0: 我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聚焦一群戏曲文化传承人。首先咱们来聊聊西芹戏。说起国家级非遗西芹戏，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扎根广东汕尾海丰的古老剧种源自西北秦腔，明代南迁后在这里落地生根，保留着最原生态的古朴唱腔。它唱腔高亢豪放，文武戏刚柔并济，还藏着仁义礼智信的处世内核。在海丰有一群坚守数十年的手艺人，41年戏龄的老牌团长深耕传艺，90后青年传承人深耕戏曲求学精进，还有00后学员跨城求学躬身传承。他们不仅坚守传统，吃透西芹戏十大行当，独门脸谱技法，还创新融合海丰麒麟舞，打造新剧。他们接过传承接力棒，让冷门老戏火出圈，全年演出超160场，演出订单直接排到了2027年，线上总浏览量突破3000万。今天我们就听听他们戏里戏外的手艺创业故事。
1: 您是当地人？
2: 对。
1: 哦，那您对西芹戏有了解吗？
2: 西芹戏它是秦腔的嘛，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特色来的嘛，小时候到现在每年都在这个场合去跑。
1: 哦，很熟悉，
2: 应该都几十年，每个月都有看。
1: 哦，每个月都有看。
2: 你看这个戏台都在这里，放戏的话都是10天8天的看的嘛。那个戏它里面就有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吧，所以呢我们潮汕人的传统就是说这人就要有情有义，对吧？对长辈一定要有尊卑，不要
3: 简单的交谈便能让人感受到西芹戏对海丰民众的深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树立起当地人崇德向善的道德观念，也全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文娱生活中。

0: 这是调子，是吧？
1: 李团长，李维平团长嘛，他很厉害的，对不对？很刻苦。
2: 七情戏这一块是我去辅导的。
3: 学了有五六年、七八年了，从不会一点都不会教到会啦。
4: 以前啊，会敲击这些乐器吗？
5: 不会，
4: 不会，
5: 零基础开始。
3: 那些戏都调很好听的，
5: 很好听的，
3: 对对啊。我说孙子他两岁，他听我在家里。他也学着我，
2: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嘛。
4: 那现在跟您学戏的大概有多少人？
2: 大概是有200人，包括成人的，包括小孩的都有。
3: 小情相爱，
0: 很高亢啊，这声音。
3: 漫过天际。
0: 哎呦，这底气好足啊！这个
3: 唱声的，他是唱声的，何时就唱男声。刚才我们两个人唱，他就唱那个雪人贵呀、
0: 啊。哦，雪人贵。
3: 雪人贵，我就是唱那个柳迎春。
6: 和西秦戏打了41年交道的吕维平，在海丰县家喻户晓。跟他学戏的既有西秦戏的民间爱好者，也有跟随他同台演绎的门下爱徒。
7: 参加这个龙舟比赛的，我逛了很开心，然后就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就请大戏。
4: 那这一晚大概要花多少钱？
7: 26000。
8: 今天头一出呢是我们的传统剧目，叫郭子仪扮兽，卸甲封王。我是演郭子仪的儿子，叫郭艾。
4: 就每一个演员都要自己去化妆是吗？
8: 是的，这个是演员的入门必学必会。一般普通的妆面我们叫俊扮。
4: 俊扮？
8: 对，俊扮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
4: 咱们这个西秦戏里的行当都有哪些呀、啊？
8: 西秦戏设置10个行当。有小生，就是文生、武生、花旦、青衣，老旦，还有活绝，丑，
4: 还有丑，
8: 对，还有红镜、乌镜，还有公墨。
9: 李维平老师他养的老生，陈佳明、余卓峰这些小生，还有他们现在一些新的演员刚从学校回来的，都很出色。
10: 我演的第二个戏《凤门西山》，老生戏，在戏里面摸爬滚都有，还有一些西宫的表演。
4: 听说今天要演4个小时，
10: 啊对。
4: 您演过最长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0: 我们刚开始入行80几年的时候是演到天亮的，7点半演到6点钟。
0: 演那么长时间？
10: 对啊，因为以前演的上半夜可能会演武戏啊，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会演文戏。有的喜欢看武戏的观众，有的喜欢看文戏的观众，
0: 都要照顾到。
10: 对。
0: 哎呀，真不容易啊。
6: 西秦戏虽然是个古老的戏种，但在后台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年轻面孔。
4: 是在说戏吗？
11: 对，有前辈在，我们就会请教一下前辈。哦，
4: 这种时候多吗？
11: 经常。
4: 经常。
11: 对，经常。就是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有一些不懂的就可以问一下这前辈们。
4: 他们愿意教您吗？
11: 愿意。
4: 愿意。
11: 愿意了。
12: 我是从13岁开始学，然后今年快过生日，22了。
4: 哎呀，学了那么长时间了。
12: 我是陆河的，距离这里有30-40公里。
4: 那从小啊就到这边来学戏吗？
12: 对。
4: 那么远就到这边来？
12: 对，搭公交，每天搭公交。
13: 演一个难民，第一场就要出来。
4: 第一场就要出来。
13: 对。所以现在这个装扮就是比较朴素简陋一点。
4: 这还朴素简陋？
13: 这已经很朴素简陋了。那个很富贵的在那里。
4: 这平民之后还要扮演什么角色呀？
13: 小兵，马上换男生。
4: 感觉好忙啊。
13: 对，下乡大概每一天都这样。
4: 您觉得累不累呀？
12: 不累，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像以前的环境的话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我们当天来还可以晚上演完都回家住，以前都是在这演几天就在这里住几天，搭个帐篷就在这里睡觉了。现在已经很好了。
6: 虽然是乡村戏台，但妆造、行头、演出阵势却没有半点含糊，这也正是海丰人钟爱西秦戏的根源所在。
10: 西秦戏嘛，跟陕西的秦腔有渊源，我们是源自于西北的西秦腔来的。
6: 西秦戏源自西北地区， 明代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落地生根，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西秦腔唱法，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有力，招式凌厉，文戏则藏有婉转柔美的古朴韵律，刚柔并济间造就了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国家级非遗戏曲。
14: 现在树有力吧，就三个月就是当令了，要到七八九就算熟悉起来用的比较好，
0: 就多了
14: 唱戏又多一点。
15: 老家就住在曹湖，老师班我家乡啊，以前啊我就有跟那个老师傅学过，经常坐下去也跟自己家乡的人啊就说到戏，以前什么戏给哪位老师傅讲，养活那问我那这个太好了。我们西城戏以前听老师傅说啊，要一腔多出啊，比如说那个轰神本啊，轰神头唱到那个轰神尾，那就一个多月。
6: 作为海丰县唯一一支西秦戏专业演出团体，面对每一场演出，老一辈演员凭深厚功底站稳脚跟，正值事业巅峰的名角则尽显西秦风采，新生代演员则会全心投入，做好多个角色转换，师徒同台，默契十足，动人画面尽收眼底。
0: 像他们师徒演这种对手戏的这个机会多吗？
12: 挺多的，刚才那个仿西秦那场嘛，情感带入的很可以，有时候看的都快哭了，
8: 还是很默契的。之前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呢，这些动作都是我和我师傅严丝合缝的，我师傅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而且我表现给他，他回馈给我的，我又能接得住他的戏，所以这个就是默契。特别是这一场反西秦呢，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都有泪点，
0: 感染力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8: 是的，是的，因为是表现父和子之间的一个父子的一个情感，我们两个配合起来更加有父子的感觉。
0: 您跟您师傅大概学了多少年戏？
8: 从2007年开始，已经有小20年的时间。
6: 随着新生代演员的涌现，西秦戏也有了贴合当下的线上传播途径。
14: 我每天在直播的在线的人数是在七八百，最高的时候会到

0: 的生命力都做到了有声有色。而身为负责人的陈家明，他是如何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重任，又是怎样走出自己追求的戏曲之路的呢？
1: 4、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戏曲，刚好在我15岁的时候，文化局要给当地的两个剧种戏情戏和白字戏招收一批学员，那时候我是奔着这个去的，经过2轮的面试都通过了，然后学习期间慢慢的去接触戏情戏，慢慢的去接触我师父。
2: 戏才将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不是一样西北风那甩线，是不是这个这种风格？你说戏情戏是不是从那边来的？
3: 这个也有快小10年的时间了。
4: 就是你来这边，他们就在。
3: 都在，在。他说有时候这个扬琴还是我负责买的，以前。现在也老了，现在也想买一个。
2: 嘉明他就是天生的一个小生的料子。
5: 天生的。
2: 对，他的嗓音的调降特别的好。就是我带他这么多年来，因为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经过变嗓期，高音无障碍。
5: 嘉明，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3: 好，那我就唱一段西皮的一个导板。

0: 我们西行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俊逸，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
0: 没想到考上去了，当时真的心里面很忐忑，就飞出去的小鸟能不能再飞回来。
2: 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行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行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东西。

0: 秦佳明就是让我们保持在学校的状态，就是说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就不要回来的时候不要松，
1: 不要松，
0: 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拿出来演出。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一天不练自己是知道的，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是观众们都知道的。
2: 会练基本功，然后是胆子功，把这个身段还有颤念。
1: 哎呀，这练的气喘吁吁的，
3: 有点那个，那这个有点累，
1: 有点累是吗？那每天都要这么练吗？
2: 啊，对，每天都要这么练。
3: 对，现在的时候，我们的团长会让我们在这个情节上加一套靶子，我们就会马上的去上。
1: 现场加？
3: 对。
2: 就考验我们的现场能力。
1: 哦。
3: 我们就临时会拿出来，每部戏都能记得住、顶得上。
4: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1: 理念。
4: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

0: 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1: 新人新面貌，陈佳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芹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2: 刘熙殉子
3: 哦，刘熙殉子，
2: 对，老生戏里面的耍娇乙方也叫乙之公
3: 哦，
2: 这个要求是要达到人以合一的，他跟儿子把距离拉近一点，还叫一句沉香，再叫一句我，跟儿子要离别了，所以他会这样下去跌跪
3: 哦，跌跪，
2: 还有慢慢的腾起来，这样就开唱了。我是披星戴月。哇，怎么从华山过很热闹，这个是单脚旋转，这两个是左右盘旋，
3: 左右盘旋，
2: 左右盘旋，这个是把香盘顶起来。其实在表演之中还得有虚功，
3: 虚功，
2: 对，应该还戴着乌纱帽，有帽翅、还得有帽翅的震动，还得水袖得配合，
3: 它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2: 对，一个综合的表现，
3: 角色是不离开椅子的，
2: 对，不离开椅子，
3: 嗯，
2: 不离开剧情，不离开人物。
1: 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芹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2: 殷郊，
3: 殷郊，
2: 殷郊，殷太子，属于是特种面。
3: 特种面，
2: 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芹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
3: 嗯，
2: 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3: 鹰眼，
2: 鸾鸟的嘴巴。
3: 哦，
2: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3: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融入到了
2: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芹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
3: 嗯，
2: 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3: 三块瓦，
2: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3: 两年的时间，
2: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3: 剧情都有，
2: 剧情我都有了。
1: 西芹戏脸谱虽风格粗犷豪放，但纹路勾画细腻精巧，这一独属于戏台的视觉印记，有人却借助不同的文化载体别样呈现。
4: 钟离川四大丑女之一，鹅蛋木，它是一个鹅蛋的一个形式，上面的图案火焰纹，
5: 有戏曲的出现，脸谱绘制就跟随着这个文化就出现了。我们小时候也有用那个指尖做的胡子，对，然后戴在脸上就可以装扮这个角色。这个是我父亲练习的张飞的一个脸谱，都是我父亲他拉着我去舞台下面去看戏，
3: 嗯，
5: 然后又跟我在聊海陆丰的折子戏的人物的性格，他的颜色表现，慢慢的就接触上了舞台上面的一个人物，他整个脸是活的。做这个脸谱绘制的时候，我们这个批的话，
3: 嗯，
5: 你看他的眼、眉弓、鼻子、嘴巴，它是都是固定的，
3: 嗯，
5: 所以说我们要呈现出脸部的一个表现，就通过提高它的法令纹，它会显得它的脸部的表情会更狰狞，如果放窄一些，
3: 嗯，
5: 脸部就会显得慈祥一些。其实我们脸谱的一个产品的表现有很多，
3: 嗯，
5: 我们做的鹰钩舞，
3: 鹰钩舞，
5: 对啊，像泥塑的吉布马，像小的我们有小的脸谱摆件，我们卖到100多，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1米高竖挂屏，我们能卖到10多万，他们对我们海陆丰脸谱还是有情有独钟的。
1: 脸谱绘制勾勒出西芹戏的静态之美，在海丰县的各个乡镇还活跃着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海丰麒麟舞， 它与西秦戏将会有怎样的融合呢？

0: 立文艺舞之说，文的就是我们戏曲，舞的就是麒麟舞。我们戏曲舞台上有很多行当都是必须要会南派武功，比如舞老生、武生、花脸，还有武旦。所以我们经常是请到麒麟舞的一些师傅去给我们传授这些技艺。
1: 我看他们这个麒麟头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0: 是的，麒麟头的扎作呢很讲究颜色的搭配，而且这个制作的工艺呢非常的复杂。2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麒麟舞和我们西秦戏做了一个结合，也是我们西秦戏的第一个新编现代剧，叫麒麟夺锦。
1: 麒麟夺锦
0: 是
1: 名字非常好听，
0: 名字非常好听。当时用了10个麒麟头，一个的造价是16800块钱，
2: 也演了20多场的一个表演。从中呢也提高了我们扎作的一个知名度。这个是海丰麒麟的一个骨架，也是我们扎作扎贴化妆4大步骤的其中第一个步骤。
1: 第一个步骤，
2: 对，扎。
3: 我看到这每一个节点，这是用什么做的呢？
2: 之前的一个传统扎法是没有这样子做的，但是呢就为了更加的牢固，我就加了一些这个竹粉还有那个胶水，这样子它的结构力就非常好。这些就是材料上的一个应用的创新。每一个麒麟头呢，我都会记录它的一个尺寸。我们举个例子，这个麒麟角调整到现在至少20-30次，
1: 20-30次。
2: 对，因为我们每个麒麟头在制作的时候，它的一个时间段不同，怎样把我们认知跟手艺一起提高呢？所以通过尺寸作为基础，这样子的参考就比较精准一点。
4: 谢秋雨对于麒麟骨架扎作的细腻追求可见一斑，唯有打好扎实胎底，麒麟头方能在接下来的彩绘组装工序后尽显神武本色。
2: 每种麒麟它一直以来都是色彩比较鲜艳的，岩山麒麟它就绿色为主，地区不同它的造型又有差别，同中有异。这么多年呢，除了在当地销售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香港，特别是香港都有很多只这个麒麟队。我做的作品呢，材料上立体感做一个创新，造型的一个走势线条的美都体现出来，使它整体的画面感更加的丰富，更加有艺术性。
3: 您一年的话大概要做多少个这个麒麟头啊？
2: 一年的话10几头，像今年的话就4-5月份这个单就排满了。
1: 排满了？
2: 对对对，都排满了。因为都是纯手工做的，所以这个量呢就受很大的一个限制。
4: 暮色渐浓，完成了一天工作的陈佳明总会走入他熟悉的市井生活中，在热情洋溢的品清湖边，同一众戏迷合唱一折西秦戏，最能卸下一身的疲惫。
5: 看到他们唱西秦戏，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
0: 戏迷办的话呢，我也会上去唱几首，跟他们玩在一块儿很开心。
5: 今天就是有两个小孩唱得特别好，在今年的我们广东省的戏剧小梅花的一个展演拿到了奖，看到他们非常的欣慰，我感觉戏曲戏也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刚才我们见证了广东汕尾海丰西秦系传承人的坚守，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无数小城匠人、民间爱好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非遗。接下来我们跨越千里，从广东来到山西孝义，解锁另一组普通人的非遗创业故事。山西孝义藏着两门极少人熟知的国家级非遗，一门是自带铜铃脆响、独有尖音二音字唱法的碗碗腔，一门是

0: 光影流转、工序繁复的古法皮影戏，还有一群热爱非遗的人，他们起早贪黑，摆摊谋生，深耕数十年，复原失传老技艺，倾尽热爱传承戏曲。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非遗故事。
1: 现在啊是清晨的5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啊。我们是在山西省孝义市最大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每天啊这里有很多的蔬菜瓜果啊会送到千家万户。早上起来啊不到3-4点钟，我们的主人公啊就已经开始在里面忙活起来了，是非常辛苦的。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0: 青椒。
1: 韭菜一根，村两捆。
0: 青椒，青椒一个，大葱两捆。
2: 赵正江和妻子在蔬菜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蔬菜档口，每天他们都要把批发来的蔬菜分拣装袋，售卖给来采买的客人。夫妻俩从凌晨四点一直忙到现在。
0: 就今儿后会有一块样车哈，那做屋在楼上给，去西湖家门拍两下黑，菜拍一下黑哈。设置楼里做吧。
1: 不，你要放馆了，你去送屋，送屋一走，不务实耽误的再走哈。你自己回来的？
0: 半地得，拍两屋了就回来了。吃饭了，我还没去吃。
2: 行了。除了经营蔬菜档口的工作之外，赵正江还是一位资深戏迷，最痴迷的就是孝义当地的地方戏曲碗碗腔。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爱好发展成了一份小小的事业。
0: 你别弄吧，累弄。垫走吧。哎呀，吴老师，哎，念不弄，吴老师念坏的了。
2: 这里是孝义当地的一家戏迷协会，赵正江就是创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今晚有一场演出，他们正忙着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0: 对了，打开武术册吧。他是在味道比外好的，
3: 这好吧，啥事儿
0: 去都可以。对。
4: 赵老师啊，我看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咱们是一直在这儿排练。
0: 对，
4: 这个排练，您在这里
0: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乐队老师们因为晚上演出，中午就来了。大家都挺辛苦的。
4: 等于是乐器这边要把它这个音儿调准。
0: 对。
4: 那我们这些姐姐们呢？
0: 他们也是挺早就来了。
5: 都挺辛苦的。
4: 姐姐，我看您这一直在这唱着呢。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音是什么音啊？您给我们说说。
5: 我们唱的是二英子尖英子。
4: 二英子尖英子，这是咱碗碗腔里面一个独特的发音，是吧？
5: 对，这碗碗腔吧，就全凭这个尖英子、二英子在里边吧，就，哎，挺好。
4: 这个给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也感受一下什么是尖英子，什么是二英子。
5: 好，我唱不好，给你试一试啊。这二娘。这是个二音子，
4: 这是二音子，
5: 降音子，
4: 听起来就等于是这个二音子呀，是逐步的拔高了。
5: 对，
4: 这个尖音子呢，又用假声往上又拔高了一层。
5: 对，
4: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把所有的感情就聚焦在一个点了，有一个强大的爆发力，是不是这样？
5: 是。
4: 那您看啊，碗碗腔里面有这个尖音子和二音子，那能不能给我们完整的来这么一段，让我们感受一下经典的魅力？
5: 好的，我们姊妹们嘛，平时天天也唱的，给姊妹们展示一下，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二音子、尖音子，好吧？
4: 好嘞，谢谢姐姐，开始吧。

0: 碗碗腔是孝义当地广受欢迎的地方戏曲，最早脱胎于皮影戏的唱腔，全程采用本土方言演唱，唱腔时而高亢清亮，时而婉转柔长。伴奏乐器里，一件形似小碗、声如铜铃的独特铜制打击乐器，正是它的专属乐器，碗碗腔也正因此得名。
1: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您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吧？
2: 嗯，
1: 这就是我们碗碗腔独有的乐器。
2: 哦，这个像一个小铜碗一样的乐器，
1: 是
2: 咱们碗碗腔的。
1: 碗碗腔的碗碗，这就是碗碗，
2: 这就是核心乐器。
1: 对，
2: 那它怎么发声呢？来，我们来看一看。大，明白了，听起来啊，非常清脆的这种铜铃声，但是您刚才啊，轻重顿挫的这种声音，让人能感受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戏曲里能够带出来的那种旋律，还有它类似于这种呼吸一样的感觉。这个里边啊，加上这个音效，我跟您说，我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是碗碗腔最独特的地方，阴阳顿挫的这种声音啊，就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冲击。这是碗碗腔独特的表演形式，是吧？
3: 是。
0: 碗碗腔这个从皮影里走出来的独特唱腔，在孝义已经流传了数百年，这口带着铜碗脆响的老腔，早已经不是舞台上的戏曲，而是几代人生活里离不开的陪伴。
1: 我从小跟我这个姥爷姥姥长大，然后他们也是戏迷票友，所以从小就耳目渲染，就我也喜欢这个戏曲了。像什么京剧啦、碗碗腔啦，这些我们山西的戏曲特别种类丰富。我就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戏，爱到骨子里了，那已经就是特别执着于这种东西。
0: 2016年，赵正江用经营蔬菜生意攒下的积蓄，创办了如今的孝义碗碗腔戏迷协会，圆了自己的戏迷梦。这支由戏迷自发组成的乐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就这样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因为碗碗腔走到了一起。
4: 我吧是2016年加入在碗碗腔戏迷协会，当初是刚成立，可是当时不知道你在弄唱不弄呀，你在嗓子弄不弄的，你会跳不会跳，兄弟是抱着这心态是去尝试。
3: 一开始咱们这个乐队啊，确实是大部分来了以后，乐队的操作手不识谱，不要是五线谱、江谱都记不下来、念不下来。后来，这也就在一起吧，我比较专一点啊，和大家有时候一起抄谱的，一起练谱的，一起学学呀，共同进步吧。到今年这个10年前时候呀，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专家们都这样，老师们都这样想，所以我觉得也很高兴。
0: 这支以非专业爱好者为主体组建的民间团队，走过了整整10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寥寥几人，到如今最多时的60多名会员，不仅靠唱腔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临近傍晚，孝义古城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赵正江带着碗碗腔戏迷协会的成员们正在这里演出，舞台下也坐满了等候多时的游客。
5: 好精彩！
2: 今儿这演的怎么样？
6: 能烘托老百姓的生活吗？
2: 哦，能把咱老百姓生活都给表现出来了。
6: 对。
2: 他多长时间能表演一次？
6: 这个我们每天都有呢。
2: 我每天都有。
5: 听得懂
2: 啊！刚才我看您还跟着哼哼两句，是意思？
5: 对，我也会唱。
2: 哦，您都会唱啊？
6: 嗯，让他唱。
7: 他写的，
5: 他写的
2: 爱好。
7: 他写的。
2: 哦，刚才看您二位听得特别认真，您都是本地人吗？
5: 我们是太原的。
2: 太原专门过来的。
5: 是正好来的这个孝义的这个老城里面，然后正好碰到这个碗碗腔的演出，以前也听过，还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国家非遗，所以专门进。

0: 来就正好看见大家在演出，就来听一下，
1: 等于闻声而进。
0: 对 对，
1: 听起来怎么样？觉得？
2: 对，特别的有这种，
0: 这种
2: 文化的那种底蕴。
1: 嗯，
2: 就是里面有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越是，我们山西人越能体会到这个唱腔里面的那种乡土的那种风情，觉得特别的好。
3: 皖皖腔源于多股文化源流碰撞融合。其最重要的声腔根基来自古老皮影戏。皮影戏是一门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古老艺术形式，艺人们藏身于白色幕布之后，指尖操纵着兽皮刻成的影人，口中以乡音曲调练唱故事。因各地声腔各异，也形成了不同风貌的皮影流派。在山西省孝义市，就藏着一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侯建川是这项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最近这段时间，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皮影戏。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每个人物故事都要细细打磨，幕布上的每一寸光影都要靠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才能最终成型。对于皮影艺人来说，这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辛苦的工作。
4: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咋，你看这一块又平整，它又是牛背上羊背羊面的，用这个刻这个沙和尚的头就挺美的，
0: 啊，
4: 这脚下它吧，咋都鸟活。
3: 孝义皮影里都是选用当地上好的牛皮为原料进行制作，从选皮、泡皮、瓜皮的原料加工，到打磨、描样、雕刻、着色的精细创作，整个制作过程有着十几道严格的传统工艺。这一整套传承了数百年的独特工艺，也造就了孝义皮影独有的风格与质感。一件精湛的皮影作品，不仅需要艺人们具备出色的绘画设计能力，以刀代笔的高超雕镂技艺，还要能做到色彩艳丽却不艳俗，同时兼具优美的韵律节奏感与极高的观赏价值，最后经过细心组装，才算真正完成一件皮影作品。
4: 就完成了，这个
1: 这就可以完成了。
4: 哎，对对对，你看，
1: 谢谢我们的侯老师。平时啊，我们看这个皮影戏啊，都是在幕布后边看。
4: 对对对，
1: 这一次呢，我们终于是在这个幕布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了。像我们完整的做完一个孝义的皮影戏，要雕刻多少刀？您计算过？
4: 这个是根据这个你刻的这个人物造型。你像这一个这沙和尚吧，就是个700到800刀。
1: 700到800刀、哦，要是复杂的人形
4: 哦，复杂的那就多了，复杂的你就得上千刀了。
1: 上千刀，平时真的是在幕布后边看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次看得更加的清晰。为什么这上面有三根杆呢？
4: 啊，你看，它这个是主杆，
1: 我们这是主杆
4: 啊，就是顶这个幕布，把这个人顶起
1: 来，哎，
4: 这就顶紧就能看清，不是？
1: 哦，
4: 你看这两个是等于是副杆，也是手杆，
1: 它
4: 的两个手的这个，你看这看，哎。哎，参见师傅，参见师傅啊！一挠起来，看，哎，妖怪哪里一逃？看，
1: 哇，还能翻跟头，
4: 这就走了，
1: 这就走了，
4: 这就走了。
1: 这个《西游记》里边的这个人物可多了去了，
4: 对对对对。
1: 那这些人影，咱们要做多少个呀？
4: 哎呀，这个要整体下来就是9980一呢，这个整部下来，我看这个人物得上千个啊，上千个。
1: 那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4: 哇，这个工程很大。哦，来，喂，可以把刀打开吧，喂，你看这刀啊，这。哦，
3: 一部皮影戏从最初的创作打磨到最终正式登台演出，中间要经历无数次反复排练，而演出前排不好所有皮影的出场顺序，是后台所有准备工作里最关键的一项。哦，我来，
4: 得了，咱们准备开吧。
5: 灭火一回，哦，
4: 龙家前程好，龙戏却重唱，张娘如上殿，张口万豪光。
3: 皮影戏是一门集光影、绘画、雕刻、曲艺于一体的古老表演形式，艺人们在幕布后手脚嘴并用，一边操纵皮影完成动作，一边伴奏演唱，在有限的空间内依靠这些传统技艺，就能为观众呈现出飞天入地、隐身变形等真人表演难以实现的奇幻效果。哦，
4: 八部龙君敖广誓言，
1: 哎呦，侯老师你好，
4: 你好，
1: 这边这么多人呢。啊，刚才这白幕一打，灯光一起，我们在那边看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各种人物啊，在里面交叉辉映，特别的好看。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4: 他这出戏是《红孩儿》。
1: 红孩儿。啊，
4: 也就是取经时候路过这个火焰山，那个火云盾。嗯。所以说这一场就等于是孙悟空到水晶宫帮这个龙王来了。哎，
1: 找他来借水来了。
4: 哎，对，借水。哎呀，
1: 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呀，非常的精彩，觉得就几个这不同的孙悟空啊、龙王在这儿动，真的不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人，而且还这么热。这平时演出都要这么多人吗？
4: 排练时候只是演员，在这后边。嗯，要正不卷演开，还有乐队，还有那就更多了，
1: 全都在后边，
4: 左边右边都有。
1: 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4: 哦，来看看这个就是龙王。
1: 哎，龙王。
4: 啊，这主杆。主杆是不是两个护杆、两个护杆哈？
1: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主杆啊，它一定要贴近我们现在的这个幕布。
4: 这个主要是贴这个幕，它的这个作用在这里。嗯，
1: 贴近了，我们从外边看，它就是实的，非常的清楚啊。
4: 它这个是一个是顶幕的，看，这样啊，转身过来看，
1: 哦，还可以转身
4: 啊，看是不是？
1: 刚才我在外边看，跟我们原来那种传统的还不一样，传统的好像是纸的，是吗？
4: 对对对，咱们是与时俱进嘛。以前这个麻纸糊窗子就没有这个大景。连这个座椅板凳也不敢放，因为一下就把麻子就捅烂了，
1: 怕捅到。
4: 因为它的台子才一米见方嘛，所以说没有这些大景，亭台楼阁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呢更很少。
1: 哦，有了幕布，我们就可以上大景。
4: 哎，对了，
1: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力道。
4: 对对对，
1: 没错。
4: 哎，对。
3: 皮影戏的视觉效果依托于艺人们的手上功夫，整出戏的节奏起伏、情绪流转，都藏在手腕与操纵杆之间那些毫厘之间的微妙动作里。而孝义皮影传承数百年的独有唱腔皮腔，更是这门技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造就了它极具地域辨识度的独特演绎风格。
4: 你要随我前去，
6: 老汉我今天喜洋洋，骑上那个毛驴，逛一逛来那么看一看，俺小姨好风光，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带，
4: 好。
1: 特别的棒，
6: 这现编的，这是这个皮腔，就是这个调。
1: 侯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哦，这是咱们孝义碗碗腔剧团的，他以前是团长，又是个青年表演艺术家。
1: 团长，
4: 碗碗腔啊，唱的也好，这个皮腔也好。今天把他请过来，就是说，我就写了八十来集那个《西游记》嘛，看看这个剧本啊里头的唱腔选什么哈，根据角色来走，根据剧本来走啊。
1: 所以我们皮影戏当中的每一段唱腔，实际上都是跟我们戏曲里边要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4: 虽然看到它这么很小，但是里头的内容和戏曲的一个门也少不了。我是生在。

0: 孝义，长在孝义，从小呢就是听着皮箱看着皮影长大的啊，这是骨子里头吧，这是一种啊，就是情怀啊。那么90年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之后，我的导师毕业时候他就告我，就说你山西孝义的，孝义有个就是皮影戏啊，那个是历史悠久，他说你回去以后呀，找到这个就是你们家现在的人啊，把这个小剧种再挖掘。我的导师还知道这个东西，我说哎呀真了不起，看来是我们家乡孝义皮影戏还是值得自己回去哈再努力一把。
1: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电影电视的快速普及，孝义皮影戏也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生活。1991年大学毕业的侯建川带着导师的嘱托回到孝义，踏遍了周边的村镇寻访老艺人，挖掘整理濒临流失的孝义皮影技艺。
0: 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在我们孝义寻找那个当年的那些有名的这些有技术的老艺人啊，其中有一位呢是也是我未来的师傅，他们家有乐器有皮人的啊，我说你给我讲一讲，他说哎，再看看那个东西啊，都烂的烂，这都坏的坏，也不想弄了。这我说在哪，他说在隔壁窑洞里，我说那我就看一看行不行。哎，他说不要看，看那种那乱七八糟那不值钱的东西不用看了。我说这样，咱们哈，你把你的手艺，把你的技术交给我啊，把皮枪也交给我啊，然后呢，咱们共同培养一批这传承人啊，给往后啊把这个延续下去。
1: 回到孝义后，侯建川先后拜访多位当地皮影戏老艺人。从制作技艺到剧本编排，整理出一整套完整的传统皮影戏技艺。到2026年，他已复原10多版濒临失传的传统皮影戏，让古老的光影艺术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鲜活的光彩。临近傍晚，孝义市的一条商业街上，侯建川正和儿子侯毅为一场户外皮影演出忙碌。在消遣娱乐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游客们依然会被幕布上跃动的奇幻光影所吸引。整个暑期这段时间，父子俩每天都带着剧团四处跑场演出。
2: 刚才我看咱们这个皮影戏表演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今天啊，你老父亲也过来帮忙。我看咱本来要在家里写稿子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一天有多少场？
3: 一天的话最少2场，多的时候5场。
2: 为什么要排这么满？累不累？
3: 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现在的演出多了，老师们的那个收入啊，会随着咱们场次的增加啊，会逐步的提高。所以演的越多，越那个什么，就咱们自己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
2: 老手艺啊，良性发展，
3: 对，
2: 既能获得收益，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啊看到我们孝义的皮影戏。
3: 对。
1: 如今，侯建川和儿子侯毅带着皮影戏在各地演出，全年演出近1000场，不仅盘活了这门老手艺，也让更多人能近距离观赏到这门光影技艺的魅力。孝义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这里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祖辈传下的古老技艺，让这些曾面临失传风险的技艺重回大众视野，焕发出全新价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仙和侠是独属于中国的文化符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千百年来，仙人的传说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侠义精神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快意与浪漫。在江西上饶的望仙村，有一处仿佛从仙侠小说中走出来的秘境——望仙谷。百丈悬崖如天堑，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当城市的高楼持续刷新天际线，这里却唤醒了人们血脉中深藏的仙侠之梦。但您呢，可能想不到，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矿山。如今的望仙谷成了无数人心中现实版的仙侠世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悬崖上的小镇，看看这里的人们是怎样把日子过成了诗。
4: 可以感受一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可以望山望水望仙望人间。
5: 这个观景的阁楼，
6: 它超出了我的预期，非常推荐古装爱好者来。
7: 这些主播们正在直播的内容就是位于江西上饶望仙村的望仙谷，这里百丈悬崖垂直劈开天地，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仙气十足的白鹤崖横亘在峡谷两侧的揽月桥，在网友们的镜头中，望仙谷遍地都是仙侠元素。然而十年前，这里却仿佛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望仙谷的设计师田馥甄永远都忘不了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时的景象。
5: 那么我是2016年来到现在望仙谷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啊，确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杂乱的，一个废弃矿山，零星的有几户这个原来以打石头为生的老百姓。
7: 常年开采矿石，使得大山日渐消瘦，也让河流找不到方向，最终留在这里的只剩一条堆满乱石的河床，以及一个只剩几户居民的空心村。空荡的村巷中，只剩下斑驳的夯土墙，独自承受着岁月的叹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专业的田馥甄，看到这一番景象后，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份乡土情结。
5: 就是我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我坐在车里，我内心是完全放松的。我会想到回老家见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亲戚朋友，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毫无压力的那种状态，对我来讲，这是乡村给我的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能不能造一个属于大家的、所有人的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这么一个乡村的这样一个地方。
7: 正当他和团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5: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合伙人我们在吹牛也好，探讨也好，我们那个时候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全国最好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到国内很多一流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内容我们去看看。 像包括乌镇啊、古北水镇。但是我记得那会儿我到了乌镇，我一去，其实我有点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乌镇做得太好了。我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当时有点郁闷，啊，坐在乌镇的那个水边上，像这样的山水资源，像这样的自然禀赋，我望仙谷建十年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样子。
7: 在乌镇受了刺激的田馥甄回到望仙村后，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从哪里入手，才能打造出他设想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栖息地。
5: 然后回来以后呢，其实我也挺惆怅，经常呢，其实在山里边也在走，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望仙谷可以利用崖壁，利用这个悬崖，去打造属于望仙谷独有气质的这种悬崖民宿。那么这种一旦这样的东西做成了，那么我可以有机会，哎，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让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民宿项目。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谋划怎么样能够，哎，把这一片这个能够做成。
7: 酝酿三年，建设三年，田馥甄和团队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峡谷地貌资源，将其与传统建筑工艺相结合，避免了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随着石头从河中捞出，山坡披上新的绿植，一间间极具赣东北风味的民居拔地而起。他们把农家的房屋搬在了悬崖上，既可以当民宿，也可以自住。
5: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民宿的这个房型。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带玻璃的这样一个天井。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到下面的这个我们的河谷啊，垂直高度接近100米。
7: 悬崖上的仙侠小镇，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网络上的如潮好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感受这份美景与刺激。但同时也会有些谨慎的人们不免担心，住在这里真的安全吗？
5: 那你看我们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房子实际上是插在现在我们这个花岗岩质地的崖体里边。那么实际上正是得益于我们这种坚固的花岗岩崖体，才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受力是房子横插到这个悬崖民宿里边有1-2米之深，下面呢又有4个支撑，所以目前这个悬崖民宿的这间房子是非常稳定的。
7: 作为设计师，田馥甄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建房屋。
5: 刚才那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崖顶房。这一个茶台，你以为现在它是一个石质的茶台，但实际上它是一座山，它是连到地壳的。这个相当于什么？我们这个房子啊搭在这个山顶上，那么这个山尖实际上是露出来了，我刚好把这个山尖就设计到了房子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个山尖抹平了以后，大家可以围坐这个山尖山头，大家一起喝茶。
7: 设计的巧思并不局限在房间内，当你一步至屋外，会发现新的美感。
5: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假山的置景，实际上它是真山，它是我们这座崖壁的山峰，我们就是在山峰之上建了这座房子。那么房子的制式呢，又是这样的一个似水归塘的天井和古建筑和这样的崖顶，这样的山石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受。
7: 依托当地地形地貌而精心设计的悬崖民宿，既是对当地文化本真性的坚守，也使得望仙谷避免沦为千篇一律的寻常乡村。现在整个望仙村不仅多了仙气，也旺了人气，走在村里穿越时光的招牌随处可见，这里已很难再跟十年前的空心村联想在一起了。
8: 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9: 挺好的，
10: 挺舒服的。
8: 感觉怎么样？
10: 最烦可能是人有点多吧，就会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人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热水有一点点。
8: 哦，水温的话有点不稳定。
10: 对对对对。
8: 行，到时候我们这边找师傅过来维修一下。哦，
7: 冯雪兰是土生土长的望仙村居民，当初家里房子老旧，为了奔赴更好的生活，她离开家乡到广州工作。现在她从大城市返回村里，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望仙村的蝶变也调转了她的命运轨迹。
8: 现在客人大家都退房了，我也开始了我的牛马工作了。这个房间其实是我所有房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了。比如说这个小帐篷是我精挑细选的，因为我儿子也比较喜欢这个，深受很多小朋友的喜欢。然后再看我的投影仪，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我的超级清醒的大投影仪。再看这些小东西，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这种现在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7: 用心的设计，亲民的价格，让冯雪兰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8: 我的极简风的风格会遇到很多就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就相对来说还是蛮轻松的，然后一年的收入就稳妥妥的，在家又自由陪伴小孩，所以感受还是挺好的。

0: 用艺术改造乡村，使得望仙谷做到了出道即巅峰。田馥甄也持续沉浸在用土味美学保留村落原始肌理的快乐中。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夯土房。那么夯土房来讲的话，老百姓通常过去做夯土房的时候，底下就是用当地的石头，把石头垒在底下更坚固。土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有石子，有石灰，有麻刀，啊，或者呢，有的甚至说大户人家加点这个糯米浆，就是为了让这个土质保持更加的坚硬。那么我们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复原的这种建筑风格。那包括你看现在的这种八字门角的这种石门框呀，也是非常具备我们这种赣东北特色的一种八字门框。
0: 逛悬崖栈道，品古镇韵味，人们在望仙谷感受逛吃带来的畅快。这里榨油、酿酒、磨豆腐、制作米糕等古法工艺应有尽有。
1: 我的想法就是把非遗搬到餐厅。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通过非遗结合我们某一个成熟的业态，那么让游客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看到非遗，让这个过程能让游客看到更享受。同时我们的餐厅也因为非遗人那么变得更有趣啊，更有内容。
0: 望仙谷推崇的是主客共享的模式，当地的村民没有被边缘化，而是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受益者。村民吴启福凭借着一手好厨艺，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村子改造前，自家种菜，自家吃。如今吴启福特意包了一大片菜园，乡下的美味总会让城里的客人赞不绝口。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土蒜苗，炒菜特别香。
3: 主要是要选择我们当地的新鲜食材，原汁原味的味道。比如黄瓜丝就是黄瓜味道，西红柿就是西红柿的味道。
0: 对于村里的这些变化，他有着许多的感慨。
3: 这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村庄，那时候的话我在这里工作是开采石头的，那个工作比较辛苦又比较危险，也挣不到什么钱。我之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这几年的话，这个景区开在望仙谷这里，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希望，所以我选择了回家创业，在景区里开了一家饭店，一年的营业额大概也在500万左右吧。
0: 艺术改造乡村不仅造福了本地人，也吸引着各路人才成为这里的新居民。葛根种植户盛冰华带着家传的手艺来到这里，开了一家专门制作葛根药食同源的店铺。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这是当地葛农代代相传总结出来的致富顺口溜。但深埋地下的葛根却并不好找，没有相关经验的人经常与他擦身而过而不自知。即使盛冰华算是个中好手，有时也不免得拜托村里的老人帮忙寻找。
4: 循着葛的根系啊往下挖，深的话有的挖的久的啊得挖2-3米，我们这里形容挖葛像考古。
0: 既然望仙村成了自己的新家，那就让自己的手艺成为这里的招牌。
4: 中国葛子香葛本做的糕点啊，越吃越香，越吃越脆。表哥尝一下，很好吃的，葛本做的。我们这个呢，又把它在原有我们的老的这个基础上，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很多游客都很喜欢我们这个味道啊。
0: 传统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创意设计提升了附加值，在望仙谷，潮流与质朴也能做到和谐共处，相应成趣。四季不同的民俗活动和节庆表演，让望仙谷创造了持续吸引力。这种对自身文化基因的重新发现，也来自于田馥甄的手笔。其中最有

0: 吸引力的就是汉婚表演。
1: 皇仙谷呢，把汉族的婚礼定格在宋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目的呢，一个呢是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到、看到我们这个宋制汉婚当年的这种宏大的这种场面；第二一个呢，也是能让很多游客亲身的参与到里边去，当一回新郎新娘，对吧？体验我们过去汉族人结婚的这种场景。
0: 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间有夜间的绚烂。当日落收走最后一缕天光，这里便会切换时空频道。悬灯映壁，流光溢彩，犹如星河倒泻入凡间。而享受夜色与灯火共舞，则是编舞导演刘家苑的梦想。
2: 我们今天排练，不要碰到这个篝火筒啊！来。好，音乐起，走，一，立住，大步，哒，一。
0: 刘家苑平时就生活在望仙村，算得上是这里的新村民。他始终相信，当村民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当传统被赋予当代价值，乡村就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灵魂。因此，团队中不少舞蹈演员都是他从村里招募的。
2: 最近在编篝火晚会的开场舞，是一个火把舞的形式，就是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火把，因为火代表我们人类的希望嘛。然后我希望带给游客的是什么？一种震撼，然后还有开心跟快乐。所以我给他们编了一种比较有力量感的舞蹈，然后就是说非常的很振奋人心吧。然后这半个月呢，我们每天都在加紧的练习，但是因为快上演出了，所以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朋友们。
3: 5、6、7、8、哒。
0: 夜幕降临，舞蹈演员们究竟能否顺利完成这支新的舞蹈？此时刘家苑的内心有些忐忑。

0: 的演出非常的成功，我本来也心情有一点忐忑，觉得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没想到整体的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我是很满意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是非常的盛大的。
1: 不要以为望仙谷只有市井喧闹，这里还藏着万三书舍这般清幽所在。踏入书舍的刹那，恍若穿越千年时光，重返笔墨纸砚初淡的素雅年代。
2: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万三书舍，我的万呢是取自藏书万卷，一人无数的意思。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万三书舍，然后顺便
1: 空闲时候，田馥甄喜欢跟人们一起逛这间书舍，因为这里的一些设计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3: 其实从望仙谷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挖掘一些江西在地的一些文化内容。那么江西本身其实就是这种书院文化、名人文化，然后过去讲这个满朝这个进士半江西，对吧，其实江西的文化底蕴是很厚重的。
1: 书舍虽然身处乡间，但并不妨碍它云集古代名人，当人们路过这些户口本时，只要稍微停留几秒，驻足观看，不禁会莞尔一笑。
3: 那么我们设计这个户口本的这么一个装置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到江西的名人其实非常的多，

0: 你比如说像陆九渊呀、陶渊明啊、董源呀、黄庭坚呀，实际上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户口本，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一些名人。
1: 将江西的传统文化进行吸纳，继而在这间小小的书社里演变为新的文化生命力。万三书社选择的方式是让大家与江西籍的先贤们来场时空对话。
0: 我们看这个开关，这上面刻的是辛弃疾，它是隐居于上饶的。那么当我们按下这个开关的时候，那么墙面上就会出现辛弃疾的简介。陆九渊，南宋哲学家、心学家。所以你看哈，这么多的江西名人等于在这儿都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开关，那么打开与他之间的一个时空对话。
1: 当传统文化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小小的望仙村既有了面子，还有了里子。
0: 那么像现在望仙谷一天有10000的游客，那么哪怕就是有100个游客，那么进来以后能跟着我们讲解员听完完整的讲解，那么他带回去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玩，而是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点点文化意识上的一种收获，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值了。
1: 用艺术改造乡村，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而是文化生态的整体复苏；不是一场外在的输血，而是要激发乡村内在的造血功能。因此，田馥甄的改造计划仍在继续。
0: 这块还有多久啊？
2: 这个大概1个把月。
0: 就这一片，这是我们要做房子的基础。那么这块场地我要平整，在平整的过程当中，那这一片其实全是石头，全是花岗岩。那么这种石头我扔了可惜，我把它切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块石。那么这种石头我就可以拿来做这个叫我们建筑的这种基础啊，啊石头的栏杆呀。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云海崖，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做这个事情其实目的也更多的是为望仙谷增加更多的这种新的亮点、新的内容。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山谷，游客经常来，那么时间久了以后他也会这个没有新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上面计划打造一个大型的游乐的这么一个体验项目，让游客至少能在这个山崖上能够待上半天。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晶。刚才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江西上饶的望仙谷，见证了这座废弃矿山如何蝶变成现实版的仙侠世界。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把目光从山水之间转向餐桌之上。在美食的世界里，也有一些独特的食材突破了我们对传统美食的认知，用非凡的鲜味和独特的口感带来舌尖上的惊喜。浙江嘉兴的中华白玉蜗牛，养在恒温恒湿的暗房里，吃石灰补钙，长得比手掌还大。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带着鱼鳞一起吃，入口即化。安徽九华山的毛豆腐，表面长满了白毛，煎炸之后却鲜美无比。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看那些与众不同的美味是如何从田间地头，从江河湖泊走上我们的餐桌的。
2: 生活中总有一些美食凭借独特的风味让餐桌跳出寻常的边界，这些与众不同的美味也为舌尖带来别样体验。今天第一个出场的与众不同的美味是蜗牛。蜗牛虽然个小，但是营养价值可不少，因为肉质弹嫩脆爽，欧洲人将它们烹调成各式美味。黄牛搭配新鲜的蜗牛肉，奶香软嫩的法式焗蜗牛成为法菜的经典。如今这些美味在国内很多餐厅也都能吃得到。
3: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4: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啊，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2: 能吃的蜗牛到底长啥样？然而当我们进入餐厅后厨询问时，得到的答案却有点出乎意料。
5: 哦，我能看看您这儿的蜗牛吗？原材料有吗？
6: 原材料有的，来。
5: 是这种的呀？
6: 对，就这个。
5: 不是那种活体的吗？
6: 不是活体的，
2: 居然用的是冷冻品，连一只活蜗牛都没有。

0: 这口感跟质量还能有保证吗？然而厨师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震惊。
1: 加工好的直接，
2: 就你们只用加工好的？
1: 对对，直接用处理好的蜗牛。
0: 只用加工好的蜗牛，那这新鲜程度的确惹人怀疑。为了验证真相，我们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的一家蜗牛养殖场溯源。刚一进场，沈大哥就带着我们进入了一间房子。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2: 这木箱里面会有蜗牛吗？
3: 打开给你看看啊。
2: 这木箱，
3: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2: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3: 对啊，
2: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3: 120只，
2: 这太大个了。
3: 还会大。
2: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3: 中华白玉蜗牛。
0: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中华白玉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褐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呀？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2: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3: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2: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3: 木箱呢，它的存活率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0: 养殖蜗牛的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沈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温度，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再次发现了问题。
2: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3: 养蜗牛就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0: 那这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2: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感觉好神奇。
3: 很普通，很普通的。
2: 很普通，
3: 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2: 石灰？
3: 对。
0: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3: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0: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同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着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通常情况下，活体蜗牛的出栏标准在35克左右。可是，这些活蜗牛为啥在餐馆见不到呢？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的食物很多，怎么他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在加工厂蜗牛加工线，我们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去壳后的蜗牛肉还要再经过清洗、修剪、分拣后进入炒制，工人们会根据市场不同的需求进行调味。然而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那么这一道门后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能够让蜗牛肉保证新鲜呢？
2: 它是普通的冷库吗？
3: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0: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能够达到-18摄氏度，但是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中的大量蛋白物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 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其实各大西餐馆之所以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味道。接下来出场的是一道更与众不同的美味，据说它的鱼鳞可以吃。
4: 就像是鱼起慢用，
0: 红棕色的汤汁配上葱丝点缀，这道菜在颜色卖相上的确很诱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条鱼竟然没有去鱼鳞。可这带着鱼鳞该怎么吃呢？
5: 食鱼就是吃的鳞片嘛，就是这样吃的。
6: 吃食鱼主要吃它的鳞片，
7: 鱼就是吃的鳞片。
0: 我们面前的这盘鱼真的就是长江三鲜中的食鱼吗？编导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这带有鱼鳞的鱼。
8: 夹起来看着肉质挺紧实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柴的感觉，反而是那种很滑很嫩，而且这个鱼鳞吃到嘴里面也是入口即化，确实味道很鲜美。
0: 石鱼跟河豚、刀鱼并称长江三鲜，可是眼下长江正处于禁渔期，如果这是长江三鲜中的石鱼，它怎么会出现在餐桌上呢？我们的编导吃的到底是不是石鱼呢？这石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找到了厨师长杨森。杨主厨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确实能够买到石鱼，也有人工养殖石鱼。如果想要了解石鱼的来历，他建议我们去石鱼养殖基地看看。不过作为长江三鲜之一，石鱼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极具神秘感，每年都是跟随季节的更迭，在长江跟大海之间回游。如此珍惜娇贵又极具神秘感的石鱼，真的能够人工养殖吗？为了探寻石鱼的来历之谜，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来到养殖基地后，出乎编导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养鱼的鱼池，而是一片片大棚。原本是在长江中的鱼，现在养在大棚里。在这样的大棚里，真的能够养好娇贵的石鱼吗？
5: 哇，这么大呀！
0: 圆形的、方形的、大小不一的鱼池布满了整个大棚。走进大棚，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鱼似乎都十分安静，很难看清这些鱼的样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石鱼，我们决定抓几条来看看。
3: 看这边，
2: 哎呦，这个水还挺凉快的，真的挺凉快的。
3: 这个温度是石鱼其实最喜欢的温度。
2: 大概是多少度啊？
3: 24-25度是他最喜欢的温度。哎，有没有感觉到水？哇、
2: 哦，感觉到了，就是腿很紧绷，
3: 贴得很紧很紧。对
2: 对, 对，我看到鱼了，
3: 特别凉快。对，但是你这样抓是抓不住的，我们得拉网。
0: 在水位不深的池子里，还得靠拉网才能抓住鱼，可见抓鱼确实是要费一番功夫的。
3: 这铁链不能把它离开这个地面，离开这个池底。
2: 就把它兜住，脚要踩住，是不是？
3: 差不多，就不用把它拉太高，它自然会沉下去的。得保持这个，对。
2: 哦，我看到鱼了。
3: 然后你看有，我都感觉脚底下有鱼跑出来了。
2: 对，我看到了，我这个鱼现在都在我身边了，我觉得我可以抓到一条，这我一定能抓到。
0: 信心满满的编导尝试着抓了好几次，可是却一直没有抓到。尽管有楚大哥的帮忙，可是编导还是没有捞到鱼。
3: 这个鱼是抓不到，就算你碰得到它，它身体很滑的。你也捏不住它的，
2: 完全抓不到啊！
3: 完全抓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工具。
0: 此时，楚大哥拿出了一张看起来十分不像渔网的网，这样一张四处都没有遮挡的平面小网，它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抓到鱼呢？
3: 把网放平，对，那它不是游进来了吗？
2: 哦，抓到了，抓到了！
0: 终于，我们用小渔网抓住了一条鱼。
3: 你看鳞片基本上都不缺，非常的。
2: 完整，
3: 对，非常的完整。
7: 很漂亮，颜色很漂亮。

0: 它这条鱼的鱼鳞颜色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然后它是背上是有点青色的，肚皮是雪白的，中间是一个过渡色。
1: 这个鱼和一般的鱼非常的不一样，它这个就是呈流线型，两边很扁。
0: 是的，因为这个鱼它24小时要游的嘛，不停地游，一生都在游。它是比纺锤形的一个流线造型，而且不是很厚，也是方便它游动。而一个你看它的尾巴特别大，看我们倒着撸一下试试看，有没有感觉到毛毛的？
1: 好像真的有，真的有鳞片。
0: 而且有没有感觉鳞片在掉？
1: 已经掉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已经粘到我手上了。
0: 那其实呢，如果说它掉了鳞片不多的情况下呢，这是不影响它的外观的品质的。但是如果掉的多了，那这个鱼就实际上是就已经不能上桌了。鳞片很小，鳞
2: 片很小。楚大哥告诉我们，石鱼的鳞片附着力很差，环境稍有不适，它们就会到处乱窜，从而导致鳞片脱落。抓完了鱼，编导心中又有了新的疑问。在自然环境中，石鱼一般都是在大海跟长江两种不同的水体里洄游生活的，现在就靠着这些池子，真的能够养好鱼吗？楚大哥告诉我们，养石鱼还有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3: 哎，楚大哥，这摆着一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这里面就是粗盐。
3: 粗盐？那这粗盐都用来干嘛呀？
0: 粗盐作用就是说我们定期会加到鱼池里，如果这个鱼状态不佳，或者说不吃东西，或者是感觉它身上有些细菌，我们就加盐进去，然后就浸泡几天，就起到一个杀菌消毒以及那个改善鱼的状态这个作用。我们这个整个是模拟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加盐呢它会非常舒服。
2: 作为一种洄游性鱼类，石鱼每年从海洋游入长江，再从长江返回大海。在养殖过程中，模拟自然环境，精心饲养，是养好娇贵石鱼的诀窍。那么，石鱼在当地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徐大志是土生土长的长江村人，逢节假日他都会挑一条石鱼跟家人一块吃，红烧石鱼是他们家人最喜欢的一道菜。
4: 洗好了，
5: 洗好了。
2: 石鱼洗净，分割成两半，锅烧热，加入适量的色拉油、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蒜，然后放入石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啤酒、料酒、酱油、白糖、盐，用旺火烧开，转小火慢煨至烂熟，最后收汁装盘。
4: 菜来了，
6: 石鱼来喽！
4: 来来，姐，
7: 来来来来，
4: 我们
7: 吃，
4: 我们来。
2: 鱼鳞中的油脂渗入肉中，滋味俱全，十分鲜美，既有鱼的美味，亦有肉的质感，馨香扑鼻，回味无穷。带鳞吃的石鱼，这种颠覆认知的味觉体验令人惊叹。接下来我们溯源小分队将要带您去安徽九华山，品尝一种与众不同的豆腐。据说这种豆腐要放到它长毛才能吃，咱们赶紧去看看吧。毛豆腐因为表面长满了绵密的白色绒毛而得名，据说毛豆腐吃起来是鲜香无比，回味无穷。豆腐上长满了毛，这个口感得多奇怪呀，它真的能吃吗？不如咱们先去替大伙尝尝这奇怪的美味毛豆腐吧。
8: 哎，不对呀，它这个是毛豆腐吗？你看这上面几乎都没有毛，和普通的豆腐很像。
6: 因为它毛一烧一加工，它毛就没了。
2: 看上去呢，它就像一份普普通通的红烧豆腐，所谓的毛是一点都没瞧见。那它的口感会不会也跟豆腐差不多呢？
8: 闻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豆腐乳的味道，尝一下。嗯，它跟这个豆腐的口感不太一样，豆腐是那种软软弹弹的，但是这个稍微有点黏糊，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介于这个豆腐和豆腐乳之间。
2: 就算吃进嘴里，也完全没有吃出毛的口感。我们不免在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我们要找的毛豆腐吗？这毛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茂密的白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看来我们要去一趟豆腐工坊一探究竟了。
5: 您好。
9: 您好。
5: 您这里是做毛豆腐的地方吗？
9: 对啊，我正在做毛豆腐啊。
2: 在加工房我们了解到，做好的毛豆腐一般要放上几天就可以浑身长满白毛了。这些毛真的能吃吗？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做毛豆腐用的豆子是毛豆。豆子要提前浸泡10个小时，之后再打成浆。可这一步看起来跟做豆腐的工序没有什么不同，那它究竟是如何变成毛豆腐的呢？
1: 这就是专门用来煮豆浆的
2: 茶，哎，是啊，
1: 所以就省了用锅烧开的那个麻烦了。
2: 哎，对。它那个浆啊，要保持要冷，温度高了，毛豆腐它那个品质也没有好的品质。啊，这个把它捞起来，这个是豆腐的精华。
1: 我现在能确定啊，这个做毛豆腐前面的程序是跟做豆腐一样的。
0: 既然操作步骤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好好的豆腐会长毛呢？
2: 就这样倒进去，
1: 使劲倒就行了，
2: 使劲倒就行了。好，小盖会做毛豆腐了。好，毛豆腐就好了，等一下上。
1: 好了，这就好了，这咬完了以后。
2: 这马上就上这个上香哎。
0: 突然，一切好像开启了加速键。这是在抢时间吗？做毛豆腐为什么那么着急赶时间呢？而且这剩下的不就是装进模具箱定型了吗？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吗？原来之所以一切要快，因为豆花想要压成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要赶在温度冷却下来之前趁热压实，这样就可以把毛豆腐定型了。整个过程看下来，除了制作毛豆腐点出的浆呈蛋花状之外，这毛豆腐跟豆腐的制作几乎没有差别。难道说这蛋花状压成型的豆腐难免会留下细孔，方便豆腐长毛，因此变成了毛豆腐吗？好的豆腐被切成了条形，之后就被拿进了刚开始我们就进去过的那间小屋里。李灵球把豆腐一块块摆放整齐，他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了。
2: 像这个毛豆腐要保持18到25度的温度
1: 哦，
2: 这个毛豆腐就容易发酵，容易长毛。
1: 所以这个您看，是我们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哈，大概是19度左右，然后这个湿度也是这个保持在这样子。
2: 嗯，
1: 那它这个屋就是说是比较恒温恒湿。
2: 对，要恒温恒湿，毛豆腐容易发酵。
0: 虽然制作毛豆腐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参与了，可是依然没有弄明白这毛豆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啥毛豆腐就能吃呢？这白毛到底是啥呢？
2: 其实毛豆腐就主要就是这个水点浆的，如果

0: 有这个水，它的豆腐丝就做不出来毛豆腐。哇，
1: 我现在即使是隔这个口罩都能闻到这浓浓的酸味。
0: 这个水最初是豆腐水发酵三天以后再点出来的豆腐，再然后循环的就是毛豆腐水，每次的就是循环过来，就每次这样子点浆。
2: 毛豆腐关键在于点浆，毛豆腐用的是经过发酵变酸的酸浆水作为凝结剂，这样做出的豆腐具有促发酵能力，所以短短几天毛豆腐就长出了菌丝，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白毛。而毛豆腐在发酵过程中，蛋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因此也赋予了毛豆腐异样的鲜美。总的来说，这看起来虽然很是奇怪的毛豆腐不仅能吃还很好吃，它又能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呢？毛豆腐作为一道家常菜来说，其实制作并不难。锅中下油烧热，提前打好适量的鸡蛋，用蛋液把毛豆腐充分的裹匀下入锅中，等炸到毛豆腐表面的蛋液成型，色泽变得金黄诱人，就可以出锅了。当地人制作毛豆腐少不了辣椒，除了和当地潮湿的环境相关，也可以更好的提鲜。最后加入水，一点点糖和少许酱油，再把毛豆腐放入锅中翻炒一下，在铁板上面煎上一面鸡蛋打底，再倒入毛豆腐，一道美味的家常毛豆腐就做好了。不论是蜗牛、食鱼还是毛豆腐，打破了我们对于鲜食的固有认知，用独特的风味点亮了餐桌。这或许就是食物的迷人之处，在与众不同中唤醒舌尖的惊喜。
3: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从江西上饶的望仙谷一路走到了浙江嘉兴的蜗牛养殖场、长江边的石鱼基地和安徽九华山的豆腐工坊。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呢，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这就是山水之间想带给您的感觉，在山水之间发现惊喜，在烟火之中品味生活。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德英，扎根果园的金国科技特派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果蔬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是一位扎根果园的金国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清洁取暖，安全别忽视。如何通过标准规范帮助人们选择合理的供暖方式？清洁取暖在推广中有哪些难点？如何突破？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秸秆能源化利用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太阳能热泵利用又存在哪些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0: 赵德英老师，我们可把您给盼来了。
1: 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2: 赵德英老师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正是我们农民需要的好技术。
3: 我们果农老百姓对赵德英老师评价很高，他就是我们农村老百姓心目中的贴心人。
4: 大家好，我是张栋。刚才大家口中提到的赵德英老师啊，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辽宁省果树产业技术体系栽培技术岗位专家。他呀是一位扎根果园的金果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多年来，下乡现场示范培训已经成为他这个科技特派员的常规动作。果农对他的评价很高，他们说呀，赵德英老师是一位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是农民朋友需要的好技术。他就是乡亲们心目中的红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赵德英老师，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5: 赵老师你好。
6: 大家好。
5: 赵老师，我听说呀，不管是听过您讲课的学生啊，还是说接受过您的这个专业指导的果农朋友啊，都喜欢叫您果树保姆啊。那他们为什么这样称呼您呢？特别好奇啊。
6: 这个果树保姆吧，我也算是果农朋友给我们的一个爱称吧。因为我们呢常年是驻扎在生产一线，果农园子里边，比如说哪块出了问题，怎么栽树，怎么浇水，怎么施肥，怎么采果，他们都会就是说问我们这些东西。通常就说他们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微信，我们就赶到了现场。我们现在就说教果农的时候，也就像照顾果树，其实就像照顾那个自家的孩子一样。果树吃什么，吃多少，然后果树生什么病啦，然后怎么去治，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服务。其实我们的很多技术现在谈起来呢，也就是让果树吃得饱，喝得足，住得好，站得稳，
5: 长得好，
6: 对对，
5: 多产果，
6: 多产果，它是一样的，就是所以这个果树保姆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从前到后，从开花一直到落叶，给果树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贴心的服务，可能保姆它就是这么来的，对对对。
5: 我觉得这学生和果农他太有才了，这形容的特别贴切啊，
6: 是
5: 这个保姆式的。
6: 对，给他一个保姆式的服务。
5: 是的，是果树保姆。果树保姆赵老师，我知道您常年是深入在这个果树生产的一线啊。那在您看来啊，咱们果农的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呢？您觉得什么是他们最根本需要的呢？就比如说苹果产业吧，您觉得这些苹果的种植户他们的痛点究竟在哪儿？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6: 现在就是说苹果产业里边的痛点吧，包括以下这么些地方。首先就是说我们整个现在苹果产业最大问题就是品种结构特别单一。现在你比如说富硒苹果，它占到了我们整个栽培面积的70%-80%。所以它的产期就特别集中，产期集中就导致就是说采收下来以后可能就会出现那种市场互相压价啊，就是说卖不上价钱这种。而且我们现在整体的就是说产出来的果呢，就是还是大陆货，就那种低端的产品多一点，优质和特色的果品相对来讲是供应是不足的，就满足不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多样化的需求。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整个生产当中，比如说标准化呀，优质化呀，还有机械化呀，就是这些技术呢还是有待加强，这块做的还不是特别好。所以就算尤其在整个管理当中，你比如现在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啊，就是果园土壤质量的一个下降啊，这些问题就还是问题比较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果品的这个质量安全这块还是有一些风险，特别是我们现在病虫害这些年发生的这个规律吧，比较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普遍的规律，而且这种种类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整个防

0: 工措施来讲，他们主要还是有农药为主嘛，这样就消费者就担心说农药用多了会不会对大家的这种果品的安全呀什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果品的储藏加工的这个环节，就是采后的这块环节，产业
1: 储
0: 链延
1: 藏啊，
0: 伸这
1: 加
0: 块
1: 工
0: 我们
1: 这
0: 还
1: 块
0: 是
1: 儿。
0: 不够。对，产业链延伸这块，你比如说我们的果真正冷藏的，能够实现就这种冷藏能够反季节销售的这种比例，可能也就20%到30%，而且就是说采后，你比如说分级呀、加工啊这块做的也很不是特别到位。那么还有就是说支援我们产业生产的，就是整个从事我们国业生产的这个人员老龄化很严重。劳动力现在就是越来越缺乏，因为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在那个地里边干活
1: 有
0: 嘛，
1: 些
0: 都
1: 是
0: 跑
1: 进
0: 到那
1: 城
0: 个
1: 的
0: 进城去打工啊
1: 是
0: 什
1: 是，
0: 么的。所以现在就说我们现有的这批种果树的老人，他们年纪大干不动的时候，将来我们这个果业到底谁来去种果，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1: 是，这确实是啊，很多都是痛点。那张老师也是特别了解啊，也是您操心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啊，是，
0: 现在也是我们一直在致力说，想从这几个方面着手说，能帮果农在
1: 去
0: 这几个
1: 改
0: 方
1: 善
0: 面
1: 一
0: 有
1: 下。
0: 些突破。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果农需要什么，
0: 我们
1: 您
0: 就
1: 就
0: 来
1: 研究
0: 解
1: 什
0: 决
1: 么。
0: 什么。
1: 对对，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果蔬栽培技术如何让果农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这个是我加入科技特派行动呢一直在琢磨的一个问题。因此呢，我也想亲手打造一个矮蒸秘制栽培的核心的示范园。
1: 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扎根果园的坚果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赵老师，我们知道您是研究果树栽培技术的，您在一线推广这种技术的时候啊，您觉得怎么才能让这种技术落地呢？如何让果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做这块说，怎么能让他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其实我们也是就是依托一些大的，比如说龙头企业呀、什么的，用大户来带小户，然后用那个农户帮农户的这种模式，重点我们会培养一些这种核心的示范户、典型户，通过他们示范带动。然后来让果农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因为就说我们如果说全是面对那种一家一户的说交际树的话，它的辐射面就没有那么大，还是就相对我们会选一些集中的点，给它做一个示范的中心，然后再把技术推广下去。
1: 打造示范园，
0: 对对
1: 让
0: 对，
1: 果农真正能看得见啊。
0: 对对。
1: 那除了这个示范园，我了解到，关于这个利器看得见样板这方面啊，您是不是也亲手打造了一个百真秘制栽培的核心示范园呀？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
0: 对对
1: 下？
0: 对，就是我们这种看得见的样板，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因为苹果它的整个发展的趋势就是矮真密植栽培嘛，矮真密植栽培这个技术，就说我们在推广大宗的时候，就刚才也说了，你必须是依托一些这种适度规模经营的龙头企业呀、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然后我们把自己的新技术、新品种，还有一些新成果。然后给它落在这个核心的这种样板园里边。那同时，我们因为一般这种大一点的规模化果园，我们请一些果农，雇一些临时工过来干活嘛。一般也都是周边从事果树生产的这样一些农民，他们来到咱这个果园的时候，他能看到咱的新品种，然后也能知道咱们推广的一些技术是怎么做的，那么他们就在干活当中学习，学习当中干活，不用出家门就能够，就是说又能挣到钱，还又能不用花钱能学到新的技术，这就是我们就说进行这个样板园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1: 把这个技术让果农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啊。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矮真密植栽培技术，它具体有哪些实际效果呢？
0: 这个矮真密植栽培技术吧，其实就是说，它是现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采用的一个栽培的模式，也是我们国家就说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就是说我们国家毕竟现在就是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旧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化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国家矮真栽培模式现在也在逐年的增加。它就是说有啥好处呢？矮真栽培模式之所以叫矮真，就是我们把树体矮化了，而且以前的话是3、4年、4、5年结果，我们现在就是说栽完以后第二年就能结果，而且就是说它分产性也特别好，品质也特别好，管理起来还比较方便，省工省力，就说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就说整体的效益也比较高。但现在就是说一棵苹果树能不能提高产量？我们这种矮真栽培模式，它不是讲的一个单株的一个产量，主要是讲的一个群体的效应，也就是说看它的亩产量怎么样。一棵树的产量，你要是跟以前的大树比起来，它肯定是不如原来的大树，一棵树产得多。但是因为我们以前一亩地可能就在几十棵，但是我们现在一亩地栽到了几百棵，
1: 秘制，
0: 就整体亩产量它是肯定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的。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品质方面，因为矮真以后树体也降低了，树冠冠幅也缩小了，所以它更能接受更多的光
1: 光
0: 照，
1: 照，嗯，
0: 所以那个果实的着色呀、含糖量啊，就是比
1: 哦，
0: 原来的老模式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1: 相当于产量提高了，品质也有
0: 对，
1: 所
0: 亩
1: 提
0: 产
1: 升，
0: 量提高了，不能说
1: 啊，
0: 单
1: 亩
0: 株
1: 产
0: 产
1: 量，
0: 量。
1: 对对，
0: 对
1: 是的，
0: 对对，
1: 亩产量，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站员。

0: 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1: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3: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4: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5: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7: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赵德英老师，我们可把您给盼来了。
1: 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2: 赵德英老师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正是我们农民需要的好技术。
3: 我们果农老百姓对赵德英老师评价很高，他就是我们农村老百姓心目中的贴心人。
4: 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扎根果园的坚果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刚刚赵老师谈到，矮针密植栽培技术呢，是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的一种栽培模式啊，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果农朋友们，他们对这项技术真实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5: 这个果农朋友对这个矮针密植栽培，就是说分不同的区域，他的认同度不一样。当然就是说，在我们矮针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吧，不同地方的果农他也在这个矮针栽培模式上探索了好几种模式。我们平常就是说现在讲的真正的矮针栽培模式，其实包括有好几种。你比如说叫我们叫矮化自耕针的栽培模式，这就是老外用的，全是这种矮化自耕针。这种栽培模式它有个特点，就是适合于在那种平肥地上边使用。所以你比如像咱们现在，但是大多数果园建在山坡上，水肥条件不是特别好，那么他们就可能就说在这个模式上优化，采用一些矮化的自耕针啊，或者是乔化针上边嫁接一些短枝型的品种啊，另外一种就是说优化的另外一种模式去发展这个矮针栽培。还是我们创造了一些就是说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矮针的栽培模式。
6: 是的，
5: 还是有一些区别，
6: 因地制宜的。
5: 对对，因地制宜的。
6: 是。张老师，可能对您来说啊，像矮针啊、密植啊，这些都是太了解的内容了啊，可是对于不是搞这个苹果种植的朋友来说，可能还觉得哎，这非常专业。那您当时刚开始跟果树打交道的时候，或者说您从课堂、从学校走到生产一线，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一个经历呢？大概，
5: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你说，每个人在接触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都有从一个新手啊，到逐渐的熟悉，然后到胜任，最后成为专家的这么一个

0: 过程。这里边其实就是说我刚开始大学的时候，其实都接触过这些专业的术语嘛，但是最欠缺的是一些实践的技能要少一点。我其实最开始大学毕业时候是当老师的，就是一个在那种中专学校里边也是教着那个国术的。但是你要教学生嘛，教学生的话咱们承担的就你要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过程当中你得教会学生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后来我就又出来考博，也就在自己的理论知识啊或者专业技能就进一步的提升。后来就说在来到我们这个中国农科院国术所以后，他就跟产业接触的就更加紧密了嘛。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就是下去，我们也能跟果农也学习，也是不断的学习提升，然后把我们会的再交给果农，然后我们也从果农身上再学一些新的东西，
1: 教学相长。
0: 对对对，
1: 他们又自己摸索出来了一些接地气的经验。
0: 对对对，有好多农民的技术他其实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是农民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他知道这么做很好，然后我们在他们摸索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再给他理论上再提升一下，然后我们再给他们反馈回去，就他们的技术为什么可行，然后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可以做得更好。
1: 是，明白了。那张老师现在啊经常活跃在生产一线啊，给予这个果树栽培水果生产的技术指导。哎，是因为张老师有一个身份叫科技特派员。张老师你什么时候成为科技特派员的呀？
0: 科技特派员呢，就是我是2009年博士毕业，就算来到我们国术所工作以后，当时正好我们是辽宁省科技特派，我们有这个承担了这个任务，当时我就成了科技特派员。就说你说做一个科技特派员需要具备哪些技能，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最基础的，就是说我们要想把这个我们学的东西，我们知道的东西让果农清楚，把我们的知识传授给果农，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理论知识一定要扎实，然后你的专业技能一定也要过硬，这样就说你去了指导人家，人家才会幸福。而且就说我们作为一个科技特派员，你得熟悉我们地方的产业，你得知道人家地方刚才说的痛点在哪里，人家果农现在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里，我们在知道这些他们急需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根据他们的问题去再把他的那个技术瓶颈给突破了，研发成一些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再回馈到生产当中去。
1: 是，
0: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我感觉这个科技特派员吧，你的这个就是你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果农把你的这个知识掌握了，我们还需要就是掌握一些培训的技能
1: 啊，
0: 你下去你得会说，
1: 包括沟通的
0: 对对沟通方法，你比如说你的技术怎么让农民听得懂，这里边就包括培训里边，你比如说我们线上的线下的手把手的微信电话各种方面的，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然后热心一点主动一点，把你知道的东西全给了果农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也爱美，也想穿那个漂亮的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吧就是一直和土地在打交道，注定了天天就得穿着带泥的长裤和运动鞋。其实我不怕苦，就是想踏踏实实的给农民干点事儿，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呢帮助农民多产点果，多挣点钱。
2: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他没有放弃，也没有选择退缩。用赵德英老师的话说，这个工作既然做了，就希望能够做到最好，果农的认可就是对他最高的奖励。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赵德英的故事。

0: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的话题。取暖工作事关农户的温暖过冬、身体健康和舒适生活。当前农村生活用能主要包括煤炭、新柴、电力等，其中煤炭占比达到 37.2%， 尤其是北方农村地区占比超过 50%， 存在污染严重、清洁能源占比不高等问题。据统计，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从2014年的 2.01 亿吨标煤增加至2020年的 3.11 亿吨标煤，约占全国生活用能的 48.3%。 农村人均生活用能从325千克标煤增加至434千克标煤，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518千克标煤，农村生活能源消费量将持续增加。因此，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推动农村用能绿色低碳转型势在必行。如何通过标准规范帮助群众选择合理的供暖方式？今天做客节目有三位专家，我们先来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姚宗禄，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农村清洁取暖技术。
3: 姚宗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农科英才领军人才，农业农村部秸秆综合利用专家指导组成员兼副秘书长，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北京科技新星，获中国农学会青年科技奖。围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一直在科研与生产第一线开展研发工作，在秸秆资源调查、秸秆成型燃料、秸秆热解碳气联产等方面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工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省部级一等奖三项、其他省部级奖项八项，获得授权专利75件，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27项，参编著作5部。
4: 大家好，我叫刘广清，很高兴与大家交流农村清洁供暖的话题。
3: 刘广清，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清洁供暖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清洁能源转化及废弃物资源化等方面的研究，国家大气重点专项项目负责人，承担各类国家级与省部级国际合作课题20余项，发表研究论文180余篇。
5: 大家好，我叫杨春涛，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有关农村清洁取暖的问题。
3: 杨春涛，海尔水联网产业超前企划总监，海尔水联网研究院副院长，博士，高级工程师，全国太阳能标准化委员会委员，获得省部级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和技术进步奖2等奖1项，科技成果2项，参与省部级科技项目5项，牵头和参与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多项。
0: 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那么在之前节目当中，在清洁供暖领域，专家们介绍了很多技术，有太阳能、热泵、生物天然气，还有秸秆气化等等。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通过一些标准规范来引导我们的群众选择正确的供暖方式呢？
4: 这个标准是很重要的啊，在各行各业其实标准先行，这个到了一定的这个产品化、装备化和这个市场化的时候啊，这个标准是规范市场这个保障产品质量一个重要的 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体系是非常健全的、
6: 嗯、
4: 啊，我们主要是从五个标准体系啊，最高的呢就是我们的国家标准，
6: 嗯，
4: 然后就是我们的行业标准，
6: 嗯，
4: 然后就是地方标准，然后团体标准，

0: 和企业标准。所以在清洁功能领域呢，刚才太阳能的、热泵的、生物天然气的，还有秸秆气化的，其实这就每一种这个技术呢，我们的标准建设都很全的啊。我就举一个这个生物质这个清洁供暖这个标准体系的建设。我们生物质清洁供暖的标准体系建设呢，主要分怎么三大块啊？一大块呢就是我们的燃料，颗粒成型燃料啊。那颗粒成型燃料是一个主要的技术体系啊。和过去来讲呢，我们过去从2008年开始啊，咱们国家已经陆续的出台了一系列这个关于生物质燃料的标准，包括用这个秸秆的我们叫草本的还有叫木本的生物质燃料，包括这个颗粒的块状的等等呢，我们这个国家标准、这个行业标准就是我们能源标准和农业标准，还有一些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其实我们这个系列建设的还是比较全的但是我们相比欧洲的这些燃料标准呢，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差异呢主要在于我们的燃料的原料的类型还是不太一样在有某些指标体系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燃值灰分等等这些指标体系呢，跟欧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这个标准呢，是基本上根据我们的国情现在已经陆续的在出台，还是比较健全。但这块我们所缺乏的呢，可能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升呢，在燃料方面就是关于它的认证体系我们有标准，但是呢，往往呢这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个质量监管、监控还有认证方面，我们并没有很健全。所以在市场上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参差不齐的这样燃料的质量来造成了我们本来是清洁的东西最后呢实际上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一点呢是在未来我们在标准体系上应该突破的第二个体系呢就是我们的设备端，就燃烧一家一户的小炉具或者说一个这个锅炉，它的燃烧效率它的污染排放水平，这个我们国家的标准体系也是很全的，因为我们国家这个特点比较丰富各地老百姓也不一样，有这个热风的，有这个水暖炉带暖气片的还有我们一家一户这个烤火炉，我们叫烤火炉叫烤火炉的，还有锅炉的，还有孔烧的，其实我们的不同的炉具和锅炉的类型我们都有不同的标准，这个我们国家做的还是这个非常好非常好，不断的就是借鉴一些欧洲的国外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优点，然后结合我们的国情来出台的这些标准的出台呢，确实把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市场的秩序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保障。那第三个类型呢，我们出台了一些关于这个清洁供暖的这个评估方法。因为好多这个项目完了之后没有评估，那没有评估呢就很难去验证它的效果。关于这个生物质清洁供暖的这个评估，这个评估出来，这样的话整个我们标准体系呢就会越来越健全这个对我们清洁供暖这个质量保障上也会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清洁取暖在推广中有哪些难点？如何突破？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刚才专家们提到的，我们的标准体系已经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健全了。从现实和长远的意义来看，农村地区推行清洁取暖，它的必要性、紧迫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非常多的难点的。归纳起来，到底有哪些难点呢？对于我们去突破这些难点，各位专家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4: 在这个整个清洁取暖的一个改革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有几个问题。刚才也提到过，第一个就是要改。那改有几个难点呢？第一个难点呢，就是我第一个是那个建筑节能要改造，我要做房屋节能改造，第二个呢，我要改我的，你假如说没改电或者没改气，你要改系统管网，你原来没有管网嘛，电力要升级嘛，所以要改这个市政的部分，第三个要改呢，可能要涉及到你不同的设备，你的安装位置和你所对应的采暖的方式要改，你的末端是不是要改？ 那我的设备安装是、嗯。

0: 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又有空间，你的对应的配套可能也要去改。比方说现在那个店，那改了我们就说电力系统，对吧？然后我的这个设备安装的话，原来设备可能你烧炉子是一个地方，但是你要装空气热泵的话，你需要给找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位置，因为它需要做地基，因为它有震动，压缩机要工作嘛，甚至还有噪音，那么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才是可以的，然后像那个煤改气制，像用天然气的话，你要考虑安全性的问题。那么，你的房屋就是这个设备安装的位置，你的空间要好，对吧？然后要同时考虑用电或者用气的安全问题，都要去考虑。所以在改的过程中呢，除了市政以外，就是从住户家也会需要考虑，甚至会改变用户的使用习惯，因为他之前也没有使用过这样的产品或设备和方案，需要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但是实际上，在改的过程中呢，也是一个相互适应或一个习惯性的一个调整。其实调整完之后呢，对于用户来讲，它是感受或者体验是影响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这个通路，我们刚才说的，无论说市政有电力还是燃气，就是通路打通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保障，要稳定性。你不应该在冬季取暖的时候，我电力供给出现问题，我电压的波动，或者说我限电，因为大家都在用电嘛，你的区域性可能就存在一个峰值的问题，包括天然气也是一样，也会保持一个比较稳定性，一个供应的稳定性，就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大家一直讨论说老百姓也用得起，就是成本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实际上有几块吧，这个成本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综合去考虑。第一个呢，老百姓有使用成本，或者说购买的设备成本。实际上对政府来讲，或者对当地财政来讲，还有市政的建设的成本和我整个市政运营的一些成本都会在里头。所以还是说整体看当地的一个经济水平和能源资源状况去综合考虑。但对于消费者来讲，目前的使用成本，我觉得现在已经普遍的接受度已经比较高了，大家都已经用上了，能深切感受到它的好的一些效果。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的一些噪音的问题。其实刚才噪音主要是指热泵，就是热泵其实它有噪音，就跟空调似的也会有噪音。所以在热泵选择安装位置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远离卧室，因为晚上要休息嘛。对，远离一些卧室，同时呢要给它一定的用电安全和防淋雨啊这些一些措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选用产品，特别是热泵的时候，因为不同区域，因为我们区域比较大嘛，不同区域它的最低温度是不一样的。热泵最大的问题，包括空调的制冷也是一样，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区域边界的，或者是环境使用环境边界的。像北京低温的时候可能在-12度，那可能到辽宁可能-20度，那你选择热泵的时候就需要去考量一下我的热泵的最低的环境工作温度是多少，那么对应这个环境温度的它的 COP 值是多少，就或者说它的这时候的制热量是多大，那这样的话你才能满足你这个地区或者我你自己家住户的一个制热量的一个需求，是这样的。
1: 标准体系的制定很多是参考了国外的啊，那现在国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参考借鉴哪些经验？
2: 国外呢，我们主要是指一些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这个对生物质能的利用还是非常的高的啊，在这个生物质能标准上，它的体系比较完善的，它叫做认证体系啊，要非常的完善。因为国外的这个生物质能，这个从欧洲来看啊，欧盟这个27国。它的生物质能的使用率在整个可再生能源里面占比要超过50%，就可再生里面一半都是生物质，这跟我们国内还是有一些区别。我们国内生物质能占的比例目前来讲跟一些其他的可再生能源比，它的比例还不是那么高。其中生物质能呢，在这个全国这个供暖供热系统中，或者全国能源里面平均要占到17%以上。但很多国家像丹麦啊、奥地利啊、这个瑞典啊，这些国家的生物质能的用能其实已经都超过30%了。其实他们国家的这个生物质能啊，它的资源量从总量上来讲，它是没有我们中国多的。我们中国讲的我们8亿秸秆，再加上我们的林业废弃物啊、畜禽粪物啊，我们总计下来40多亿吨呢。国外的它国家还主要以木质的为主，它的量其实并

0: 不大，但它能把生物质能的全量化来利用在能源上面，这个还是有很多政策方面啊还是值得借鉴的。它的燃料端的质量体系，它的认证体系，包括它的政策补贴啊，因为它要通过价格调控，它会把天然气或把其他的这个化石能源的价格调控机制上它要远远超过生物质，这样的话从价格机制上就使得老百姓他愿意用生物质，因为它价格就已经是摆在那边了。所以这块呢我们有些政策是可以有一些间接的这些的经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秸秆能源化利用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太阳能热泵利用又存在哪些安全问题？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话题，那就是安全利用的问题了。秸秆的能源化利用过程当中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呢？姚老师，
4: 其实今天的主题有一个主题就是安全，
5: 对，
4: 是这个安全非常重要，
5: 对，
4: 特别重要。尤其在冬季取暖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安全，就是要普及这个早期安全、生产的过程中的安全，对吧？包括发一些名牌词，就是做一些讲座，来介绍这个安全相关的知识。所以说，对于这个秸秆能源化利用这块呢，有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早期生物天然气、热解太液联产这种相关的工程，这方面在规范上、标准上要进行安全操作，包括一些就是燃气的壁挂炉，要防止这个气体的泄漏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做到定期检查。我觉得尤其今天想讲一讲这个早期的安全，因为早期都是早期工程，这块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每年都会出现相关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在早期这块呢，就是早期时的进出口要加盖，防止这个人絮掉进早期村里，同时呢也严禁这个就是早期的周边使用明火，就防止这个起火。同时呢要严禁这个早期炉灶输去管道这些周边放些杂草，就是柴草，应该农村会放一些，这个要严禁的。另外就是早期池的安全处理和维护必须要有这个专业的人员来做，就是必须有我们专业的技术人员来指导，同时要严禁就是擅自进入早期池，可能有的老百姓不知道，我家里看一看进去上不来，对吧？
5: 这个是
4: 非常危险的。比如说一旦说早期池内发现有人晕倒，千万不要下去救，要及时的就是把这个新鲜的空气要注进去，把这个里面的气体要排出来，这样的话排出来之后再下去救人。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安装这些设备的之前就已经对老百姓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系统的
4: 在安装之前，在使用过程中我们都会告诉老百姓，告诉早期工程相关技术人员，我们有些名牌词，有些技术培训，这个早期的安全我们是常抓不懈，
5: 对，
4: 所以说这块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另外就是这个像这个秸秆纯燃料，像这种生产过程中要注意防火防尘，尤其是尘这块要注意一下，同时也还是要有这个专业人员来进行操作。再一个就是使用这个各种炉具的时候，这可能大家觉得一般炉具也没什么太多的安全隐患，但是这个呢还是要注意，就像你别烫伤呀，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秸秆的露天堆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无论作为秸秆、作为纯燃料也好，各个方面作为就是能源也好，它秸秆有个堆放，有个堆放场。那堆放场我们要严禁的这个就是烟火，这样做好这个消防。这是在一个就是这个秸秆能源化利用这一块，我觉得尤其是早期的安全，这个大家还是要常抓不懈。
5: 对，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给大家带来生活的便利的，但是稍不留神如果带来这个自身的安全问题，这个必须得重视起来哈。那么关于太阳能和热泵在利用过程当中又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呢？
6: 就刚才那个刘教授也说，其实我们从国家的标准体系来讲，实际上 现在已经在做的比较健全了。
5: 嗯，
6: 无论是太阳能还是热泵，都有对应的国家安全认证。
5: 嗯，
6: 三 C 认证或者是强制性的认证。
5: 嗯，
6: 所以呢，在这个认证的基础上呢，产品安全基本上是问题不大了。
5: 嗯，
6: 更多的安全问题是我想说的是在使用环节的安全。
5: 嗯，
6: 因为毕竟是在冬季清洁区呢，就是这种情况下。
5: 嗯，
6: 第一个是要防冻安全。
5: 嗯，
6: 为什么要防冻呢？我设备可能是要做正常的运行，但是我整个管道，
5: 嗯，
6: 我是要有水循环的，正常都是水循环的，当然也有用防冻液做循环的。
5: 嗯、
6: 所以说，在这管道包括阀门整个系统来讲的话，你要做好防冻，
5: 嗯，
6: 不能说我不用了我就不排水，或者说我用的时候我保温没做好给冻掉了，这是损失非常大了。
5: 嗯
6: 啊、你可能把自己家有可能被淹。
5: 其实这是一个设备的保养的过程。
6: 对，整个系统维护的
5: 维护保养，
6: 对，要做好防冻安全。
5: 对。
6: 第二个呢，就是像太阳能来讲，特别太阳能就是做防烫，就是你除了采暖剂提供采暖以外，其他的季节是要使用热水的。
5: 嗯、
6: 像春夏秋的，实际上太阳能辐照好的时候，
5: 嗯，
6: 那个水温能达到80-90度，甚至开锅。
5: 嗯。
6: 所以你在使用热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调到冷水段或者调到偏冷水段、
5: 嗯、
6: 等到水流稳定、嗯、温度稳定下来之后你再去慢慢去调整。
5: 对，
6: 你不要一下子打到热水，那很容易被烫伤的。
5: 其实刚才杨院长这样说啊，包括刚才姚老师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有这么多的安全知识我要注意、
6: 嗯、
5: 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嗯、一个是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给大家不停地做这种知识的普及，另外就是这些其实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一种建立。
6: 对，
5: 当我们建立了这种习惯之后、嗯、这种安全意识、嗯、安全行为就已经形成了。
6: 对吧，是这样。另外一个是用电的安全、
5: 嗯、
6: 就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虽然需要考虑就是可能市政建设或什么所有的，实际上到假如说没改电、
5: 嗯、
6: 那我电力输出从来了，但是你从电力的端接到室内、
5: 嗯、
6: 每个室内的用电的电器你都要去走电缆、
5: 嗯、
6: 然后接空开啊这些电器件、
5: 嗯、
6: 那么你的负载跟你的线路跟你的那个开关
5: 嗯
6: 这要做匹配性、
5: 嗯、
6: 你不能说我大负载小线、嗯、那就把线烧了。
5: 对，
6: 或者说把那个其他的问题出现、
5: 嗯、
6: 会出现一个用电的安全问题。
5: 嗯，
6: 另外就是防止漏电，包括你设备的维护保养要尽量给它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5: 对，
6: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防漏，为什么提防漏呢？就是正常我们在城里那楼房建设，你无论是给水还是说一些的室内管道都会做打压处理，实际上农村清洁区呢我的系统也是要做打压处理的。
5: 嗯，
6: 如果说我这个整个系统连完之后不做打压，你用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泡沫地漏。
5: 嗯，
6: 对吧，是不好的，包括是热水也是一样的、
5: 嗯、
6: 所以在这个防漏上也一定要注意一些。
5: 嗯
6: 嗯
5: 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刘教授，那关于清洁取暖的安全问题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您觉得还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
0: 刚才两位专家已经把前几种技术都说了啊、
5: 嗯、
0: 就有一点是补充一下关于生物的炉具啊、
5: 嗯、
0: 这个生物的炉具呢，就一家一户这个生物炉具啊，还是有一些安全问题需要注意一下啊。一方面呢是这个咱们很多的生物的炉具啊是这个烤火炉啊，烤火炉的这个炉体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没有防护栏，它就是通过高温辐射散热的。
5: 嗯，
0: 这块呢尤其是一些小孩啊，这个主要是一些小孩、
5: 嗯、
0: 儿童啊，就是要它的烫伤问题。
5: 对
0: 啊，这个家长要注意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它的这个密封性和烟囱的这个安装，这个有些这个工人安装完之后呢，老百姓可能不注意的时候，晚上它的风火啊，
5: 嗯，
0: 这个风盖啊这些处理不好啊，就有可能造成一些一氧化碳的泄漏。这个一般呢我们现在都是要装这个一氧化碳的报警器，这样来防止一些那个极端的事情啊。另外呢也建议就是我们这个水暖炉，这个一般的会放置在和卧室不同的房间、
5: 嗯、
0: 这样的话它和卧室之间它是有一定的隔离的啊，这样的呢确保出现不了关于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
3: 好的，关于北方地区农村清洁取暖的话题，三位老师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0: 也是非常感谢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以这个 Jaguar 等农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的农村清洁市场技术，也是解决农村清洁用能的一个重要路径。一下步要以减排固碳、协同中下游目标，实现 Jaguar 清洁能源化高效利用，来促进农村能源低碳转型。
2: 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所有的可再生能源，甚至是化石能源，都是来自于太阳能。
1: 嗯，
2: 因此呢，如何提高太阳能的使用效率，或者说太阳能加多能源组合的高效利用，
1: 嗯，
2: 是我们保护环境或者解决能源安全问题，
1: 嗯，
2: 以及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1: 嗯，
3: 这个今天的话题呢，我觉得，我最感触最深的啊，还是我们的农村地区的清洁取暖。啊，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的，它是一个民生工程。说下一步呢，也是特别希望这个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吧，我们来共同花大力气啊，来顶层设计，来制定适合我们这个农村地区的可持续的清洁供暖的一种模式。
4: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提高我们的秸秆、太阳能、热泵等等这些能源的一个利用价值，更多的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提供便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说到杭州这碗鲜美的片儿川可不仅仅是面好料鲜，它连名字里都藏着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您发现没有啊，片儿川的儿，它不是北方话里那种一带而过的卷舌音，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念出来的片儿川三个字儿，儿是儿，川是川，干脆利落，像极了杭州人说话时的那份从容与坦诚。其实啊，杭州话里的儿化音本身就是一段活的历史。800多年前，南宋定都临安，大批中原百姓带着北方官话南迁，与吴侬软语碰撞融合，慢慢就形成了今天杭州主城区这片独特的方言孤岛。您往周边绍兴、宁波走一圈，几乎是听不到这种独立发音的儿化音，唯独杭州把这份南北交融的印记给保留了下来。有很多网友戏称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您要真钻进老城区的小巷子里，尝尝那葱包烩，薄饼裹着油条小葱，铁板一压，是外皮焦脆，内里酥香，刷上甜面酱，一口下去，葱香、酱香、面香全在嘴里炸开。再比如说油墩儿，外头炸的是金黄酥脆，里面是萝卜丝的清爽甘甜，哪一样不是街头巷尾最踏实的幸福呢？所以啊，杭州的味道从来不在网红餐厅的精致摆盘里，而在那些不起眼却开了几十年的老店里。今天咱们继续请出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让他带咱们一起去探寻杭州的方言美食到底藏着怎样的门道。咱们刚才一开始说片儿川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了说片儿川的这个儿，它的儿化音是被包含或是被放在整个字面上的，不仅仅是成为了一个音节的一个注意啊，不仅仅是片儿，而是片儿。那杭州话里你也提到有很多这样的儿化音，为什么杭州人爱加儿化音？按说其实大家现在一说爱加儿化音的北京人嘛，对吧？
1: 但完全可能发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北方的这个儿化呢，它是两个字揉在一起的，就是变成一个卷舌音。
0: 嗯，
1: 但是杭州话的这个儿呢，它是清清楚楚，它是得独立的读出来的，
0: 放在明面上的。
1: 说到的这个片儿川，对吧？然后其实呢，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虽然在杭州20多年哈、我可能不一定说的标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小眼儿、姑娘儿，就是杭州话当中它的这个儿其实都是分开的音节，它不会卷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从根源上呢，要讲到南宋它当时是定都临安，然后当年有大量的皇室官员百姓是从开封南迁到杭州来，再把当中的那种中原官话带到了这里，所以呢原本江南本土的这个吴语是很少带儿这个后缀的，因为北方移民他日常说话当中他的习俗就是带上儿话，所以慢慢的就和本地的这个本地方言融合在一起，然后保留到今天。所以不过就是大家分清楚，在说的时候它和普通话北方的那个儿化音它其实发音是不同的。
0: 嗯，明白，就是刚才咱说是放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么坦诚，就是这么明明白白。
1: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周边像是绍兴啊、宁波呀、还有包括哪怕是萧山这些地方，同属吴语，但几乎呢，我注意到好像听不到这种就是儿单独发音的这种说法，也就相当于是朗杭州的主城区，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片比较独特的这个方言孤岛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小小的儿化音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藏着一段南北融合的这样一个历史，就像刚刚的这个片儿川里的这个儿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层呢就是语感上的妙用，有没有觉得是加了这个儿字之后好像语气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带
0: 更俏皮一点，
1: 对对对，有一种亲昵的感觉，然后日常当中呢也会觉得有一些烟火气，像当当儿、高高儿， 说起这些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杭州人的这个生活，走出去就是西湖，感觉还是挺松弛的，挺有那种老杭州的生活感受的。
0: 哦，当当儿，
1: 嗯，
0: 这是
1: 哎，
0: 啥意思？
1: 说的还挺标准的，杭州话的"当当"，你猜是什么意思？
0: 当当儿，出去溜达溜达，
1: 哎，你还挺厉害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出
0: 就
1: 去
0: 是
1: 溜
0: 感
1: 达
0: 觉
1: 溜
0: 逛
1: 达。
0: 荡逛荡似的。
1: 对，我出去逛逛，哎，比方说我这个酒足饭饱，晚上想出去散散步，我们就说可以去下楼去挡袋儿啊，沙子儿，沙子儿，你猜猜什么意思？和
0: 这个
1: 挡袋
0: 是
1: 儿连在一块儿，我下楼去挡袋儿，我出去沙子儿。
0: 仨字儿，感觉像一个英文单词，
1: 哈哈，其 实就
0: 像
1: 是
0: 是
1: 出
0: 不是
1: 去，
0: 聊天儿？
1: 不是，我出去逛一逛，然后我下楼玩一玩，仨字儿。
0: 撒撒欢儿的那种感觉哈，
1: 还有，我再说一个连贯的哈，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尖儿。
0: 咱一个一个分析，前
1: 小
0: 仨
1: 眼
0: 字儿，
1: 儿，
0: 小眼儿，小眼儿，小女孩儿，
1: 小孩儿，小孩儿，杭州的小孩儿普遍我们都会说是眼儿啊，小眼儿，
0: 小孩儿，
1: 对，高高儿，
0: 高高儿，玩儿，出去
1: 对，
0: 玩
1: 没
0: 儿，
1: 错，在一块玩儿，小孩儿在一块玩儿，高了不好挠尖儿，
0: 大致啊。就玩的不愉快了，得打一架。
1: 得干仗了，哈哈，你还是挺聪明的。确实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读起来还是挺可爱的？这也是
0: 是。
1: 杭州当地的一个，就是绕顺口溜吧。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尖儿，一只鸡，二尾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就是很俏皮。
0: 刚才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了。
1: 一只鸡，一只鸡，二尾飞，其实是一二三四五这样顺下去的，后面的我有点不记得了。二
0: 明
1: 尾
0: 白了。
1: 飞就是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就是三个铜板给他买过来的。
0: 明白了，这个是相当于是杭州本地的儿歌。
1: 没错啦。
0: 哇，这个杭州话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感觉
1: 对。
0: 杭州话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有着南北交融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沿革下来，杭州话跟浙江其他一些地方的话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1: 也不算是明显，因为这个，其实总体来说，从
0: 就
1: 某
0: 是
1: 种来
0: 儿
1: 说，
0: 化音的区别最大。
1: 对对对，发音的这个语调上面呢，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相似的。当然，我们的浙江的温州哈，可能就是属于我也浙江人也听不懂的状态啊，当然也会有一些差别，但其实主要是这个儿化音上面还是会有比较典型的这个把它发音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例子。
0: 那还有哪些，比如说跟儿化音或者跟杭州方言相关的一些词儿？
1: 我跟你说个吃的吧。
0: 吃的好啊，就是咱早该说吃的，我就爱吃。
1: 我让你猜啊，葱包棍儿，
0: 葱包，大葱包着一根棍儿，那就是大葱包着炸油条，其中包着
1: 哎，
0: 根
1: 你
0: 棍儿。
1: 倒是挺厉害的。其实呢，它如果是用普通话说是葱包烩，
0: 葱包烩啊，
1: 其实呢，葱包烩呢也是杭州老牌市井的小吃，然后我们普遍都说是葱包棍儿，就是。果子就是一张饼，差不多这个意思吧。确实呢，它里面是有葱、有油条，但是呢叫葱包烩，它是因为呢当时是有这个南宋百姓非常痛恨的秦桧，他害死了岳飞，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把这个面人儿捏成了秦桧夫妇的样子模样，然后下锅油炸，也就是油条，当时呢叫做油炸烩。之后呢又有人把这个凉油条啊搭配小葱，然后包到了那种薄薄的有点像春饼的那个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个薄饼，有点像这个卷饼，用那个铁板用力的压烤，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葱包烩。属于呢薄饼里面呢是包了油条、小葱，然后呢烤的外面会比较的这个皮焦啊，然后呢又很脆，再刷上甜面酱、酥皮，然后 然后再是那个油条也很酥香，再烤了那个葱香，等于是几种香味汇聚在了一起，也是属于老杭州的街头的味道。所以呢，有的地方呢会叫做是葱包烩儿，有的地方呢会叫葱包棍儿，也是典型的杭州话的这个儿化音的这样一个，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一个例子吧。
0: 我这属于是错进错出，然后还猜这个边界，这个也是大家在生活中的一种小吃，对吧？能够想象得到啊，就有点像你看北方会有葱花烙饼，然后也是借这个葱的香味儿，然后使得面本身的香味儿能够激发出来。那这个葱
1: 哎，
0: 包棍儿也是如此。
1: 没错了，其实味道有点像。
0: 那杭州这个好吃的还真是挺不少的，
1: 确实是多，虽然有人曾说是美食荒漠。
0: 对，网络上大家有人调侃，尤其是在吃完西湖醋鱼之后啊，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杭州的这个美食去哪儿了呢？但我觉得其实各个地方它的，我觉得大家对于比如说西湖醋鱼，或者对于有些杭州菜，大家的这种印象，是因为整体，江浙菜这边有一个特色，比如浓油赤酱，它的颜色啊什么的，跟大家想象中好像，我觉得江南的小吃就应该是像小点心一样那么的清爽。但事实上，大家如果吃得更多，会发现，浙江的小吃或者浙江的美食当中的种类非常非常丰富，甚至可能说同一家菜馆当中不同的菜，它的风格就大相径庭。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多多去探究一下，或者多多去品尝一下。如果说有的人就喜欢吃口味重的啊，颜色重的，有的人就喜欢吃清清亮亮的，有的人也有不同的爱好，这个总会在这儿能够遇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方式。
1: 对，大家呢可能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呢，可能是吃了不地道的杭帮菜。那当然，其实浙江呢，它也不是说是每个地方吃的都很清淡。比方说你刚刚说到的衢州，它自然就是以吃鲜辣为主。
0: 衢
1: 那，
0: 州辣鸭头。
1: 哎，对，什么除了鸭头之外，还有像是兔头。

0: 菜，然后杭帮菜呢，它讲究的是清鲜为本，不追求那种浓烈的、刺激的。或许呢，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比较习惯的是重辣、重油，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浓油赤酱的口感。那第一口很容易呢，就会觉得是比较的平淡的，是缺乏那种冲击力的。还有第二点，我严重怀疑大家可能是没有选对地方。可能去到西湖边儿，然后呢，去到这个景区的周边，相对来说它商业化会更加重一点，然后大家吃到的那种地道的那种家常味道会少一些。其实真正好吃的本地的馆子，大多数还藏在一些老小区啊，还有包括一些市井的街巷啊，本地人日常打卡的游客那真的是很难主动去找到啊。那再说说，就像我们聊了这么久，全程有这个，刚刚说到是2.6万的这个面馆，对吧？也是遍布大街小巷。你想这些面馆子要想经营下去，他做的难吃，他做不到呀。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群众的嘴巴才是最刁钻的。他要是做的难吃，他能开下去吗？是不是？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酱鸭呀、卤鸭呀等等等等，包括刚刚说到的葱包烩呀，还有杭州有一个小吃叫做油墩儿，这些街头小吃也算是一代代杭州人，日常离不开的。我们也真是觉得，其实自己的胃是被滋养的，也没有觉得是美食荒漠。
1: 我就知道，大家去觉得杭帮菜去了以后荒漠的这一瞬间，往往就是在景区周边，对吧？
0: 还有就是因为确实呢，和杭帮菜它本身的，它的一个基调，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因为杭帮菜它本来就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哦，你一口下去，惊艳味蕾的那种风格。对，我觉得它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它的魅力之处呢，就是常在日常的烟火当中，哎，我一天，一日三餐吃下来，我觉得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人是觉得，哎呀，很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吧。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它会有一些网红大菜，它要不然呢是属于特别的适合拍照呀、打卡呀，要不然就是可能噱头比较足，它比较漂亮之类的。但是呢，杭帮菜它是那种吃是长久相处下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会让人觉得说，我今天吃了，我明天不用动脑子，我还是吃这些，让人觉得是很舒服的，当然也是很健康的那种家常的感觉。
1: 不是乍见之欢，而是日久生情
0: 深
1: 啊！
0: 情，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读懂杭州的味道，首先呢，我建议大家慢悠悠的可以在杭州生活一段时间，也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可以去老城区去走一走，钻进那种居民区的面馆呀、咖啡馆呀、小饭馆呀，去静心的去感受一下杭州的味道。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还是得问。虽然我已经了解
0: 哎，
1: 了，说杭帮菜它确实不会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啊，就是美食荒漠。但是有一个大家在网上关注的热点，我必须得了解一下，就是这西湖醋鱼这事儿。
0: 我猜到了。
1: 大家吃完西湖醋鱼，是吧？这个评价它就是千奇百怪的。那到底西湖醋鱼，您作为在杭州生活了这么久的人，你觉得好吃吗？
0: 我说句实话呀，这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哈。我觉得它不难吃，并且呢，有一点点好吃，但是要看这个怎么做。还有就是，我觉得它不算是所有的做鱼的这种方法当中最好吃的，因为我也爱吃鱼，但我真没觉得它难吃。可
1: 那
0: 能
1: 是
0: 最
1: 不
0: 大的，
1: 是我们吃到的不正宗，所以觉得味道难以接受？
0: 就是我真没有觉得它到了难以接受的这个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给大家来普及一下传统的这个西湖醋鱼它怎么做的啊？它是要选用的是草鱼，它最初版本是草鱼，然后呢，清水把它煮熟。一般来说，有很多鱼，它会在这个旺火当中先去这个油炸，对吧？但是呢，它是不通过油炸这个步骤的。然后淋上的是那个糖醋的这个芡汁，它讲究的是 还是我们江南这边的鱼鲜为本。

0: 本是要去品尝到的是鱼的它那种原本的真味，然后呢再去通过酸甜去柔和它，重点还是吃鱼肉本身的那种又细又嫩的那种口感。那为啥有人说，哎呀，我吃了我难以下筷，我觉得这个味蕾冲击有点大。首先我觉得是口味壁垒啊，因为很多人可能默认就是糖醋菜嘛，它是浓油赤酱厚重的浓郁的，但正宗的这个西湖醋鱼，它的酱汁其实是偏清爽挂的。酸味呢也比较的柔和，它不像糖醋排骨啊，就是属于，一下子我的这个味蕾就会被惊艳到的啊，它是没有那种，这个西湖醋鱼它是没有很重的那个香料的。很多人说，哎，我本着这个去吃糖醋排骨的感觉去吃这个西湖醋鱼，那期待值拉满了呀，一口下去就会觉得这个味道太清淡了，而且呢，因为刚刚我也说了，正宗的西湖醋鱼它用的是淡水鱼，是这个草鱼，所以呢，它会稍微自带一丢丢的那种土腥味儿。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鱼的味道呢，我不太接受得了。那第二呢，就说到了，刚说到的是那个口味上面嘛。那我刚刚也说到了食材，传统确实是用草鱼的。那么草鱼它天生呢就会有那种土土的那种味道啊。然后如果说，它养鱼的这个鱼池里水质不是很好，很一般，然后呢鱼也没有说经过之前的静养呀，比方说土沙呀、处理呀，那么这个土腥味儿呢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可能大家来到杭州去到的某一家这个饭店，它为了追求这个效率，在食材的把控上面，哎，没有这么的严格，那可能吃起来的味道就是相差的会比较的多。还有，哎，我问你啊，你上次吃这个后，你是怎么吃，怎么个吃法？你可以告诉我大简单的说一说吗？
1: 就是西湖醋鱼是吧？就是在西湖边儿，那个银泰旁边有一家饭店，然后进去以后点了一份西湖醋鱼，西湖醋鱼上来以后，已经稍微有点乌漆嘛黑的，然后这样他就开吃，我到当时没有吃出来它有腥味儿啊，或者是土味儿什么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被这个酸味儿掩盖住了它所有的味道。我本身是个山西人，我已经是挺爱吃酸了，
0: 已经能吃醋了，
1: 对，然后呢，但是当时这道菜我觉得它做的有一个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酸味儿太重了。而这个酸味儿呢，我们往往会觉得酸是好的，可是酸因为有过发酵，但对于中国人的对酸的认知，总觉得酸得配点香，它是一体出来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道菜当中，我觉得跟火候啊各种方面就有关系，就是这个酸味儿留足了，但是呢，香味儿却跑掉了，
0: 其实
1: 所
0: 我
1: 以，
0: 觉
1: 对，
0: 得，
1: 我就没觉得它有多好吃，当然也没有像可能大家网上的这些朋友们觉得它就是很难吃，这个我也倒是没有感觉。
0: 其实呢，就是比较好吃的，它的那个酸味啊，就比较做得好的西湖醋鱼，它酸味是比较的柔和的。然后呢，甚至你可以脑补一下，你日常比方说吃螃蟹的时候，螃蟹它的这个肉也是很细嫩，对不对？这个蘸一点这个醋，也会觉得是能够提鲜。其实做得好的餐厅的这个西湖醋鱼，它吃起来会有一些蟹味儿。
1: 哦，蟹的那个鲜甜味。
0: 对，它和醋碰撞在一起，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那种感受。对，它主要其实也是要去吃鱼肉本身的那种细嫩的那种口感。
1: 这就让我想起了另一道菜，也是通过醋和它就是酸和甜，最后做出了好像螃蟹一样的鲜甜味，就是赛螃蟹，对吧？有点这个做法上的理念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0: 我以为你要说限量成呢，那其实也是
1: 对，
0: 我们这个江浙一带的一种这个根类的一种吃法。
1: 哇，那杭帮菜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特点，就是选料比较讲究，然后味道呢本身也是精耕细作。
0: 哎，没错，是的，就是比起什么川菜，它的那种高记忆度，还有粤菜的那种生猛，我觉得杭帮菜哈，给我的感觉是像一幅水墨画，它很清淡，然后它很鲜美，然后呢也很雅致，当然也是强烈 推荐大家哈哈，
1: 嗯。
0: 不要去那种就是可能流量很大的一些网红餐厅啊之类的。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啊，我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家可以去，如果说想要吃到的是比较传统的版本的话呢，可以去比方说老底子的一些杭州的一些饭店，比方说杭州酒家呀，还有包括这个楼外楼啊。相对来说，如果真要吃这个醋鱼的话哈，可以去那儿去。感受一下，
1: 嗯，再试试，然后再品品。
0: 嗯，
1: 那有没有说您觉得在杭帮菜当中比较推荐的，或者您自己比较喜欢的菜呢？
0: 杭帮菜哈，其实说句实话呢，我日常其实下馆子去吃杭帮菜，我倒没并没有这么多。当然，朋友来的时候，我一定是会带他们去吃杭帮菜，因为我觉得杭帮菜其实是属于自己的家里的家常菜，我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家做。然后呢，如果说朋友过来的话呢，我倒是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些推荐，比方说，在杭州的这个中国杭帮菜博物馆，你乍一听觉得说，哎，我这个去吃饭了，怎么去到博物馆呢？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属于你可以在博物馆当中逛逛展厅，然后呢看杭帮菜的它的一些传承的一些历史，然后呢再品尝，比方说比较标志性的一些菜品，我比较推荐的，如果说你们去到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可以尝试一下龙井虾仁。这道菜，
1: 哦，好，这是第一道推荐菜，龙井虾仁儿。
0: 龙井虾仁儿，它绝对就是一口就能吃出它的好坏，因为虾仁儿是不是这个冰鲜的，还是说是现成剥的，还有这个虾仁儿到底是什么虾仁儿，我们一般正宗的是默认是手剥的。河虾的虾仁儿，首先河虾它要选择每一个大小差不多大小的，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了。而且河虾相对来说个头都比较的小，它这道菜剥起来可能手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必须是新鲜的手剥虾仁儿，然后搭配的是龙井的嫩芽，清炒。而且呢，调味特别的克制，属于你一口下去会觉得虾仁它很清甜，然后呢很弹嫩，略微带一点那种茶香的香味。反正我是挺喜欢这道菜的。
1: 龙井虾仁，我已经记好了，我在这个手机上记好了，而且必须得吃。这个我还记住了第一点，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又
0: 对，
1: 能
0: 之前
1: 逛又能
0: 来。
1: 吃。
0: 对，之前来杭州的时候有吃到龙井虾仁吗？
1: 有，就跟西湖醋鱼一块点的当时，我在那儿溜达着，然后看着一个是有游客好多，然后另一个就他招牌上会写着说什么最正宗的什么这个西湖醋鱼，我心想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耳闻，这个西湖醋鱼如果做不好，它这个味道应该很神奇。那我一想，你看你这个招牌都敢这么写，那它得差不多吧？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那来都来了是吧？咱不是得把这个经典的这道菜都得点点吗？好嘛，就是。记忆深刻
0: 下次可以尝尝地道的。
1: 好，这是第一道，还有吗？
0: 还有就是，东坡肉。其实，如果说你是喜欢吃红烧肉的，或者是你平时就是属于无肉不欢的。我觉得这道菜你一定不会踩雷。说到这个东坡肉呢，就是属于这个苏东坡老先生他当时的一个这个创意嘛。那他也用的是五花肉，然后呢再加上黄酒、冰糖去慢慢的炖。我愿称它为是下饭神器，属于它是一块一块端上来的。如果说你想说，哎，我最近啊比较的克制，那你点一小块，或者是你和这个。朋友一起分着吃就可以了。很重要的是呢，它这肉呢，虽然是用五花肉做的，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肥肉我不吃的，但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哪怕是不爱吃油腻的人，可能都会被这块东坡肉捕获。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我觉得是属于咸甜平衡，再加上它的这个油腻啊，都综合的比较好。当然也是要找到比较好吃的这个东坡肉的地方。我比较推荐的是延安路的那家杭州酒家，它是总店，所以它做的还是比较的地道和正宗的。
1: 东坡肉，这个也是特别考验厨师的 手法和技艺的。
0: 对，因为你想，虽然它仅仅就是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五花肉，但是如果说做得不好，或者是它的食材它选得不够好，会非常的油腻。但是呢，好吃的东坡肉它是属于这个肉肥肉，它抿一下它就化开了，一点都不腻。然后呢，它的那个咸甜和鲜的那个拿捏啊，又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你可以一口米饭，一口肉，然后再加上下面的这个汤汁，哇，感觉就是这个下饭神器。
1: 好，这是第二道东坡肉，还有吗？
0: 你爱吃大肠吗？
1: 爱吃，
0: 爱吃哈，那
1: 爱
0: 我
1: 吃。
0: 就放心
1: 比
0: 的
1: 如说
0: 推荐
1: 吃广
0: 了啊。
1: 东菜，我就得吃那个
0: 肥肠煲。
1: 折折煲的那个，对，那个生肠。然后要吃四川菜，我就得吃干煸肥肠。
0: 那来到杭州呢，可以吃一吃脆皮大肠，
1: 脆
0: 就
1: 皮
0: 是
1: 大肠。
0: 脆皮大肠。对，它呢是属于有点像这个卤味，但是呢它是属于先卤，之后呢又把这个肠再炸一遍，所以呢它的外皮呢是属于那种咔嚓咔嚓有一点酥脆的，里面呢又是卤味的那种软糯的，又带有那种汁水的。蘸椒盐特别特别的香，更重要的是啊，你放心，它的大肠处理得非常的干净。我推荐一家店啊，叫福源居，这家倒是我经常会去打卡，它是在何坊街边上的，也是属于老底子的地道的老杭州的一些市井小馆。虽然说它整体可能环境啊什么的也就一般，但是它会有满满的那种街坊烟火气，也是我经常哎朋友过来了以后，要去聚个餐之类的，经常打卡的这样一家餐馆。然后你去到那家，其实别的菜也挺好吃的，但脆皮大肠呢，一定要点。
1: 明白了。你看，刚才张琪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几家，你看有能吃历史的，有能吃正宗味儿的，有能吃市井烟火气的，够用。那给咱说了说杭帮菜里面的好多特色菜啊，包括它的做法的特点在哪儿，以及它怎么才算是好吃，怎么去评判。得说到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啊。为了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想关注的，我看我都问完了啊。那现在问问我自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啊，有一道菜是我的老家和杭州都有的。我是山西人，我们山西人会吃的一道菜叫猫耳朵。
0: 山西的猫耳朵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其实是先把这个手擀面做成一个个小的那种小方丁儿，大概是一个小小方的或者小长方形的丁儿，然后
0: 哎，
1: 拿
0: 到
1: 这个
0: 这一
1: 大拇
0: 步好
1: 指一
0: 像
1: 推，
0: 差不多。
1: 对，然后大拇指一推，哎，推成一个这小窝窝，这就是猫耳朵的本体。然后制作的时候呢，是可以煮，然后直接煮出来清汤面打卤也可以，也可以是煮完以后呢，我去炒变成炒猫耳朵也可以，就是这种吃法。但是我看到说在杭州也有猫耳朵。
0: 是，而且杭州的猫耳朵呢，其实也是延续了刚刚我说到那个杭帮面的那种感觉哈，就依旧是哎，端上来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就是汤这么清，哎，一口下去呢啊，挺鲜的，它是鸡汤打底的比较多，然后呢里面会搭配，比方说一些虾仁儿啊，还有笋丁啊、香菇啊、干贝呀、啊，食材呢它也是。把这种各种各样的鲜碰撞在了一起，最后它一般来说会淋一点点的鸡油来提那个香。你刚刚说到了那个，面疙瘩，然后中间凹进去，我感觉好像从形状上面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之前印象当中看到你们那儿的猫耳朵好像会稍微的更大一丢丢，会大一些，
1: 大小略有区别，形状基本相似。
0: 哎 对，你形容很对。然后，因为其实猫耳朵它中间一块不是凹进去的嘛，
1: 对。
0: 然后其实它刚好是可以兜住一些汤汁的，所以你一勺子下去之后，你会咬起来是特别的爽滑，会有韧劲儿的。杭州的这个口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山西的猫耳朵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总之，我们这儿呢是属于也是延续了整体的杭帮菜菜系的那种，就是清清爽爽的那种鲜美的感觉，不会有太浓烈的调料，和之前说到的片儿川呀，还有杭帮菜一样，讲究的还是食材它本身的味道。
1: 那我就发现了，这两个本身 面的本身的区别没那么大，面型啊，包括面，但是呢，汤底包括上面搭配的这些配菜，确实区别不小，
0: 是啊，
1: 对
0: 哎，
1: 吧？
0: 希望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山西的猫耳朵。
1: 哎呀，咱可以碰个头，
0: 哈哈哈哈，
1: 一人搞一碗，咱们互相尝一
0: 嗯，
1: 尝。这个东西上面，我觉得它就跟各地大家本身喜欢的面食种类就会相关。比如说杭帮面的喜欢的状态，包括山西的这种打卤面的状态，就会有这样之间的一种区别。但是面本身的面型，它会可能大家在各处都发现，这种面型最适合留住汤底的味道，最适合能够大家快速的去吃饭。能吃出一个暖暖烫烫的好饭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聊了片儿川的鲜美，聊了方言里的南北交融，也聊了杭帮菜那股子清鲜雅致的家常味道。但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远不止于湖光山色和市井百味。如果说西湖给了杭州温婉的眉眼，那钱塘江的潮水就给了这座城市不屈的风骨。每年农历8月18，滔天巨浪拍岸而来，那份勇往直前的气势，千百年来一直在提醒着杭州人，安逸之外，不可忘了进取。再往城市中心走，南宋临安的繁华旧梦，至今仍能在街巷中找到回响。而西泠印社那一方方印章，一幅幅金石拓片，则刻下了杭州文脉的深沉与雅韵。杭州从来都不只是一座好看的城市，更是一座耐读的城市。如今，杭州在钱塘江畔种下了一颗新的种子——西湖大学。这所汇聚全球顶尖学者的研究型大学，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不断探索突破。杭州正在用创新的方式书写属于自己的未来篇章。
4: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从杭州穿城而过，给这座以西湖闻名的柔美之城平添了几分刚猛。每当大潮来临，巨浪澎湃，潮声震天，状若千军万马，大有翻江倒海、山为摧之势。在钱塘江畔的滨江公园，有一尊巨型雕塑钱王设朝，被视为杭州的精神地标。青铜铸就的雕塑气势磅礴，顶盔挂甲的钱王弯弓箭射，直指江潮。这座雕塑的灵感来自一个在杭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5: 原来就是要老百姓叫是个凶将，很凶，为什么？它潮水很大，它从上游下来潮水，然后又回头潮，那每天都是潮。这个潮水以前都这个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的侵袭非常严重啊，
6: 带来很多灾害嘛，
5: 非常大的灾害，可以说1000、1000-2000年都是在驾驭这个钱塘江。
4: 1000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是吴越国都城。当时的吴越王钱镠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唯独钱塘江潮危害一方。钱王决定修筑围海大堤，以绝后患。可是海潮汹涌，冲击力极大，沿岸大堤总是这边修好，那边冲塌。一时间，民间谣言四起，说大堤难修，全因钱塘江潮神作怪。生性勇猛的钱王，便在农历8月18潮神生日当天，率领万名弓箭手来到江边。当潮水汹涌而来时，钱王下令万箭齐发。
5: 钱王他为了驾驭这个钱塘江潮，为了表示这个决心，我现在想他应该是一种仪式吧，或者说表示一种决心。
4: 钱王设潮之后， 迅速征调20多万名夫，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就以10吨木桩筏筑起大堤，有效地遏制了潮水对杭州的危害。从此，钱塘江百利杭州而无一害，钱镠也被尊称为杭州之父。
5: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明知不可为而也为之嘛。这应该说是一种情怀。他从前王来讲，他是要安民，啊，要抗击自然灾害，他的这种情怀，我觉得他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和作用，主要应该在这个地方，一种坚韧，一种不放弃，一种必胜的信念。
4: 如果说西湖孕育出杭州人婉约细腻的性格，那么钱塘江则赋予了他们勇于拼搏的豪情。当年除了修建海堤，吴越王还曾经3次大规模扩建城垣，使杭州形成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状地形，古杭州城也因此被称为腰鼓城。钱大成是吴越前世后人，对先祖的历史十分熟悉。公元907年，钱王定都杭州，有风水先生献策说，如果只在旧城基础上扩建，国运不过百年。可是如果把西湖填平一半再建新城，国运至少能延长千年。
6: 这个应该是很有诱惑力的。
7: 对呀，但钱镠听了，他说老百姓是以西湖为生的，无水则无民，无民则无君。
6: 他那个时候想法是很开明的。
7: 这个跟钱镠当时他的执政理念是很有关系的。他奉行一条就是保境安民、善事中国这么一条执政理念。通俗一点讲呢，就是按照现在话来讲呢，就是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
4: 以民为本的吴越王始终尊中原王朝为正朔，他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之策，尽可能地让百姓休养生息。两浙13州经济繁荣，余言桑蚕之力甲于江南。晚年时，他一再告诫子孙，务必要夺得量力，如遇王者不许兴兵，要及时纳土归顺。
7: 前世家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就利在一身，木无也；利在天下，必谋之。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利益是对自己有用的，不能要；如果这个利是在天下的，我们必须去全力争取。所以，这个他的思想，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啊，对他的后人是影响是很大的。
4: 北宋太平兴国3年，吴越国第5任国王钱弘处接到了一纸诏书，北宋皇帝命他入朝觐见。
7: 宋朝要求就是国家统一，所以他必须对那些小国要把他打败，啊，收为自己啊，这个来统治。当时钱弘处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是吧？他知道呢，如果啊不归顺宋朝，必有一战。那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4: 权衡再三，钱弘处决定遵从祖命，不起刀兵，主动献两浙13州与大宋，使得杭州城免于战火。为了感念钱家恩德，杭州人在西湖边建起钱王祠，世代供奉，并在百家姓中把吴越钱姓列于赵家国姓之下，赵钱孙李迎送至今。纳土归宋，为乱世中的中华大地保存了一份江南元气。靖康年间，金兵入侵，北宋沦亡，宋高宗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安定下来。杭州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古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方圆9里的南宋皇宫坐落在凤凰山路， 这是中国古代唯一把皇宫建在自然山水之间的朝廷。随着大批中原人口涌入，临安城垣顺势扩展，又建起了外城。外城南起嘉惠门，北至艮山门，

0: 左连西湖，右靠钱塘江。一条全长4000多米的御街，由南至北穿城过市。作为南宋的皇城根，御街两旁聚集了上万家商铺。杭州迎来了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华彩时刻。
1: 背靠这个小路，身处山水日，尝一尝。俺最真的小娇儿，知道么？不关门外遇单人，八字门外的死来人，让门外拆单人们，让门外的驸马人，外遇日那么穷苦门外。
0: 久居杭州的江青青，研究南宋历史与杭州地方志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考证历史，用探寻的眼光去了解城市的过去。
2: 刚才我听到这个小调唱起来很有当地的特色，这使用的是杭州的地道的方言吗？
3: 对，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儿子给强化了，这个就是从南宋的时候北方人到了杭州以后，跟当地的语言一个就是融合以后产生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语言特点。
2: 这也是过去的杭州。
0: 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源于中原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艺术也传播到这里。在杭州玉皇山南麓，有一块形同八卦的农田，俗称九宫八卦田。这是宋高宗为表示对农事的尊重，特辟的一块专供皇家耕种的吉田。当时的皇帝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偏安江南一隅，还是北上收复失地，唯有农业兴才能百业兴。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最早就流行于南宋。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的农作物产量整体要比唐朝高出2到3倍。
3: 当时杭州当地一句谚语叫东菜西水南柴北米，什么意思呢？就是东面是菜园子，副食品供应基地都在东面，西水就是生活用水、生产用水都是来自于西湖。南柴那个时候就是烧柴嘛，烧炭，就我们今天说法就是能源是从南面过来，就是钱塘江的上游啊，阜阳、建德，甚至在今天的安徽这些地方都是山林地区，烧炭
2: 有木材，
3: 木材顺江而下，然后运送到京城。北米，北面粮食主食，我们现在叫主食，那么它的供应就从北面大运河，沿大运河过来，所以你看它东南西北这个城市的规划，或者说这个城市的一个保障系统就非常完善。
0: 农业的发达让更多人从耕作中解放出来，这些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伴随大批北方匠人南下，北晋南艺合于一体，杭州的手工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丝绸。当时的杭州城，朝廷开设的染院、纹绣院专门负责为皇家制造衣物，城内有名的丝绸商号就有100多家，江南的桑蚕丝绸名扬天下。杭州夜市自古繁华，南宋吴子木所著《孟良录》中就曾记载，临安夜市十分热闹，衣帽扇帐、盆景花卉、时令果品应有尽有。十里长街，灯烛辉煌，人流如潮，摩肩接踵。
3: 一个是在清明节，一个是在中秋节，在这两个时候，很有趣。就什么呢？就是官方的13个酒库酿酒的，他的新酒上市。那么每一次他的新酒上市的时候，他要巡游，相当于展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免费喝酒，所以整个一条街上都是酒香，所以大家出来就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万人海，人山人海，酒喝多了我们就喝嗨了。这个引用一下辛弃疾的那首词嘛，就是"东风夜发 花千树，啊，就是在元宵那个时候，啊，晚上，就到处都是灯。
0: 临安，这个名字代表着南宋王朝的一种愿望。宋高宗昭告天下，宋朝王庭只是临时在这江南驻足暂歇，总有一天要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然而，南迁的王朝，这一歇便临安了整整150年。那句北定中原的铮铮誓言，不经意间被融化在了一片江南烟雨中。虽然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成为后世人们对南宋王朝的嘲讽，但秀美的杭州却也依然留下了不屈的风骨。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1: 现在看到的岳庙是修建于南宋绍兴。
0: 今年85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三世代嫡孙。
1: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岳庙。
0: 南宋绍兴十年，正驰骋奔杀在抗清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12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1: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12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呢，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是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过黄河，退守黄河那边去了。
2: 所以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1: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3日，少金必也。岳飞就是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3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少金必也。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推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0: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11年腊月29日，年仅39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1: 当时岳飞在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0: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9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岭。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1: 唐朝人他们

0: 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提起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1: 三世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孤山南麓这处文人园林是代表杭州文人风骨之地，西陵映射。1904年，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求学海外，想要师夷长技，以日为师，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丁辅之、王福安、叶维明和吴石前四位年轻人却登上孤山，想要与古为徒，以一介布衣之身开启百年名社，在晚清快速崩塌的危局里逆势而上，寻求中华文明不灭之道。这群有志于应学的文人献出各家私产，在孤山营建应社。
2: 孤山要把它修建起来，那么首先建房子、建筑，这些就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这笔钱是由当时杭州的乡绅，还有和这个在上海做应学的商店赚来的钱。但是这个过程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四个创始人，他们在捐赠桌椅板凳、门窗、图书，甚至自己家里面收藏的印谱都有捐赠。
1: 历往100多年风雨，孤山已成为一座令海内外仰止的金石圣山。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医保救命钱，今天播出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代购被坑的女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医保基金是大家的看病钱、救命钱。近年来，虚构诊疗、诱导挂床住院等团伙化骗保行为层出不穷，严重侵害群众权益。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守护医保救命钱，我们将通过典型案例与专家试法，揭开骗保黑幕，明晰法律红线，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这笔民生保障资金。免费理疗、看病不花钱，看似惠民的善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两位老人因贪图优惠，将医保卡交由医院代管，竟被凭空捏造出50多次理疗记录。随着大数据预警，一场由医院老板牵头、全院医护配合的集体骗保黑网被彻底撕开。在高达30%的提成诱惑下，医生十几秒就能完成望闻问切，甚至互借亲属医保卡交叉开单，把医保基金当成个人提款机。最终，虚假的单据成了将他们送上审判台的铁证。当薅羊毛的黑手伸向参保人的救命钱，透支的不仅是基金，更是社会的信任底线。面对花样翻新的骗局，我们该如何擦亮双眼呢？守护医保救命钱带您揭开免费理疗背后的重重黑幕，一起来听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
3: 经过近半年的侦查，上海警方在2026年2月的一天进行了一次收网行动。是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一家民营中医院。
4: 今天其他医生在吗？
5: 什么？跟大家前面有吗？
4: 没有，没有。
3: 在搜捕行动中，民警发现这家中医院仍处于营业状态，诊室里医生正在接诊，药房和理疗室也在照常运转。民警迅速控制了现场所有涉案人员，第一时间封存了医院的全部诊疗记录、财务账本和上千份纸质诊疗单据。
6: 理疗的话，就会在治疗
3: 费。这些看似规范的诊疗记录，实则掺杂着大量无中生有的虚假诊疗。早在半年前，警方就已经锁定了这家医院的反常迹象。如今，随着更多证据的固定，一个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的医保诈骗犯罪案件逐渐浮出水面。
7: 这家具备合法医保结算资质的民营中医院，最终竟变成了套取国家医保基金。

0: 因的犯罪窝点。那么这家医疗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大数据监测平台发出的一条异常预警说起。
1: 2025年7月，上海市医保局大数据监测平台突然弹出一条异常预警信息，显示有参保人员的医保开药量异常偏高，用药频次远超合理范围。
2: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数据平台上面呢，它能看到几个，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参保人员他的这个药使用量啊特别的这个频繁。
1: 医保基金是全体参保人的看病钱，目前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监管已经迈入大数据智能化阶段，已经可以精准识别到各类反常诊疗行为。正是依靠这样的机制，工作人员发现有两名参保人员开药异常，二人取用药品均为中药，一周之内就有3次开药记录，频次明显不符合常理。工作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两名异常开药的参保人均由同一名李姓医生接诊。此外，这名医生为多名患者出具的诊疗报告、开具的药品也高度相似。
2: 不同参保人员的报告高度重合，那么除了名字不换掉之外呢，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高度怀疑的。
1: 经过初步核查，医保部门认为相关参保人员和医生有涉嫌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2025年8月21日，医保部门将这条线索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民警随即对该医生展开全面调查。
3: 李医生呢，曾经呢是三甲医院的一个中医科的一名医生，然后他现在所挂职的那家医院呢，是相当于一个我们民营的一个中医性质的一个民营医院。
1: 这名李姓医生在当地一家民营中医院坐诊，而其名下两名用药异常的患者分别是80岁的王老太和82岁的李大爷，两名老人是夫妻，都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老年慢性病，且常年居住在养老院。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两位老人不仅药品开具量严重超标，医保记录里还登记了针灸、艾灸等大量理疗项目，情况十分反常。
3: 我从我个人主观上来看，他们的年纪很大，很难支撑他们全部完成这些理疗项目，然后他们的养老院距离这家医院呢大概也有3公里左右，当时呢我们就比较怀疑他们能不能每天都完成这个大批量的理疗项目。
1: 那么这么多的理疗项目究竟是不是老人本人做的呢？为了印证心中的疑虑，民警决定从老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展开核查。
3: 我们后期去查询了老人的出入养老院的记录啊，以及询问了相关的护工，发现老人很少出入这个养老院。
1: 老人平日里很少出养老院，那么这两名老人名下如此频繁的理疗记录又是怎么来的呢？带着疑问，民警找到了当事老人了解情况。
4: 过我要调养，要保养好，开点中药按摩，给我吃了几次嘛，高啥子确实是有点要过啊，所以呢我吃了好几次了，觉得很轻松。
1: 王老太说，大概是在2023年1月的时候，她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去那家中医院调理身体，并在这家中医院前后做过几次理疗，感觉效果都不错。可诊疗记录显示，从2023年1月23日开始，截至警方开始调查时，王老太和老伴儿前后去了50多次。对此，王老太说，她和老伴儿绝没有去过这么多次。
4: 那么我们老人嘛，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
1: 王老太说，她和老伴儿年纪大了，往返医院排队缴费都不方便，所以对于就医，他们是能少去就少去。既然如此，他们名下这些异常的诊疗和药品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时王老太想起说，他们的医保卡一直放在医院，会不会是医保卡出现了问题？
4: 那么他们就对我说了，侬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卡放了我们这里，你放心好了，我也谢谢他们了，有医保卡放了他们这边。
1: 原来院方曾以老人来回奔波排队太麻烦为由，主动提出帮王老太代管医保卡， 不仅如此，医院还承诺给老人费用上的优惠。
4: 哎，他们说他们那医院呢负担也不蛮饿，所以我们钱出来少一点。那么我们老人嘛，像那些钱出来少一点嘛，总归给便宜方向去，对吧？一个药物好，一个便宜。
1: 就这样，老两口放心地把医保卡交给了李医生保管。可民警调查后发现，从2023年2月开始，王老太和老伴儿就很少再去这家中医院了。对于医保记录里那些频繁的理疗项目和大量中药饮片，两位老人毫不知情。经民警查实，李医生利用代为保管的医保卡违规虚开诊疗单据，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经涉嫌诈骗。2025年9月18日，警方正式对该案立案侦查。
5: 确认这个李医生有重大的这个骗医保基金的嫌疑。到了这一步以后呢，我们没有就此就事论事，我们呢又针对这个李医生所在的医院其他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全量的一个研判。
1: 看似合规的诊疗记录却完全违背就医常理，
3: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
1: 医保报销远超药品价值，医院流水疑点重重，
5: 他的药没有出去啊，反复在进行一个收买，
1: 以免费理疗为由头大肆招揽客源。
6: 那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1: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正在播出。
0: 这名李姓医生利用代管老年人医保卡的便利，虚构诊疗项目，虚开单据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警方决定对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展开全面核查。那么，这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中医院，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多的骗保行为呢？
1: 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是一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民营中医院。医院主打中医理疗业务，开设有艾灸、针灸、拔罐等多个特色诊疗项目。院内划分不同科室，设有独立诊室，共有八名医生在岗执业。民警随即调取了这家医院的医保结算和诊疗开单记录，发现所有医生的诊疗开单数据都存在明显异常。
3: 我们就看到这个医生呢，他是做一个中医理�疗的医生。他在2024年的3月14号，大概3:41的话，给这个姓方的这个病患开具了1145的一个诊疗金额。但是呢，他过了10秒，他又给另一个姓周的开了也是同样的金额。然后42分又过了10秒，他又给一个姓龚的开了啊。后续的话又给了很多很多其他人开，在同一时间可能1分钟以内给4到5名这个病患、开具了这个诊疗，这个明显是反超出了这个常规的，所谓的这个望闻问切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完成，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个诊疗项目。
1: 这是一名阳性医生的诊疗记录，从记录上看，这名医生在5分钟内给5名患者先后完成了问诊、开具理疗项目等流程，其中间隔最短仅有10几秒。民警认为如此紧凑的操作节奏完全不符合中医望闻问切一对一诊疗的正常流程，
3: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这明显是超乎异常的嘛。
1: 短短10几秒就完成一名患者的诊疗开单，民警认为这完全不符合中医问诊的基本常理。可如果这些诊疗都是虚开的，患者的医药费是否交了呢？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全面核查了医院的资金流水，很快发现了蹊跷。按照医保规定，一笔诊疗费用大部分由医保基金承担，剩余部分需要患者个人自费支付。但奇怪的是，医院的资金流水显示，不少患者的自费费用竟然是接诊医生代为支付的。
3: 那我们就推想，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诊疗都是虚假的，那病患不愿意支付这些自费部分，所以为了套取这个更大的国家医保基金，所以由医院来进行一个代付的行为。
1: 这家医院主动为患者垫付自费款项的做法明显不合常规，也让民警对此产生了诸多疑虑。 带着这些疑问，民警又发现了医院的另一处异常。
3: 我们发现呢，这家民

0: 除了这些病患的卡以外，我们呢对医保局数据进行查询，还发现这家民营医院的员工甚至员工的家属都有在该医院有一个大量就诊的情况啊，明显是超乎了这个异常，而且这个也是没有一个付费的一个行为嘛。
1: 为彻底摸清医院的运作模式和真实套路，民警找到了该院在职员工小李核实情况。小李饱受肩颈不适的困扰，平日里经常在自家医院做理疗，为了省去排队就诊反复奔波的麻烦，他一直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给同事保管，由同事帮忙开具理疗项目。
2: 等于是说像同事一样的，我卡放在同事那边我是放心的，就是他帮我开好理疗我直接去做就行了，就不用等候。
1: 据小李介绍，医院设有内部员工福利，自己在院内做理疗全程都不用承担费用，长期理疗下来他也觉得调理效果不错。2024年年底，医院负责人以生意不景气为由，号召员工多多引荐亲朋好友来院理疗，还承诺亲友也能享受员工福利免费治疗。
2: 大概在24年的年底的样子，老板说生意不是很好，那大家就多推荐推荐亲朋好友过来做做理疗，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1: 之后小李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也来到医院做理疗，他不仅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由医院保管，就连家人朋友的医保卡也一并放在了医院。
2: 当时就是挺简单，就是脑子想的是不是就是说自己员工就是说可能给到这个优惠政策。
1: 结合小李的说法，民警进一步核查了医院的工资流水、诊疗结算等相关记录，逐渐摸清了这家医院的运作套路。医院先是以免费理疗为诱饵，吸引参保人前来就诊，不少参保人为了图方便，便主动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由医院或医生保管，方便后续开单诊疗。而院内的医生正是利用保管医保卡的便利，在参保人不知情或未实际接受诊疗的情况下，通过虚开的方式套取医保基金，医院则会根据医生虚开单据的金额给医生发放返利。
0: 我们看到一个医生，他最厉害的月收入，一个月收入有可能要达到6到7万啊左右。
1: 高额返利的诱惑，民警进一步深挖发现，为了规避相关规定，获取更多返利，医院的医护人员之间还形成了默契，互相借用对方的医保卡开单，甚至纷纷拿出自己亲属的医保账号，交叉虚开诊疗项目。
0: 我拿我的医保卡给你开，你是医生吗？但我也是医生啊，我不能开自己的，这是有规定的。然后你的医保卡给我开，然后我拿我父亲母亲啊、老婆孩子啊、三叔四婶医保卡拿过来也是给你开，然后你也是的，把你家里人也是给我开。
1: 经警方查实，自2023年1月起，这家医院长期以免费诊疗为诱饵，骗取大量参保人的医保卡代为保管，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情况下，持续空刷医保结算，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超300万元。医保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类虚假骗保行为骗的是全体参保人共同的看病钱，甚至是救命钱，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3: 实际上医保基金呢，也是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职工居民大家筹集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是众人筹集的一笔基金。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棵这个像一棵树一样的，大家平时啊都去薅上面的果实、薅上面的叶子，把这个树呢摇到最后呢，等于说是根本都做到动摇了。这里面呢就会发生一个呢，到了你年老的时候，到了你有毛病的时候，这棵树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1: 本该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竟干着损害病人利益的事。
4: 就是我中药的价格，反正开的越多的话，就是接的会多一点。
1: 起初几个人的歪心思悄然形成集体运作模式。
5: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1: 他们肆无忌惮地作案，幕后谁在主导这一切？
6: 这个医生都看了，这个医院的老板肯定是知道的，最后发现果然是老板来指使的。
1: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正在播出。
7: 为了彻底查清真相，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也为了斩断这一违规链条，警方决定对所有涉案人员实施抓捕。
1: 在掌握了完整证据链后，2026年2月6日，上海警方决定实施抓捕行动，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抓捕现场，民警在封存诊疗系统、就诊记录以及财务账本的同时，还依法扣押了大量涉案单据。
0: 我们扣押到了大量的三联单，就是三张就全部连在一起的，就是没有分开过。那么这些我们讲侧面就是可以印证，这些都是假的。
1: 正规诊疗单一式三份，必须现场拆分，分别交由患者、医院、医保部门留存备案。而警方查获的三联单全都粘连完好，从未拆分，可见根本没有经过真实就诊流程，完全是医院刻意伪造。这也更加印证了民警的前期调查。当天行动，警方共抓获32名涉案人员，查扣了大量参保人医保卡。该院院长宗某也在本次行动中落网。
0: 我们发现呢，该院的法人呢曾经是某公立医院的一个院长，然后可能前几年呢跳出了这个医院系统，然后自己经营这家中医医院。然后该中医院呢前几年收入情况呢是不太乐观的，甚至存在一定的亏损情况。
1: 办案民警介绍说，因医院常年经营亏损，院长宗某便与负责财务的妻子联手谋划，鼓动医生虚开理疗项目及药品。
0: 他们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老板娘给他报销，就那自费部分不是由医生出的嘛？老板娘给他报销，这行为其实很恶劣的。
1: 民警介绍说，起初宗某只是想靠这种方式弥补医院的亏空，可随着套取的医保基金越来越多，慢慢将骗保变成了常规的手段。为了让医生、理疗师更主动地参与虚开，他们还定下了明确的分成规则，不仅给开单医生报销垫付的自费部分，还会按开单金额给相关人员分成。理疗师王某就是最早参与其中，靠开单赚取提成的人员之一。
5: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1: 这种分成模式彻底调动了院内人员的违规积极性，无论是医生还是理疗师都能从虚开单据中获取利益。
4: 他本来跟我说的是就是一万的底薪嘛，然后就是你超过5万的他会把额外的10%给你，就是我重要的价格反正开的越多的话就是提成会多一点。
0: 我们对这个涉案医生呢进行审讯，发现他们的工资组成部分呢不仅有基础工资，还有一个开单量的提成。为了达到这个获取更多金钱的这个目的，所以他们会去主动扩大这个病患的一个人数。
1: 为了多拿提成，医护人员之间互相借用医保卡交叉开单，很多人压根没有实际就诊，没有接受理疗，甚至开具的药品也从未取走。
4: 反正我的医保卡会给那个杨医生就是开治疗，然后这个治疗反正我没有，基本上都是没有做的，然后杨医生他就会拿一些那个他反正就是病人的病卡会来这边开药，反正这个药他就是也那些病人也没有来看过的，也没有来把脉看过的，就是这些药反正那些病人也没有拿。
1: 经民警调查，这家医院蓄意组织受益医护人员实施骗保，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前提下，医院持续空刷医保结算，套取医保基金，并按照10%至30%的比例给医生发放提成。经查，这家医院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300余万元。宗某等3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26年5月12日，宗某等7名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6: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秉持对医保诈骗违法犯罪行为的这个零容忍的态度，持续深化与医保、卫健、药监等部门的沟通协作，通过实现这个双向信息衔接的机制、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模型共建，不断提升可疑线索发现预警能力，始终保持对医保诈骗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维护这个医保基金的安全，守护好老百姓的 看病钱、救命钱。
7: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李广德老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这家医院啊，看似搞的是优惠引流，但其实呢，它是在骗取医保基金。但是我们看，最终是所有的涉案人员都是涉嫌诈骗罪，是为什么？
8: 涉嫌诈骗这个问题啊，在我们国家的刑法上，关于诈骗的罪名啊，确实很多。我们这个案件所涉嫌到的这个诈骗罪，在学理上，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是普通的诈骗罪，因为我们还有包括保险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在内的其他的金融类的诈骗罪。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案件要以普通的诈骗罪来追究这个责任呢？原因啊，主要是因为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医保基金的性质啊，它不是一般的商业保险资金，它是由国家统一筹集，用来保障参保人基本医疗需求的公共资金，所以它侵犯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啊，在性质上它侵犯的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它破坏的不是一般的商业金融的秩序，而是我们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秩序。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普通诈骗罪的入罪门槛要比金融诈骗罪的入罪门槛要低，所以我们在实务过程之中啊，都把骗取医保的这个行为定性为是普通的诈骗罪的行为。
7: 这家医院呢，我们看它首先是虚构一些诊疗项目，然后呢又诱导一些患者把他的医保卡留存啊，最后骗取医保基金。但是对于相关的监管部门，对于类似的这种手法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治理？
8: 国家医保的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去创新监管手段和治理方式。我们也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监管体系。早在2021年啊，国务院就专门制定了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那今年年初啊，国家医保局又针对这个条例制定了一个实施的细则。这两部规范性文件啊，对于我们各种骗取医保行为啊，进行了明确的鉴定，划定了相应的红线，并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这个处罚上，我们对医院和医疗机构只要骗取医保基金的，我们是都要执行惩罚的。尤其是对于医务人员，我们发明了驾照是扣分的这样一个管理的制度。如果医护人员扣完12分之后啊，他可能就要终止他的医保支付的资格，并且未来可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对于个人刷卡套现、转卖药品、倒卖器材这样的行为可能构成骗保的行为，如果都会面临着罚款和终止结算资格的处罚，金额达到5000元以上。不管是医院还是这个医生还是个人，骗取的行为金额如果涉及到5000元以上，都可能涉嫌到诈骗罪，都要移送司法机关。
7: 本案中，涉事中医院因经营亏损，院方牵头组织全体医护人员以免费理疗、垫付自费、代管医保卡的方式虚构诊疗项目，大肆套取医保基金。警方深挖彻查，揭穿了这起医保诈骗的真相。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受益者。那些打着免费惠民幌子的行为，实则在透支全社会的医疗保障。此外，我们提醒每一位参保人，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转借、不套现，共同守护好我们自己的民生底线。
9: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兼职代购，竟帮陌生人大额套现，掉进犯罪陷阱。另一名女子遭熟人算计，巨额代购货款打了水漂。两名女子为何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代购被坑的女人。
2: 南方某市冬日的一天深夜，大街上一片冷清寂静，大家都已早早入睡。王大勇和妻子赵玉娥也不例外，很早便洗漱睡觉了。突然，王大勇被妻子赵玉娥的梦语惊醒：“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好后悔呀。”原来啊，妻子又做噩梦了。王大勇赶紧起身开灯，将妻子叫醒，不停地安抚着。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着有四五天，王大勇打算尽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下身体，但临近年关，二人经营的便利店忙不过来，索性就推到过完年再去。很快到了除夕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王大勇家也是亲戚们欢聚一堂，一片欢声笑语。众人刚举起酒杯准备庆祝，妻子赵玉娥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他拿起手机一看，竟是公安局打来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0: 赵玉娥借故来到厨房，一旁的丈夫王大勇看到妻子神情紧张，也跟着进了厨房一探究竟。电话那头，民警在核实了赵玉娥的身份后，让她尽快去一趟派出所。那么这大年三十儿，警察为什么突然找上赵玉娥呢？
1: 挂断电话后，一旁的王大勇小声嘟囔：“不会是那件事儿吧？”赵玉娥脸色煞白说道：“我也担心是。”那王大勇所说的那件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赵玉娥为什么会在除夕夜被叫去派出所呢？为了不让大家起疑心，赵玉娥谎称便利店没有锁好门，有好心的路人打电话提醒，这就让王大勇陪自己过去一趟。之后二人便匆匆出了家门。很快二人赶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问赵玉娥：“半个月前你是不是收到过一笔2000元的转账？”赵玉娥点头承认，紧接着说道：“是收到过，但那是我做兼职挣的钱，这有什么问题吗？”民警说：“据我们了解，你涉嫌犯罪了。”“什么犯罪？”赵玉娥瞪大眼睛问，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原来啊，刚进腊月，赵玉娥早早就把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因为自己家的便利店不忙，由丈夫王大勇张罗，她就寻思再找个兼职，额外挣点小钱。就在半个月前，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叫阿龙的人发了一则高薪兼职代购的广告。赵玉娥心中大喜，赶紧添加了阿龙的微信，称自己可以干，并询问代购的具体流程。阿龙告诉他，自己看上了某商场的一款名牌包，但因为银行卡有限额，一次刷不出来这么多钱，购买不了，所以他想找人帮忙套现。具体来说呢，就是阿龙先用转账的方式把钱转给赵玉娥，之后赵玉娥收到后能顺利取出现金交给阿龙。赵玉娥爽快地问：“这事儿简单，需要套现多少？”阿龙很快回复道：“10万，看你能做吗？事成之后兼职费2000元。”赵玉娥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么简单就能挣2000，不会是骗子吧？正当他犹豫时，阿龙又发来信息，问他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找别人了。面对不低的好处费，赵玉娥心动了，到嘴的鸭子岂能白白飞走？他赶紧回复：“能做，当然没问题。”
0: 随后赵玉娥按照阿龙的指示，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了银行。很快赵玉娥就收到了10万元转账。按照约定，赵玉娥将10万元钱全部取出，留下2000元兼职费后，再把剩下的钱放到路边一个指定的垃圾桶旁边，这单兼职就算完成了。
1: 回到家后，赵玉娥心里忐忑不安，阿龙不是说银行卡限额要套现吗？怎么这么见不得光？此时的赵玉娥才猛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兼职，极有可能是在帮阿龙转移不法财产。他心想，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好处费才给2000，太少了。于是他决定给阿龙发微信，想再要点钱。可当他先发了个打招呼的表情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阿龙拉黑了。这一下更加重了自己的怀疑。不过赵玉娥还是自我安慰道，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公安也没有找上门来，可能呀是自己想多了。晚上丈夫王大勇回到家后，赵玉娥便将白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甚至还把挣来的2000元现金在王大勇眼前晃了晃。王大勇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严肃地说，这会不会是电信诈骗呀？现在国家在大力打击这类犯罪呢，咱呀可别摊上事儿。赵玉娥故作镇定地说，我一没骗人，二没被骗，还挣了2000。就算这阿龙真的是诈骗分子，警察要是问起来，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确实也不认识什么阿龙呀。

0: 此后一连几天，夫妻俩的生活都相安无事，可赵玉娥的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梦到自己犯罪被抓的场景。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几天，赵玉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 除夕夜里，赵玉娥在王大勇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告诉他们，阿龙是一个诈骗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涉嫌诈骗的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万元，而且这阿龙还涉嫌一起持刀抢劫案。目前警方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抓捕阿龙。正如赵玉娥猜测，他帮助阿龙套现，实际上是在协助阿龙转移诈骗得来的钱财。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听了民警的这一番话，赵玉娥忍不住害怕地哭了起来。她告诉民警，自己和阿龙素不相识，当时确实也明显感觉阿龙这笔钱不干净，但是面对不低的好处费，没能忍住，决定抱着侥幸心理一试。赵玉娥还辩称，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而且在这个案件中也是受害者。赵玉娥觉得自己很冤枉，但毕竟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摆在面前，赵玉娥当晚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很快，当地检察院以赵玉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其他方法。本案中，赵玉娥在兼职代购期间，其实已经猜到阿龙要套现现金的10万元是犯罪所得，但始终抱有侥幸心理，仍然为赚取好处费实施套现行为，且套现金额高达10万元，收益2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赵玉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考虑到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因此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玉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赵玉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等待判决的这段日子里，赵玉娥每时每刻都在后悔不已，为了一点好处费，竟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呀。赵玉娥为了挣钱兼职代购的初衷并没错，但她忘了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赵玉娥与阿龙本不相识，面对陌生人的突然示好，赵玉娥因为一己贪念，心存侥幸，掉进了陌生人设好的陷阱中，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说上面这个案例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那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也是因为代购， 却是被熟人算计，最后还闹到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女人找闺蜜代购奢侈品，两家人从此越走越近。
1: 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
0: 大年初一，二人竟因为代购纠纷把警察招上了门。
1: 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
0: 二人的关系一夜之间陷入冰点，昔日好闺蜜私下到底做了什么勾当？代购被坑的女人正在播出。
1: 这年正月初一，各家各户都在张灯结彩的庆祝新年的到来，然而张雪家里却传来一阵吵闹声。只听一个女人怒吼道：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亏我还一直把你当成好闺蜜，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张雪一副委屈的样子回应道：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谁拿你的钱你找谁要去，凭什么让我退？女人见状直接坐在了张雪家的客厅里。你不退是吧？好，这大过年的我可就住你家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引来邻居们的围观。张雪见女人赖着不走，果断报了警，很快警察便赶到了。女人名叫黄婷，和张雪两个人是好朋友，两家人平时关系这么好，可如今这是怎么了？黄婷为什么说张雪是个大骗子呢？这事儿还得从两人相识说起。原来啊，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和黄婷的丈夫吴小军是高中同学，两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十多年了一直没有联系。一次因为两人工作的公司有业务往来，机缘巧合再次见面了。昔日老同学多年后再见，两人都倍感亲切。自此之后，刘卫国和吴小军总是约着一起喝酒吃饭。因两人都已结了婚，渐渐的李卫国和吴小军就由原来的二人相约发展为两个家庭四人相聚。就这样，张雪和黄婷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到黄婷，张雪就被她的一身行头给吸引住了。这黄婷浑身上下一身名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金钱的味道。而张雪在一家公司做行政，虽说收入比较稳定，但也就能维持个日常开销。于是张雪前两年就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奢侈品代购的副业。这两年张雪靠这个副业赚了不少钱，也结识了不少经济条件还不错的朋友。如今通过丈夫李卫国又认识了一身名牌的黄婷，她羡慕之余也锁定了这个新的目标客户。黄婷家经济条件不错，而且她喜欢买各种奢侈品。在了解到张雪做着代购奢侈品的副业后，想着能帮张雪一把，反正在哪儿买都是买。此后黄婷便多次向张雪提出让张雪帮忙代购各种大牌包和衣服等等。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远比自己维护的几个客户加起来还要强，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黄婷让张雪代购的商品到货后，张雪有时候工作忙顾不过来，就让丈夫李卫国去送货。李卫国也乐此不疲，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0: 因为代购奢侈品的来往，黄婷和张雪两家人关系非常要好。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因为钱的事在大年初一闹得警察都来了呢？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黄婷的一个偶然发现说起。
1: 一天晚上黄婷失眠了，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而旁边的丈夫吴小军却鼾声如雷。 这时，吴小军的手机响了一声，黄婷便起身拿起来翻看，发现又是一个骚扰信息。反正也睡不着，黄婷索性就开始翻看吴小军的手机。黄婷和吴小军婚后感情特别好，彼此特别信任，一般也不去翻看对方的手机。但这次，黄婷却翻出了一个让她无比震惊的秘密。黄婷发现，张雪竟然多次给自己的丈夫吴小军发微信，约他吃饭、看电影，还时不时发一些暧昧的表情。这可是自己最好的闺蜜呀，怎么能这么没点分寸？黄婷是越看越生气，但值得欣慰的是，每次吴小军都会委婉拒绝，黄婷这才心安，更庆幸自己嫁对了人。第二天一大早，黄婷就质问吴小军，他和张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小军睡眼惺忪地说，老婆，张雪啊，这个人心机太重，你可得离他远点。紧接着，吴小军打开自己的微信给黄婷看，说道，就张雪这点小心思，我一下就看破了。他明知道我和李卫国的关系，还三番五次的单约我，这不是明摆着想不劳而获吗？原来张雪自从第一眼见到黄婷，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他觉得吴小军收入不菲，妻子黄婷不用上班，每天不是买各种奢侈品，就是捯饬自己。再对比自己的丈夫李卫国，简直一无是处。本以为张雪只是心生不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真的打起了吴小军的主意。毕竟，如果吴小军能对自己有好感，那来钱可比代购赚得多。面对丈夫吴小军的坦诚，黄婷非常欣慰。但得知自己的好闺蜜竟是这么虚伪、算计自己，黄婷气急败坏，心想绝对不能便宜了张雪。冷静之后，黄婷也考虑到，毕竟张雪是李卫国的妻子，李卫国又是吴小军的铁哥们儿，所以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不能瞒着李卫国。所以黄婷便将张雪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李卫国，让李卫国对张雪留个心眼儿。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卫国却坚信张雪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儿，肯定是吴小军在故意勾引，甚至还要找吴小军讨个说法。直到黄婷拿出了微信聊天记录，李卫国才哑口无言。自此，两家的关系跌到了冰点。虽说两家几乎不来往了，可黄婷之前托张雪代购的两个手提包一直都没到货，这可是黄婷花了18万元买的，而且钱早就转给了张雪。换作以前，黄婷压根不会催着要，但是现在黄婷只想尽快断了和张雪的所有联系。于是黄婷联系张雪，让她尽快送货，可张雪却称现在没货送不了，让黄婷继续等着。黄婷心想，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这估计又是张雪在中间捣鬼。黄婷在电话中冷冷地说，没货是吧，那就退钱，东西我不要了。没想到这张雪也还硬气地回道，退什么退，钱已经转给了商户，我也只是个中间人，商户不退我也没办法。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0: 张雪的态度让黄婷气愤不已。黄婷心想，既然好好沟通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别怪她不顾往日情分了。眼看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黄婷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么黄婷的这个办法能解决两人之间的纠纷吗？
1: 大年初一这天，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亲戚朋友互相上门拜年。黄婷特意选了这一天去张雪家，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向张雪要钱。结果张雪非但没觉得丢人，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跟黄婷吵了起来。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还闹得警察都上了门。鉴于这是民事调解，在警察的调解下，

0: 给黄婷写了一张欠条，双方商定，张雪应于本欠条签署之日起两个月内全部还清18万元的货款。黄婷知道自己现在不能马上拿到钱，便拿着欠条离开了张雪家。很快，约定还钱的日子到了，可张雪还是坚持称自己没有欠黄婷的钱。无奈，黄婷只好将张雪和李卫国一并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张雪返还18万元的货款并支付利息。法庭上，张雪辩称自己根本不欠黄婷货款，是黄婷主动委托自己代购，也知道自己是委托第三方购买，因此他和黄婷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张雪认为黄婷对代购风险的评估不足，所以风险理应由黄婷来承受。那么张雪的说法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他和黄婷之间到底属于哪一种合同关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法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法律条款来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委托事务，具体呈现为劳务；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货物，具体呈现为商品。其关键区别在于，买卖关系中双方约定的价款是商品价格，而在委托关系中则是代理报酬。本案中，张雪从事代购工作，黄婷向她购买货物，张雪再向第三人购买货物，据此来赚取差价。明显双方之间是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仅收取代理费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了送货等工作，足以证明他和张雪共同经营代购兼职，因此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卫国也应承担还款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张雪和李卫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婷欠款18万元，并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李卫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他是没脸再见好友吴小军和黄婷了，而这场官司也彻底断了张雪兼职代购的赚钱门路，其他客户得知真相后再也不敢找他代购奢侈品了，张雪后悔不已。回看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兼职代购引发的麻烦事儿。案例一中，赵玉娥面对高收入的兼职代购招聘，怀揣侥幸心理，忽视了背后潜藏的风险，结果踏入犯罪的深渊。而案例二中，张雪从一开始和黄婷的交往就动机不纯，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攀附他人过上富足生活，结果是自食恶果。现实生活里的诱惑无处不在，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原则与底线，否则很可能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晶。
3: 最近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相关报道呢，是接连刷屏短视频、微信社群。有一些爱吃泡椒牛蛙、干锅牛蛙的朋友啊，是纷纷发来私信说，这牛蛙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养殖户为什么要使用抗生素呢？正规渠道采购的水产品安全系数到底是怎样的呢？包括眼下呢，多地接连遭遇台风、短时强降雨、城市内涝等等，有一批贴合汛期场景的新型食品安全说法也在快速的传播。台风冲上岸的海鲜煮熟了就能吃，洪水泡过的西瓜削掉外皮照常食用。那不少听众也是分不清楚，这个饮食焦虑也在明显的上升。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专程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为大家一一解答。朱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朱老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牛蛙它药残舆情发酵以后呢，很多听众可能只看到了个别的抽检不合格案例啊，他们就会默认为整个牛蛙养殖行业呢都是不安全的。那我在这儿呢也想给大家先抛出一组权威的定心数据，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兽药残留监督抽检合格率是长期稳定保持在 98% 以上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正规渠道售卖的动物源性食品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安全可控的，但是大家好像这个关注点呢恰恰都是在那个 2% 的风险个案上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您，能不能帮大家理清一下这个基本面啊？像这些个案的话，它能够说明说整个牛蛙产业它就是不安全的呢？
4: 这个我们也要客观的去看待，就像我们在路上过红绿灯吧，每一个都挺守规矩的，就有一个要闯红灯，99个都是等的绿灯行红灯停。但是那99个守规矩的其实它是不显眼的，过去也就过去了，但就这个闯红灯的过路的人肯定都盯着他看啊。这个抓出来的这些牛蛙呀，他就相当于这个闯红灯的这个人被看见了。当然了，我们也是必须得承认，就是这个牛蛙它不仅仅是中国，它全世界只要你是商业化的去养殖牛蛙，那么抗生素残留超标的风险呢就都是一个不算太小的概率。当然了，我们的总体合格率是很高，而且呢一切都在向好。当然我是想和大家说，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牛蛙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会觉得养的时候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事儿。吃牛蛙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而且我们餐桌上的这种牛蛙它的学名叫做美国牛蛙，老家在北美洲。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田鸡它还是保护动物，和养殖的牛蛙是两个物种。但是呢，全世界的吃货都爱这个牛蛙，肉质细嫩，脂肪低，口感清甜，但凡只要是高密度水产养殖都会面临病害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必要夸大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必要就说是美化别人。
3: 那其实这个还是说不是光光养殖户一端的问题，咱们还是要市场监管等等各个部门联动起来。
4: 是，他这个问题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哈，就是管的人嘛要重点治乱，重拳出击。 这个还不够，还要大力扶持和鼓励，要让合规遵守良好养殖规范的这些养殖户，他能够不亏钱吧，能够赚到钱吧，这样劣币就不敢露头，哎，良币就能够驱逐劣币了。肯定不是光是养殖户的事儿啊，养的时候就算是你很合规了，但是。这个牛蛙从塘口再到餐桌运的时候，多拉快跑，牛蛙在网贷或者是暂养池，就是暂时去养一下的，那中转的那个池子里面，塞得比你养的时候还要密不透风。你说这个就是在家千日好啊，出门一日难啊。牛蛙也一样啊，它在运输的途上颠簸缺氧，牛蛙就很容易应激。应急它就更容易生病，又容易死。为了保住利润，就会再次投药。这可不是养殖户的事儿了，这是运输的路上投的药哈。你养殖的时候，就算是你严格的遵守休药期，把那个停的药全部都代谢完了，这个休药期时间是很长的呢，能到20多天呢。但是那运输路上不是又加进去了吗？这个就是抗生素残留屡禁不止的这个根源。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安全的蛙是要有松弛感的养出来的，就是不能够住那么密啊，是运出来的，是管出来的，同时也是我们消费者真金白银的买出来的。就是你合规用药，我这地方也要强调一下，合规用药是治病，就像感冒了，你吃抗生素，按医嘱来吃是没事儿的。坏就坏在，有些养殖户他为了省钱省事儿，就是为了怕牛蛙死，其实真的，他们自己可能生病了都没舍得去买抗生素，那也是要钱的嘛。但是由于密度实在是太高了，他就太容易得病了。他就是把这个抗生素，不是说你病了才吃药，而是说管他病没病，我为了他不得病，我就预防性的用药，而且超剂量的用，甚至今天吃药，明天就卖，因为那个休药期是很长的呀。你想20多天有多少的成本呢？所以呢？这个经营风险就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风险。
5: 所以，其实这个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牛蛙养殖的时候是高密度养殖模式。
4: 对，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难题。
5: 针对牛蛙这一类的特色水产，那减抗的具体措施有哪些？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比如说生态的替代方案，用一些像益生菌啊、中草药啊，包括生物上的这种水质调控等等，像这一类措施，它会有效吗？
4: 我觉得最有效的，首先就是要让他们住得宽敞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民间有一句老话哈，就说保持不如宽住，饱食不如宽住，就是你让他吃得特别的饱，都不如让他住得宽敞一点哈。好，对于牛蛙现在目前就是很贴切的这句谚语。饱食不如宽住，你只要把它宽住了一点，好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就包括像水稻，生的好多病啊，还有我们养的好多东西都会生好多的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种的稀疏一点，好多的病也就都没有了。这个你刚才说的也是，就是那些科技向善，可以把那些就是特别好的这些养牛蛙的这些好的办法。能够放到这个养牛蛙的这个事情里面去啊，就你刚才讲的，哎，就都很多，还有包括运输的时候，它也有很好的办法呀，就是把密度降下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5: 还是一
4: 这个
5: 个养
4: 是，
5: 殖密度的问题。
4: 对，其他的就是肯定你也得跟着嘛，也跟着往前走，
5: 那如果说长期摄入兽药残留超标的牛蛙啊，对于人体的真实健康风险，它都会有哪一些呢？
4: 牛蛙的这个事情哈，你还是要分你是吃的是哪一种抗生素吧哈。有一些是限制用的，有一些呢是禁用的，分清楚这些事情。比方说嘛，我们这次说的吧，比如说沙星类的，沙星类的它主要就是诱导耐药性，甚至可能影响儿童的软骨发育。但是呢，像呋喃唑酮。这个就是明令禁止的风险药物，就是说不同的它会有不同的问题，像喟啰酮，儿童、孕妇、肝肾偏弱的这些都是高易感群体，这个就避免哈。就每一样不同的药，它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一次性的吃到那种极高的残留，发生这个急性中毒的概率不高，它的风险主要是长期反复的微量摄入。
5: 那面对舆情带来的这种消费恐慌啊，您对于比如说像监管部门呀、养殖主体以及餐饮的商家，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能够重拾消费者的信心呢？
4: 我想哈，就是要让他们的努力被看见，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讲的特别的好，就是除了严打严查之外，在生态养殖的技术、抗病育种方面、绿色防控上做的那些努力，让消费者都看见，这个技术替代算是治本。哎，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调水呀，微生态制剂调水呀，哎，也是防病优先嘛。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牛蛙，它是在静态的一个池塘里面在养的，但是像诺威三文鱼，它是在一个会流动的那个水体里面在养的啊，那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可以让这个水能够流起来一下，这样也是会好一些。这些办法，就是问题在这里，但是办法也总是有的嘛，就。只是说你肯不肯去做，如果你做的这些事情都让大家看到了，消费者都看到了，他就知道你在琢磨这桩事情啊，你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事情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监管部门那真的是重拳出击，重点治乱。我就把那个那不到100%的那个2%或者是0.2%。或者是10%，我都给他抓出来，而且抓出来我就罚他到，就他可能以后想着养蛙，他就没有养蛙的权利了。同时想着养蛙都心有余悸，而且杀鸡给猴看，或者杀猴给鸡看。总而言之，他要起到一个震慑作用，让别的人不敢步其后尘，别的人不敢效仿。这样的监管的这种大力度，也是能够被消费者看到的。那一边科技向善的被看到，还有这边监管到位的被看到，都是能够让我们消费者重塑信心的感觉。哎呀，安全的蛙就在面前啊！
5: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自己在购买牛蛙的时候，怎么样去挑选一些正规渠道的货品呢？有没有什么辨别技巧呀？而且我们都知道啊，经常说这个高温消煮是可以用来杀菌的。那像这个的话，如果说我们高温烹煮的话，能不能降低它的兽药残留风险呢？
4: 我们普通人，你眼睛看，你鼻子闻，你拿手摸，望闻问切这一套，在这个地方都是没有用的，完全辨不出来牛蛙的兽药残留是否超标。活蹦乱跳也不等于它就是安全的。这个至于彻底煮熟，那当然要彻底煮熟了。对于牛蛙来说，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怀疑它会有寄生虫，是吧？你如果不彻底煮熟，你那个寄生虫是不是就不能够被杀死？还有细菌不能被杀死，是不是？但是这个是食品安全最重要的是要熟食无忧。对于牛蛙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它煮熟杀了寄生虫，杀了细菌，不等于能够消除兽药残留，这个是不能划等号的。
5: 明白。
4: 这些兽药残留很多都是非常的稳定的，就不怕你这么。

0: 先检测后交易，不合格的哪来的回哪去。虽然说他是一个会计，他的这个成本只需要几块钱，但是呢，他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蛙是可以继续走上餐桌，还是得把它打道回府。这个我们清楚就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曝光事件反而是一桩好事儿，就让我们大家知道，第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第二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层层封锁，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可能我们对蛙有可能抗生素残留的那个焦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已经超过了蛙有可能，真的抗生素残留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哎，所以我们不用这么的去担心，不要那么的去焦虑，想吃就吃，尤其现在是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时候，现在肯定是
1: 监
0: 就
1: 管得
0: 是，
1: 更严格了。
0: 对呀，对呀，对呀，啊，你说之前你可能还会有点担心，那你现在你应该就是放心大胆的去吃牛蛙了。
1: 所以大家也应该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牛蛙产业整体安全基本面呢，它是扎实的，超标也只是个别的违规个案啊。咱们呢也不能够以个案去否定它的全行业。好的，那我们理清了这个兽药残留、减抗行动以及监管闭环这些核心知识点后呢，咱们也把这个视野啊从牛蛙单品拓宽到整个餐桌。除了牛蛙之外，咱们不得不提到的，大家肯定知道就是小龙虾了。关于这个小龙虾，其实药残啊等等啊，这种谣言也是很多的。很多人说这小龙虾全靠抗生素来保鲜，吃多了伤身。那这个冷链锁鲜和兽药保鲜肯定是有本质的区别啊。那具体的区别在哪里？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包括我们家庭在烹制小龙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能够去规避这些风险的。
0: 这个小龙虾还真的不是全靠抗生素保鲜，这个是太看不起我们的冷链技术了。冷链锁鲜哈，直接的就让小龙虾就像睡美人一下子给冻住了。哎，这抗生素商家是不会拿来保鲜的。会改变虾肉的风味儿，所以我们吃小龙虾。现在小龙虾，我们去看，说它那个抗生素超标的这种残留超标的还很少，哎，所以只要我们刷洗干净，去头去线，煮熟煮透，那么就是安全又美好，都立秋了。但是呢，这个秋老虎，还在很凶，
1: 对，
0: 温
1: 温度
0: 度还
1: 其实
0: 在，
1: 还是居高不下的，大部
0: 哎，
1: 分地区。
0: 对。哎，不是正儿八经的入秋了，要多少个是它不是靠这个来算入秋的，所以我们今天谈论这些话题呢还不算晚，还是夏天的天呐。
1: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其实还是属于盛夏的，我觉得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所以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因为温度一高，它可能就容易腐烂，容易变质。大家在吃的时候呢，还是会要比天气凉的时候要更加注意一些的，尤其比如说，网上大家关注的特别多的呀，像这个鲜切果，就会觉得说，哎呀，天气这么炎热，这鲜切果切出来之后放在那儿，是不是很容易就变质了、腐烂了呢？但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是家里人口少，或者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拿西瓜来举例吧，一大个西瓜他未必吃得完，所以他就买一半儿或者买那种鲜切果的。但是因为现在网上这种谣言又非常多，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也是非常的为难啊，心里又有点焦虑。你能给大家稍微排解一下吗？
0: 就是说能不能吃半个瓜？这个我也是为了给大家减轻焦虑嘛。就是说我们经常就会去拼一个瓜，它一个完整的瓜，我们看着它切了两半，你抱走一半，我抱走一半，这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大家就总是担心，有可能他是把坏的瓜然后放到那个里头去的，是担心这些东西吧？所以我们选购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看准是哪一家卖的，他们家如果说还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很讲信誉的，那么，他就一般来说 不至于要把腐烂了的果实、腐烂的部分去掉，把好的又给。

0: 给你装成鲜果切哈，这个是第一，是谁家卖的？第二个就是要看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啊，越新鲜就越好了。看，再第三个呢，你看一下那个果肉有没有变色，再闻一闻它有没有酒味儿，是吧？那些切的乱七八糟的，颜色暗淡的，就再便宜也不要。其他的，如果你想吃，你就吃一点啊。我感觉哈，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心理，你把它就是你给它做成鲜果切，它都不敢吃，总觉得不新鲜。你把它做成水果捞，放到酸奶里面，大家也就都吃了，吃的还挺开心。这就所以就是一个心理作用。预包装的现切水果里面肯定是不放防腐剂的，也不允许放防腐剂。它一旦被抓着，它这就是违规的行为啊，是会被罚款的。
1: 而且不仅说是在超市或者是店里面，我们买东西买西瓜，自己家里吃西瓜，如果就吃了一半，另外一半先放着的话，咱们再吃的时候也应该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去掉了。
0: 如果说你很快的就拿出来了，也可以不去掉。如果说你担心的话，你可以去掉1厘米的厚度，然后再吃。但是呢，如果它真的都腐败变质了，你看着它还好的地方的时候，它腐败变质的有一些产生的毒素，它会顺着那个缝，它就跑过去了。如果它已经腐烂了，你就要得扔了啊。但只是说你放进去，它好好的，看着也是好好的，表面那个地方吃着口感没有那么好，你要拿保鲜膜包着的会比较好。如果保鲜膜没包的，放在冰箱里面，有的时候串味儿嘛，它就没那么香了。你可以把它去掉一点儿，
1: 对，是，就食用起来口感更好，然后也会更加的安全。
0: 哎，是。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看起来是好的部分。其实对于很多年长的人来说啊，他们可能怕浪费了东西，像一个苹果，觉得有腐烂的地方，他把腐烂的地方给削掉，然后把好的地方吃了。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吃完之后呢，还是拉肚子，然后出现了一些食物中毒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啊？像这种一个水果当中，它有一部分腐烂了，这个水果咱们是不是要把它全部都给它扔了呢？
0: 我们就要把它全部都扔了，哎，就不要舍不得，做一下心理建设。我以前也舍不得，我妈妈就更舍不得。我就要反复的去给她讲哈。虽然说，这个秋老虎的天，这个夏天的天，水果金贵，但是呢，它这个不是节俭的美德，这是给我们自己的肠胃找一个特洛伊的木马，切掉烂的部分，此事叫做眼不见为净。但是在食品安全的这个研究者的眼睛里面，这个叫做自欺欺人。水果一旦开始腐烂，就像一座城池被攻破了一个角，那些你看不到的霉菌毒素，比如说长青霉素，它早就顺着水果的果肉汁液，像树根儿一样的在内部扩散开来了。你切掉的那个只是指挥部，周围的散兵游勇早就渗透进去了。特别是苹果呀、梨呀这些水分含量高的水果，哪怕看起来好好的那个部分，毒素含量也可能已经超标了。就像一碗粥掉进了一粒老鼠屎，你光把老鼠屎捡出来，这碗粥你不也不想喝了吗？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就把整个给它扔掉就好了。
0: 如果是撞伤的、碰伤的那种，比如说你这苹果，你不小心掉地上磕了一块，马上看到那个地方不也都变色了吗？这种机械性损伤，只是细胞破了，颜色变深，你马上就吃，短期吃它是没问题的，口感差点而已。
1: 就不要是说那种腐烂了的，如果说有腐烂的地方，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整个水果给它
0: 哎，
1: 扔掉。
0: 对，水果烂了一点，最好的归宿就是垃圾桶。
1: 要不然的话，吃下去还得不偿失。如果说对身体造成损伤的话，那大可不必了。
0: 啊，对，霉变的水果没有切掉一块这个选项，只有全部扔掉这一条路。
1: 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关于水果呢，其实夏天大家吃水果吃的是比较多的，可能有一些有小朋友的家庭啊，小朋友不爱喝白开水，那家长就会把这个水果打成果汁儿， 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一下，喝起来口感会更好。很多人还会觉得说，这个冰镇的鲜榨果汁啊，它营养也非常的高，代替白开水解暑呢，还更加的健康。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如果说我们夏季饮用了太多的果汁的话，它是不是会隐藏一些安全隐患呢？
0: 啊，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我经常都讲，我们是，你就算吃完整的新鲜的水果，你都不要吃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你也不要喝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果汁儿，啊，这个都对胃肠道是一个负担，这是一个冰冷的负担。好，另外果汁，我不知道它这个果汁是不是去除了膳食纤维的哈，那么它。你使劲的喝，它还是个甜蜜的负担，它容易升血糖，是吧？所以不管是从果糖过高的角度，还是从温度的角度，都是不适合多喝这个冰镇的鲜榨果汁的。你要想解暑，白开水、淡茶水，还有你自己可以先榨一个豆浆啊。这些都是特别值得鼓励的，这是最好的。
1: 白开水是无法替代的。
0: 是白开水，它是永远的神。
1: 那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啊，关于夏天吃绿叶菜，很多家庭可能觉得进厨房呀炒菜挺热的，那有一些呢他就会拿来水煮，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的健康的。但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绿叶菜我们水煮焯水之后，它的营养会不会就流失了，所以呢想要去生吃。那像这个生吃的话，咱们是不是上面可能会存在一些药残呢？如果说在焯水和这个生吃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权衡呢？怎么样去平衡一下？
0: 首先，第一，生吃你吃不下去。我们一天说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你生吃是吃不下去一斤的菜的。所以为了能够满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绿叶蔬菜的摄入量，你光靠生吃是不能达标的。为了达标，那么你可以焯一下再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了，好，前面吃个牛蛙，你都怕这个，兽药残留，你生吃这个菜，你就不怕有农药残留了。哎，这个其实焯一下是这个规避可能有的这个农药残留的一个挺好的手段。另外呢，就是焯的时候，草酸呐、亚硝酸盐呐这些也都可以给去除了。因此这个焯一下再吃，是一个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挺好的办法。当然细菌呐、虫卵呐这些是不是也都在焯的这一下子都给焯掉了。
1: 而且吃水煮菜对于身体也没有什么负担啊。
0: 啊，是啊，挺好。
1: 夏季呢咱们吃东西其实还离不开的有一样就是卤味儿。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卤味啊，如果说我们当天没有吃完，你冷藏了之后第二天再吃呢就会中毒，所以说当天没吃完一定要扔掉。然后包括在吃卤味的时候，大家很多人是不会去把它给煮热的。那关于我们在吃卤味的时候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需不需要把它给加热呢？
0: 你只要存放得当，你及时的冷藏了、密封了，这个复热在夏天来说还是比较必要的。口感肯定是会变差一点。所以呢我主张就说卤味最好是光盘行动。如果说你目测你肯定一下吃不完，你来了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分开。分开了以后你把剩的，如果说多你就把它放到冷冻的里面去。如果少你放在冷藏的里面去，等第二顿再拿出来吃。如果说时间长，你就放进去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你就可以拿出来吃，还没问题。但时间长了，你就还是把它彻底的复热一下，可以放到微波炉啊这些里面去，加热个加透了以后，加个两三分钟、一两分钟其实都可以了，就透了。你再等它再凉一凉， 电风扇吹一吹，你再吃，这个就可以了。
1: 嗯，就是
0: 实
1: 又
0: 在
1: 安全，
0: 吃，
1: 口感又好。
0: 哎，对对对，实在吃不完，你就是一定哈，一定时间拖得久了，一定要回炉重造。
1: 嗯，高温呢确实会带来很多饮食方面的误区啊。除了高温之外，咱们近期台风过境啊，暴雨内涝呢，又催生了另一批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的这种谣言。那很多居民呢，在汛期他会捡拾近海的海鲜，有一些泡水的果蔬，他冲上岸，大家也会拿来吃，觉得说这个高温煮一下就能够消除隐患，其实也是藏着挺多的危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朱老师带着大家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台风暴雨汛期特有的饮食误区。台风过后呢，就很多近海的地方，它会有很多海鲜冲上岸了，那很多居民呢就会结伴去捡。那网传说，海鲜彻底煮熟就能够放心吃，但是像贝类，我们都知道它是富含一些重金属啊、海水污染物啊，这些耐高温是无法去除的。我们想问一下朱老师，为什么说台风冲上岸的海鲜不建议大家去食用呢？
0: 就前面我们就讲过，我们说，高温煮可以杀菌，可以消灭寄生虫，但是，兽药残留它是煮不掉的。那么海水里面的重金属污染物，对，在贝类的体里面，它就像个过滤器一样的，就到那个地方就变得浓度很高，它也是不能够被你这个高温去灭活掉的。说重金属、化学污染物，它就没有了，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台风冲上岸的海鲜，我们就可以不要把它当做免费的午餐，而把它认为是被抛弃的大自然的一个排毒，所以不要捡，也不要吃。
1: 而且现在就是台风，咱们也看到很多视频啊，它那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到了家里面就水都已经没过那个地板了。那有些家庭，比如说存放的一些像西瓜啊等等的水果。台风过境之后，这些被水泡过的西瓜，咱们还能用吗？很多人会认为说，它的表皮看起来是完整的呀，洗一洗再吃是没有问题的。您觉得这种行为可以吗？
0: 也就是怕那个污水会通过那个瓜蒂的那个微孔嘛，渗到里面去，就是怕这个。如果说它没有透进去的话，哈，但是不知道它浸泡了多长时间。如果就是水一冲过来，马上就把瓜拿来了，然后你拿干净水冲干净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就怕你浸泡的时间太长了，那我就认为这个风险就挺高的了。那就不要心疼这个瓜了，因为污水会通过那个瓜蒂的孔和细胞间隙慢慢的渗进去，就有这个风险哈，存在这个风险，尤其是瓜可能被摔着了一下什么的，它就有可能泡的时间嘛，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面，它还是有风险。
1: 所以其实还
0: 这
1: 是
0: 个
1: 尽
0: 是，
1: 量规避吧。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小心撑得万年船。不吃那个西瓜也没什么问题啊，但吃那个西瓜就有风险了，风险和收益相权衡，还是选择不要去冒那个风险。
1: 没错。那像有一些零食，比如说瓶装的饮料啊，真空包装的这些零食，看起来咱们是完好无损的，它又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啊。那像这些的话，还能够继续食用吗？
0: 跟西瓜一样，连西瓜都不敢要。西瓜看着外包装也是好的，那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外包装看着哪怕是好的，但是它被这些积水啊、污水和洪水冲过来了以后，浸泡过的这些食品一律都不要再吃了。因为水嘛，水它是无孔不入的呀，它密封完好，看上去没有破损的。那种呢，你可能可以充分清洗完外包装后食用，但是一旦发现有破损，有这个胀罐啊什么的，就立即赶紧的就把它丢弃了。
1: 食品安全无小事，还是应该非常注意的。
0: 还是谨慎。
1: 那汛期呢？农村有一些家禽，它被那个洪水给溺毙了的。 像这一类的家禽啊，他们可能大家舍不得扔掉啊，就会把它再重新捡回来，然后给它进行高温烹煮，觉得说高温杀菌之后就没有关系了，就可以吃了。您觉得这个可以吗？可行吗？
0: 这个世卫组织认为被洪水接触的食物都要丢弃，已经死亡了的这种，就是你刚才说的猪啊、牛啊、羊啊、鸡啊，这都是不能吃的。还有已经腐烂的蔬菜水果，那也是不能吃的。来源不明的、没有明确食品标志的食品都不能吃的。这个是一个原则哈，就是还有不要饮用生水，这些都是达成共识的一个东西，叫做基本常识。这些基本常识我们没有必要去挑战它，挑战确实就经常会觉得是个概率的问题，但是这个概率没有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概率，它一旦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就是100%。洪水里面的化学毒素、工业废水，其实今天都是这个逻辑嘛，底层逻辑，高温都是消毒不了它的，而且动物死以后这个体内会迅速的产生大量的组织毒素，这煮熟了也是不能吃的，所以自己也不能吃，也不能去买这类的东西来吃。
1: 那么关于咱们在汛期如果说有一些餐具它被这个洪水给浸泡过了，咱们有没有什么消毒方式可以推荐一下吗？
0: 餐具那不就高温消毒啊，还有这种次氯酸钠消毒啊，就我们说巴氏消毒液这些消毒都是可以的。还可以接着用啊，餐具嘛，没有问题的。
1: 餐具是没问题的。
0: 餐具，但是你要是那种木头的，比如说你的砧板、木头的碗都已经泡胀了，我也建议就那就都变形了嘛。那其实它也不好了，也就不要了。这些陶瓷的呀、金属的呀，这些你消毒完了它是可以用的。食品安全无小事，但是呢也不必要杯弓蛇影。现在不是有一个词特别的高频出现，就是松弛感。我们面对食品安全，我们在这个思想上是要重视它的，但是呢在心理上是要蔑视它的。均衡膳食，适度运动，充足睡眠，快乐心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样才能锻造百毒不侵之身哈。不要被这个恐惧影响了自己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当然在现在就是这种极端气候经常的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世卫组织的话，专家的话还是要听的，这个时候食品安全的那个弦就要拉紧了。总而言之，正规渠道充分加热是吧，汛期野味、汛期可疑食品一概不碰。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朱老师啊，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了，动物源性食品呢咱们整体安全底数是充足的，个别不合格个案也正在被监管严厉整治，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优先选择一些正规的商超和农贸市场等合规的渠道去采购食材。那么在汛期呢，咱们不捡食泡水食材，理性的看待热点舆情，不信碎片化谣言。好的，感谢大家。
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3: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6: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7: 下什么下雨
2: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7: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2: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5: 我思
6: 我思
2: 我思，
6: 故我在
2: 故我在
5: 故我在。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牛蛙给消费者带来的是舌尖上的体验，而给养殖户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在四川眉山金龙村，连片油菜田之下藏着一条特色牛蛙养殖产业。当地盘活农户土地，以合作社模式集聚返乡青年，把牛蛙做成了增收大产业。依靠本地的优质水源，养殖户钻研科学养殖技术，做好水质环保处理，精细化分池管护，把控饲料配比，打通从田间水塘到消费餐桌的完整链条。养殖端成本可控，市场端需求旺盛，源源不断供给餐饮市场，带动农户实现可观收益。
9: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四川省眉山市的丹陵县，这个地方啊叫做金龙村，这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油菜田。就在这一片田野的深处呢，有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一块儿做了一个特色产业，据说现在平均每亩的毛利能够超过20万元。那么他们做的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0: 穿过一片绿油油的油菜田，记者看到了连成片的水塘。不过和一般的鱼塘相比，这些水塘面积并不大，平均都在200平方米左右。养殖户素志军正在水塘边忙碌着。
9: 哎，你好，那个素老板是吧？
11: 哎，
9: 你好，那个我看这一塘里边这密麻麻的，这是牛蛙是吗？这些是？
11: 对对对，这些牛蛙。
9: 哦，哎呦，这还挺活泼的啊。
11: 哎，
9: 它现在还不是长到了最大的时候，
11: 还不是，
9: 是吧？
11: 现在是比较小的时候，应该算是。
9: 哦，还算是小朋友。
11: 对对对对对，
9: 得一直不断的观察它才行。
11: 要观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它的进食情况，
9: 嗯，
11: 然后也还要观察它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处理。现在是我把这里面的那种，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大的，
9: 这挺大的，
11: 然后把它给挑出来，主要是防止它在里面自相残杀嘛。它要大蛙要吃小蛙，
9: 哦，
11: 要把它挑了。
10: 素志军告诉记者，近些年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村里盘出了40几户农民家的土地，吸纳10几位返乡青年，以合作社的形式养殖牛蛙。而这些青年就是钻研养殖技术的主力。
9: 跳前面去了。
11: 对对对，跳前面。
9: 他们这反应还挺快的啊。
11: 对，
9: 这个是吧？
11: 对对对对对，
9: 走。哎呀，跳出去了。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9: 进来了吗？
11: 进来了。
9: 这些确实是感觉比那个
11: 要大，
9: 比其他的要大一点哈。
11: 对对对，如果说像这些的话，我们比如说像这一个的话，我们应该会放到那半个池子里面，
9: 然后爬上来了。
11: 稍微小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9: 就是把大的挑出来，然后放到其他的池塘里。
11: 对对对，均匀的分配一下。
9: 啊，就是还得给他们劝架。
11: 对对对对，
9: 万一有俩咬一块的给分开，把大的挑走。
11: 要分开，把大的挑走。
9: 这也挺麻烦的哈。
11: 嗯，反正每天基本上就在这儿晃来晃去，就是事情比较多。
9: 是啊。
10: 金龙村优质的水源为牛蛙养殖打下基础，但环保也是科学养殖的重点之一。合作社通过分化、沉淀等技术，改善养殖用水的水质，再将这些水用于其他的农业生产。
9: 这是给牛蛙吃的饲料是吗？
11: 对对对。
9: 哦，这个是什么成分啊？里面？
11: 这个主要的话就是，鱼粉。
9: 鱼粉。
11: 嗯，然后对它的鱼粉的话，占了40%的，就是。
9: 哦，就是鱼粉成分占了40%。
11: 对, 对, 对, 对鱼粉，因为说如果说鱼粉，然后就是粗脂肪啊、纤维啊和豆白啊这些，
9: 哦，
11: 就是饲料主要的成分。
9: 基本是蛋白质。
11: 对对对，它这个呢主要就是以浮料嘛，比如说你扔两个下去的话，它就是浮在上面了，它不会 往下沉。
9: 哦，它必须得漂在水面上。
11: 对对对，它漂在水面上就是有利于就是这种挖进石。
9: 哦。
11: 然后牛蛙的这种东西，它也是属于是这种近视类动物，它像近视一样，
9: 眼神不太好。
11: 对对对，如果说你不把饲料，比如说放在它的这个嘴边的话，它可能基本上不会动，然后它也比较懒。
9: 这塘里边的牛蛙明显比刚才那个大了好几圈哈。
11: 这些都是比较在人家别的塘里面比较大的，我们把它给捞出来。
9: 那咱捞一个大的，能看看。
11: 嗯。
9: 啊，我看这里边好像有特别大，这里边最大的能有多少、啊？
11: 可能有半斤吧，像那一个。
9: 半斤的。
11: 对。
9: 哪个？
11: 那一个。
9: 这个，
11: 这，你看到那个头没有？
9: 哦，中间那个，
11: 对，
9: 哇，那好肥！走，哎呀，没捞着，
11: 没捞着，
9: 嗯，
11: 你要
9: 跑哪儿去了？
11: 那
9: 一下都看不见了，
11: 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9: 哦，一开始还得慢一点，哎呀，这一看就是有分量啊，咬人吗？
11: 不咬人，这个牛蛙不咬人的，
9: 啊，
11: 就是很滑。
9: 哦，哇，这只可真够大的
11: 啊！
9: 就这样捏着它就行了。
11: 对，我们一般就捏着它的肚子，
9: 哦，
11: 然后捏着它的腰的这个位置，就是它你捏着它腰的位置的话，它就不基本上就不会怎么动。
9: 这只好肥呀、啊，这只。
11: 消失的话分为几个档次，比如说2到4两，
9: 啊、
11: 然后3到5两，然后4到6两，然后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的，就是这种叫做。4到8两的，我们
9: 就称
11: 为大蛙，然后半斤以下的，我们都称为小蛙。
9: 半斤以下是小蛙，
11: 对，
9: 这个刚进入到大蛙的门槛。
11: 对，因为说现在看嘛，看市场的需求，有些时候人家需要大蛙的时候，
9: 嗯，
11: 我们就养大蛙。但是对于我们养殖户来说的话，最好的是养到半斤左右。
9: 半斤左右，
11: 对。
10: 同一塘牛蛙的生长速度也有差异。现在，去年秋季育苗的牛蛙有一些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而在养殖场的另一些水塘里，今年的蛙苗也在茁壮成长。
9: 撒上料就能看见了。
11: 对对对对。
9: 啊，来来来来来，啊，这还挺好玩的哈！我看他们是在这个水里边竖着，
11: 对，
9: 立着。在吃这个饲料，
11: 对对对，它是立着，然后这饲料放到水里面，它一会儿就泡软了，基本上就是一两口就一个，
9: 一两口一个。这个它是不是游特别快啊？
11: 对，眼疾手快，一下子下去应该会弄两
9: 个。甭管捞几个，反正一下子下去。
11: 对，
9: 都有吗？
11: 有
9: 啊，有啊，有。你看一下。啊，给它放点水，放水里边。
11: 对，
9: 乍一看跟一个小鱼似的，它确实挺大。
11: 人家就是偶尔还是要捞出来看一下它的个体。
9: 偶尔看一下哈。
11: 对对对对对，相对说养蝌蚪比养蛙要好养一些。
9: 哦，还简单一点。
11: 对，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投苗的时候前15天，要把这个蛙给，要把这个蝌蚪给照料好。
10: 牛蛙卖得好，一方面源自科学养殖技术，另一方面也来自消费市场的支持。而在四川，牛蛙也一直因为细嫩肥美的肉质而备受食客青睐。
9: 一般客人来吃这个牛蛙的话是怎么点的？
12: 按斤算。
9: 哦，论斤算。
12: 啊，对对对。
9: 活的，然后点杀是吧？
12: 对。应该4-5斤吧，两个人能吃的话。
9: 哦，俩人就能吃4-5斤。
12: 对对对。
9: 哦，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哈。
12: 啊，对。
9: 啊，
12: 那个人比较爱吃那个。
9: 是，这真是挺过瘾的啊！这腿这么粗壮啊，
12: 嗯，
9: 特别像那个肌肉男，就是练健美的那种，那个大腿那个形状，这是不是最好吃的部分啊？
12: 这个不是
9: 啊，这还不是最好吃的
12: 啊？对对对，
9: 那哪个是最好吃的部分？
12: 这个背部，
9: 哦，这块是它的后背的部分，
12: 后背，对对，
9: 哦，它有一些小的骨头啊，
12: 对，这个越嚼越香，这个
9: 啊，越嚼越香，
12: 而且
9: 啄肉下来了，
12: 比较细嫩吧，应该
9: 是啊，就它的肉质可能比腿上还要再细嫩一些
12: 啊，更加入味。
9: 哦，还有呢？还有哪个部分？
12: 还有这个腹部。
9: 哦，这个部分是它的肚子这块儿，
12: 对对对，
9: 肚皮这块儿啊，
12: 对对对，
9: 哦，这个也比较好吃是吗？
12: 对，这个也是比较好吃。
10: 牛蛙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健康食品。四川厨师烹饪牛蛙，重口味的配料必不可少。为了锁住肉的鲜嫩，牛蛙要先下滚油炸到半熟，用热油爆香豆瓣酱和各类配料，再把炸好的牛蛙倒进去慢慢烧。一把青豆加上青红辣椒，丰富了视觉和味觉。
9: 刚才您说的是这个肚皮是吧？肚皮和后背那块好吃。
13: 啊、对对对
9: 嗯，肚皮跑哪儿去了？
13: 肚皮这一块，这一块。
9: 这个
13: 啊，对对对，
9: 啊、这块肚皮哈。
13: 啊，对对。
9: 行，先给您来个肚皮。
13: 啊，谢谢。
9: 啊，我来个后背吧。
13: 啊，
9: 后背在哪儿？
13: 这个后背。
9: 啊，这块这块
13: 对对。
9: 啊，这就是后背那块。
13: 啊。
9: 它这个肉是得往下嘬的才能下来，
13: 啊、
9: 是不是？
13: 对。
9: 哦，行，咱们尝尝啊。
13: 嗯。
9: 哇，很入味儿啊！
13: 啊，对，
9: 啊，这吃起来这个肉特别入味儿啊。
13: 嗯，
9: 而且确实这个口感嚼起来脆脆的。
13: 对，口感比较好，这块肉。
9: 对，又脆又弹。嗯。
10: 着眼消费所需，立足本地资源，结合现代技术，给乡村发展探寻新的打开方式。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8: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聚焦一群戏曲文化传承人。首先咱们来聊聊西芹戏。说起国家级非遗西芹戏，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扎根广东汕尾海丰的古老剧种源自西北秦腔，明代南迁后在这里落地生根，保留着最原生态的古朴唱腔。它唱腔高亢豪放，文武戏刚柔并济，还藏着仁义礼智信的处世内核。在海丰有一群坚守数十年的手艺人，41年戏龄的老牌团长深耕传艺，90后青年传承人深耕戏曲求学精进，还有00后学员跨城求学躬身传承。他们不仅坚守传统，吃透西芹戏十大行当独门脸谱技法，还创新融合海丰麒麟舞打造新剧。他们接过传承接力棒，让冷门老戏火出圈，全年演出超160场，演出订单直接排到了2027年，线上总浏览量突破3000万。今天我们就听听他们戏里戏外的手艺创业故事。
1: 您是当地人？
2: 对。
1: 哦，那您对西芹戏有了解吗？
2: 西芹戏它是秦腔的嘛，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特色来的嘛，小时候到现在每年都在这个场合去跑。
1: 哦，很熟悉，
2: 应该都几十年，每个月都有看。
1: 哦，每个月都有看。
2: 你看这个戏台都在这里，看戏的话都是10天8天的看的嘛，那个戏它里面就有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吧，所以呢我们潮汕人的传承就是说这人就要有情有义，对吧？对长辈一定要有尊卑，不要
3: 简单的交谈便能让人感受到西芹戏对海丰民众的深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树立起当地人崇德向善的道德观念，也全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文娱生活中。

0: 哦，这是调子，是吧？
1: 李团长，李维平团长嘛，嗯，他很厉害的，真的，嗯，很刻苦。
2: 七琴戏这一块是我去辅导的，
3: 学了有五六年、七八年了，从不会一点都不会教到会啦。
4: 以前啊，会敲击这些乐器吗？
5: 不会，
4: 不会，
5: 零基础开始。
3: 那琴戏的调很好听的，
5: 很好听的，
3: 对对啊，我是孙子，他两岁，他听我在家里，他也学着我，
2: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嘛。嗯，
4: 那现在跟您学戏的大概有多少人？
2: 大概是有200人，包括成人的，包括小孩的都
4: 有。
3: 小情相爱，哦，
5: 很高亢啊，这声音。
3: 漫过天际。
5: 哎呦，这底气好足啊！这个
3: 唱生的，他是唱生的，何时是唱男生？刚才我们两个人唱，他就唱那个雪人贵呀、
5: 啊。哦，雪人贵。
3: 回摇的，我就是唱那个柳迎春。
6: 和西琴戏打了41年交道的吕维平，在海丰县家喻户晓。跟他学戏的既有西琴戏的民间爱好者，也有跟随他同台演绎的门下爱徒。
7: 参加这个龙舟比赛的，我过来很开心，然后就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就请大戏。
4: 那这一晚大概要花多少钱？
7: 26000。
8: 今天头一出呢是我们的传统剧目，叫郭子仪扮兽，卸甲封王。我是演郭子仪的儿子，叫郭爱。
4: 就每一个演员都要自己去化妆是吗？
8: 是的，这个是演员的入门必学必会的。一般普通的妆面我们叫俊扮。
4: 俊扮？
8: 对，俊扮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
4: 咱们这个西琴戏里的行当都有哪些呀、啊？
8: 西琴戏设置10个行当，有小生，就是文生、武生、花旦、青衣，老旦，还有活绝，丑。
4: 还有丑，
8: 对，还有红镜、乌镜，还有公墨。
9: 李维平老师他养的老生陈佳明、余卓峰这些小生，还有他们现在一些新的演员刚从学校回来的，都很出色。
10: 我演了第二个戏《凤鸣琴章》，老生戏，在戏里面摸爬滚都有，还有一些西宫的表演。
4: 听说今天要演4个小时。
10: 啊，对，
4: 您演过最长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0: 我们刚开始入行80几年的时候是演到天亮的，7点半演到6点钟，
4: 演那么长时间？
10: 对啊，因为以前演的上半夜可能会演武戏啊，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会演文戏。哦，有的喜欢看武戏的观众，有的喜欢看文戏的观众，
4: 哦，都要照顾到。
10: 对对对。
4: 哎呀，真不容易啊！
6: 西琴戏虽然是个古老的戏种。但在后台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年轻面孔。
4: 是在说戏吗？
11: 对，有前辈在我们就会请教一下前辈。哦，
4: 这种时候多吗？
11: 经常。
4: 经常？
11: 对，经常。就是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有一些不懂的就可以问一下这前辈们。
4: 他们愿意教您吗？
11: 愿意。
4: 愿意。
11: 愿意了。
12: 我是从13岁开始学，然后今年快过生日，22了。
4: 哎呀，学了那么长时间了。
12: 我是陆河的，距离这里有30-40公里。
4: 那从小啊就到这边来学戏吗？
12: 对。
4: 那么远就
12: 到这边来？对，搭公交，每天搭公交。
13: 演一个难民，第一场就要出来。
4: 哦，第一场就要出来。
13: 对。啊。所以现在这个装扮就是比较朴素简陋一点。
4: 哦，这还朴素简陋。
13: 这已经很朴素简陋了，那个很富贵的在那里。
4: 哦，这平民之后还要扮演什么角色呀？
13: 小兵，马上换男生。
4: 感觉好忙啊。
13: 对，下乡大概每一天都这样。
4: 您觉得累不累呀？
12: 不累，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像以前的环境的话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我们当天来还可以晚上演完之后回家住，以前都是在这演几天就在这里住几天，搭个帐篷就在这里睡觉了。现在已经很好了。
6: 虽然是乡村戏台，但妆造、行头、演出阵势却没有半点含糊，这也正是海丰人钟爱西琴戏的根源所在。
10: 西琴戏嘛，跟陕西的秦腔有渊源，我们是源自于西北的西秦腔来的。
6: 西琴戏源自西北地区， 明代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落地生根，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西秦腔唱法，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有力，招式凌厉，文戏则藏有婉转柔美的古朴韵律，刚柔并济间造就了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国家级非遗戏曲。
14: 现在树五立了，就三个月就是当立了，要到七八九，就算熟相起来用的比较好，
5: 就多了，
14: 唱戏又多一点。老家就住在曹河，老西班我家乡啊。以前啊，我就有跟那个老叔叔学过，经常坐下去跟自己家乡的人啊，就说到戏。以前什么戏？给哪位老叔叔讲？养活那问我那这个太好了。我们西城戏以前听老师傅说啊，要1000多出啊，比如说那个封神榜啊，封神头唱到那个封神尾，那就一个多月。
6: 作为海丰县唯一一支西秦戏专业演出团体，面对每一场演出，老一辈演员凭深厚功底站稳脚跟，正值事业巅峰的名角则尽显西秦风采，新生代演员则会全心投入，做好多个角色转换，师徒同台，默契十足，动人画面尽收眼底。
5: 像他们师徒演这种对手戏的这个机会多吗？
12: 挺多的，刚才那个仿西秦那场嘛，情感带入的很可以，有时候看的都快哭了，
8: 还是很默契的。之前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呢，这些动作都是我和我师傅严丝合缝的，我师傅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而且我表现给他，他回馈给我的，我又能接得住他的戏，所以这个就是默契。特别是这一场反西秦呢，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都有泪点，
5: 感染力是非常非常到位
8: 的。是的，是的，因为是表现父和子之间的一个父子的一个情感，我们两个配合起来更加有父子的感觉。
5: 您跟您师傅大概学了多少年戏？
8: 从2007年开始，已经有小20年的时间。
6: 随着新生代演员的涌现，西秦戏也有了贴合当下的线上传播途径。
14: 我每天在直播的在线的人数是在700-800，最高的时候会到3000多。现在基本年轻的演员都在做直播，因为直播这种形式是最容易上手的，
5: 最直接。
14: 对，最直接。现在如果是把我们全团的这些视频的浏览量合计起来的话，大概是在3000万左右。
8: 封神里面演出都是4个晚上，而且一个晚上是4个小时。
5: 像这样演出多吗？
8: 非常多，我们一年有160场的演出左右。如果在其他地方、其他剧组的话，4个小时算是2场了。
5: 这个订单的话，需要提前来进行签吗？
8: 必须得提前。现在我们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了，2027年现在已经有70场的演出了。
6: 不难看出，西秦戏不论是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还是舞台演绎的生命力，都做到了有声有色。而身为负责人的陈家明，他是如何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重任，又是怎样走出自己追求的戏曲之路的呢？
15: 4-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戏曲，刚好在我15岁的时候，文化局要给当地的两个剧种西秦戏和白字戏招收一批学员，那时候我是奔着这个去的，经过2轮的面试都通过了，然后学习期间慢慢的去接触西秦戏，慢慢的去接触我师父。
2: 西彩江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不是一样西北风那彩线，是不是这种风格？你说西秦戏是不是从那边来的？
15: 这个也有快10年的时间了。
5: 就是你来这边，他们就在。
15: 都在。他说有时候这个扬琴还是我负责买的，以前。现在也老了，现在也想买一个。
2: 佳明他就是天生的一个小生的料子，
5: 天生的。
2: 对，他的嗓音的调降特别的好。就是我带他这么多年来，因为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经过变嗓期，高音无障碍。
5: 佳明，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15: 好，那我就唱一段西皮的一个导板。

0: 我们西行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俊逸，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三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
0: 没想到考上去了，当时真的心里面很忐忑，就飞出去的小鸟能不能再飞回来。
2: 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行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行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些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东西。

0: 就考验我们的现场能力。
1: 哦，
2: 我们就临时会拿出来，每部戏都能记得住，顶得上。
3: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
4: 嗯，
3: 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4: 理念，
3: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
4: 嗯，
3: 了解这个剧情，
4: 嗯，
3: 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
4: 哦，
3: 对，
4: 哦，
3: 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5: 新人新面貌，陈家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芹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6: 刘熙殉子。
4: 哦，刘熙殉子。
6: 对，老生戏里面的耍叫乙发，也叫乙之公。
4: 哦，
6: 这个要求是要达到人以合一的。他跟儿子把距离拉近一点，还叫一句沉香，再叫一句我。跟儿子要离别了，所以他会这样下去跌跪。
4: 哦，跌跪。
6: 还有慢慢的腾起来，这样就开唱了。我是披星戴月，哇，怎么从华山过，很热闹。这个是单脚旋转，这两个是左右盘旋。
4: 左右盘旋。
6: 左右盘旋。这个是把香盘顶起来。其实在表演之中还得有虚功。
4: 虚功。
6: 还对，应该还戴着乌纱帽，有帽翅。
4: 哦，
6: 还得有帽翅的震动，还得水袖得配合。
4: 它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6: 对，一个综合的表现。
4: 角色是不离开椅子的。
6: 对，不离开椅子。
4: 嗯，
6: 不离开剧情，不离开人物。
5: 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芹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2: 殷郊。
4: 殷郊。
2: 殷郊殷太子属于是特种面。
4: 特种面。
2: 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芹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
4: 嗯，
2: 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4: 鹰眼，
2: 鸾鸟的嘴巴。
4: 哦，
2: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随时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
4: 哦，
2: 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4: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融入到了这个
2: 脸谱里面去了。西芹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
4: 嗯，
2: 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4: 三块瓦。
2: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4: 两年的时间。
2: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
4: 嗯，
2: 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
4: 哦，
2: 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4: 哦，剧情都有。
2: 剧情我都有了。
5: 西芹戏脸谱虽风格粗犷豪放，但纹路勾画细腻精巧，这一独属于戏台的视觉印记，有人却借助不同的文化载体别样呈现。
7: 钟离川四大丑女之一，鹅蛋木，它是一个鹅蛋的一个形式，上面的图案火焰纹。
8: 有戏曲的出现，脸谱绘制就跟随着这个文化就出现了。我们小时候也有用那个指尖做的胡子，对，然后戴在脸上就可以装扮这个角色。这个是我父亲练习的张飞的一个脸谱，都是我父亲他拉着我去舞台下面去看戏，
4: 嗯，
8: 然后又跟我在聊海陆丰的折子戏的人物的性格，他的颜色表现，慢慢的就接触上了舞台上面的一个人物，他整个脸是活的。做这个脸谱绘制的时候，我们这个批的话，
4: 嗯，
8: 你看他的眼、眉弓、鼻子、嘴巴，它是都是固定的，
4: 嗯，
8: 所以说我们要呈现出脸部的一个表现，就通过提高它的法令纹，它会显得它的脸部的表情会更狰狞。如果放窄一些，
4: 嗯，
8: 脸部就会显得慈祥一些。其实我们脸谱的一个产品的表现有很多，
4: 嗯，
8: 我们做的鹰钩舞，
4: 鹰钩舞，
8: 对啊，像泥塑的吉布马，像小的我们有小的脸谱。

0: 100件，我们卖到100多，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1米高竖挂瓶，我们能卖到10多万。他们对我们海陆丰脸谱还是有情有独钟的。
1: 脸谱绘制勾勒出西秦戏的静态之美，在海丰县的各个乡镇还活跃着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海丰麒麟鼓，它与西秦戏将会有怎样的融合呢？

0: 一文一武之说，文的就是我们戏曲，武的就是麒麟舞。我们戏曲舞台上有很多行当都是必须要会南派武功，比如舞老生、武生、花脸，还有武旦。所以我们经常是请到麒麟舞的一些师傅去给我们传授这些技艺。
1: 我看他们这个麒麟头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0: 是的，麒麟头的扎作呢很讲究颜色的搭配，而且这个制作的工艺呢非常的复杂。2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麒麟舞和我们西秦戏做了一个结合，也是我们西秦戏的第一个新编现代剧，叫麒麟夺锦。
1: 麒麟夺锦
0: 是
1: 名字非常好听，
0: 名字非常好听。当时用了10个麒麟头，一个的造价是16800块钱，
2: 也演了20多场的一个表演。从中呢也提高了我们扎作的一个知名度。这个是海丰麒麟的一个骨架，也是我们扎作扎贴化妆4大步骤的其中第一个步骤。
1: 第一个步骤，
2: 对，扎。
3: 我看到这每一个节点，这是用什么做的？
2: 之前的一个传统扎法是没有这样子做的，但是呢，就为了更加的牢固，我就加了一些这个竹粉，还有那个胶水。这样子它的结构力就非常好。这些就是材料上的一个应用的创新。每一个麒麟头呢，我都会记录它的一个尺寸。我们举个例子，这个麒麟角调整到现在至少20-30次。
1: 20-30次。
2: 对，因为我们每个麒麟头在制作的时候，它的一个时间段不同，怎样把我们认知跟手艺一起提高呢？所以通过尺寸作为基础，这样子的参考就比较精准一点。
4: 谢秋雨对于麒麟骨架扎作的细腻追求可见一斑，唯有打好扎实胎底，麒麟头方能在接下来的彩绘组装工序后尽显神武本色。
2: 每种麒麟它一直以来都是色彩比较鲜艳的，岩山麒麟它就绿色为主，地区不同它的造型又有差别，同中有异。这么多年呢，除了在当地销售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香港，特别是香港都有很多只这个麒麟队。我做的作品呢，材料上立体感做一个创新，造型的一个走势线条的美都体现出来，使它整体的画面感更加的丰富，更加有艺术性。
3: 您一年的话大概要做多少个这个麒麟头啊？
2: 一年的话10几头，像今年的话就4-5月份这个单就排满了，
3: 排满了，
2: 对对对，都排满了。因为都是纯手工做的，所以这个量呢就受很大的一个限制。
4: 暮色渐浓，完成了一天工作的陈家明总会走入他熟悉的市井生活中，在热情洋溢的品亲湖边，同一众戏迷合唱一折西秦戏，最能卸下一身的疲惫。
5: 看到他们唱西秦戏，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
0: 戏你放的话呢，我也会上去唱几首跟他们玩在一块儿，很开心。
5: 今天就是有两个小孩唱得特别好，在今年的我们广东省的戏剧小梅花的一个展演拿到了奖，看到他们非常的欣慰。我感觉戏情戏也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刚才我们见证了广东汕尾海丰西芹系传承人的坚守，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无数小城匠人、民间爱好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非遗。接下来我们跨越千里，从广东来到山西孝义，解锁另一组普通人的非遗创业故事。山西孝义藏着两门极少人熟知的国家级非遗，一门是自带铜铃脆响、独有尖音二音字唱法的碗碗腔，一门是光影流转、工序繁复的古法皮影戏，还有一群热爱非遗的人，他们起早贪黑，摆摊谋生，深耕数十年，复原失传老技艺，倾尽热爱传承戏曲。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非遗故事。
1: 现在啊是清晨的5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啊。我们是在山西省孝义市最大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每天啊这里有很多的蔬菜瓜果啊会送到千家万户。早上起来啊不到3-4点钟，我们的主人公啊就已经开始在里面忙活起来了，是非常辛苦的。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0: 青椒。
1: 就村一根儿，村儿两块。
0: 村儿两块儿，就村儿青椒一个，大葱两块儿。
1: 青椒一个。
2: 赵正江和妻子在蔬菜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蔬菜档口，每天他们都要把批发来的蔬菜分拣装袋，售卖给来采买的客人。夫妻俩从凌晨四点一直忙到现在。
0: 就今儿后后有一块样车哈，那坐屋在楼那里，去西湖家门拍两下黑，菜拍一下黑哈，设置楼里坐吧。
1: 不你要房管的，你去送我，送我一个走，不是耽误到再走哈。你自己回来的？
0: 本地的，拍两屋就回来了。吃饭了，我还没去吃。
2: 除了经营蔬菜档口的工作之外，赵正江还是一位资深戏迷，最痴迷的就是孝义当地的地方戏曲碗碗腔。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爱好发展成了一份小小的事业。
0: 你别弄吧，再弄。点走吧。哎呀，吴老师，哎，念不弄，吴老师念坏的了。
2: 这里是孝义当地的一家戏迷协会，赵正江就是创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今晚有一场演出，他们正忙着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0: 对吧？打开武术册吧。它是在味道比外好的，
3: 这花板上这
0: 儿是不好的。对。
4: 赵老师啊，我看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咱们是一直在这儿排练。
0: 对，
4: 这个排练，
0: 您
4: 在这里面
0: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乐队老师们因为晚上的演出，中午就来了，大家都挺辛苦的。
4: 等于是乐器这边要把它这个音儿调准。
0: 对，
4: 那我们这些姐姐们呢？
0: 他们也是挺早就来了，都挺辛苦的。
5: 就俩呀，哈，就
4: 姐姐，我看您这一直在这唱着呢。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音是什么音啊？您给我们说说。
5: 我们唱的是二英子、尖英子。
4: 二英子、尖英子，这是咱碗碗腔里面一个独特的发音，是吧？
5: 对，这碗碗腔吧，就全凭这个尖英子、二英子在里边吧，就，哎，挺好。
4: 这个给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也感受一下什么是尖音子，什么是二音子。
5: 好，我唱不好，给你试一试啊。这二娘，这是个二音子。
4: 这是二音子。
5: 尖音子。
4: 听起来就。等于是这个二音子呀。是逐步的拔高了，
5: 对，
4: 这个尖音子呢，又用假声往上又拔高了一层，
5: 对，
4: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把所有的感情就聚焦在一个点了，有一个强大的爆发力，是不是这样？
5: 是。
4: 那您看啊，碗碗腔里面有这个尖音。

0: 音子和二音子，那能不能给我们完整的来这么一段，让我们感受一下经典的魅力？
1: 好的好的，我们姊妹们嘛，平时天天也唱的，给姊妹们展示一下，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二音子、降音子，好吧？
0: 好嘞，谢谢姐姐，开始吧。

0: 碗碗腔是孝义当地广受欢迎的地方戏曲，最早脱胎于皮影戏的唱腔，全程采用本土方言演唱，唱腔时而高亢清亮，时而婉转柔长。伴奏乐器里一件形似小碗、声如铜铃的独特铜制打击乐器，正是它的专属乐器，碗碗腔也正因此得名。
1: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您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吧？
2: 嗯，
1: 这就是我们碗碗腔独有的乐器。
2: 哦，这个像一个小铜碗一样的乐器，
1: 是
2: 咱们碗碗腔的。
1: 碗碗腔的碗碗，这就是碗碗，
2: 这就是核心乐器。
1: 对，
2: 那它怎么发声呢？来，我们来看一看。明白了，听起来啊，非常清脆的这种铜铃声，但是您刚才啊，轻重顿挫的这种声音，让人能感受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戏曲里能够带出来的那种旋律，还有它类似于这种呼吸一样的感觉。这个里边啊，加上这个音效，我跟您说，我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是碗碗腔最独特的地方，阴阳顿挫的这种声音啊，就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冲击，这是碗碗腔独特的表演形式，是吧？
3: 是。
0: 碗碗腔这个从皮影里走出来的独特唱腔，在孝义已经流传了数百年，这口带着铜碗脆响的老腔，早已经不是舞台上的戏曲，而是几代人生活里离不开的陪伴。
1: 我从小跟我这个姥爷姥姥长大，然后他们也是戏迷票友，所以从小就耳目渲染，就我也喜欢这个戏曲了。像什么京剧啦、碗碗腔啦，这些我们山西的戏曲特别种类丰富，我就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戏，爱到骨子里了，那已经就是特别执着于这种东西。
0: 2016年，赵正江用经营蔬菜生意攒下的积蓄，创办了如今的孝义碗碗腔戏迷协会，圆了自己的戏迷梦。这支由戏迷自发组成的乐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就这样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因为碗碗腔走到了一起。
4: 我吧是2016年加入在碗碗腔戏迷协会，当初是刚成立，可是当时不知道你在弄唱不弄呀，你在嗓子弄不弄的，你会跳不会跳，心里是抱着的心态是去尝试。
5: 一开始咱们这个乐队啊，确实是大部分来了以后，乐队的操作手不识谱，不要说五线谱、江谱都记不下来、念不下来。后来这也就在一起吧，我比较专一点啊，和大家有时候一起抄谱的、一起练谱的、一起学学呀，共同进步吧。到今年这个10年前的时候呀，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专家们都这样，老师们都这样想，所以我觉得也很高兴。
0: 这支以非专业爱好者为主体组建的民间团队，走过了整整10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寥寥几人到如今最多时的60多名会员，不仅靠唱腔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临近傍晚，孝义古城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赵正江带着碗碗腔戏迷协会的成员们正在这里演出，舞台下也坐满了等候多时的游客。
6: 好精彩！
2: 今儿这演的怎么样？
7: 能烘托老百姓的生活吗？
2: 哦，能把咱老百姓生活都给表现出来了。
7: 啊、对。
2: 他多长时间能表演一次？
7: 这个我们每天都有呢。
2: 我每天都有。
7: 每
6: 天有，听得懂
2: 啊。刚才我看您还跟着哼哼两句，是意思？
6: 对，我也会唱。
2: 哦，您都会唱啊？
7: 嗯，让他唱。他学的，
6: 他学的
2: 爱好。
7: 他学的。
2: 哦，刚才看您二位听得特别认真，您都是本地人吗？
6: 我们是太原的。
2: 太原专门过来的。
6: 是正好来的这个孝义的这个老城里面，然后正好碰到这个碗碗腔的演出，以前也听过，还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国家非遗，所以专门进来就正好看见大家在演出，就来听一下，
2: 等于闻声而进。
6: 对对，
2: 听起来怎么样？觉得？
8: 对，特别的有这种，
6: 这种
8: 文化的那种底蕴，就是里面有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越是 我们山西人也能体会到这个唱腔里面的那种乡土的那种风情，觉得特别的好。
0: 皖皖腔源于多股文化源流碰撞融合，其最重要的声腔根基来自古老皮影戏。皮影戏是一门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古老艺术形式，艺人们藏身于白色幕布之后，指尖操纵着兽皮刻成的影人，口中以乡音曲调练唱故事，因各地声腔各异，也形成了不同风貌的皮影流派。在山西省孝义市就藏着一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侯建川是这项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最近这段时间，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皮影戏。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每个人物故事都要细细打磨，幕布上的每一寸光影都要靠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才能最终成型。对于皮影艺人来说，这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辛苦的工作。
1: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咋，你看这一块就又平整，它又是牛背上羊背羊面的，用这个刻这个沙和尚的头就挺美的。
6: 这个
1: 啊，这脚下它吧，嗯。咋的呢？我
0: 孝义皮影里都是选用当地上好的牛皮为原料进行制作，从选皮、泡皮、刮皮的原料加工，到打磨、描样、雕刻、着色的精细创作，整个制作过程有着十几道严格的传统工艺。这一整套传承了数百年的独特工艺，也造就了孝义皮影独有的风格与质感。一件精湛的皮影作品，不仅需要艺人们具备出色的绘画设计能力，以刀代笔的高超雕镂技艺，还要能做到色彩艳丽却不艳俗，同时兼具优美的韵律节奏感与极高的观赏价值，最后经过细心组装，才算真正完成一件皮影作品。
1: 就完成了这个，
2: 这就可以完成了。
1: 哎，对对对，你看，
2: 谢谢我们的侯老师。平时啊，我们看这个皮影戏啊，都是在幕布后边看。
1: 对对对，
2: 这次呢，我们终于是在这个幕布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了。像我们完整的做完一个孝义的皮影戏，要雕刻多少刀？您计算过？
1: 这个是根据这个你刻的这个人物造型。你像这一个沙和尚吧，就是个700到800刀。
2: 700到800刀、哦、要是复杂的人形
1: 哦，复杂的那就多了，复杂的你就得上千刀了、
2: 上千刀、平时真的是在幕布后边看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次看得更加的清晰、为什么这上面有三根杆呢？
1: 你看它这个是主杆、我们
2: 这是主杆
1: 啊，就是顶这个幕布、把这个人顶起来、
2: 这是幕布、
1: 这就顶起来就能看清，不是？
2: 哦，
1: 你看这两个是等于是副杆，也是手杆、它的两个手的，这看你看这看，哎，参见师傅，参见师傅啊、一挠起来看，妖怪哪里一逃，看，
2: 哇，还能翻针呢、
1: 这就走了，
2: 这就走了、
1: 这就走了。
2: 这个西游记里面的这个人物可多了去了、
1: 对对对对，
2: 那这些人影咱们要做多少个呀、
1: 哎呀，这个要整体下来就是9981呢，这个整部下来，我看这个人物得上千个
2: 啊、
1: 上千个。
2: 那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1: 哇，这个工程很大。哦，来，喂，可以把刀打开吧，喂，你看这刀啊，这这个，哦，对，这。
0: 一部皮影戏从最初的创作打磨到最终正式登台演出，中间要经历无数次反复排练， 而演出前排布好所有皮影的出场顺序，是后台所有准备工作里最关键的一项。
3: 哦，我来，
9: 我啥事？
3: 对了，我咱们准备开吧，
9: 灭火一回，哦，
3: 龙家前程好，龙须却从长，张娘如上殿，张口放好光。
0: 皮影戏是一门集光影、绘画、雕刻、曲艺于一体的古老表演形式。艺人们在幕布后手脚嘴并用，一边操纵皮影完成动作，一边伴奏演唱，在有限的空间内依靠这些传统技艺，就能为观众呈现出飞天入地、隐身变形等真人表演难以实现的奇幻效果。哦，
3: 八福龙君敖光誓言，
2: 哎呦，侯老师你好，
9: 你好，
2: 这边这么多人呢。啊，刚才这白幕一打，灯光一起，我们在那边看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各种人物啊，在里面交叉辉映，特别的好看。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啊，他这出戏是《红孩儿》。
2: 红孩儿。
3: 啊，也就是取经时候路过这个火焰山，那个火云盾。
2: 嗯。
3: 所以说这一场就等于是孙悟空到水晶宫帮这个龙王来了。
2: 哎。找他来借水来了。
3: 哎，对，借水。
2: 哎呀，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呀，非常的精彩，觉得就几个这个不同的孙悟空啊、龙王在这儿动，真的不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人，而且还这么热。这平时演出都要这么多人吗？
3: 排练时候只是演员，在这后边。
2: 嗯，
3: 要正儿八经演开，还有乐队，还有那就更多了，
2: 全都在后边，
3: 左边右边都有。
2: 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3: 哦，来看看这个叫龙王。
2: 哎，龙王。
3: 啊，这主杆，主杆是不是两个护杆？两个护杆哈。
2: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主杆。
3: 啊。
2: 它一定要贴近我们现在的这个幕布，
3: 这个主要是贴这个幕，它的这个作用在这里。
2: 嗯，贴近了，我们从外边看，它就是实的，非常的清楚
3: 啊。它这个是一个是顶幕的，看，
2: 哦，
3: 这样啊，转身过来看，
2: 哦，还可以转身
3: 啊，看是不是？
2: 刚才我在外边看，跟我们原来那种传统的还不一样，传统的好像是纸的，是吗？
3: 对对对，咱们是与时俱进嘛。以前这个麻纸糊窗子就没有这个大景，连这个。这个座椅板凳也不敢放，因为一下就把麻子就捅烂了，
2: 怕捅
3: 到我。因为它的台子才一米见方嘛，
2: 嗯，
3: 所以说没有这些大景，亭台楼阁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呢更很少。
2: 有了幕布，我们就可以上大景。
3: 哎，对了，
2: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力道。
3: 对对对，
2: 不错。
3: 哎，对。
0: 皮影戏的视觉效果依托于艺人们的手上功夫，整出戏的节奏起伏、情绪流转。都藏在手腕与操纵杆之间那些毫厘之间的微妙动作里，而孝义皮影传承数百年的独有唱腔皮腔，更是这门技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造就了它极具地域辨识度的独特演绎风格。
3: 你要随我前去。
10: 老汉，我今天喜洋洋，骑上那个毛驴，逛一逛来，那么看一看，俺小姨好风光，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
3: 好。
2: 特别的棒
10: 啊！这现编的，咱说这个皮腔就是这个调。
2: 嗯
10: 啊，
2: 侯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哦，这是咱们孝义碗碗腔剧团的，他以前是团长。
2: 哦，
3: 又是个青年表演艺术家。
2: 哦，团长。
3: 碗碗腔啊，唱的也好，这个皮腔也好。今天把他请过来，就是说，我是写了80来句那个。

0: 西游记嘛，
1: 嗯，
0: 啊，看看这个剧本啊里头的唱腔选什么哈、啊，根据角色来走，根据剧本来走啊。
2: 所以我们皮影戏当中的每一段唱腔，实际上都是跟我们戏曲里边要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1: 嗯，
0: 虽然看到它这么很小，但是里头的内容和戏曲的一个门也少不了。
3: 我是生在孝义，长在孝义，从小呢就是听的皮腔，看的皮影长大的。啊，这是骨子里头吧，这是一种啊，就是情怀啊。那么1990年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之后，我的导师毕业时候他就告我，就说你山西孝义的，孝义有个就是皮影戏啊，那个是历史悠久。他说你回去以后呀，找到这个就是你们家现在的人啊，把这个小剧种再挖掘。我的导师还知道这个东西，我说哎呀，真了不起！看来在我们家乡，孝义皮影戏还是值得自己回去哈，再努力一把。
4: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电影电视的快速普及，孝义皮影戏也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生活。1991年，大学毕业的侯建川带着导师的嘱托回到孝义，踏遍了周边的村镇，寻访老艺人。挖掘整理濒临流失的孝义皮影技艺。
3: 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在我们孝义寻找那个当年的那些有名的这些有技术的老艺人啊，其中有一位呢是也是我未来的师傅，他们家有乐器，有皮人的啊。我说你给我讲一讲，他说哎，再看看那个东西啊，都烂的烂，这都坏的坏，也不想弄了。这我说在哪？他说在隔壁窑洞里。我说那我就看一看行不行？哎呀，他说不要看，看那种那乱七八糟那不值钱的东西，不用看了。我说这样，咱们哈，你把你的手艺，把你的技术交给我啊，把皮腔也交给我啊，然后呢，咱们共同培养一批这传承人啊，给往后啊把这个延续下去。
4: 回到孝义后，侯建川先后拜访多位当地皮影戏老艺人，从制作技艺到剧本编排，整理出一整套完整的传统皮影戏技艺。到2026年，他已复原十多版濒临失传的传统皮影戏，让古老的光影艺术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鲜活的光彩。临近傍晚，孝义市的一条商业街上，侯建川正和儿子侯毅为一场户外皮影演出忙碌。在消遣娱乐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游客们依然会被幕布上跃动的奇幻光影所吸引。整个暑期这段时间，父子俩每天都带着剧团四处跑场演出。
2: 刚才我看咱们这个皮影戏表演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今天你老父亲也过来帮忙。我看他本来要在家里写稿子是吧？
5: 对对对，
2: 嗯，这一天有多少场？
5: 一天的话最少2场，多的时候5场。
2: 为什么要排这么满？累不累？
5: 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现在的演出多了，老师们的那个收入啊，会随着咱们场次的增加啊，会逐步的提高。所以演的越多，越那个什么，就咱们自己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
2: 嗯，老手艺啊，良性发展，
5: 对，
2: 既能获得收益，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啊看到我们孝义的皮影戏。
5: 对。
4: 如今，侯建川和儿子侯毅带着皮影戏在各地演出。全年演出近1000场，不仅盘活了这门老手艺，也让更多人能近距离观赏到这门光影技艺的魅力。孝义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这里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祖辈传下的古老技艺，让这些曾面临失传风险的技艺重回大众视野，焕发出全新价值。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柴胡，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小柴胡颗粒了。但是您知道吗？柴胡家族的成员可是众多，除了小柴胡颗粒，还有大柴胡汤、柴胡疏肝散、逍遥丸等等。它们虽然都以柴胡为核心，但是功效和适应症却大不相同。用错了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教我们如何精准辨证，选对那位最适合自己的柴胡药。
2: 今天一开始我们先看一组非常特别的症状，来，焦虑烦躁、心慌气短，还有抑郁不开心、感冒怕冷打喷嚏、感冒后便秘腹痛、胸胁胀满，这么多的不舒服，问问了我们两位老朋友了哈，有谁体会过里面的一些内容吗？连续，
3: 我主要就是这个感冒，怕冷比较厉害，尤其到冬天就这个手脚都非常的凉，然后我感觉我挺爱感冒的，所以我老觉得我虚胖，然后这个关键我这感冒到后期啊，一个是战线比较长，二一个是到后期有时候就会影响胃口，那就是有时候不饿呀，或吃点就不舒服这胃。
4: 哎呀，我可能就是工作压力的原因，特别是现在就有了直播这种东西之后，一有直播你就心里就会有点焦虑，
2: 没错，
4: 就是你会假想我要是突然忘词了怎么办，而且我有时候就是工作一紧张，一段时间长期工作，我有心慌气短的情况，就开车再冷的天我都得开四个窗户，不然我在车里我就喘不上来气儿，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女生可能会有经期前后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姨妈期前的那个不开心真的是一点就着，不能有任何的声响，或者是你不能有任何的反问句。
2: 所以说我们看这么多的症状，从我们的感冒到我们的情绪似乎不太关联，但是我告诉您，有一类中药家族的中成药，它们能够治疗所有这些困扰。到底是什么药呢？我们该如何去辨认和选用呢？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又见面了。我们谈了很多的症状表现啊，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背后有一类中药家族可以全盘解决这些问题，是哪一类药呢？主任，
5: 柴胡。柴胡呢是中药中啊非常有个性的药，它这个药啊能表能里，就是说它能解决外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感冒伤风，同时它可解决里边的问题，也就是不是因为外感疾病，是因为身体里头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出现的。那么特别是女嘉宾讲到经前期这种焦躁焦虑，在中医中都属于情志的病变，这都跟中医中的肝或者胆对功能失常有关系，那么柴胡恰恰就能很好解决肝胆的一些郁滞问题。所以说柴胡这个药是一个多面手，也是我们日常这个看诊过程常用一个药。
2: 好，我们这个柴胡家族，问一下两位嘉宾哈，有哪款药在咱们家的常备药箱当中吗？
4: 小柴胡。
2: 小柴胡，
4: 这个是我们家常备的，因为孩子特别容易有那个发热的情况，特别是走这个呼吸道，头面部这一块的，用小柴胡用特别多。
3: 大柴胡汤你们家没有吗？
4: 还真的是少，小柴胡比较多。
3: 是不是小包装的叫小柴胡，大包装的就是
2: 按这体积分的是吧？
3: 对啊，
4: 不是我吃小柴胡，你吃大柴胡。
3: 按体重，按情况。我们家是小柴胡汤，然后那个柴胡疏肝散啊，然后还有逍遥丸。
2: 逍遥丸
3: 这都有，对，
2: 都有。所以您看啊，柴胡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讲柴胡可表可里，那选用柴胡中成药可得讲求我们的中医原理了，到底该怎么样去选呢？各位看，我们还是准备了四种类型的不同的症状表现，我们呢来帮助我们的四位朋友啊做一个柴胡中成药的一一对应，帮他去选药。来，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忽冷忽热， 口苦咽干，痰白或黄啊，流清涕或黄涕，乏力逐日加重，我们总结为叫寒热错杂型的感冒。
3: 我体会过，就尤其是这忽冷忽热，我就感受最深。就是你来的时候吧，一感冒，你知道，哎呦，感冒了，就怕冷，怕冷怎么办呢？你就保温呗，多穿点，或者是我就钻在被窝里头，咱暖和暖和。不行，盖上被窝不行，热，一撩个被窝，待一会儿不行，这冷劲还上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让自己也很矛盾，对吧？
3: 对，还有就是这个痰，刚开始可能就白点儿。有个一天半天的，哎，这慢慢痰就黄了。
2: 嗯，
3: 然后你自己要给自己判断的是风寒是风热感冒吗？不是咱中医老讲，我自己都糊涂了。
2: 嗯，
3: 我说这坏了，我这疑难杂症了，我
2: 想对症用药，结果这个症状老变，把我搞迷糊了。
3: 对，
2: 好，小叔呢，体会过寒热错杂型的感冒吗？
4: 有，因为糖豆他的那个书桌就在窗户跟前儿，然后他感冒的时候，他就说：“哎妈，太热，太热，太热了。”然后我就给他把窗户打开，过一会儿就关上，太冷了，太冷了，又给他把它关上。过一会儿一头汗呀，
2: 嗯，
4: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冷啊还是热，一出汗他反而觉得凉，又想穿。然后包括那个痰，每次他上学回来，如果是这段时间有感冒，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今天咳痰了吗？”然后他说：“咳了，黄的。”但是晚上在家里他再咳出来说，嗯，又是白的，就是他也有点搞不清楚，
2: 是，
4: 嗯，
2: 让自己产生自我怀疑的感冒太难缠了。所以说面对他的话，用柴胡类中成药，二位可能会选什么药呢？
4: 我们家好像一般都是小柴胡，你看基本上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自己配比的方子，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兰根、
2: 哦，
4: 基本上好像嗓子疼，然后发热，然后鼻子出热气，然后眼睛胀，往外胀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有点痰，淤着出不来。前期基本上都是这三味，
2: 三种药一起用
4: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一煮。如果身上还有疼痛，你看乏力、疼痛加重，会再加上三片姜一起煮，
2: 一口。喝下三种药汤，
4: 对的，
2: 浓缩的，哇，那真的是良药苦口吧？
4: 对，非常苦。
2: 好，那到底我们说我们这个药选的对不对呢？来，主任，面对这样的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5: 答案肯定是小柴胡汤。
2: 选对了，就是小柴胡汤啊。
5: 小柴胡汤呢，这个方子我先说过，它出处它是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原本用小柴胡汤治疗什么？治来外感表症，这个时候出现的半表半里的症状。打个比方说，把这个邪气比作一个小抽，它性质是寒，这是风寒；把这个人体比作一个家，带院子的家。那么这个半表半里在哪儿呢？就在大门口。外边天气很凉，这个小抽到门口了，跟你打架，你要赶他走，他要进，在这地方发生这个争斗。他把门打开，热气出来了。你把门一关上，它里头暖和，外头就冷了。
2: 嗯，
5: 它就寒热往来，实际上是用正邪相争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叫半表半里，也叫表里同病。
2: 嗯，
5: 它跟普通的我们感冒单纯的风寒风热还不一样。所以你看它这个症状里头很少有咳嗽。
2: 嗯，
4: 对，
5: 我们一般感冒咽喉疼痛、嗓子痒、打喷流鼻涕、咳嗽，它很少有。它是什么呢？它有消化的问题。
2: 嗯，
5: 它会有这个，除了流鼻涕啊、打喷嚏，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甚至就是食欲不振。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半表半里症。
2: 嗯，
5: 此外呢，我这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这往来寒热只是我们本病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什么呢？我这个发烧过程突然吃片药，体温退了，这个时候哎觉得出了汗之后是有点凉，这是两个概念啊，
2: 不是外界干预
5: 的，对，不受任何药物影响，只是本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症状，就有点像传统说我这个打摆子了，所以说他这个出现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盖被子没来及了，他就开始发热了，有点掀被子这种情况。这个寒热错杂型感冒，我们之所以这么叫，是不是百姓通过这几个字儿能够明白这类感冒是以什么症状为主？就像刚连续讲的，我都搞明白是热是寒，
2: 是
5: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啊，一会儿想喝点热的，一会儿想喝点温的。
2: 嗯，
5: 你单纯用寒热很难去理解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记住八个字儿：往来寒热，也就是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忽热忽冷。 二口苦咽干，有这八个字儿，好，这就是半表半里的小柴胡汤症。不管它受风寒还是受风热，只要有这八个字儿。
2: 我们想，如果说啊，这个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情况，前一天特别热，后天特别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家的空调是多功能空调，
5: 是
2: 热时可以吹冷风，冷时可以吹暖风，而我们的小柴胡汤就恰好是这样的空调，是不是？
5: 是啊，它既能清热又能散寒。你这一想起来很矛盾，你这个清热是要用凉药，散寒用热药，它又是既有热药又有凉药，同时还有什么？还有补药党参。哦，
2: 所以说我们看啊，这个配伍背后，要说它的这个冷暖变频空调的话啊，这个冷和暖的部分相对来说怎么样体现呢？
5: 如果说要为这个寒凉来说啊，这头热要多，凉要少。
2: 热要多，
5: 对，纯凉的药只有黄芩啊，党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不用说，性都是甘温的，包括柴胡性平偏温，只有一个黄芩是这个清热的。所以它既有解表药又有扶正药，表里双解，就像空调一样，哎，我调节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你热了我给你凉点，凉了我给你热点，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啊。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
5: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个口诀，很简单，芹菜炒虾仁姜枣来调味儿。芹黄芩菜柴胡，炒甘草夏半夏人参，姜枣来调味儿，这个朗朗上口。我当时老师一讲，我这 一生就记住这句话，没有背这个方歌，就一个像口头禅一样的这种记忆非常深刻。
2: 这里柴胡是君药，
5: 对，柴胡君药主要是解表，柴胡解表发汗，柴胡在用表症的时候量一大发汗很重，这像我们这个男嘉宾他胖，这体内寒湿重，如果用柴胡量大一点，有助于他湿邪出来，这是柴胡在这个方子中最大的效果，就是解表发汗透邪，让邪气出来。那么黄芩它是个清热药，不管你是一个寒还是个热邪入里，在半表半里的地方它都会受到我这个屋里的温度的影响，它这地方总比院子它要暖和一点。哎，万一它生热了，打架用力发热过猛，它就产生内热，所以黄芩辅助一下。党参是固护我们正气的，我们这正气存在，邪不可干。你现在半表半里，我就不让你进来，我不让贼不进来，靠什么？靠我们主人的这个打斗功夫。我得用那功夫有底气，你才进不来。所以它起了这种固护我们正气的。
2: 好，所以这样的小柴胡颗粒啊，您建议我们在使用的时间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5: 时间治疗表症的时候，三天，最多不过七天。如果三天之后病还没有好，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我是不是我症因变错了，方子选错了。
2: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小柴胡汤啊，可以和表里治疗我们的寒热交错型的这样的一种感冒。那我们再看下一种不舒服又有什么特点呢？来，这位朋友有高烧，同时口苦咽干、腹痛以及烦躁难安还便秘，我们帮他定义为叫脏腑积热。先问一下主任啊，主任，这个脏腑积热怎么样理解？
5: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百姓非常不好理解的地方。你看这一组症状群呢，第一个是高烧，它是高烧然后并发的咽干腹痛烦躁难安便秘，显然就是从我们普通的一个外感的病症发展逐渐加重，出现了这个脏腑积热。普通外感病症，我们湿滞物质或者本病突然加重到这个阶段，
2: 所以这是一种脏腑的实热，对不对？
5: 对。
2: 谁在生活当中见过或体会过？
4: 我跟我老公没有太多这种，好像我老人和孩子，比如说我妈就会有那个口苦咽干，然后烦躁难安这种会比较多。然后小孩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高烧的时候，特别容易说我肚子疼，然后他的那个拉出来那个臭臭，真的，我们家木地板啊，就是那会儿你把着他嘛，他不使不上劲儿嘛，还小嘛，他掉下来那个臭臭打在木地板上都有声，哎呀，就吧嗒。把他那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老人小孩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
2: 对，脏腑积热，对不
4: 对？
2: 好，这样的症状用柴胡的话，选哪一味柴胡的中成药呢？
4: 逍遥丸肯定不是，
3: 对，它是逍遥的。
4: 我觉得可能积热还是要靠大柴胡来疏热吧。
3: 觉得什么脏腑嘛，对吧？你
4: 疏肝
3: 肝脏，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 热是打肝脏来的，
4: 而且烦躁可能就是肝火。
2: 对，有可能啊，柴胡疏肝散或者是大柴胡汤。
4: 对，
2: 好，面对这样的脏腑积热，一种实热，该用哪种柴胡类中成药呢？
5: 大柴胡汤。
3: 哦，
2: 旁边不是空调了，这是一个灭火器的。
5: 对，
2: 一小一大差别也很明显吗？怎么理解呢？
5: 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病是小柴胡汤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被误治了，或者这类病症没有治，它进一步发展到病情更复杂，疾病由半表半里开始入里了，
2: 哦，
5: 已经破门而入了，这个时候形成的一系列的症状，我们适用的方药叫大柴胡汤。那么大和小是病的初和发展的一个表现。感冒早期的时候有往来寒热、口苦口干，那么经过小柴胡汤治疗或其他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如果我们这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甚至还在加重，这个时候出现的口苦呀、口干，还有发热、往来寒热加重，甚至出现消化症状，我们心下痞满，然后大便或干或稀、大便不利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大柴胡汤。
2: 哦，这个大柴胡汤是不是

0: 我们给了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灭火器。
1: 嗯，
0: 这是要灭什么火？
1: 它灭的是我们这个积热，因为这个无论寒邪热邪，在体内时间长了，
0: 嗯，
1: 那么它就一定会积热。
0: 寒邪也可能积热。
1: 对，那么这种寒邪可以化火，五行都可以化火，武器也可以化火，啊，所以说它出现这种就是积食化热，风寒化热，那么出现热症的时候，热重于寒，这个时候就是大柴胡。
0: 那它背后的配伍又精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个对比来看就更加明显了，主任。
1: 通过上面的方剂，我们看大柴胡、小柴胡区别是什么呢？右下角的三味药，枳实、大黄、白芍。通过三味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大黄、枳实这两个药都是什么？都是通腑行气的药。白芍可以这个和血养阴，同时可以缓急止痛。所以通过三个药，我们拆方去理解，这个肯定有腹肌啊、腹食、疼痛。所以小柴胡汤正发展到精致无效或者效果不好，口苦咽干，同时伴有腹痛、便秘，或者下利而不痛快，一样拉稀，但是很不痛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枳实、大黄，通腑行气的药，同时呢用白芍防止它这些发汗呀、这个通便过度了以后。阴血耗伤，
0: 明白。
1: 此外，大柴胡比小柴胡去甘草了，白芍这起了缓急止痛作用。
0: 哦、
1: 那么甘草为什么不用了呢？甘草这个药，因为它用时间长，小柴胡吃至七天之后，甘草它可以助湿生热。
0: 哦，
1: 啊，所以它为了这个表里同解，所以既解表又通腑，又防止这个伤阴，加了这个白芍，防止助湿去甘草，这么一个配伍很精妙。那么就在刚进门把这个贼打出去。
0: 那我们说这个大柴胡汤里柴胡依然是主要，
1: 对，
0: 它的重要的帮手是哪一味药？
1: 大黄。
0: 哦，
1: 这个柴胡啊，这个药非常有意思
0: 啊、嗯，
1: 可表可里，善这个行气，它生阳生清，它性比较轻，它就取得这个柴胡行气。那么大黄干什么呢？普通百姓认为大黄是什么呀？是通便药，是不是？实际上它不是，它是通腑药，脏腑的腑。通腑和通便是两个概念，你腑气通了，大便自然就正常了。所以大黄是通腑，但是它善于峻下攻下、
0: 哦、
1: 啊，同时它有活血化瘀作用，又有清热凉血作用，所以它也是个多面手。我们把它叫什么？将军之官。大黄性格就跟人大将军一样，说来就来，
0: 嗯，
1: 杀伐果断，给你很痛快。我腑气一通，清阳得升，这个是我呕吐也就止了。你看他呕吐而下利，既吐又拉肚子。那是因为这个肠腑不通，被积热所拘。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叫通阴通用，别看你拉，我还要给你通。这样的话，热邪一出来，郁积一化，那么腑气自安。
0: 好，我们讲呢，柴胡不光可以帮我们去调理我们的感冒症状，还能帮人去缓解情绪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位朋友，他是有点什么特点呢？烦躁易怒，胸胁胀痛，心烦失眠，焦虑难安，心慌气短，我们给它总结为叫肝火旺。哎呀，这个肝火旺的问题，现代人是不是太常见了？
2: 是，我妈就是典型的那个肝火旺的那个状态。
0: 嗯，
2: 她从年轻的时候，我妈经常说，哎呀，我这是更年期，但是我爸就说你是更年了一辈子。其实她就是肝火特别旺，所以这些症状她基本上都有。
0: 嗯，
2: 她白天不敢遇到点事儿，但凡她有点事儿，她一定晚上失眠。然后生起气来呢，就是那一阵儿他就上不来气了，有时候他经常还会觉得半边发麻，就是气的，
0: 气的是、
3: 嗯、阿姨就是急脾气、嗯、
2: 急，对，
3: 急脾气
2: 非常急。
0: 连续哥应该挺柔和的，是不是？
3: 我你看着还挺好，就别给我儿子弄作业。你看那个网上那个短视频，原来我还当笑话看呢。
2: 嗯，
3: 现在有了孩子一上学呀，我觉得都是真的。
0: 主角竟是我自己。
3: 对，
0: 嗯，
3: 这而且这是连锁的。
2: 对，
3: 这作业不会做，你就很容易烦躁易怒。你看我干嘛呀？你看题就各种就来了。你这一生气呢，这就开始胀，胸闷气短，气的吗？
0: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光靠自己去扛了，得靠这个中成药帮忙了。用柴胡的话怎么缓解这种肝火旺的情况，有什么想法吗？
3: 哦，那就是刚才说的，
2: 肯定是疏肝啊。
3: 对，疏肝解郁嘛。
0: 啊，
3: 但是我一般在家遇上那种情况，那我就吃点逍遥丸。
0: 对呀、啊、逍遥丸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开心的，对吧？
3: 哦、对。
0: 所以这时候到底是二选一，选哪一个，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觉得肯定是疏肝，因为逍遥丸我也一直在吃。
0: 嗯，
2: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们我在什么时候吃。
3: 我估计啊、嗯，

0: 我估计可能孩子三年级以下吃逍遥丸管用，到四五六年级了
1: 没用了，
0: 你就不行了，那劲儿不够了，就得改疏肝解郁了。
2: 就是各位家长啊，根据孩子的年级啊，作业的难度，
0: 对
2: 不同的药没听说过，这哪跟哪儿啊？来问一下主任哈，我们想到这个肝火旺，具体从中医来看，仅仅是肝火烧得很旺吗？还是怎么理解？
3: 从版面这些症状来看呢？它应该是一个肝气郁结的实症，然后诱发了肝火偏亢或者偏旺，所以这个应该是柴胡疏肝散的主症。
2: 一开始我们的直观判断是对的，你看旁边画了一个小电风扇，这是什么意思？要把什么给吹散？
3: 这个卡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知道肝主疏泄，当肝气郁结的时候，它的疏泄功能不好。那么我们这个人体的肝气呢，我们用图来看，就像这个树木一样，肝气郁结就好比这个树木被束缚了，被捆绑了，我枝条啊叶子都被一个东西罩住了，罩住了的话，你这个肝气就不容易调达疏泄，时间长了，树木会肝会什么，会发热发火，又会有烦躁易怒的情况。那么同时它肝气不能调达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的这个进出受影响，同时呢我们这个肝主疏泄，它最主要是帮助脾胃了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时候食欲不振或者是吸收不好的时候，消化不好，它会就下痢，或者是大便不畅，会出现严重的消化道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的行气药柴胡疏肝散好比风扇一样，给你送来了风，让这气机动起来。
2: 所以我们讲这个疏，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用这个电风扇把这个罩子给它拿掉，
3: 对，
2: 让树叶里那个热呀火呀散
3: 掉，对，让空气流动，否则的话沐浴就会化火啊。
2: 这是我们疏的那个药意所在、啊、
3: 对。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柴胡就不说了，您觉得还有哪个特别值得来点一点？
3: 芍药。
2: 为什么是芍药呢？
3: 中医讲脾同血肝藏血，白天的血归谁管？脾管。你这人一天不想吃饭，食欲不振，你看他老没有血色，但是呢你肝藏血什么，到夜间全身流行的血就回到肝中藏起来，所以肝藏血。那么我们所谓的肝阴也往往指的肝血，当我们肝血不足，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那么气是住在血里头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情志它都会要入血的，特别魂魄它也入血的啊，所以血载这些东西，这中医认为的，当我们气郁一定会导致血行障碍，这时候我们的五志包括魂魄啊等等，这些五志它都会出现变化。那么你看我这个过度悲忧影响我的情绪，惊恐生气思虑或者说过度的开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就这个原因伤了血。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行肝解郁过程中一定不要忘了去滋补阴血，所以这时候用白芍，中用的白芍柔肝养血，让你这把气行开了又不伤我自己，达到了一个气阴自平，这是这个白芍这种非常好的一个亮点。从这川穹呀、香附呀、枳壳啊，甚至陈皮都有行气理气作用。那么柴胡、香附、枳壳善行肝之气，包括胃气，那么川穹通调一身之气，善行血中之气。那么气滞了、气郁了，一定会导致血液的循行障碍啊，所以他一定要把血中的气行开。所以这时候肝脾胃气全部行开的话，包括血中川穹的气行，一身之气得行，心情就舒畅。
2: 它是帮我们去疏通气机，让我们的血液循行，让我们的情志得以舒缓、啊、
3: 对。
2: 这样的柴胡疏肝散大概服用多久可以帮我们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志的调达效果？
3: 这个药啊，应该说是半个月两周左右连续服用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我们这个肝郁情况重的，这个特别是两胁胀满口苦比较明显的啊，或者生气比较大，包括一些女同志来经期，经前后胸胀痛啊，口苦的，都是非常好的。
2: 是
3: 啊，但在服用这种药的过程中，你千万要注意一点，一旦口不苦了就停药啊啊，以口苦不苦作为标志。有些人说，我早上起来稍微喝点水就不苦了，这个不是真正的实证。这个大家就明白，柴胡疏肝散治疗是肝气郁结的实证，他的口苦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口苦。你吃啥都解决不了，吃甜味当时不苦，回过头马上苦。虚症它是早上起来口苦，喝点水吃口饭就不苦了啊。这个大家要把它区别开啊。
2: 在这个服用的周期这个方法上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的地方吗？
3: 我深有体会啊，我给

0: 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1: 睡觉前、哎、
0: 为什么呢？主持人我考你一下，嗯，我们十二经脉当班值班时间您知道吗？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1: 睡觉前、哎、
0: 为什么呢？主持人我考你一下，嗯，我们十二经脉当班值班时间您知道吗？
2: 11点到凌晨1点，是不是？我妈跟我说你11点之前必须进入睡眠状态，就是要睡着、嗯、她说是养肝的。
0: 教授说的到边上了，
1: 到边上
0: 了，
3: 到边儿了。
0: 这个11点到1点这个叫子时，
4: 子时啊、
0: 嗯、那么1点到3点叫丑时啊、嗯、3点到5点叫寅时，那么这个11点到1点这是胆经。
2: 哦，
0: 所以你母亲说有道理，柴胡才可以利胆。如果说这个时候入睡很困难啊、嗯、或者这个时候适当睡着，这个11点到1点就醒来、嗯、这个时候胆气不利或者有胆热啊、哦、还跟这有关系。
4: 是，
0: 那么我们单纯从肝气血角度来讲，它应该是1点到3点。
2: 哦，
0: 这是容易醒，好不容易这11点睡着了啊，2点醒来了，在丑时1点到3点，这是肝经当令时期啊、哦、有些3点到5点那是太阴肺经嗯当令时期。所以不同的时间段的醒，特别后半夜这3个时段啊，跟这有很大的关系、
4: 哦、
0: 啊。所以说既然你是1点到3点容易醒，肝气结冰他就那时候就特别容易醒来，
2: 嗯，
0: 醒来口苦很烦，喝点水，上个洗手间去，半天睡不着。
4: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这类病人吃药啊，在什么时候吃？在10点左右吃，吃完你就躺着睡，睡的话这个药进到身体发挥药效的时候，它需要点时间，
4: 正好1点到3点之间药效起来了，
0: 对，开始发挥
4: 啊、哦、
0: 这个时候有助于你改善睡眠。有一些人说早早就吃了，哎，这一天吃两顿，下午3、4点钟吃了，到最后药效跟不上。
4: 所以说，你看，好药还得用对才可以，
0: 对对
4: 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柴胡疏肝散它的精妙之处了哈。好，谈到我们的调节情志啊，我们的柴胡家族还有最后一位非常有名的，虽然不带柴胡二字，但是却是家喻户晓的逍遥丸，谁用过呢？
2: 我一般就是。这个姨妈期前我就情绪问题很严重，其实我这个经期非常准，28天准准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之前我能感受到自己情绪有问题，我就求救我婆婆嘛，她是中医，她就说那你就在你要来的那一天之前1周，就5到7天你就把逍遥丸吃上，
4: 嗯，
2: 然后吃完之后真的就是你感受不到你要来大姨妈了、
4: 啊、
2: 到那个时间了，你的情绪好像就正常的过渡了，然后也没有失眠多梦的情况，因为以前我也有这种就睡觉好像睡觉都能连一个连续剧那个梦，这5天能连起来，
4: 只要别梦到连续就行是、
2: 嗯、那是噩梦吗？所以我觉得吃了这个还是很有效的，所以我每个月都是在经期前大概5天左右
4: 啊、哦，
2: 嗯，吃到当天来就停掉。
4: 嗯，规律用药是每个月一定会跟他打照面的好伴侣。
2: 是的，嗯，
4: 这个连续哥会常用逍遥丸吗？
3: 我家里有，但是吃的不多。我就有时候跟孩子置气嘛，接下来就是吃点逍遥丸。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我也别置气了。我觉得孩子有他自然的成长规律，对吧？干嘛非要强制他去怎么样？所以我是不是也是因为吃这几次逍遥丸想通了的？
4: 看开了，
3: 这个不好探究。
4: 哎呀
3: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药一听名字就会让人很舒服。
2: 对。
4: 对，问一下主任了，主任，这个逍遥丸啊，二位嘉宾的用法和适用的场景，您感觉是不是合适呢？
0: 孝叔啊，您用特别合适，您用的对、
3: 哦，
4: 嗯，
0: 为什么呢？女性啊是多气多血之体、嗯，那个连续你要老用这个就不合适。
4: 嗯，
0: 这逍遥丸治疗情志病的时候，最适合的人群是女性。
4: 哦，
0: 男性多什么？多虚，多寒，男人属阳的啊，阳性这个比较足，那么容易受寒邪侵袭啊。阳泄有余的话容易致虚，所以男人多虚多寒，女人多气多血。
4: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从中医角度治疗一些内伤杂病的时候，看这个年轻女性在这个更年期之前呢，所以在这个生育年龄的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调气调血放到第一位了。不管你什么病，它是气血组成的，就像孩子是纯阳之体，
4: 嗯，
0: 他永远是阴虚，所以孩子不敢给他补阳，孩子要给他要清，要个滋阴。而成年男人是阳虚，这个内寒重，所以 再用这个热药，它再热的时候一定要固护它阳气。
4: 嗯，
0: 这是一个生理特点。那么有不同生理特点，就会有不同的病理特点。所以说，这逍遥丸，你看，卡通里头这个针管里头相当于什么呢？是个血，
4: 这是补血针。
0: 对，补血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个病它一定会有血虚。那么就是说，肝郁血虚是逍遥丸的最佳适应症。
4: 嗯，
0: 可以让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理解的话，就是我这个经期两个乳房又胀痛，同时经量又不通畅或又少，那么情绪不好的时候，这一是最佳的适应症。
4: 嗯，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说这一类朋友他们的感觉呢，好像不是发大火，不是那种很烦的感觉，而是一种自己闷闷不乐，
0: 对对，
4: 一种生闷气、自我怀疑、抑郁的状态。
0: 没错没错，
4: 这时候需要用逍遥丸了。
0: 逍遥丸
4: 啊，
0: 他这个心理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他就是因为血虚，血虚之后源泉是因为脾虚，气血生化之源。那么脾虚了后，肝藏血藏的也不够，心主血也没有太多的心血，所以它会出现心肝脾三脏血都虚。
4: 嗯，
0: 那么脾虚，脾血虚了，脾阴不足，这个时候它的生化就没有力量，所以食欲不好。那么肝血虚了，人一天是烦躁，睡眠障碍。那么心血虚了，心慌悲观，闷闷不乐，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叫做抑郁状态或者抑郁症。
4: 嗯，
0: 啊，这种情况。
4: 所以说在中医来看啊，都是所谓的情志问题，但是焦躁和抑郁是完全不同的症状分
0: 析。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焦虑焦躁更像是一个实症，而这个抑郁更像是个虚症。如果从中医虚实角度来转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逍遥丸、逍遥散或者加味逍遥这一系列药品更适合什么？适合我们这个脾虚肝郁的。这个虚主要是这个血虚啊，可能还伴有点的阳虚，阳主动，阴主静，阳不足的时候人就不爱动，但凡是闷闷不乐不爱动的，一定是阳气不展或阳气不够啊，它是一个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实症前面讲柴胡疏肝散，它一定是气郁导致的气结出现的，有这个胸胁胀满、口苦甚至腹痛这种情况的时候，气滞会产生血瘀，所以它适合肝气郁滞同时伴有血瘀的这种情况，柴胡疏肝散是最佳适应症，也就是一个实症一个虚症。
4: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逍遥丸通过让我们的虚症啊得以获得一些补益啊，来改善我们肝气不舒的情况，
0: 对对，
4: 让人可以变得快乐一些。有这些您记忆深刻的临床见效很快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0: 太多了太多了，举个病例吧，有一个女性病例，她就是长期因为这情绪不好，然后出现了这个抑郁的情况，一直哭一直闹，后来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她面色很不好，她底色比较白，我们看底色看了看这个脖子
4: 哦，
0: 所以这个女病人看病比较好看的原因就是她露脖子，这个男性的脖子露的少，面色有时候是假太阳晒的妆打的、
4: 啊、
0: 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是本色
4: 哦，
0: 一看脖子这个颜色皮肤颜色非常白也很细腻，但是面部很黄很萎黄，黄色代表什么？就是脾胃伤了，脾胃了，她因为她自己在吃这个柴胡疏肝散，后来我说你不要吃这个了，你换成逍遥丸，然后配合了汤药一块吃。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味疏肝解郁，越疏肝它越没劲儿。
4: 嗯，
0: 因为肝主筋，你把肝疏太过的话，它筋就失养，
4: 是
0: 它更乏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我们就去健脾，调和脾胃。什么时候它好呢？脾胃调了，它自己主动说：“哎呦，我饿了，想吃了。”你稍微给点疏肝理气药，马上就好。它以前也是一到经期时候胸痛，它不是那种真正的胀痛啊，它就是隐隐痛，反正就不舒服，一动就疼，不动还可以。然后小肚子也是发凉发坠那种疼痛。典型的肝血虚脾虚，所以经过这一调理以后很长时间他就觉得非常清楚，面色过了，谁见到说哎你最近越来越漂亮了，
4: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临床
4: 的经验总结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逍遥丸它背后的配伍又有哪些精妙之处可以分析呢？哎，这是八味药材，
0: 它这里头啊跟咱们这个小柴胡包括柴胡疏肝这个配方就有点差异了啊，它这个里头的柴胡、薄荷这两个药有行气作用啊，薄荷可以清肝热，一定助肝气。那么最主要是当归、白芍，一个是补益气血，一个是柔肝养血，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得到补益，这时候稍微加了行气药。那么白术健脾祛湿第一药，白术炒白术，它通过健脾促进脾胃的生血， 就是血的生化之源得到一个强化，生气血，包括茯苓丹是你利湿的，白术加茯苓起到让血的源头能够得到充足的产生吧，叫生血有源，然后甘草和生姜。

0: 是温中和胃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脾胃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养的话，它气血生化有源，这个时候把血虚问题解决了，它甘于自己。此外女同志啊，吃逍遥散的时候我建议两种情况，一种是偏寒的，一种偏热的。偏寒的你自己除了这个丸可以用姜用点枣水煮过的送服它啊，增加它这个祛湿健中的效果。如果偏热的，那你可以里头稍微佐一点这个菊花，把这肝阳稍微清一下，肝热清一下，那么吃完更舒服。那么区别是什么呢？女同志好判断，女同志从白带的判断，白带清晰的一定是偏寒的，白带偏黄的越黄越热。那白带黄我就可以用点菊花啊，如果白带不黄清，我就用点这个姜枣煮水，甚至你放点人参黄芪都不为过。这是对于这个药包括这类疾病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啊。
1: 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逍遥丸这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那谈到了我们的柴胡家族，确实很神奇，感觉它像是一个调解高手一样啊，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掉那错综复杂的寒热表里的症状。关键是我们一定要辩证选对药，并且要科学用药，才可以真正的选好药方，保您幸福和健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再过几天呢，就是今年的中国医师节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带您走进常年扎根基层的医生，一起了解在分级诊疗的大背景之下，作为居民家门口的健康守护者，他们与居民之间的真情故事。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叶才德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叶院长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么叶院长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您呢在基层医院啊奋斗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节目一开始呢，特别想听您说一说为什么自己啊愿意选择常年扎根社区医院呢？
10: 首先呢，我是一名中医师，基层卫生呢与咱们传统的中医呢有着非常相近的一个理念，强调预防，强调整体性，重视咱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况、环境等这些因素对咱们一个影响。着所点呢，都不局限于给药的治疗，是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为一体的这个学科。技术呢是手段，照护、抚慰、尊重才是生命的根本。作为一名基层的医生呢，我们能够接触到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把我们的健康理念呢贯穿到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些年国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帮扶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在成为老百姓看病就医的第一站。我还是非常有幸的见到了咱们基层医疗卫生的这些巨大的转变。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成就感呢、啊，无与伦比。所以呢，我也很荣幸能够成为咱们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9: 确实能够感觉到咱们这个基层的医院可以为居民做的事情呢是越来越多了。
10: 就拿我目前工作的丰台康复医院来说，向上能够对接天坛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这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对下呢，我们又连接丰台区区属的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拓展我们疾病的全周期的一个管理，做到我们疾病的早期筛查、评估、康复的科普，以及分级的健康管理，甚至是我们居家的延续性的康复这一些的这服务。我们也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我们基层医生的知识更新和能力的一个提升，来实现咱们基层人才的精准高效的一个培养。首先是邀请头部的这些医院顶级的专家呢下沉到我们医院帮扶带教，完成带教和查房后呢，我们再辐射到周边的社区，让基层医生呢在背后有顶级的这个专家呢做支撑。其次呢，之前家庭医生遇到这个疑难的病例的时候呢，往往只能是转诊到相应的大医院，但是呢，大医院的进一步的后续诊疗，实际上它是不能够及时的了解或者掌握的。那我们现在呢，会邀请家庭医生，来参与查房、现场学习、问诊，包括看片，包括共同制定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的治疗方案。这个真正的让双方的医生牵起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家庭医生他是带着自己的一个问题来的。我原来不理解，或者是说我想知道这个病到了上级医院之后是怎么治疗的，这么一个问题来的。来了之后呢，难题当场给解决。然后呢，家庭医生他是记忆深刻的。他未来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得心应手了。最后通过与社区医院的这个联动呢，主诊医生呢会联系我们家庭医生，把我们出院患者的出院计划以及康复方案手递手的交给家庭医生， 然后明确未来需要进一步门诊观察呀，还是说上门去服务啊等等的这个患者延续性的一些需求，实现了我们主诊医生与家庭医生的一个无缝的衔接，他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病人的闭环的管理，全周期的一个管理，保障咱们服务的连续，提升老百姓的一个体验感，对我们的信任呢也是逐步的建立起来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9: 叶院长呢是在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呢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肯定有很多让您难忘的瞬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让您感动或者是让您难忘的事情或者场景呢？
10: 有一对母女，他们让我非常的难忘。他母亲呢是90多岁，女儿呢现在也将近60了，他们母女俩呢实际上都是我门诊的病人。有一年的老人呢突发的这个脑出血，他就走了。从那之后啊，他的这个闺女就频繁的胸闷，然后到处去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但是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他的这个病啊实际上不在他的这个心脏里面，实际上是在他的心里。
9: 对，
10: 后来来找我就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边说边哭，哎呀，当时我要是多陪我妈一会，把她早点送到医院，可能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等她那个哭完了，我就跟她说，实际上呢，你照顾了老太太这么多年，她临走的时候呢，我认为是安详的，实际上呢，您也没有亏欠她。她又抬起头来看到我，然后眼泪就哗啦哗啦的又流出来，但这次我觉得不一样，她憋在心里很久的东西好像被接住了，就是感觉这个医生知道我，了解我。
9: 对，
10: 所以说有些病啊其实不在我们的这个药方里面，它是在我们人的这个心底。除了对症的这个施治以外呢，我们还要读懂它背后的伤痛，我们如何去抚慰它。
9: 那么刚才听了叶院长的介绍，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您觉得像这种朋友关系的这种医疗模式，是不是也给您和身边的医生带来了非常大的成就感呢？
10: 前阵子啊，在街上呢遇到一位大姐，然后她追着我喊，她说叶大夫，叶大夫，我妈呢就是当年就是您给治好的，她现在能自己走路了，能自己买菜了，去做饭了，恢复得特别好。在患者的眼里啊，医生常常就是逆光而来的一个超级英雄。
9: 没错，
10: 他在患者最需要的时候呢给了他一份温暖。我觉得这份温暖呢会帮助很多的患者走出他人生的一个迷茫，同时呢也会驱散他心底的一些彷徨。去年有一位老人呢在网上刚好看到我获评了2025年的这个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然后特地还给我发来祝贺的消息，说叶大夫你就是我们的骄傲。其实当时呢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用心服务的对象呢已经把我们当成了家人。我觉得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愿意到基层看病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双向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奔赴的这么一个过程。
9: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再过几天啊就是中国医师节了，那么在医师节到来的时候呢，这是不是就是您最想收到的礼物呢？
10: 作为医生最想要的一个礼物呢从来都不会是鲜花与掌声，而是患者眼中的这个信任和患者脸上家属脸上的这个笑容。这一份的信任呢源自理解，医患之间呢彼此应该多一分的体谅，多一份体谅就会多一份的温暖，多一份的尊重呢便会多一份的力量，这个是医师节最好的一个礼物。
9: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叶院长的分享，在今年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呢，也让我们将无比的信任与最美的笑脸送给默默坚守岗位的医务工作者们，向常年坚持奉献的他们道一声辛苦，并且也向他们献上身体健康的祝福。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李子娟、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这段时间觉得心里总是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好。
12: 朋友，情绪就像天气，阴晴雨雪都会有， 但是如果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就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它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和家人朋友聊一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起来。关注心理健康，拥有精彩人生。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说到杭州这碗鲜美的片儿川可不仅仅是面好料鲜，它连名字里都藏着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您发现没有啊，片儿川的儿，它不是北方话里那种一带而过的卷舌音，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念出来的片儿川三个字儿。儿是儿，川是川，干脆利落，像极了杭州人说话时的那份从容与坦诚。其实啊，杭州话里的儿化音本身就是一段活的历史。800多年前，南宋定都临安，大批中原百姓带着北方官话南迁，与吴侬软语碰撞融合，慢慢就形成了今天杭州主城区这片独特的方言孤岛。您往周边绍兴、宁波走一圈，几乎是听不到这种独立发音的儿化音，唯独杭州把这份南北交融的印记给保留了下来。有很多网友戏称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您要真钻进老城区的小巷子里，尝尝那葱包烩，薄饼裹着油条小葱，铁板一压，是外皮焦脆，内里酥香，刷上甜面酱，一口下去，葱香、酱香、面香全在嘴里炸开。再比如说油墩儿，外头炸的是金黄酥脆，里面是萝卜丝的清爽甘甜，哪一样不是街头巷尾最踏实的幸福呢？所以啊，杭州的味道从来不在网红餐厅的精致摆盘里，而在那些不起眼却开了几十年的老店里。今天咱们继续请出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让他带咱们一起去探寻杭州的方言美食到底藏着怎样的门道。咱们刚才一开始说片儿川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了说片儿川的这个儿，它的儿化音是被包含或是被放在整个字面上的，不仅仅是成为了一个音节的一个注意啊，不仅仅是片儿，而是片儿。那杭州话里你也提到有很多这样的儿化音，为什么杭州人爱加儿化音？按说其实大家现在一说爱加儿化音的北京人嘛，对吧？
1: 但完全可能发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北方的这个儿化呢，它是两个字揉在一起的，就是变成一个卷舌音。
0: 嗯，
1: 但是杭州话的这个儿呢，它是清清楚楚，它是得独立的读出来的，
0: 放在明面上的。
1: 说到的这个片儿川，对吧？然后其实呢，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虽然在杭州20多年哈、啊，我可能不一定说的标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小眼儿、姑娘儿，就是杭州话当中它的这个儿其实都是分开的音节，它不会卷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从根源上呢，要讲到南宋他当时是定都临安，然后当年有大量的皇室官员百姓是从开封南迁到杭州来，再把当中的那种中原官话带到了这里，所以呢，原本江南本土的这个吴语是很少带儿这个后缀的，因为北方移民他日常说话当中他的习俗就是带上儿化，所以慢慢的就和本地的这个本地方言融合在一起，然后保留到今天。所以不过就是大家分清楚，在说的时候它和普通话北方的那个儿化音它其实发音是不同的。
0: 嗯，明白，就是刚才咱说是放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么坦诚，就是这么明明白白。
1: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周边像是绍兴啊、宁波呀、还有包括哪怕是萧山这些地方，同属吴语，但几乎呢，我注意到好像听不到这种就是儿单独发音的这种说法，也就相当于是朗杭州的主城区，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片比较独特的这个方言孤岛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小小的儿化音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藏着一段南北融合的这样一个历史，就像刚刚的这个片儿川里的这个儿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层呢，就是语感上的妙用，有没有觉得是加了这个儿字之后好像语气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带着
0: 更俏皮一点，
1: 对对对，有一种亲昵的感觉，然后日常当中呢也会觉得有一些烟火气，像当当儿、高高儿， 说起这些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杭州人的这个生活，走出去就是西湖，感觉还是挺松弛的，挺有那种老杭州的生活感受的。
0: 哦，当当儿，
1: 嗯，
0: 这是
1: 哎，
0: 啥意思？
1: 说的还挺标准的，杭州话的"当当儿"，你猜是什么意思？
0: 当当儿，出去溜达溜达，
1: 哎，你还挺厉害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出
0: 就
1: 去
0: 是
1: 溜
0: 感
1: 达
0: 觉
1: 溜
0: 逛
1: 达。
0: 荡逛荡似的。
1: 对，我出去逛逛。哎，比方说我这个酒足饭饱，晚上想出去散散步，我们就说可以去下楼去当当儿啊，撒子儿，撒子儿，你猜猜什么意思？和
0: 这个
1: 当当
0: 是。
1: 儿连在一块儿，我下楼去当当儿，我出去撒子儿。
0: 仨字儿，感觉像一个英文单词，
1: 哈哈，其 实就
0: 像
1: 是
0: 是
1: 出
0: 不是
1: 去，
0: 聊天儿？
1: 不是，我出
0: 啊，
1: 去逛一逛，然后我下楼玩一玩，撒子儿。
0: 哦，哦，撒撒花儿的那种感觉哈，
1: 嗯，还有，我再说一个连贯的哈，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尖儿。
0: 咱一个一个分析，前
1: 小
0: 仨
1: 眼
0: 字儿。
1: 儿，
0: 小眼儿，
1: 嗯。
0: 小眼儿，小女孩儿，
1: 小孩儿，小孩儿，杭州的小孩儿普遍我们都会说是眼儿啊，小眼儿，嗯，
0: 小孩儿，
1: 对，高高儿，
0: 高高儿，玩儿，出去
1: 对，
0: 玩
1: 没
0: 儿，
1: 错，在一块玩儿，小孩儿在一块玩儿，高了不好挠尖儿，
0: 大致啊，就玩的不愉快了，得打一架。
1: 得干仗了，哈哈，你还是挺聪明的，确实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读起来还是挺可爱的？这也是杭州当地的一个，就是绕顺口溜吧。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尖儿，一只鸡，二尾飞，啊，三个东北买来的，就是很俏皮。
0: 刚才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了
1: 一只鸡，一只鸡。而 wifi 其实是一二三四五这样顺下去的，后面的我有点不记得了。而
0: 明白了。
1: wifi 就是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就是三个铜板给他买过来的。
0: 明白了，这个是相当于是杭州本地的儿歌。
1: 嗯，没错啦。
0: 哦，哇，这个杭州话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感觉
1: 对。
0: 杭州话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有着南北交融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沿革下来，杭州话跟浙江其他一些地方的话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1: 嗯，也不算是明显，因为这个，其实总体来说，从
0: 就
1: 某
0: 是
1: 种来
0: 儿
1: 说，
0: 化音的区别最大。
1: 对对对，发音的这个语调上面呢，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相似的。当然，我们的浙江的温州哈，可能就是属于我也浙江人也听不懂的状态啊。当然也会有一些差别，但其实主要是这个儿化音上面还是会有比较典型的这个把它发音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例子。
0: 那还有哪些，比如说跟儿化音或者跟杭州方言相关的一些词儿？
1: 我跟你说个吃的吧。
0: 吃的吃的好啊，就是咱早该说吃的，我就爱吃。
1: 我让你猜啊，葱包棍儿，
0: 葱包，大葱包
1: 嗯，
0: 着一根棍儿，那就是大葱包着炸油 条，其中包着根
1: 你
0: 棍儿。
1: 倒是挺厉害的。其实呢，它如果是用普通话说是葱包烩，嗯，
0: 葱包烩啊。
1: 其实呢，葱包烩呢也是杭州老牌市井的小吃，然后我们普遍都说是葱包棍儿，就是。果子就是一张饼，差不多这个意思吧。确实呢，它里面是有葱、有油条，但是呢叫葱包烩，它是因为呢当时是有这个南宋百姓非常痛恨的秦桧，他害死了岳飞，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把这个面人儿捏成了秦桧夫妇的样子模样，然后下锅油炸，也就是油条，当时呢叫做油炸烩。之后呢又有人把这个凉油条啊搭配小葱，然后包到了那种薄薄的有点像春饼的那个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个薄饼，有点像这个卷饼，用那个铁板用力的压烤，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葱包烩。属于呢薄饼里面呢是包了油条、小葱，然后呢烤的外面会比较的这个皮焦啊，然后呢又很脆，再刷上甜面酱、酥皮， 然后再是那个油条也很酥香，再烤了那个葱香，等于是几种香味汇聚在了一起，也是属于老杭州的街头的味道。所以呢，有的地方呢会叫做是葱包烩儿，有的地方呢会叫葱包棍儿，也是典型的杭州话的这个儿化音的这样一个，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一个例子吧。
0: 我这属于是错进错出，然
1: 呵呵呵。
0: 后还猜着个边界，这个也是大家在生活中的一种小吃，对吧？能够想象得到啊，就有点像，你看北方会有葱花烙饼，然后也是借着这个葱的香味儿，然后使得面本身的香味儿能够激发出来。那这个葱
1: 哎，
0: 包棍儿也是如此。
1: 没错了，其实味道有点像。
0: 那杭州这个好吃的还真是挺不少的，
1: 确实是多，虽然有人曾说是美食荒漠。
0: 对，网络上大家有人调侃，尤其是在吃完西湖醋鱼之后啊，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杭州的这个美食去哪儿了呢？但我觉得其实各个地方它的，我觉得大家对于比如说西湖醋鱼，或者对于有些杭州菜，大家的这种印象，是因为整体，江浙菜这边有一个特色，比如浓油赤酱，它的颜色啊什么的，跟大家想象中好像，我觉得江南的小吃就应该是像小点心一样那么的清爽。但事实上，大家如果吃得更多，会发现，浙江的小吃或者浙江的美食当中的种类非常非常丰富，甚至可能说同一家菜馆当中不同的菜，它的风格就大相径庭。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多多去探究一下，或者多多去品尝一下。如果说有的人就喜欢吃口味重的啊，颜色重的，有的人就喜欢吃清清亮亮的，有的人也有不同的爱好，这个总会在这儿能够遇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方式。
1: 对，大家呢可能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呢，可能是吃了不地道的杭帮菜。那当然，其实浙江呢，它也不是说是每个地方吃的都很清淡。比方说你刚刚说到的衢州，它自然就是以吃鲜辣为主。
0: 衢
1: 那，
0: 州辣鸭头。
1: 哎，对，什么除了鸭头之外，还有像是兔头、三头一掌嘛，对吧？都是属于口感上面会给予人很多的一些记忆度的，又包括像绍兴地区啊，这个吃臭的传统，像是蒸三臭啊，什么，还有包括臭豆腐呀，等等等等。其实，在绍兴地区也算是浓油赤酱。那么杭帮菜呢，其实会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清淡一些。说实话，我呢是10岁的时候来到杭州的，但我在浙江是生活了，从打小就是浙江人。我在杭州呢是生活了20多年，我打心底没有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这是我的实话哈。但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就是网络上或者是外地的游客为啥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能是口味的差异，因为大家来杭州一般来说都会选择杭帮菜，然后杭帮菜呢，它讲究的是清鲜为本，不追求那种浓烈的、刺激的，或许呢，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比较习惯的是重辣、重油，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浓油赤酱的口感，那第一口很容易呢就会觉得是比较的平淡的，是缺乏那种冲击力的。还有第二点，我严重怀疑大家可能是没有选对地方。可能去到西湖边儿，然后呢，去到这个景区的周边，相对来说它商业化会更加重一点，然后大家吃到的那种地道的那种家常味道会少一些。其实真正好吃的本地的馆子，大多数还藏在一些老小区啊，还有包括一些市井的街巷啊，本地人日常打卡的游客那真的是很难主动去找到啊。那再说说，就像我们聊了这么久，全程有这个，刚刚说到是2.6万的这个面馆，对吧？也是遍布大街小巷。你想这些面馆子要想经营下去，它做的难吃，它做不到呀。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群众的嘴巴才是最刁钻的，它要是做的难吃，它能开下去吗？是不是？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酱鸭呀、卤鸭呀等等等等，包括刚刚说到的葱包烩呀，还有杭州有一个小吃叫做油墩儿，这些街头小吃也算是一代代杭州人，日常离不开的。我们也真是觉得 其实自己的胃是被滋养的，也没有觉得是美食荒漠。
0: 我就知道，大家去觉得杭帮菜去了以后荒漠的这一瞬间，往往就是在景区周边，对吧？
1: 还有就是因为确实呢，和杭帮菜它本身的，它的一个基调，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因为杭帮菜它本来就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哦，你一口下去，惊艳味蕾的那种风格。对，我觉得它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它的魅力之处呢，就是常在日常的烟火当中，哎，我一天，一日三餐吃下来，我觉得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人是觉得，哎呀，很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吧。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它会有一些网红大菜，它要不然呢是属于特别的适合拍照呀、打卡呀，要不然就是可能噱头比较足，它比较漂亮之类的。但是呢，杭帮菜它是那种，吃是长久相处下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会让人觉得说，我今天吃了，我明天不用动脑子，我还是吃这些，让人觉得是很舒服的，当然也是很健康的那种家常的感觉。
0: 不是乍见之欢，而是日久生情
1: 深情，
0: 啊。
1: 对。

0: 百人。那到底西湖醋鱼，您作为在杭州生活了这么久的人，你觉得好吃吗？
1: 我说句实话呀，这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哈、我觉得它不难吃，并且呢，有一点点好吃，但是要看这个怎么做。还有就是，我觉得它不算是所有的做鱼的这种方法当中最好吃的，因为我也爱吃鱼，但我真没觉得它难吃。可
0: 那
1: 能
0: 是
1: 最
0: 不
1: 大的，
0: 是我们吃到的不正宗，所以觉得味道难以接受？
1: 就是我真没有觉得它到了难以接受的这个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给大家来普及一下传统的这个西湖醋鱼它怎么做的啊？它是要选用的是草鱼，它最初版本是草鱼，然后呢，清水把它煮熟。一般来说，有很多鱼，它会在这个旺火当中先去这个油炸，对吧？但是呢，它是不通过油炸这个步骤的。然后淋上的是那个糖醋的这个芡汁，它讲究的是还是我们江南这边的鱼鲜为本，是要去品尝到的是鱼的它那种原本的真味，然后呢，再去通过酸甜去柔和它，重点还是吃鱼肉本身的那种又细又嫩的那种口感。那为啥有人说，哎呀，我吃了我难以下筷，我觉得这个味蕾冲击有点大。首先我觉得是口味壁垒啊，因为很多人可能默认就是糖醋菜嘛，它是浓油赤酱厚重的浓郁的，但正宗的这个西湖醋鱼，它的酱汁其实是偏清爽挂的，酸味呢也比较的柔和，它不像糖醋排骨啊，就是属于一下子我的这个味蕾就会被惊艳到的啊，它是没有那种这个西湖醋鱼它是没有很重的那个香料的。很多人说，哎，我本着这个去吃糖醋排骨的感觉，去吃这个西湖醋鱼，那期待值拉满了呀，一口下去就会觉得这个味道太清淡了。而且呢，因为刚刚我也说了，正宗的西湖醋鱼它用的是淡水鱼，是这个草鱼，所以呢，它会稍微自带一丢丢的那种土腥味儿。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鱼的味道呢，我不太接受得了。那第二呢，就说到了，刚说到的是那个口味上面嘛。那我刚刚也说到了食材，传统确实是用草鱼的。那么草鱼它天生呢就会有那种土土的那种味道啊。然后如果说，它养鱼的这个鱼池里水质不是很好，很一般，然后呢鱼也没有说经过之前的静养呀，比方说土沙呀、处理呀，那么这个土腥味呢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可能大家来到杭州去到的某一家这个饭店，它为了追求这个效率，在食材的把控上面，哎，没有这么的严格，那可能吃起来的味道就是相差的会比较的多。还有，哎，我问你啊，你上次吃这个后，你是怎么吃，怎么个吃法？你可以告诉我大简单的说一说吗？
0: 就是西湖醋鱼是吧？就是在西湖边儿，那个银泰旁边有一家饭店，然后进去以后点了一份西湖醋鱼，西湖醋鱼上来以后，已经稍微有点乌漆嘛黑的，然后这样他就开吃，我倒当时没有吃出来它有腥味儿啊，或者是土味儿什么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被这个酸味儿掩盖住了它所有的味道。我本身是个山西人，我已经是挺爱吃酸了，
1: 已经能吃醋了，
0: 对，然后呢，但是当时这道菜，我觉得它做的有一个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酸味儿太重了。而这个酸味儿呢，我们往往会觉得酸是好的，可是酸因为有过发酵，但对于中国人的对酸的认知，总觉得酸得配点香，它是
1: 对，
0: 一体出来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道菜当中，我觉得跟火候啊各种方面就有关系，就是这个酸味儿留足了，但是呢，香味儿却跑掉了，
1: 其
0: 所
1: 实我
0: 以，
1: 觉
0: 对，
1: 得，
0: 我就没觉得它有多好吃，当然也没有像可能大家网上的这些朋友们觉得它就是很难吃，这个我也倒是没有感觉。
1: 其实呢，就是比较好吃的，它的那个酸味啊，就比较做得好的西湖醋鱼，它酸味是比较的柔和的。然后呢，甚至你可以脑补一下，你日常比方说吃螃蟹的时候，螃蟹它的这个肉也是很细嫩，对不对？这个蘸一点这个醋，也会觉得是能够提鲜。其实做得好的餐厅的这个西湖醋鱼，它吃起来会有一些蟹味儿。
0: 哦，蟹的那个鲜甜味。
1: 对对对，它和醋。

0: 碰撞在一起，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那种感受。对，它主要其实也是要去吃鱼肉本身的那种细嫩的那种口感。
1: 嗯，这就让我想起了另一道菜，也是通过醋和糖，就是酸和甜，最后做出了好像像螃蟹一样的鲜甜味，就是赛螃蟹，
0: 哦，是，
1: 对吧？有点这个做法上的理念上的异曲同工之
0: 啊，
1: 妙。
0: 我以为你要说限量成呢，那其实也是，
1: 对，
0: 我们这个江浙一带的一种这个根类的一种吃法，
1: 哇，那杭帮菜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特点，就是选料比较讲究，然后味道呢本
0: 对。
1: 身也是精耕细作。
0: 哎，没错，是的，就是比起什么川菜，它的那种高记忆度，还有粤菜的那种生猛，我觉得杭帮菜哈，给我的感觉是像一幅水墨画，它很清淡，然后它很鲜美，然后呢也很雅致，当然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哈哈，不要去那种就是可能流量很大的一些网红餐厅啊之类的。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啊，我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家可以去，如果说想要吃到的是比较传统的版本的话呢，可以去比方说老底子的一些杭州的一些饭店，比方说杭州酒家呀，还有包括这个楼外楼啊。相对来说，如果真要吃这个醋鱼的话哈，可以去那儿去感受一下。
1: 再试试，然后再品品。那有没有说您觉得在杭帮菜当中比较推荐的，或者您自己比较喜欢的菜呢？
0: 杭帮菜哈，其实说句实话呢，我日常其实下馆子去吃杭帮菜，我倒没并没有这么多。当然，朋友来的时候，我一定是会带他们去吃杭帮菜，因为我觉得杭帮菜其实是属于自己的家里的家常菜，我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家做。然后呢，如果说朋友过来的话呢，我倒是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些推荐，比方说，在杭州的这个中国杭帮菜博物馆，你乍一听觉得说，哎，我这个去吃饭了，怎么去到博物馆呢？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属于你可以在博物馆当中逛逛展厅，然后呢看杭帮菜的它的一些传承的一些历史，然后呢再品尝，比方说比较标志性的一些菜品。我比较推荐的，如果说你们去到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可以尝试一下龙井虾仁。这道菜，
1: 哦，好，这是第一道推荐菜，龙井虾仁儿。
0: 对，龙井虾仁儿，它绝对就是一口就能吃出它的好坏，因为虾仁儿是不是这个冰鲜的，还是说是现成剥的，还有这个虾仁儿到底是什么虾仁儿，我们一般正宗的是默认是手剥的。河虾的虾仁儿，首先河虾它要选择每一个大小差不多大小的，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了。而且河虾它相对来说个头都比较的小，它这道菜剥起来可能手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必须是新鲜的手剥虾仁儿，然后搭配的是龙井的嫩芽，清炒。而且呢，调味特别的克制，属于你一口下去会觉得虾仁它很清甜，然后呢很弹嫩，略微带一点那种茶香的香味。反正我是挺喜欢这道菜的。
1: 龙井虾仁，我已经记好了，我在这个手机上记好了，然后必须得吃这个，我还记住了地点，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又
0: 对，
1: 能
0: 之
1: 逛
0: 前
1: 又能
0: 来。
1: 吃，
0: 对，之前来杭州的时候有吃到龙井虾仁吗？
1: 有就跟西湖醋鱼一块点的当时，我在那儿溜达着，然后看着一个是有游客好多，然后另一个就他招牌上会写着说什么最正宗的什么这个西 湖醋鱼，我心想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耳闻，这个西湖醋鱼如果做不好，它这个味道应该很神奇。那我一想，你看你这个招牌都敢这么写，那它得差不多吧？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那来都来了是吧？咱不是得把这个经典的这几道菜都得点点吗？好嘛，就是记忆深刻。
0: 下次可以尝尝地道的。
1: 好，这是第一道，还有吗？
0: 还有就是，东坡肉。其实，如果说你是喜欢吃红烧肉的，或者是你平时就是属于无肉不欢的，我觉得这道菜你一定不会踩雷。说到这个东坡肉呢，就是属于这个苏东坡老先生他当时的一个这个创意嘛。那他也用的是五花肉，然后呢，再加上黄酒、冰糖去慢慢的炖。

0: 愿称它为是下饭神器，属于它是一块一块端上来的。如果说你想说，哎，我最近啊比较的克制，那你点一小块，或者是你和这个朋友一起分着吃就可以了。很重要的是呢，它这肉呢，虽然是用五花肉做的，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肥肉我不吃的，但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哪怕是不爱吃油腻的人，可能都会被这块东坡肉捕获。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我觉得是属于咸甜平衡，再加上它的这个油腻啊，都综合的比较好。当然也是要找到比较好吃的这个东坡肉的地方，我比较推荐的是延安路的那家，杭州酒家，它是总店，所以它做的还是比较的地道和正宗的。
1: 东坡肉这个也是特别考验厨师的手法和技艺的。
0: 对，因为你想，虽然它仅仅就是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五花肉，但是如果说做的不好，或者是它的食材它选的不够好，会非常的油腻。但是呢，好吃的东坡肉它是属于这个肉肥肉，它抿一下它就化开了，一点都不腻。然后呢，它的那个咸甜和鲜的那个拿捏啊，又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你可以一口米饭，一口肉，然后再加上下面的这个汤汁，哇，感觉就是这个下饭神器。
1: 好，这是第二道东坡肉，还有吗？
0: 你爱吃大肠吗？
1: 爱吃，
0: 爱吃哈，那
1: 爱
0: 我
1: 吃。
0: 就放心
1: 比
0: 的
1: 如说
0: 推荐
1: 吃广
0: 了啊。
1: 东菜，我就得吃那个
0: 肥肠煲。
1: 折折煲的那个，对，那个生肠。然后要吃四川菜，我就得是干煸肥肠。
0: 那来到杭州呢，可以吃一吃脆皮大肠，
1: 脆
0: 就
1: 皮
0: 是
1: 大肠。
0: 脆皮大肠。对，它呢是属于有点像这个卤味，但是呢它是属于先卤，之后呢又把这个肠再炸一遍，所以呢它的外皮呢是属于那种咔嚓咔嚓有一点酥脆的，里面呢又是卤味的那种软糯的，又带有那种汁水的。蘸椒盐特别特别的香，更重要的是啊，你放心，它的大肠处理得非常的干净。我推荐一家店啊，叫福源居，这家倒是我经常会去打卡，它是在何坊街边上的，也是属于老底子的地道的老杭州的一些市井小馆。虽然说它整体可能环境啊什么的也就一般，但是它会有满满的那种街坊烟火气，也是我经常哎朋友过来了以后，要去聚个餐之类的，经常打卡的这样一家餐馆。然后你去到那家，其实别的菜也挺好吃的，但脆皮大肠呢，一定要点。
1: 明白了。你看，刚才张琪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几家，你看有能吃历史的，有能吃正宗味儿的，有能吃市井烟火气的，够用。那给咱说了说杭帮菜里面的好多特色菜啊，包括它的做法的特点在哪儿，以及它怎么才算是好吃，怎么去评判。得说到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啊。为了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想关注的，我看我都问完了啊。那现在问问我自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啊，有一道菜是我的老家和杭州都有的。我是山西人，我们山西人会吃的一道菜叫猫耳朵。
0: 山西的猫耳朵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其实是先把这个手擀面做成一个个小的那种小方丁儿，大概是一个小小方的或者小长方形的丁儿，然后
0: 哎，
1: 拿
0: 到
1: 这个
0: 这一
1: 大拇
0: 步好
1: 指一
0: 像
1: 推。
0: 差不多。
1: 对，然后大拇指一推，哎，推成一个这小窝窝，这就是猫耳朵的本体。然后制作的时候呢，是可以煮，然后直接煮出来清汤面打卤也可以，也可以是煮完以后呢，我去炒，变成炒猫耳朵也可以，就是这种吃法。但是我看到说在杭州也有猫耳朵。
0: 是，而且杭州的猫耳朵呢，其实也是延续了刚刚我说到那个杭帮面的那种感觉哈，就依旧是哎，端上来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就是汤这么清，哎，一口下去呢啊，挺鲜的，它是鸡汤打底的比较多，然后呢里面会搭配，比方说一些虾仁儿啊，还有笋丁啊、香菇啊、干贝呀、啊，食材呢它也是。把这种各种各样的鲜碰撞在了一起，最后它一般来说会淋一点点的鸡油来提那个香。你刚刚说到了那个，面疙瘩，然后中间凹进去，我感觉好像从形状。

0: 上面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之前印象当中看到你们那儿的猫耳朵好像会稍微的更大一丢丢，会大一些，嗯。
1: 哦，大小略有区别，形状基本相似。
0: 哎 对，你形容很对。然后，因为其实猫耳朵它中间一块不是凹进去的嘛，
1: 对。
0: 然后其实它刚好是可以兜住一些汤汁的，所以你一勺子下去之后，你会咬起来是特别的爽滑，会有韧劲儿的。杭州的这个口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山西的猫耳朵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总之，我们这儿呢是属于也是延续了整体的杭帮菜菜系的那种，就是清清爽爽的那种鲜美的感觉，不会有太浓烈的调料，和之前说到的片儿川呀，还有杭帮菜一样，讲究的还是食材它本身的味道。
1: 那我就发现了这两个本身面的本身的区别没那么大，面型啊，包括面，但是呢，汤底包括上面搭配的这些配菜确实区别不小，
0: 是啊，
1: 对
0: 哎，
1: 吧？
0: 希望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山西的猫耳朵。
1: 哎呀，咱可以碰个头，一人搞 一碗，咱们互相尝一
0: 嗯，
1: 尝。这个东西上面，我觉得它就跟各地大家本身喜欢的面食种类就会相关。比如说
0: 嗯，
1: 杭帮面的喜欢的状态，包括山西的这种打卤面的状态，就会有这样之间的一种区别。但是面本身的面型，它会可能大家在各处都发现，这种面型最适合留住汤底的味道，最适合能够
0: 嗯，
1: 大家快速的去吃饭，能吃出一个暖暖烫烫的好饭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聊了片儿川的鲜美，聊了方言里的南北交融，也聊了杭帮菜那股子清鲜雅致的家常味道。但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远不止于湖光山色和市井百味。如果说西湖给了杭州温婉的眉眼，那钱塘江的潮水就给了这座城市不屈的风骨。每年农历8月18，滔天巨浪拍岸而来，那份勇往直前的气势，千百年来一直在提醒着杭州人：安逸之外，不可忘了进取。再往城市中心走，南宋临安的繁华旧梦，至今仍能在街巷中找到回响。而西泠印社那一方方印章、一幅幅金石拓片，则刻下了杭州文脉的深沉与雅韵。杭州从来都不只是一座好看的城市，更是一座耐读的城市。如今，杭州在钱塘江畔种下了一颗新的种子——西湖大学。这所汇聚全球顶尖学者的研究型大学，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不断探索突破。杭州正在用创新的方式书写属于自己的未来篇章。
4: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从杭州穿城而过，给这座以西湖闻名的柔美之城平添了几分刚猛。每当大潮来临，巨浪澎湃，潮声震天，状若千军万马，大有翻江倒海、山为摧之势。在钱塘江畔的滨江公园，有一尊巨型雕塑“钱王设潮”，被视为杭州的精神地标。青铜铸就的雕塑气势磅礴，顶盔挂甲的钱王弯弓箭射，直指江潮。这座雕塑的灵感来自一个在杭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5: 原来就是要老百姓就是个凶将，很凶，为什么？它潮水很大，它从上游下来潮水，然后又回头潮，那每天都是潮。这个潮水以前都这个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的侵袭非常严重啊，
6: 带来很多灾害嘛。
5: 非常大的灾害，可以说一两千年都是在驾驭这个钱塘江。
4: 1000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是吴越国都城，当时的吴越王。

0: 前流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唯独钱塘江潮危害一方。秦王决定修筑围海大堤以绝后患。可是海潮汹涌，冲击力极大，沿岸大堤总是这边修好那边冲塌。一时间民间谣言四起，说大堤难修全因钱塘江潮神作怪。生性勇猛的钱王便在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当天，率领万名弓箭手来到江边。当潮水汹涌而来时，钱王下令万箭齐发。
1: 钱王他为了驾驭这个钱塘江潮啊，为了表示这个决心，我现在想他应该是一种仪式吧，啊，或者说表示一种决心。
0: 钱王设潮之后迅速征调二十多万民夫，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以十吨木桩筏筑起大堤，有效地遏制了潮水对杭州的危害。从此钱塘江百利杭州而无一害，钱流也被尊称为杭州之父。
1: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明知不可为而也为之嘛。这应该说是一种情怀。他从钱王来讲，他是要安民啊，要抗击自然灾害，他的这种情怀，我觉得他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和作用主要应该在这个地方，一种坚韧，一种不放弃，一种必胜的信念。
0: 如果说西湖孕育出杭州人婉约细腻的性格，那么钱塘江则赋予了他们勇于拼搏的豪情。当年除了修建海堤，吴越王还曾经三次大规模扩建城垣，使杭州形成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状地形，古杭州城也因此被称为腰鼓城。钱大成是吴越前世后人，对先祖的历史十分熟悉。公元907年，钱王定都杭州，有风水先生献策说，如果只在旧城基础上扩建，国运不过百年，可是如果把西湖填平一半再建新城，国运至少能延长千年。
2: 这个应该是很有诱惑力的。
3: 对呀，但钱流听了他说，老百姓是以西湖为生的，无水则无民，无民则无君。
2: 他那个时候想法是很开明的。
3: 这个跟钱流当时他的执政理念是很有关系的。他奉行一条就是保境安民、善事中国这么一条执政理念。通俗一点讲呢，就是按照现在话来讲呢，就是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
0: 以民为本的吴越王始终尊中原王朝为正朔，他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之策，尽可能地让百姓休养生息。两浙十三州经济繁荣，余言桑蚕之力甲于江南。晚年时他一再告诫子孙，务必要夺得量力，如遇王者不许兴兵，要及时纳土归顺。
3: 前世家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就利在一身木无言，利在天下必谋之。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利益是对自己有用的，不能要；如果这个利是在天下的，我们必须去全力争取。所以这个他的思想，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啊，对他的后人是影响是很大的。
0: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国第五任国王钱弘处接到了一纸诏书，北宋皇帝命他入朝觐见。
3: 宋朝要求就是国家统一，所以他必须对那些小国要把它打败，啊，收为自己啊，这个来统治。当时钱弘处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是吧？他知道呢，如果啊不归顺宋朝，必有一战。那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0: 权衡再三，钱弘处决定遵从祖命，不起刀兵， 主动献两浙十三州与大宋，使得杭州城免于战火。为了感念钱家恩德，杭州人在西湖边建起钱王祠，世代供奉，并在百家姓中把吴越钱姓列于赵家国姓之下，赵钱孙李迎送至今。纳土归宋，为乱世中的中华大地保存了一份江南元气。靖康年间，金兵入侵，北宋沦亡，宋高宗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安定下来。杭州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古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方圆九里的南宋皇宫坐落在凤凰山麓，这是中国古代唯一把皇宫建在自然山水之间的朝廷。随着大批中原人口涌入，临安城垣顺势扩展，又建起了外城。外城南起嘉惠门，北至艮山门，左连西湖，右靠钱塘江。一条全长4000多米的御街，由南至北穿城过市。作为南宋的皇城根，御街两旁聚集了上万家商铺。杭州迎来了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华彩时刻。
4: 背靠这个小路，身穿山衫儿，穿一穿，俺最真的小娘儿。知道吗？不管门外有单儿，八字门外的死来儿。让门外拆单儿了没？让门外的驸马儿，外日子了没？全部门外。
0: 久居杭州的江青青，研究南宋历史与杭州地方志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考证历史，用探寻的眼光去了解城市的过去。
2: 刚才我听到这个小调唱起来很有当地的特色，这使用的是杭州的地道的方言吗？
5: 对，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儿子给强化了啊，这个就是从南宋的时候北方人到了杭州以后，跟当地的语言一个就是融合以后产生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语言特点。
0: 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源于中原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艺术也传播到这里。在杭州玉皇山南麓，有一块形同八卦的农田，俗称九宫八卦田。这是宋高宗为表示对农事的尊重，特辟的一块专供皇家耕种的吉田。当时的皇帝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偏安江南一隅，还是北上收复失地，唯有农业兴才能百业兴。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最早就流行于南宋。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的农作物产量整体要比唐朝高出2到3倍。
5: 当时杭州当地一句谚语叫东菜西水南柴北米，什么意思呢？就是东面是菜园子，副食品供应基地都在东面，西水就是生活用水、生产用水都是来自于西湖。南柴那个时候就是烧柴嘛，烧炭，就我们今天说法就是能源是从南面过来，就是钱塘江的上游啊，富阳、建德，甚至在今天的安徽这些地方都是山林，山林地区，烧炭，
2: 有木材，
5: 木材顺江而下，然后运送到京城。北米，北面粮食主食，我们现在叫主食，那么它的供应就从北面大运河，沿大运河过来，所以你看它东南西北这个城市的规划，或者说这个城市的一个保障系统就非常完善。
0: 农业的发达让更多人从耕作中解放出来，这些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伴随大批北方匠人南下，北晋南艺合于一体，杭州的手工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丝绸。当时的杭州城，朝廷开设的染院、纹绣院专门负责为皇家制造衣物， 城内有名的丝绸商号就有100多家，江南的桑蚕丝绸名扬天下。杭州夜市自古繁华，南宋吴子木所著《孟良录》中就曾记载，临安夜市十分热闹，衣帽扇帐、盆景花卉、时令果品应有尽有。十里长街，灯烛辉煌，人流如潮，摩肩接踵。
5: 一个是在清明节，啊，一个是在中秋节，啊，在这两个时候，哎，很有趣，就什么呢？就是官方的13个酒库酿酒的，他的新酒上市。那么每一次他的新酒上市的时候，啊，他要巡游，相当于展出，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免费喝酒，哦，所以整个一条街上都是酒香，啊，所以大家出来就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万人海，人山人海，酒喝多了我们就喝嗨了。这个引用下辛弃疾的那首词嘛，就是东风夜发花千树，啊，就是在元宵那个时候，啊，晚上就到处都是灯。
0: 临安这个名字代表着南宋王朝的一种愿望。宋高宗昭告天下，宋朝王庭只是临时在这江南驻足暂歇，总有一天要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然而南迁的王朝这一歇便临安了整整150年。那句北定中原的铮铮誓言，不经意间被融化在了一片江南烟雨中。虽然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成为后世人们对南宋王朝的嘲讽，但秀美的杭州却也依然留下了不屈的风骨。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4: 现在看到的月亮是修建于南宋绍兴。
0: 今年85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30代嫡孙。
4: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月亮。
0: 南宋绍兴10年，正驰骋奔杀在抗清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12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4: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12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啊，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是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过黄河，退守黄河那边去了。
2: 所以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4: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3日，少金必也。岳飞就是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3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少金必也。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推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0: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11年腊月29日，年仅39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4: 当时岳飞在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3: 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0: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九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陵。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3: 杭州人他们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提起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0: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焚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孤山南麓这处文人园林是代表杭州文人风骨之地，西陵印社。1904年，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求学海外，想要师夷长技，以日为师，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丁辅之、王福安、叶维明和吴石前四位年轻人却登上孤山，想要与古为徒，以一介布衣之身开启百年名社，在晚清快速崩塌的危局里逆势而上，寻求中华文明不灭之道。这群有志于印学的文人献出各家私产，在孤山营建印社。
6: 孤山要把它修建起来，那么首先建房子、建筑，这些就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这笔钱是由当时杭州的乡绅，还有和这个在上海做印学的商店赚来的钱。但是这个过程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四个创始人他们在捐赠桌椅板凳、门窗、图书，甚至自己家里面收藏的印谱都有捐赠。
0: 历往100多年风雨，孤山已成为一座令海内外仰止的金石圣山。
7: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仙和峡是独属于中国的文化符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千百年来，仙人的传说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侠义精神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快意与浪漫。在江西上饶的望仙村，有一处仿佛从仙侠小说中走出来的秘境——望仙谷。百丈悬崖如天堑，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当城市的高楼持续刷新天际线，这里却唤醒了人们血脉中深藏的仙侠之梦。但您呢，可能想不到，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矿山。如今的望仙谷成了无数人心中现实版的仙侠世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悬崖上的小镇，看看这里的人们是怎样把日子过成了诗。
4: 可以感受一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可以望山望水望仙望人间。
5: 这观景的阁楼，
6: 它超出了我的预期，非常推荐古装爱好者来。
7: 这些主播们正在直播的内容，就是位于江西上饶望仙村的望仙谷。这里百丈悬崖垂直劈开天地，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仙气十足的白鹤崖横亘在峡谷两侧的揽月桥，在网友们的镜头中，望仙谷遍地都是仙侠元素。然而十年前，这里却仿佛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望仙谷的设计师田馥甄永远都忘不了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时的景象。
8: 那么我是2016年来到现在望仙谷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啊，确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杂乱的，一个废弃矿山，零星的有几户这个原来以大石头为生的老百姓。
7: 常年开采矿石，使得大山日渐消瘦，也让河流找不到方向，最终留在这里的只剩一条堆满乱石的河床，以及一个只剩几户居民的空心村。空荡的村巷中，只剩下斑驳的夯土墙，独自承受着岁月的叹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专业的田馥甄，看到这一番景象后，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份乡土情结。
8: 就是我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我坐在车里，我内心是完全放松的。我会想到回老家见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亲戚朋友，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毫无压力的那种状态，对我来讲，这是乡村给我的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能不能造一个属于大家的、所有人的、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这么一个乡村的这样一个地方。
7: 正当他和团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8: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合伙人我们在吹牛也好，探讨也好，我们那个时候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全国最好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到国内很多一流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内容我们去看。 像包括乌镇啊、古北水镇。但是我记得那会儿我到了乌镇，我一去，其实我有点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乌镇做得太好了。我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当时有点郁闷，啊，坐在乌镇的那个水边上，像这样的山水资源，像这样的自然禀赋，我望仙谷建十年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样子。
7: 在乌镇受了刺激的田馥甄回到望仙村后，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从哪里入手，才能打造出他设想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栖息地。
8: 然后回来以后呢，其实我也挺惆怅，经常呢，其实在山里边也在走，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望仙谷可以利用崖壁，利用这个悬崖，去打造属于望仙谷独有气质的这种悬崖民宿。那么这种一旦这样的东西做成了，那么我可以有机会，哎，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让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民宿项目。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谋划怎么样能够，哎，把这一片这个能够做成。
7: 酝酿三年，建设三年，田馥甄和团队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峡谷地貌资源，将其与传统建筑工艺相结合，避免了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随着石头从河中捞出，山坡披上新的绿植，一间间极具赣东北风味的民居拔地而起。他们把农家的房屋搬在了悬崖上，既可以当民宿，也可以自住。
8: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民宿的这个房型。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带玻璃的这样一个天井。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到下面的这个我们的河谷啊，垂直高度接近100米。
7: 悬崖上的仙侠小镇，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网络上的如潮好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感受这份美景与刺激。但同时也会有些谨慎的人们不免担心，住在这里真的安全吗？
8: 那你看我们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房子实际上是插在现在我们这个花岗岩质地的崖体里边。那么实际上正是得益于我们这种坚固的花岗岩崖体，才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受力是房子横插到这个悬崖民宿里边有1-2米之深，下面呢又有4个支撑，所以目前这个悬崖民宿的这间房子是非常稳定的。
7: 作为设计师，田馥甄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建房屋。
8: 刚才那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崖顶房。这一个茶台，你以为现在它是一个石质的茶台，但实际上它是一座山，它是连到地壳的。这个相当于什么？我们这个房子啊搭在这个山顶上，那么这个山尖实际上是露出来了，我刚好把这个山尖就设计到了房子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个山尖抹平了以后，大家可以围坐这个山尖山头，大家一起喝茶。
7: 设计的巧思并不局限在房间内，当你一步至屋外，会发现新的美感。
8: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假山的置景，实际上它是真山，它是我们这座崖壁的山峰，我们就是在山峰之上建了这座房子。那么房子的制式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四水归堂的天井和古建筑和这样的崖顶，这样的山石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受。
7: 依托当地地形地貌而精心设计的悬崖民宿，既是对当地文化本真性的坚守，也使得望仙谷避免沦为千篇一律的寻常乡村。现在整个望仙村不仅多了仙气，也忘了人气。走在村里，穿越时光的招牌随处可见，这里已很难再跟十年前的空心村联想在一起了。
9: 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10: 挺好的，
9: 感觉怎么样？
6: 最烦可能是人有点多吧，就会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人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热水有一点点。
9: 哦，水温的话有点不稳定。
6: 对对对对。
9: 行，到时候我们这边找师傅过来维修一下。
7: 冯雪兰是土生土长的望仙村居民，当初家里房子老旧，为了奔赴更好的生活，她离开家乡到广州工作。现在她从大城市返回村里，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望仙村的蝶变也调转了她的命运轨迹。
9: 现在客人大家都退房了，我也开始了我的牛马工作了。这个房间其实是我所有房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了。比如说这个小帐篷是我精挑细选的，因为我儿子也比较喜欢这个，深受很多小朋友的喜欢。然后再看我的投影仪，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我的超级清醒的大投影仪。再看这些小东西，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这种现在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7: 用心的设计，亲民的价格，让冯雪兰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9: 我的极简风的风格会遇到很多就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就相对来说还是蛮轻松的，然后一年的收入就稳妥妥的，在家又自由陪伴小孩，所以感受还是挺好的。

0: 与冯雪兰不同，同样返乡创业的江琪肖斌另辟蹊径，把创业方式用在了速度与激情上。
1: 2022年回来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回来了，大家都在做饭店、民宿，然后想做点不一样的。那我也比较喜欢玩，也比较喜欢刺激一点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做山地车。
0: 他之所以敢于选择户外拓展这种相对小众的行业，也是因为人流量带来的底气。
1: 看着很庞大，其实它也是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前进档和一个后退档，中间有个刹车，急速开过泥坑的时候，那个水花飞溅，然后我们有大上下坡，就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会很刺激，就是会让人比较放松，整体是一年差不多有个20-30万的收入。
0: 用艺术改造乡村，使得望仙谷做到了出道即巅峰。田馥甄也持续沉浸在用土味美学保留村落原始肌理的快乐中。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夯土房。那么夯土房来讲的话，老百姓通常过去做夯土房的时候，底下就是用当地的石头，把石头垒在底下更坚固。土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有石子，有石灰，有麻刀，啊，或者呢，有的甚至说大户人家加点这个糯米浆，就是为了让这个土质保持更加的坚硬。那么我们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复原的这种建筑风格。那包括你看现在的这种八字门角的这种石门框呀，也是非常具备我们这种赣东北特色的一种八字门框。
1: 逛悬崖栈道，品古镇韵味，人们在望仙谷感受逛吃带来的畅快。这里榨油、酿酒、磨豆腐、制作米糕等古法工艺应有尽有。
0: 我的想法就是把非遗搬到餐厅。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通过非遗结合我们某一个成熟的业态，那么让游客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看到非遗，让这个过程能让游客看到更享受。同时我们的餐厅也因为非遗人那么变得更有趣啊，更有内容。
1: 望仙谷推崇的是主客共享的模式，当地的村民没有被边缘化，而是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受益者。村民吴启福凭借着一手好厨艺，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村子改造前，自家种菜，自家吃。如今吴启福特意包了一大片菜园，乡下的美味总会让城里的客人赞不绝口。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土蒜苗，炒菜特别香。
3: 主要是要选择我们当地的新鲜食材，原汁原味的味道。比如黄瓜丝就是黄瓜味道，西红柿就是西红柿的味道。
1: 对于村里的这些变化，他有着许多的感慨。
3: 这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村庄，那时候的话我在这里工作是开采石头的，那个工作比较辛苦又比较危险，也挣不到什么钱。我之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这几年的话，这个景区开在望仙谷这里，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希望，所以我选择了回家创业，在景区里开了一家饭店，一年的营业额大概也在500万左右吧。
1: 艺术改造乡村不仅造福了本地人，也吸引着各路人才成为这里的新居民。葛根种植户盛冰华带着家传的手艺来到这里，开了一家专门制作葛根药食同源的店铺。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这是当地葛农代代相传总结出来的致富顺口溜。但深埋地下的葛根却并不好找，没有相关经验的人经常与他擦身而过而不自知。即使盛冰华算是各中好手，有时也不免得拜托村里的老人帮忙寻找。
4: 循着葛的根系啊往下挖，深的话有的挖的久的啊得挖2-3米，我们这里形容挖葛像考古。
1: 既然望仙村成了自己的新家，那就让自己的手艺成为这里的招牌。
4: 中国葛子香葛本做的糕点啊，越吃越香，越吃越脆。表哥尝一下，很好吃的，葛本做的。我们这个又把它在原有我们的老的这个基础上，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很多游客都很喜欢我们这个味道啊。
1: 传统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创意设计提升了附加值，在望仙谷，潮流与质朴也能做到和谐共处，相应成趣。四季不同的民俗活动和节庆表演，让望仙谷创造了持续吸引力。这种对自身文化基因的重新发现，也来自于田馥甄的手笔。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汉婚表演。
0: 望仙谷呢，把汉族的婚礼定格在宋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目的呢，一个呢是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到、看到我们

0: 啊，来，好，音乐起，走，一，力度，大步，哒，一。
1: 刘家院平时就生活在望仙村，算得上是这里的新村民。他始终相信，当村民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当传统被赋予当代价值，乡村就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灵魂。因此，团队中不少舞蹈演员都是他从村里招募的。
0: 最近在编篝火晚会的开场舞，是一个火把舞的形式，就是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火把，因为火代表我们人类的希望嘛。然后我希望带给游客的是什么？一种震撼，然后还有开心跟快乐，所以我给他们编了一种比较有力量感的舞蹈，然后就是说非常的很振奋人心吧。然后这半个月呢，我们每天都在加紧的练习，但是因为快上演出了，所以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朋友们。
2: 5、6、7、8、哒。
1: 夜幕降临，舞蹈演员们究竟能否顺利完成这支新的舞蹈？此时刘家院的内心有些忐忑。

0: 安的演出非常的成功，我本来也心情有一点忐忑，觉得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没想到整体的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我是很满意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是非常的盛大的。
1: 不要以为望仙谷只有市井喧闹，这里还藏着万三书舍这般清幽所在。踏入书舍的刹那，恍若穿越千年时光，重返笔墨纸砚初淡的素雅年代。
2: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万三书舍，我的万呢是取自藏书万卷，阅人无数的意思。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万三书舍，然后顺便
1: 空闲时候，田馥甄喜欢跟人们一起逛这间书舍，因为这里的一些设计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3: 其实从望仙谷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挖掘一些江西在地的一些文化内容。那么江西本身其实就是这种书院文化、名人文化，然后过去讲这个满朝这个进士半江西，对吧，其实江西的文化底蕴是很厚重的。
1: 书舍虽然身处乡间，但并不妨碍它云集古代名人，当人们路过这些户口本时，只要稍微停留几秒，驻足观看，不禁会莞尔一笑。
3: 那么我们设计这个户口本的这么一个装置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到江西的名人其实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像陆九渊呀、陶渊明啊、董源呀、黄庭坚呀，实际上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户口本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一些名人。
1: 将江西的传统文化进行吸纳，继而在这间小小的书舍里演变为新的文化生命力。万三书舍选择的方式是让大家与江西籍的先贤们来场时空对话。
3: 我们看这个开关，这上面刻的是辛弃疾，它是隐居于上饶的。那么当我们按下这个开关的时候，那么墙面上就会出现辛弃疾的简介。陆九渊，南宋哲学家、心学家。所以你看哈，这么多的江西名人等于在这儿都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开关，那么打开与他之间的一个时空对话。
1: 当传统文化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小小的望仙村既有了面子，还有了里子。
3: 那么像现在望仙谷一天有10000的游客，那么哪怕就是有100个游客，那么进来以

0: 后能跟着我们讲解员听完完整的讲解，那么他带回去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玩，而是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点点文化意识上的一种收获，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值了。
1: 用艺术改造乡村，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而是文化生态的整体复苏；不是一场外在的输血，而是要激发乡村内在的造血功能。因此，田馥甄的改造计划仍在继续。
0: 这块要多久啊？
2: 这个大概一个把月。
0: 就这一片，这是我们要做房子的基础。那么这块场地我要平整，在平整的过程当中，那这一片其实全是石头，全是花岗岩。那么这种石头我扔了可惜，我把它切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块石。那么这种石头我就可以拿来做这个叫我们建筑的这种基础啊，啊石头的栏杆呀。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云海崖，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做这个事情其实目的也更多的是为望仙谷增加更多的这种新的亮点、新的内容。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山谷，游客经常来，那么时间久了以后他也会这个没有新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上面计划打造一个大型的游乐的这么一个体验项目，让游客至少能在这个山崖上能够待上半天。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晶。刚才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江西上饶的望仙谷，见证了这座废弃矿山如何蝶变成现实版的仙侠世界。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把目光从山水之间转向餐桌之上。在美食的世界里，也有一些独特的食材突破了我们对传统美食的认知，用非凡的鲜味和独特的口感带来舌尖上的惊喜。浙江嘉兴的中华白玉蜗牛，养在恒温恒湿的暗房里，吃石灰补钙，长得比手掌还大。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带着鱼鳞一起吃，入口即化。安徽九华山的毛豆腐，表面长满了白毛，煎炸之后却鲜美无比。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看那些与众不同的美味是如何从田间地头，从江河湖泊走上我们的餐桌的。
2: 生活中总有一些美食凭借独特的风味让餐桌跳出寻常的边界，这些与众不同的美味也为舌尖带来别样体验。今天第一个出场的与众不同的美味是蜗牛。蜗牛虽然个小，但是营养价值可不少，因为肉质弹嫩脆爽，欧洲人将它们烹调成各式美味。黄牛搭配新鲜的蜗牛肉，奶香软嫩的法式焗蜗牛成为法菜的经典。如今这些美味在国内很多餐厅也都能吃得到。
3: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4: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啊，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2: 能吃的蜗牛到底长啥样？然而当我们进入餐厅后厨询问时，得到的答案却有点出乎意料。
5: 哦，我能看看您这儿的蜗牛吗？原材料有吗？
6: 原材料有的，来。
5: 是这种的呀？
6: 对，就这个。
5: 不是那种活体的吗？
6: 不是活体的，
2: 居然用的是冷冻品，连一只活蜗牛都没有，那这口感跟质量还能有保证吗？然而厨师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震惊。
6: 加工好的直接，
5: 就你们只用加工好的？
6: 对对，直接用处理好的蜗牛。
2: 只用加工好的蜗牛，那这新鲜程度的确惹人怀疑。为了验证真相，我们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的一家蜗牛养殖场溯源。刚一进场，沈大哥就带着我们进入了一间房子。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5: 这木箱里面会有蜗牛吗？
7: 打开给你看看啊。
5: 这木箱？
7: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5: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7: 对啊。
5: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7: 120只。
5: 这太大个了。
7: 还会大。
5: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7: 中华白玉蜗牛。
2: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中华白玉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鹤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呀？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5: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7: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5: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7: 木箱呢，它的存活率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就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2: 养殖蜗牛的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沈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温度，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再次发现了问题。
5: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7: 养蜗牛就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2: 那这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5: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感觉好神奇。
7: 很普通，很普通的。
5: 很普通，
7: 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5: 石灰？
7: 对。
2: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7: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2: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铜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着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通常情况下，活体蜗牛的出栏标准在35克左右，可是这些活蜗牛为啥在餐馆见不到呢？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的食物很多，怎么它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在加工厂蜗牛加工线，我们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去壳后的蜗牛肉还要再经过清洗、修剪、分拣后进入炒制，工人们会根据市场不同的需求进行调味。然而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那么这一道门后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能够让蜗牛肉保证新鲜呢？
5: 它是普通的冷库吗？
7: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2: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能够达到-18摄氏度，但是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中的大量蛋白物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其实各大西餐馆之所以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味道。接下来出场的是一道更与众不同的美味，据说它的鱼鳞可以吃。
8: 就像是鱼起慢用，
2: 红棕色的汤汁配上葱丝点缀，这道菜在颜色卖相上的确很诱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条鱼竟然没有去鱼鳞。可这带着鱼鳞该怎么吃呢？
9: 食鱼就是吃的鳞片嘛，就是这样吃的。
10: 吃食鱼主要吃它的鳞片，
11: 鱼就是吃的鳞片。
2: 我们面前的这盘鱼真的就

0: 是长江三鲜中的石鱼吗？编导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这带有鱼鳞的鱼。
1: 嗯，夹起来看着肉质挺紧实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柴的感觉，反而是那种很滑很嫩，而且这个鱼鳞吃到嘴里面也是入口即化，确实味道很鲜美。
0: 石鱼跟河豚、刀鱼并称长江三鲜，可是眼下长江正处于禁渔期，如果这是长江三鲜中的石鱼，它怎么会出现在餐桌上呢？我们的编导吃的到底是不是石鱼呢？这石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找到了厨师长杨森。杨主厨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确实能够买到石鱼，也有人工养殖石鱼。如果想要了解石鱼的来历，他建议我们去石鱼养殖基地看看。不过作为长江三鲜之一，石鱼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极具神秘感，每年都是跟随季节的更迭，在长江跟大海之间回游。如此珍惜娇贵又极具神秘感的石鱼，真的能够人工养殖吗？为了探寻石鱼的来历之谜，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来到养殖基地后，出乎编导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养鱼的鱼池，而是一片片大棚。原本是在长江中的鱼，现在养在大棚里。在这样的大棚里，真的能够养好娇贵的石鱼吗？
1: 哇，这么大呀！
0: 圆形的、方形的、大小不一的鱼池布满了整个大棚。走进大棚，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鱼似乎都十分安静，很难看清这些鱼的样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石鱼，我们决定抓几条来看看。
2: 看这边，
1: 哎呦，这个水还挺凉快的，真的挺凉快的。
2: 这个温度是石鱼其实最喜欢的温度。
1: 大概是多少度啊？
2: 24-25度是它最喜欢的温度。哎，有没有感觉到水的
1: 压力？哇，感觉到了，就是腿很紧绷。
2: 贴得很紧很紧，对。
1: 对，我看到鱼了。
2: 特别凉快，对。但是你这样抓是抓不住的，我们得拉网。
0: 在水位不深的池子里，还得靠拉网才能抓住鱼，可见抓鱼确实是要费一番功夫的。
2: 这铁链不能把它离开这个地面，离开这个池底，
1: 就把它兜住，脚要踩住，是不是？
2: 差不多，就不用把它拉太高，它自然会沉下去的，得保持这个。对。
1: 哦，我看到鱼了。
2: 然后你看有，我都感觉脚底下有鱼跑出来了。
1: 对，我看到了，我这个鱼现在都在我身边了，我觉得我可以抓到一条，这我一定能抓到。
0: 信心满满的编导尝试着抓了好几次，可是却一直没有抓到。尽管有楚大哥的帮忙，可是编导还是没有捞到鱼。
2: 这个鱼是抓不到，就算你碰得到它，它身体很滑的，你也捏不住它的。
1: 完全抓不到啊！
2: 完全抓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工具。
0: 此时，楚大哥拿出了一张看起来十分不像渔网的网，这样一张四处都没有遮挡的平面小网，它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抓到鱼呢？
2: 把网放平，对，那它不是游进来了吗？
1: 哦，抓到了，抓到了！
0: 终于，我们用小渔网抓住了一条鱼。
2: 你看，鳞片基本上都不缺，非常的
1: 完整。
2: 对，非常的完整。
1: 很漂亮，颜色很漂亮。
2: 对，你看这条鱼的鱼鳞颜色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然后它是背上是有点青色的，肚皮是雪白的，中间是一个过渡色。
1: 这个鱼和一般的鱼非常的不一样，它这个就是呈流线型，两边很扁。
2: 是的，因为这个鱼它24小时要游的嘛，不停地游，一生都在游。它是比纺锤型的一个流线造型，而且不是很厚，也是方便它游动。而一个你看它的尾巴特别大。看我们倒着撸一下试试看，有没有感觉到毛毛的？
1: 好像真的有鳞片，
2: 而且有没有感觉鳞片在掉？
1: 已经掉下来了，
2: 对对对，
1: 已经粘到我手上了。
2: 那其实呢，如果说它掉了鳞片不多的情况下呢，这是不影响它的外观的品质的。但是如果掉的多了，那这个鱼就实际上是就已经不能上桌了。鳞片很小，
0: 鳞片很小。楚大哥告诉我们，石鱼的鳞片附着力很差，环境稍有不适，它们就会到处乱窜，从而导致鳞片脱落。抓完了鱼，编导心中又有了新的疑问。 在自然环境中，石鱼一般都是在大海跟长江两种不同的水体里洄游生活的。现在就靠着这些池子，真的能够养好鱼吗？楚大哥告诉我们，养石鱼还有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1: 哎，楚大哥，这摆着一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这里面就是粗盐。
1: 粗盐？那这粗盐都用来干嘛呀？
2: 粗盐作用就是说，我们定期会加到鱼池里，如果这个鱼状态不佳，或者不吃东西，或者是感觉它身上有些细菌，我们就加盐进去，然后就浸泡几天，就起到一个杀菌消毒以及那个改善鱼的状态这个作用。我们这个整个是模拟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加盐呢，它会非常舒服。
0: 作为一种洄游性鱼类，石鱼每年从海洋游入长江，再从长江返回大海。在养殖过程中，模拟自然环境，精心饲养，是养好娇贵石鱼的诀窍。那么，石鱼在当地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徐大志是土生土长的长江村人，逢节假日他都会挑一条石鱼跟家人一块儿吃。红烧石鱼是他们家人最喜欢的一道菜。
3: 洗好了，
4: 洗好了。
0: 石鱼洗净，分割成两半，锅烧热。加入适量的色拉油、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蒜，然后放入石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啤酒、料酒、酱油、白糖、盐，用旺火烧开，转小火慢煨至烂熟，最后收汁装盘。
4: 菜来了，
5: 石鱼来喽！
4: 来来姐，
3: 来来来来，
4: 我们
6: 是
4: 我们
6: 来来。
0: 鱼鳞中的油脂渗入肉中，滋味俱全，十分鲜美，既有鱼的美味，亦有肉的质感，馨香扑鼻，回味无穷。带鳞吃的石鱼，这种颠覆认知的味觉体验令人惊叹。接下来我们溯源小分队将要带您去安徽九华山，品尝一种与众不同的豆腐。据说这种豆腐要放到它长毛才能吃，咱们赶紧去看看吧。毛豆腐因为表面长满了绵密的白色绒毛而得名，据说毛豆腐吃起来是鲜香无比，回味无穷。豆腐上长满了毛，这个口感得多奇怪呀，它真的能吃吗？不如咱们先去替大伙儿尝尝这奇怪的美味毛豆腐吧。
7: 哎，不对呀，它这个是毛豆腐吗？你看这上面几乎都没有毛，和普通的豆腐很像。
8: 因为它毛一烧一加工，它毛就没了。
0: 看上去呢，它就像一份普普通通的红烧豆腐，所谓的毛是一点都没瞧见。那它的口感会不会也跟豆腐差不多呢？
7: 闻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豆腐乳的味道，尝一下。嗯，它跟这个豆腐的口感不太一样，豆腐是那种软软弹弹的，但是这个稍微有点黏糊，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介于这个豆腐和豆腐乳之间。
0: 就算吃进嘴里，也完全没有吃出毛的口感。我们不免在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我们要找的毛豆腐吗？这毛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茂密的白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看来我们要去一趟豆腐工坊，一探究竟了。
9: 您好。
10: 哎，您好。
9: 您这里是做毛豆腐的地方吗？
10: 对啊，我正在做毛豆腐啊。
0: 在加工房，我们了解到，做好的毛豆腐一般要放上几天，就可以浑身长满白毛了。 这些毛真的能吃吗？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做毛豆腐用的豆子是毛豆。豆子要提前浸泡10个小时，之后再打成浆。可这一步看起来跟做豆腐的工序没有什么不同，那它究竟是如何变成毛豆腐的呢？
1: 这就是专门用来煮豆浆的
2: 汤，哎，是啊，
1: 所以就省了用锅烧开的那个麻烦了。
2: 哎，对。它那个浆啊，要保持要冷，温度高了，毛豆腐它那个品质也没有好的品质。啊，这个把捞起来，这个是豆腐的精华。
1: 我现在能确定啊，这个做毛豆腐前面的程序是跟做豆腐一样的。
0: 既然操作步骤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好好的豆腐会长毛呢？
2: 就这样倒进去，
1: 使劲倒就行了。
2: 使劲倒就行了。好，小盖会做毛豆腐了。好，毛豆腐就好了。等一下上。
1: 好了，这就好了，这咬完了以后。
2: 这马上就上这个上香哎。
0: 突然，一切好像开启了加速键，这是在抢时间吗？做毛豆腐为什么那么着急赶时间呢？而且这剩下的不就是装进模具箱定型了吗？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吗？原来之所以一切要快，因为豆花想要压成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要赶在温度冷却下来之前趁热压实，这样就可以把毛豆腐定型了。整个过程看下来，除了制作毛豆腐点出的浆呈蛋花状之外，这毛豆腐跟豆腐的制作几乎没有差别。难道说这蛋花状压成型的豆腐难免会留下细孔，方便豆腐长毛，因此变成了毛豆腐吗？做好的豆腐被切成了条形，之后就被拿进了刚开始我们就进去过的那间小屋里。李灵球把豆腐一块块摆放整齐，他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了。
2: 像这个毛豆腐要保持18到25度的温度，这个毛豆腐就容易发酵，容易长毛。
1: 所以这个您看，是我们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哈，大概是19度左右，然后这个湿度也是这个保持在这样子。那它这个屋就是说是比较恒温恒湿。
2: 对，要恒温恒湿，毛豆腐容易发酵。
0: 虽然制作毛豆腐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参与了，可是依然没有弄明白这毛豆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啥毛豆腐就能吃呢？这白毛到底是啥呢？
2: 其实毛豆腐就主要就是这个水点浆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它的豆腐实际就做不出来毛豆腐。
1: 哇，我现在即使是隔这个口罩都能闻到这浓浓的酸味。
2: 这个水最初是豆腐水发酵3天以后再点出来的豆腐，再然后循环的就是毛豆腐水，每次的就是循环过来，就每次这样子点浆。
0: 毛豆腐关键在于点浆，毛豆腐用的是经过发酵变酸的酸浆水作为凝结剂，这样做出的豆腐具有促发酵能力，所以短短几天毛豆腐就长出了菌丝，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白毛。而毛豆腐在发酵过程中，蛋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因此也赋予了毛豆腐异样的鲜美。总的来说，这看起来虽然很是奇怪的毛豆腐不仅能吃还很好吃，它又能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呢？毛豆腐作为一道家常菜来说，其实制作并不难。锅中下油烧热，提前打好适量的鸡蛋，用蛋液把毛豆腐充分的裹匀下入锅中，等炸到毛豆腐表面的蛋液成型，色泽变得金黄诱人，就可以出锅了。 当地人制作毛豆腐少不了辣椒，除了和当地潮湿的环境相关，也可以更好的提鲜。最后加入水，一点点糖和少许酱油，再把毛豆腐放入锅中翻炒一下，在铁板上面煎上一面鸡蛋打底，再倒入毛豆腐，一道美味的家常毛豆腐就做好了。不论是蜗牛、石鱼还是毛豆腐，打破了我们对于鲜食的固有认知，用独特的风味点亮了餐桌。这或许就是食物的迷人之处，在与众不同中唤醒舌尖的惊喜。
3: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从江西上饶的望仙谷一路走到了浙江嘉兴的蜗牛养殖场、长江边的石鱼基地和安徽九华山的豆腐工坊。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呢，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这就是山水之间想带给您的感觉，在山水之间发现惊喜，在烟火之中品味生活。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最近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相关报道呢，是接连刷屏短视频、微信社群。有一些爱吃泡椒牛蛙、干锅牛蛙的朋友啊，是纷纷发来私信说，这牛蛙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养殖户为什么要使用抗生素呢？正规渠道采购的水产品安全系数到底是怎样的呢？包括眼下呢，多地接连遭遇台风、短时强降雨、城市内涝等等，有一批贴合汛期场景的新型食品安全说法也在快速的传播。台风冲上岸的海鲜煮熟了就能吃，洪水泡过的西瓜削掉外皮照常食用。那不少听众也是分不清楚，这个饮食焦虑也在明显的上升。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专程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为大家一一解答。朱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朱老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牛蛙它药残舆情发酵以后呢，很多听众可能只看到了个别的抽检不合格案例啊，他们就会默认为整个牛蛙养殖行业呢都是不安全的。那我在这儿呢也想给大家先抛出一组权威的定心数据，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兽药残留监督抽检合格率是长期稳定保持在 98% 以上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正规渠道售卖的动物源性食品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安全可控的，但是大家好像这个关注点呢恰恰都是在那个 2% 的风险个案上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您，能不能帮大家理清一下这个基本面啊，像这些个案的话，它能够说明说整个牛蛙产业它就是不安全的呢？
3: 这个我们也要客观的去看待。就像我们在路上过红绿灯吧，每一个都挺守规矩的，就有一个要闯红灯，99个都是等着绿灯行红灯停。但是那99个守规矩的其实它是不显眼的，过去也就过去了。但就这个闯红灯的过路的人肯定都盯着他看啊，这个抓出来的这些牛蛙呀，他就相当于这个闯红灯的这个人被看见了。当然了，我们也是必须得承认，就是这个牛蛙它不仅仅是中国，它全世界只要你是商业化的去养殖牛蛙，那么抗生素残留超标的风险呢，就都是一个不算太小的概率。当然了，我们的总体合格率是很高，而且呢，一切都在向好。当然，我是想和大家说，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牛蛙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会觉得养的时候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事儿。吃牛蛙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而且我们餐桌上的这种牛蛙，它的学名叫做美国牛蛙，老家在北美洲。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田鸡，它还是保护动物，和养殖的牛蛙是两个物种。但是呢，全世界的吃货都爱这个牛蛙，肉质细嫩，脂肪低，口感清甜，但凡只要是高密度水产养殖都会面临病害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必要夸大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必要就说是美化别人。
2: 那其实这个还是说不是光光养殖户一端的问题，咱们还是要市场监管等等各个部门联动起来。
3: 是，他这个问题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哈，就是管的人嘛要重点治乱，重拳出击。 这个还不够，还要大力扶持和鼓励，要让合规遵守良好养殖规范的这些养殖户，他能够不亏钱吧，能够赚到钱吧，这样劣币就不敢露头，哎，良币就能够驱逐劣币了。肯定不是光是养殖户的事儿啊，养的时候就算是你很合规了，但是这个牛蛙从塘口再到餐桌运的时候，多拉快跑，牛蛙在网袋或者是暂养池，就是暂时去养一下的。那中转的那个池子里面，塞得比你养的时候还要密不透风。你说这个就是在家千日好啊，出门一日难啊。牛蛙也一样啊，它在运输的途上颠簸缺氧，牛蛙就很容易应激，应激它就更容易生病，又容易死。为了保住利润，就会再次投药，这可不是养殖户的事儿了，这是运输的路上投的药哈。你养殖的时候，就算是你严格的遵守休药期，把那个停的药全部都代谢完了，这个休药期时间是很长的呢，能到20多天呢。但是那运输路上不是又加进去了吗？这个就是抗生素残留屡禁不止的这个根源。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安全的蛙是要有松弛感的养出来的，就是不能够住那么密，啊，是运出来的，是管出来的，同时也是我们消费者真金白银的买出来的。就是你合规用药，我这地方也要强调一下，合规用药是治病，就像感冒了，你吃抗生素，按医嘱来吃是没事儿的。坏就坏在，有些养殖户他为了省钱省事儿，就是为了怕牛蛙死。其实真的，他们自己可能生病了都没舍得去买抗生素，那也是要钱的嘛。但是由于密度实在是太高了，他就太容易得病了。他就是把这个抗生素不是说你病了才吃药，而是说管他病没病。我为了他不得病，我就预防性的用药，而且超剂量的用，甚至今天吃药，明天就卖，因为那个休药期是很长的呀。你想20多天有多少的成本呢？所以呢，这个经营风险就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风险。
4: 所以，其实这个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牛蛙养殖的时候是高密度养殖模式。
3: 对，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难题。
4: 针对牛蛙这一类的特色水产，那减抗的具体措施有哪些？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比如说生态的替代方案，用一些像益生菌啊、中草药啊，包括生物上的这种水质调控等等，像这一类措施，它会有效吗？
3: 我觉得最有效的，首先就是要让他们住得宽敞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民间有一句老话哈，就说"保持不如宽住，保持不如宽住"，就是你让他吃得特别的饱，都不如让他住得宽敞一点哈。好，对于牛蛙现在目前就是很贴切的这句谚语"保持不如宽住"。你只要把它宽住了一点，好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就包括像水稻。生的好多病啊，还有我们养的好多东西都会生好多的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种的稀疏一点，好多的病也就都没有了。这个你刚才说的也是，就是那些科技向善，可以把那些就是特别好的这些养牛蛙的这些好的办法，能够放到这个养牛蛙的这个事情里面去啊。就你刚才讲的，就都很多，还有包括运输的时候，它也有很好的办法呀，就是把密度降下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4: 还是一
3: 这个
4: 个养殖
3: 是，
4: 密度的问题。
3: 对，其他的就是肯定你也得跟着嘛，也跟着往前走，
4: 那如果说长期摄入兽药残留超标的牛蛙啊，对于人体的真实健康风险，它都会有哪一些呢？
3: 牛蛙的这个事情哈，你还是要分你是吃的是哪一种抗生素吧哈。有一些是限制用的，有一些呢是禁用的，分清楚这些事情。比方说吧，我们这次说的吧，比如说沙星类的，沙星类的它主要就是诱导耐药性，甚至可能影响儿童的软骨发育。但是呢，像呋喃唑酮。这个就是明令禁止的风险药物，就是说不同的它会有不同的问题，像喹诺酮、儿童、孕妇、肝肾偏弱的这些都是高易感群体，这个就避免哈。就每一样不同的药，它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一次性的吃到那种极高的残留，发生这个急性中毒的概率不高，它的风险主要是长期反复的微量摄入。
4: 那面对舆情带来的这种消费恐慌啊，您对于比如说像监管部门呀、养殖主体以及餐饮的商家，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能够重拾消费者的信心呢？
3: 我想哈，就是要让他们的努力被看见，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讲的特别的好，就是除了严打严查之外，在生态养殖的技术、抗病育种方面、绿色防控上做的那些努力，让消费者都看见，这个技术替代算是治本。哎，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调水呀，微生态制剂调水呀，哎，也是防病优先嘛。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牛蛙，它是在静态的一个池塘里面在养的，但是像诺威三文鱼，它是在一个会流动的那个水体里面在养的啊。那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可以让这个水能够流起来一下，这样也是会好一些。这些办法，就是问题在这里，但是办法也总是有的嘛，就。只是说你肯不肯去做，如果你做的这些事情都让大家看到了，消费者都看到了，他就知道你在琢磨这桩事情啊，你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事情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监管部门那真的是重拳出击，重点治乱。我就把那个那不到100%的那个2%或者是0.2%。或者是10%，我都给他抓出来，而且抓出来我就罚他到，就他可能以后想着养蛙，他就没有养蛙的权利了，同时想着养蛙都心有余悸，而且杀鸡给猴看，或者杀猴给鸡看，总而言之，他要起到一个震慑作用，让别的人不敢步其后尘，别的人不敢效仿，这样的监管的这种大力度也是能够被消费者看到的。那一边科技向善的被看到，还有这边监管到位的被看到，都是能够让我们消费者重塑信心的感觉。哎呀，安全的蛙就在面前啊！
4: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啊，我们自己在购买牛蛙的时候，怎么样去挑选一些正规渠道的货品呢？有没有什么辨别技巧呀？而且我们都知道啊，经常说这个高温消煮是可以用来杀菌的。那像这个的话，如果说我们高温烹煮的话，能不能降低它的兽药残留风险呢？
3: 我们普通人，你眼睛看，你鼻子闻，你拿手摸，望闻问切这一套，在这个地方都是没有用的，完全辨不出来牛蛙的兽药残留是否超标。活蹦乱跳也不等于它就是安全的。这个至于彻底煮熟，那当然要彻底煮熟了。对于牛蛙来说，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怀疑它会有寄生虫，是吧？你如果不彻底煮熟，你那个寄生虫是不是就不能够被杀死？还有细菌不能被杀死，是不是？但是这个是食品安全最重要的是要熟食无忧，对于牛蛙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它煮熟杀了寄生虫，杀了细菌，不等于能够消除兽药残留，这个是不能划等号的。
4: 明白。
3: 这些兽药残留很多都是非常的稳定的，就不怕你这么去煮。其实吧， 国家监管的已经够严的了，从养殖备案三给这个牛蛙上户口吧，到那个职业兽医指导，他必须要持证上岗，再到休药期的监督，他要让他多少天你才能够去卖，到了市场上还有抽检，平台有准入，而且啊，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交体金快捷，就跟那个早孕四子一样的，你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出结果啦。只要你有心，完全可以在批发市场门口设个岗，先检测后交易，不合格的哪来的回哪去。虽然说它是一个快捷，它的这个成本只需要几块钱，但是呢，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蛙是。可以继续走上餐桌，还是得把它打道回府？这个我们清楚就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曝光事件反而是一桩好事儿，就让我们大家知道，第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第二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层层封锁，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可能我们对蛙。有可能抗生素残留的那个焦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已经超过了哇，有可能真的抗生素残留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哎，所以我们不用这么的去担心，不要那么的去焦虑，想吃就吃，尤其现在是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时候，现在肯定是
4: 监
3: 就
4: 管得
3: 是
4: 更严格了。
3: 对呀，对呀，对呀。啊，你说之前你可能还会有点担心，那你现在你应该就是放心大胆的去吃牛蛙了。
4: 所以大家也应该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牛蛙产业整体安全基本面呢，它是扎实的，超标也只是个别的违规个案啊。咱们呢也不能够以个案去否定它的全行业。好的，那我们理清了这个兽药残留、检抗行动以及监管闭环这些核心知识点后呢，咱们也把这个视野啊从牛蛙单品拓宽到整个餐桌。除了牛蛙之外，咱们不得不提到的，大家肯定知道就是小龙虾了。关于这个小龙虾，其实药残啊等等啊，这种谣言也是很多的。很多人说这小龙虾全靠抗生素来保鲜，吃多了伤身。那这个冷链锁鲜和兽药保鲜肯定是有本质的区别啊。那具体的区别在哪里？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包括我们家庭在烹制小龙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能够去规避这些风险的。
3: 这个小龙虾还真的不是全靠抗生素保鲜，这个是太看不起我们的冷链技术了。冷链锁鲜哈，直接的就让小龙虾就像睡美人一下子给冻住了。哎，这抗生素。商家是不会拿来保鲜的，会改变虾肉的风味儿。所以我们吃小龙虾，现在小龙虾，我们去看说它那个抗生素超标的这种残留超标的还很少。哎，所以只要我们刷洗干净、去头去屑、煮熟煮透，那么就是安全又美好。

0: 果，就会觉得说，哎呀，天气这么炎热，这鲜切果切出来之后放在那儿，是不是很容易就变质了、腐烂了呢？但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是家里人口少，或者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拿西瓜来举例吧，一大个西瓜他未必吃得完，所以他就买一半儿或者买那种鲜切果的。但是因为现在网上这种谣言又非常多，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也是非常的为难啊，心里又有点焦虑。您能给大家稍微排解一下吗？
1: 就是说能不能吃半个瓜？这个我也是为了给大家减轻焦虑嘛。就说我们经常就会去拼一个瓜，它一个完整的瓜，我们看着它切了两半，你抱走一半，我抱走一半，这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大家就总是担心，有可能他是把坏的瓜然后放到那个里头去的，是担心这些东西吧？所以我们选购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看准是哪一家卖的，他们家如果说还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很讲信誉的，那么，他就一般来说不至于要把腐烂了的果实、腐烂的部分去掉，把好的又给你装成鲜果切哈。这个是第一，是谁家卖的；第二个就是要看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啊。越新鲜就越好了。看，再第三个呢，你看一下那个果肉有没有变色，再闻一闻它有没有酒味儿，是吧？那些切的乱七八糟的，颜色暗淡的，就再便宜也不要。其他的，如果你想吃，你就吃一点啊。我感觉哈，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心理，你把它就是你给它做成鲜果切，它都不敢吃，总觉得不新鲜。你把它做成水果捞，放到酸奶里面，大家也就都吃了，吃的还挺开心。这就所以就是一个心理作用。预包装的现切水果里面肯定是不放防腐剂的，也不允许放防腐剂。它一旦被抓着，它这就是违规的行为啊，是会被罚款的。
0: 而且不仅说是在超市或者是店里面，我们买东西买西瓜，自己家里吃西瓜，如果就吃了一半，另外一半先放着的话，咱们再吃的时候也应该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去掉了。
1: 如果说你很快的就拿出来了，也可以不去掉。如果说你担心的话，你可以去掉1厘米的厚度，然后再吃。但是呢，如果它真的都腐败变质了，你看着它还好的地方的时候，它腐败变质的有一些产生的毒素，它会顺着那个缝，它就跑过去了。如果它已经腐烂了，你就要得扔了啊。但只是说你放进去，它好好的，看着也是好好的，表面那个地方吃着口感没有那么好，你要拿保鲜膜包着的会比较好。如果保鲜膜没包的，放在冰箱里面，有的时候串味儿嘛，它就没那么香了。你可以把它去掉一点儿，
0: 对，是，就食用起来口感更好，然后也会更加的安全。
1: 哎，是。
0: 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看起来是好的部分。其实对于很多年长的人来说啊，他们可能怕浪费了东西，像一个苹果，觉得有腐烂的地方，他把腐烂的地方给削掉，然后把好的地方吃了。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吃完之后呢，还是拉肚子，然后出现了一些食物中毒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啊？像这种一个水果当中，它有一部分腐烂了，这个水果咱们是不是要把它全部都给它扔了
1: 我们就要把它全部都扔了，
0: 呢？
1: 哎，就不要舍不得，做一下心理建设。我以前也舍不得，我妈妈就更舍不得。我就要反复的去给她讲哈。虽然说，这个秋老虎的天，这个夏天的天，水果金贵，但是呢，它这个不是节俭的美德，这是给我们自己的肠胃找一个特洛伊的木马，切掉烂的部分，此事叫做眼不见为净。但是在，食品安全的这个研究者的眼睛里面，这个叫做自欺欺人。水果一旦开始腐烂，就像一座城池被攻破了一个角，那些你看不到的霉菌毒素，比如说斩青霉素，它早就顺着水果的果肉汁液，像树根儿一样的在内部扩散开来了。你切掉的那个只是指挥部，周围的散兵游泳早就渗透进去了。特别是苹果呀、梨呀这些水分含量高的水果，哪怕看起来好好的那个部分，毒素含量也可能已经超标了，就像一碗粥掉。

0: 进了一粒老鼠屎，你光把老鼠屎捡出来，这碗粥你不也不想喝了吗？
1: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就把整个给它扔掉就好了。
0: 如果是撞伤的、碰伤的那种，比如说你这苹果，你不小心掉地上磕了一块，马上看到那个地方不也都变色了吗？这种机械性损伤，只是细胞破了。颜色变深，你马上就吃，短期吃它是没问题的，口感差点而已。
1: 嗯，就不要是说那种腐烂了的。如果说有腐烂的地方，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整个水果给它
0: 哎，
1: 扔掉。
0: 对，水果烂了一点，最好的归宿就是垃圾桶。
1: 嗯，要不然的话吃下去还得不偿失。如果说对身体造成损伤的话，那大可不必了。
0: 啊，对，霉变的水果没有切掉一块这个选项，只有全部扔掉这一条路。
1: 嗯，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关于水果呢？其实夏天大家吃水果吃的是比较多的，可能有一些有小朋友的家庭啊，小朋友不爱喝白开水，那家长就会把这个水果打成果汁儿，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一下，喝起来口感会更好。很多人还会觉得说，这个冰镇的鲜榨果汁儿啊，它营养也非常的高，代替白开水解暑呢，还更加的健康。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如果说我们夏季饮用了太多的果汁儿的话，它是不是会隐藏一些安全隐患呢？
0: 啊，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我经常都讲，我们是，你就算吃完整的新鲜的水果，你都不要吃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你也不要喝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果汁儿，啊，这个都对胃肠道是一个负担，这是一个冰冷的负担。啊，另外果汁，我不知道它这果汁是不是去除了膳食纤味的哈，那么它。你使劲的喝，它还是个甜蜜的负担，它容易升血糖，是吧？所以不管是从果糖过高的角度，还是从温度的角度，都是不适合多喝这个冰镇的鲜榨果汁的。你要想解暑，白开水、淡茶水，还有你自己可以先榨一个豆浆啊。这些都是特别值得鼓励的，这是最好的。
1: 白开水是无法替代的。
0: 是白开水，它是永远的神。
1: 嗯，那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啊，关于夏天吃绿叶菜，很多家庭可能觉得进厨房，哎呀，炒菜挺热的。那有一些呢，他就会拿来水煮，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的健康的。但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绿叶菜我们水煮焯水之后，它的营养会不会就流失了？所以呢，想要去生吃。那像这个生吃的话，咱们是不是上面可能会存在一些药残呢？如果说在焯水和这个生吃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权衡呢？怎么样去平衡一下？
0: 首先，第一，生吃你吃不下去。我们一天说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你生吃是吃不下去一斤的菜的。所以为了能够满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绿叶蔬菜的摄入量，你光靠生吃是不能达标的。为了达标，那么你可以焯一下再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了，好，前面吃个牛蛙，你都怕这个，兽药残留，你生吃这个菜，你就不怕有农药残留了？哎，这个其实焯一下是这个规避可能有的这个农药残留的一个挺好的手段。另外呢，就是焯的时候，草酸呐、亚硝酸盐呐这些也都可以给去除了。因此，这个焯一下再吃，是一个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挺好的办法。当然，细菌呐、虫卵呐这些，是不是也都在焯的这一下子都给焯掉了？
1: 嗯，而且吃水煮菜对于身体也没有什么负担啊。
0: 啊，是啊，挺好，
1: 嗯，夏季呢，咱们吃东西其实还离不开的有一样就是卤味儿。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卤味儿啊，如果说我们当天没有吃完，你冷藏了之后第二天再吃呢，就会中毒，所以说当天没吃完一定要扔掉。 然后包括在吃卤味的时候，大家很多人是不会去把它给煮热的。那关于我们在吃卤味的时候，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需不需要把它给加热呢？
0: 你只要存放得当，你及时的冷藏了、密封了，这个复热在夏天来说还是比较必要的。口感肯定是会变差一点。所以呢，我主张就说卤味最好是光盘行动。如果说你目测你肯定一下吃不完，你来了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分开，分开了以后。你把剩的，如果说多，你就把它放到冷冻的里面去；如果少，你放在冷藏的里面去，等第二顿再拿出来吃。如果说时间长，你就放进去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你就可以拿出来吃，还没问题。但时间长了，你就还是把它彻底的复热一下，可以放到微波炉啊这些里面去，加热个加透了。透了以后，加个两三分钟，一两分钟其实都可以了，就透了。你再等它再凉一凉，电风扇吹一吹，你再吃，这个就可以了。
1: 就是
0: 实
1: 又
0: 在
1: 安全，
0: 是，
1: 口感又好。
0: 哎，对对对，实在吃不完，你就是一定哈，一定时间拖得久了，一定要回炉重造。
1: 高温呢，确实会带来很多饮食方面的误区啊。除了高温之外，咱们近期台风过境啊，暴雨内涝呢，又催生了另一批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的这种谣言。那很多居民呢，在汛期他会捡食近海的海鲜，有一些泡水的果蔬，他冲上岸，大家也会拿来吃，觉得说这个高温煮一下就能够消除隐患，其实也是藏着挺多的危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朱老师带着大家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台风暴雨汛期特有的饮食误区。台风过后呢，就很多近海的地方，它会有很多海鲜冲上岸了。那很多居民呢，就会结伴去捡。那网传说海鲜彻底煮熟就能够放心吃，但是像贝类，我们都知道它是富含一些重金属啊、海水污染物啊，这些耐高温是无法去除的。我们想问一下朱老师，为什么说台风冲上岸的海鲜不建议大家去食用呢？
0: 就前面我们就讲过，我们说，高温煮可以杀菌，可以消灭寄生虫，但是，兽药残留它是煮不掉的。那么海水里面的重金属污染物，对，在贝类的体里面，它就像个过滤器一样的，就到那个地方就变得浓度很高，它也是不能够被你这个高温去灭活掉的。说重金属、化学污染物，它就没有了，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台风冲上岸的海鲜，我们就可以不要把它当做免费的午餐，而把它认为是被抛弃的大自然的一个排毒，所以不要捡，也不要吃。
1: 而且现在就是台风，咱们也看到很多视频啊，它那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到了家里面就水都已经没过那个地板了。那有些家庭，比如说存放的一些像西瓜啊等等的水果。台风过境之后，这些被水泡过的西瓜，咱们还能用吗？很多人会认为说，它的表皮看起来是完整的呀，洗一洗再吃是没有问题的。您觉得这种行为可以吗？
0: 也就是怕那个污水会通过那个瓜蒂的那个微孔嘛，渗到里面去，就是怕这个。如果说它没有透进去的话，哈，但是不知道它浸泡了多长时间。如果只是水一冲过来，马上就把瓜拿来了，然后你拿干净水冲干净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就怕你浸泡的时间太长了，那我就认为这个风险就挺高的了。那就不要心疼这个瓜了，因为污水会通过那个瓜蒂的孔和细胞间隙慢慢的渗进去，就有这个风险哈，存在这个风险，尤其是瓜可能被摔着了一下什么的，它就有可能泡的时间嘛，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面，它还是有风险。
1: 所以其实还
0: 这
1: 是
0: 个
1: 尽
0: 时
1: 量
0: 候，
1: 规避吧。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小心撑得万年船。不吃那个西瓜也没什么问题啊，但吃那个西瓜就有风险了，风险和收益相权衡， 还是选择，不要去冒那个风险。
1: 嗯，没错。那像有一些零食，比如说瓶装的饮料啊，真空包装的这些零食，看起来咱们是完好无损的，它又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啊。那像这些的话，还能够继续食用吗？
0: 跟西瓜一样，连西瓜都不敢要。西瓜看着外包装也是好的，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外包装看着哪怕是好的，但是它被这些积水啊、污水和洪水冲过来了以后，浸泡过的这些食品一律都不要再吃了。
1: 嗯，
0: 因为水嘛，水它是无孔不入的呀，它密封完好，看上去没有破损的。那种呢，你可能可以充分清洗完外包装后食用，但是一旦发现有破损、有这个胀罐啊什么的，就立即赶紧的就把它丢弃了。
1: 嗯，食品安全五小事还是应该非常注意的。
0: 还是谨慎。
1: 那汛期呢？农村有一些家禽。它被那个洪水给溺毙了的，像这一类的家禽啊，他们可能大家舍不得扔掉啊，就会把它再重新捡回来，然后给它进行高温烹煮，觉得说高温杀菌之后就没有关系啦，就可以吃了。您觉得这个可以吗？可行吗？
0: 这个世卫组织，认为被洪水接触的食物都要丢弃，已经死亡了的这种，就是你刚才说的猪啊、牛啊、羊啊、鸡呀、这都是不能吃的。还有已经腐烂的蔬菜水果，那也是不能吃的。来源不明的、没有明确食品标志的食品都不能吃的。这个是一个原则哈，就是还有不要饮用生水。这些都是达成共识了一个东西，叫做基本常识。这些基本常识，我们没有必要去挑战它。挑战确实就经常会觉得是个概率的问题，但是这个概率，没有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概率。它一
1: 嗯嗯。
0: 旦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就是100%。洪水里面的化学毒素、工业废水，其实今天都是这个逻辑嘛，底层逻辑，高温都是消毒不了它的，而且动物死以后。这个体内会迅速的产生大量的组织毒素，这煮熟了也是不能吃的，所以自己也不能吃，也不能去买这类的东西来吃。
1: 嗯，那么关于咱们在汛期，如果说有一些餐具，它被这个洪水给浸泡过了，咱们有没有什么消毒方式可以推荐一下吗？
0: 餐具，那不就高温消毒啊？还有这种次氯酸钠消毒啊，就我们说的巴氏消毒液这些消毒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还可以接着用啊，餐具嘛，没有问题的。
1: 餐具是没问题的。
0: 餐具，但是你要是那种木头的，比如说你的砧板、木头的碗都已经泡胀了，我也建议就那就都变形了嘛，那其实它也不好了，也就不要了。这些陶瓷的呀、金属的呀，这些你消毒完了它是可以用的。食品安全无小事，但是呢，也不必要杯弓蛇影。现在不是有一个词特别的，高频出现，就是松弛感。我们面对食品安全，我们在这个思想上要重视它的，但是呢，在心理上，是要 miss 它的。均衡膳食，适度运动，充足睡眠，快乐心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样才能锻造百毒不侵之身哈。不要被这个恐惧影响了自己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当然，在现在就是这种极端气候经常的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世卫组织的话，专家的话还是要听的。这个时候，食品安全的那个弦就要拉紧了。总而言之，正规渠道，充分加热，是吧？
1: 嗯，
0: 汛期野味，汛期可疑食品一概不碰。
1: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朱老师啊，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了，动物源性食品呢，咱们整体安全底数是充足的，个别不合格个案也正在被监管严厉整治，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优先选择一些正规的商超和农贸市场等合规的渠道去采购食材。那么在汛期呢，咱们不捡食泡水食材，理性的看待热点舆情，不信碎片化谣言。好的，感谢大家。
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3: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6: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7: 下什么下雨？
8: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9: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8: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5: 我思
6: 我思
8: 我思，
6: 故我在
8: 故我在
5: 故我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牛蛙给消费者带来的是舌尖上的体验，而给养殖户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在四川眉山金龙村，连片油菜田之下藏着一条特色牛蛙养殖产业。当地盘活农户土地以合作社模式集聚返乡青年，把牛蛙做成了增收大产业。依靠本地的优质水源，养殖户钻研科学养殖技术，做好水质环保处理，精细化分池管护，把控饲料配比，打通从田间水塘到消费餐桌的完整链条。养殖端成本可控，市场端需求旺盛，源源不断供给餐饮市场，带动农户实现可观收益。
10: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四川省眉山市的丹陵县，这个地方啊叫做金龙村，这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油菜田。就在这一片田野的深处呢，有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一块儿做了一个特色产业，据说现在平均每亩的毛利能够超过20万元。那么他们做的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3: 穿过一片绿油油的油菜田，记者看到了连成片的水塘。不过和一般的鱼塘相比，这些水塘面积并不大，平均都在200平方米左右。养殖户宋志军正在水塘边忙碌着。
10: 哎，你好，那个宋老板是吧？
11: 哎，
10: 你好，那个我看这一塘里边这密密麻麻的，这是牛蛙是吗？这些是？
11: 对对对，这些牛蛙。
10: 哦，哎呦，这还挺活泼的啊。
11: 哎，
10: 它现在还不是长到了最大的时候，
11: 还不是，
10: 是吧？
11: 现在是比较小的时候，应该算是。
10: 哦，还算是小朋友。
11: 对对对对对，
10: 得一直不断的观察它才行。
11: 要观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它的进食情况，
10: 嗯，
11: 然后也还要观察它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处理。现在是我把这里面的那种、啊、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大的，
10: 这挺大的，
11: 然后把它给挑出来、啊、主要是防止它在里面自相残杀嘛，它要大蛙要吃小蛙，
10: 哦，
11: 要把它挑了。
3: 宋志军告诉记者，近些年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村里盘出了40几户农民家的土地，吸纳10几位返乡青年，以合作社的形式养殖牛蛙。而这些青年就是钻研养殖技术的主力。
11: 对，就是
10: 哦，哎呦，
11: 跳
10: 前面去了。
11: 对对对，跳前面。
10: 他们这反应还挺快的啊。
11: 对，
10: 这个是吧？
11: 对对对对对，
10: 走。哎呀，跳出去了。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0: 进来了吗？
11: 进来了。
10: 这些确实是感觉比那个
11: 要大，
10: 比其他的要大一点哈。
11: 对对对，如果说像这些的话，我们比如说像这一个的话，我们应该会放到那半个池子里面，
10: 然后爬上来了。
11: 稍微小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10: 就把大的挑出来，然后放到其他的池塘里面，
11: 对对，均匀的分配一下。
10: 就是还得给他们劝架
11: 啊，对对对，
10: 万一有俩咬一块的给分开，把大的挑走，
11: 要分开把大的挑走，
10: 这也挺麻烦的哈。
11: 反正每天基本上就在这儿晃来晃去，就是事情比较多。
10: 是啊，
3: 金龙村优质的水源为牛蛙养殖打下基础，但环保也是科学养殖的重点之一。合作社通过分化、沉淀等技术，改善养殖用水的水质，再将这些水用于其他的农业生产。
10: 这是给牛蛙吃的饲料是吗？
11: 对对对。
10: 哦，这个是什么成分啊？里面？
11: 这个主要的话就是，鱼粉。
10: 鱼粉。
11: 然后对它的鱼粉的话，占了40%的，
10: 就是。就是鱼粉成分占了40%。
11: 对, 对, 对, 对鱼粉，因为说如果说鱼粉，然后就是粗脂肪啊、纤维啊和豆白啊这些，就是饲料主要的成分。
10: 基本是蛋白质。
11: 对对对，它这个呢，主要就是以浮料嘛，比如说你扔两个下去的话，它就是浮在上面了，它不会往下沉。
10: 哦，它必须得漂在水面上。
11: 对对对，它漂在水面上就是有利于就是这种蛙进食。然后牛蛙的这种东西，它也是属于是这种近视类动物，它像近视一样，
10: 眼神不太好。
11: 对对对，如果说你不把饲料，比如说放在它的这个嘴边的话，它可能基本上不会动，然后它也比较懒。
10: 这塘里边的牛蛙明显比刚才那个大了好几圈哈。
11: 这些都是比较在人家别的塘里面比较大的，我们把它给捞出来。
10: 那咱捞一个大的，能看看。我看这里边好像有特别大，这里边最大的能有多少？
11: 可能有半斤吧，像那一个。
10: 半斤的。
11: 对。
10: 哪个？
11: 那一个。
10: 这个
11: 这，你看到那个头没有？
10: 中间那个。
11: 对对 对。
10: 哇，那好肥。走，哎呀，没捞着，
11: 没捞着。
10: 你要跑哪儿去了？
11: 那
10: 一下就看不见了。
11: 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10: 一开始还得慢一点。哎呀，这一看就是有分量啊！咬人吗？
11: 不咬人，这个牛蛙不咬人的。就是很滑。
10: 哇，这只可真够大的啊！就这样捏着它就行了。
11: 对，我们一般就捏着它的肚子，然后捏着它的腰的这个位置，就是它你捏着它腰的位置的话，它就不基本上就不会怎么动。
10: 这只好肥呀、这只。
11: 消失的话分为几个档次，比如说2到4两。然后3到5两，然后4到6两，然后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的，就是这种叫做，4到8两的，我们就称为大蛙。然后半斤以下的，我们都称为小蛙。
10: 半斤以下是小蛙。
11: 对对。
10: 这个刚进入到大蛙的门槛。
11: 对，因为说现在看嘛，看市场的需求，有些时候人家需要大蛙的时候，我们就养大蛙。但是对于我们养殖户来说的话，最好的是养到半斤左右。
10: 半斤左右。
11: 对。
3: 同一塘牛蛙的生长速度也有差异，现在去年秋季育苗的牛蛙有一些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而在养殖场的另一些水塘里，今年的蛙苗也在茁壮成长。
10: 撒上料就能看见了。
11: 对对对对。
10: 来，这还挺好玩的哈，我看他们是在这个水里边竖着。
11: 对，
10: 立着在吃这个饲料。
11: 对对对，它是立着，然后这饲料放到水里面，它一会儿就泡软了，基本上就是一两口就一个。
10: 一两口一个，这个它是不是游特别快啊？
11: 对，眼疾手快，一下子下去应该会弄。
10: 甭管捞几个，反正一下子下去。
11: 对，
10: 都有吗？
11: 有
10: 啊，有啊，有。你看一下。给它放点水，放水里边。
11: 对，
10: 乍一看跟一个小鱼似的，它确实挺大。
11: 人家就是偶尔还是要捞出来看一下它的个体。
10: 偶尔看一下哈。
11: 对对对对对，相对说养蝌蚪比养蛙要好养一些。
10: 哦，还简单一点。
11: 对，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投苗的时候前15天，要把这个蝌蚪给照料好。
3: 牛蛙卖得好，一方面源自科学养殖技术，另一方面也来自消费市场的支持。而在四川，牛蛙也一直因为细嫩肥美的肉质而备受食客青睐。
10: 一般客人来吃这个牛蛙的话是怎么点的？
12: 按斤算。
10: 论斤算。
12: 对对对。
10: 活的，然后 点杀是吧？
12: 对，它应该四五斤吧，两个人能吃的话。
10: 哦，俩人就能吃四五斤。
12: 对对对。
10: 哦，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啊。
12: 啊，对。啊，那有的人比较爱吃那个。
10: 是，这真是挺过瘾的啊！这这腿这么粗壮啊，特别像那个肌肉男，就是练健美的那种，那个大腿那个形状。这是不是最好吃的部分啊？
12: 这个不是。
10: 哦，这还不是最好吃的
12: 啊？对对对。
10: 那哪个是最好吃的部分？
12: 这个背部。
10: 哦，这块是它的后背的部分。
12: 后背，对对。
10: 哦，它有一些小的骨头。啊，
12: 对，这个越嚼越香，这个。
10: 啊，越嚼越香，
12: 而且
10: 猪肉下来了，
12: 比较细嫩了。嗯，
10: 啊，就它的肉质可能比腿上还要再细嫩一些。
12: 啊，更加入味。
10: 哦，还有呢？还有哪个部分？
12: 还有这个腹部。
10: 哦，这个部分是它的肚子这块儿。
12: 对对对。
10: 肚皮这块啊。
12: 对对对。
10: 哦，这个也比较好吃，是吗？
12: 对，这个也好吃。
3: 牛蛙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健康食品。四川厨师烹饪牛蛙，重口味的配料必不可少。为了锁住肉的鲜嫩，牛蛙要先下滚油炸到半熟，用热油爆香豆瓣酱和各类配料，再把炸好的牛蛙倒进去慢慢烧。一把青豆加上青红辣椒，丰富了视觉和味觉。
10: 刚才您说的是这个肚皮是吧？肚皮和后背那块好吃。
12: 嗯，
10: 肚皮跑哪儿去了？
12: 肚皮这一块。
10: 这个
12: 啊，对对
10: 啊，这块肚皮哈。
12: 啊，对对。
10: 行，先给您来个肚皮。
12: 啊，谢谢。
10: 啊，我来个后背吧。啊，后背在哪儿？
12: 这个后背。
10: 啊，这块。啊，这就是后背那块。
12: 啊，
10: 它这个肉是得往下嘬的才能下来，
12: 啊，
10: 是不是？
12: 对。
10: 哦，行，咱们尝尝啊。
12: 嗯。
10: 哇，很入味儿啊。
12: 啊，对。
10: 啊，这吃起来这个肉特别入味儿啊。
12: 嗯。
10: 而且确实这个口感嚼起来脆脆的。
12: 对，口感比较好，这块肉。
10: 对，又脆又弹。嗯。
3: 着眼消费所需。立足本地资源，结合现代技术，给乡村发展探寻新的打开方式。
4: 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6: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聚焦一群戏曲文化传承人。首先咱们来聊聊西芹戏。说起国家级非遗西芹戏，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扎根广东汕尾海丰的古老剧种源自西北秦腔，明代南迁后在这里落地生根，保留着最原生态的古朴唱腔。他唱腔高亢豪放，文武戏刚柔并济，还藏着仁义礼智信的处世内核。在海丰有一群坚守数十年的手艺人，41年戏龄的老牌团长深耕传艺，90后青年传承人深耕戏曲求学精进，还有00后学员跨城求学躬身传承。他们不仅坚守传统，吃透西芹戏十大行当，独门脸谱技法，还创新融合海丰麒麟舞，打造新剧。他们接过传承接力棒，让冷门老戏火出圈，全年演出超160场，演出订单直接排到了2027年，线上总浏览量突破3000万。今天我们就听听他们戏里戏外的手艺创业故事。
1: 您是当地人？
2: 对。
1: 哦，那您对西芹戏有了解吗？
2: 西芹戏它是秦腔的嘛，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特色来的嘛，小时候到现在每年都在这个场合去跑。
1: 哦，很熟悉，
2: 应该都几十年，每个月都有看。
1: 哦，每个月都有看。
2: 你看这个戏台都在这里，看戏的话都是10天8天的看的，那个戏它里面就有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吧，所以呢我们潮汕人的传承就是说这人就要有情有义，对吧？对长辈一定要有尊卑，不要
3: 简单的交谈便能让人感受到西芹戏对海丰民众的深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树立起当地人崇德向善的道德观念，也全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文娱生活中，

0: 哦，这是调子，是吧？
1: 李团长，李如一平团长嘛，他很厉害的，真的，很刻苦。
2: 去情绪这一块是我去辅导的，
3: 学了有五六年、七八年了，从不会一点都不会教到会啦。
4: 以前啊，会敲击这些乐器吗？
5: 不会，不会，零基础开始。
3: 那情绪的调很好听的，
5: 很好听的，
3: 对对啊。我说孙子他两岁，他听我在家里，他也学着我，
2: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嘛。
4: 那现在跟您学习的大概有多少人？
2: 大概是有200人，包括成人的，包括小孩的都有。
3: 小情相爱，
5: 很高亢啊，这声音。
3: 漫过天际。
5: 哎呦，这底气好足啊！这个
6: 唱声的，他是唱声的，
3: 何时是唱男声？
6: 刚才我们两个人唱，他就唱那个雪人贵呀。
5: 哦，雪人贵，
3: 回摇的，
6: 我就是唱那个柳迎春。
7: 河西琴戏打了41年交道的吕维平，在海丰县家喻户晓。跟他学戏的既有西琴戏的民间爱好者，也有跟随他同台演绎的门下爱徒。
8: 参加这个龙舟比赛的，我过来很开心，然后就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就请大戏。
4: 那这一晚大概要花多少钱？
8: 26000。
9: 今天头一出呢是我们的传统剧目，叫郭子仪拜寿，卸甲封王。我是演郭子仪的儿子，叫郭艾。
4: 就每一个演员都要自己去化妆是吗？
9: 是的，这个是演员的入门必学必会。一般普通的妆面我们叫俊扮。
4: 俊扮？
9: 对，俊扮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
4: 咱们这个西琴戏里的行当都有哪些呀？
9: 西琴戏设置10个行当，有小生，就是文生、武生、花旦、青衣，老旦，还有活绝，丑，
4: 还有丑，
9: 对，还有红镜、乌镜，还有公墨。
10: 李维平老师他养的老孙陈佳明、余卓峰这些小孙，还有他们现在一些新的演员刚从学校回来的，都很出色。
11: 我演的第二个戏《凤门西厢》，老生戏，在戏里面摸爬滚都有，还有一些西宫的表演。
4: 听说今天要演4个小时，
11: 啊，对。
4: 您演过最长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1: 我们刚开始入行80几年的时候是演到天亮的，7点半演到6点钟。
4: 演那么长时间？
11: 对啊，因为以前演的上半夜可能会演武戏啊，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会演文戏。有的喜欢看武戏的观众，有的喜欢看文戏的观众，
4: 都要照顾到。
11: 对。
4: 哎呀，真不容易啊。
7: 西琴戏虽然是个古老的戏种，但在后台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年轻面孔。
4: 是在说戏吗？
6: 对，前面在我们就会请教一下前辈。
4: 这种时候多吗？
6: 经常。
4: 经常？
6: 对，经常。就是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有一些不懂的就可以问一下这前辈们。
4: 他们愿意教您吗？
6: 愿意。
4: 愿意。
6: 愿意了。
12: 我是从13岁开始学，然后今年快过生日，22了。
4: 哎呀，学了那么长时间了。
12: 我是陆河的，距离这里有30-40公里。
4: 那从小就到这边来学戏吗？
12: 对。
4: 那么远就
12: 到这边来？对，搭公交，每天搭公交。
6: 演一个难民，第一场就要出来。
4: 第一场就要出来。
6: 对。所以现在这个装扮就是比较朴素简陋一点。
4: 这还朴素简陋？
6: 这已经很朴素简陋了。那个很富贵的在那里。
4: 这平民之后还要扮演什么角色呀？
6: 小兵，马上换男生。
4: 感觉好忙啊。
6: 对，下乡大概每一天都这样。
4: 您觉得累不累呀？
12: 不累，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像以前的环境的话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我们当天来还可以晚上演完之后回家住，以前都是在这演几天就在这里住几天，搭个帐篷就在这里睡觉了。现在已经很好了。
7: 虽然是乡村戏台，但妆造、行头、演出阵势却没有半点含糊，这也正是海丰人钟爱西琴戏的根源所在。
11: 西琴戏嘛，跟陕西的秦腔有渊源，我们是源自于西北的西琴腔来的。
7: 西琴戏源自西北地区， 明代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落地生根，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西秦腔唱法，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有力，招式凌厉，文戏则藏有婉转柔美的古朴韵律，刚柔并济间造就了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国家级非遗戏曲。
13: 现在树五立吧，就三个月就是当立了，要到七八九，就算熟悉起来，那就比较好，
5: 就多了，
13: 唱戏又多一点。老家就住在曹河，老戏班，我家乡啊，以前啊，我就有跟那个老师傅学过，经常坐下去跟自己家乡的人啊，就说到戏，以前什么戏，给哪位老师傅讲，养活那问我那就太好了。我们西城戏以前听老师傅说啊，要1000多出啊，比如说那个《封神榜》啊，《封神》。

0: 头撑到那个风神尾，那就一个多月。
1: 作为海丰县唯一一支西秦戏专业演出团体，面对每一场演出，老一辈演员凭深厚功底站稳脚跟，正值事业巅峰的名角则尽显西秦风采，新生代演员则会全心投入，做好多个角色转换，师徒同台，默契十足，动人画面尽收眼底。
2: 像他们师徒演这种对手戏的这个机会多吗？
3: 挺多的，刚才那个仿西奇那场嘛，情感带入的很可以，有时候看的都快哭了，
4: 还是很默契的。之前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呢，这些动作都是我和我师傅严丝合缝的，我师傅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而且我表现给他，他回馈给我的，我又能接得住他的戏，所以这个就是默契。特别是这一场反西奇呢，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都有泪点，
2: 感染力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4: 是的，是的，因为是表现父和子之间的一个父子的一个情感。我们两个配合起来更加有父子的感觉。
2: 您跟您师傅大概学了多少年戏？
4: 从2007年开始，已经有小20年的时间。
1: 随着新生代演员的涌现，西秦戏也有了贴合当下的线上传播途径。
4: 我每天在直播的在线的人数是在700-800，最高的时候会到3000多。现在基本年轻的演员都在做直播，因为直播这种形式是最容易上手的，
2: 最直接。
4: 对，最直接。现在如果是把我们全团的这些视频的浏览量合计起来的话，大概是在3000万左右。丰泽里面演出都是4个晚上，而且一个晚上是4个小时。
2: 像这样演出多吗？
4: 非常多，我们一年有160场的演出左右。如果在其他地方、其他剧组的话，4个小时算是2场了。
2: 这个订单的话，需要提前来进行签吗？
4: 必须得提前。现在我们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了，2027年现在已经有70场的演出。
1: 不难看出，西秦戏不论是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还是舞台演绎的生命力，都做到了有声有色。而身为负责人的陈家明，他是如何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重任，又是怎样走出自己追求的戏曲之路的呢？
5: 4-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戏曲，刚好在我15岁的时候，文化局要给当地的2个剧种西秦戏和白字戏招收一批学员，那时候我是奔着这个去的，经过2轮的面试都通过了，然后学习期间慢慢的去接触西秦戏，慢慢的去接触我师父。
6: 西才江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不是一样西北风那甩线，是不是这个这种风格？你说西秦戏是不是从那边来的？
5: 这个也有快10年的时间了。
2: 就是你来这边，他们就在。
5: 都在。他说有时候这个洋琴还是我负责买的一些，现在也老了，现在也想买一个。
6: 嘉明他就是天生的一个小生的料子，
2: 天生的。
6: 对，他的嗓音的调降特别的好。就是我带他这么多年来，因为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经过变嗓期，高音无障碍。
2: 嘉明，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5: 好，那我就唱一段西皮的一个导板。

0: 我们西行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量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敬意，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
0: 没想到考上去了，但是真的心里面很忐忑，就灰色系的小鸟能不能再飞回来。
2: 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芹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芹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东西。

0: 田佳明就是让我们保持在学校的状态，就是说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就不要回来的时候不要松，
1: 不要松，
0: 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拿出来演出。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一天不练自己是知道的，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是观众们都知道的。
2: 会练基本功，然后是反直功，把这个身段还有颤念。
1: 哎呀，这练的气喘吁吁的，
3: 有点那个，那就有点累，
1: 有点累是吗？那每天都要这么练吗？
2: 啊，对，每天都要这么练。
3: 对，下线的时候，我们的团长会让我们在这个情节上加一套靶子，我们就会马上的去上。
1: 现场加？
3: 对。
2: 就考验我们的现场能力。
1: 哦。
3: 我们就临时会拿出来，每部戏都能记得住，顶得上。
4: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1: 理念。
4: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5: 新人新面貌，陈佳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芹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6: 刘熙训子。
1: 哦，刘熙训子。
6: 对，老生戏里面的耍教乙方也叫乙职工。
1: 哦，
6: 这个要求是要达到人以合一的，他跟儿子把距离拉近一点，还叫一句沉香，再叫一句我，跟儿子要离别了，所以他会这样下去跌跪。
1: 哦，跌跪。
6: 还有慢慢的腾起来，这样就开唱了。我是披星戴月，哇，怎么从华山过，很热闹。这个是单脚旋转，这两个是左右盘旋。
1: 左右盘旋。
6: 左右盘旋。这个是把香盘顶起来，其实在表演之中还得有虚功。
1: 虚功。
6: 对，应该还戴着乌纱帽，有帽翅、
1: 哦、
6: 还得有帽翅的震动，还得水袖得配合。
1: 它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6: 对，一个综合的表现。
1: 角色是不离开椅子的。
6: 对，不离开椅子。
1: 嗯。
6: 不离开剧情，不离开人物。
5: 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芹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6: 殷郊。
1: 殷郊。
6: 殷郊殷太子属于是特种面。
1: 特种面。
6: 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芹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
1: 嗯，
6: 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1: 鹰眼，
6: 鸾鸟的嘴巴。
1: 哦，
6: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
1: 哦，
6: 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1: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融入到了
6: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芹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
1: 嗯，
6: 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刀面、大白面、红面，

0: 的文化载体别样呈现。
1: 钟离川四大虫女之一鹅蛋木，它是一个鹅蛋的一个形式，上面的图案火焰纹，有戏曲的出现，脸谱绘制就跟随着这个文化就出现了。我们小时候也有用那个指尖做的胡蛋，对，然后戴在脸上就可以装扮这个角色。这个是我父亲练习的张飞的一个脸谱，都是我父亲他拉着我去舞台下面去看戏，然后又跟我在聊海陆丰的折子戏的人物的性格，他的颜色表现，慢慢的就接触上了舞台上面的一个人物，他整个脸是活的。做这个脸谱绘制的时候，我们这个批的话，你看他的眼、眉弓、鼻子、嘴巴，它是都是固定的，所以说我们要呈现出脸部的一个表现，就通过提高它的法令纹，它会显得它的脸部的表情会更狰狞，如果放窄一些，脸部就会显得慈祥一些。其实我们脸谱的一个产品的表现有很多，我们做的鹰钩舞，对啊，像泥塑的吉布马，像小的我们有小的脸谱摆件，我们卖到100多，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1米高竖挂屏，我们能卖到10多万，他们对我们海陆丰脸谱还是有情有独钟的。
0: 脸谱绘制勾勒出西秦戏的静态之美，在海丰县的各个乡镇还活跃着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海丰麒麟舞，它与西秦戏将会有怎样的融合呢？

0: 师说，文的就是我们戏曲，武的就是麒麟舞。我们戏曲舞台上有很多行当都是必须要会南派武功，比如舞老生、武生、花脸，还有武旦。所以我们经常是请到麒麟舞的一些师傅去给我们传授这些技艺。
1: 我看他们这个麒麟头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0: 是的，麒麟头的扎作呢很讲究颜色的搭配，而且这个制作的工艺呢非常的复杂。2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麒麟舞和我们西秦戏做了一个结合，也是我们西秦戏的第一个新编现代剧，叫麒麟夺锦。
1: 麒麟夺锦
0: 是
1: 名字非常好听，
0: 名字非常好听。当时用了10个麒麟头，一个的造价是16800块钱。
2: 也演了20多场的一个表演，从中呢也提高了我们扎作的一个知名度。这个是海丰麒麟的一个骨架，也是我们扎作扎贴化妆4大步骤的其中第一个步骤。
1: 第一个步骤，
2: 对，扎。
3: 我看到这每一个节点，这是用什么做的呢？
2: 之前的一个传统扎法是没有这样子做的，但是呢，就为了更加的牢固，我就加了一些这个竹粉，还有那个胶水，这样子它的结构力就非常好。这些就是材料上的一个应用的创新。每一个麒麟头呢，我都会记录它的一个尺寸。我们举个例子，这个麒麟角调整到现在至少20-30次。
1: 20-30次。
2: 对，因为我们每个麒麟头在制作的时候，它的一个时间段不同，怎样把我们认知跟手艺一起提高呢？所以通过尺寸作为基础，这样子的参考就比较精准一点。
4: 谢秋雨对于麒麟骨架扎作的细腻追求可见一斑，唯有打好扎实胎底，麒麟头方能在接下来的彩绘组装工序后尽显神武本色。
2: 每种麒麟它一直以来都是色彩比较鲜艳的，岩山麒麟它就绿色为主，地区不同它的造型又有差别，同中有异。这么多年呢，除了在当地销售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香港，特别是香港都有很多只这个麒麟队。我做的作品呢，材料上立体感做一个创新，造型的一个走势线条的美都体现出来，更加有艺术性。
3: 您一年的话大概要做多少个这个麒麟头啊？
2: 一年的话10几头，像今年的话就4-5月份这个单就排满了，
1: 排满了，
2: 对对对，都排满了，因为都是纯手工做的，所以这个量呢就受很大的一个限制。
4: 暮色渐浓，完成了一天工作的陈家明总会走入他熟悉的市井生活中，在热情洋溢的品亲湖边，同一众戏迷合唱一折西秦戏，最能卸下一身的疲惫。
5: 看到他们唱西秦戏，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
0: 戏一半的话呢，我也会上去唱几首，跟他们玩在一块儿很开心。
5: 今天就是有两个小孩唱得特别好，在今年的我们广东省的戏剧小梅花的一个展演拿到了奖，看到他们非常的欣慰。我感觉戏曲戏也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刚才我们见证了广东汕尾海丰西芹系传承人的坚守，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无数小城匠人、民间爱好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非遗。接下来我们跨越千里，从广东来到山西孝义，解锁另一组普通人的非遗创业故事。山西孝义藏着两门极少人熟知的国家级非遗，一门是自带铜铃脆响、独有尖音二音子唱法的碗碗腔，一门是光影流转、工序繁复的古法皮影戏，还有一群热爱非遗的人，他们起早贪黑，摆摊谋生，深耕数十年，复原失传老技艺，倾尽热爱传承戏曲。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非遗故事。
1: 现在啊是清晨的5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啊。我们是在山西省孝义市最大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每天啊这里有很多的蔬菜瓜果啊会送到千家万户。早上起来啊不到3-4点钟，我们的主人公啊就已经开始在里面忙活起来了，是非常辛苦的。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0: 青椒，
1: 绣
0: 村
1: 一根，村两
0: 块，村两块，绣村青椒一个，大葱两块，
1: 青椒一个。
2: 赵正江和妻子在蔬菜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蔬菜档口，每天他们都要把批发来的蔬菜分拣装袋，售卖给来采买的客人。夫妻俩从凌晨四点一直忙到现在。
0: 就今儿后后有一块样车哈，那做屋在楼上给去西湖家门拍拍两下黑，菜拍一下黑哈，设置设置楼你走吧。
1: 不能要房管的，你去送屋，送屋一走，不五十单目的再走哈。你自己回来了？
0: 半地走，拍两屋就回来了。那吃饭了，我还没去吃。
1: 行了。
2: 除了经营蔬菜档口的工作之外，赵正江还是一位资深戏迷，最痴迷的就是孝义当地的地方戏曲碗碗腔。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爱好发展成了一份小小的事业。
0: 你练动吧，累弄，我练动吧。哎呀，吴老师，哎，练不弄，吴老师练坏的了。
2: 这里是孝义当地的一家戏迷协会，赵正江就是创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今晚有一场演出，他们正忙着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0: 对了，打开舞出册吧。他是在味道比外好的，
3: 这花板啥时候去
0: 做？对。
4: 赵老师啊，我看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咱们是一直在这排练。
0: 对，
4: 这个排练，您在这里面
0: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乐队老师们因为晚上的演出，中午就来了，大家都挺辛苦的。
4: 等于是乐器这边要把它这个音儿调准了。
0: 对，
4: 那我们这些姐姐们呢？
0: 他们也是挺早就来了，
5: 都挺辛苦的。
4: 姐姐，我看您这一直在这唱着呢，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音儿是什么音儿啊？您给我们说说。
5: 我们唱的是二英子尖英子。
4: 二英子尖英子，这是咱碗碗腔里面一个独特的发音，是吧？
5: 对，这碗碗腔吧，就全凭这个尖英子、二英子在里边吧，就，哎，挺好。
4: 这个给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也感受一下什么是尖音子，什么是二音子。
5: 好，我唱不好，给你试一试啊。这二娘，这是个二音子。
4: 这是二音子。
5: 尖音子。
4: 听起来就。等于是这个二音子呀。是逐步的拔高了，
5: 对
4: 这个尖音子呢，又用假声往上又拔高了一层，
5: 对，
4: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把所有的感情就聚焦在一个点了，有一个强大的爆发力，是不是这样？
5: 是。
4: 那您看啊，碗碗腔里面有这个尖音子和二音子，那能不能给我们完整的来这么一段，让我们感受一下经典的魅力？
5: 好的。我们姊妹们嘛，平时天天也唱的，给姊妹们展示一下，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二英子、尖英子，好吧？
4: 好嘞，谢谢姐姐，开始吧。

0: 碗碗腔是孝义当地广受欢迎的地方戏曲，最早脱胎于皮影戏的唱腔，全程采用本土方言演唱，唱腔时而高亢清亮，时而婉转柔长。伴奏乐器里一件形似小碗、声如铜铃的独特铜制打击乐器，正是它的专属乐器，碗碗腔也正因此得名。
1: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您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吧？
2: 嗯，
1: 这就是我们碗碗腔独有的乐器。
2: 哦，这个像一个小铜碗一样的乐器，
1: 是
2: 咱们碗碗腔的。
1: 碗碗腔的碗碗，这就是碗碗，
2: 这就是核心乐器。
1: 对，
2: 那它怎么发声呢？来，我们来看一看。明白了，听起来啊，非常清脆的这种铜铃声，但是您刚才啊，轻重顿挫的这种声音，让人能感受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戏曲里能够带出来的那种旋律，还有它类似于这种呼吸一样的感觉。这个里边啊，加上这个音效，我跟您说，我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是碗碗腔最独特的地方，阴阳顿挫的这种声音啊，就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冲击。这是碗碗腔独特的表演形式，是吧？
3: 是。
0: 碗碗腔这个从皮影里走出来的独特唱腔，在孝义已经流传了数百年，这口带着铜碗脆响的老腔，早已经不是舞台上的戏曲，而是几代人生活里离不开的陪伴。
1: 我从小跟我这个姥爷姥姥长大，然后他们也是戏迷票友，所以从小就耳目渲染，就我也喜欢这个戏曲了。像什么京剧啦、碗碗腔啦，这些我们山西的戏曲特别种类丰富，我就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戏，爱到骨子里了，那已经就是特别执着于这种东西。
0: 2016年，赵正江用经营蔬菜生意攒下的积蓄，创办了如今的孝义碗碗腔戏迷协会，圆了自己的戏迷梦。这支由戏迷自发组成的乐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就这样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因为碗碗腔走到了一起。
4: 我爸是2016年加入在碗碗腔戏迷协会，当初是刚成立，可是当时不知道你在弄唱不弄呀，你在嗓子弄不弄的，你会跳不会跳，兄弟是抱着这心态是去尝试。
3: 一开始咱们这个乐队啊，确实是大部分来了以后，乐队的操作手不识谱，不要说五线谱、江谱都记不下来、念不下来。后来这也就在一起吧，我比较专一点啊，和大家有时候一起抄谱去，一起练谱去，一起学学呀，共同进步吧。

0: 到今年这个是年轻时候呀，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专家们都这样，老师们都这样想，所以我觉得也很高兴。
1: 这支以非专业爱好者为主体组建的民间团队，走过了整整10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寥寥几人，到如今最多时的60多名会员，不仅靠唱腔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临近傍晚，孝义古城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赵正江带着晚晚腔戏迷协会的成员们正在这里演出，舞台下也坐满了等候多时的游客。
2: 好精彩！
3: 今儿这演的怎么样？
4: 能烘托了百姓的生活吗？
3: 哦，能把咱老百姓生活都给表现出来了。
4: 啊、对。
3: 他多长时间能表演一次？
4: 这个我们每天都有呢。
3: 我每天都有。
4: 啊，每天有。
2: 听得懂
3: 啊！刚才我看您还跟着哼哼两句，是意思？
2: 对，我也会唱。
3: 哦，您都会唱啊？
4: 嗯，那让他唱，他学的，
2: 他学的
3: 爱好，
4: 他学的。
3: 哦，刚才看您二位听得特别认真，您都是本地人吗？
2: 我们是太原的。
3: 太原专门过来的。
2: 是正好来的这个孝义的这个老城里面，然后正好碰到这个晚晚腔的演出，以前也听过，还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国家非遗，所以专门进来就正好看见大家在演出，就来听一下，
3: 等于闻声而进。
2: 对 对, 对，
3: 听起来怎么样？觉得？
5: 对，特别的有这种，
2: 这种
5: 文化的那种底蕴，就是里面有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越是。我们山西人越能体会到这个唱腔里面的那种乡土的那种风情，觉得特别的好。
1: 晚晚腔源于多股文化源流碰撞融合，其最重要的声腔根基来自古老皮影戏。皮影戏是一门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古老艺术形式，艺人们藏身于白色幕布之后，指尖操纵着兽皮刻成的影人，口中以乡音曲调练唱故事，因各地声腔各异，也形成了不同风貌的皮影流派。在山西省孝义市，就藏着一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侯建川是这项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最近这段时间，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皮影戏。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每个人物故事都要细细打磨，幕布上的每一寸光影都要靠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才能最终成型。对于皮影艺人来说，这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辛苦的工作。
6: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咋，你看这一块就又平整，它又是牛背上羊背羊面的，用这个刻这个沙和尚的头就挺美的。
4: 啊，
6: 这脚下它吧，咋的呢？
1: 孝义皮影里都是选用当地上好的牛皮为原料进行制作，从选皮、泡皮、刮皮的原料加工，到打磨、描样、雕刻、着色的精细创作，整个制作过程有着10几道严格的传统工艺。这一整套传承了数百年的独特工艺，也造就了孝义皮影独有的风格与质感。一件精湛的皮影作品，不仅需要艺人们具备出色的绘画设计能力，以刀代笔的高超雕镂技艺，还要能做到色彩艳丽却不艳俗，同时兼具优美的韵律节奏感与极高的观赏价值，最后经过细心组装，才算真正完成一件皮影作品。
6: 哇！ 完成了这个，
3: 这就可以完成了。
6: 哎，对对对，你看，
3: 谢谢我们的侯老师。平时啊，我们看这个皮影戏啊，都是在幕布后边看。
6: 对对对，
3: 这次呢，我们终于是在这个幕布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了。像我们完整的做完一个孝义的皮影戏，要雕刻多少刀？您计算过？
6: 这个是根据这个你刻的这个人物造型。你像这一个沙和尚吧，就是一个700到800刀。
3: 700到800刀、要是复杂的人形
6: 哦，复杂的那就多了，复杂的你就得上千刀了。
3: 上千刀、平时真的是在幕布后边看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次看得更加的清晰、为什么这上面有三根杆呢？
6: 啊，你看它这个是主杆、我们
3: 这是主杆
6: 啊，就是顶这个幕布、把这个人顶起来、
3: 这是幕布、
6: 这就顶起来就能看清，不是？
3: 哦，
6: 你看这两个是等于是副杆，也是手杆、它的两个手手的这杆，你看这杆，哎，参见师傅，参见师傅啊、一挠起来看，妖怪哪里一逃，看，
3: 哇，还能翻跟头、
6: 这就走了，
3: 这就走了、
6: 这就走了。
3: 这个西游记里面的这个人物可多了去了、
6: 对对对对，
3: 那这些人影咱们要做多少个呀、
6: 哎呀，这个要整体下来就是9981难，这个整部下来，我看这个人物得上千个，
3: 上千个
6: 啊、上千个。
3: 那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6: 哇，这个工程很大。哦，来，喂，可以把刀打开吧，喂，你抬个刀啊，这。
1: 一部皮影戏从最初的创作打磨到最终正式登台演出，中间要经历无数次反复排练，而演出前排不好所有皮影的出场顺序，是后台所有准备工作里最关键的一项。
6: 哦，我明白。对了，咱们准备开吧，
7: 灭火一回，龙家前程后，龙须却从长，张娘如上殿，张口放好光。
1: 皮影戏是一门集光影、绘画、雕刻、曲艺于一体的古老表演形式，艺人们在幕布后手脚嘴并用，一边操纵皮影完成动作，一边伴奏演唱，在有限的空间内依靠这些传统技艺，就能为观众呈现出飞天入地、隐身变形等真人表演难以实现的奇幻效果。哦，
6: 八部龙君敖广誓言，
3: 侯老师你好，
6: 你好，
3: 这边这么多人呢。刚才这白幕一打，灯光一起，我们在那边看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各种人物啊，在里面交叉辉映，特别的好看。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6: 他这出戏是《红孩儿》。
3: 红孩儿。
6: 也就是取经时候路过这个火焰山，那个火云顿。所以说这一场就等于是孙悟空到水晶宫帮这个龙王来了，
3: 找他来借水来了。
6: 哎，对，借水。
3: 哎呀，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呀，非常的精彩，觉得就几个这个不同的孙悟空啊、龙王在这儿动，真的不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人，而且还这么热。这平时演出都要这么多人吗？
6: 排练时候只是演员，在这后边。要正儿八经演开，还有乐队，还有那就更多了，
3: 全都在后边，
6: 左边右边都有。
3: 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6: 来看看这个叫龙王。
3: 哎，龙王。
6: 这主杆，主杆是不是两个护杆？两个护杆哈。
3: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主杆。它一定要贴近我们现在的这个幕布。
6: 这个主要是贴这个幕，它的这个作用在这里。
3: 贴近了，我们从外边看，它就是实的，非常的清楚。
6: 它这个是一个是顶木的，看。这样啊，转身过来看。
3: 还可以转身。
6: 看是不是？
3: 刚才我在外边看，跟我们原来那种传统的还不一样。传统的好像是纸的，是吗？
6: 对对对，咱们是与时俱进嘛。以前这个麻纸糊窗子就没有这个大景，连这个。这个座椅板凳也不敢放，因为一下就把麻子就捅烂了，
3: 怕捅
6: 烂了。因为它的台子才1米见方嘛，所以说没有这些大景，亭台楼阁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呢更很少。
3: 有了幕布，我们就可以上大景。
6: 哎，对了，
3: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力道。
6: 对对对，没错。对。
1: 皮影戏的视觉效果依托于艺人们的手上功夫，整出戏的节奏起伏、情绪流转， 都藏在手腕与操纵杆之间那些毫厘之间的微妙动作里。而孝义皮影传承数百年的独有唱腔皮腔，更是这门技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造就了他极具地域辨识度的独特演绎风格。
7: 你要随我前去，
3: 老汉，我今天喜洋洋，骑上那个毛驴，逛一逛，来那么看一看，俺小姨好风光，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对，
7: 好。
8: 特别的棒，
3: 嗯，这现编的，咱说这个皮腔就是这个调，
8: 嗯，侯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哦，这是咱们孝义碗碗腔剧团的，他以前是团长，
8: 哦，
6: 又是个青年表演艺术家，
8: 团长
6: 碗碗腔唱的也好，这个皮腔也好，今天把他请过来，就是说我们写了八十来集那个西游记嘛，
8: 嗯，
6: 看看这个剧本里头的唱腔选什么根据角色来走，根据剧本来走。
8: 所以我们皮影戏当中的每一段唱腔实际上都是跟我们戏曲里边要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6: 虽然看到它这么很小，但是里头的内容和戏曲的一个门也少不了。我是生在孝义，长在孝义，从小呢就是听的皮腔，看的皮影长大的这是骨子里头吧，这是一种就是情怀那么1996年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之后，我的导师毕业时候他就告我，就说你山西孝义的，孝义有个就是皮影戏那个是历史悠久，他说你回去以后呀找到这个就是你们家现在的人把这个小剧种再挖掘。我的导师还知道这个东西，我说哎呀真了不起，看来在我们家乡孝义皮影戏还是值得自己回去再努力一把。
1: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电影电视的快速普及，孝义皮影戏也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生活。1991年大学毕业的侯建川带着导师的嘱托回到孝义，踏遍了周边的村镇，寻访老艺人，挖掘整理濒临流失的孝义皮影技艺。
6: 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在我们孝义寻找那个当年的那些有名的这些有技术的老艺人其中有一位呢是也是我未来的师傅，他们家有乐器有皮人的我说你给我讲一讲，他说哎再看看那个东西都烂的烂这都坏的坏，也不想弄了，这我说在哪，他说在隔壁窑洞里，我说那我就看一看行不行，哎呀他说不要看，看那种那乱七八糟那不值钱的东西不用看了。我说这样咱们你把你的手艺把你的技术交给我把皮腔也交给我然后呢咱们共同培养一批这传承人给往后把这个延续下去。
1: 回到孝义后，侯建川先后拜访多位当地皮影戏老艺人，从制作技艺到剧本编排，整理出一整套完整的传统皮影戏技艺。到2026年，他已复原十多版濒临失传的传统皮影戏，让古老的光影艺术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鲜活的光彩。临近傍晚，孝义市的一条商业街上，侯建川正和儿子侯毅为一场户外皮影演出忙碌。在消遣娱乐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游客们依然会被幕布上跃动的奇幻光影所吸引。整个暑期这段时间，父子俩每天都带着剧团四处跑场演出。
8: 刚才我看咱们这个皮影戏表演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今天你老父亲也过来帮忙，我看他本来要在家里写稿子是吧？
9: 对对对，
8: 这一天有多少场？
9: 一天的话最少2场，多的时候5场。
8: 为什么要排这么满？累不累？
9: 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现在的演出多了，老师们的那个收入会随着咱们场次的增加会逐步的提高， 所以演的越多，越那个什么，就是咱们自己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嗯，
8: 老手艺啊，良性发展。
9: 对，
8: 既能获得收益，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啊看到我们孝义的皮影戏。
9: 对。
1: 如今，侯建川和儿子侯毅带着皮影戏在各地演出，全年演出近千场，不仅盘活了这门老手艺，也让更多人能近距离观赏到这门光影技艺的魅力。孝义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这里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祖辈传下的古老技艺，让这些曾面临失传风险的技艺重回大众视野，焕发出全新价值。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说到杭州这碗鲜美的片儿川，可不仅仅是面好料鲜，它连名字里都藏着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您发现没有啊，片儿川的儿，它不是北方话里那种一带而过的卷舌音，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念出来的片儿川三个字儿，儿是儿，川是川，干脆利落，像极了杭州人说话时的那份从容与坦诚。其实啊，杭州话里的儿化音本身就是一段活的历史。800多年前，南宋定都临安，大批中原百姓带着北方官话南迁，与吴侬软语碰撞融合，慢慢就形成了今天杭州主城区这片独特的方言孤岛。您往周边绍兴、宁波走一圈，几乎是听不到这种独立发音的儿化音，唯独杭州把这份南北交融的印记给保留了下来。有很多网友戏称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您要真钻进老城区的小巷子里，尝尝那葱包烩，薄饼裹着油条小葱，铁板一压，是外皮焦脆，内里酥香，刷上甜面酱，一口下去，葱香、酱香、面香全在嘴里炸开。再比如说油墩儿，外头炸的是金黄酥脆，里面是萝卜丝的清爽甘甜，哪一样不是街头巷尾最踏实的幸福呢？所以啊，杭州的味道从来不在网红餐厅的精致摆盘里，而在那些不起眼却开了几十年的老店里。今天咱们继续请出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让他带咱们一起去探寻杭州的方言美食到底藏着怎样的门道。咱们刚才一开始说片儿川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了说片儿川的这个儿，它的儿化音是被包含或是被放在整个字面上的，不仅仅是成为了一个音节的一个注意啊，不仅仅是片儿，而是片儿。那杭州话里你也提到有很多这样的儿化音，为什么杭州人爱加儿化音？按说其实大家现在一说爱加儿化音的北京人嘛，对吧？
1: 但完全可能发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北方的这个儿化呢，它是两个字揉在一起的，就是变成一个卷舌音。
0: 嗯，
1: 但是杭州话的这个儿呢，它是清清楚楚，它是得独立的读出来的，
0: 放在明面上的。
1: 说的这个片儿川，对吧？嗯，然后其实呢，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虽然在杭州20多年哈，我可能不一定说的标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小眼儿、姑娘儿，就是杭州话当中它的这个儿其实都是分开的音节，它不会卷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从根源上呢，要讲到南宋它当时是定都临安，然后当年有大量的皇室官员百姓是从开封南迁到杭州来，再把当中的那种中原官话带到了这里，所以呢，原本江南本土的这个吴语是很少带儿这个后缀的，因为北方移民他日常说话当中他的习俗就是带上儿化，所以慢慢的就和本地的这个本地方言融合在一起，然后保留到今天。所以不过就是大家分清楚，在说的时候它和普通话北方的那个儿化音它其实发音是不同的。
0: 嗯，明白，就是刚才咱说是放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么坦诚，就是这么明明白白。
1: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周边像是绍兴啊、宁波呀，还有包括哪怕是萧山这些地方，同属吴语，但几乎呢，我注意到好像听不到这种就是儿单独发音的这种说法，也就相当于是朗杭州的主城区，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片比较独特的这个方言孤岛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小小的儿化音，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藏着一段南北融合的这样一个历史。就像刚刚的这个片儿川里的这个儿，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层呢，就是语感上的妙用。有没有觉得是，加了这个儿字之后，好像语气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带着
0: 更俏皮一点。
1: 对对对，有一种亲昵的感觉，然后日常当中呢也会觉得有一些烟火气，像当当儿、高高儿， 说起这些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杭州人的这个生活，走出去就是西湖，感觉还是挺松弛的，挺有那种老杭州的生活感受的。
0: 哦，当当儿，
1: 嗯，
0: 这是
1: 哎，
0: 啥意思？
1: 说的还挺标准的，杭州话的"党蛋儿"，你猜是什么意思？
0: 当当儿，出去溜达溜达，
1: 哎，你还挺厉害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出去
0: 就是
1: 溜
0: 感
1: 达
0: 觉
1: 溜
0: 逛
1: 达。
0: 荡逛荡似的。
1: 对，我出去逛逛，哎，比方说我这个酒足饭饱，晚上想出去散散步，我们就说可以去下楼去党蛋儿啊，沙子
0: 哦。
1: 儿，沙子儿，你猜猜什么意思？
0: 嗯，
1: 和
0: 这个
1: 党
0: 是
1: 蛋儿连在一块儿，我下楼去党蛋儿，我出去沙子儿。
0: 啥子儿？感觉像一个英文单词，
1: 哈哈，其 实就
0: 像
1: 是
0: 是
1: 出
0: 不是
1: 去，
0: 聊天儿？
1: 不是，我出
0: 嗯，
1: 去逛一逛，然后我下楼玩一玩沙子儿。
0: 哦，哦，撒撒欢儿的那种感觉哈，
1: 还有，我再说一个连贯的哈，
0: 嗯，嗯。
1: 小眼儿、高杆儿、高的不好挠尖儿。
0: 咱一个一个分析，钱
1: 小
0: 咋
1: 眼
0: 咋？
1: 儿，
0: 小眼儿，小眼儿，小女孩儿。
1: 小孩儿，小孩儿，
0: 哦，
1: 杭州的小孩儿，普遍我们都会说是眼儿啊，小眼
0: 哦，
1: 儿，
0: 小孩儿，
1: 对，高杆儿，
0: 高杆儿，玩儿，出去
1: 对，
0: 玩
1: 没
0: 儿。
1: 错，在一块玩儿，小孩儿在一块玩儿，
0: 嗯，嗯，
1: 高了不好挠尖儿。
0: 大致啊。就玩的不愉快了，得打一架。
1: 得干仗了，哈哈，你还是挺聪明的，确实
0: 嗯，
1: 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读起来还是挺可爱的？这也是
0: 是。
1: 杭州当地的一个，就是绕顺口溜吧。小眼儿、高杆儿、高的不好挠尖儿，一只鸡二尾飞，三个东北买来的，就是很俏皮。
0: 刚才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了。
1: 一只鸡，一只鸡。
0: 嗯。
1: 而 wifi 其实是一二三四五这样顺下去的，后面的我有点
0: 哦，
1: 不记得了。而
0: 明白了。
1: wifi 就是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就是三个铜板给他买过来的。
0: 嗯，明白了，这个是相当于是杭州本地的儿歌。
1: 没错啦。
0: 哦，哇，这个杭州话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感觉
1: 对。
0: 杭州话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有着南北交融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沿革下来，杭州话跟浙江其他一些地方的话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1: 也不算是明显，因为这个，其实总体来说，从
0: 就
1: 某
0: 是
1: 种来
0: 儿
1: 说，
0: 化音的区别最大。
1: 对对对，发音的这个语调上面呢，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相似的。当然，我们的浙江的温州哈，可能就是属于我也浙江人也听不懂的状态啊。当然也
0: 嗯。嗯。
1: 会有一些差别，但其实主要是这个儿化音上面还是会有比较典型的这个把它发音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例子。
0: 嗯，那还有哪些，比如说跟儿化音或者跟杭州方言相关的一些词儿？
1: 我跟你说个吃的吧。
0: 吃的，吃的好啊，就是咱早该说吃的，我就爱吃。
1: 我让你猜啊，
0: 嗯，
1: 葱包棍儿，
0: 葱包，大葱包着一根棍儿，那就是大葱包着炸油条，其中包着
1: 哎，
0: 根
1: 你
0: 棍儿。
1: 倒是挺厉害的。其实呢，它如果是用普通话说是葱包烩，
0: 葱包烩啊，
1: 其实呢，葱包烩呢也是杭州老牌市井的小吃，然后我们普遍都说是葱包棍儿，就是。果子就是一张饼，差不多这个意思吧。确实呢，它里面是有葱、有油条，但是呢叫葱包烩，它是因为呢当时是有这个南宋百姓非常痛恨的秦桧，他害死了岳飞，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把这个面人儿捏成了秦桧夫妇的样子模样，然后下锅油炸，也就是油条，当时呢叫做油炸烩。之后呢又有人把这个凉油条啊。搭配小葱，然后包到了那种薄薄的，有点像春饼的那个，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个薄饼，有点像这个卷饼，用那个铁板用力的压烤，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葱包烩。属于呢，薄饼里面呢是包了油条、小葱，然后呢烤的外面会比较的这个皮焦啊，然后呢又很脆，再刷上甜面酱、酥皮，然后。 然后再是那个油条也很酥香，再烤了那个葱香，等于是几种香味汇聚在了一起，也是属于老杭州的街头的味道。所以呢，有的地方呢会叫做是葱包烩儿，有的地方呢会叫葱包棍儿，也是典型的杭州话的这个儿化音的这样一个，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一个例子吧。
0: 我这属于是错进错出，然后还猜这个边界，这个也是大家在生活中的一种小吃，对吧？能够想象得到啊，就有点像你看北方会有葱花烙饼，然后也是借着这个葱的香味儿，然后使得面本身的香味儿能够激发出来。那这个葱
1: 哎，
0: 包棍儿也是如此。
1: 没错了，其实味道有点像。
0: 那杭州这个好吃的还真是挺不少的，
1: 确实是多，虽然有人曾说是美食荒漠。
0: 对，网络上大家有人调侃，尤其是在吃完西湖醋鱼之后啊，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杭州的这个美食去哪儿了呢？但我觉得其实各个地方它的，我觉得大家对于比如说西湖醋鱼，或者对于有些杭州菜大家的这种印象，是因为整体，江浙菜这边有一个特色，比如浓油赤酱，它的颜色啊什么的，跟大家想象中好像，我觉得江南的小吃就应该是像小点心一样那么的清爽。但事实上，大家如果吃得更多，会发现，浙江的小吃或者浙江的美食当中的种类非常非常丰富，甚至可能说同一家菜馆当中不同的菜，它的风格就大相径庭。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多多去探究一下，或者多多去品尝一下。如果说有的人就喜欢吃口味重的啊，颜色重的，有的人就喜欢吃清清亮亮的，有的人也有不同的爱好，这个总会在这儿能够遇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方式。
1: 对，大家呢，可能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呢，可能是吃了不地道的杭帮菜。那当然，其实浙江呢，它也不是说是每个地方吃的都很清淡。比方说你刚刚说到的衢州，它自然就是以吃鲜辣为主。
0: 衢
1: 那，
0: 州辣鸭头。
1: 哎，对，什么除了鸭头之外，还有像是兔头、三头一掌嘛，对吧？都是属于口感上面会给予人很多的一些记忆度的，又包括像绍兴地区啊，这个吃臭的传统，像是蒸三臭啊，什么，还有包括臭豆腐呀，等等等等。其实，在绍兴地区也算是浓油赤酱。那么杭帮菜呢，其实会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清淡一些。说实话，我呢是10岁的时候来到杭州的，但我在浙江是生活了，从打小就是浙江人。我在杭州呢是生活了20多年，我打心底没有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这是我的实话哈。但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就是网络上或者是外地的游客为啥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能是口味的差异，因为大家来杭州一般来说都会选择杭帮菜，然后杭帮菜呢它讲究的是清鲜为本，不追求那种浓烈的、刺激的，或许呢，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比较习惯的是重辣、重油，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浓油赤酱的口感，那第一口很容易呢就会觉得是比较的平淡的，是缺乏那种冲击力的。还有第二点，我严重怀疑大家可能是没有选对地方。可能去到西湖边儿，然后呢，去到这个景区的周边，相对来说它商业化会更加重一点，然后大家吃到的那种地道的那种家常味道会少一些。其实真正好吃的本地的馆子，大多数还藏在一些老小区啊，还有包括一些市井的街巷啊，本地人日常打卡的游客那真的是很难主动去找到啊。那再说说，就像我们聊了这么久，全程有这个，刚刚说到是2.6万的这个面馆，对吧？也是遍布大街小巷。你想这些面馆子要想经营下去，他做的难吃，他做不到呀。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群众的嘴巴才是最刁钻的。他要是做的难吃，他能开下去吗？是不是？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酱鸭呀、卤鸭呀等等等等，包括刚刚说到的葱包烩呀，还有杭州有一个小吃叫做油墩儿，这些街头小吃也算是一代代杭州人，日常离不开的。我们也真是觉得 其实自己的胃是被滋养的，也没有觉得是美食荒漠。
0: 我就知道，大家去觉得杭帮菜去了以后荒漠的这一瞬间，往往就是在景区周边，对吧？
1: 还有就是因为确实呢，和杭帮菜它本身的，它的一个基调，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因为杭帮菜它本来就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哦，你一口下去，惊艳味蕾的那种风格。对，我觉得它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它的魅力之处呢，就是常在日常的烟火当中。哎，我一天，一日三餐吃下来，我觉得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人是觉得，哎呀，很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吧。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它会有一些网红大菜，它要不然呢是属于特别的适合拍照呀、打卡呀，要不然就是可能噱头比较足，它比较漂亮之类的。但是呢，杭帮菜它是那种吃是长久相处下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会让人觉得说我今天吃了，我明天不用动脑子，我还是吃这些，让人觉得是很舒服的，当然也是很健康的那种家常的感觉。
0: 不是乍见之欢，而是日久生情
1: 深
0: 啊。
1: 情，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读懂杭州的味道，首先呢，我建议大家慢悠悠的可以在杭州生活一段时间，也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可以去老城区去走一走，钻进那种居民区的面馆呀、咖啡馆呀、小饭馆呀，去静心的去感受一下杭州的味道。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还是得问。虽然我已经了解
1: 哎，
0: 了，说杭帮菜它确实不会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啊，就是美食荒漠。但是有一个大家在网上关注的热点，我必须得了解一下，就是这西湖醋鱼这事儿。
1: 我猜到了。
0: 大家吃完西湖醋鱼，是吧？这个评价它就是千奇百怪的。那到底西湖醋鱼，您作为在杭州生活了这么久的人，你觉得好吃吗？
1: 我说句实话呀，这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哈。我觉得它不难吃，并且呢，有一点点好吃，但是要看这个怎么做。还有就是，我觉得它不算是所有的做鱼的这种方法当中最好吃的，因为我也爱吃鱼，但我真没觉得它难吃。可
0: 那
1: 能
0: 是
1: 最
0: 不
1: 大的，
0: 是我们吃到的不正宗，所以觉得味道难以接受？
1: 就是我真没有觉得它到了难以接受的这个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给大家来普及一下传统的这个西湖醋鱼它怎么做的啊？它是要选用的是草鱼，它最初版本是草鱼，然后呢，清水把它煮熟。一般来说，有很多鱼，它会在这个旺火当中先去这个油炸，对吧？但是呢，它是不通过油炸这个步骤的。然后淋上的是那个糖醋的这个芡汁，它讲究的是还是我们江南这边的鱼鲜为本，是要去品尝到的是鱼的它那种原本的真味，然后呢，再去通过酸甜去柔和它，重点还是吃鱼肉本身的那种又细又嫩的那种口感。那为啥有人说，哎呀，我吃了我难以下筷，我觉得这个味蕾冲击有点大。首先我觉得是口味壁垒啊，因为很多人可能默认就是糖醋菜嘛，它是浓油赤酱厚重的浓郁的，但正宗的这个西湖醋鱼，它的酱汁其实是偏清爽挂的，酸味呢也比较的柔和，它不像糖醋排骨啊，就是属于一下子我的这个味蕾就会被惊艳到的啊，它是没有那种这个西湖醋鱼它是没有很重的那个香料的。很多人说，哎，我本着这个去吃糖醋排骨的感觉去吃这个西湖醋鱼，那期待值拉满了呀，一口下去就会觉得这个味道太清淡了，而且。

0: 他为了追求这个效率，在食材的把控上面，哎，没有这么的严格，那可能吃起来的味道就是相差的会比较的多。还有，哎，我问你啊，你上
1: 嗯，
0: 次吃这个后，你是怎么吃，怎么个吃法？你可以告诉我大简单的说一说吗？
1: 就是西湖醋鱼是吧？就是在西湖边儿，那个银泰旁边有一家饭店，然后，然后进去以后点了一份西湖醋鱼，西湖醋鱼上来以后，已经稍微有点乌漆嘛黑的，然后这样他就开吃，我到当时没有吃出来它有腥味儿啊，或者是土味儿什么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被这个酸味儿掩盖住了它所有的味道。我本身是个山西人，我已经是挺爱吃酸了，
0: 已经能吃醋了。
1: 对，然后呢，但是当时这道菜，我觉得它做的有一个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酸味儿太重了。而这个酸味儿呢，我们往往会觉得酸是好的，可是酸因为有过发酵，但对于中国人的对酸的认知，总觉得酸得配点香，它是
0: 对，
1: 一体出来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道菜当中，我觉得跟火候各种方面就有关系，就是这个酸味儿留足了，但是呢，香味儿却跑掉了，所
0: 其实我
1: 以。
0: 觉
1: 对，
0: 得，
1: 我就没觉得它有多好吃，当然也没有像可能大家网上的这些朋友们觉得它就是很难吃，这个我也倒是没有感觉。
0: 其实呢，就是比较好吃的，它的那个酸味啊，就比较
1: 嗯。
0: 做得好的西湖醋鱼，它酸味是比较的柔和的。然后呢，甚至你可以脑补一下，你日常比方说吃螃蟹的时候，螃蟹它的这个肉也是很细嫩，对不对？这个蘸一点这个醋，也会觉得是能够提鲜。其实做得好的餐厅的这个西湖醋鱼，它吃起来会有一些蟹味儿。
1: 哦，蟹的那个鲜甜味。
0: 对对对，它和醋碰撞在一起，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那种感受。对，它主要其实也是要去吃鱼肉本身的那种细嫩的那种口感。
1: 嗯，这就让我想起了另一道菜，也是通过醋和它就是酸和甜，最后做出了好像像螃蟹一样的鲜甜味，就是赛螃蟹，对吧？有点这个做法上的理念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0: 我以为你要说限量成呢，那其实也是，
1: 对，
0: 我们这个江浙一带的一种这个根类的一种吃法，
1: 哇，那杭帮菜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特点，就是选料比较讲究，然后味道呢本
0: 对，
1: 身也是精耕细作。
0: 哎，没错，是的，就是比起什么川菜，它的那种高记忆度，还有粤菜的那种生猛，我
1: 嗯。
0: 觉得杭帮菜哈，给我的感觉是像一幅水墨画。它很清淡，然后它很鲜美，然后呢也很雅致，当然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哈哈，不要去那种就是可能流量很大的一些网红餐厅啊之类的，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啊，我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家可以去，如果说想要吃到的是比较传统的版本的话呢，可以去比方说老底子的一些杭州的一些饭店，比方说杭州酒家呀，还有包括这个楼外楼啊，相对来说，如果真要吃这个醋鱼的话哈，可以去那儿去感受一下。
1: 再试试，然后再品品。那有没有说您觉得在杭帮菜当中比较推荐的，或者您自己比较喜欢的菜呢？
0: 杭帮菜哈，其实说句实话呢，我日常其实下馆子去吃杭帮菜，我倒没并没有这么多。当然，朋友来的时候，我一定是会带他们去吃杭帮菜，因为我觉得杭帮菜其实是属于自己的家里的家常菜，我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家做。然后呢，如果说朋友过来的话呢，我倒是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些推荐，比方说在杭州的这个中国杭帮菜博物馆，你乍一听觉得说，哎，我这个去吃饭了，怎么去到博物馆呢？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属于你可以在博物馆当中逛逛展厅，然后呢看杭帮菜的它的一些传承的一些历史，然后呢再品尝，比方说比较标志性的一些菜品。我比较推荐的，如果说你们去到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可以尝试一下龙井虾仁。这道菜，
1: 哦，好，这是第一道推荐菜，龙井
0: 对对
1: 虾
0: 对，
1: 仁儿。
0: 对，龙井虾仁儿，它绝对就是一口就能吃出它的好坏，因为虾仁儿是不是这个冰鲜的，还是说是现成剥的，还有这个虾仁儿到底是什么虾仁儿，我们一般正宗的是默认是手剥的。 河下。

0: 虾的虾仁儿。首
1: 嗯。
0: 先，河虾它要选择每一个大小差不多大小的，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了。而且河虾相对来说个头都比较的小，它这道菜剥起来可能手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必须是新鲜的手剥虾仁儿，然后搭配的是龙井的嫩芽，清炒。而且呢，调味特别的克制，属于你一口下去会觉得虾仁它很清甜，然后呢很弹嫩，略微带一点那种茶香的香味。反正我是挺喜欢这道菜的。
1: 嗯，龙井虾仁儿，我已经记好了，我在这个手机上记好了，而且必须得吃这个，我还记住了地点，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又
0: 对，
1: 能逛又能吃，
0: 对，之前来杭州的时候有吃到龙井虾仁吗？
1: 有就跟西湖醋鱼一块儿点的当
0: 真
1: 时，
0: 的吗？
1: 我在那儿溜达着，然后看着一个是有游客好多，然后另一个就他招牌上会写着说什么最正宗的什么这个西湖醋鱼，我心想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耳闻，这个西湖醋鱼如果做不好，它这个味道应该很神奇。那我一想，你看你这个招牌都敢这么写，那它得差不多吧？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那来都来了是吧？咱不是得把这个经典的这道菜都得点点吗？好嘛，就是记忆深刻。
0: 下次可以尝尝地道的。
1: 嗯，好，这是第一道，还有吗？
0: 还有就是，东坡肉。其实，如果说你是喜欢吃红烧肉的，或者是你平时就是属于无肉不欢的，我觉得这道菜你一定不会踩雷。说到这个东坡肉呢，就是属于这个苏东坡老先生他当时的一个这个创意嘛。那他也用的是五花肉，然后呢再加上黄酒、冰糖去慢慢的炖。我愿称它为是下饭神器，属于它是一块一块端上来的。如果说你想说，哎，我最近啊比较的克制，那你点一小块，或者是你和这个。朋友一起分着吃就可以了。很重要的是呢，它这肉呢，虽然是用五花肉做的，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肥肉我不吃的，但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哪怕是不爱吃油腻的人，可能都会被这块东坡肉俘获。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我觉得是属于咸甜平衡，再加上它的这个油腻啊，都综合的比较好。当然也是要找到比较好吃的这个东坡肉的地方。我比较推荐的是延安路的那家，杭州酒家，它是总店，所以它做的还是比较的地道和正宗的。
1: 嗯，东坡肉这个也是特别考验厨师的手法和技艺的。
0: 对，因为你
1: 嗯。
0: 想，虽然它仅仅就是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五花肉，但是如果说做的不好，或者是它的食材它选的不够好，会非常的油腻。但是呢，好吃的东坡肉它是属于这个肉肥肉，它抿一下它就化开了，一点都不腻。然后呢，它的那个咸甜和鲜的那个。拿捏啊，又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你可以一口米饭，一口肉，然后再加上下面的这个汤汁，哇，感觉就是这个下饭神器。
1: 嗯，好，这是第二道东坡肉，还有吗？
0: 你爱吃大肠吗？
1: 爱吃，
0: 爱吃哈，那
1: 爱
0: 我
1: 吃。
0: 就放心
1: 比
0: 的
1: 如说
0: 推荐
1: 吃广
0: 了。
1: 东菜，我就得吃那个
0: 肥肠煲。
1: 折折煲的那个，对，那个生肠。然后要吃四川菜，我就得是干煸肥肠。
0: 那来到杭州呢，可以吃一吃脆皮大肠，
1: 脆
0: 就
1: 皮
0: 是
1: 大肠。
0: 脆皮大肠。
1: 嗯。
0: 对，它呢是属于有点像这个卤味，但是呢它是属于先卤，之后呢又把这个肠再炸一遍，所以呢它的外皮呢是属于那种咔嚓咔嚓有一点酥脆的，里面呢又是卤味的那种软糯的，又带有那种汁水的。蘸椒盐特别特别的香，更重要的是啊，你放心，它的大肠处理得非常的干净。我推荐一家店啊，叫福源居，这家倒是我经常会去打卡，它是在河坊街边上的，也是属于老底子的地道的老杭州的一些市井小馆。虽然说它整体可能环境啊什么的也就一般，但是它会有满满的那种街坊烟火气，也是我经常哎朋友过来了以后，要去聚个餐之类的，经常打卡的这样一家餐馆。然后你去到那家，其实别的菜也挺好吃的，但脆皮大肠呢，一定要点。

0: 明白了。你看，刚
1: 嗯。
0: 才张琪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几家，你看有能吃历史的，有能吃正宗味儿的，有能吃市井烟火气的，够用。
1: 嗯，
0: 那给咱说了说杭帮菜里面的好多特色菜啊，包括它的做法的特点在哪儿，以及它怎么才算是好吃，怎么去评判。得说到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啊，为
1: 嗯。
0: 了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想关注的，我看我都问完了啊，那现在问问我自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啊，有一道菜是我的老家和杭州都有的，我是山西人，我们山西人会吃的一道菜叫猫耳朵。
1: 嗯，山西的猫耳朵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其实是先把这个手擀面做成一个个小的那种小方丁儿，大概是一
1: 嗯，
0: 个小小方的或者小长方形的丁儿，然后
1: 哎，
0: 拿这
1: 到
0: 个
1: 这一
0: 大拇
1: 步好
0: 指一
1: 像
0: 推，
1: 差不多。
0: 对，然后大拇指一推，哎，推成一个这小窝窝，这就是猫耳朵的本体。然后制作的时候呢，是可以煮，然后直接煮出来清汤面打卤也可以，也可以是煮完以后呢，我去炒变成炒猫耳朵也可以，就是这种吃法。但是我看到说在杭州也有猫耳朵。
1: 嗯，是，而且杭州的猫耳朵呢，其实也是延续了刚刚我说到那个杭帮面的那种感觉哈，就依旧是哎，端上来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就是汤这么清，哎，一口下去呢啊，挺鲜的，它是鸡汤打底的比较多，然后呢，里面会搭配，比方说一些虾仁儿啊，还有笋丁啊、香菇啊、干贝呀、啊，食材呢，它也是。嗯，把这种各种各样的鲜碰撞在了一起，最后它一般来说会淋一点点的鸡油来提那个香。你刚刚说到了那个面疙瘩，然后中间凹进去，我感觉好像从形状上面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之前印象当中看到你们那儿的猫耳朵好像会稍微的更大一丢丢，会大一些，嗯。
0: 大小略有区别，形状基本相似。
1: 哎 对，你形容很对。然后，因为其实猫耳朵它中间一块不是凹进去的嘛，
0: 对。
1: 然后其实它刚好是可以兜住一些汤汁的，所以你一勺子下去之后，你会咬起来是特别的爽滑，会有韧劲儿的。杭州的这个口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山西的猫耳朵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总之，我们这儿呢是属于也是延续了整体的杭帮菜菜系的那种，就是清清爽爽的那种鲜美的感觉，不会有太浓烈的调料，和之前说到的片儿川呀，还有杭帮菜一样，讲究的还是食材它本身的味道。
0: 那我就发现了这两个本身面的本身的区别没那么大，
1: 嗯，
0: 面型啊，包括面，但是呢，汤底包括上面搭配的这些配菜确实区别不小，
1: 是啊，
0: 对
1: 哎，
0: 吧？
1: 希望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山西的猫耳朵。
0: 哎呀，咱可以碰个头，
1: 哈哈哈哈，
0: 一人搞一碗，咱们互相尝一
1: 嗯。
0: 尝。这个东西上面，我觉得它就跟各地大家本身喜欢的面食种类就会相关。比如说杭帮面的喜欢的状态，包括山西的这种打卤面的状态，就会有这样之间的一种区别。但是面本身的面型，它会可能大家在各处都发现，这种面型最适合留住汤底的味道，最适合能够
1: 嗯，
0: 大家快速的去吃饭，能吃出一个暖暖烫烫的好饭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聊了片儿川的鲜美，聊了方言里的南北交融，也聊了杭帮菜那股子清鲜雅致的家常味道。但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远不止于湖光山色和市井百味。如果说西湖给了杭州温婉的眉眼，那钱塘江的潮水就给了这座城市不屈的风骨。每年农历8月18，滔天巨浪拍岸而来，那份勇往直前的气势，千百年来一直在提醒着杭州人：安逸之外，不可忘了进取。再往城市中心走，南宋临安的繁华旧梦，至今仍能在街巷中找到回响。而西泠印社那一方方印章，一幅幅金石拓片，则刻下了杭州文脉的深沉与雅韵。杭州从来都不只是一座好看的城市， 更是一座耐读的城市。如今，杭州在钱塘江畔种下了一颗新的种子——西湖大学。这所汇聚全球顶尖学者的研究型大学，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不断探索突破。杭州正在用创新的方式书写属于自己的未来篇章。
4: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从杭州穿城而过，给这座以西湖闻名的柔美之城平添了几分刚猛。每当大潮来临，巨浪澎湃，潮声震天，状若千军万马，大有翻江倒海、山围摧之势。在钱塘江畔的滨江公园，有一尊巨型雕塑钱王设潮，被视为杭州的精神地标。青铜铸就的雕塑气势磅礴，顶盔挂甲的钱王弯弓箭射，直指江潮。这座雕塑的灵感来自一个在杭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5: 原来就是老百姓就是个凶江，很凶。为什么？它潮水很大，它从上游下来潮水，然后又回头潮，那每天都是潮。这个潮水以前都这个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的侵袭非常严重啊，
6: 带来很多灾害嘛，
5: 非常大的灾害，可以说一两千年都是在驾驭这个钱塘江。
4: 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是吴越国都城。当时的吴越王钱镠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唯独钱塘江潮危害一方。钱王决定修筑围海大堤，以绝后患。可是海潮汹涌，冲击力极大，沿岸大堤总是这边修好，那边冲塌。一时间，民间谣言四起，说大堤难修，全因钱塘江潮神作怪。生性勇猛的钱王，便在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当天，率领万名弓箭手来到江边。当潮水汹涌而来时，钱王下令万箭齐发。
5: 钱王他为了驾驭这个钱塘江潮，为了表示这个决心，我现在想他应该是一种仪式吧，或者说表示一种决心。
4: 钱王设潮之后，迅速征调20多万民夫，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以10吨木桩筏筑起大堤，有效地遏制了潮水对杭州的危害。从此，钱塘江百利杭州而无一害，钱镠也被尊称为杭州之父。
5: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明知不可为而也为之嘛。这应该说是一种情怀。他从钱王来讲，他是要安民，要抗击自然灾害，他的这种情怀，我觉得他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和作用主要应该在这个地方，一种坚韧，一种不放弃，一种必胜的信念。
4: 如果说西湖孕育出杭州人婉约细腻的性格，那么钱塘江则赋予了他们勇于拼搏的豪情。当年除了修建海堤，吴越王还曾经三次大规模扩建城垣，使杭州形成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状地形，古杭州城也因此被称为腰鼓城。钱大成是吴越前世后人，对先祖的历史十分熟悉。公元907年，钱王定都杭州，有风水先生献策说，如果只在旧城基础上扩建，国运不过百年，可是如果把西湖填平一半再建新城，国运至少能延长千年。
6: 这个应该是很有诱惑力的。
7: 对呀，但钱镠听了，他说，老百姓是以西湖为生的，无水则无民，无民则无君。
6: 他那个时候想法是很开明的。
7: 这个跟钱镠当时他的执政理念是很有关系的。 他奉行

0: 一条就是保境安民、善始中国这么一条执政理念。通俗一点讲呢，就是按照现在话来讲呢，就是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
1: 以民为本的吴越王，始终尊中原王朝为正朔。他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之策，尽可能地让百姓休养生息。两浙十三州经济繁荣，余言桑蚕之力甲于江南。晚年时，他一再告诫子孙，务必要夺得量力，如遇王者不许兴兵，要及时纳土归顺。
0: 前史家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就利在一身，木无也；利在天下，必谋之。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利益是对自己有用的，不能要；如果这个利是在天下的，我们必须去全力争取。所以，这个他的思想，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对他的后人是影响是很大的。
1: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国第五任国王钱弘处接到了一纸诏书，北宋皇帝命他入朝觐见。
0: 宋朝要求就是国家统一，所以他必须对那些小国要把它打败，收为自己这个来统治。当时钱弘处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是吧？他知道呢，如果不归顺宋朝，必有一战。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1: 权衡再三，钱弘处决定遵从祖命，不起刀兵，主动献两浙十三州与大宋，使得杭州城免于战火。为了感念钱家恩德，杭州人在西湖边建起钱王祠，世代供奉，并在百家姓中把吴越钱姓列于赵家国姓之下，赵钱孙李迎送至今。纳土归宋，为乱世中的中华大地保存了一份江南元气。靖康年间，金兵入侵，北宋沦亡，宋高宗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安定下来。杭州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古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方圆九里的南宋皇宫坐落在凤凰山麓，这是中国古代唯一把皇宫建在自然山水之间的朝廷。随着大批中原人口涌入，临安城垣顺势扩展，又建起了外城。外城南起嘉惠门，北至艮山门，左连西湖，右靠钱塘江。一条全长4000多米的御街，由南至北穿城过市。作为南宋的皇城根儿，御街两旁聚集了上万家商铺。杭州迎来了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华彩时刻。
2: 最好这个小楼生出三三日，尝一尝。最真的小娘儿，知道我们不管门外有单日，八字门外的四连日，让门外拆单日了嘛，让门外的驸马日，外日子了嘛，全部门外。
1: 久居杭州的江青青，研究南宋历史与杭州地方志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考证历史，用探寻的眼光去了解城市的过去。
3: 刚才我听到这个小调唱起来很有当地的特色，这使用的是杭州的地道的方言吗？
4: 对，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儿子给强化了，这个就是从南宋的时候北方人到了杭州以后，跟当地的语言一个就是融合以后产生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语言特点。
1: 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源于中原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艺术也传播到这里。在杭州玉皇山南麓，有一块形同八卦的农田，俗称九宫八卦田。这是宋高宗为表示对农事的尊重，特辟的一块专供皇家耕种的吉田。当时的皇帝已经认识到

0: 是偏安江南一隅，还是北上收复失地，唯有农业兴才能百业兴。苏胡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最早就流行于南宋。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的农作物产量整体要比唐朝高出2到3倍。
1: 当时杭州当地一句谚语叫东菜西水南柴北米，什么意思呢？就是东面是菜园子，副食品供应基地都在东面，西水就是生活用水生产用水都是来自于西湖，南柴那个时候就是烧柴嘛，烧炭，就我们今天说法就是能源是从南面过来，就是钱塘江的上游啊，富阳建德甚至在今天的安徽这些地方都是山林地区，烧炭
2: 有木材，
1: 木材顺江而下然后运送到京城，北米北面粮食主食，我们现在叫主食，那么它的供应就从北面大运河沿大运河过来啊，所以你看它东南西北这个城市的规划或者说这个城市的一个保障系统就非常完善。
0: 农业的发达让更多人从耕作中解放出来，这些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伴随大批北方匠人南下，北晋南艺合于一体，杭州的手工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丝绸。当时的杭州城，朝廷开设的染院、纹绣院专门负责为皇家制造衣物，城内有名的丝绸商号就有100多家，江南的桑蚕丝绸名扬天下。杭州夜市自古繁华，南宋吴子木所著《孟良录》中就曾记载，临安夜市十分热闹，衣帽扇帐、盆景花卉、时令果品应有尽有，十里长街灯烛辉煌，人流如潮，摩肩接踵。
1: 一个是在清明节啊，一个是在中秋节啊，在这两个时候哎，很有趣，就什么呢，就是官方的13个酒库酿酒的他的新酒上市，那么每一次他的新酒上市的时候啊，他要巡游，相当于展出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免费喝酒哦，所以整个一条街上都是酒香啊，所以大家出来就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万人海，人山人海，酒喝多了我们就喝嗨了，这个引用下辛弃疾的那首词嘛，就是东风夜发花千树啊，就是在元宵那个时候啊，晚上就到处都是灯。
0: 临安这个名字代表着南宋王朝的一种愿望，宋高宗昭告天下，宋朝王庭只是临时在这江南驻足暂歇，总有一天要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然而南迁的王朝这一歇便临安了整整150年，那句北定中原的铮铮誓言不经意间被融化在了一片江南烟雨中。虽然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成为后世人们对南宋王朝的嘲讽，但秀美的杭州却也依然留下了不屈的风骨。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3: 现在看到的月亮是修建于南宋绍兴。
0: 今年85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3世代嫡孙。
3: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月亮。
0: 南宋绍兴十年，正驰骋奔杀在抗清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12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3: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 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十二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啊，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是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过黄河，退守黄河那边去了。
2: 所以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3: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三日扫金必也。岳飞就是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三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扫金必也。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催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0: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十一年腊月29日，年仅39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3: 当时岳飞在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0: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9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陵。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3: 杭州人他们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提起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0: 三世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孤山南麓这处文人园林，是代表杭州文人风骨之地，西陵映射。1904年，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求学海外，想要师夷长技，以日为师，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丁辅之、王福安、 叶维民和吴石前四位年轻人却登上孤山，想要与古为徒，以一介布衣之身开启百年名社，在晚清快速崩塌的危局里逆势而上，寻求中华文明不灭之道。这群有志于印学的文人献出各家私产，在孤山营建印社。
4: 孤山要把它修建起来，那么首先建房子建筑这些就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这笔钱是由当时杭州的乡绅还有和这个在上海做印学的商店赚来的钱，但是这个过程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四个创始人他们在捐赠桌椅板凳门窗图书甚至自己家里面收藏的印谱都有捐赠。
0: 历往一百多年风雨，孤山已成为一座令海内外仰止的金石圣山。
5: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柴胡，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小柴胡颗粒了。但是您知道吗？柴胡家族的成员可是众多，除了小柴胡颗粒，还有大柴胡汤、柴胡疏肝散、逍遥丸等等。它们虽然都以柴胡为核心，但是功效和适应症却大不相同，用错了

0: 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教我们如何精准辨证，选对那位最适合自己的柴胡药。
1: 今天一开始我们先看一组非常特别的症状，来，焦虑烦躁，心慌气短，还有抑郁不开心，感冒怕冷打喷嚏，感冒后便秘腹痛，胸胁胀满，这么多的不舒服，问问我们两位老朋友了哈，有谁体会过里面的一些内容吗？连续，
2: 我主要就是这个感冒，怕冷比较厉害，尤其到冬天就这个手脚都非常的凉，然后我感觉我挺爱感冒的，所以我老觉得我虚胖，然后这个关键我这感冒到后期啊，一个是战线比较长，二一个是到后期有时候就会影响胃口，那就是有时候不饿呀，或吃点就不舒服这胃。
3: 哎呀，我可能就是工作压力的原因，特别是现在就有了直播这种东西之后，一有直播你就心里就会有点焦虑，
1: 没错，
3: 就是你会假想我要是突然忘词了怎么办，而且我有时候就是工作一紧张，一段时间长期工作，我有心慌气短的情况，就开车再冷的天我都得开四个窗户，不然我在车里我就喘不上来气儿，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女生可能会有经期前后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姨妈期前的那个不开心真的是一点就着，不能有任何的声响，或者是你不能有任何的反问句。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么多的症状，从我们的感冒到我们的情绪似乎不太关联，但是我告诉您，有一类中药家族的中成药，它们能够治疗所有这些困扰。到底是什么药呢？我们该如何去辨认和选用呢？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
4: 你好，你好，
1: 又见面了。我们谈了很多的症状表现啊，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背后有一类中药家族可以全盘解决这些问题，是哪一类药呢？主任，
4: 柴胡。柴胡呢是中药中啊非常有个性的药，它这个药啊能表能里，就是说它能解决外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感冒伤风，同时它可解决里边的问题，也就是不是因外感疾病，是因为身体里头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出现的。那么特别是女嘉宾讲到经前期这种焦躁焦虑，在中医中都属于情志的病变，这些都跟中医中的肝或者胆这功能失常有关系，那么柴胡恰恰就能很好解决肝胆的一些郁滞问题。所以说柴胡这个药是一个多面手，也是我们日常这个看诊过程中常用一个药。
1: 好，我们这个柴胡家族，问一下两位嘉宾哈，有哪款药在咱们家的常备药箱当中吗？
3: 小柴胡。
1: 小柴胡，
3: 这个是我们家常备的，因为孩子特别容易有那个发热的情况，特别是走这个呼吸道，头面部这一块的，用小柴胡用特别多。
2: 大柴胡汤你们家没有吗？
3: 还真的是少，小柴胡比较多。
2: 是不是小包装的叫小柴胡，大包装的就是
1: 按这体积分的是吧？
2: 对啊，
3: 不是我吃小柴胡，你吃大柴胡。
2: 按体重，按形状。我们家是小柴胡汤，然后那个柴胡疏肝胆啊，然后还有逍遥丸。
1: 逍遥丸
2: 这都有，对，
1: 都有。所以您看啊，柴胡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讲柴胡可表可里，那选用柴胡中成药可得讲求我们的中医原理了，到底该怎么样去选呢？各位看，我们还是准备了四种类型的不同的症状表现，我们呢来帮助我们的四位朋友啊做一个柴胡中成药的一一对应，帮他去选药。来，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忽冷忽热，口苦咽干，痰白或黄啊，流清涕或黄涕，乏力逐日加重，我们总结为叫寒热错杂型的感冒。
2: 我体会过，就尤其是这忽冷忽热我就感受最深，就是你来的时候吧，一感冒你知道，哎呦感冒了，就怕冷，怕冷怎么办呢？你就保温呗，你多穿点，或者是我就钻在被窝里头咱暖和暖和，不行盖上被窝，不行热，一撩个被窝待一会儿不行，这冷劲还上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让自己也很矛盾，对吧？
2: 对，还有就是这个痰，刚开始可能就白点儿，有个一天半天。

0: 的，哎，这慢慢痰就黄了。嗯，然后你自己要给自己判断那是风寒是风热感冒吗？不是咱中医老讲，我自己都糊涂了。嗯，我说这坏了，我这疑难杂症了，我
1: 想对症用药，结果这个症状老变，把我搞迷糊了。
0: 对，
1: 好，笑叔呢，体会过寒热错杂型的感冒吗？
2: 有，因为糖豆他的那个书桌就在窗户跟前儿，然后他感冒的时候，他就说，哎妈，太热，太热，太热了。然后我就给他把窗户打开，过一会儿说关上，关上，关上，太冷了，太冷了，又给他把它关上。过一会儿一头汗呀，嗯，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冷啊还是热，一出汗他反而觉得凉，又想穿。然后包括那个痰，每次他上学回来，如果是这段时间有感冒，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今天咳痰了吗？然后他说咳了，黄的。但是晚上在家里他再咳出来说，嗯，又是白的，就是他也有点搞不清楚，
1: 是，嗯，让自己产生自我怀疑的感冒太难缠了。所以说面对他的话，用柴胡类中成药，二位可能会选什么药呢？
2: 我们家好像一般都是小柴胡，你看基本上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自己配比的方子，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兰根、哦，基本上好像嗓子疼，然后发热，然后鼻子出热气，然后眼睛胀，往外胀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有点痰，淤着出不来。前期基本上都是这三味，
1: 三种药一起用，
2: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一煮。如果身上还有疼痛，你看乏力、疼痛加重、哦，会再加上三片姜一起煮，
1: 一口。喝下三种药汤，
2: 对的，
1: 浓缩的，
2: 浓缩的，
1: 哇，那真的是良药苦口吧？
2: 对，非常苦。
1: 好，那到底我们说我们这个药选的对不对呢？来，主任，面对这样的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3: 答案肯定是小柴胡汤，
1: 选对了，就是小柴胡汤啊。嗯，
3: 小柴胡汤呢，这个方子我先说过，它是一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书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原本用小柴胡汤治疗时呢，治来外感表症，这个时候出现的半表半里的症状。打个比方说，把这个邪气比作一个小抽，它性质是寒，这是风寒；把这个人体比作一个家，带院子的家。那么这个半表半里在哪儿呢？就在大门口。外边天气很凉，这个小抽到门口了，跟你打架，你要赶他走，他要进，在这地方发生这个争斗。他把门打开，热气出来了。你把门一关上，它里头暖和，外头就冷了。嗯，它就寒热往来，实际上是用正邪相争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叫半表半里，也叫表里同病。嗯，它跟普通的我们感冒单纯的风寒风热还不一样。所以你看它这个症状里头很少有咳嗽。嗯，
2: 对，
3: 我们一般感冒咽喉疼痛嗓子痒打喷流鼻涕咳嗽，它很少有。它是什么呢？它有消化的问题。嗯，它会有这个，除了流鼻涕啊、打喷嚏，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甚至有食欲不振，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型，叫半表半里症。嗯，此外呢，我这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这往来寒热只是我们本病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什么呢？我这个发烧过程突然吃片药，体温退了，这个时候哎觉得。出了汗之后是有点凉，这是两个概念啊，
1: 不是外界干预的，
3: 对，不受任何药物影响，只是本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症状，就有点像传统说我这个打摆子了，所以说他这个出现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盖被子没来及了，他就开始发热了，有点掀被子这种情况。这个寒热错杂型感冒，我们之所以这么叫，是不是百姓通过这几个字儿能够明白这类感冒是以什么症状为主？就像刚连续讲的，我都搞明白是热是寒，
1: 是
3: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啊，一会儿想喝点热的，一会儿想喝点温的。嗯，你单纯用寒热很难去理解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记住八个字儿：往来寒热，也就是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忽热忽冷，啊，口苦咽干。嗯，有这八个字儿，好，这就是半表半里的小柴胡汤症。嗯，不管它受风寒还是风热，只要有这八个字儿。
1: 我们想，如果说啊，这个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情况，前一天特别热，后天特别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家的空调是多功能空调，
3: 是
1: 热时可以吹冷风，冷时可以吹暖风，而我们的小柴胡汤就恰好是这样的空调，是不是？
3: 是啊，嗯，它既能清热又能散寒。嗯，你这想起来很矛盾，你这个清热是要用凉药，散寒用热药，它又是既有热药又有凉药。同时还有什么？还有补药党参，哦，
1: 所以说我们看啊，这个配伍背后 要说它的这个冷暖变频空调的话啊，这个冷和暖的部分相对来说怎么样体现呢？
3: 如果说要为这个寒凉来说啊，这头热要多，凉要少。
1: 热要多，
3: 对，纯凉的药只有黄芩啊，党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不用说，性都是甘温的，包括柴胡、性平，偏温，只有一个黄芩是这个清热的。嗯，所以它既有解表药，又有扶正药。嗯，表里双解，就像空调一样。哎，我调节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你热了我给你凉点，凉了我给你热点，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啊。
1: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
3: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个口诀，很简单，芹菜炒虾仁，姜枣来调味儿。芹黄芩菜柴胡，炒甘草，下半夏仁人参，姜枣来调味儿，这个朗朗上口。我当时老师一讲，我这一生就记住这句话，没有背这个方歌，就一个像口头禅一样，这种记忆非常深刻。
1: 这里柴胡是君药，
3: 对，柴胡君药，主要是解表，柴胡解表发汗，柴胡在用表证的时候量一大，发汗很重。这像我们这个蓝嘉宾，他胖，这体内寒湿重，如果用柴胡量大一点，有助于他湿邪出来。这是柴胡在这个方子中最大的效果，就是解表发汗透邪，让邪气出来。那么黄芩它是个清热药，不管你是个寒还是个热邪入里，在半表半里的地方它都会受到我这个屋里的温度的影响，它这地方总比院子它要暖和一点。嗯，哎，万一它生热了，打架用力发热过猛，它就产生内热，所以黄芩辅助一下啊。党参是固护我们正气的，我们这正气存着邪不可干，你现半表半里我就不让你进来，我不让贼不进来，靠什么？靠我们主人的这个打斗功夫。我得用那功夫有底气，你才进不来，所以他起了这种固护我们正气的。
1: 好，所以这样的小柴胡颗粒啊，您建议我们在使用的时间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3: 时间治疗表症的时候3天，
1: 三天
3: 最多不过7天，如果3天之后病还没有好，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我是不是我症因变错了，方子选错了。
1: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小柴胡汤啊，可以和表里治疗我们的寒热交错型的这样的一种感冒。那我们再看下一种不舒服又有什么特点呢？来，这位朋友有高烧，同时口苦咽干、腹痛以及烦躁难安还便秘，我们帮他定义为叫脏腑积热。先问一下主任啊，主任，这个脏腑积热怎么样理解？
3: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百姓非常不好理解的地方。你看这一组症状群呢，第一个是高烧，它是高烧然后并发的咽干腹痛烦躁难安便秘，显然就是从我们普通的一个外感的病症发展逐渐加重，出现了这个脏腑积热。普通外感病症，我们湿滞物质或者本病突然加重到这个阶段，
1: 所以这是一种脏腑的实热，对不对？
3: 对，
1: 谁在生活当中见过或体会过？
2: 我跟我老公没有太多这种，好像我老人和孩子，比如说我妈就会有那个口苦咽干，然后烦躁难安这种会比较多。然后小孩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高烧的时候，特别容易说我肚子疼，然后他的那个拉出来那个臭臭，真的，我们家木地板啊，就是那会儿你把着他嘛，他不使不上劲儿嘛，还小嘛，他掉下来那个臭臭打在木地板上都有声，哎呀，就吧嗒。把他那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老人小孩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
1: 脏腑积热，对不对？
2: 对，
1: 好，这样的症状用柴胡的话，选哪一味柴胡的中成药呢？
2: 逍遥丸肯定不是，
0: 对，它是逍遥。
2: 我觉得可能积热还是要靠大柴胡来疏热吧。
0: 觉得是不是脏腑嘛，对吧？你
2: 疏肝，
0: 肝脏，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热是打肝脏来的，
2: 而且烦躁可能就是肝火。
1: 对，有可能啊，柴胡疏肝散或者是大柴胡汤。
2: 对，
1: 好，面对这样的脏腑积热，一种实热，该用哪种柴胡类中成药呢？
3: 大柴胡汤。哦，
1: 旁边不是空调了，这是一个灭火器的。
3: 对，
1: 一小一大，差别也很明显吗？怎么理解呢？
3: 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病是小柴胡汤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被误治了，或者这类病症没有治，它进一步发展到病情更复杂，疾病由半表半里开始入里了，已经破门而入了，这个时候形成的一系列的症状，我们适应的方药叫大柴胡汤。那么大和小是病的初和发展的一个表现，感冒 早期的时候有往来寒热、口苦口干，那么经过小柴胡汤治疗或其他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如果我们这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甚至还在加重，这个时候出现的口苦呀、口干，还有发热、往来寒热加重，甚至出现消化症状，我们心下痞满，然后大便或干或稀、大便不利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大柴胡汤。
1: 哦，这个大柴胡汤是不是也是它的缘起很有渊源呀？
3: 是，大柴胡、小柴胡全来自于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你看，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与大柴胡汤。这伤寒就指的是我们与寒邪相关的病邪。十来天，也就是这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如果还出现热结在里，不在半表半里了，它已经破门而入，发展为里症的时候，热结在里，那么就大柴胡汤。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们就明白它是小柴胡汤发展到一定阶段。哎，小柴胡汤这个病症治疗不及时，或者是治疗不给力，它进一步先延。
1: 对，我们看到这个症状描述当中啊，还是更多以这种伤寒，以这种如今理解为的感冒的症状到后期的严重的一个阶段。
3: 对，
1: 大柴胡汤您看啊，我们给了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灭火器。这是要灭什么火？
3: 它灭的是我们这个积热，因为这个无论寒邪热邪在体内时间长了，那么它就一定会积热。
1: 寒邪也可能积热？
3: 对，那么这种寒邪可以化火，五禽都可以化火，武器也可以化火，啊，所以说它出现这种就是积食化热，风寒化热，那么出现热症的时候，热重于寒，这个时候就是大柴胡。
1: 那它背后的配伍又精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个对比来看就更加明显了，主任。
3: 通过上面的方剂，我们看大柴胡、小柴胡区别是什么呢？右下角的三味药，枳实、大黄、白芍。通过这三味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大黄、枳实这两个药都是什么？都是通腑行气的药。白芍可以这个和血养阴，同时可以缓急止痛。所以通过这三个药，我们拆方去理解，这个肯定有腑积啊、腑实、疼痛。所以小柴胡汤症发展到今治无效或者效果不好，口苦咽干，同时伴有腹痛、便秘，或者下利而不痛快。一样拉稀，但是很不痛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枳实、大黄，通腑行气的药，同时呢用白芍防止它这些发汗呀，这个通便过度了以后阴血耗伤。
1: 明白。
3: 此外，大柴胡比小柴胡去甘草了，白芍这起到一缓急止痛作用。
1: 哦、
3: 那么甘草为什么不用了呢？甘草这个药，因为它用时间长，小柴胡施治七天之后，甘草它可以助湿生热。
1: 哦，
3: 哎。所以他为了这个表里同解，所以既解表又通腑，又防止这个伤阴，加了这个白芍，防止助湿去甘草，这么一个配伍很精妙。那么就在刚进门把这个贼打出去。
1: 那我们说这个大柴胡汤里柴胡依然是主要，
3: 对，
1: 它的重要的帮手是哪一味药？
3: 大黄。
1: 哦，
3: 这个柴胡啊，这个药非常有意思
1: 啊，
3: 可表可里，善这个行气，它生阳生清，它性比较清，它就取的这个柴胡行气。那么大黄干什么呢？普通百姓认为大黄是什么呀？是通便药，是不是？实际上它不是，它是通腑药，脏腑的腑。通腑和通便是两个概念，你腑气通了，大便自然就正常了。所以大黄是通腑，但是它善于菌下攻下、同时它有活血化瘀作用，又有清热凉血作用，所以它也是个多面手。我们把它叫什么？将军之官。大黄的性格就跟人大将军一样，说来就来，杀伐果断，给你很痛快。我腑气一通，清阳得升，这个是我呕吐也就止了。你看他呕吐而下利，既吐又拉肚子，那是因为这个肠腑不通，被积热所拒。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叫通阴通用，别看你拉，我还要给你通。这样的话，热血一出来，郁积一化，那么腑气自安。
1: 好，我们讲呢，柴胡不光可以帮我们去调理我们的感冒症状，还能帮人去缓解情绪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位朋友，他是有点什么特点呢？烦躁易怒，胸胁胀痛，心烦失眠，焦虑难安，心慌气短。我们给他总结为叫肝火旺。 哎呀，这个肝火旺的问题，现代人是不是太常见了？
2: 是，我妈就是典型的那个肝火旺的那个状态。嗯，她从年轻的时候，我妈经常说，哎呀，我这是更年期，但是我爸就说你是更年了一辈子。其实她就是肝火特别旺，所以这些症状她基本上都有。嗯，她白天不敢遇到点事儿，但凡她有点事儿，她一定晚上失眠，然后生起气来呢，就是那一阵儿

0: 这种肝火旺的情况有什么想法吗？
1: 哦，那就是刚才说的，
2: 肯定是疏肝啊。
1: 对，疏肝解郁嘛。啊，但是我一般在家遇上那种情况，那我就吃点逍遥丸。
0: 对呀，逍遥丸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开心的，对吧？
1: 哦，对。
0: 所以这时候到底是二选一，选哪一个？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觉得肯定是疏肝，因为逍遥丸我也一直在吃。嗯，我一会儿再告诉你们我在什么时候吃。
1: 我估计啊。嗯，我估计可能孩子三年级以下吃逍遥丸管用，到四五六年级了
2: 没用了，
1: 你就不行了，那劲儿不够了，就得改疏肝解郁了。
0: 就是各位家长啊，根据孩子的年级啊，作业的难度，
1: 对
0: 不同的药没听说过，这哪跟哪儿啊？来问一下主任哈，我们想到这个肝火旺，具体从中医来看，仅仅是肝火烧得很旺吗？还是怎么理解？
3: 从版面这些症状来看呢？嗯，它应该是一个肝气郁结的实症，然后诱发了肝火偏亢或者偏旺，所以这个应该是柴胡疏肝散的主症。
0: 一开始我们的直观判断是对的，你看旁边画了一个小电风扇，这是什么意思？要把什么给吹散？
3: 这个卡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知道肝主疏泄，当肝气郁结的时候，它的疏泄功能不好。那么我们这个人体的肝气呢，我们用图来看，就像这个树木一样，肝气郁结就好比这个树木被束缚了，被捆绑了，我枝条啊叶子都被一个东西罩住了。哦，罩住了的话，你这个肝气就不容易调达疏泄，时间长了，树木会肝会什么，会发热发火，又会有烦躁易怒的情况。那么同时它肝气不能调达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的这个进出受影响，同时呢，我们这个肝主疏泄，它最主要是帮助脾胃了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时候食欲不振或者是吸收不好的时候，消化不好，它会就是下痢，或者是大便不畅，会出现严重的消化道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的行气药柴胡疏肝散好比风扇一样，给你送来了风，让你气机动起来。
0: 所以我们讲这个疏，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用这个电风扇把这个罩子给它拿掉，
3: 对，
0: 让树叶里那个热呀火呀散
3: 掉，对，让空气流动，否则的话沐浴就会化火啊。
0: 这是我们疏的那个药意所在。
3: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柴胡就不说了，您觉得还有哪个特别值得来点一点？
3: 芍药。
0: 为什么是芍药呢？
3: 中医讲脾同血肝藏血，白天的血归谁管？脾管。你这人一天不想吃饭，食欲不振，你看他老没有血色，但是呢，你肝藏血什么？到夜间全身流行的血就回到肝中藏起来，所以肝藏血。那么我们所谓的肝阴也往往指的肝血，当我们肝血不足，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那么气是住在血里头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情志它都会要入血的，特别魂魄它也入血的啊，所以血载这些东西，这中医认为的，当我们气郁一定会导致血行障碍，这时候我们的五志包括魂魄啊等等这些五志它都会出现变化。那么你看我这个过度悲忧影响我的情绪，惊恐生气思虑或者说过度的开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就这个原因伤了血。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行肝解郁过程中一定不要忘了去滋补阴血，所以这时候用白芍，中用的白芍柔肝养血，让你这把气行开了又不伤我自己，达到了一个气阴自平，这是这个白芍这种非常好的一个亮点。从这川穹呀、香附呀、枳壳啊，甚至陈皮，都有行气理气作用。那么，柴胡、香附、枳壳善行肝之气，包括胃气；那么川穹通调一身之气，善行血中之气。那么气滞了、气郁了，一定会导致血液的循行障碍，啊，所以它一定要把血中的气行开。所以这时候肝脾胃气全部行开的话，包括血中川穹的气行，一身之气得行，心情就舒畅。
0: 它是帮我们去疏通气机，让我们的血液循行，让我们的情志得以舒缓，啊，
3: 对对。
0: 这样的柴胡疏肝散大概服用多久可以帮我们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志的调达效果？
3: 这个药啊，应该说是半个月两周左右连续服用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我们这个肝郁情况重的，这个特别是两胁胀满口苦比较明显的啊，或者生气比较大，包括我一些女同志来经期经前后胸胀痛啊，口苦的都是非常好的，
0: 是
3: 啊。但在服用这种药的过程中，你千万要注意一点，一旦口不苦了就停药啊， 啊，以口苦不苦

0: 作为标志。有些人说，我早上起来稍微喝点水就不苦了，这个不是真正的实证，这个大家就明白，柴胡疏肝散治疗是肝气郁结的实证。他的口苦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口苦，你吃啥都解决不了，吃甜味当时不苦，回过头马上苦。虚症他是早上起来口苦，喝点水吃口饭就不苦了
1: 啊，
0: 这个大家要把它区别开啊。
1: 在这个服用的周期这个方法上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的地方吗？
0: 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1: 睡觉前、哎、
0: 为什么呢？主持人我考你一下，我们十二经脉当班值班时间您知道吗？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1: 睡觉前、哎、
0: 为什么呢？主持人我考你一下，我们十二经脉当班值班时间您知道吗？
2: 11点到凌晨1点，是不是？我妈跟我说你11点之前必须进入睡眠状态，就是要睡着，她说是养肝的。
0: 教授说的到边上了，
1: 到边上
0: 了，
3: 到边儿了。
0: 这个11点到1点，这个叫子时。
1: 子时，
0: 那么1点到3点叫丑时，3点到5点叫寅时。那么这个11点到1点，这是胆经。
2: 哦。
0: 所以你母亲说的有道理，柴胡它个利胆。如果说这个时候入睡很困难，或者这个时候适当睡着。这个11点到1点就醒来，这个时候胆气不利或者有胆热
1: 啊、
0: 还跟这有关系。
1: 是。
0: 那么我们单纯从肝气郁结角度来讲，它应该是1点到3点。
2: 哦。
0: 这是容易醒，好不容易这11点睡着了啊，2点醒来了，在丑时1点到3点，这是肝经当令时期。
1: 啊。
0: 有些3点到5点，那是太阴肺经，当令时期。所以不同的时间段的醒，特别后半夜这3个时段啊。跟这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啊，所以说，既然你是1点到3点容易醒，肝气结病人，他就那时候就特别容易醒来，醒来口苦很烦，喝点水上个洗手间去，半天睡不着，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这类病人吃药啊，在什么时候吃？在10点左右吃，吃完你就躺着睡，睡的话这个药进到身体发挥药效的时候，它需要点时间，
1: 正好1点到3点之间药效起来了，
0: 对，开始发挥
1: 啊，
0: 这个时候有助于你改善睡眠。有一些人说早早就吃了。哎，这个一天吃2顿，下午3、4点钟吃了，到最后药效跟不上。
1: 所以说，你看好药还得用对才可以，
0: 对对
1: 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柴胡疏肝散它的精妙之处了哈。好，谈到我们的调节情志啊，我们的柴胡家族还有最后一位非常有名的，虽然不带柴胡二字，但是却是家喻户晓的逍遥丸，谁用过呢？
2: 我一般就是。这个姨妈期前我就情绪问题很严重，其实我这个经期非常准，28天准准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之前我能感受到自己情绪有问题，我就求救我婆婆嘛，她是中医，她就说那你就在你要来的那一天之前1周，就5到7天你就把逍遥丸吃上，然后吃完之后真的就是你感受不到你要来大姨妈了、到那个时间了，你的情绪好像就正常的过渡了，然后也没有失眠多梦的情况，因为以前我也有这种就睡觉好像睡觉都能连一个连续剧那个梦，这5天能连起来，
1: 只要别梦到连续就行是、
2: 那是噩梦吗？所以我觉得吃了这个还是很有效的，所以我每个月都是在经期前大概5天左右
1: 啊、
2: 吃到当天来就停掉。
1: 规律用药
2: 律
1: 是每个月一定会跟他打照面的好伴侣。
2: 是的，
1: 这个连续哥会常用逍遥丸吗？
3: 我家里有，但是吃的不多。我就有时候跟孩子置气嘛，接下来就是吃点逍遥丸。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我也别置气了。我觉得孩子有他自然的成长规律，对吧？干嘛非要强制他去怎么样？所以我是不是也是因为吃这几次逍遥丸想通了的？
1: 看开了，
3: 这个不好探究。
1: 哎呀
3: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药一听名字就会让人很舒服。
2: 对
1: 对。问一下主任了，主任，这个逍遥丸啊，二位嘉宾的用法和适用的场景，您感觉是不是合适呢？
0: 孝叔啊，您用特别合适，您用的对、
3: 哦。
0: 为什么呢？女性啊是多气多血之体，那个连续你要老用这个就不合适。这逍遥丸治疗情志病的时候，最适合的人群是女性。
1: 哦，
0: 男性多什么？多虚，多寒，男人属阳的啊，阳性这个比较足，那么容易受寒邪侵袭啊。阳泄有余的话容易致虚，所以男人多虚多寒，女人多气多血。
1: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从中医角度治疗一些内伤杂病的时候，看这个年轻女性在这个更年期之前。

0: 呢，所以在这个生育年龄的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调气调血放到第一位了。不管你什么病，它是气血组成的，就像孩子是纯阳之体，它永远是阴虚，所以孩子不敢给他补阳，孩子要给他要清，要给滋阴。而成年男人是阳虚，这个内寒重，所以再用这个热药，他再热的时候一定要固护他阳气。这是一个生理特点。那么有不同生理特点，就会有不同的病理特点。所以说这逍遥丸，你看卡通里头这个针管里头相当于什么呢？是个血，
1: 这是补血针。
0: 对，补血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个病它一定会有血虚，那么就是说肝郁血虚是逍遥丸的最佳适应症。可以让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理解的话，就是我这个经期两个乳房又胀痛，同时经量又不通畅或又少，那么情绪不好的时候，这一是最佳的适应症。
1: 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说这一类朋友他们的感觉呢，好像不是发大火，不是那种很烦的感觉，而是一种自己闷闷不乐，
0: 对对，
1: 一种生闷气、自我怀疑、抑郁的状态。
0: 没错没错，
1: 这时候需要用逍遥丸了。
0: 逍遥丸
1: 啊，
0: 他这个心理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他就是因为血虚，血虚之后源泉是因为脾虚，气血生化之源。那么脾虚了后，肝藏血藏的也不够，心主血也没有太多的心血，所以它会出现心肝脾三脏血都虚。那么脾虚，脾血虚了，脾阴不足，这个时候它的生化就没有力量，所以食欲不好。那么肝血虚了，人一天是烦躁，睡眠障碍。那么心血虚了，心慌悲观，闷闷不乐，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叫做抑郁状态或者抑郁症。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中医来看啊，都是所谓的情志问题，但是焦躁和抑郁是完全不同的症状分
0: 析。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焦虑、焦躁更像是一个实症，而这个抑郁更像是个虚症。如果从中医虚实角度来转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逍遥丸、逍遥散或者加味逍遥这一系列药品，更适合什么？适合我们这个脾虚肝郁的，这个虚主要是这个血虚啊。可能还伴有点的阳虚，阳主动，阴主静，阳不足的时候人就不爱动，但凡是闷闷不乐不爱动的，一定是阳气不展或阳气不够啊，它是一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实症前面讲柴胡疏肝散，它一定是气郁导致的气结出现的，有这个胸胁胀满、口苦甚至腹痛这种情况的时候，气滞会产生血瘀，所以它适合肝气郁滞同时伴有血瘀的这种情况，柴胡疏肝散是最佳适应症，也就是一个实症一个虚症。
1: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逍遥丸通过让我们的虚症啊得以获得一些补益啊，来改善我们肝气不舒的情况，
0: 对对，
1: 让人可以变得快乐一些。有这些您记忆深刻的临床见效很快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0: 太多了太多了，举个病例吧，有一个女性病例，她就是长期因为这情绪不好，然后出现了这个抑郁的情况，一直哭一直闹。后来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他面色很不好，他底色比较白，我们看底色看了看这个脖子
1: 哦，
0: 所以这个女病人看病比较好看的原因就是她露脖子，这个男性的脖子露的少，面色有时候是假太阳晒的妆打的，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是本色
1: 哦，
0: 一看脖子这个颜色，皮肤颜色非常白，也很细腻，但是面部很黄很萎黄，黄色代表什么？就是脾胃伤了脾胃了。他因为他自己在吃这个柴胡疏肝散，后来我说你不要吃这个了，你换成逍遥丸，然后配合了汤药一块吃。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味疏肝解郁，越疏肝它越没劲儿。因为肝主筋，你把肝疏太过的话，它筋就失养，
1: 是
0: 它更乏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我们就去健脾，调和脾胃。什么时候它好呢？脾胃调了，它自己主动说：“哎呦，我饿了，想吃了。”你稍微给点疏肝理气药，马上就好。他以前也是一到经期时候胸痛，他不是那种真正的胀痛啊，他就是隐隐痛。反正就不舒服，一动就疼，不动还可以，然后小肚子也是发凉发坠那种疼痛，典型的肝血虚脾虚。所以经过这一调理以后，很长时间他就觉得非常轻松，面色过了，谁见到说哎你最近越来越漂亮了。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临床
1: 的经验总结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逍遥丸它背后的配伍又有哪些精妙之处可以分析呢？哎，这是八味药材，
0: 它这里头啊跟咱们这个小柴胡包括柴胡疏肝这个配方就有点差异了啊。它这个里头的柴胡、薄荷这两个药有行气作用啊，薄荷可以清肝热，一定助肝气。那么最主要是当归、白芍，一个是 补益气血，一个是柔肝养血，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得到补益，这时候稍微加了行气药。那么白术健脾祛湿第一药，白术炒白术，它通过健脾促进脾胃的生血，就是血的生化之源得到一个强化，生气血，包括茯苓，但是你利湿的白术加茯苓，起到让血的源头能够得到充足的产生吧，叫生血有源。然后甘草和生姜是温中和胃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脾胃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养的话，它气血生化有源，这个时候把血虚问题解决了，它甘于自己。此外女同志啊，吃逍遥散的时候我建议两种情况，一种是偏寒的，一种偏热的。偏寒的你自己除了这个丸，可以用姜里的枣水煮过的送服它啊，增加它这个祛湿健中的效果。如果偏热的，那你可以里头稍微佐一点这个菊花，把这肝阳稍微清一下，肝热清一下，那么吃完更舒服。那么区别是什么呢？女同志好判断，女同志从白带的判断，白带清晰的一定是偏寒的，白带偏黄的越黄越热，那白带黄我就可以用点菊花啊，如果白带不黄清，我就用点这个姜枣煮水，甚至你放点人参黄芪都不为过。这是对于这个药包括这类疾病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啊。
1: 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逍遥丸这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那谈到了我们的柴胡家族，确实很神奇，感觉它像是一个调解高手一样啊，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掉那错综复杂的寒热表里的症状。关键是我们一定要辩证选对药，并且要科学用药，才可以真正的选好药方，保您幸福和健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再过几天呢，就是今年的中国医师节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带您走进常年扎根基层的医生，一起了解在分级诊疗的大背景之下，作为居民家门口的健康守护者，他们与居民之间的真情故事。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叶才德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叶院长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么叶院长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您呢在基层医院啊奋斗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节目一开始呢，特别想听您说一说为什么自己啊愿意选择常年扎根社区医院呢？
10: 首先呢，我是一名中医师，基层卫生呢与咱们传统的中医呢有着非常相近的一个理念，强调预防，强调整体性，重视咱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况、环境等这些因素对咱们一个影响。着所点呢都不局限于给药的治疗，是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为一体的这个学科。技术呢是手段，照护、抚慰、尊重才是生命的根本。作为一名基层的医生呢，我们能够接触到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把我们的健康理念呢贯穿到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些年国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帮扶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在成为老百姓看病就医的第一站。我还是非常有幸的见到了咱们基层医疗卫生的这些巨大的转变。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成就感呢、无与伦比。所以呢，我也很荣幸能够成为咱们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9: 确实能够感觉到咱们这个基层的医院可以为居民做的事情呢是越来越多了。
10: 就拿我目前工作的丰台康复医院来说，向上能够对接天坛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这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对下呢我们又连接丰台区区属的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拓展我们疾病的全周期的一个管理，做到我们疾病的早期筛查、评估、康复的科普以及分级的健康管理，甚至是我们居家的延续性的康复这一些的这服务。我们也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我们基层医生的知识更新和能力的一个提升，来实现咱们基层人才的精准高效的一个培养。首先是邀请头部的这些医院顶级的专家呢下沉到我们医院帮扶带教，完成带教和查房后呢，我们再辐射到周边的社区，让基层医生呢在背后有顶级的这个专家呢做支撑。其次呢，之前家庭医生遇到这个疑难的病例的时候呢，往往只能是转诊到相应的大医院，但是呢大医院的进一步的后续诊疗实际上他是不能够及时的了解或者掌握的。那我们现在呢会邀请家庭医生来参与查房，现场学习问诊，包括看片，包括共同制定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的治疗方案。这个真正的让双方的医生牵起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家庭医生他是带着自己的一个问题来的。我原来不理解，或者是说我想知道这个病到了上级医院之后是怎么治疗的，这么一个问题来的。来了之后呢，难题当场给解决，然后呢家庭医生他是记忆深刻的，他未来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得心应手了。最后通过与社区医院的这个联动呢，主诊医生呢会联系我们家庭医生，把我们出院患者的出院计划以及康复方案手递手的交给家庭医生，然后明确 未来需要进一步门诊观察呀，还是说上门去服务啊等等的这个患者延续性的一些需求，实现了我们主诊医生与家庭医生的一个无缝的衔接，他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病人的闭环的管理，全周期的一个管理，保障咱们服务的连续，提升老百姓的一个体验感，对我们的信任呢也是逐步的建立起来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9: 叶院长呢是在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呢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肯定有很多让您难忘的瞬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让您感动或者是让您难忘的事情或者场景呢？
10: 有一对母女，他们让我非常的难忘。他母亲呢是90多岁，女儿呢现在也将近60了，他们母女俩呢实际上都是我门诊的病人。有一年的老人呢突发的这个脑出血，就他就走了。从那之后啊，他的这个闺女就频繁的胸闷，然后到处去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但是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他的这个病啊实际上不在他的这个心脏里面，实际上是在他的心里。
9: 对，
10: 后来来找我就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边说边哭，哎呀，当时我要是多陪我妈一会，把她早点送到医院，可能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等她那个哭完了，我就跟她说，实际上呢，你照顾了老太太这么多年，她临走的时候呢，我认为是安详的，实际上呢，您也没有亏欠她。她又抬起头来看到我，然后眼泪就哗啦哗啦又流出来，但这次我觉得不一样，她憋在心里很久的东西好像被接住了，就是感觉这个医生知道我，了解我。
9: 对，
10: 所以说有些病啊其实不在我们的这个药方里面，它是在我们人的这个心底，除了对症的这个施治以外呢，我们还要读懂它背后的伤痛，我们如何去抚慰它。
9: 那么刚才听了叶院长的介绍，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您觉得像这种朋友关系的这种医疗模式，是不是也给您和身边的医生带来了非常大的成就感呢？
10: 前阵子啊，在街上呢遇到一位大姐，然后她追着我喊，她说叶大夫，叶大夫，我妈呢就是当年就是您给治好的，她现在能自己走路了，能自己买菜了，去做饭了，恢复得特别好。在患者的眼里啊，医生常常就是逆光而来的一个超级英雄。
9: 没错，
10: 他在患者最需要的时候呢给了他一份温暖，我觉得这一份温暖呢会帮助很多的患者走出他人生的一个迷茫，同时呢也会驱散他心底的一些彷徨。去年有一位老人呢在网上刚好看到我获评了2025年的这个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然后特地还给我发来祝贺的消息，说叶大夫你就是我们的骄傲。其实当时呢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用心服务的对象呢已经把我们当成了家人，我觉得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愿意到基层看病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双向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奔赴的这么一个过程。
9: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再过几天啊就是中国医师节了，那么在医师节到来的时候呢，这是不是就是您最想收到的礼物呢？
10: 作为医生最想要的一个礼物呢从来都不会是鲜花与掌声，而是患者眼中的这个信任和患者脸上家属脸上的这个笑容。这一份的信任呢源自理解，医患之间呢彼此应该多一分的体谅，多一份体谅就会多一份的温暖，多一份的尊重呢便会多一份的力量，这个是医师节最好的一个礼物。
9: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叶院长的分享，在今年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呢，也让我们将无比的信任与最美的笑脸送给默默坚守岗位的医务工作者们，向常年坚持奉献的他们道一声辛苦，并且也向他们献上身体健康的祝福。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李子娟、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这段时间觉得心里总是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好。
12: 朋友，情绪就像天气，阴晴雨雪都会有，
11: 但是如果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就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它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和家人朋友聊一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起来。关注心理健康，拥有精彩人生。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医保救命钱，今天播出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代购被坑的女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医保基金是大家的看病钱、救命钱。近年来，虚构诊疗、诱导挂床住院等团伙化骗保行为层出不穷，严重侵害群众权益。

0: 议。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守护医保救命钱，我们将通过典型案例与专家试法揭开骗保黑幕，明晰法律红线，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这笔民生保障资金。免费理疗看病不花钱，看似惠民的善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两位老人因贪图优惠，将医保卡交由医院代管，竟被凭空捏造出50多次理疗记录。随着大数据预警，一场由医院老板牵头、全院医护配合的集体骗保黑网被彻底撕开。在高达30%的提成诱惑下，医生十几秒就能完成望闻问切，甚至互借亲属医保卡交叉开单，把医保基金当成个人提款机，最终虚假的单据成了将他们送上审判台的铁证。当薅羊毛的黑手伸向参保人的救命钱，透支的不仅是基金，更是社会的信任底线。面对花样翻新的骗局，我们该如何擦亮双眼呢？守护医保救命钱带您揭开免费理疗背后的重重黑幕，一起来听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
1: 经过近半年的侦查，上海警方在2026年2月的一天进行了一次收网行动，是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一家民营中医院。
2: 今天其他医生在吗？
3: 什么？跟前面有吗？
1: 在搜捕行动中，民警发现这家中医院仍处于营业状态，诊室里医生正在接诊，药房和理疗室也在照常运转。民警迅速控制了现场所有涉案人员，第一时间封存了医院的全部诊疗记录、财务账本和上千份纸质诊疗单据。
4: 理疗的话，就会在这里写出
5: 治疗费。
1: 这些看似规范的诊疗记录，实则掺杂着大量无中生有的虚假诊疗。早在半年前，警方就已经锁定了这家医院的反常迹象。如今，随着更多证据的固定，一个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的医保诈骗犯罪案件逐渐浮出水面。
6: 这家具备合法医保结算资质的民营中医院，最终竟变成了套取国家医保基金的犯罪窝点。那么，这家医疗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大数据监测平台发出的一条异常预警说起。
1: 2025年7月，上海市医保局大数据监测平台突然弹出一条异常预警信息，显示有参保人员的医保开药量异常偏高，用药频次远超合理范围。
7: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数据平台上面呢，它能看到几个，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参保人员他的这个药使用量啊特别的这个频繁。
1: 医保基金是全体参保人的看病钱，目前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监管已经迈入大数据智能化阶段，已经可以精准识别到各类反常诊疗行为。正是依靠这样的机制，工作人员发现有2名参保人员开药异常，二人取用药品均为中药，一周之内就有3次开药记录，频次明显不符合常理。工作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2名异常开药的参保人均由同一名李姓医生接诊。此外，这名医生为多名患者出具的诊疗报告、开具的药品也高度相似。
7: 不同参保人员和报告高度重合，那么除了名字不换掉之外呢，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高度怀疑的。
1: 经过初步核查，医保部门认为相关参保人员和医生有涉嫌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2025年8月21日，医保部门将这条线索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民警随即对该医生展开全面调查。
8: 李医生呢，曾经呢是三甲医院的一个中医科的一名医生，然后他现在所挂职的那家医院呢，是相当于一个我们民营的一个中医性质的一个民营医院。
1: 这名李姓医生在当地一家民营中医院坐诊，而其名下2名用药异常的患者分别是80岁的王老太和82岁的李大爷，2名老人是夫妻，都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老年慢性病，且常年居住在养老院。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2位老人不仅药品开具量严重超标，医保记录里还登记了针灸、艾灸等大量理疗项目，情况十分反常。
8: 我从我个人主观上来看，他们的年纪很大，很难支撑他们全部完成这些理疗项目。然后他们的养老院距离这家医院呢，大概也有3公里左右。当时呢，我们就比较怀疑他们能不能每天都完成这个大批量的理疗项目。
1: 那么，这么多的理疗项目究竟是不是老人本人做的呢？为了印证心中的疑虑，民警决定从老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展开核查。
8: 我们后期去查询了老人的出入养老院的记录啊，以及询问了相关的护工，发现老人很少出入这个养老院。
1: 老人平日里很少出养老院，那么这两名老人名下如此频繁的理疗记录又是怎么来的呢？带着疑问，民警找到了当事老人了解情况。
5: 给我要调眼啊，要保养好，开点中药，按摩，给我吃了几次嘛，高啥子确实是有点腰骨，所以呢我吃了好几次了，觉得很轻松。
1: 王老太说，大概是在2023年1月的时候，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去那家中医院调理身体，并在这家中医院前后做过几次理疗，感觉效果都不错。可诊疗记录显示，从2023年1月23日开始，截至警方开始调查时，王老太和老伴儿前后去了50多次。对此，王老太说，他和老伴儿绝没有去过这么多次。
5: 那么我们老人嘛，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
1: 王老太说，他和老伴儿年纪大了，往返医院排队缴费都不方便，所以对于就医，他们是能少去就少去。既然如此，他们名下这些异常的诊疗和药品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时王老太想起说，他们的医保卡一直放在医院，会不会是医保卡出现了问题？
5: 那么他们就对我说了，侬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卡放了我们这里，你放心好了，我也谢谢他们了，有医保卡放了他们这边。
1: 原来院方曾以老人来回奔波排队太麻烦为由，主动提出帮王老太代管医保卡。不仅如此，医院还承诺给老人费用上的优惠。
5: 哎，他们说他们那医院呢负担也不蛮饿，所以我们钱出来少一点。那么我们老人嘛，想了想钱出来少一点嘛，只会给便宜方向去，对吧？一个药物好，一个便宜。
1: 就这样，老两口放心地把医保卡交给了李医生保管。可民警调查后发现，从2023年2月开始，王老太和老伴儿就很少再去这家中医院了。对于医保记录里那些频繁的理疗项目和大量中药饮片，两位老人毫不知情。经民警查实，李医生利用代为保管的医保卡违规虚开诊疗单据，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经涉嫌诈骗。2025年9月18日，警方正式对该案立案侦查，
9: 确认这个李医生有重大的这个骗医保基金的嫌疑。到了这一步以后呢，我们没有就此就事论事，我们呢又针对这个李医生所在的医院其他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全量的一个研判。
1: 看似合规的诊疗记录却完全违背就医常理，
8: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
1: 医保报销远超药品价值，医院流水疑点重重，
9: 他的药没有出去啊，反复在进行一个收款，
1: 以免费理疗为由头大肆招揽客源。
10: 那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1: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正在播出。
6: 这名李姓医生利用代管老年人医保卡的便利，虚构诊疗项目，虚开单据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警方决定对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展开全面核查。那么，这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中医院，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多的骗保行为呢？
1: 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是一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民营中医院，医院主打中医理疗业务，开设有艾灸、针灸、拔罐等多个特色诊疗项目，院内划分不同科室，设有独立诊室，共有8名医生在岗执业。民警随即调取了这家医院的医保结算和诊疗开单记录， 发现所有医生的诊疗开单数据都存在明显异常。
8: 我们就看到这个医生呢，他是做一个中医理疗的医生，他在2024年3月14号大概3:41的话，给这个姓方的这个病患开具了1145的一个诊疗金额，但是呢他过了10秒钟他又给另一个姓周的开了也是同样的金额，然后42分又过了10秒钟他又给一个姓龚的开了啊，后续的话又给了很多很多其他人开，在同一时间可能1分钟以内给4到5名这个病患啊开具了这个诊疗，这个明显是超出了这个常规的，所谓的这个望闻问切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完成，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个诊疗项目。
1: 这是一名阳性医生的诊疗记录，从记录上看，这名医生在5分钟内给5名患者先后完成了问诊、开具理疗项目等流程，其中间隔最短仅有10几秒。民警认为如此紧凑的操作节奏完全不符合中医望闻问切一对一诊疗的正常流程，
8: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啊，这明显是，超乎异常的嘛。
1: 短短10几秒就完成一名患者的诊疗开单，民警认为这完全不符合中医问诊的基本常理。可如果这些诊疗都是虚开的，患者的医药费是否交了呢？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全面核查了医院的资金流水，很快发现了蹊跷。按照医保规定，一笔诊疗费用大部分由医保基金承担，剩余部分需要患者个人自费支付。但奇怪的是，医院的资金流水显示，不少患者的自费费用竟然是接诊医生代为支付的。
8: 那我们就推想，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诊疗都是虚假的，那病患不愿意支付这些自费部分，所以为了套取这个更大的国家医保基金，所以由医院来进行一个代付的行为。
1: 这家医院主动为患者垫付自费款项的做法明显不合常规，也让民警对此产生了诸多疑虑。带着这些疑问，民警又发现了医院的另一处异常。
8: 我们发现呢，这家民营医院呢，在外面经常会做一些义诊项目，那会达到吸引一些老年人来就诊的目的。
1: 民警在调查中留意到，这家医院经常在外举办义诊活动，用免费理疗的噱头把不少老年人吸引到了医院里，随后医院便以费用优惠、院内补贴的说法慢慢获取老人们的信任，接着又以方便就诊、免去排队奔波为由劝说老人把医保卡留在医院，一整套流程和之前王老太、李大爷遇到的情况如出一辙。紧接着民警在梳理医保数据时又发现了新的异常，医院的诊疗记录里还出现了大量本院员工以及家属的非正常就诊信息。
8: 除了这些病患的卡以外，我们呢，对医保数据进行查询，还发现，这家民营医院的员工甚至员工的家属都有在该医院有一个大量就诊的情况，啊，明显是超乎了这个异常，而且这个也是没有一个付费的一个行为嘛。
1: 为彻底摸清医院的运作模式和真实套路，民警找到了该院在职员工小李核实情况。小李饱受肩颈不适的困扰，平日里经常在自家医院做理疗，为了省去排队就诊反复奔波的麻烦，他一直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给同事保管，由同事帮忙开具理疗项目。
10: 等于是说像同事一样的，我卡放在同事那边我是放心的，就是他帮我开好理疗我直接去做就行了，就不用等候。
1: 据小李介绍，医院设有内部员工福利，自己在院内做理疗全程都不用承担费用，长期理疗下来他也觉得调理效果不错。2024年年底，医院负责人以生意不景气为由，号召员工多多引荐亲朋好友来院理疗，还承诺亲友也能享受员工福利免费治疗。
10: 大概在24年的年底的样子，老板说生意不是很好，那大家就多推荐推荐亲朋好友过来做做理疗，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1: 之后小李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也来到医院做理疗，他不仅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由医院保管，就连家人朋友的医保卡也一并放在了医院。
10: 当时就是挺简单，就是脑子想的是不是就是说自己员工就是说可能给到这个优惠政策，
1: 结合小李的说法，民警进一步核查了医院的工资流水、诊疗结算等相关记录，逐渐摸清了这家医院的运作套路。医院先是以免费理疗为诱饵，吸引参保人前来就诊，不少参保人为了图方便，便主动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由医院或医生保管，方便后续开单诊疗。而院内的医生正是利用保管医保卡的便利，在参保人不知情或未实际接受诊疗的情况下，通过虚开的方式套取医保基金，医院则会根据医生虚开单据的金额给医生发放返利。
9: 我们看到一个医生，他最厉害的月收入，一个月收入有可能要达到6到7万啊左右。
1: 高额返利的诱惑让医生们的违规行为愈发肆无忌惮。民警进一步深挖发现，为了规避相关规定，获取更多返利，医院的医护人员之间还形成了默契，互相借用对方的医保卡开单，甚至纷纷拿出自己亲属的医保账号交叉虚开诊疗项目。
9: 我拿我的医保卡给你开，你是医生吗？但我也是医生啊，我不能开自己的，这是有规定的。然后你的医保卡给我开，然后我会拿我父亲母亲啊、老婆孩子啊、三叔四婶医保卡拿过来也是给你开，然后你也是的，把你家里人也是给我开。
1: 经警方查实，自2023年1月起，这家医院长期以免费诊疗为诱饵，骗取大量参保人的医保卡代为保管，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情况下，持续空刷医保结算，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超300万元。医保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类虚假骗保行为骗的是全体参保人共同的看病钱，甚至是救命钱，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7: 实际上医保基金呢，也是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职工居民大家筹集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是众人筹集的一笔基金。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棵这个像一棵树一样的，大家平时啊都去薅上面的果实，薅上面的叶子，把这个树呢摇到最后呢，等于说是根本都做到动摇了。这里面呢就会发生一个呢，到了你年老的时候，到了你有毛病的时候，这棵树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1: 本该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竟干着损害病人利益的事。
11: 就是我中药的价格，反正开的越多的话，就是接的会多一点。
1: 起初几个人的歪心思悄然形成集体运作模式。
12: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1: 他们肆无忌惮地作案，幕后谁在主导这一切？
13: 这个医生都看了，这个医院的老板肯定是知道的，最后发现果然是老板来指使的。
1: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正在播出。
6: 为了彻底查清真相，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也为了斩断这一违规链条，警方决定对所有涉案人员实施抓捕。
1: 在掌握了完整证据链后，2026年2月6日，上海警方决定实施抓捕行动，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抓捕现场，民警在封存诊疗系统、就诊记录以及财务账本的同时，还依法扣押了大量涉案单据。
9: 我们扣押到了大量的三联单，就是三张就全部连在一起的，就是没有分开过。那么这些我们讲侧面就是可以印证，这些都是假的。
1: 正规诊疗单一式三份，必须现场拆分，分别交由患者、医院、医保部门留存备案。而警方查获的三联单全都粘连完好，从未拆分，可见根本没有经过真实就诊流程，完全是医院刻意伪造。这也更加印证了民警的前期调查。当天行动，警方共抓获32名涉案人员，查扣了大量参保人医保卡。该院院长宗某也在本次行动中落网。
8: 我们发现呢，该院的法人呢曾经是某公立医院的一个院长，然后可能前几年呢跳出了这个医院系统，然后自己经营这家中医医院。然后该中医院呢前几年收入情况呢是不太乐观的，甚至存在一定的亏损情况。
1: 办案民警介绍说，因医院常年经营亏损，院长宗某便与负责财务的妻子联手谋划，鼓动医生虚开理疗项目及药品。
8: 他们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老板娘给他报销，就那自费部分不是由医生出的嘛，老板娘给他报销，这行为其实很恶劣的。
1: 民警介绍说，起初宗某只是想靠这种方式

0: 万的底薪嘛，然后就是你超过5万的，他会把额外的10%给你。就是我中药的价格，反正开的越多的话，就是提成会多一点。
1: 我们对这个涉案医生呢进行审讯，发现他们的工资组成部分呢，不仅有基础工资，还有一个开单量的提成。为了达到这个获取更多金钱的这个目的，所以他们会去主动扩大这个病患的一个人数。
2: 为了多拿提成，医护人员之间互相借用医保卡交叉开单，很多人压根儿没有实际就诊，没有接受理疗，甚至开具的药品也从未取走。
0: 反正我的医保卡会给那个杨医生就是开治疗，然后这个治疗反正我没有，基本上都是没有做的，然后杨医生他就会拿一些那个他反正就是病人的病卡会来这边开药，反正这个药他就是也那些病人也没有来看过的，也没有来把脉看过的，就是这些药反正那些病人也没有拿。
2: 经民警调查，这家医院蓄意组织受益医护人员实施骗保，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前提下，医院持续空刷医保结算，套取医保基金，并按照10%至30%的比例给医生发放提成。经查，这家医院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300余万元。宗某等3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26年5月12日，宗某等7名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秉持对医保诈骗违法犯罪行为的这个零容忍的态度，持续深化与医保、卫健、药监等部门的沟通协作，通过实现这个双向信息衔接的机制、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模型共建，不断提升可疑线索发现预警能力，始终保持对医保诈骗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维护这个医保基金的安全，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4: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李广德老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这家医院啊，看似搞的是优惠引流，但其实呢，它是在骗取医保基金。但是我们看，最终是所有的涉案人员都是涉嫌诈骗罪，是为什么？
5: 涉嫌诈骗这个问题啊，在我们国家的刑法上，关于诈骗的罪名啊，确实很多。我们这个案件所涉嫌到的这个诈骗罪，在学理上，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是普通的诈骗罪，因为我们还有包括保险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在内的其他的金融类的诈骗罪。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案件要以普通的诈骗罪来追究这个责任呢？原因啊，主要是因为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医保基金的性质啊，它不是一般的商业保险资金，它是由国家统一筹集，用来保障参保人基本医疗需求的公共资金，所以它侵犯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啊，在性质上它侵犯的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它破坏的不是一般的商业金融的秩序，而是我们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秩序。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普通诈骗罪的入罪门槛要比金融诈骗罪的入罪门槛要低，所以我们在实务过程之中啊，都把骗取医保的这个行为定性为是普通的诈骗罪的行为。
4: 这家医院呢，我们看它首先是虚构一些诊疗项目，然后呢又诱导一些患者把他的医保卡留存啊，最后骗取医保基金。但是对于相关的监管部门，对于类似的这种手法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治理？
5: 国家医保的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去创新监管手段和治理方式。我们也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监管体系。早在2021年啊，国务院就专门制定了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那今年年初啊，国家医保局又针对这个条例制定了一个实施的细则。这两部规范性文件啊，对于我们各种骗取医保行为啊，进行了明确的鉴定，划定了相应的红线，并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这个处罚上，我们对医院和医疗机构只要骗取医保基金的，我们是都要执行惩罚的。尤其是对于医务人员，我们发明了驾照是扣分的这样一个管理的制度。 如果

0: 护人员扣完12分之后啊，他可能就要终止他的医保支付的资格，并且未来可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对于个人刷卡套现、转卖药品、倒卖器材这样的行为，可能构成骗保的行为，如果都会面临着罚款和终止结算资格的处罚，金额达到5000元以上，不管是医院还是这个医生还是个人，骗取的行为金额如果涉及到5000元以上，都可能涉嫌到诈骗罪，都要移送司法机关。
1: 本案中，涉事中医院因经营亏损，院方牵头组织全体医护人员以免费理疗、垫付自费、代管医保卡的方式虚构诊疗项目，大肆套取医保基金。警方深挖彻查，揭穿了这起医保诈骗的真相。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受益者。那些打着免费惠民幌子的行为，实则在透支全社会的医疗保障。此外，我们提醒每一位参保人，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转借、不套现，共同守护好我们自己的民生底线。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兼职代购，竟帮陌生人大额套现，掉进犯罪陷阱。另一名女子遭熟人算计，巨额代购货款打了水漂。两名女子为何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代购被坑的女人。
2: 南方某市冬日的一天深夜，大街上一片冷清寂静，大家都已早早入睡。王大勇和妻子赵玉娥也不例外，很早便洗漱睡觉了。突然，王大勇被妻子赵玉娥的梦语惊醒：“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好后悔呀！”原来啊，妻子又做噩梦了。王大勇赶紧起身开灯，将妻子叫醒，不停地安抚着。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着有四五天，王大勇打算尽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下身体，但临近年关，二人经营的便利店忙不过来，索性就推到过完年再去。很快到了除夕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王大勇家也是亲戚们欢聚一堂，一片欢声笑语。众人刚举起酒杯准备庆祝，妻子赵玉娥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她拿起手机一看，竟是公安局打来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3: 赵玉娥借故来到厨房，一旁的丈夫王大勇看到妻子神情紧张，也跟着进了厨房一探究竟。电话那头，民警在核实了赵玉娥的身份后，让她尽快去一趟派出所。那么这大年三十儿，警察为什么突然找上赵玉娥呢？
2: 挂断电话后，一旁的王大勇小声嘟囔：“不会是那件事儿吧？”赵玉娥脸色煞白说道：“我也担心是。”那王大勇所说的那件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赵玉娥为什么会在除夕夜被叫去派出所呢？为了不让大家起疑心，赵玉娥谎称便利店没有锁好门，有好心的路人打电话提醒，这就让王大勇陪自己过去一趟。之后二人便匆匆出了家门。很快二人赶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问赵玉娥：“半个月前你是不是收到过一笔2000元的转账？”赵玉娥点头承认，紧接着说道：“是收到过，但那是我做兼职挣的钱，这有什么问题吗？”民警说：“据我们了解，你涉嫌犯罪了。”“什么犯罪？”赵玉娥瞪大眼睛问，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原来啊，刚进腊月，赵玉娥早早就把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因为自己家的便利店不忙，由丈夫王大勇张罗，她就寻思再找个兼职，额外挣点小钱。就在半个月前，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叫阿龙的人发了一则高薪兼职代购的广告，赵玉娥心中大喜，赶紧添加了阿龙的微信，称自己可以干，并询问代购的具体流程。阿龙告诉他，自己看上了某商场的一款名牌包，但因为银行卡有限额，一次刷不出来这么多钱，购买不了，所以他想找人帮忙套现。具体来说呢，就是阿龙先用转账的方式把钱转给赵玉娥，之后赵玉娥收到后能顺利取出现金交给阿龙。赵玉娥爽快地问：“这事儿简单，需要套现多少？”阿龙很快回复道：“10万，看你能做吗？”事成之后，兼职费2000元。赵玉娥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么简单就能挣2000，不会是骗子吧？正当他犹豫时，阿龙又发来信息，问他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找别人了。面对不低的好处费，赵玉娥心动了，到嘴的鸭子岂能白白飞走？他赶紧回复：“能做，当然没问题。”
3: 随后赵玉娥按照阿龙的指示，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了银行。 很快，赵玉娥就收到了10万元转账。按照约定，赵玉娥将10万元钱全部取出，留下2000元兼职费后，再把剩下的钱放到路边一个指定的垃圾桶旁边，这单兼职就算完成了。
2: 回到家后，赵玉娥心里忐忑不安，阿龙不是说银行卡限额要套现吗？怎么这么见不得光？此时的赵玉娥才猛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兼职，极有可能是在帮阿龙转移不法财产。她心想，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好处费才给2000，太少了。于是她决定给阿龙发微信，想再要点钱。可当他先发了个打招呼的表情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阿龙拉黑了，这一下更加重了自己的怀疑。不过赵玉娥还是自我安慰道，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公安也没有找上门来，可能呀是自己想多了。晚上丈夫王大勇回到家后，赵玉娥便将白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甚至还把挣来的2000元现金在王大勇眼前晃了晃。王大勇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严肃地说，这会不会是电信诈骗呀？现在国家在大力打击这类犯罪呢，咱呀可别摊上事儿。赵玉娥故作镇定地说，我一没骗人，二没被骗，还挣了2000。就算这阿龙真的是诈骗分子，警察要是问起来，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确实也不认识什么阿龙呀。
3: 此后一连几天，夫妻俩的生活都相安无事，可赵玉娥的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梦到自己犯罪被抓的场景。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几天，赵玉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2: 除夕夜里，赵玉娥在王大勇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告诉他们，阿龙是一个诈骗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涉嫌诈骗的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万元，而且这阿龙还涉嫌一起持刀抢劫案。目前警方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抓捕阿龙。正如赵玉娥猜测，他帮助阿龙套现，实际上是在协助阿龙转移诈骗得来的钱财。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听了民警的这一番话，赵玉娥忍不住害怕地哭了起来。她告诉民警，自己和阿龙素不相识，当时确实也明显感觉阿龙这笔钱不干净，但是面对不低的好处费，没能忍住，决定抱着侥幸心理一试。赵玉娥还辩称，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而且在这个案件中也是受害者。赵玉娥觉得自己很冤枉，但毕竟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摆在面前，赵玉娥当晚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很快，当地检察院以赵玉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

0: 的收益，而采取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其他方法。本案中，赵玉娥在兼职代购期间，其实已经猜到阿龙要套现现金的10万元是犯罪所得，但始终抱有侥幸心理，仍然为赚取好处费实施套现行为，且套现金额高达10万元，收益2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赵玉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考虑到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因此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玉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赵玉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等待判决的这段日子里，赵玉娥每时每刻都在后悔不已，为了一点好处费，竟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呀。赵玉娥为了挣钱兼职代购的初衷并没错，但她忘了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赵玉娥与阿龙本不相识，面对陌生人的突然示好，赵玉娥因为一己贪念，心存侥幸，掉进了陌生人设好的陷阱中，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说上面这个案例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那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也是因为代购，却是被熟人算计，最后还闹到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找闺蜜代购奢侈品，两家人从此越走越近。
0: 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
1: 大年初一，二人竟因为代购纠纷把警察招上了门。
0: 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
1: 二人的关系一夜之间陷入冰点，昔日好闺蜜私下到底做了什么勾当？代购被坑的女人正在播出。
0: 这年正月初一，各家各户都在张灯结彩的庆祝新年的到来，然而张雪家里却传来一阵吵闹声。只听一个女人怒吼道：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亏我还一直把你当成好闺蜜，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张雪一副委屈的样子回应道：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谁拿你的钱你找谁要去，凭什么让我退？女人见状直接坐在了张雪家的客厅里。你不退是吧？好，这大过年的我可就住你家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引来邻居们的围观。张雪见女人赖着不走，果断报了警，很快警察便赶到了。女人名叫黄婷，和张雪两个人是好朋友，两家人平时关系这么好，可如今这是怎么了？黄婷为什么说张雪是个大骗子呢？这事儿还得从两人相识说起。原来啊，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和黄婷的丈夫吴小军是高中同学，两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十多年了一直没有联系。一次因为两人工作的公司有业务往来，机缘巧合再次见面了。昔日老同学多年后再见，两人都倍感亲切。自此之后，刘卫国和吴小军总是约着一起喝酒吃饭。因两人都已结了婚，渐渐的刘卫国和吴小军就由原来的二人相约，

0: 发展为两个家庭四人相聚。就这样，张雪和黄婷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到黄婷，张雪就被她的一身行头给吸引住了。这黄婷浑身上下一身名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金钱的味道。而张雪在一家公司做行政，虽说收入比较稳定，但也就能维持个日常开销。于是张雪前两年就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奢侈品代购的副业。这两年张雪靠这个副业赚了不少钱，也结识了不少经济条件还不错的朋友。如今通过丈夫李卫国又认识了一身名牌的黄婷，她羡慕之余也锁定了这个新的目标客户。黄婷家经济条件不错，而且她喜欢买各种奢侈品。在了解到张雪做着代购奢侈品的副业后，想着能帮张雪一把，反正在哪儿买都是买。此后黄婷便多次向张雪提出让张雪帮忙代购各种大牌包和衣服等等。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远比自己维护的几个客户加起来还要强，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黄婷让张雪代购的商品到货后，张雪有时候工作忙顾不过来，就让丈夫李卫国去送货。李卫国也乐此不疲，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1: 因为代购奢侈品的来往，黄婷和张雪两家人关系非常要好。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因为钱的事在大年初一闹得警察都来了呢？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黄婷的一个偶然发现说起。
0: 一天晚上黄婷失眠了，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而旁边的丈夫吴小军却鼾声如雷。这时吴小军的手机响了一声，黄婷便起身拿起来翻看，发现又是一个骚扰信息。反正也睡不着，黄婷索性就开始翻看吴小军的手机。黄婷和吴小军婚后感情特别好，彼此特别信任，一般也不去翻看对方的手机。但这次黄婷却翻出了一个让她无比震惊的秘密。黄婷发现张雪竟然多次给自己的丈夫吴小军发微信，约他吃饭看电影，还时不时发一些暧昧的表情。这可是自己最好的闺蜜呀，怎么能这么没点分寸？黄婷是越看越生气，但值得欣慰的是，每次吴小军都会委婉拒绝，黄婷这才心安，更庆幸自己嫁对了人。第二天一大早，黄婷就质问吴小军，他和张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小军睡眼惺忪地说，老婆，张雪啊，这个人心机太重，你可得离他远点。紧接着吴小军打开自己的微信给黄婷看，说道，就张雪这点小心思我一下就看破了，他明知道我和李卫国的关系，还三番五次的单约我，这不是明摆着想不劳而获吗？原来张雪自从第一眼见到黄婷，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他觉得吴小军收入不菲，妻子黄婷不用上班，每天不是买各种奢侈品就是捯饬自己，再对比自己的丈夫李卫国，简直一无是处。本以为张雪只是心生不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真的打起了吴小军的主意。毕竟如果吴小军能对自己有好感，那来钱可比代购赚得多。面对丈夫吴小军的坦诚，黄婷非常欣慰，但得知自己的好闺蜜竟是这么虚伪算计自己，黄婷气急败坏，心想绝对不能便宜了张雪。冷静之后，黄婷也考虑到，毕竟张雪是李卫国的妻子，李卫国又是吴小军的铁哥们儿，所以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不能瞒着李卫国。所以黄婷便将张雪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李卫国，让李卫国对张雪留个心眼儿。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卫国却坚信张雪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儿，肯定是吴小军在故意勾引，甚至还要找吴小军讨个说法。直到黄婷拿出了微信聊天记录，李卫国才哑口无言。自此，两家的关系跌到了冰点。虽说两家几乎不来往了，可黄婷之前托张雪代购的两个手提包一直都没到货，这可是黄婷花了18万元买的，而且钱早就转给了张雪。换做以前，黄婷压根不会催着要，但是现在黄婷只想尽快断了和张雪的所有联系。于是黄婷联系张雪，让她尽快送货，可张雪却称现在没货送不了，让黄婷继续等着。黄婷心想，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这估计又是张雪在中间捣鬼。黄婷在电话中冷冷地说，没货是吧，那就退钱，东西我不要了。没想到这张雪也还硬气地回道，退什么退，钱已经转给了商户，我也只是个中间人，商户不退我也没办法。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1: 张雪的态度让黄婷气愤不已。黄婷心想，既然好好沟通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别怪她不顾往日情分了。眼看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黄婷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么黄婷的这个办法能解决两人之间的纠纷吗？
0: 大年初一这天，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亲戚朋友互相上门拜年。黄婷特意选了这一天去张雪家，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向张雪要钱。结果张雪非但没觉得丢人，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跟黄婷吵了起来。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还闹得警察都上了门。鉴于这是民事调解，在警察的调解下，张雪给黄婷写了一张欠条，双方商定，张雪应于本欠条签署之日起2个月内全部还清18万元的货款。黄婷知道自己现在不能马上拿到钱，便拿着欠条离开了张雪家。很快，约定还钱的日子到了，可张雪还是坚持称自己没有欠黄婷的钱。无奈，黄婷只好将张雪和李卫国一并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张雪返还18万元的货款并支付利息。法庭上，张雪辩称自己根本不欠黄婷货款，是黄婷主动委托自己代购，也知道自己是委托第三方购买，因此他和黄婷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张雪认为黄婷对代购风险的评估不足，所以风险理应由黄婷来承受。那么张雪的说法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他和黄婷之间到底属于哪一种合同关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法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法律条款来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委托事务，具体呈现为劳务；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货物，具体呈现为商品。其关键区别在于，买卖关系中双方约定的价款是商品价格，而在委托关系中则是代理报酬。本案中，张雪从事代购工作，黄婷向她购买货物，张雪再向第三人购买货物，据此来赚取差价。明显双方之间是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仅收取代理费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了送货等工作，足以证明他和张雪共同经营代购兼职，因此 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卫国也应承担还款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张雪和李卫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婷欠款18万元，并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李卫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他是没脸再见好友吴小军和黄婷了，而这场官司也彻底断了张雪兼职代购的赚钱门路。其他客户得知真相后，再也不敢找他代购奢侈品了，张雪后悔不已。回看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兼职代购引发的麻烦事儿。案例一中，赵玉娥面对高收入的兼职代购招聘，怀揣侥幸心理，忽视了背后潜藏的风险，结果踏入犯罪的深渊。而案例二中，张雪从一开始和黄婷的交往就动机不纯，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攀附他人过上富足生活，结果是自食恶果。现实生活里的诱惑无处不在，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原则与底线，否则很可能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仙和侠是独属于中国的文化符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千百年来，仙人的传说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侠义精神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快意与浪漫。在江西上饶的望仙村，有一处仿佛从仙侠小说中走出来的秘境——望仙谷。百丈悬崖如天堑，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当城市的高楼持续刷新天际线，这里却唤醒了人们血脉中深藏的仙侠之梦。但您呢，可能想不到，就在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矿山。如今的望仙谷成了无数人心中现实版的仙侠世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悬崖上的小镇，看看这里的人们是怎样把日子过成了诗。
4: 可以感受一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可以望山望水望仙望人间。
5: 这个观景的阁楼，
6: 它超出了我的预期，非常推荐古装爱好者来。
7: 这些主播们正在直播的内容，就是位于江西上饶望仙村的望仙谷。

0: 这里百丈悬崖垂直劈开天地，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仙气十足的白鹤崖横亘在峡谷两侧的揽月桥，在网友们的镜头中，望仙谷遍地都是仙侠元素。然而十年前，这里却仿佛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望仙谷的设计师田馥甄永远都忘不了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时的景象。
1: 那么我是2016年来到现在望仙谷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啊，确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杂乱的，一个废弃矿山，零星的有几户这个原来以打石头为生的老百姓。
0: 常年开采矿石，使得大山日渐消瘦，也让河流找不到方向，最终留在这里的只剩一条堆满乱石的河床，以及一个只剩几户居民的空心村。空荡的村巷中，只剩下斑驳的夯土墙独自承受着岁月的叹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专业的田馥甄，看到这一番景象后，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份乡土情结。
1: 就是我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我坐在车里，我内心是完全放松的。我会想到回老家见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亲戚朋友，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毫无压力的那种状态，对我来讲，这是乡村给我的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能不能造一个属于大家的、所有人的、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这么一个乡村的这样一个地方。
0: 正当他和团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合伙人我们在吹牛也好，探讨也好，我们那个时候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全国最好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到国内很多一流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内容我们去看，像包括乌镇啊、古北水镇。但是我记得那会儿我到了乌镇，我一去，其实我有点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乌镇做得太好了。我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当时有点郁闷啊，坐在乌镇的那个水边上，像这样的山水资源，像这样的自然禀赋，我望仙谷建十年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在乌镇受了刺激的田馥甄回到望仙村后，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从哪里入手才能打造出他设想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栖息地。
1: 然后回来以后呢，其实我也挺惆怅，经常呢其实在山里边也在走，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望仙谷可以利用崖壁，利用这个悬崖去打造属于望仙谷独有气质的这种悬崖民宿。那么这种一旦这样的东西做成了，那么我可以有机会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让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民宿项目。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谋划怎么样能够把这一片这个能够做成。
0: 酝酿三年，建设三年，田馥甄和团队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峡谷地貌资源，将其与传统建筑工艺相结合，避免了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随着石头从河中捞出，山坡披上新的绿植，一间间极具赣东北风味的民居拔地而起。他们把农家的房屋搬在了悬崖上，既可以当民宿，也可以自住。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民宿的这个房型。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带玻璃的这样一个天井。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到下面的这个我们的河谷啊，垂直高度接近100米。
0: 悬崖上的仙侠小镇，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网络上的如潮好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感受这份美景与刺激。但同时也会有些谨慎的人们不免担心，住在这里

0: 真的安全吗？
1: 那你看我们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房子实际上是插在现在我们这个花岗岩质地的崖体里边。那么实际上正是得益于我们这种坚固的花岗岩崖体，才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受力是房子横插到这个悬崖民宿里边有一两米之深，下面呢又有四个支撑，所以目前这个悬崖民宿的这间房子是非常稳定的。
0: 作为设计师，田馥甄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建房屋。
1: 刚才那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崖顶房。这一个茶台，你以为现在它是一个石质的茶台，但实际上它是一座山，它是连到地壳的。这个相当于什么？我们这个房子啊搭在这个山顶上，那么这个山尖实际上露出来了，我刚好把这个山尖就设计到了房子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个山尖抹平了以后，大家可以围坐这个山尖山头，大家一起喝茶。
0: 设计的巧思并不局限在房间内，当你一步至屋外，会发现新的美感。
1: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假山的置景，实际上它是真山，它是我们这座崖壁的山峰，我们就是在山峰之上建了这座房子。那么房子的制式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四水归堂的天井和古建筑和这样的崖顶，这样的山石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受。
0: 依托当地地形地貌而精心设计的悬崖民宿，既是对当地文化本真性的坚守，也使得望仙谷避免沦为千篇一律的寻常乡村。现在整个望仙村不仅多了仙气，也旺了人气。走在村里，穿越时光的招牌随处可见，这里已很难再跟十年前的空心村联想在一起了。
2: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3: 挺好的，
4: 挺舒服的。
2: 感觉怎么样？
4: 最烦可能是人有点多吧，就会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人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热水有一点点。
2: 水温的话有点不稳定。
4: 对。
2: 行，到时候我们这边找师傅过来维修一下。
0: 冯雪兰是土生土长的望仙村居民，当初家里房子老旧，为了奔赴更好的生活，她离开家乡到广州工作。现在她从大城市返回村里，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望仙村的蝶变也调转了他的命运轨迹。
2: 现在客人大家都退房了，我也开始了我的牛马工作了。这个房间其实是我所有房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了。比如说这个小帐篷是我精挑细选的，因为我儿子也比较喜欢这个，深受很多小朋友的喜欢。然后再看我的投影仪，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我的超级清晰的大投影仪。再看这些小东西，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这种现在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0: 用心的设计，亲民的价格，让冯雪兰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2: 我的极简风的风格会遇到很多就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就相对来说还是蛮轻松的，然后一年的收入就稳妥妥的，在家又自由陪伴小孩，所以感受还是挺好的。

0: 与冯雪兰不同，同样返乡创业的江琪肖斌另辟蹊径，把创业方式用在了速度与激情上。
1: 2022年回来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回来了，大家都在做饭店、民宿，然后想做点不一样的。那我也比较喜欢玩，也比较喜欢刺激一点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坐山地车。
0: 他之所以敢于选择户外拓展这种相对小众的行业，也是因为人流量带来的底气。
1: 看着很庞大，其实它也是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前进档和一个后退档，中间有个刹车，急速开过泥坑的时候，那个水花飞溅，然后我们有大上下坡，就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会很刺激，就是会让人比较放松，整体是一年差不多有个20-30万的收入。
0: 用艺术改造乡村，使得望仙谷做到了出道即巅峰。田馥甄也持续沉浸在用土味美学保留村落原始肌理的快乐中。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夯土房。那么夯土房来讲的话，老百姓通常过去做夯土房的时候，底下就是用当地的石头，把石头垒在底下更坚固。土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有石子，有石灰，有麻刀。或者呢，有的甚至说大户人家加点这个糯米浆，就是为了让这个土质保持更加的坚硬。那么我们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复原的这种建筑风格。那包括你看现在的这种八字门角的这种石门框呀，也是非常具备我们这种赣东北特色的一种八字门框。
0: 逛悬崖栈道，品古镇韵味，人们在望仙谷感受逛吃带来的畅快。这里榨油、酿酒、磨豆腐、制作米糕等古法工艺应有尽有。
2: 我的想法就是把非遗搬到餐厅。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通过非遗结合我们某一个成熟的业态，那么让游客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看到非遗，让这个过程能让游客看到更享受。同时我们的餐厅也因为非遗人，那么变得更有趣，更有内容。
0: 望仙谷推崇的是主客共享的模式，当地的村民没有被边缘化，而是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受益者。村民吴启福凭借着一手好厨艺，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村子改造前自家种菜自家吃，如今吴启福特意包了一大片菜园，乡下的美味总会让城里的客人赞不绝口。
3: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土蒜苗，炒菜特别香，
4: 主要是要选择我们当地的新鲜食材，原汁原味的味道。比如黄瓜丝就是黄瓜味道，西红柿就是西红柿的味道。
0: 对于村里的这些变化，他有着许多的感慨。
4: 这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村庄，那时候的话我在这里工作是开采石头的，那个工作比较辛苦又比较危险，也挣不到什么钱。我之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这几年的话这个景区开在望仙谷这里，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希望，所以我选择了回家创业，在景区里开了一家饭店，一年的营业额大概也在500万左右吧。
0: 艺术改造乡村不仅造福了本地人，也吸引着各路人才成为这里的新居民。葛根种植户盛冰华带着家传的手艺来到这里，开了一家专门制作葛根药食同源的店铺。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这是当地葛农代代相传总结出来的致富顺口溜。但深埋地下的葛根却并不好找，没有相关经验的人经常与他擦身而过而不自知。即使盛冰华算是各中好手，有时也不免得拜托村里的老人帮忙寻找。
5: 循着葛的根系啊往下挖，深的话有的挖的久的啊得挖2-3米，我们这里形容挖葛像考古。
0: 既然望仙村成了自己的新家， 那就让自己的手艺成为这里的招牌。
5: 中国葛子香葛本做的糕点啊，越吃越香，越吃越脆。表哥尝一下，很好吃的，葛本做的。我们这个呢，又把它在原有我们的老的这个基础上，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很多游客都很喜欢我们这个味道啊。
0: 传统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创意设计提升了附加值，在望仙谷，潮流与质朴也能做到和谐共处，相应成趣。四季不同的民俗活动和节庆表演，让望仙谷创造了持续吸引力。这种对自身文化基因的重新发现，也来自于田馥甄的手笔。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汉婚表演。
2: 望仙谷呢，把汉族的婚礼定格在宋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目的呢，一个呢是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到、看到我们这个宋制汉婚当年的这种宏大的这种场面；第二一个呢，也是能让很多游客亲身的参与到里边去，当一回新郎新娘，对吧？体验我们过去汉族人结婚的这种场景。
0: 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间有夜间的绚烂。当日落收走最后一缕天光，这里便会切换时空频道。悬灯映壁，流光溢彩，犹如星河倒泻入凡间。而享受夜色与灯火共舞，则是编舞导演刘家苑的梦想。
6: 我们今天排练，不要碰到这个篝火筒啊！来，好，音乐起。走，一，立住，大步，打，一。
0: 刘家苑平时就生活在望仙村，算得上是这里的新村民。他始终相信，当村民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当传统被赋予当代价值，乡村就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灵魂。因此，团队中不少舞蹈演员都是他从村里招募的。
6: 最近在编篝火晚会的开场舞，是一个火把舞的形式，就是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火把，因为火代表我们人类的希望嘛。然后我希望带给游客的是什么？一种震撼，然后还有开心跟快乐。所以我给他们编了一种比较有力量感的舞蹈，然后就是说非常的很振奋人心吧。然后这半个月呢，我们每天都在加紧的练习，但是因为快上演出了，所以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朋友们。
7: 5、6、7、8、大。
0: 夜幕降临，舞蹈演员们究竟能否顺利完成这支新的舞蹈？此时刘家苑的内心有些忐忑。

0: 安的演出非常的成功，我本来也心情有一点忐忑，觉得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没想到整体的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我是很满意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是非常的盛大的。
1: 不要以为望仙谷只有市井喧闹，这里还藏着万三书舍这般清幽所在。踏入书舍的刹那，恍若穿越千年时光，重返笔墨纸砚初淡的素雅年代。
2: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万三书舍，我们的万呢是取自藏书万卷，一人无数的意思。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万三书舍。然后顺便
1: 空闲时候，田馥甄喜欢跟人们一起逛这间书舍，因为这里的一些设计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3: 其实从望仙谷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挖掘一些江西在地的一些文化内容。那么江西本身其实就是这种书院文化、名人文化，然后过去讲这个满朝这个进士半江西，对吧？其实江西的文化底蕴是很厚重的。
1: 书舍虽然身处乡间，但并不妨碍它云集古代名人。当人们路过这些户口本时，只要稍微停留几秒，驻足观看，不禁会莞尔一笑。
3: 那么我们设计这个户口本的这么一个装置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到江西的名人其实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像陆九渊呀、

0: 么打开与他之间的一个时空对话。
1: 当传统文化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小小的望仙村既有了面子，还有了里子。
0: 那么像现在望仙谷一天有10000的游客，那么哪怕就是有100个游客，那么进来以后能跟着我们讲解员听完完整的讲解，那么他带回去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玩，而是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点点文化意识上的一种收获，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值了。
1: 用艺术改造乡村，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而是文化生态的整体复苏，不是一场外在的输血，而是要激发乡村内在的造血功能。因此，田馥甄的改造计划仍在继续。
0: 计划还有多久啊？
2: 这个大概1个把月。
0: 就这一片，这是我们要做房子的基础。那么这块场地我要平整，在平整的过程当中，那这一片其实全是石头，全是花岗岩。那么这种石头我扔了可惜，我把它切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块石。那么这种石头我就可以拿来做这个叫我们建筑的这种基础啊，啊石头的栏杆呀。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云海崖，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做这个事情其实目的也更多的是为望仙谷增加更多的这种新的亮点、新的内容。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山谷，游客经常来，那么时间久了以后他也会这个没有新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上面计划打造一个大型的游乐的这么一个体验项目，让游客至少能在这个山崖上能够待上半天。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晶。刚才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江西上饶的望仙谷，见证了这座废弃矿山如何蝶变成现实版的仙侠世界。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把目光从山水之间转向餐桌之上。在美食的世界里，也有一些独特的食材突破了我们对传统美食的认知，用非凡的鲜味和独特的口感带来舌尖上的惊喜。浙江嘉兴的中华白玉蜗牛，养在恒温恒湿的暗房里，吃石灰补钙，长得比手掌还大。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带着鱼鳞一起吃，入口即化。安徽九华山的毛豆腐，表面长满了白毛，煎炸之后却鲜美无比。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看那些与众不同的美味是如何从田间地头，从江河湖泊走上我们的餐桌的。
2: 生活中总有一些美食凭借独特的风味让餐桌跳出寻常的边界，这些与众不同的美味也为舌尖带来别样体验。今天第一个出场的与众不同的美味是蜗牛。蜗牛虽然个小，但是营养价值可不少，因为肉质弹嫩脆爽，欧洲人将它们烹调成各式美味。黄牛搭配新鲜的蜗牛肉，奶香软嫩的法式焗蜗牛成为法菜的经典。如今这些美味在国内很多餐厅也都能吃得到。
3: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4: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啊，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2: 能吃的蜗牛到底长啥样？然而当我们进入餐厅后厨询问时，得到的答案却有点出乎意料。
5: 哦，我能看看您这儿的蜗牛吗？原材料有吗？
6: 原材料有的，来。
5: 是这种的呀？
6: 对，就这
5: 种。不是那种活体的吗？
6: 不是活体的，
2: 居然用的是冷冻品，连一只活蜗牛都没有，那这口感跟质量还能有保证吗？然而厨师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震惊。
6: 加工好的直接，
5: 就你们只用加工好的？
6: 对对，直接用处理好的蜗牛。
2: 只用加工好的蜗牛，那这新鲜程度的确惹人怀疑。为了验证真相，我们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的一家蜗牛养殖场溯源。刚一进场，沈大哥就带着我们进入了一间房子。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

0: 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1: 这木箱里面会有蜗牛吗？
2: 打开给你看看啊。
1: 木箱？
2: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1: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2: 对啊，
1: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2: 120只，
1: 这太大个了。
2: 还会大。
1: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2: 中华白羽蜗牛。
0: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中华白羽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褐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呀？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1: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2: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2: 木箱呢，它的存活率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0: 养殖蜗牛的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沈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温度，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再次发现了问题。
1: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2: 养蜗牛就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0: 那这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1: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感觉好神奇。
2: 很普通的，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1: 石灰？
2: 对，
0: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2: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0: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同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着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通常情况下，活体蜗牛的出栏标准在35克左右。可是，这些活蜗牛为啥在餐馆见不到呢？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的食物很多，怎么它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在加工厂蜗牛加工线，我们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去壳后的蜗牛肉还要再经过清洗、修剪、分拣后进入炒制，工人们会根据市场不同的需求进行调味。然而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那么这一道门后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能够让蜗牛肉保证新鲜呢？
1: 它是普通的冷库吗？
2: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0: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能够达到-18摄氏度，但是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中的大量蛋白物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其实，各大西餐馆之所以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味道。接下来出场的是一道更与众不同的美味。据说它的鱼鳞可以吃。
3: 就像是鱼起没有
0: 红棕色的汤汁配上葱丝点缀，这道菜在颜色卖相上的确很诱人，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条鱼竟然没有去鱼鳞。可这带着鱼鳞该怎么吃呢？
4: 食鱼就是吃的鳞片嘛，就是这样吃的。
5: 吃食鱼主要吃它的鳞片，
6: 鱼就是吃的鳞片。
0: 我们面前的这盘鱼真的就是长江三鲜中的食鱼吗？编导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这带有鱼鳞的鱼。
7: 夹起来看着肉质挺紧实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柴的感觉，反而是那种很滑很嫩，而且这个鱼鳞吃到嘴里面也是入口即化，确实味道很鲜美。
0: 石鱼跟河豚、刀鱼并称长江三鲜，可是眼下长江正处于禁渔期，如果这是长江三鲜中的石鱼，它怎么会出现在餐桌上呢？我们的编导吃的到底是不是石鱼呢？这石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找到了厨师长杨森。杨主厨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确实能够买到石鱼，也有人工养殖石鱼。如果想要了解石鱼的来历，他建议我们去石鱼养殖基地看看。不过作为长江三鲜之一，石鱼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极具神秘感，每年都是跟随季节的更迭，在长江跟大海之间回游。如此珍惜娇贵又极具神秘感的石鱼，真的能够人工养殖吗？为了探寻石鱼的来历之谜，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来到养殖基地后，出乎编导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养鱼的鱼池，而是一片片大棚。原本是在长江中的鱼，现在养在大棚里。在这样的大棚里，真的能够养好娇贵的石鱼吗？
4: 哇，这么大呀！
0: 圆形的、方形的、大小不一的鱼池布满了整个大棚。走进大棚，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鱼似乎都十分安静，很难看清这些鱼的样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石鱼，我们决定抓几条来看看。
2: 看这边，
1: 哎呦，这个水还挺凉快的，真的挺凉快的。
2: 这个温度是石鱼其实最喜欢的温度。
1: 大概是多少度啊？
2: 24-25度是它最喜欢的温度。哎，有没有感觉到水？
1: 哇，感觉到了，就是腿很紧绷。
2: 贴得很紧很紧，对。
1: 对，我看到鱼了。
2: 特别凉快，对。但是你这样抓是抓不住的，我们得拉网。
0: 在水位不深的池子里，还得靠拉网才能抓住鱼，可见抓鱼确实是要费一番功夫的。
2: 这铁链不能把它离开这个地面，离开这个池底，
1: 就把它兜住，脚要踩住，是不是？
2: 差不多，就不用把它拉太高，它自然会沉下去的，得保持这个。对。
1: 哦，我看到鱼了。
2: 然后你看有，我都感觉脚底下有鱼跑出来了。
1: 对，我看到了，我这个鱼现在都在我身边了，我觉得我可以抓到一条，这我一定能抓到。
0: 信心满满的编导尝试着抓了好几次，可是却一直没有抓到。尽管有楚大哥的帮忙，可是编导还是没有捞到鱼。
2: 这个鱼是抓不到，就算你碰得到它，它身体很滑的，你也捏不住它的。
1: 完全抓不到啊！
2: 完全抓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工具。
0: 此时，楚大哥拿出了一张看起来十分不像渔网的网，这样一张四处都没有遮挡的平面小网，它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抓到鱼呢？
2: 把网放平，对，那它不是游进来了吗？
1: 哦，抓到了，抓到了！
0: 终于，我们用小渔网抓住了一条鱼。
2: 你看鳞片基本上都不缺，非常的
1: 完整。
2: 对，非常的完整。
1: 很漂亮，颜色很漂亮。
2: 对，你看这条鱼的鱼鳞颜色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然后它是背上是有点青色的，肚皮是雪白的，中间是一个过渡色。
1: 这个鱼和一般的鱼非常的不一样，它这个就是呈流线型，两边很扁。
2: 是的，因为这个鱼它24小时要游的嘛，不停地游，一生都在游。它是比纺锤型的一个流线造型，而且不是很厚，也是方便它游动。而一个你看它的尾巴特别大，看我们倒着撸一下试试看，有没有感觉到毛毛的？
1: 好像真的有，真的有鳞片。
2: 而且有没有感觉鳞片在掉？
1: 已经掉下来了，已经粘到我手上了。
2: 对
6: 那其实呢，如果说它掉了鳞片不多的情况下呢，这是不影响它的外观的品质的。

0: 掉的多了。
1: 那这个鱼就实际上是就已经不能上桌了。
2: 楚大哥告诉我们，石鱼的鳞片附着力很差，环境稍有不适，它们就会到处乱窜，从而导致鳞片脱落。抓完了鱼，编导心中又有了新的疑问：在自然环境中，石鱼一般都是在大海跟长江两种不同的水体里洄游生活的，现在就靠着这些池子，真的能够养好鱼吗？楚大哥告诉我们，养石鱼还有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3: 哎，楚大哥，这摆着一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这里面就是粗盐。
3: 粗盐？那这粗盐都用来干嘛呀？
0: 粗盐作用就是说，我们定期会加到鱼池里，如果这个鱼状态不佳，或者不吃东西，或者是感觉它身上有些细菌，我们就加盐进去，然后就浸泡几天，就起到一个杀菌消毒以及那个改善鱼的状态这个作用。我们这个整个是模拟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加盐呢它会非常舒服。
2: 作为一种洄游性鱼类，石鱼每年从海洋游入长江，再从长江返回大海，在养殖过程中模拟自然环境，精心饲养，是养好娇贵石鱼的诀窍。那么石鱼在当地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徐大志是土生土长的长江村人，逢节假日他都会挑一条石鱼跟家人一块儿吃，红烧石鱼是他们家人最喜欢的一道菜。
4: 洗好了，
5: 洗好了。
2: 石鱼洗净，分割成两半，锅烧热，加入适量的色拉油、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蒜，然后放入石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啤酒、料酒、酱油、白糖、盐，用旺火烧开，转小火慢煨至烂熟，最后收汁装盘。
6: 菜来了，
7: 石鱼来喽。
6: 来，我们吃。
2: 鱼鳞中的油脂渗入肉中，滋味俱全，十分鲜美，既有鱼的美味，亦有肉的质感，馨香扑鼻，回味无穷。带鳞吃的石鱼，这种颠覆认知的味觉体验令人惊叹。接下来我们溯源小分队将要带您去安徽九华山，品尝一种与众不同的豆腐。据说这种豆腐要放到它长毛才能吃，咱们赶紧去看看吧。毛豆腐因为表面长满了绵密的白色绒毛而得名，据说毛豆腐吃起来是鲜香无比，回味无穷。豆腐上长满了毛，这个口感得多奇怪呀，它真的能吃吗？不如咱们先去替大伙尝尝这奇怪的美味毛豆腐吧。
8: 哎，不对呀，它这个是毛豆腐吗？你看这上面几乎都没有毛，和普通的豆腐很像。
7: 因为它毛一烧一加工，它毛就没了。
2: 看上去呢，它就像一份普普通通的红烧豆腐，所谓的毛是一点都没瞧见。那它的口感会不会也跟豆腐差不多呢？
8: 闻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豆腐乳的味道，尝一下。嗯，它跟这个豆腐的口感不太一样，豆腐是那种软软弹弹的，但是这个稍微有点黏糊，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介于这个豆腐和豆腐乳之间。
2: 就算吃进嘴里，也完全没有吃出毛的口感。我们不免在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我们要找的毛豆腐吗？这毛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茂密的白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看来 我们要去一趟豆腐工坊，一探究竟了。
4: 您好，
3: 您好，
4: 您这里是做毛豆腐的地方吗？
3: 对啊，我正在做毛豆腐啊。
2: 在加工房，我们了解到，做好的毛豆腐一般要放上几天，就可以浑身长满白毛了。这些毛真的能吃吗？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做毛豆腐用的豆子是毛豆。豆子要提前浸泡10个小时，之后再打成浆。可这一步看起来跟做豆腐的工序没有什么不同，那它究竟是如何变成毛豆腐的呢？
1: 这就是专门用来煮豆浆的，
2: 哎，是啊，
1: 所以就省了用锅烧开的那个麻烦了。
2: 哎，对。它那个浆啊，要保持要冷，温度高了，毛豆腐它那个品质也没有好的品质。啊，这个把它捞起来，这个是豆腐的精华。
1: 我现在能确定啊，这个做毛豆腐前面的程序是跟做豆腐一样的。
0: 既然操作步骤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好好的豆腐会长毛呢？
2: 就这样倒进去，
1: 使劲
2: 倒就行了。好，小盖会做毛豆腐了。好，毛豆腐就好了，等一下上。
1: 好了，这就好了，这咬完了以后。
2: 这马上就上这个上香哎。
0: 突然，一切好像开启了加速键。这是在抢时间吗？做毛豆腐为什么那么着急赶时间呢？而且这剩下的不就是装进模具箱定型了吗？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吗？原来之所以一切要快，因为豆花想要压成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要赶在温度冷却下来之前趁热压实，这样就可以把毛豆腐定型了。整个过程看下来，除了制作毛豆腐点出的浆呈蛋花状之外，这毛豆腐跟豆腐的制作几乎没有差别。难道说这蛋花状压成型的豆腐难免会留下细孔，方便豆腐长毛，因此变成了毛豆腐吗？做好的豆腐被切成了条形，之后就被拿进了刚开始我们就进去过的那间小屋里。李灵球把豆腐一块块摆放整齐，他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了。
2: 像这个毛豆腐要保持18到25度的温度，
1: 哦，
2: 这个毛豆腐就容易发酵，容易长毛。
1: 所以这个您看，是我们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哈，大概是19度左右，然后这个湿度也是这个保持在这样子。
2: 嗯，
1: 那它这个屋就是说是比较恒温恒湿。
2: 对，要恒温恒湿，毛豆腐容易发酵。
0: 虽然制作毛豆腐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参与了，可是依然没有弄明白。这毛豆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啥毛豆腐就能吃呢？这白毛到底是啥呢？
2: 其实毛豆腐就主要就是这个水点浆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它的豆腐实际就做不出来毛豆腐。
1: 哇，我现在即使是隔这个口罩都能闻到这浓浓的酸味。
2: 这个水最初是豆腐水发酵3天以后再点出来的豆腐，再然后循环的就是毛豆腐水，每次的就是循环过来，就每次这样子点浆。
0: 毛豆腐关键在于点浆，毛豆腐用的是经过发酵变酸的酸浆水作为凝结剂，这样做出的豆腐具有促发酵能力，所以短短几天毛豆腐就长出了菌丝，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白毛。而毛豆腐在发酵过程中，蛋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因此也赋予了毛豆腐异样的鲜美。总的来说，这看起来虽然很是奇怪的毛豆腐不仅能吃，还很好吃。它又能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呢？毛豆腐作为一道家常菜来说，其实制作并不难。锅中下油烧热，提前打好适量的鸡蛋，用蛋液把毛豆腐充分的裹匀下入锅中，等炸到毛豆腐表面的蛋液成型，色泽变得金黄诱人，就可以出锅了。 当地人制作毛豆腐少不了辣椒，除了和当地潮湿的环境相关，也可以更好的提鲜。最后加入水，一点点糖和少许酱油，再把毛豆腐放入锅中翻炒一下，在铁板上面煎上一面鸡蛋打底，再倒入毛豆腐，一道美味的家常毛豆腐就做好了。不论是蜗牛、石鱼还是毛豆腐，打破了我们对于鲜食的固有认知，用独特的风味点亮了餐桌，这或许就是食物的迷人之处，在与众不同中唤醒舌尖的惊喜。
3: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从江西上饶的望仙谷一路走到了浙江嘉兴的蜗牛养殖场、长江边的石鱼基地和安徽九华山的豆腐工坊。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呢，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这就是山水之间想带给您的感觉，在山水之间发现惊喜，在烟火之中品味生活。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分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德英，扎根果园的金国科技特派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是一位扎根果园的金国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清洁取暖，安全别忽视。如何通过标准规范帮助人们选择合理的供暖方式？清洁取暖在推广中有哪些难点？如何突破？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秸秆能源化利用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太阳能热泵利用又存在哪些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赵德英老师，我们可把您给盼来了。
3: 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4: 赵德英老师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正是我们农民需要的好技术。
5: 我们果农老百姓对赵德英老师评价很高，他就是我们农村老百姓心目中的贴心人。
6: 大家好，我是张栋。刚才大家口中提到的赵德英老师啊，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辽宁省果树产业技术体系栽培技术岗位专家。他呀，是一位扎根果园的金国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多年来，下乡现场示范培训已经成为他这个科技特派员的常规动作。果农对他的评价很高，他们说呀，赵德英老师是一位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是农民朋友需要的好技术。他就是乡亲们心目中的红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赵德英老师，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7: 赵老师你好。
8: 嗯，大家好。
7: 嗯，赵老师，我听说呀，不管是听过您讲课的学生啊，还是说接受过您的这个专业指导的果农朋友啊，都喜欢叫您果树保姆啊。那他们为什么这样称呼您呢？特别好奇啊。
8: 这个果树保姆吧，我也算是果农朋友给我们的一个爱称吧。因为我们呢常年是驻扎在生产一线，果农园子里边，比如说哪块出了问题，怎么栽树，怎么浇水，怎么施肥，怎么采果，他们都会就是说问我们这些东西，通常就说他们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微信，我们就赶到了现场。我们现在就是教果农的时候，也就像照顾果树，其实就像照顾那个自家的孩子一样。果树吃什么，吃多少，然后果树生什么病啦，然后怎么去治，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服务。其实我们的很多技术现在谈起来呢，也就是让果树吃得饱，喝得足，住得好，站得稳。
7: 长得好，
8: 对对，
7: 多产果，
8: 多产果，它是一样的，就是所以这个果树保姆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从前到后，从开花一直到落叶，给果树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贴心的服务，可能保姆它就是这么来的，对对对。
7: 我觉得这些学生和果农他太有才了，这形容特别贴切啊，
8: 是
7: 这个保姆式的。 指导，
8: 给他一个保姆式的服务。
7: 是。

0: 对
1: 那
0: 对，
1: 是果蔬保姆，
0: 嗯，嗯嗯。
1: 果蔬保姆张老师，我知道您常年是深入在这个果蔬生产的一线啊。那在您看来呀，咱们果农的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呢？您觉得什么是他们最根本需要的呢？就比如说苹果产业吧，您觉得这些苹果的种植户他们的痛点究竟在哪？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0: 现在就是说，苹果产业里边的痛点吧，包括以下这么些地方，首先就是说，我们整个现在苹果产业最大问题就是品种结构特别单一。现在你比如说富士苹果，它占到了我们整个栽培面积的70%到80%，所以它的产期就特别集中，产期集中就导致就是说，采收下来以后，可能就会出现那种市场互相压价啊，就是说卖不上价钱这种。而且我们现在整体的，就是说，产出来的果呢，就是还是大陆货，就那种低端的产品多一点，优质和特色的果品相对来讲是供应是不足的，就满足不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多样化的需求。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整个生产当中，比如说标准化呀，优质化呀，还有机械化呀，就是这些
1: 品
0: 技
1: 牌
0: 术呢，
1: 化，
0: 还是有待加强，这块
1: 是，
0: 做的还不是特别好。所以就算，尤其在整个管理当中，你比如现在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啊，就是果园土壤质量的一个下降啊，这些问题就还是问题比较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果品的这个质量安全这块还是有一些风险，特别是我们现在病虫害这些年发生的这个规律吧。比较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普遍的规律，而且这种种类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整个防控措施来讲，他们主要还是有农药为主嘛，这样就消费者就担心说，农药用多了会不会对大家的这种果品的安全呀什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果品的储藏加工的这个环节，就是采后的这块环节，产业
1: 储
0: 链延
1: 藏
0: 伸这
1: 加
0: 块我
1: 工
0: 们
1: 这
0: 还是
1: 块
0: 不够。对，产业链延伸这块，你比如说我们的果真正冷藏的，能够实现就这种冷藏能够反季节销售的这种比例，可能也就20%到30%。而且就是说采后，你比如说分级呀、加工啊这块做的也很不是特别到位。那么还有就是说，支援我们产业生产的，就是整个从事我们果业生产的这个人员老龄化很严重，劳动力现在就是越来越缺乏，因为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在那个地里边干活
1: 有
0: 嘛，
1: 些
0: 都
1: 是
0: 跑
1: 进
0: 到那
1: 城
0: 个
1: 的
0: 进城去打工啊
1: 是
0: 什
1: 是，
0: 么的，所以现在就说我们现有的这批种果树的老人，他们年纪大干不动的时候，将来我们这个果业到底谁来去种果，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1: 是，这确实是啊，很多都是痛点。那张老师也是特别了解啊，也是您操心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啊，是，
0: 现在也是我们一直在致力说，想从这几个方面着手说，能帮果农在
1: 去
0: 这几个
1: 改
0: 方
1: 善
0: 面
1: 一
0: 有
1: 下。
0: 些突破。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果农需要什么，
0: 我们就
1: 您就
0: 来
1: 研究
0: 解
1: 什
0: 决
1: 么。
0: 什么，
1: 对对，是的，
0: 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

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果蔬栽培技术如何让果农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这个是我加入科技特派行动呢一直在琢磨的一个问题。因此呢，我也想亲手打造一个矮蒸秘制栽培的核心的示范园。
1: 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扎根果园的金果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赵老师，我们知道您是研究果树栽培技术的，您在一线推广这种技术的时候啊，您觉得怎么才能让这种技术落地呢？如何让果农真正的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呢？
0: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技术推广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以前推广的时候就习惯说办个培训班了，
2: 对对，
0: 把农民从那个田间请上来进行集中培训，那这样的话就是有点那种填鸭式的、书本式的一种教育。但是其实结合农民我们果业生产的这个其实在农忙的时节的时候，我们还是习惯要走到那个田间去，走到生产一线去，把那种课堂式的教育变成那种现场的技术指导，进村入户呀，深入到那个生产一线，给农民一些手把手的面对面的这种讲解。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做这块，说怎么能让他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其实我们也是就是依托一些大的，比如说龙头企业呀、什么的，用大户来带小户，然后用那个农户帮农户的这种模式，重点我们会培养一些这种核心的示范户、典型户，通过他们示范带动，然后来让果农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因为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全是面对那种一家一户的说教技术的话，它的辐射面就没有那么大，还是就相对我们会选一些集中的点给他做一个示范的中心，然后再把技术推广下去。
2: 打造示范园。
0: 对对，
2: 让果农真正能看得见啊。
0: 对对。
2: 那除了这个示范园，我了解到关于这个利器看得见样板这方面啊，您是不是也亲手打造了一个矮蒸秘制栽培的核心示范园呀？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种看得见的样板，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因为苹果它的整个发展的趋势就是矮蒸秘制栽培嘛，矮蒸秘制栽培这个技术，就说我们在推广大众的时候，就刚才也说了，你必须是依托一些这种适度规模经营的龙头企业呀、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然后我们把自己的新技术、新品种，还有一些新成果，然后给它落在这个核心的这种样板园里边。同时我们因为一般这种大一点的规模化果园，我们请一些果农雇一些临时工过来干活嘛。一般也都是周边从事果树生产的这样一些农民，他们来到咱这个果园的时候，他能看到咱的新品种，然后也能知道咱们推广的一些技术是怎么做的，那么他们就在干活当中学习，学习当中干活，不用出家门就能够，就是说又能挣到钱，还又能不用花钱能学到新的技术。这就是我们就说进行这个样板园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2: 把这个技术让果农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啊。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矮蒸秘制栽培技术，它具体有哪些实际效果呢？
0: 这个矮蒸秘制栽培技术吧，其实就是说它是现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采用的一个栽培的模式，也是我们国家就是说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像，
1: 哦。
0: 但是就是说，我们国家毕竟现在就是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旧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化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国家癌症栽培模式现在也在逐年的增加，它就是说有啥好处呢？癌症栽培模式之所以叫癌症，就是我们把树体矮化了。而且以前的话是3、4年、4、5年结果，我们现在就说栽完以后第2年就能结果，而且就说它分产性也特别好，品质也特别好，管理起来还比较方便，省工省力，就说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就说整体的效益也比较高。但现在就是说一棵苹果树能不能提高产量，我们这种矮症栽培模式它不是讲的一个单株的一个产量，主要是讲的一个群体的效应，也就是说看它的亩产量怎么样。一棵树的产量，你要是跟以前的大树比起来，它肯定是不如原来的大树，一棵树产得多。但是因为我们以前一亩地可能就在几十棵，但是我们现在一亩地栽到了几百棵，
1: 秘制，
0: 就整体亩产量它是肯定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的。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品质方面，因为癌症以后树体也降低了，树冠冠幅也缩小了，所以它更能接受更多的光
1: 光
0: 照，
1: 照，
0: 所以那个果实的着色呀、含糖量啊，就是比原来
1: 哦，
0: 的老模式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1: 相当于产量提高了，品质也有
0: 对，
1: 所提
0: 亩产
1: 升，
0: 量提高了，不能说单
1: 亩
0: 株
1: 产
0: 产
1: 量，
0: 量。
1: 对对，
0: 对
1: 是的，
0: 对对，
1: 亩产量，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赵德英老师，我们可把您给盼来了。
1: 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2: 赵德英老师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正是我们农民需要的好技术。
3: 我们果农老百姓对赵德英老师评价很高，他就是我们农村老百姓心目中的贴心人。
4: 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德英老师，他是一位扎根果园的金果科技特派员，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刚刚赵老师谈到，矮针密植栽培技术呢，是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的一种栽培模式啊，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果农朋友们，他们对这项技术真实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5: 这个果农朋友对这个矮针密植栽培，就是说分不同的区域，他的认同度不一样。当然就是说，在我们矮针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吧，不同地方的果农他也在这个矮针栽培模式上探索了好几种模式。我们平常就是说现在讲的真正的矮针栽培模式，其实包括有好几种。你比如说叫我们叫矮化自耕针的栽培模式，这就是老外用的，全是这种矮化自耕针。这种栽培模式它有个特点，就是适合于在那种平肥地上边使用。所以你比如像咱们现在，但是大多数果园建在山坡上，水肥条件不是特别好，那么他们就可能就说在这个模式上优化，采用一些矮化的自耕针啊，或者是侨化针上边嫁接一些短枝型的品种啊，另外一种就是说优化的另外一种模式去发展这个矮针栽培。还是我们创造了一些就是说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矮针的栽培模式。
6: 是的，
5: 还是有一些区别，
6: 因地制宜的。
5: 对对，因地制宜的。
6: 是张老师，可能对您来说啊，像矮针啊、密植啊，这些都是太了解的内容了啊，可是对于不是搞这个苹果种植的朋友来说，可能还觉得哎，这非常专业。那您当时刚开始跟果树打交道的时候，或者说您从课堂、从学校走到生产一线，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一个经历呢？大概，
5: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你说，每个人在接触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都有从一个新手啊，到逐渐的熟悉，然后到胜任，最后成为专。

0: 住的就更加紧密了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就是下去，我们也能跟果农也学习，也是不断的学习提升，然后把我们会的再交给果农，然后我们也从果农身上再学一些新的东西，
1: 教学相长。
0: 对对对，
1: 他们又自己摸索出来了一些接地气的经验。
0: 对对对，有好多农民的技术，他其实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是农民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他知道这么做很好，然后我们在他们摸索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再给他理论上再提升一下，然后我们再给他们反馈回去，就他们的技术为什么可行，然后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可以做得更好。
1: 是，明白了。那张老师现在啊，经常活跃在生产一线啊，给予这个果树栽培，水果生产的技术指导。哎，是因为张老师有一个身份叫科技特派员。张老师，你什么时候成为科技特派员的呀？
0: 科技特派员呢？就是我是2009年博士毕业，就算来到我们果树所工作以后，当时。正好我们是辽宁省科技特派，我们有这个承担了这个任务，当时我就成了科技特派员。就说你说做一个科技特派员需要具备哪些技能，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最基础的，就是说我们要想把这个我们学的东西，我们知道的东西让果农清楚，把我们的知识传授给果农，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理论知识一定要扎实，然后你的专业技能一定也要过硬，这样就说你去了指导人家，人家才会幸福。而且就说我们作为一个科技特派员，你得熟悉我们地方的产业，你得知道人家地方刚才说的痛点在哪里，人家果农现在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里，我们在知道这些他们急需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根据他们的问题去再把他的那个技术瓶颈给突破了，研发成一些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再回馈到生产当中去。
1: 是，
0: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我感觉这个科技特派员吧，你的这个就是你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果农把你的这个知识掌握了？我们还需要就是掌握一些培训的技能
1: 啊，
0: 你下去你得会说，
1: 包括沟通的
0: 对对沟通方法，你比如说你的技术怎么让农民听得懂，这里边就包括培训里边，你比如说我们线上的线下的手把手的微信电话各种方面的，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然后热心一点主动一点，把你知道的东西全给了果农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也爱美，也想穿那个漂亮的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吧，就是一直和土地在打交道，注定了天天就得穿着带泥的长裤和运动鞋。其实我不怕苦，就是想踏踏实实的给农民干点事儿，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呢，帮助农民多采点果，多挣点钱。
2: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他没有放弃，也没有选择退缩。用赵德英老师的话说，这个工作既然做了，就希望能够做到最好，果农的认可就是对他最高的奖励。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赵德英的故事。

0: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的话题。取暖工作事关农户的温暖过冬、身体健康和舒适生活。当前农村

0: 生活用能主要包括煤炭、新柴、电力等，其中煤炭占比达到37.2%，尤其是北方农村地区占比超过50%，存在污染严重、清洁能源占比不高等问题。据统计，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从2014年的2.01亿吨标煤增加至2020年的3.11亿吨标煤，约占全国生活用能的48.3%。农村人均生活用能从325千克标煤增加至434千克标煤，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518千克标煤，农村生活能源消费量将持续增加。因此，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推动农村用能绿色低碳转型势在必行。如何通过标准规范帮助群众选择合理的供暖方式？今天做客节目有三位专家，我们先来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姚宗禄，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农村清洁取暖技术。
2: 姚宗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农科英才领军人才，农业农村部秸秆综合利用专家指导组成员兼副秘书长，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北京科技新星，获中国农学会青年科技奖。围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一直在科研与生产第一线开展研发工作，在秸秆资源调查、秸秆成型燃料、秸秆热解碳气联产等方面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工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省部级一等奖三项、其他省部级奖项八项，获得授权专利75件，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27项，参编著作5部。
3: 大家好，我叫刘广清，很高兴与大家交流农村清洁供暖的话题。
2: 刘广清，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清洁供暖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清洁能源转化及废弃物资源化等方面的研究，国家大气重点专项项目负责人，承担各类国家级与省部级国际合作课题20余项，发表研究论文180余篇。
4: 大家好，我叫杨春涛，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有关农村清洁取暖的问题。
2: 杨春涛，海尔水联网产业超前企划总监，海尔水联网研究院副院长，博士，高级工程师，全国太阳能标准化委员会委员，获得省部级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和技术进步奖2等奖1项，科技成果2项，参与省部级科技项目5项，牵头和参与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多项。
0: 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那么在之前节目当中，在清洁供暖领域，专家们介绍了很多技术，有太阳能、热泵、生物天然气，还有秸秆气化等等。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通过一些标准规范来引导我们的群众选择正确的供暖方式呢？
3: 这个标准是很重要的啊，在各行各业其实标准先行，这个到了一定的这个产品化、装备化和这个市场化的时候啊，这个标准是规范市场，这个保障产品质量一个重要的。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体系是非常健全的啊，我们主要是从5个标准体系啊，最高的呢就是我们的国家标准，然后就是我们的行业标准，然后就是地方标准，然后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所以在清洁供暖领域呢，刚才太阳能的、热泵的、生物天然气的，还有秸秆气化的，其实这就每种这个技术呢，我们的标准建设都很全的啊。我就举一个这个生物质这个清洁供暖这个标准体系的建设。我们生物质清洁供暖的标准体系建设呢，主要分怎么3大块啊？一大块呢就是我们的燃料，颗粒成型燃料啊，那颗粒成型燃料是一个主要的技术体系啊。和过去来讲呢，我们过去从2008年开始啊，咱们国家已经陆续的出台了一系列这个关于生物质燃料的标准，包括用这个秸秆的啊，我们叫草本的啊，还有叫木本的生物质燃料，包括这个颗粒的啊、块状的啊等等呢， 我们这个国家标准、这个行业标准啊，就是我们能源标准和农业标准，还有一些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其实我们这个系列啊建设的还是比较全的啊。但是我们相比欧洲的这些燃料标准呢，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啊。差异呢，主要在于我们的燃料的原料的类型还是不太一样啊，在有某些指标体系上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燃值、灰分啊等等这些指标体系呢，跟欧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这个标准呢，是基本上根据我们的国情啊，现在已经陆续的在出台，还是比较健全。但这块我们所缺乏的呢，可能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升呢，在燃料方面就是关于它的认证体系啊。我们有标准，但是呢，往往呢这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个质量监管、监控还有认证方面，我们并没有很健全啊。所以在市场上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参差不齐的这样燃料的质量，来造成了我们本来是清洁的东西啊，最后呢实际上效果啊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一点呢是在未来我们在标准体系上应该突破的啊。
5: 对。
3: 第二个体系呢，就是我们的设备端，就燃烧一家或者小炉具啊，或者说一个这个锅炉，
5: 对，
3: 它的燃烧效率啊，它的污染排放水平，这个我们国家的标准体系也是很全的。因为我们国家这个特点比较丰富啊，各地老百姓也不一样，有这个热风的，有这个水暖炉带暖气片的，还有我们一家一户这个烤火炉，我们叫烤火炉啊，叫烤火炉的，还有锅炉的，还有孔烧的。其实我们的不同的炉具和锅炉的类型，我们都有不同的标准，这个我们国家做的还是这个非常好，非常好，不断的就是借鉴一些欧洲的国外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优点，然后结合我们的国情来出台了这种这些标准的出台呢，确实把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市场的秩序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保障。那第三个类型呢，我们出台了一些关于这个清洁供暖的这个评估方法。因为好多这个项目完了之后没有评估，那没有评估呢就很难去验证它的效果。关于这个生物质清洁供暖的这个评估，这个评估出来，这样的话整个我们标准体系呢就会越来越健全啊。这个对我们清洁供暖这个质量保障上也会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6: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清洁取暖在推广中有哪些难点？如何突破？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刚才专家们提到的，我们的标准体系已经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健全了。从现实和长远的意义来看，农村地区推行清洁取暖，它的必要性、紧迫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非常多的难点的。归纳起来，到底有哪些难点呢？对于我们去突破这些难点，各位专家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4: 在这个整个清洁取暖的一个改革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有几个问题。刚才也提到过，第一个就是要改。那改有几个难点呢？第一个难点呢，就是我第一个是那个建筑节能要改造。我要做房屋节能改造。第二个呢，我要改我的，你假如说没改电或者没改气，你要改系统管网。你原来没有管网嘛？电力要升级嘛？所以要改这个市政的部分。第三个要改呢，可能要涉及到你不同的设备，你的安装位置和你所对应的采暖的方式要改。你的末端是不是要改？那我的设备安装是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又有空间，你的对应的配套可能也要去改。比方说现在没改电，那改了我们就说电力系统，对吧？然后我的这个设备安装的话，原来设备可能你烧炉子是一个地方，但是你要装空气热泵的话，你需要给找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位置，因为它需要做地基，因为它有震动，压缩机要工作嘛，甚至还有噪音，那么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才是可以的。然后像那个煤改气，像用天然气的话，你要考虑安全性的问题。那么你的房屋就是这个设备安装的位置，你的空间要好，对吧？ 然后要同时考虑用电或者用气的安全问题，都要去考虑。所以在改的过程中呢，除了市政以外，就是同住户家也会需要考虑，甚至会改变用户的使用习惯，因为他之前也没有使用过这样的产品或设备和方案，需要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但是实际上在改的过程中呢，也是一个相互适应或一个习惯性的一个调整。其实调整完之后呢，对于用户来讲，他是感受或者体验是影响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这个通路，我们刚才说的，无论说市政就电力还是燃气，就说通路打通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保障要稳定性。你不应该在冬季取暖的时候，我电力供给出现问题，我电压的波动，或者说我限电，因为大家都在用电嘛，你的区域性可能就存在一个峰值的问题，包括天然气也是一样，也会保持一个比较稳定性，一个供应的稳定性，就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大家一直讨论说老百姓也用得起，就是成本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实际上有几块吧，这个成本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综合去考虑。第一个呢，老百姓有使用成本或者说购买的设备成本，实际上对政府来讲或者对当地财政来讲，还有市政的建设的成本和我整个市政运营的一些成本都会在里头，所以还是说整体看当地的一个经济水平和能源资源状况去综合考虑。但对于消费者来讲，目前的使用成本我觉得现在已经普遍的接触度已经比较高了，大家都已经用上了，能深切感受到它的好的一些效果。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的一些噪音的问题，其实刚才噪音主要是指热泵，就是热泵其实它有噪音，就跟空调似的也会有噪音，所以在热泵选择安装位置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远离卧室，因为晚上要休息嘛，对，远离一些卧室，同时呢要给它一定的用电安全和防淋雨啊这些一些措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选用产品特别是热泵的时候，因为不同区域，因为我们区域比较大嘛，不同区域它的最低温度是不一样的，热泵最大的问题包括空调的制冷也是一样，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区域边界的，或者是环境使用环境边界的，像北京低温的时候可能在-12度，那可能到辽宁可能-20度，那你选择热泵的时候就需要去考量一下我的热泵的最低的环境工作温度是多少，那么对应这个环境温度的它的 COP 值是多少，就或者说它的这时候的制热量是多大，那这样的话你才能满足你这个地区或者我你自己家住户的一个制热量的一个需求，是这样的。
5: 标准体系的制定很多是参考了国外的啊，那现在国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参考借鉴哪些经验？
7: 国外呢，我们主要是指一些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这个对生物质能的利用还是非常的高的啊，在这个生物质能标准上它的体系比较完善的，它叫做认证体系啊，要非常的完善。因为国外的这个生物质能，这个从欧洲来看啊，欧盟这个27国，它的生物质能的使用率在整个可再生能源里面占比要超过50%，就可再生里面一半都是生物质，这跟我们国内还是有一些区别啊。我们国内生物质能占的比例目前来讲跟一些其他的可再生能源比，它的比例还不是那么高。其中生物质能呢，在这个全国这个供暖供热系统中或者全国能源里面平均要占到17%以上，但很多国家像丹麦啊、奥地利啊、这个瑞典啊，这些国家的生物质能的用能其实已经都超过30%了。其实他们国家的这个生物质能啊，它的资源量从总量上来讲它是没有我们中国多的啊。我们中国讲的我们8亿秸秆，再加上我们的林业废弃物啊、畜禽粪污啊，我们总计下来40多亿吨呢。国外的它国家还主要以木质的为主，它的量其实并不大，但它能把生物质能呢全量化来利用在能源上面，这个还是有很多政策方面啊还是值得借鉴的。它的燃料端的质量体系，它的认证体系，包括它的政策补贴啊，因为它要通过价格调控，它会把天然气或把其他的这个化石能源的价格调控机制上它要远远超过生物质，这样的话从价格机制上就使得老百姓他愿意用生物质，因为它价格就已经是摆在那边了。所以这块呢我们有些政策是可以有一些间接的这些的经验。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秸秆能源化利用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太阳能热泵利用又存在哪些安全问题？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话题，那就是安全利用的问题了。秸秆的能源化利用过程当中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呢？姚老师，
2: 其实今天的主题有一个主题就是安全，
3: 对，
2: 是这个安全非常重要，
3: 对，
2: 特别重要。尤其在冬季取暖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安全。就是要普及这个早期安全、生产的过程中的安全、对吧、包括发一些明白词，就是做一些讲座、来介绍这个安全的相关的知识。所以说对于这个秸秆能源化利用这块呢，有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沼气生物天然气热解碳液联产这种相关的工程、这方面在规范上标准上要进行安全操作、包括一些就是燃气的壁挂炉、要防止这个气体的泄漏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做到定期检查。我觉得尤其今天想讲一讲这个沼气的安全，因为沼气作为沼气工程这块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每年都会出现相关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在沼气这块呢，就是沼气室的进出口要加盖，防止这个人絮掉进沼气室内。同时呢也严禁这个就是沼气室周边使用明火，就防止这个起火。同时呢要严禁这个沼气炉灶输去管道这些周边放些杂草，就是柴草，因为在农村会放一些，这个要严禁的。另外就是沼气池的安全处理和维护，必须要有这个专业的人员来做，就是必须有我们专业的技术人员来指导。同时要严禁就是擅自进入沼气池，可能有的老百姓不知道，我下去看一看，进去上不来，对吧？
3: 这个是非常危险，
2: 非常危险的。比如说，一旦说沼气室内发现有人晕倒，千万不要下去救，要及时的，就是把这个新鲜的空气要注进去。把这个里面的气体要排出来，这样的话排出来之后再下去救人。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安装这些设备的之前就已经对老百姓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系统的
2: 在安装之前，在使用过程中我们都会告诉老百姓，告诉沼气工程的相关技术人员，我们有些明白词，有些技术培训，这个沼气的安全我们是常抓不懈。
3: 对，
2: 所以说这块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就是这个像这个秸秆生产燃料，像这种生产过程中要注意防火、防尘，尤其那尘这块要注意一下。同时也还是要有这个专业人员来进行操作。再一个就是使用这个供炉具的时候，这可能大家觉得一般炉具也没什么太多的安全隐患，但是这个呢还是要注意，就像你别烫伤呀，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秸秆的露天堆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无论作为秸秆、作为生产燃料也好，各个方面作为就是能源也好，它秸秆有个堆放，有个堆放场。那堆放场我们要严禁的这个就是烟火。这样做好这个消防，这是在一个就是这个秸秆能源化利用这一块，我觉得尤其是沼气的安全，这个大家还是要常抓不懈。
3: 对，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给大家带来生活的便利的，但是稍不留神，如果带来这个自身的安全问题，这个必须得重视起来哈。那么关于太阳能和热泵，在利用过程当中又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呢？
5: 刚才那个刘教授也说，其实我们从国家的标准体系来讲，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做的比较健全了。无论是太阳能还是热泵，都有对应的国家安全认证。3C 认证或者是强制性的认证。所以呢，在这个认证的基础上呢，产品安全基本上是问题不大了。更多的安全问题是我想说的是在使用环节的安全。因为毕竟是在冬季清洁区呢，就是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是要防冻安全。为什么要防冻呢？我设备可能是要做正常的运行，但是我整个管道，我是要有水循环的，正常都是水循环的，当然也有用防冻液做循环的。所以说在这管道包括阀门整个系统来讲的话，你要做好防冻。不能说我不用了我就不排水，或者说我用的是

0: 时候我保安没做好给冻掉了，这是损失非常大的。
1: 嗯，
0: 你可能把自己家有可能被淹。
1: 其实这是一个设备的保养的过程。
0: 对，整个系统维护的
1: 维护保养，
0: 对，要做好防冻安全。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像太阳能来讲，特别太阳能就是做防烫，就是你除了采暖剂提供采暖以外，其他的季节是要使用热水的。像春夏秋的，实际上太阳能辐照好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水温能达到80-90度，甚至开锅。
1: 嗯。
0: 所以你在使用热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调到冷水段或者调到偏冷水段，等到水流稳定，温度稳定下来之后你再去慢慢去调整。
1: 对，
0: 你不要一下子打到热水，那很容易被烫伤的。
1: 其实刚才杨院长这样说啊，包括刚才姚老师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有这么多的安全知识我要注意，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复杂。一个是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给大家不停的做这种知识的普及，另外就是这些其实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一种建立。
0: 对，
1: 当我们建立了这种习惯之后，这种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就已经形成了。
0: 对
1: 吧？
0: 对对，是这样。另外一个是用电的安全，就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虽然需要考虑就是说可能市政建设或什么所有的，实际上到假如说没改电，那我电力输出总来了，但是你从电力那个端接到室内，每个室内的用电的电器你都要去走电缆，然后接空开啊，是一些电器件，那么你的负载跟你的线路跟你的那个开关，这要做匹配性，你不能说我大负载小线，那就把线烧了，
1: 对，
0: 或者说把那个其他的问题出现，会出现一个用电的安全问题。另外就是防止漏电，包括设备的维护保养，要尽量给它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1: 对，
0: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防漏，为什么提防漏呢？就是正常我们在城里那楼房建设，你无论是给水还是说一些的室内管道都会做打压处理，实际上农村清洁区呢，我的系统也是要做打压处理的。如果说我这个整个系统连完之后不做打压，你用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泡沫地漏，对吧？是不好的，包括是热水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防漏上也一定要注意一些。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刘教授，那关于清洁取暖的安全问题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您觉得还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
4: 刚才两位专家已经把前几种技术都说了啊，就有一点是补充一下关于生物的炉具啊，这个生物的炉具呢，就一家一户这个生物炉具啊，还是有一些安全问题也需要注意一下啊。一方面呢是这个咱们很多的生物的炉具啊是这个烤火炉啊，烤火炉的这个炉体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没有防护栏，它就是通过高温辐射散热的。这块呢尤其是一些小孩啊，这个主要是一些小孩儿童啊，就是要它的烫伤问题。
1: 对
4: 啊，这个家长要注意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它的这个密封性和烟囱的这个安装，这个有些这个工人安装完之后呢，老百姓可能不注意的时候，晚上它的烽火啊，这个封盖啊，这些处理不好啊，就有可能造成一些一氧化碳的泄漏。这个一般呢，我们现在都是要装这个一氧化碳的报警器，这样来防止一些那个极端的事情啊。另外呢，也建议就是我们这个水暖炉，这个一般呢会放置在和卧室不同的房间，这样的话它和卧室之间它是有一定的隔离的啊，这样的呢确保出现不了关于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
5: 好的，关于北方地区农村清洁取暖的话题，三位老师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6: 也是非常感谢啊。
1: 嗯，
6: 我觉得就是以这个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的农村清洁取暖技术啊，也是解决农村清洁用能的一个重要路径。一下不要以减排固碳、协同增效为目标，实现秸秆清洁、能源化高效利用，来促进农村能源低碳转型。
0: 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所有的可再生能源，甚至是化石能源，都是来自于太阳能。因此呢，如何提高太阳能的使用效率，或者说太阳能加多能源组合的高效利用，是我们保护环境或者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以及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4: 这个今天的话题呢，我觉得我最感触最深的啊，还是我们的农村地区的清洁取暖。 啊，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的，它是一个民生工程。说下一步呢，也是特别希望这个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吧，我们来共同花大力气啊，来顶层设计，来制定适合我们这个农村地区的可持续的清洁供暖的一种模式。
5: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提高我们的秸秆、太阳能、热泵等等这些能源的一个利用价值，更多的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提供便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最近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相关报道呢，是接连刷屏短视频、微信社群。有一些爱吃泡椒牛蛙、干锅牛蛙的朋友啊，是纷纷发来私信说，这牛蛙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养殖户为什么要使用抗生素呢？正规渠道采购的水产品安全系数到底是怎样的呢？包括眼下呢，多地接连遭遇台风、短时强降雨、城市内涝等等，有一批贴合汛期场景的新型食品安全说法也在快速的传播。台风冲上岸的海鲜煮熟了就能吃，洪水泡过的西瓜削掉外皮照常食用。那不少听众也是分不清楚，这个饮食焦虑也在明显的上升。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专程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为大家一一解答。朱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朱老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牛蛙它药残舆情发酵以后呢，很多听众可能只看到了个别的抽检不合格案例啊，他们就会默认为整个牛蛙养殖行业呢都是不安全的。那我在这儿呢也想给大家先抛出一组权威的定心数据，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兽药残留监督抽检合格率是长期稳定保持在 98% 以上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正规渠道售卖的动物源性食品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安全可控的。但是大家好像这个关注点呢恰恰都是在那个 2% 的风险个案上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您，能不能帮大家理清一下这个基本面啊，像这些个案的话，它能够说明说整个牛蛙产业它就是不安全的呢？
3: 这个我们也要客观的去看待。就像我们在路上过红绿灯吧，每一个都挺守规矩的，就有一个要闯红灯，99个都是等了绿灯行红灯停。但是那99个守规矩的其实它是不显眼的，过去也就过去了。但就这个闯红灯的，过路的人肯定都盯着他看啊。这个抓出来的这些牛蛙呀，他就相当于这个闯红灯的这个人被看见了。当然了，我们也是必须得承认，就是这个牛蛙它不仅仅是中国，它全世界只要你是商业化的去养殖牛蛙，那么抗生素残留超标的风险呢就都是一个不算太小的概率。当然了，我们的总体合格率是很高，而且呢一切都在向好。当然我是想和大家说，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牛蛙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会觉得养的时候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事儿。吃牛蛙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而且我们餐桌上的这种牛

0: 蛙，它的学名叫做美国流蛙，老家在北美洲。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田鸡，它也是保护动物，和养殖的牛蛙是两个物种。但是呢，全世界的吃货都爱这个牛蛙，肉质细嫩，脂肪低，口感清甜。但凡只要是高密度水产养殖，都会面临病害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必要夸大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必要就说是美化别人。
1: 那其实这个还是说不是光光养殖户一端的问题，咱们还是要市场监管等等各个部门联动起来。
0: 是，他这个问题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哈，就是。

0: 资规范的这些养殖户，他能够不亏钱吧？能够赚到钱吧？这样劣币就不敢露头，哎，良币就能够驱逐劣币了。肯定不是光是养殖户的事儿啊，养的时候就算是你很合规了，但是这个牛蛙从塘口再到餐桌运的时候，多拉快跑，牛蛙在网贷或者是暂养池，就是暂时去养一下的，那中转的那个池子里面，塞得比你养的时候还要密不透风。你说这个就是在家千日好啊，出门一日难啊。牛蛙也一样啊，它在运输的途上颠簸缺氧，牛蛙就很容易应激。应急它就更容易生病，又容易死。为了保住利润，就会再次投药。这可不是养殖户的事儿了，这是运输的路上投的药哈。你养殖的时候，就算是你严格的遵守休药期，把那个停的药全部都代谢完了，这个休药期时间是很长的呢，能到20多天呢。但是那运输路上不是又加进去了吗？这个就是抗生素残留屡禁不止的这个根源。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安全的蛙是要有松弛感的养出来的，就是不能够住那么密啊，是运出来的，是管出来的，同时也是我们消费者真金白银的买出来的。就是你合规用药，我这地方也要强调一下，合规用药是治病，就像感冒了，你吃抗生素，按医嘱来吃是没事儿的。坏就坏在有些养殖户，他为了省钱省事儿，就是为了怕牛蛙死，其实真的他们自己可能生病了都没舍得去买抗生素，那也是要钱的嘛。但是由于密度实在是太高了，他就太容易得病了。他就是把这个抗生素，不是说你病了才吃药，而是说管他病没病，我为了他不得病，我就预防性的用药，而且超剂量的用，甚至今天吃药，明天就卖，因为那个休药期是很长的呀。你想20多天有多少的成本呢？所以呢？这个经营风险就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风险。
1: 所以，其实这个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牛蛙养殖的时候是高密度养殖模式。
0: 对，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难题。
1: 针对牛蛙这一类的特色水产，那减抗的具体措施有哪些？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比如说生态的替代方案，用一些像益生菌啊、中草药啊，包括生物上的这种水质调控等等，像这一类措施，它会有效吗？
0: 我觉得最有效的，首先就是要让他们住得宽敞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民间有一句老话哈，就说保持不如宽住，饱食不如宽住，就是你让他吃得特别的饱，都不如让他住得宽敞一点哈。好，对于牛蛙现在目前就是很贴切的这句谚语。饱食不如宽住，你只要把它宽住了一点，好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就包括像水稻，生的好多病啊，还有我们养的好多东西都会生好多的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种的稀疏一点，好多的病也就都没有了。这个你刚才说的也是，就是那些科技向善，可以把那些就是特别好的这些养牛蛙的这些好的办法。能够放到这个养牛蛙的这个事情里面去啊，就你刚才讲的，哎，就都很多，还有包括运输的时候，它也有很好的办法呀，就是把密度降下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1: 还是一
0: 这个
1: 个养
0: 是，
1: 殖密度的问题。
0: 对，其他的就是肯定你也得跟着嘛，也跟着往前走，
1: 那如果说长期摄入兽药残留超标的牛蛙啊，对于人体的真实健康风险，它都会有哪一些呢？
0: 牛蛙的这个事情哈，你还是要分你是吃的是哪一种抗生素吧哈。有一些是限制用的，有一些呢是禁用的。 分清楚这些事。

0: 事情。
1: 嗯。
0: 比方说吧，我们这次说的吧，比如说杀心类的，杀心类的，它主要就是诱导耐药性，甚至可能影响儿童的软骨发育。但是呢，像呋喃唑酮，这个就是明令禁止的风险药物，就是说不同的它会有不同的问题。像喟啰酮，儿童、孕妇、肝肾偏弱的这些都是高易感群体，这个就避免哈。就每一样不同的药，它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一次性的吃到那种极高的残留，发生这个急性中毒的概率不高，它的风险主要是长期反复的微量摄入。
1: 嗯，那面对舆情带来的这种消费恐慌啊，您对于比如说像监管部门呀、养殖主体以及餐饮的商家，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能够重拾消费者的信心呢？
0: 我想哈，就是要让他们的努力被看见，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讲的特别的好，就是除了严打严查之外，在生态养殖的技术、抗病育种方面、绿色防控上做的那些努力，让消费者都看见，这个技术替代算是治本。
1: 嗯，
0: 哎，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调水呀，微生态制剂调水呀，哎，也是防病优先嘛。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牛蛙，它是在静态的一个池塘里面在养的，但是像诺威三文鱼，它是在一个会流动的那个水体里面在养的啊。那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可以让这个水能够流起来一下，这样也是会好一些。这些办法，就是问题在这里，但是办法也总是有的嘛，
1: 嗯，
0: 就。只是说你肯不肯去做，如果你做的这些事情都让大家看到了，消费者都看到了，他就知道你在琢磨这桩事情啊，你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事情啊。还有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监管部门，那真的是重拳出击，重点治乱。我就把那个那不到100%的那个2%或者是0.2%。或者是10%，我都给他抓出来，而且抓出来我就罚他到，就他可能以后想着养蛙，他就没有养蛙的权利了。同时想着养蛙都心有余悸，而且杀鸡给猴看，或者杀猴给鸡看。总而言之，他要起到一个震慑作用，让别的人不敢步其后尘，别的人不敢效仿。这样的监管的这种大力度也是能够被消费者看到的。那一边科技向善的被看到，还有这边监管到位的被看到，都是能够让我们消费者重塑信心的感觉。哎呀，安全的蛙就在面前啊！
1: 嗯，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啊，我们自己在购买牛蛙的时候，怎么样去挑选一些正规渠道的货品呢？有没有什么辨别技巧呀？而且我们都知道啊，经常说这个高温消煮是可以用来杀菌的。那像这个的话，如果说我们高温烹煮的话，能不能降低它的兽药残留风险呢？
0: 我们普通人，你
1: 嗯。
0: 眼睛看，你鼻子闻，你拿手摸，望闻问切这一套，在这个地方都是没有用的，完全辨不出来牛蛙的兽药残留是否超标，活蹦乱跳也不等于它就是安全的。
1: 嗯。
0: 这个至于彻底煮熟，那当然要彻底煮熟了。对于牛蛙来说，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怀疑它会有寄生虫，是吧？你如果不彻底煮熟，你那个寄生虫是不是就不能够被杀死？还有细菌不能被杀死，是不是？但是这个是食品安全最重要的是要熟食无忧。对于牛蛙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它煮熟。杀了寄生虫，杀了细菌，不等于能够消除兽药残留，这个是不能划等号的。
1: 嗯嗯，
0: 那
1: 明白。
0: 这些兽药残留很多都是非常的稳定的，就不怕你这么去煮。其实吧，国家监管的已经够严的了，从养殖备案三给这个牛蛙上户口吧，到那个职业兽医指导。必须要持证上岗， 再到休药期的监督，他要让他多少天你才能够去卖？到了市场上还有抽检，平台有准入，而且啊，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交体金快检就跟那个早孕四子一样的，你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出结果啦。只要你有心，完全可以在批发市场门口设个岗，先检测后交易，不合格的哪来的回哪去。虽然说它是一个快检，它的这个成本只需要几块钱，但是呢，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蛙是可以继续走上餐桌，还是得把它打道回府。这个我们清楚就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曝光事件反而是一桩好事，就让我们大家知道，第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第二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层层封锁，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可能我们对蛙有可能抗生素残留的那个焦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已经超过了蛙有可能真的抗生素残留。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哎，所以我们不用这么的去担心，不要那么的去焦虑，想吃就吃，尤其现在是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时候，现在肯定是
1: 监
0: 就
1: 管得
0: 是
1: 更严格了。
0: 对呀，你说之前你可能还会有点担心，那你现在你应该就是放心大胆的去吃牛蛙了。
1: 所以大家也应该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牛蛙产业整体安全基本面呢，它是扎实的，超标也只是个别的违规个案啊。咱们呢也不能够以个案去否定它的全行业。好的，那我们理清了这个兽药残留、检抗行动以及监管闭环这些核心知识点后呢，咱们也把这个视野啊从牛蛙单品拓宽到整个餐桌。除了牛蛙之外，咱们不得不提到的，大家肯定知道就是小龙虾了。关于这个小龙虾，其实药残啊等等啊，这种谣言也是很多的。很多人说这小龙虾全靠抗生素来保鲜，吃多了伤身。那这个冷链锁鲜和兽药保鲜肯定是有本质的区别啊。那具体的区别在哪里？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包括我们家庭在烹制小龙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能够去规避这些风险的。
0: 这个小龙虾还真的不是全靠抗生素保鲜，这个是太看不起我们的冷链技术了。冷链锁鲜哈，直接的就让小龙虾就像睡美人一下子给冻住了。哎，这抗生素商家是不会拿来保鲜的。会改变虾肉的风味儿，所以我们吃小龙虾。现在小龙虾，我们去看说它那个抗生素超标的这种残留超标的还很少，哎，所以只要我们刷洗干净，去头去线，煮熟煮透，那么就是安全又美好，都立秋了。但是呢，这个秋老虎还在很凶，温
1: 对，温
0: 度
1: 度
0: 还
1: 其实
0: 在，
1: 还是居高不下的，大部
0: 哎，
1: 分地区。
0: 对。哎，不是正儿八经的入秋了，要多少个？它不是靠这个来算入秋的，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些话题呢，还不算晚，还是夏天的天呐。
1: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其实还是属于盛夏的，我觉得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所以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因为温度一高，它可能就容易腐烂，容易变质。大家在吃的时候呢，还是会要比天气凉的时候要更加注意一些的。尤其比如说，网上大家关注的特别多的呀，像这个鲜切果，就会觉得说，哎呀，天气这么炎热，这鲜切果切出来之后放在那儿，是不是很容易就变质了、腐烂了呢？但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是家里人口少，或者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拿西瓜来举例吧，一大个西瓜他未必吃得完，所以他就买一半儿或者买那种鲜切果的。但是因为现在网上这种谣言又非常多，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也是非常的为难啊，心里又有点焦虑。您能给大家稍微排解一下吗？
0: 就是说能不能吃半个瓜？这个我也是为了给大家减轻焦虑嘛。就说我们经常就会去拼一个瓜，它一个完整的瓜，我们看着它切了两半， 你抱走一半，我抱走一半，这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大家就总是担心，有可能他是把坏的瓜，然后放到那个里头去的，是担心这些东西吧？所以我们选购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看准是哪一家卖的，他们家如果说还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很讲信誉的，那么，他就一般来说不至于要把腐烂了的果实、腐烂的部分去掉，把好的又给你装成鲜果切哈。这个是第一，是谁家卖的？第二个就是要看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啊，越新鲜就越好了。看，再第三个呢，你看一下那个果肉有没有变色，再闻一闻它有没有酒味儿，是吧？那些切的乱七八糟的，颜色暗淡的。就再便宜也不要，其他的如果你想吃，你就吃一点啊。我感觉哈，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心理，你把它就是你给它做成鲜果切，它都不敢吃，总觉得不新鲜。你把它做成水果捞，放到酸奶里面，大家也就都吃了，吃的还挺开心。这就所以就是一个心理作用。预包装的现切水果里面肯定是不放防腐剂的。也不允许放防腐剂。他一旦被抓着，他这就是违规的行为啊，是会被罚款的。
1: 而且不仅说是在超市或者是店里面，我们买东西买西瓜，自己家里吃西瓜，如果就吃了一半，另外一半先放着的话，咱们再吃的时候，也应该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去掉了。
0: 如果说你很快的就拿出来了，也可以不去掉。如果说你担心的话，你可以去掉1厘米的厚度，然后再吃。但是呢，如果它真的都腐败变质了，你看着它还好的地方的时候，它腐败变质的有一些产生的毒素，它会顺着那个缝，它就跑过去了。如果它已经腐烂了，你就要得扔了啊。但只是说你放进去，它好好的，看着也是好好的，表面那个地方吃着口感没有那么好，你要拿保鲜膜包着的会比较好。如果保鲜膜没包的，放在冰箱里面，有的时候串味儿嘛。它就没那么香了，你可以把它去掉一点儿，
1: 对，是，就食用起来口感更好，然后也会更加的安全。
0: 哎，是，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看起来是好的部分，其实对于很多年长的人来说啊，他们可能怕浪费了东西，像一个苹果觉得有腐烂的地方，他把腐烂的地方给削掉，然后把好的地方吃了。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吃完之后呢，还是拉肚子，然后出现了一些食物中毒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啊？像这种一个水果当中，它有一部分腐烂了，这个水果咱们是不是要把它全部都给它扔了呢？
0: 我们就要把它全部都扔了，哎，就不要舍不得，做一下心理建设。我以前也舍不得，我妈妈就更舍不得。我就要反复的去给她讲哈，虽然说，这个秋老虎的天，这夏天的天，水果金贵，但是呢，它这个不是节俭的美德。这是给我们自己的肠胃找一个特洛伊的木马，切掉烂的部分，此事叫做眼不见为净。但是，在食品安全的这个研究者的眼睛里面，这个叫做自欺欺人。水果一旦开始腐烂，就像一座城池被攻破了一个角，那些你看不到的霉菌毒素，比如说长青霉素，它早就顺着水果的果肉汁液想说。

0: 这种机械性损伤，只是细胞破了，颜色变深，你马上就吃，短期吃它是没问题的，口感差点而已。
1: 嗯，就不要是说那种腐烂了的。如果说有腐烂的地方，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整个水果给它
0: 哎，
1: 扔掉。
0: 对，水果烂了一点，最好的归宿就是垃圾桶。
1: 嗯，要不然的话吃下去还得不偿失。如果说对身体造成损伤的话，那大可不必了。
0: 啊，对，霉变的水果没有切掉一块这个选项，只有全部扔掉这一条路。
1: 嗯，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关于水果呢？其实夏天大家吃水果吃的是比较多的，可能有一些有小朋友的家庭啊，小朋友不爱喝白开水，那家长就会把这个水果打成果汁儿，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一下，喝起来口感会更好。很多人还会觉得说，这个冰镇的鲜榨果汁儿啊，它营养也非常的高，代替白开水解暑呢，还更加的健康。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如果说我们夏季饮用了太多的果汁儿的话，它是不是会隐藏一些安全隐患呢？
0: 啊，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我经常都讲，我们是，你就算吃完整的新鲜的水果，你都不要吃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你也不要喝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果汁儿，啊，这个都对胃肠道是一个负担，
1: 嗯。
0: 这是一个冰冷的负担。好，另外果汁，我不知道它这个果汁是不是去除了膳食纤维的哈，那么它。你使劲的喝，它还是个甜蜜的负担，它容易升血糖，是吧？
1: 嗯。
0: 所以不管是从果糖过高的角度，还是从温度的角度，都是不适合多喝这个冰镇的鲜榨果汁的。你要想解暑，白开水、淡茶水，还有你自己可以先榨一个豆浆啊。这些都是特别值得鼓励的，这是最好的。
1: 嗯，白开水是无法替代的。
0: 是白开水，它是永远的神。
1: 嗯，那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啊，关于夏天吃绿叶菜，很多家庭可能觉得进厨房，哎呀，炒菜挺热的。那有一些呢，他就会拿来水煮，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的健康的。但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绿叶菜我们水煮焯水之后，它的营养会不会就流失了？所以呢，想要去生吃。那像这个生吃的话，咱们是不是上面可能会存在一些药残呢？如果说在焯水和这个生吃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权衡呢？怎么样去平衡一下？
0: 首先，第一，生吃你吃不下去。我们一天说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你生吃是吃不下去一斤的菜的。
1: 嗯。
0: 所以为了能够满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绿叶蔬菜的摄入量，你光靠生吃是不能达标的。为了达标，那么你可以焯一下再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了哈，前面吃个牛蛙，你都怕这个兽药残留，你生吃这个菜，你就不怕有农药残留了？哎，这个其实焯一下是这个规避可能有的这个农药残留的一个挺好的手段。另外呢，就是焯的时候草酸呐、亚硝酸盐呐这些也都可以给去除了。因此，这个焯一下再吃，是一个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挺好的办法。当然，细菌呐、虫卵呐这些，是不是也都在焯的这一下子都给焯掉了？
1: 嗯，而且吃水煮菜对于身体也没有什么负担啊。
0: 啊，是啊，挺好，
1: 嗯，夏季呢，咱们吃东西其实还离不开的有一样就是卤味儿。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卤味儿啊，如果说我们当天没有吃完，你冷藏了之后，第二天再吃呢，就会中毒。所以说，当天没吃完一定要扔掉。然后，包括在吃卤味儿的时候，大家很多人是不会去把它给煮热的。那关于我们在吃卤味儿的时候，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需不需要把它给加热呢？
0: 你只要存放得当，你及时的冷藏了、密封了，这个复热在夏天来说还是比较必要的。
1: 嗯。
0: 口感肯定是会变差一点。所以呢，

0: 主张就说卤味最好是光盘行动。如果说你目测你肯定一下吃不完，你来了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分开，分开了以后，你把剩的，如果说多，你就把它放到冷冻的里面去；如果少，你放在冷藏的里面去，等第二顿再拿出来吃。如果说时间长，这儿。你就放进去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你就可以拿出来吃，还没问题。但时间长了，你就还是把它彻底的复热一下，可以放到微波炉啊这些里面去，加热个加透了以后，加个两三分钟、一两分钟其实都可以了，就透了。你再等它再凉一凉，电风扇吹一吹，你再吃，这个就可。就可以了。
1: 就是又安全，口感又好。
0: 实在吃不完，你就是一定哈，一定时间拖得久了，一定要回炉重造。
1: 高温呢，确实会带来很多饮食方面的误区啊。除了高温之外，咱们近期台风过境啊，暴雨内涝呢，又催生了另一批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的这种谣言。那很多居民呢，在汛期他会捡食近海的海鲜，有一些泡水的果蔬，他冲上岸，大家也会拿来吃，觉得说这个高温煮一下就能够消除隐患，其实也是藏着挺多的危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朱老师带着大家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台风暴雨汛期特有的饮食误区。台风过后呢，就很多近海的地方，它会有很多海鲜冲上岸了。那很多居民呢，就会结伴去捡。那网传说海鲜彻底煮熟就能够放心吃，但是像贝类，我们都知道它是富含一些重金属啊、海水污染物啊，这些耐高温是无法去除的。我们想问一下朱老师，为什么说台风冲上岸的海鲜不建议大家去食用呢？
0: 就前面我们就讲过，我们说，高温煮可以杀菌，可以消灭寄生虫，但是，兽药残留它是煮不掉的。那么海水里面的重金属污染物，对，在贝类的体里面，它就像个过滤器一样的，就到那个地方就变得浓度很高，它也是不能够被你这个高温去灭活掉的。说重金属、化学污染物，它就没有了，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台风冲上岸的海鲜，我们就可以不要把它当做免费的午餐，而把它认为是被抛弃的大自然的一个排毒，所以不要捡，也不要吃。
1: 而且现在就是台风，咱们也看到很多视频啊，它那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到了家里面就水都已经没过那个地板了。那有些家庭，比如说存放的一些像西瓜啊等等的水果。台风过境之后，这些被水泡过的西瓜，咱们还能用吗？很多人会认为说，它的表皮看起来是完整的呀，洗一洗再吃是没有问题的。您觉得这种行为可以吗？
0: 也就是怕那个污水会通过那个瓜蒂的那个微孔嘛，渗到里面去，就是怕这个。如果说它没有透进去的话，哈，但是不知道它浸泡了多长时间。如果只是水一冲过来，马上就把瓜拿来了，然后你拿干净水冲干净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就怕你浸泡的时间太长了，那我就认为这个风险就挺高的了。那就不要心疼这个瓜了，因为污水会通过那个瓜蒂的孔和细胞间隙慢慢的渗进去，就有这个风险哈，存在这个风险，尤其是瓜可能被摔着了一下什么的，它就有可能泡的时间嘛，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面，它还是有风险。
1: 所以其实还
0: 这
1: 是
0: 个
1: 尽
0: 是
1: 量
0: 的，
1: 规避吧。
0: 对，我觉得还是小心撑得万年船。不吃那个西瓜也没什么问题啊，但吃那个西瓜就有风险了，风险和收益相权衡，还是选择，不要去冒那个风险。
1: 没错。那像有一些零食，比如说瓶装的饮料啊，真空包装的这些零食，看起来咱们是完好无损的，它又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啊。那像这些的话，还能够继续食用吗？
0: 跟西瓜一样，连西瓜都不敢要。西瓜看着外包装也是好的，那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外包装 看着哪怕是好的，但是它被这些积水啊、污水和洪水冲过来了以后，浸泡过的这些食品一律都不要再吃了。因为水嘛，水它是无孔不入的呀，它密封完好，看上去没有破损的，那种呢，你可能可以充分清洗完外包装后食用，但是一旦发现有破损，有这个胀罐啊什么的，就立即赶紧的就把它丢弃了。
1: 食品安全五小时还是应该非常注意的。
0: 还是谨慎。
1: 那汛期呢？农村有一些家禽，它被那个洪水给溺毙了的。像这一类的家禽啊，他们可能大家舍不得扔掉啊，就会把它再重新捡回来，然后给它进行高温烹煮，觉得说高温杀菌之后就没有关系了，就可以吃了。您觉得这个可以吗？可行吗？
0: 这个世卫组织认为，被洪水接触的食物都要丢弃。已经死亡了的这种，就是你刚才说的猪啊、牛啊、羊啊、鸡呀、这都是不能吃的。还有已经腐烂的蔬菜水果，那也是不能吃的。来源不明的、没有明确食品标志的食品都不能吃的。这个是一个原则哈，就是还有不要饮用生水。这些都是达成共识的一个东西，叫做基本常识。这些基本常识，我们没有必要去挑战它。挑战确实就经常会觉得是个概率的问题，但是这个概率，没有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概率。它一旦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就是100%。洪水里面的化学毒素、工业废水，其实今天都是这个逻辑嘛，底层逻辑，高温都是消毒不了它的，而且动物死以后。这个体内会迅速的产生大量的组织毒素，这煮熟了也是不能吃的，所以自己也不能吃，也不能去买这类的东西来吃。
1: 那么关于咱们在汛期，如果说有一些餐具，它被这个洪水给浸泡过了，咱们有没有什么消毒方式可以推荐一下吗？
0: 餐具，那不就高温消毒啊？还有这种次氯酸钠消毒啊，就我们说的巴氏消毒液这些消毒都是可以的，还可以接着用啊，餐具嘛没有问题的。
1: 餐具是没问题的。
0: 餐具，但是你要是那种木头的，比如说你的砧板、木头的碗都已经泡胀了，我也建议就那就都变形了嘛，那其实它也不好了，也就不要了。这些陶瓷的呀、金属的呀，这些你消毒完了它是可以用的。食品安全无小事，但是呢，也不必要杯弓蛇影。现在不是有一个词特别的，高频出现，就是松弛感。我们面对食品安全，我们在这个思想上要重视它的，但是呢，在心理上，是要蔑视它的。均衡膳食，适度运动，充足睡眠，快乐心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样才能锻造百毒不侵之身哈。不要被这个恐惧影响了自己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当然，在现在就是这种极端气候经常的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世卫组织的话，专家的话还是要听的。这个时候，食品安全的那个弦就要拉紧了。总而言之，正规渠道，充分加热，是吧？汛期野味，汛期可疑食品一概不碰。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朱老师啊，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了，动物源性食品呢，咱们整体安全底数是充足的，个别不合格个案也正在被监管严厉整治，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优先选择一些正规的商超和农贸市场等合规的渠道去采购食材。那么在汛期呢，咱们不捡食泡水食材，理性的看待热点舆情，不信碎片化谣言。好的，感谢大家。
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3: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5: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6: 下什么下雨？
7: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8: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7: 田园观察，
5: 田园观察，
3: 我思
5: 我思
7: 我思，
5: 故我在
7: 故我在
3: 故我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牛蛙给消费者带来的是舌尖上的体验，而给养殖户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在四川眉山金龙村，连片油菜田之下藏着一条特色牛蛙养殖产业。当地盘活农户土地以合作社模式集聚返乡青年，把牛蛙做成了增收大产业。依靠本地的优质水源，养殖户钻研科学养殖技术，做好水质环保处理，精细化分池管护，把控饲料配比，打通从田间水塘到消费餐桌的完整链条。养殖端成本可控，市场端需求旺盛，源源不断供给餐饮市场，带动农户实现可观收益。
9: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四川省眉山市的丹陵县，这个地方啊叫做金龙村，这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油菜田。就在这一片田野的深处呢，有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一块儿做了一个特色产业，据说现在平均每亩的毛利能够超过20万元。那么他们做的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0: 穿过一片绿油油的油菜田，记者看到了连成片的水塘。不过和一般的鱼塘相比，这些水塘面积并不大，平均都在200平方米左右。养殖户素志军正在水塘边忙碌着。
9: 哎，你好，那个素老板是吧？
11: 哎，
9: 你好，那个我看这一塘里边这密密麻麻的，这是牛蛙是吧？这些是？
11: 对对对，这些牛蛙。
9: 哦，哎呦，这还挺活泼的啊。
11: 哎，
9: 它现在还不是长到了最大的时候，
11: 还不是
9: 是吧？
11: 现在是比较小的时候，应该算是。
9: 哦，还算是小朋友。
11: 对对对对对，
9: 得一直不断的观察它才行。
11: 要观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它的进食情况，
9: 嗯，
11: 然后也还要观察它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处理。现在是我把这里面的那种、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大的，
9: 这挺大的，
11: 然后把它给挑出来、主要是防止它在里面自相残杀嘛，它要大蛙要吃小蛙，
9: 哦，
11: 要把它挑了。
10: 素志军告诉记者，近些年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村里盘出了40几户农民家的土地，吸纳10几位返乡青年，以合作社的形式养殖牛蛙。而这些青年就是钻研养殖技术的主力。
11: 对，就是
9: 哦，哎呦，跳前面去了。
11: 对对对，跳前面。
9: 他们这反应还挺快的啊。
11: 对，
9: 这个是吧？
11: 对对对对对，
9: 走。哎呀，跳出去了。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9: 进来了吗？
11: 进来了。
9: 这些确实是感觉比那个
11: 要大，
9: 比其他的要大一点哈。
11: 对对对，如果说像这些的话，我们比如说像这一个的话，我们应该会放到那半个池子里面，
9: 然后爬上来了。
11: 稍微小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9: 就把大的挑出来，然后放到其他的
11: 对对
9: 池塘里，
11: 均匀的分配一下。
9: 啊，就是还得给他们劝架啊。
11: 对对对，
9: 万一有俩咬一块的给分开，把大的挑走。
11: 要分开，把大的挑走，
9: 这也挺麻烦的哈。
11: 嗯，反正每天基本上就在这儿晃来晃去，就是事情比较多。
9: 是啊，
10: 金龙村优质的水源为牛蛙养殖打下基础，但环保也是科学养殖的重点之一。合作社通过分化、沉淀等技术改善养殖用水的水质，再将这些水用于其他的农业生产。

0: 这是给牛蛙吃的饲料是吗？
1: 对对对。
0: 哦，这个是什么成分啊？里面？
1: 这个主要的话就是，鱼粉。
0: 鱼粉。
1: 然后对它的鱼粉的话，占了40%的，
0: 就是。哦，就是鱼粉成分占了40%。
1: 对, 对, 对, 对、鱼粉，因为说如果说鱼粉，然后就是粗脂肪啊、纤维啊和豆白啊这些，然后就是饲料主要的成分。
0: 基本是蛋白质。
1: 对对对，它这个呢主要就是以浮料嘛，比如说你扔两个下去的话，它就是浮在上面了，它不会往下沉。
0: 哦，它必须得漂在水面上。
1: 对对对，它漂在水面上就是有利于就是这种蛙进食。哦。然后牛蛙的这种东西，它也是属于是这种近视类动物，它像近视一样，
0: 眼神不太好。
1: 对对对，如果说你不把饲料，比如说放在它的这个嘴边的话，它可能基本上不会动，然后它也比较懒。
0: 这塘里边的牛蛙明显比刚才那个大了好几圈哈。
1: 这些都是比较在人家别的塘里面比较大的，我们把它给捞出来。
0: 那咱捞一个大的，能看看。我看这里边好像有特别大，这里边最大的能有多少、
1: 可能有半斤吧，像那一个。
0: 半斤的。
1: 对。
0: 哪个？
1: 那一个。
0: 这个，
1: 这，你看到那个头没有？
0: 哦，中间那个，
1: 对对 对，
0: 哇，那好肥，走，哎呀，没捞着，
1: 没捞着，
0: 你要跑哪儿去了？
1: 那
0: 一下都看不见了，
1: 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0: 哦，一开始还得慢一点，哎呀，这一看就是有分量啊，咬人吗？
1: 不咬人，这个牛蛙不咬人的，就是很滑。
0: 哦，哇，这只可真够大的啊！就这样捏着它就行了。
1: 对，我们一般就捏着它的肚子，然后捏着它的腰的这个位置，就是它你捏着它腰的位置的话，它就不基本上就不会怎么动。
0: 这只好肥呀、啊，这只。
1: 消失的话分为几个档次，比如说2到4两。然后3到5两，然后4到6两，然后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的，就是这种叫做，4到8两的，我们就称为大蛙。然后半斤以下的，我们都称为小蛙。
0: 半斤以下是小蛙，
1: 对，
0: 这个刚进入到大蛙的门槛。
1: 对，因为说现在看嘛，看市场的需求，有些时候人家需要要大蛙的时候，我们就养大蛙。但是对于我们养殖户来说的话，最好的是养到半斤左右。
0: 半斤左右，
1: 对。
2: 同一塘牛蛙的生长速度也有差异，现在去年秋季育苗的牛蛙有一些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而在养殖场的另一些水塘里，今年的蛙苗也在茁壮成长。
0: 撒上料就能看见了。
1: 对对对对。
0: 好，来来来来来，这还挺好玩的哈，我看他们是在这个水里边竖着。
1: 对，
0: 立着在吃这个饲料。
1: 对对对，它是立着，然后这饲料放到水里面，它一会儿就泡软了，基本上就是一两口就一个。
0: 一两口一个，这个它是不是游特别快啊？
1: 对，眼疾手快，一下子下去应该会弄。
0: 甭管捞几个，反正要一下子下去。
1: 对，
0: 都有吗？
1: 有
0: 啊，有啊，有。你看一下。啊，给它放点水，放水里边。
1: 对，
0: 乍一看跟一个小鱼似的，它确实挺大。
1: 人家就是偶尔还是要捞出来看一下它的个体。
0: 偶尔看一下哈。
1: 对对对对对，相对说养蝌蚪比养蛙要好养一些。
0: 哦，还简单一点。
1: 对，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投苗的时候前15天，要把这个蝌蚪给照料好。
2: 牛蛙卖得好，一方面源自科学养殖技术，另一方面也来自消费市场的支持。而在四川，牛蛙也一直因为细嫩肥美的肉质而备受食客青睐。
0: 一般客人来吃这个牛蛙的话是怎么点的？
3: 按斤算。
0: 哦，论斤算。
3: 对对对。
0: 活的，然后点杀是吧？
3: 对。应该4-5斤吧，两个人能吃的话。
0: 哦，俩人就能吃4-5斤。
3: 对对对。
0: 哦，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啊。
3: 对。啊，那个人比较爱吃那个。
0: 是，这真是挺过瘾的啊！这腿这么粗壮啊，特别像那个肌肉男，就是练健美的那种，那个大腿那个形状，这是不是最好吃的部分啊？
3: 这个不是
0: 啊，这还不是最好吃的
3: 啊？对对对，
0: 那哪个是最好吃的部分？
3: 这个背部。
0: 哦，这块是它的后背的部分。
3: 对对后背，对对。
0: 哦，它有一些小的骨头。
3: 啊，对，这个越嚼越香，这个。
0: 啊，越嚼越香、啊，
3: 而且
0: 猪肉下来了，
3: 比较细嫩了，应该。
0: 啊，就它的肉质可能比腿上还要再细嫩一些
3: 啊。更加入味。
0: 哦，还有呢？还有哪个部分？
3: 还有这个腹部。
0: 哦，这个部分是它的肚子这块儿、
3: 对对对，
0: 肚皮这块啊。
3: 对对对。
0: 哦，这个也比较好吃，是吗？
3: 对，这个也比较好吃。
2: 牛蛙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0: 不纯的健康食品，四川厨师烹饪牛蛙，重口味的配料必不可少。为了锁住肉的鲜嫩，牛蛙要先下滚油，炸到半熟，用热油爆香豆瓣酱和各类配料，再把炸好的牛蛙倒进去慢慢烧，一把青豆加上青红辣椒。 丰富了视觉和味觉。刚才您说的是这个肚皮是吧？肚皮和后背那块好吃。嗯，肚皮跑哪儿去了？
1: 肚皮这一块，这一块。
0: 这个啊，
1: 对对。
0: 这块肚皮哈。
1: 啊，对对。
0: 行，先给您来个肚皮。
1: 啊，谢谢。
0: 啊，我来个后背吧。啊，后背在哪儿？
1: 这个后背。
0: 啊，这就是后背那块。
1: 啊，
0: 它这个肉是得往下嘬的才能下来。
1: 啊，对，
0: 哦，行，那您尝尝啊。哇，很入味儿啊。
1: 啊，对，
0: 哇，这吃起来这个肉特别入味儿啊。
1: 嗯，
0: 而且确实这个口感嚼起来脆脆的。
1: 对，口感比较好，这块肉。
0: 对，又脆又弹。嗯。着眼消费所需，立足本地资源，结合现代技术。
2: 给乡村发展探寻新的打开方式。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
3: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
8: 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9: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柴胡，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小柴胡颗粒了。但是您知道吗？柴胡家族的成员可是众多，除了小柴胡颗粒，还有大柴胡汤、柴胡疏肝散、逍遥丸等等。它们虽然都以柴胡为核心，但是功效和适应症却大不相同，用错了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教我们如何精准辨证，选对那位最适合自己的柴胡药。
2: 今天一开始我们先看一组非常特别的症状，来，焦虑烦躁、心慌气短，还有抑郁不开心、感冒怕冷打喷嚏、感冒后便秘腹痛、胸胁胀满，这么多的不舒服，问问了我们两位老朋友了哈，有谁体会过里面的一些内容吗？连续，
3: 我主要就是这个感冒，怕冷比较厉害，尤其到冬天，就这个手脚都非常的凉，然后我感觉我挺爱感冒的，所以我老觉得我虚胖，然后这个关键我这感冒到后期啊，一个是战线比较长，二一个是到后期有时候就会影响胃口，那就是。有时候不饿呀，或吃点就不舒服，这胃。
4: 哎呀，我可能就是工作压力的原因，特别是现在，就有了直播这种东西之后，一有直播，你就心里就会有点焦虑。
2: 没错，
4: 就是你会假想，我要是突然忘词了怎么办？而且我有时候就是工作一紧张，一段时间长期工作，我有心慌气短的情况。就开车再冷的天我都得开四个窗户，不然我在车里我就喘不上来气儿，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女生可能会有经期前后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姨妈期前的那个不开心真的是一点就着，不能有任何的声响，或者是你不能有任何的反问句。
2: 所以说我们看这么多的症状，从我们的感冒到我们的情绪似乎不太关联，但是我告诉您，有一类中药家族的中成药，它们能够治疗所有这些困扰。到底是什么药呢？我们该如何去辨认和选用呢？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2: 又见面了。我们谈了很多的症状表现啊，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背后有一类中药家族可以全盘解决这些问题，是哪一类药呢？主任，
5: 柴胡。柴胡呢是中药中啊非常有个性的药，它这个药啊能表能里，就是说它能解决外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感冒伤风，同时它可解决里边的问题，也就是不是因外感疾病，是因为身体里头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出现的。那么特别是女嘉宾讲到经前期这种焦躁焦虑，在中医中都属于情志的病变，这些都跟中医中的肝或者胆这功能失常有关系，那么柴胡恰恰就能很好解决肝胆的一些预知问题。所以说柴胡这个药是一个多面手，也是我们日常这个看诊过程常用一个药。
2: 好，我们这个柴胡家族问一下两位嘉宾哈，有哪款药在咱们家的常备药箱当中吗？
4: 小柴胡。
2: 小柴胡，
4: 这个是我们家常备的，因为孩子特别容易有那个发热的情况，特别是走这个呼吸道，头面部这一块的，用小柴胡用特别多。
3: 大柴胡汤你们家没有吗？
4: 还真的是少，小柴胡比较多。
3: 是不是小包装的叫小柴胡，大包装的就是
2: 按这体积分的是吧？
3: 对啊，
4: 不是我吃小柴胡，你吃大柴胡。
3: 按体重，按情况。我们家是小柴胡汤，然后那个柴胡疏肝散啊，然后还有逍遥丸。
2: 逍遥丸
3: 这都有，对，
2: 都有。

0: 您看啊，柴胡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讲柴胡可表可里，那选用柴胡中成药可得讲求我们的中医原理了。到底该怎么样去选呢？各位看，我们还是准备了四种类型的不同的症状表现，我们呢来帮助我们的四位朋友啊做一个柴胡中成药的一一对应，帮他去选药。来，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忽冷忽热，口苦咽干，痰白或黄啊，流清涕或黄涕，乏力逐日加重。我们总结为叫寒热错杂型的感冒。
1: 我体会过，就尤其是这忽冷忽热，我就感受最深。就是你来的时候吧，一感冒，你知道，哎呦，感冒了，就怕冷，怕冷怎么办呢？你就保温呗，你多穿点，或者是我就钻在被窝里头，咱暖和暖和。不行，盖上被窝不行，热，一撩个被窝。待一会儿不行，这冷劲还上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让自己也很矛盾，对吧？
1: 对，还有就是这个痰，刚开始可能就白点儿，有个一天半天的，哎，这慢慢痰就黄了。
0: 嗯，
1: 然后你自己要给自己判断的是风寒是风热感冒吗？不是咱中医老讲。我自己都糊涂了，
0: 嗯，
1: 我说这坏了，我这疑难杂症了，我
0: 想对症用药，结果这个症状老变，把我搞迷糊了。
1: 对，
0: 好，小叔呢，体会过寒热错杂型的感冒吗？
2: 有，因为糖豆他的那个书桌就在窗户跟前儿，然后他感冒的时候他就说，哎妈，太热了，然后我就给他把窗户打开，过一会儿说关上，太冷了，我给他把它关上，过一会儿一头汗呀，
0: 嗯，
2: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冷啊还是热，一出汗他反而觉得凉，又想穿。然后包括那个痰，每次他上学回来，如果是这段时间有感冒，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今天咳痰了吗？然后他咳了，黄的，但是晚上在家里他再咳出来说，嗯，又是白的，就是他也有点搞不清楚，
0: 是，
2: 嗯，
0: 让自己产生自我怀疑的感冒，太难缠了。所以说面对他的话，用柴胡类中成药，二位可能会选什么药呢？
2: 我们家好像一般都是小柴胡，你看基本上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自己配比的方子，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蓝根，基本上好像嗓子疼，然后发热，然后鼻子出热气，然后眼睛胀，往外胀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有点痰，淤着出不来，前期基本上都是这三味，
0: 三种药一起用，
2: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一煮，如果身上还有疼痛，你看乏力疼痛加重，会再加上三片姜一起煮，
0: 一口喝下三种药汤，
2: 对的，
0: 浓缩的，哇，那真的是良药苦口吧？
2: 对，非常苦。
0: 好，那到底我们说我们这个药选的对不对呢？来，主任，面对这样的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3: 答案肯定是小柴胡汤。
0: 选对了，就是小柴胡汤啊。
3: 小柴胡汤呢，这个方子我先说个它出处，它是一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原本用小柴胡汤治疗什么？治来外感表症，这个时候出现的半表半里的症状。打个比方说，把这个邪气比作一个小抽，它性质是寒，这是风寒；把这个人体比作一个家，带院子家。那么这个半表半里在哪儿呢？就在大门口。外边天气很凉，这个小抽到门口了，跟你打架，你要赶着他走，他要进，在这地方发生这个争斗。他把门打开，热气出来了。你把门一关上，它里头暖和，外头就冷了。
0: 嗯，
3: 它就寒热往来，实际上是用正邪相争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叫半表半里，也叫表里同病。
0: 嗯，
3: 它跟普通的我们感冒单纯的风寒风热还不一样。所以你看它这个症状里头很少有咳嗽。嗯，
2: 对，
3: 我们一般感冒咽喉疼痛、嗓子痒、打喷流鼻涕、咳嗽，它很少有。它是什么呢？它有消化的问题。
0: 嗯，
3: 它会有这个，除了流鼻涕啊、打喷嚏，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甚至有食欲不振，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型，叫半表半里症。
0: 嗯，
3: 此外呢，我这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这往来寒热只是我们本病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什么呢？我这个发烧过程突然吃片药，体温退了，这个时候哎觉得出了汗之后是有点凉，这是两个概念啊，
0: 不是外界干预的，
3: 对，不受任何药物影响，只是本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症状，就有点像传统说我这个打摆子了，所以说他这个出现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盖被子没来及了，他就开始发热了，有点掀被子这种情况。 这个寒热错杂型感冒，我们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百姓通过这几个字儿，能够明白这类感冒是以什么症状为主。就像刚连续讲的，我都搞明白是热是寒，
4: 是
3: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啊，一会儿想喝点热的，一会儿想喝点温的。嗯，你单纯用寒热很难去理解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记住八个字儿：往来寒热。也就是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忽热忽冷，啊，口苦咽干。嗯，有这八个字儿。好，这就是半表半里的小柴胡汤症。嗯，不管它受风寒还是受风热，只要有这八个字儿。
0: 我们想，如果说啊，这个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情况，前一天特别热，后天特别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家的空调是多功能空调，
3: 是
0: 热时可以吹冷风，冷时可以吹暖风，而我们的小柴胡汤就恰好是这样的空调，是不是？
3: 是啊、嗯，它既能清热又能散寒。嗯，你这一想起来很矛盾。你这个清热是要用凉药，散寒用热药，它又是既有热药又有凉药，同时还有什么？还有补药党参。哦，
0: 所以说我们看啊，这个配伍背后，要说它的这个冷暖变频空调的话啊，这个冷和暖的部分相对来说怎么样体现呢？
3: 如果说要为这个寒凉来说啊，这头热药多，凉药少。
0: 热药多，
3: 对，纯凉的药只有黄芩啊、嗯，党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不用说，性都是甘温的，包括柴胡性平偏温，只有一个黄芩是这个清热的。嗯，所以它既有解表药又有扶正药。嗯，表里双解，就像空调一样，哎，我调节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你热了我给你凉点，凉了我给你热点，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啊。
0: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
3: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个口诀，很简单，芹菜炒虾仁姜枣来调味儿。芹、黄芩、菜、柴胡，哦哦，炒甘草，下半夏、人参，哦、oh. 啊，姜枣来调味儿，这个朗朗上口。我当时老师一讲，我这一生就记住这句话，没有背这个方歌，就一个像口头禅一样的一个这种记忆非常深刻。
0: 这里柴胡是君药，
3: 对，柴胡君药，主要是解表，柴胡解表发汗，柴胡在用表证的时候量一大，发汗很重，这像我们这个男嘉宾他胖，这体内寒湿重。如果用柴胡量大一点，有助于它湿邪出来。这是柴胡在这个方子中最大的效果，就是解表发汗透邪，让邪气出来。那么黄芩它是个清热药，不管你是个寒还是个热邪入里，在半表半里的地方它都会受到我这个屋里的温度的影响，它这地方总比院子它要暖和一点。嗯，哎，万一它生热了，打架用力发热过猛，它就产生内热，所以黄芩辅助一下啊。嗯，党参是固护我们正气的，我们这正气存着，邪不可干。你既然半表半里，我就不让你进来，我不让贼不进来，靠什么？靠我们主人的这个打斗功夫。嗯，我得用那功夫有底气，你才进不来。所以它起了这种固护我们正气的。
0: 好，所以这样的小柴胡颗粒啊，您建议我们在使用的时间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3: 时间治疗表症的时候，三天，
0: 三天
3: 最多不过七天。如果三天之后病还没有好，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我是不是我症因变错了，方子选错了。
0: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哎小柴胡汤啊，可以和表里治疗我们的寒热交错型的这样的一种感冒。那我们再看下一种不舒服又有什么特点呢？来，这位朋友有高烧，同时口苦咽干、腹痛以及烦躁难安还便秘，我们帮他定义为叫脏腑积热。先问一下主任啊，主任，这个脏腑积热怎么样理解？
3: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百姓非常不好理解的地方。你看这一组症状群呢，第一个是高烧，它是高烧然后并发的，哦，咽干腹痛烦躁难安便秘，显然就是从我们普通的一个外感的病症发展逐渐加重，出现了这个脏腑积热。普通外感病症，我们湿滞物质或者本病突然加重到这个阶段，
0: 所以这是一种脏腑的实热，对不对？
3: 对，
0: 谁在生活当中见过或体会过？
2: 我跟我老公没有太多这种，好像我老人和孩子，比如说我妈就会有那个口苦咽干，然后烦躁难安这种会比较多。嗯，然后小孩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高烧的时候，特别容易说我肚子疼，我肚子疼，然后他的那个拉出来那个臭臭，真的，我们家木地板啊。嗯，就是那会儿你把着他嘛，他不使不上劲儿嘛，还小嘛，他掉下来那个臭臭打在木地板上都有声儿，哎呀，就吧嗒， 八大那样的、嗯、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老人小孩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
0: 对，脏腑积热，对不
2: 对，
0: 对，好，这样的症状用柴胡的话选哪一味柴胡的中成药呢？
2: 逍遥丸肯定不是。

0: 对，它是逍遥
1: 的。我觉得可能积热还是要靠大柴胡来疏热吧。
0: 觉得是不是脏腑嘛，对吧？你
1: 疏肝，
0: 肝脏，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热是打肝脏来的？
1: 而且烦躁可能就是肝火。
2: 对，
0: 对
2: 有可能啊，柴胡疏肝散或者是大柴胡汤。
1: 对，
2: 好，面对这样的脏腑积热一种实热，该用哪种柴胡类中成药呢？
3: 大柴胡汤。
0: 哦。
2: 旁边不是空调了，这是一个灭火器的。
3: 对，
2: 一小一大差别也很明显吗？怎么理解呢？
3: 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病是小柴胡汤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被误治了，或者这类病症没有治，它进一步发展到病情更复杂，疾病由半表半里开始入里了，
2: 哦，
3: 已经破门而入了，这个时候形成的一系列的症状，我们适应的方药叫大柴胡汤。那么大和小是病的初和发展的一个表现。感冒早期的时候有往来寒热、口苦口干，那么经过小柴胡汤治疗或其他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如果我们这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甚至还在加重，这个时候出现的口苦呀、口干，还有发热、往来寒热加重，甚至出现消化症状，我们心下痞满，然后大便或干或稀、大便不利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大柴胡汤。
2: 哦，这个大柴胡汤是不是也是它的缘起很有渊源呀？
3: 是，大柴胡、小柴胡全来自于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你看，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与大柴胡汤。这伤寒就指的是我们与寒邪相关的病邪。十来天，也就是这个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如果还出现热结在里，不在半表半里了，它已经破门而入，发展为里症的时候，热结在里，那么就大柴胡汤。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们就明白，它是小柴胡汤发展到一定阶段，哎，小柴胡汤这个病症治疗不及时，或者是治疗不给力，它进一步先延。
2: 对，我们看到这个症状描述当中啊，还是更多以这种伤寒，以这种如今理解为的感冒的症状到后期的严重的一个阶段。
3: 对，
2: 大柴胡汤您看啊，我们给了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灭火器。这是要灭什么火？
3: 它灭的是我们这个积热，因为这个无论寒邪热邪在体内时间长了，那么它就一定会积热，
2: 寒邪也可能积热。
3: 对，那么这种寒邪可以化火，五行都可以化火，武器也可以化火啊，所以说它出现这种就是积食化热，风寒化热，那么出现热症的时候，热重于寒，这个时候就是大柴胡。
2: 那它背后的配伍又精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个对比来看就更加明显了，主任。
3: 通过上面的方剂，我们看大柴胡、小柴胡区别是什么呢？右下角的三味药：枳实、大黄、白芍。通过这三味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大黄、枳实这两个药都是什么？都是通腑行气的药。白芍可以这个和血养阴，同时可以缓急止痛。所以通过这三个药，我们拆方去理解，这个肯定有腑积啊、腑实、疼痛。所以小柴胡汤症发展到精致无效或者效果不好，口苦咽干，同时伴有腹痛、便秘，或者下利而不痛快，一样拉稀，但是很不痛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枳实、大黄，通腑行气的药，同时呢用白芍防止它这些发汗呀，这个通便过度了以后阴血耗伤。
2: 明白。
3: 此外，大柴胡比小柴胡去甘草了，白芍这起到缓急止痛作用。
2: 哦。
3: 那么甘草为什么不用了呢？甘草这个药，因为它用时间长，小柴胡吃至七天之后，甘草它可以助湿生热。
2: 哦，
3: 啊，所以它为了这个表里同解，所以既解表又通腑，又防止这个伤阴，加了这个白芍，防止助湿去甘草，这么一个配伍很精妙。那么就在刚进门把这个贼打出去。
2: 那我们说这个大柴胡汤里柴胡依然是主要，
3: 对，
2: 它的重要的帮手是哪一味药？
3: 大黄。
2: 哦。
3: 这个柴胡啊，这个药非常有意思
2: 啊，
3: 可表可里，善这个行气，它生阳生清，它性比较清，它就取的这个柴胡行气。那么大黄干什么呢？普通百姓认为大黄是什么呀？是通便药，是不是？实际上它不是，它是通腑药，脏腑的腑。通腑和通便是两个概念，你腑气通了，大便自然就正常了。所以大黄是通腑，但是它善于峻下攻下
2: 啊，
3: 同时它有活血化瘀作用。又有清热凉血作用，所以它也是个多面手。 我们把它叫什么将军之官，大黄性格就跟人大将军。

0: 说来就来，嗯，杀伐果断，给你很痛快。我腹气一通，清阳得生，这个是我呕吐也就止了。你看那呕吐而下痢，既吐又拉肚子，那是因为这个肠腑不通，被积热所聚。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叫通阴通用，别看你拉，我还要给你通。这样的话，热血一出来，郁积一化，那么腹气自安。
1: 好，我们讲呢，柴胡不光可以帮我们去调理我们的感冒症状，还能帮人去缓解情绪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位朋友，他是有点什么特点呢？烦躁易怒，胸胁胀痛，心烦失眠，焦虑难安，心慌气短。我们给他总结为叫肝火旺。哎呀，这个肝火旺的问题，现代人是不是太常见了？
2: 是，我妈就是典型的那个肝火旺的那个状态。嗯，她从年轻的时候，我妈经常说，哎呀，我这是更年期，但是我爸就说你是更年了一辈子。其实她就是肝火特别旺，所以这些症状她基本上都有。嗯，她白天不敢遇到点事儿，但凡她有点事儿，她一定晚上失眠。然后生起气来呢，就是那一阵儿她就上不来气了，有时候她经常还会觉得半边发麻。就是气的
1: 是、
3: 阿姨就是急脾气、
2: 急，对，
3: 急脾气
2: 非常急。
1: 连续哥应该挺柔和的，是不是？
3: 我你看着还挺好，就别给我儿子弄作业。你看那个网上那个短视频，原来我还当笑话看呢。嗯，现在有了孩子一上学呀，我觉得都是真的。
1: 主角竟是我自己。
3: 对，嗯，这而且这是连锁的。
2: 对，
3: 这作业不会做，你就很容易烦躁易怒。你看我干嘛呀？你看题，就各种就来了。你这一生气呢，这就开始胀，胸闷气短，气的吗？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光靠自己去扛了，得靠这个中成药帮忙了。用柴胡的话，怎么缓解这种肝火旺的情况？有什么想法吗？
3: 哦，那就是刚才说的，
2: 肯定是疏肝啊。
3: 对，疏肝解郁嘛。啊，但是我一般在家遇上那种情况，我就吃点逍遥丸。
1: 对呀，逍遥丸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开心的？对吧？
3: 对，
1: 所以这时候到底是二选一，选哪一个？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觉得肯定是疏肝，因为逍遥丸我也一直在吃。嗯，我一会儿再告诉你们我在什么时候吃。
3: 我估计可能孩子三年级以下吃逍遥丸到四五六年级了，
2: 没用了，
3: 就不行了，那劲儿不够了，就得改疏肝解郁了。
1: 就是各位家长啊，根据孩子的年级啊，作业的难度，
3: 对
1: 不同的药，没听说过，这哪跟哪儿啊？来问一下主任哈，我们想到这个肝火旺，具体从中医来看，仅仅是肝火烧得很旺吗？还是怎么理解？
0: 从版面这些症状来看呢？嗯，它应该是一个肝气郁结的实症，然后诱发了肝火偏亢或者偏旺，所以这个应该是柴胡疏肝散的主症。
1: 一开始我们的直观判断是对的，你看旁边画了一个小电风扇，这是什么意思？要把什么给吹散？
0: 这个卡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知道肝主疏泄，当肝气郁结的时候，它的疏泄功能不好。那么我们这个人体的肝气呢，我们用图来看，就像这个树木一样，肝气郁结就好比这个树木被束缚了，被捆绑了，我枝条啊叶子都被一个东西罩住了。哦，罩住了的话，你这个肝气就不容易调达疏泄，时间长了，树木会肝会什么？会发热发火，又会有烦躁易怒的情况。那么同时它肝气不能调达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的这个进出受影响，同时呢，我们这个肝主疏泄，它最主要是帮助脾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时候食欲不振或者是吸收不好的时候，消化不好，它会就下痢，或者是大便不畅，会出现严重的消化道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的行气药柴胡疏肝散好比风扇一样，给你送来点风，让这气机动起来。
1: 所以我们讲这个疏，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用这个电风扇把这个罩子给它拿掉，
0: 对，
1: 让树叶里那个热呀火呀散，
0: 对，让空气流动，否则的话沐浴就会化火啊。
1: 这是我们疏的那个药意所在、
0: 啊、对。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柴胡就不说了，您觉得还有哪个特别值得来点一点？
0: 芍药。
1: 为什么是芍药呢？
0: 中医讲脾同血肝藏血，白天的血归谁管？脾管。你这人一天不想吃饭，食欲不振，你看他老没有血色，但是呢，你肝藏血什么？到夜间全身流行的血就回到肝中藏起来，所以肝藏血。那么我们所谓的肝阴也往往指的肝血，当我们肝血不足，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那么气是住在血里头的，

0: 的一个亮点。从这川穹呀、湘赋呀、枳壳呀，甚至陈皮，都有行气理气作用。那么，柴胡、湘赋、枳壳善行肝之气，包括胃气。那么川穹通调一身之气，善行血中之气。那么气滞了、气郁了，一定会导致血液的循行障碍啊。所以它一定要把血中的气行开。所以这时候肝脾胃气全部行开的话，包括血中川穹的气行，一身之气得行，心情就舒畅。
1: 它是帮我们去疏通气机，让我们的血液循行，让我们的情志得以舒缓、啊、
0: 对对，
1: 这样的柴胡疏肝散大概服用多久可以帮我们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志的调达效果？
0: 这个药啊，应该说是半个月两周左右连续服用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我们这个肝郁情况重的，这个特别是两胁胀满口苦比较明显的啊，或者生气比较大，包括一些女同志来经期经前后胸胀痛啊，口苦的都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啊，但在服用这种药的过程中，你千万要注意一点，一旦口不苦了就停药
1: 啊
0: 啊，以口苦不苦作为标志。有些人说我早上起来稍微喝点水就不苦了，这个不是真正的实证，这个大家就明白，柴胡疏肝散治疗是肝气郁结的实证。他的口苦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口苦，你吃啥都解决不了，吃甜味当时不苦，回过头马上苦。虚症他是早上起来口苦，喝点水吃口饭就不苦了
1: 啊，
0: 这个大家要把它区别开啊。
1: 在这个服用的周期这个方法上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的地方吗？
0: 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1: 睡觉前、哎、
0: 为什么呢？主持人我考你一下，
1: 嗯，
0: 我们十二经脉当班值班时间您知道吗？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1: 睡觉前、哎、
0: 为什么呢？主持人我考你一下，
1: 嗯，
0: 我们十二经脉当班值班时间您知道吗？
2: 11点到凌晨1点，是不是？我妈跟我说你11点之前必须进入睡眠状态，就是要睡着、她说是养肝的。
0: 教授说的到边上了，
1: 到边上
0: 了，
3: 到边儿了。
0: 这个11点到1点，这个叫子时。
1: 子时，
0: 那么1点到3点叫丑时，3点到5点叫寅时。那么这个11点到1点，这是胆经。
2: 哦。
0: 所以你母亲说的有道理，柴胡它可以利胆。如果说这个时候入睡很困难，或者这个时候适当睡着。这个11点到1点就醒来，这个时候胆气不利或者有胆热
1: 啊、
0: 还跟这有关系。
1: 是，
0: 那么我们单纯从肝气郁结角度来讲，它应该是1点到3点
2: 哦，
0: 这是容易醒，好不容易这11点睡着了啊，2点醒来了，在丑时1点到3点，这是肝经当令时期
1: 啊。
0: 有些人3点到5点那是太阴肺经当令时期、所以不同时间段的醒，特别后半夜这3个时段啊、跟这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所以说既然你是1点到3点容易醒，肝气结冰他就那时候就特别容易醒来，醒来口苦很烦，喝点水上个洗手间去，半天睡不着。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这类病人吃药啊，在什么时候吃？在10点左右吃，吃完你就躺着睡，睡的话这个药进到身体发挥药效的时候它需要点时间，
1: 正好1点到3点之间药效起来了，
0: 对，开始发挥
1: 啊、
0: 这个时候有助于你改善睡眠。有一些人说早早就吃了，哎，这一天吃两顿，下午3、4点钟吃了，到最后药效跟不上。
1: 所以说，你看，好药还得用对才可以，
0: 对对
1: 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柴胡疏肝散它的精妙之处了哈。好，谈到我们的调节情志啊，我们的柴胡家族还有最后一位非常有名的，虽然不带柴胡二字，但是却是家喻户晓的逍遥丸，谁用过呢？
2: 我一般就是。这个姨妈期前我就情绪问题很严重，其实我这个经期非常准，28天准准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之前我能感受到自己情绪有问题，我就求救我婆婆嘛，她是中医，她就说那你就在你要来的那一天之前1周，就5到7天你就把逍遥丸吃上，然后吃完之后真的就是你感受不到你要来大姨妈了、到那个时间了，你的情绪好像就正常的过渡了，然后也没有失眠多梦的情况，因为以前我也有这种就睡觉好像睡觉都能连一个连续剧那个梦，这5天能连起来，
1: 只要别梦到连续就行是吧、
2: 那是噩梦吗？所以我觉得吃了这个还是很有效的，所以我每个月都是在经期前大概5天左右吃到当天来就停掉。
1: 规律用药
2: 律
1: 是每个月一定会跟他打照面的好伴侣
2: 的。
1: 这个连续个。

0: 会常用逍遥丸吗？
1: 我家里有，但是吃的不多，我就有时候跟孩子置气嘛，接下来就是吃点逍遥丸，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我也别置气了，我觉得孩子有他自然的成长规律，对吧？干嘛非要强制他去怎么样？所以我是不是也是因为吃这几次逍遥丸想通了的，
0: 看开了，
1: 这个不好探究。哎呀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药一听名字就会让人很舒服。
2: 对
0: 对，问一下主任了，主任，这个逍遥丸啊，二位嘉宾的用法和适用的场景，您感觉是不是合适呢？
3: 孝叔啊，您用特别合适，您用的对。嗯，为什么呢？女性啊是多气多血之体，那个连续你要老用这个就不合适。嗯，这逍遥丸治疗情志病的时候，最适合的人群是女性。哦，男性多什么？多虚，多寒，男人属阳的啊，阳性这个比较足，那么容易受寒邪侵袭啊。阳泄有余的话容易致虚，所以男人多虚多寒，女人多气多血。哦，所以我们一般从中医角度治疗一些内伤杂病的时候，看这个年轻女性在这个更年期之前呢，所以在这个生育年龄的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调气调血放到第一位的。不管你什么病，它是气血组成的，就像孩子是纯阳之体，它永远是阴虚，所以孩子不敢给他补阳，孩子要给他要清，要给滋阴。而成年男人是阳虚，这个内寒重，所以再用这个热药，它再热的时候一定要固护它阳气。这是一个生理特点，那么有不同生理特点就会有不同的病理特点。所以说这逍遥丸，你看卡通里头这个针管里头相当于什么呢？是个血，
0: 这是补血针。
3: 对，补血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个病它一定会有血虚，那么就是说肝郁血虚是逍遥丸的最佳适应症。可以让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理解的话，就是我这个经期两个乳房又胀痛，同时经量又不通畅或又少，那么情绪不好的时候，这一是最佳的适应症。
0: 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说这一类朋友他们的感觉呢，好像不是发大火，不是那种很烦的感觉，而是一种自己闷闷不乐，
3: 对对，
0: 一种生闷气、自我怀疑、抑郁的状态。
3: 没错没错，
0: 这时候需要用逍遥丸了。
3: 逍遥丸啊，他这个心理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它就是因为血虚，血虚之后源泉是因为脾虚，气血生化之源。那么脾虚了后，肝藏血藏的也不够，心主血也没有太多的心血，所以它会出现心肝脾三脏血都虚。那么脾虚，脾血虚了，脾阴不足，这个时候它的生化就没有力量，所以食欲不好。那么肝血虚了，人一天是烦躁，睡眠障碍。那么心血虚了，心慌悲观，闷闷不乐，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叫做抑郁状态或者抑郁症。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在中医来看啊，都是所谓的情志问题，但是焦躁和抑郁是完全不同的症状分析。
3: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焦虑焦躁更像是一个实症，而这个抑郁更像是个虚症。如果从中医虚实角度来转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逍遥丸、逍遥散或者加味逍遥这一系列药品更适合什么？适合我们这个脾虚肝郁的，这个虚主要是这个血虚啊，可能还伴有点的阳虚，阳主动，阴主静，阳不足的时候人就不爱动，但凡是闷闷不乐不爱动的，一定是阳气不展或阳气不够啊，它是一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实症前面讲柴胡疏肝散，它一定是气郁导致的气结出现的，有这个胸胁胀满、口苦甚至腹痛这种情况的时候，气滞会产生血瘀，所以它适合肝气郁滞同时伴有血瘀的这种情况，柴胡疏肝散是最佳适应症，也就是一个实症一个虚症。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逍遥丸通过让我们的虚症啊得以获得一些补益啊，来改善我们肝气不舒的情况，
3: 对对，
0: 让人可以变得快乐一些。有这些您记忆深刻的临床见效很快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3: 太多了太多了，举个病例吧，有一个女性病例，她就是长期因为这情绪不好，然后出现了这个抑郁的情况，一直哭一直闹，后来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她面色很不好，她底色比较白，我们看底色看了看这个脖子哦，所以这个女病人看病比较好看的原因，她露脖子，这个男性的脖子露的少，面色有时候是假太阳晒的妆打的，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是本色哦，一看脖子这个颜色，皮肤颜色非常白，也很细腻，但是面部很黄很萎黄，黄色代表什么？就是脾胃伤了，脾胃了。她因为她自己在吃这个柴胡疏肝散，后来我说你不要吃这个了，你换成逍遥丸，然后配合了汤药一块吃， 热症情况是我们一味疏肝解郁，越疏肝它越没劲儿。因为肝主筋，你把肝疏太过的话，它筋就失养，
0: 是
3: 它更乏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我们就去健脾，调和脾胃。什么时候它好呢？脾胃调了，它自己主动说：“哎呦，我饿了，想吃了。”你稍微给点疏肝理气药，马上就好。他以前也是一到经期时候胸痛，他不是那种真正的胀痛啊，他就是隐隐痛，反正就不舒服，一动就疼，不动还可以。然后小肚子也是发凉发坠那种疼痛，典型的肝血虚脾虚。所以经过这些调理以后，很长时间他就觉得非常轻松，面色过了，谁见到说：“哎，你最近越来越漂亮了。”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3: 临床
0: 的经验总结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逍遥丸它背后的配伍又有哪些精妙之处可以分析呢？哎，这是八味药材，
3: 它这里头啊，跟咱们这个小柴胡包括柴胡疏肝这个配方就有点差异了啊。它这个里头的柴胡、薄荷这两个药有行气作用啊，薄荷可以清肝热，一定助肝气。那么最主要是当归、白芍，一个是补益气血，一个是柔肝养血。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得到补益，这时候稍微加了行气药。那么白术健脾祛湿第一药，白术炒白术，它通过健脾促进脾胃的生血，就是血的生化之源得到一个强化，生气血，包括茯苓丹参的利湿的白术加茯苓，起到让血的源头能够得到充足的产生吧，叫生血有源。然后甘草和生姜是温中和胃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脾胃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养的话，它气血生化有源，这个时候把血虚问题解决了，它肝郁自解。此外女同志啊，吃逍遥散的时候我建议两种情况，一种是偏寒的，一种偏热的。偏寒的你自己除了这个丸可以用姜用点枣水煮过的送服它啊，增加它这个祛湿健中的效果。如果偏热的，那你可以里头稍微佐一点这个菊花，把这肝阳稍微清一下，肝热清一下，那么吃完更舒服。那么区别是什么呢？女同志好判断，女同志从白带的判断，白带清晰的一定是偏寒的，白带偏黄的越黄越热。那白带黄我就可以用点菊花啊，如果白带不黄清，我就用点这个姜枣煮水，甚至你放点人参黄芪都不为过。这是对于这个药包括这类疾病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啊。
0: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逍遥丸这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那谈到了我们的柴胡家族，确实很神奇，感觉它像是一个调解高手一样啊，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掉那错综复杂的寒热表里的症状。关键是我们一定要辩证选对药，并且要科学用药，才可以真正的选好药方，保您幸福和健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再过几天呢，就是今年的中国医师节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带您走进常年扎根基层的医生，一起了解在分级诊疗的大背景之下，作为居民家门口的健康守护者，他们与居民之间的真情故事。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叶才德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叶院长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么叶院长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您呢在基层医院啊奋斗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节目一开始呢，特别想听您说一说为什么自己啊愿意选择常年扎根社区医院呢？
10: 首先呢，我是一名中医师，基层卫生呢与咱们传统的中医呢有着非常相近的一个理念，强调预防，强调整体性，重视咱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况、环境等这些因素对咱们一个影响。着所点呢都不局限于给药的治疗，是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为一体的这个学科。技术呢是手段，照护、抚慰、尊重才是生命的

0: 根本。作为一名基层的医生呢，我们能够接触到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把我们的健康理念呢贯穿到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些年国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帮扶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在成为老百姓看病就医的第一站。我还是非常有幸的见到了咱们基层医疗卫生的这些巨大的转变。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成就感呢、啊，无与伦比。所以呢，我也很荣幸能够成为咱们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1: 确实能够感觉到咱们这个基层的医院可以为居民做的事情呢是越来越多了。
0: 就拿我目前工作的丰台康复医院来说，向上能够对接天坛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这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对下呢，我们又连接丰台区区属的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拓展我们疾病的全周期的一个管理，做到我们疾病的早期筛查评估、康复的科普以及分级的健康管理，甚至是我们居家的延续性的康复这一些的这服务。我们也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我们基层医生的知识更新和能力的一个提升，来实现咱们基层人才的精准高效的一个培养。首先是邀请头部的这些医院顶级的专家呢下沉到我们医院帮扶带教，完成带教和查房后呢，我们再辐射到周边的社区，让基层医生呢在背后有顶级的这个专家呢做支撑。其次呢，之前家庭医生遇到这个疑难的病例的时候呢，往往只能是转诊到相应的大医院，但是呢，大医院的进一步的后续诊疗，实际上它是不能够及时的了解或者掌握的。那我们现在呢，会邀请家庭医生，来参与查房、现场学习、问诊，包括看片，包括共同制定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的治疗方案。这个真正的让双方的医生牵起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家庭医生他是带着自己的一个问题来的。我原来不理解，或者是说我想知道这个病到了上级医院之后是怎么治疗的，这么一个问题来的。来了之后呢，难题当场给解决。然后呢，家庭医生他是记忆深刻的，他未来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得心应手了。最后通过与社区医院的这个联动呢，主诊医生呢会联系我们家庭医生，把我们出院患者的出院计划以及康复方案手递手的交给家庭医生，然后明确未来需要进一步门诊观察呀，还是说上门去服务啊等等的这个患者延续性的一些需求，实现了我们主诊医生与家庭医生的一个无缝的衔接，他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病人的闭环的管理，全周期的一个管理，保障咱们服务的连续，提升老百姓的一个体验感，对我们的信任呢也是逐步的建立起来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叶院长呢是在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呢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肯定有很多让您难忘的瞬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让您感动或者是让您难忘的事情或者场景呢？
0: 有一对母女，他们让我非常的难忘。他母亲呢是90多岁，女儿呢现在也将近60了。他们母女俩呢实际上都是我门诊的病人。有一年的老人呢突发的这个脑出血，他就走了。从那之后啊，他的这个闺女就频繁的胸闷，然后到处去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但是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他的这个病啊实际上不在他的这个心脏里面，实际上是在他的心里。
1: 对，
0: 后来来找我就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边说边哭，哎呀，当时我要是多陪我妈一会，把她早点送到医院，可能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等她那个哭完了，我就跟她说，实际上呢，你照顾了老太太这么多年，她临走的时候呢，我认为是安详的，实际上呢，您也没有亏欠她。她又抬起头来看到我，然后眼泪就哗啦哗啦的又流出来，但这次我觉得不一样，她憋在心里很久的东西好像被接住了，就是感觉这个医生知道我，了解我。
1: 对，
0: 所以说有些病啊其实不在我们的这个药方里面，它是在我们人的这个心底。除了对症的这个施治以外呢，我们还要读懂它背后的伤痛， 我们如何去抚慰他。
1: 那么刚才听了叶院长的介绍，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您觉得像这种朋友关系的这种医疗模式，是不是也给您和身边的医生带来了非常大的成就感呢？
0: 前阵子啊，在街上呢遇到一位大姐，然后她追着我喊，她说叶大夫，叶大夫，我妈呢就是当年就是您给治好的，她现在能自己走路了，能自己买菜了，去做饭了，恢复得特别好。在患者的眼里啊，医生常常就是逆光而来的一个超级英雄。
1: 没错，
0: 他在患者最需要的时候呢，给了他一份温暖。
1: 嗯，
0: 我觉得这份温暖呢，会帮助很多的患者走出他人生的一个迷茫，同时呢，也会驱散他心底的一些彷徨。
1: 嗯，
0: 去年有一位老人呢，在网上刚好看到我获评了2025年的这个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1: 嗯。
0: 然后特地还给我发来祝贺的消息，说叶大夫你就是我们的骄傲。其实当时呢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用心服务的对象呢已经把我们当成了家人。我觉得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愿意到基层看病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双向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奔赴的这么一个过程。
1: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再过几天啊就是中国医师节了，那么在医师节到来的时候呢，这是不是就是您最想收到的礼物呢？
0: 作为医生最想要的一个礼物呢，从来都不会是鲜花与掌声，而是患者眼中的这个信任和患者脸上家属脸上的这个笑容。这一份的信任呢源自理解，医患之间呢彼此应该多一分的体谅，多一份体谅就会多一份的温暖，多一份的尊重呢便会多一份的力量，这个是医师节最好的一个礼物。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叶院长的分享，在今年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呢，也让我们将无比的信任与最美的笑脸送给默默坚守岗位的医务工作者们，向常年坚持奉献的他们道一声辛苦，并且也向他们献上身体健康的祝福。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李子娟、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这段时间觉得心里总是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好。
4: 朋友，情绪就像天气，阴晴雨雪都会有，但是如果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就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它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和家人朋友聊一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起来。关注心理健康，拥有精彩人生。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说到杭州这碗鲜美的片儿川，可不仅仅是面好料鲜，它连名字里都藏着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您发现没有啊，片儿川的儿，它不是北方话里那种一带而过的卷舌音，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念出来的片儿川三个字儿，儿是儿，川是川，干脆利落，像极了杭州人说话时的那份从容与坦诚。其实啊，杭州话里的儿化音本身就是一段活的历史。800多年前，南宋定都临安，大批中原百姓带着北方官话南迁，与吴侬软语碰撞融合，慢慢就形成了今天杭州主城区这片独特的方言孤岛。您往周边绍兴、宁波走一圈，几乎是听不到这种独立发音的儿化音，唯独杭州把这份南北交融的印记给保留了下来。有很多网友戏称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您要真钻进老城区的小巷子里，尝尝那葱包烩，薄饼裹着油条小葱，铁板一压，是外皮焦脆，内里酥香，刷上甜面酱，一口下去，葱香、酱香、面香全在嘴里炸开。再比如说油墩儿，外头炸的是金黄酥脆，里面是萝卜丝的清爽甘甜，哪一样不是街头巷尾最踏实的幸福呢？所以啊，杭州的味道从来不在网红餐厅的精致摆盘里，而在那些不起眼却开了几十年的老店里。今天咱们继续请出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让他带咱们一起去探寻杭州的方言美食到底藏着怎样的门道。咱们刚才一开始说片儿川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了说片儿川的这个儿，它的儿化音是被包含或是被放在整个字面上的，不仅仅是成为了一个音节的一个注意啊，不仅仅是片儿，而是片儿。那杭州话里你也提到有很多这样的儿化音，为什么杭州人爱加儿化音？按说其实大家现在一说爱加儿化音的北京人嘛，对吧？
1: 但完全可能发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北方的这个儿化呢，它是两个字揉在一起的，就是变成一个卷舌音。
0: 嗯，
1: 但是杭州话的这个儿呢，它是清清楚楚，它是得独立的读出来的，
0: 放在明面上的。
1: 说到的这个片儿川，对吧？嗯，然后其实呢，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虽然在杭州20多年哈，我可能不一定说的标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小眼儿、姑娘儿，就是杭州话当中它的这个儿其实都是分开的音节，它不会卷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从根源上呢，要讲到南宋他当时是定都临安，然后当年有大量的皇室官员百姓是从开封南迁到杭州来，再把当中的那种中原官话带到了这里，所以呢，原本江南本土的这个吴语是很少带儿这个后缀的，因为北方移民他日常说话当中他的习俗就是带上儿化，所以慢慢的就和本地的这个本地方言融合在一起，然后保留到今天。所以不过就是大家分清楚，在说的时候它和普通话北方的那个儿化音它其实发音是不同的。
0: 嗯，明白，就是刚才咱说是放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么坦诚，就是这么明明白白。
1: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周边像是绍兴啊、宁波呀，还有包括哪怕是萧山这些地方，同属吴语，但几乎呢，我注意到好像听不到这种就是儿单独发音的这种说法，也就相当于是朗杭州的主城区，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片比较独特的这个方言孤岛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小小的儿化音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藏着一段南北融合的这样一个历史，就像刚刚的这个片儿川里的这个儿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层呢，就是语感上的妙用，有没有觉得

0: 觉得是，加了这个儿子之后，好像语气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
1: 像
0: 带
1: 更
0: 一点
1: 俏
0: 点那
1: 皮一
0: 种，
1: 点。
0: 对对对，有一种亲昵的感觉。然后日常当中呢，也会觉得有一些烟火气，像党党儿、高高儿。说起这些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杭州人的这个生活走出去就是西湖，感觉还是挺松弛的，挺有那种老杭州的生活感受的。
1: 哦，当当儿，
0: 嗯，
1: 这是
0: 哎，
1: 啥意思？
0: 说的还挺标准的，杭州话的"党蛋儿"，你猜是什么意思？
1: 当当儿，出去溜达溜达，
0: 哎，你还挺厉害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出
1: 就
0: 去
1: 是
0: 溜
1: 感
0: 达
1: 觉
0: 溜
1: 逛
0: 达。
1: 荡逛荡似的。
0: 对，我出去逛逛。哎，比方说我这个酒足饭饱，晚上想出去散散步，我们就说可以去下楼去"党蛋儿"啊，"啥子
1: 哦。
0: 儿"，"啥子儿"，你猜猜什么意思？
1: 嗯，
0: 和
1: 这个
0: 党
1: 是
0: 蛋儿连在一块儿，我下楼去党蛋儿，我出去撒子儿。
1: 啥子儿？感觉像一个英文单词，
0: 哈哈，其 实就
1: 像
0: 是
1: 是
0: 出
1: 不是
0: 去，
1: 聊天儿？
0: 不是，我出
1: 啊，
0: 去逛一逛，然后我下楼玩一玩撒子儿。
1: 哦，哦，撒撒花儿的那种感觉哈，
0: 还有，我再说一个连贯的哈，
1: 嗯，嗯。
0: 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尖儿。
1: 咱一个一个分析，前
0: 小
1: 仨
0: 眼
1: 字儿，
0: 儿，
1: 小眼儿，小眼儿，小女孩儿，
0: 小孩儿，杭州的小孩儿普遍我们都会说是眼儿啊，小眼
1: 哦，
0: 儿，
1: 小孩儿，
0: 对，高高儿，
1: 高高儿，玩儿，出去
0: 对，
1: 玩
0: 没
1: 儿，
0: 错，在一块玩儿，小孩儿在一块玩儿，高了不好挠尖儿。
1: 大致啊。就玩的不愉快了，得打一架。
0: 得干仗了，哈哈，你还是挺聪明的，确实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读起来还是挺可爱的？这也是
1: 是。
0: 杭州当地的一个，就是绕顺口溜吧。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尖儿，一只鸡二尾飞啊，三个东北买来的，就是很俏皮。
1: 刚才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了。
0: 一只鸡。
1: 嗯。
0: 而 wifi 其实是一二三四五这样顺下去的，后面的我有点
1: 哦，
0: 不记得了。而
1: 明白了。
0: wifi 就是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就是三个铜板给他买过来的。
1: 嗯，明白了，这个是相当于是杭州本地的儿歌。
0: 没错啦。
1: 哦，哇，这个杭州话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感觉
0: 对。
1: 杭州话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有着南北交融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沿革下来，杭州话跟浙江其他一些地方的话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0: 也不算是明显，因为这个，其实总体来说，从
1: 就
0: 某
1: 是
0: 种来
1: 儿
0: 说，
1: 化音的区别最大。
0: 对对对，发音的这个语调上面呢，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相似的。当然，我们的浙江的温州哈，可能就是属于我也浙江人也听不懂的状态啊。当然也
1: 嗯。嗯。
0: 会有一些差别，但其实主要是这个儿化音上面还是会有比较典型的这个把它发音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例子。
1: 嗯，那还有哪些，比如说跟儿化音或者跟杭州方言相关的一些词儿？
0: 我跟你说个吃的吧。
1: 吃的，吃的好啊，就是咱早该说吃的，我就爱吃。
0: 我让你猜啊，葱包棍儿，
1: 葱包，大葱包着一根棍儿，那就是大葱包着炸油条，其中包着根
0: 你
1: 棍儿。
0: 倒是挺厉害的。其实呢，它如果是用普通话说是葱包烩，
1: 葱包烩。
0: 其实呢，葱包烩呢也是杭州老牌市井的小吃，然后我们普遍都说是葱包棍儿，就是。果子就是一张饼，差不多这个意思吧。确实呢，它里面是有葱、有油条，但是呢叫葱包烩，它是因为呢当时是有这个南宋百姓非常痛恨的秦桧，他害死了岳飞，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把这个面人儿捏成了秦桧夫妇的样子模样，然后下锅油炸，也就是油条，当时呢叫做油炸烩。之后呢又有人把这个凉油条啊搭配小葱，然后包到了那种薄薄的有点像春饼的那个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个薄饼，有点像这个卷饼，用那个铁板用力的压烤， 慢慢的就形成了。

0: 这个葱包烩，属于呢薄饼里面呢是包了油条、小葱，然后呢烤的外面会比较的这个皮焦啊，然后呢又很脆，再刷上甜面酱，酥皮，然后再是那个油条也很酥香，再烤了那个葱香，等于是几种香味汇聚在了一起，也是属于老杭州的街头的味道。所以呢，有的地方呢会叫做是葱包烩儿，有的地方呢会叫葱包棍儿，也是典型的杭州话的这个儿化音的这样一个，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一个例子吧。
1: 我这属于是错进错出，然后还猜着个边界，这个也是大家在生活中的一种小吃，对吧？能够想象得到啊，就有点像你看北方会有葱花烙饼，然后也是借着有葱的香味儿，然后使得面本身的香味儿能够激发出来。那这个葱
0: 哎，
1: 包棍儿也是如此。
0: 没错了，其实味道有点像。
1: 那杭州这个好吃的还真是挺不少的
0: 确实是多，虽然有人曾说是美食荒漠。
1: 对，网络上大家有人调侃，尤其是在吃完西湖醋鱼之后啊，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杭州的这个美食去哪儿了呢？但我觉得其实各个地方它的，我觉得大家对于比如说西湖醋鱼，或者对于有些杭州菜，大家的这种印象，是因为整体，江浙菜这边有一个特色，比如浓油赤酱，它的颜色啊什么的，跟大家想象中好像，我觉得江南的小吃就应该是像小点心一样那么的清爽。但事实上，大家如果吃的更多，会发现，浙江的小吃或者浙江的美食当中的种类非常非常丰富，甚至可能说同一家菜馆当中不同的菜，它的风格就大相径庭。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多多去探究一下，或者多多去品尝一下。如果说有的人就喜欢吃口味重的啊，颜色重的；有的人就喜欢吃清清亮亮的，有的人也有不同的爱好。这个总会在这儿能够遇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方式。
0: 对，大家呢可能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呢，可能是吃了不地道的杭帮菜。那当然，其实浙江呢，它也不是说是每个地方吃的都很清淡。比方说你刚刚说到的衢州，它自然就是以吃鲜辣为主。
1: 衢
0: 那，
1: 州辣鸭头。
0: 哎，对，什么除了鸭头之外，还有像是兔头、三头一掌嘛，对吧？都是属于口感上面会给予人很多的一些记忆度的，又包括像绍兴地区啊，这个吃臭的传统，像是蒸三臭啊，什么，还有包括臭豆腐呀，等等等等。其实，在绍兴地区也算是浓油赤酱。那么杭帮菜呢，其实会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清淡一些。说实话，我呢是10岁的时候来到杭州的，但我在浙江市生活了，从打小就是浙江人。我在杭州呢是生活了20多年，我打心底没有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这是我的实话哈。但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就是网络上或者是外地的游客为啥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能是口味的差异，因为大家来杭州一般来说都会选择杭帮菜，然后杭帮菜呢，它讲究的是清鲜为本，不追求那种浓烈的、刺激的，或许呢，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比较习惯的是重辣、重油，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浓油赤酱的口感，那第一口很容易呢就会觉得是比较的平淡的，是缺乏那种冲击力的。还有第二点，我严重怀疑大家可能是没有选对地方。可能去到西湖边儿，然后呢，去到这个景区的周边，相对来说它商业化会更加重一点，然后大家吃到的那种地道的那种家常味道会少一些。其实真正好吃的本地的馆子，大多数还藏在一些老小区啊，还有包括一些市井的街巷啊，本地人日常打卡的游客那真的是很难就主动去找到啊。那再说说，就像我们聊了这么久，全程有这个，刚刚说到是2.6万的这个面馆，对吧？也是遍布大街小巷。你想这些面馆子要想经营下去，它做的难吃，它 他做不到呀，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群众的嘴巴才是最刁钻的。他要是做的难吃，他能开下去吗？是不是？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酱鸭呀、卤鸭呀等等等等，包括刚刚说到的葱包烩呀，还有杭州有一个小吃叫做油墩儿，这些街头小吃也算是一代代杭州人，日常离不开的。我们也真是觉得。其实自己的胃是被滋养的，也没有觉得是美食荒漠。
1: 我就知道，大家去觉得杭帮菜去了以后荒漠的这一瞬间，往往就是在景区周边，对吧？
0: 还有就是因为确实呢，和杭帮菜它本身的，它的一个基调，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因为杭帮菜它本来就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哦，你一口下去，惊艳味蕾的那种风格。对，我觉得它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它的魅力之处呢，就是常在日常的烟火当中。哎，我一天，一日三餐吃下来，我觉得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人是觉得，哎呀，很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吧。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它会有一些网红大菜，它要不然呢是属于特别的适合拍照呀、打卡呀，要不然就是可能噱头比较足，它比较漂亮之类的。但是呢，杭帮菜它是那种吃是长久相处下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会让人觉得说我今天吃了，我明天不用动脑子，我还是吃这些，让人觉得是很舒服的，当然也是很健康的那种家常的感觉。
1: 不是乍见之欢，而是日久生情
0: 深
1: 啊！
0: 情，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读懂杭州的味道，首先呢，我建议大家慢悠悠的可以在杭州生活一段时间，也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可以去老城区去走一走，钻进那种居民区的面馆呀、咖啡馆呀、小饭馆呀，去静心的去感受一下杭州的味道。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还是得问。虽然我已经了解
0: 哎，
1: 了，说杭帮菜它确实不会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啊，就是美食荒漠。但是有一个大家在网上关注的热点，我必须得了解一下，就是这西湖醋鱼这事儿。
0: 我猜到了。
1: 大家吃完西湖醋鱼，是吧？这个评价它就是千奇百怪的。那到底西湖醋鱼，您作为在杭州生活了这么久的人，你觉得好吃吗？
0: 我说句实话呀，这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哈。我觉得它不难吃，并且呢，有一点点好吃，但是要看这个怎么做。还有就是，我觉得它不算是所有的做鱼的这种方法当中最好吃的，因为我也爱吃鱼，但我真没觉得它难吃。可
1: 那
0: 能
1: 是
0: 最
1: 不
0: 大
1: 是我
0: 的，
1: 们吃到的不正宗，所以觉得味道难以接受？
0: 就是我真没有觉得它到了难以接受的这个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给大家来普及一下传统的这个西湖醋鱼它怎么做的啊？它是要选用的是草鱼，它最初版本是草鱼，然后呢，清水把它煮熟。一般来说，有很多鱼，它会在这个旺火当中先去这个油炸，对吧？但是呢，它是不通过油炸这个步骤的。然后淋上的是那个糖醋的这个芡汁，它讲究的是还是我们江南这边的鱼鲜为本，是要去品尝到的是鱼的它那种原本的真味，然后呢，再去通过酸甜去柔和它，重点还是吃鱼肉本身的那种又细又嫩的那种口感。那为啥有人说，哎呀，我吃了我难以下筷，我觉得这个味蕾冲击有点大。首先我觉得是口味壁垒啊，因为很多人可能默认就是糖醋菜嘛，它是浓油赤酱厚重的浓郁的，但正宗的这个西湖醋鱼，它的酱汁其实是偏清爽挂的，酸味呢也比较的柔和，它不像糖醋排骨啊，就是属于一下子我的这个味蕾就会被惊艳到的啊，它是没有那种这个西湖醋鱼它是没有很重的那个香料的。很多人说，哎，我本着这个去吃糖醋排骨，期待值拉满了呀，一口下去就会觉得这个味道太清淡了。而且呢，因为刚刚我也说了，正宗的西湖醋鱼它用的是淡水鱼，是这个草鱼，所以呢，它会稍微自带一丢丢的那种土腥味儿。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鱼的味道呢，我不太接受得了。那第二呢，就说到了，刚说到的是那个口味上面嘛，那我刚刚也说到了食材。

0: 菜，传统确实是用草鱼的。那么草鱼它天生呢就会有那种土土的那种味道啊。然后如果说，它养鱼的这个鱼池里水质不是很好，很一般。然后呢，鱼也没有说经过之前的静养呀，比方说土沙呀、处理呀，那么这个土腥味儿呢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可能大家来到杭州去到的某一家这个饭店，它为了追求这个效率，在食材的把控上面，哎，没有这么的严格，那可能吃起来的味道就是相差的会比较的多。还有，哎，我问你啊，你上次吃这个后，你是怎么个吃法？你可以告诉我简单的说一说吗？
1: 就是西湖醋鱼是吧？就是在西湖边儿，那个银泰旁边有一家饭店，然后进去以后点了一份西湖醋鱼，西湖醋鱼上来以后，已经稍微有点乌漆嘛黑的，然后这样他就开吃，我倒当时没有吃出来它有腥味儿啊，或者是土味儿什么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被这个酸味儿掩盖住了它所有的味道。我本身是个山西人，我已经是挺爱吃酸了，
0: 已经能吃醋了，
1: 对，然后呢，但是当时这道菜，我觉得他做的有一个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酸味儿太重了。而这个酸味儿呢，我们往往会觉得酸是好的，可是酸因为有过发酵，但对于中国人的对酸的认知，总觉得酸得配点香，它是
0: 对，
1: 一体出来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道菜当中，我觉得跟火候各种方面就有关系，就是这个酸味儿留足了，但是呢，香味儿却跑掉了，所
0: 其实我
1: 以。
0: 觉
1: 对，
0: 得，
1: 我就没觉得它有多好吃，当然也没有像可能大家网上的这些朋友们觉得它就是很难吃，这个我也倒是没有感觉。
0: 其实呢，就是比较好吃的，它的那个酸味啊，就比较做得好的西湖醋鱼，它酸味是比较的柔和的。然后呢，甚至你可以脑补一下，你日常比方说吃螃蟹的时候，螃蟹它的这个肉也是很细嫩，对不对？这个蘸一点这个醋。也会觉得是能够提鲜。其实做得好的餐厅的这个西湖醋鱼，它吃起来会有一些蟹味儿。
1: 蟹的那个鲜甜味，
0: 对，它和醋碰撞在一起，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那种感受。对，它主要其实也是要去吃鱼肉本身的那种细嫩的那种口感。
1: 这就让我想起了另一道菜，也是通过醋和它就是酸和甜，最后做出了好像螃蟹一样的鲜甜味，就是赛螃蟹，
0: 哦，是，
1: 对吧？有点这个做法上的理念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0: 我以为你要说限量成呢，那其实也是
1: 对，
0: 我们这个江浙一带的一种这个根类的一种吃法，
1: 哇，那杭帮菜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特点，就是选料比较讲究，然后味道呢本
0: 对。
1: 身也是精耕细作。
0: 哎，没错，是的，就是比起什么川菜，它的那种高技艺度，还有粤菜的那种生猛，我觉得杭帮菜哈，给我的感觉是像一幅水墨画，它很清淡，然后它很鲜美，然后呢也很雅致，当然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哈哈，不要去那种就是可能流量很大的一些网红餐厅啊之类的，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啊，我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家可以去，如果说想要吃到的是比较传统的版本的话呢，可以去比方说老底子的一些杭州的一些饭店，比方说杭州酒家呀，还有包括这个楼外楼啊，相对来说，如果真要吃这个醋鱼的话哈，可以去那儿去感受一下。
1: 再试试，然后再品品。那有没有说您觉得在杭帮菜当中比较推荐的，或者您自己比较喜欢的菜呢？
0: 杭帮菜哈，其实说句实话呢，我日常其实下馆子去吃杭帮菜，我倒没并没有这么多。当然，朋友来的时候，我一定是会带他们去吃杭帮菜，因为我觉得杭帮菜其实是属于自己的家里的家常菜，我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家做。然后呢，如果说朋友过来的话呢，我倒是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些推荐，比方说，在杭州的这个中国杭帮菜博物馆，你乍一听觉得说，哎，我这个去吃饭了，怎么去到博物馆呢？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属于你可以在博物馆当中逛逛展厅，然后呢看杭帮菜的它的一些传承的一些历史，然后呢再品尝，比方说比较标志性的一些菜品。我比较推荐的，如果说你们去到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可以尝试。

0: 龙井的嫩芽，清炒，而且呢调味特别的克制，属于你一口下去会觉得虾仁它很清甜，然后呢很弹嫩，略微带一点那种茶香的香味，反正我是挺喜欢这道菜的。
1: 龙井虾仁，我已经记好了，我在这个手机上记好了，而且必须得吃。这个我还记住了地点，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又能逛又能吃。
0: 之前来杭州的时候有吃到龙井虾仁吗？
1: 有，就跟西湖醋鱼一块点的，当时。
0: 怎么？
1: 我在那儿溜达着，然后看着一个是有游客好多，然后另一个就他招牌上会写着说什么最正宗的什么这个西湖醋鱼，我心想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耳闻，这个西湖醋鱼如果做不好，它这个味道应该很神奇。那我一想，哎，你看你这个招牌都敢这么写，那他得差不多吧？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那来都来了是吧？咱不是得把这个经典的这道菜都得点点吗？好嘛，就是记忆深刻。
0: 下次可以尝尝地道的。
1: 好，这是第一道，还有吗？
0: 还有就是，东坡肉。其实，如果说你是喜欢吃红烧肉的，或者是你平时就是属于无肉不欢的。我觉得这道菜你一定不会踩雷。说到这个东坡肉呢，就是属于这个苏东坡老先生他当时的一个这个创意嘛。那他也用的是五花肉，然后呢再加上黄酒、冰糖去慢慢的炖。我愿称它为是下饭神器，属于它是一块一块端上来的。如果说你想说，哎，我最近啊比较的克制，那你点一小块，或者是你和这个。朋友一起分着吃就可以了。很重要的是呢，它这肉呢，虽然是用五花肉做的，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肥肉我不吃的，但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哪怕是不爱吃油腻的人，可能都会被这块东坡肉捕获。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我觉得是属于咸甜平衡，再加上它的这个油腻啊，都综合的比较好。当然也是要找到比较好吃的这个东坡肉的地方。我比较推荐的是延安路的那家杭州酒家，它是总店，所以它做的还是比较的地道和正宗的。
1: 东坡肉这个也是特别考验厨师的手法和技艺的。
0: 对，因为你想，虽然它仅仅就是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五花肉，但是如果说做得不好，或者是它的食材它选得不够好，会非常的油腻。但是呢，好吃的东坡肉它是属于这个肉，肥肉它抿一下它就化开了，一点都不腻。然后呢，它的那个咸甜和鲜的那个。拿捏啊，又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你可以一口米饭，一口肉，然后再加上下面的这个汤汁，哇，感觉就是这个下饭神器。
1: 好，这是第二道东坡肉，还有吗？
0: 你爱吃大肠吗？
1: 爱吃，
0: 爱吃哈，那
1: 爱
0: 我
1: 吃。
0: 就放心
1: 比
0: 的
1: 如说
0: 推荐
1: 吃广
0: 了啊。
1: 东菜，我就得吃那个
0: 肥肠宝。
1: 折折饱的那个，对，那个生肠。然后要吃四川菜，我就得是干煸肥肠。
0: 那来到杭州呢，可以吃一吃脆皮大肠，
1: 脆
0: 就
1: 皮
0: 是
1: 大肠。
0: 脆皮大肠。对，它呢是属于有点像这个卤味，但是呢它是属于先卤，之后呢又把这个肠再炸一遍，所以呢它的外皮呢是属于那种咔嚓咔嚓有一点酥脆的，里面呢又是卤味的那种软糯的，又带有那种汁水的。蘸椒盐特别特别的香，更重要的是啊，你放心，它的大肠处理得非常的干净。我推荐一家店啊，叫福源居，这家倒是我经常会去打卡，它是在和坊街边上的，也是属于老底子的地道的老杭州的一些市井小馆。虽然说它整体可能环境啊什么的也就一般，但是它会有满满的那种街坊烟火气，也是我经常哎朋友过来了以后，要去聚个餐之类的，经常打卡的这样一家餐馆。然后你去到那家，其实别的菜也挺好吃的，但脆皮大肠呢，一定要点。
1: 明白了。你看，刚才张琪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几家，你看有能吃历史的，有能吃正宗味儿的，有能吃市井烟火气的，够用。那给咱说了说杭帮菜里面的好多特色菜啊，包括它的做法的特点在哪儿，以及它怎么。

0: 才算是好吃，怎么去评判？得说到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啊。为
1: 嗯。
0: 了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想关注的，我看我都问完了啊。那现在问问我自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啊，有一道菜是我的老家和杭州都有的。我是山西人，我们山西人会吃的一道菜叫猫耳朵。
1: 嗯，山西的猫耳朵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其实是先把这个手擀面做成一个个小的那种小方丁儿，大概是一个小小方的或者小长方形的丁儿，然后
1: 哎，
0: 拿
1: 到
0: 这个
1: 这一
0: 大拇
1: 步
0: 指
1: 好
0: 一
1: 像
0: 推，
1: 差不多。
0: 对，然后大拇指一推，哎，推成一个这小窝窝，这就是猫耳朵的本体。然后制作的时候呢，是可以煮，然后直接煮出来清汤面打卤也可以，也可以是煮完以后呢，我去炒变成炒猫耳朵也可以，就是这种吃法。但是我看到说在杭州也有猫耳朵。
1: 嗯，是，而且杭州的猫耳朵呢，其实也是延续了刚刚我说到那个杭帮面的那种感觉哈，就依旧是哎，端上来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就是汤这么清，哎，一口下去呢啊，挺鲜的，它是鸡汤打底的比较多，然后呢里面会搭配，比方说一些虾仁儿啊，还有笋丁啊、香菇啊、干贝呀、啊，食材呢它也是。嗯，把这种各种各样的鲜碰撞在了一起，最后它一般来说会淋一点点的鸡油来提那个香。你刚刚说到了那个，面疙瘩，然后中间凹进去，我感觉好像从形状上面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之前印象当中看到你们那儿的猫耳朵好像会稍微的更大一丢丢，会大一些，嗯。
0: 大小略有区别，形状基本相似。
1: 哎 对，你形容很对。然后，因为其实猫耳朵它中间一块不是凹进去的嘛，
0: 对。
1: 然后其实它刚好是可以兜住一些汤汁的，所以你一勺子下去之后，你会咬起来是特别的爽滑，会有韧劲儿的。杭州的这个口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山西的猫耳朵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总之，我们这儿呢是属于也是延续了整体的杭帮菜系的那种，就是清清爽爽的那种鲜美的感觉，不会有太浓烈的调料，和之前说到的片儿川呀，还有杭帮菜一样，讲究的还是食材它本身的味道。
0: 那我就发现了这两个本身面的本身的区别没那么大，面型啊，包括面，但是呢，汤底包括上面搭配的这些配菜确实区别不小，
1: 是啊，
0: 对
1: 哎，
0: 吧？
1: 希望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山西的猫耳朵。
0: 哎呀，咱可以碰个头，一人搞 一碗，咱们互相尝一
1: 嗯，
0: 尝。这个东西上面，我觉得它就跟各地大家本身喜欢的面食种类就会相关。比如说杭帮面的喜欢的状态，包括山西的这种打卤面的状态，就会有这样之间的一种区别。但是面本身的面型，它会可能大家在各处都发现，这种面型最适合留住汤底的味道，最适合能够大家快速的去吃饭，能吃出一个暖暖烫烫的好饭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聊了片儿川的鲜美，聊了方言里的南北交融，也聊了杭帮菜那股子清鲜雅致的家常味道。但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远不止于湖光山色和市井百味。如果说西湖给了杭州温婉的眉眼，那钱塘江的潮水就给了这座城市不屈的风骨。每年农历8月18，滔天巨浪拍岸而来，那份勇往直前的气势，千百年来一直在提醒着杭州人：安逸之外，不可忘了进取。再往城市中心走。南宋临安的繁华旧梦，至今仍能在街巷中找到回响。而西泠印社那一方方印章、一幅幅金石拓片，则刻下了杭州文脉的深沉与雅韵。杭州从来都不只是一座好看的城市，更是一座耐读的城市。如今，杭州在钱塘江畔种下了一颗新的种子——西湖大学。这所汇聚全球顶尖学者的研究型大学，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不断探索突破。 杭州正在用创新的方式书写属于自己的未来篇章。
4: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从杭州穿城而过，给这座以西湖闻名的柔美之城平添了几分刚猛。每当大潮来临，巨浪澎湃，潮声震天，状若千军万马，大有翻江倒海、山围摧之势。在钱塘江畔的滨江公园，有一尊巨型雕塑钱王设朝，被视为杭州的精神地标。青铜铸就的雕塑气势磅礴，顶盔挂甲的钱王弯弓箭射，直指江潮。这座雕塑的灵感来自一个在杭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5: 原来就是要老百姓就是一个凶将，很凶。为什么？他潮水很大，他从上游下来潮水，然后又回头潮，那每天都是潮。这个潮水以前都这个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的侵袭非常严重啊，
6: 带来很多灾害嘛，
5: 非常大的灾害，可以说一两千年都是在驾驭这个钱塘江。
4: 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是吴越国都城。当时的吴越王钱镠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唯独钱塘江潮危害一方。钱王决定修筑围海大堤，以绝后患。可是海潮汹涌，冲击力极大，沿岸大堤总是这边修好，那边冲塌。一时间，民间谣言四起，说大堤难修，全因钱塘江潮神作怪。生性勇猛的钱王，便在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当天，率领万名弓箭手来到江边。当潮水汹涌而来时，钱王下令万箭齐发。
5: 钱王他为了驾驭这个钱塘江潮，为了表示这个决心，我现在想他应该是一种仪式吧，或者说表示一种决心。
4: 钱王设潮之后，迅速征调二十多万民夫，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以十吨木桩筏筑起大堤，有效地遏制了潮水对杭州的危害。从此，钱塘江百利杭州而无一害，钱镠也被尊称为杭州之父。
5: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明知不可为而也为之嘛。这应该说是一种情怀。他从钱王来讲，他是要安民，要抗击自然灾害，他的这种情怀，我觉得他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和作用主要应该在这个地方，一种坚韧，一种不放弃，一种必胜的信念。
4: 如果说西湖孕育出杭州人婉约细腻的性格，那么钱塘江则赋予了他们勇于拼搏的豪情。当年除了修建海堤，吴越王还曾经三次大规模扩建城垣，使杭州形成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状地形，古杭州城也因此被称为腰鼓城。钱大成是吴越前世后人，对先祖的历史十分熟悉。公元907年，钱王定都杭州，有风水先生献策说，如果只在旧城基础上扩建，国运不过百年，可是如果把西湖填平一半再建新城，国运至少能延长千年。
6: 这个应该是很有诱惑力的。
7: 对呀，但钱镠听了，他说老百姓是以西湖为生的，无水则无民，无民则无君。
6: 他那个时候想法是很开明的。
7: 这个跟钱镠当时他的执政理念是很有关系的。他奉行一条就是保境安民、善始中国这么一条执政理念。通俗一点讲的，就是按照现在话来讲的，就是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
4: 以民为本的吴越王， 始终尊中原王朝为正朔。他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之策，尽可能地让百姓休养生息。两浙十三州经济繁荣，余言桑蚕之力甲于江南。晚年时，他一再告诫子孙，务必要夺得量力，如遇王者不许兴兵，要及时纳土归顺。
7: 前史家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就利在一身，莫我也；利在天下，必谋之。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利是对自己有用的，不能要；如果这个利是在天下的，我们必须去全力争取。所以，这个他的思想，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啊，对他的后人是影响是很大的。
4: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国第五任国王钱弘处接到了一纸诏书，北宋皇帝命他入朝觐见。
7: 宋朝要求就是国家统一，所以他必须对那些小国要把它打败，啊，收为自己啊，这个来统治。当时钱弘处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是吧？他知道呢，如果啊不归顺宋朝，必有一战。那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4: 权衡再三，钱弘处决定遵从祖命，不起刀兵，主动献两浙十三州与大宋，使得杭州城免于战火。为了感念钱家恩德，杭州人在西湖边建起钱王祠，世代供奉，并在百家姓中把吴越钱姓列于赵家国姓之下，赵钱孙李迎送至今。纳土归宋，为乱世中的中华大地保存了一份江南元气。靖康年间，金兵入侵，北宋沦亡，宋高宗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安定下来。杭州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古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方圆九里的南宋皇宫坐落在凤凰山麓，这是中国古代唯一把皇宫建在自然山水之间的朝廷。随着大批中原人口涌入，临安城垣顺势扩展，又建起了外城。外城南起嘉惠门，北至艮山门，左连西湖，右靠钱塘江。一条全长4000多米的御街，由南至北穿城过市。作为南宋的皇城根，御街两旁聚集了上万家商铺。杭州迎来了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华彩时刻。
8: 背靠这个小路，身穿山衫儿，尝一尝。俺最真的小娘儿，知道吗？不关门外有单人，八字门外的死男人，让门外拆单人们，让门外的驸马人，外人那么全部门外。
4: 久居杭州的江青青，研究南宋历史与杭州地方志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考证历史，用探寻的眼光去了解城市的过去。
9: 刚才我听到这个小调唱起来很有当地的特色，这使用的是杭州的地道的方言吗？
10: 对，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儿子给强化了，啊，这个就是从南宋的时候，北方人到了杭州以后，跟当地的语言一个就是融合以后产生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语言特点。
9: 这也是过去的杭州。
4: 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源于中原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艺术也传播到这里。在杭州玉皇山南麓，有一块形同八卦的农田，俗称九宫八卦田。这是宋高宗为表示对农事的尊重，特辟的一块专供皇家耕种的吉田。当时的皇帝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偏安江南一隅，还是北上收复失地，唯有农业兴才能百业兴。苏胡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最早就流行于南宋。据史料记载，
11: 南宋时期的农作物产量整体要比唐朝高出2到3倍。
5: 当时杭州当地一句谚语叫东菜西水南柴北米，什么意思呢？就是东面是菜园子，副食品供应基地都在东面，西水就是生活用水生产用水都是来自于西湖，南柴那个时候就是烧柴嘛，烧炭，就我们今天说法就是能源是从南面过来，就是钱塘江的上游啊，富阳、建德，甚至在今天的安徽这些地方都是山林，山林地区，烧炭
9: 有木材，
5: 木材顺江而下，然后运送到京城。北米，北面粮食主食，我们现在叫主食，那么它的供应就从北面大运河，沿大运河过来，所以你看它东南西北这个城市的规划，或者说这个城市的一个保障系统就非常完善。
11: 农业的发达让更多人从耕作中解放出来，这些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伴随大批北方匠人南下，北晋南艺合于一体，杭州的手工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丝绸。当时的杭州城，朝廷开设的染院、纹绣院专门负责为皇家制造衣物，城内有名的丝绸商号就有100多家，江南的桑蚕丝绸名扬天下。杭州夜市自古繁华，南宋吴子木所著《孟良录》中就曾记载，临安夜市十分热闹，衣帽扇帐、盆景花卉、时令果品应有尽有，十里长街灯烛辉煌，人流如潮，摩肩接踵。
5: 一个是在清明节一个是在中秋节在这两个时候很有趣，就什么呢，就是官方的13个酒库酿酒的它的新酒上市，那么每一次它的新酒上市的时候它要巡游，相当于展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免费喝酒所以整个一条街上都是酒香所以大家出来就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万人海，人山人海，酒喝多了我们就喝嗨了，这个引用下辛弃疾的那首词嘛，就是东风夜发花千树就是在元宵那个时候晚上就到处都是灯。
11: 临安这个名字代表着南宋王朝的一种愿望，宋高宗昭告天下，宋朝王庭只是临时在这江南驻足暂歇，总有一天要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然而南迁的王朝这一歇便临安了整整150年，那句北定中原的铮铮誓言不经意间被融化在了一片江南烟雨中。虽然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成为后世人们对南宋王朝的嘲讽，但秀美的杭州却也依然留下了不屈的风骨。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12: 现在看到的庙是修建于南宋绍兴。
11: 今年85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30代嫡孙。
12: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庙。
11: 南宋绍兴十年，正驰骋奔杀在抗清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12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12: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12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啊，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 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是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渡黄河，退守黄河那边去了，
9: 所以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12: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三日少金必也。岳飞就是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三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少金必也。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催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11: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11年腊月29日，年仅39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12: 当时岳飞在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11: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九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陵。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12: 杭州人他们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提起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11: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孤山南麓这处文人园林是代表杭州文人风骨之地，西陵印社。1904年，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求学海外，想要师夷长技，以日为师，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丁辅之、王福安、叶维明和吴石前4位年轻人却登上孤山，想要与古为徒，以一介布衣之身开启百年名社，在晚清快速崩塌的危局里逆势而上，寻求中华文明不灭之道。 这群有志于应学的文人献出各家私产，在孤山营建应社。
13: 孤山要把它修建起来，那么首先建房子建筑这些就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这笔钱是由当时杭州的乡绅还有和这个在上海做应学的商店赚来的钱，但是这个过程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四个创始人他们在捐赠桌椅板凳门窗图书甚至自己家里面收藏的印谱都有捐赠。
11: 历往100多年风雨，孤山已成为一座令海内外仰止的金石圣山。
0: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仙和峡是独属于中国的文化符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千百年来，仙人的传说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侠义精神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快意与浪漫。在江西上饶的望仙村，有一处仿佛从仙侠小说中走出来的秘境——望仙谷。百丈悬崖如天堑，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当城市的高楼持续刷新天际线，这里却唤醒了人们血脉中深藏的仙侠之梦。但您呢，可能想不到，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矿山。如今的望仙谷成了无数人心中现实版的仙侠世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悬崖上的小镇，看看这里的人们是怎样把日子过成了诗。
4: 可以感受一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可以望山望水望仙望人间。
5: 这观景的阁楼，
6: 它超出了我的预期，非常推荐古装爱好者来。
7: 这些主播们正在直播的内容，就是位于江西上饶望仙村的望仙谷。这里百丈悬崖垂直劈开天地，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仙气十足的白鹤崖横亘在峡谷两侧的揽月桥，在网友们的镜头中，望仙谷遍地都是仙侠元素。然而十年前，这里却仿佛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望仙谷的设计师田馥甄永远都忘不了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时的景象。
5: 那么我是2016年来到现在望仙谷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啊，确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杂乱的，一个废弃矿山，零星的有几户这个原来以大石头为生的老百姓。
7: 常年开采矿石，使得大山日渐消瘦，也让河流找不到方向，最终留在这里的只剩一条堆满乱石的河床，以及一个只剩几户居民的空心村。空荡的村巷中，只剩下斑驳的夯土墙，独自承受着岁月的叹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专业的田馥甄，看到这一番景象后，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份乡土情结。
5: 就是我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我坐在车里，我内心是完全放松的。我会想到回老家见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亲戚朋友，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毫无压力的那种状态，对我来讲，这是乡村给我的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能不能造一个属于大家的、所有人的、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这么一个乡村的这样一个地方。
7: 正当他和团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5: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合伙人我们在吹牛也好，探讨也好，我们那个时候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全国最好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到国内很多一流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内容我们去看。 像包括乌镇啊、古北水镇。但是我记得那会儿我到了乌镇，我一去，其实我有点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乌镇做得太好了。我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当时有点郁闷，啊，坐在乌镇的那个水边上，像这样的山水资源，像这样的自然禀赋，我望仙谷建十年，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样子。
7: 在乌镇受了刺激的田馥甄回到望仙村后，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从哪里入手，才能打造出他设想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栖息地。
5: 然后回来以后呢，其实我也挺惆怅，经常呢，其实在山里边也在走，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望仙谷可以利用崖壁，利用这个悬崖，去打造属于望仙谷独有气质的这种悬崖民宿。那么这种一旦这样的东西做成了，那么我可以有机会，哎，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让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民宿项目。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谋划怎么样能够，哎，把这一片这个

0: 能够做成。
1: 酝酿三年，建设三年，田馥甄和团队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峡谷地貌资源，将其与传统建筑工艺相结合，避免了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随着石头从河中捞出，山坡披上新的绿植，一间间极具赣东北风味的民居拔地而起。他们把农家的房屋搬在了悬崖上，既可以当民宿，也可以自住。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民宿的这个房型。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带玻璃的这样一个天井。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到下面的这个我们的河谷啊，垂直高度接近100米。
1: 悬崖上的仙侠小镇，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网络上的如潮好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感受这份美景与刺激。但同时也会有些谨慎的人们不免担心，住在这里真的安全吗？
0: 那你看我们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房子实际上是插在现在我们这个花岗岩质地的崖体里边。那么实际上正是得益于我们这种坚固的花岗岩崖体，才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受力是房子横插到这个悬崖民宿里边有1-2米之深，下面呢又有4个支撑，所以目前这个悬崖民宿的这间房子是非常稳定的。
1: 作为设计师，田馥甄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建房屋。
0: 刚才那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崖顶房。这一个茶台，你以为现在它是一个石质的茶台，但实际上它是一座山，它是连到地壳的。这个相当于什么？我们这个房子啊搭在这个山顶上，那么这个山尖实际上是露出来了，我刚好把这个山尖就设计到了房子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个山尖抹平了以后，大家可以围坐这个山尖山头，大家一起喝茶。
1: 设计的巧思并不局限在房间内，当你一步至屋外，会发现新的美感。
0: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假山的置景，实际上它是真山，它是我们这座崖壁的山峰，我们就是在山峰之上建了这座房子。那么房子的制式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四水归堂的天井和古建筑和这样的崖顶，这样的山石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受。
1: 依托当地地形地貌而精心设计的悬崖民宿，既是对当地文化本真性的坚守，也使得望仙谷避免沦为千篇一律的寻常乡村。现在整个望仙村不仅多了仙气，也旺了人气，走在村里穿越时光的招牌随处可见，这里已很难再跟10年前的空心村联想在一起了。
2: 睡得还好吗？
3: 挺好的，
4: 挺舒服的。
2: 感觉怎么样？
4: 最烦可能是人有点多吧，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人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热水有一点点。
2: 水温的话有点不稳定。
4: 对。
2: 行，到时候我们这边找师傅过来维修一下。
1: 冯雪兰是土生土长的望仙村居民，当初家里房子老旧，为了奔赴更好的生活，她离开家乡到广州工作，现在她从大城市返回村里，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望仙村的蝶变也调转了他的命运轨迹。
2: 现在客人大家都退房了，我也开始了我的牛马工作了。这个房间其实是我所有房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了。比如说这个小帐篷是我精挑细选的，因为我儿子也比较喜欢这个，深受很多小朋友的喜欢。然后再看我的投影仪，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我的超级清醒的大投影仪。再看这些小东西，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这种现在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1: 用心的设计，亲民的价格，让冯雪兰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有稳定的收入， 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2: 我的极简风的风格会遇到很多就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就相对来说还是蛮轻松的，然后一年的收入就稳妥妥的，在家又自由陪伴小孩，所以感受还是挺好的。

0: 与冯雪兰不同，同样返乡创业的江琪肖斌另辟蹊径，把创业方式用在了速度与激情上。
1: 2022年回来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回来了，大家都在做饭店、民宿，然后想做点不一样的。那我也比较喜欢玩，也比较喜欢刺激一点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坐山地车。
0: 他之所以敢于选择户外拓展这种相对小众的行业，也是因为人流量带来的底气。
1: 看着很庞大，其实它也是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前进档和一个后退档，中间有个刹车，急速开过泥坑的时候，那个水花飞溅，然后我们有大上下坡，就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会很刺激，就是会让人比较放松，整体一年差不多有个20万的收入。
0: 用艺术改造乡村，使得望仙谷做到了出道即巅峰。田馥甄也持续沉浸在用土味美学保留村落原始肌理的快乐中。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夯土房。那么夯土房来讲的话，老百姓通常过去做夯土房的时候，底下就是用当地的石头，把石头垒在底下更坚固。土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有石子，有石灰，有麻刀。啊，或者呢，有的甚至说大户人家加点这个糯米浆，就是为了让这个土质保持更加的坚硬。那么我们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复原的这种建筑风格。那包括你看现在的这种八字门角的这种石门框呀，也是非常具备我们这种赣东北特色的一种八字门框。
0: 逛悬崖栈道，品古镇韵味，人们在望仙谷感受逛吃带来的畅快。这里榨油、酿酒、磨豆腐、制作米糕等古法工艺应有尽有。
2: 我的想法就是把非遗搬到餐厅。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通过非遗结合我们某一个成熟的业态，那么让游客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看到非遗，让这个过程能让游客看到更享受。同时我们的餐厅也因为非遗人，那么变得更有趣，啊，更有内容。
0: 望仙谷推崇的是主客共享的模式，当地的村民没有被边缘化，而是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受益者。村民吴启福凭借着一手好厨艺，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村子改造前，自家种菜自家吃，如今吴启福特意包了一大片菜园，乡下的美味总会让城里的客人赞不绝口。
3: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土蒜苗，炒菜特别香。
4: 主要是要选择我们当地的新鲜食材，原汁原味的味道。比如黄瓜丝就是黄瓜味道，西红柿就是西红柿的味道。
0: 对于村里的这些变化，他有着许多的感慨。
4: 这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村庄，那时候的话我在这里工作是开采石头的，那个工作比较辛苦又比较危险，也挣不到什么钱。我之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这几年的话这个景区开在望仙谷这里，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希望，所以我选择了回家创业，在景区里开了一家饭店，一年的营业额大概也在500万左右吧。
0: 艺术改造乡村不仅造福了本地人，也吸引着各路人才成为这里的新居民。葛根种植户盛冰华带着家传的手艺来到这里，开了一家专门制作葛根药食同源的店铺。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这是当地葛农代代相传总结出来的致富顺口溜。但深埋地下的葛根却并不好找，没有相关经验的人经常与他擦身而过而不自知。即使盛冰华算是各中好手，有时也不免得拜托村里的老人帮忙寻找。
5: 循着葛的根系啊往下挖，深的话有的挖的久的啊得挖2-3米，我们这里形容挖葛像考古。
0: 既然望仙村成了自己的新家， 那就让自己的手艺成为这里的招牌。
5: 中国葛子香葛本做的糕点啊，越吃越香，越吃越脆。表哥尝一下，很好吃的，葛本做的。我们这个呢，又把它在原有我们的老的这个基础上，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很多游客都很喜欢我们这个味道啊。
0: 传统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创意设计提升了附加值，在望仙谷，潮流与质朴也能做到和谐共处，相应成趣。四季不同的民俗活动和节庆表演，让望仙谷创造了持续吸引力。这种对自身文化基因的重新发现，也来自于田馥甄的手笔。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汉婚表演。
2: 望仙谷呢，把汉族的婚礼定格在宋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目的呢，一个呢是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到、看到我们这个宋制汉婚当年的这种宏大的这种场面；第二一个呢，也是能让很多游客亲身的参与到里边去，当一回新郎新娘，对吧？体验我们过去汉族人结婚的这种场景。
0: 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间有夜间的绚烂。当日落收走最后一缕天光，这里便会切换时空频道。悬灯映壁，流光溢彩，犹如星河倒泻入凡间。而享受夜色与灯火共舞，则是编舞导演刘家苑的梦想。
6: 我们今天排练，不要碰到这个篝火筒啊！来，好，音乐起。走，一，立住，大步，哒，一。
0: 刘家苑平时就生活在望仙村，算得上是这里的新村民。他始终相信，当村民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当传统被赋予当代价值，乡村就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灵魂。因此，团队中不少舞蹈演员都是他从村里招募的。
7: 最近在编篝火晚会的开场舞，是一个火把舞的形式，就是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火把，因为火代表我们人类的希望嘛。然后我希望带给游客的是什么？一种震撼，然后还有开心跟快乐。所以我给他们编了一种比较有力量感的舞蹈，然后就是说非常的很振奋人心吧。然后这半个月呢，我们每天都在加紧的练习，但是因为快上演出了，所以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朋友们。5、6、7、8、哒。
0: 夜幕降临，舞蹈演员们究竟能否顺利完成这支新的舞蹈？此时刘家苑的内心有些忐忑。
6: 3、2、1，演出顺利。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非常的成功，我本来也心情有一点忐忑，觉得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没想到整体的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我是很满意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是非常的盛大的。
1: 不要以为望仙谷只有市井喧闹，这里还藏着万三书舍这般清幽所在。踏入书舍的刹那，恍若穿

0: 越千年时光，重返笔墨纸砚初淡的素雅年代。
1: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万三书社，我的万呢是取自藏书万卷，阅人无数的意思。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万三书社。然后顺便
0: 空闲时候，田馥甄喜欢跟人们一起逛这间书社，因为这里的一些设计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2: 其实从望仙谷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挖掘一些江西在地的一些文化内容。那么江西本身其实就是这种书院文化、名人文化，然后过去讲这个满朝这个进士半江西，对吧？其实江西的文化底蕴是很厚重的。
0: 书社虽然身处乡间，但并不妨碍它云集古代名人。当人们路过这些户口本时，只要稍微停留几秒，驻足观看，不禁会莞尔一笑。
2: 那么我们设计这个户口本的这么一个装置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到江西的名人其实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像陆九渊呀、陶渊明啊、董源呀、黄庭坚呀，实际上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户口本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一些名人。
0: 将江西的传统文化进行吸纳，继而在这间小小的书社里演变为新的文化生命力。万三书社选择的方式是让大家与江西籍的先贤们来场时空对话。
2: 我们看这个开关，这上面刻的是辛弃疾，它是隐居于上饶的。那么当我们按下这个开关的时候，那么墙面上就会出现辛弃疾的简介。陆九渊，南宋哲学家、心学家。所以你看哈，这么多的江西名人等于在这儿都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开关，那么打开与他之间的一个时空对话。
0: 当传统文化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小小的望仙村既有了面子，还有了里子。
2: 那么像现在望仙谷一天有10000的游客，那么哪怕就是有100个游客，那么进来以后能跟着我们讲解员听完完整的讲解，那么他带回去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玩，而是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点点文化意识上的一种收获，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值了。
0: 用艺术改造乡村，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而是文化生态的整体复苏，不是一场外在的输血，而是要激发乡村内在的造血功能。因此田馥甄的改造计划仍在继续。
2: 这块还有多久啊？
3: 这个大概1个把月。
2: 就这一片，这是我们要做房子的基础。那么这块场地我要平整，在平整的过程当中，那这一片其实全是石头，全是花岗岩。那么这种石头我扔了可惜，我把它切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块石。那么这种石头我就可以拿来做这个叫我们建筑的这种基础啊，啊石头的栏杆呀。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云海崖，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做这个事情其实目的也更多的是为望仙谷增加更多的这种新的亮点、新的内容。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山谷，游客经常来，那么时间久了以后他也会这个没有新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上面计划打造一个大型的游乐的这么一个体验项目，让游客至少能在这个山崖上能够待上半天。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刚才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江西上饶的望仙谷，见证了这座废弃矿山如何蝶变成现实版的仙侠世界。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把目光从山水之间转向餐桌之上。在美食的世界里，也有一些独特的食材突破了我们对传统美食的认知，用非凡的鲜味和独特的口感带来舌尖上的惊喜。浙江嘉兴的中华白玉蜗牛，养在恒温恒湿的暗房里，吃石灰补钙，长得比手掌还大。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带着鱼鳞一起吃，入口即化。安徽九华山的毛豆腐，表面长满了白毛，煎炸之后却鲜美无比。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看那些与众不同的美味是如何从田间地头，从江河湖泊走上我们的餐桌的。
2: 生活中总有一些美食凭借独特的风味让餐桌跳出寻常的边界，这些与众不同的美味也为舌尖带来别样体验。今天第一个出场的与众不同的美味是蜗牛。蜗牛虽然个小，但是营养价值可不少，因为肉质弹嫩脆爽，欧洲人将它们烹调成各式美味。黄牛搭配新鲜的蜗牛肉，奶香软嫩的法式焗蜗牛成为法菜的经典。如今这些美味在国内很多餐厅也都能吃得到。
3: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4: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哈，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2: 能吃的蜗牛。

0: 到底长啥样？然而，当我们进入餐厅后厨询问时，得到的答案却有点出乎意料。
1: 啊，我能看看您这儿的蜗牛吗？原材料有吗？
2: 原材料有的，来。
1: 是这种的呀？
2: 对，就这
1: 不是那种活体的吗？
2: 不是活体的，
0: 居然用的是冷冻品，连一只活蜗牛都没有，那这口感跟质量还能有保证吗？然而厨师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震惊。
2: 加工好的直接，
1: 就你们只用加工好的？
2: 对，直接用处理好的蜗牛。
0: 只用加工好的蜗牛，那这新鲜程度的确惹人怀疑。为了验证真相，我们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的一家蜗牛养殖场溯源。刚一进场，沈大哥就带着我们进入了一间房子。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1: 这木箱里面会有蜗牛吗？
3: 打开给你看看啊。
1: 这木箱？
3: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1: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3: 对啊。
1: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3: 120只。
1: 这太大个了。
3: 还会大。
1: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3: 中华白玉蜗牛。
0: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中华白玉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褐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呀？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1: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3: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3: 木箱呢，它的存活率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0: 养殖蜗牛的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沈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温度，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再次发现了问题。
1: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3: 养蜗牛就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0: 那这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1: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感觉好神奇。
3: 很普通，很普通的。
1: 很普通。
3: 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1: 石灰？
3: 对。
0: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3: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0: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铜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着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通常情况下，活体蜗牛的出栏标准在35克左右。可是，这些活蜗牛为啥在餐馆见不到呢？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的食物很多，怎么他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在加工厂蜗牛加工线，我们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去壳后的蜗牛肉还要再经过清洗、修剪、分拣后进入炒制，工人们会根据市场不同的需求进行调味。然而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那么这一道门后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能够让蜗牛肉保证新鲜呢？
1: 它是普通的冷库吗？
3: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

0: 再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1: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能够达到零下十八摄氏度，但是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中的大量蛋白物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三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其实各大西餐馆之所以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味道。接下来出场的是一道更与众不同的美味，据说它的鱼鳞可以吃。
2: 浙江是鱼起没有
1: 红棕色的汤汁配上葱丝点缀，这道菜在颜色卖相上的确很诱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条鱼竟然没有去鱼鳞。可这带着鱼鳞该怎么吃呢？
3: 食鱼就是吃的鳞片嘛，就是这样吃的。
4: 吃食鱼主要吃它的鳞片，
5: 鱼就是吃的鳞片。
1: 我们面前的这盘鱼真的就是长江三鲜中的食鱼吗？编导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这带有鱼鳞的鱼。
6: 夹起来看着肉质挺紧实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柴的感觉，反而是那种很滑很嫩，而且这个鱼鳞吃到嘴里面也是入口即化，确实味道很鲜美。
1: 石鱼跟河豚、刀鱼并称长江三鲜，可是眼下长江正处于禁渔期，如果这是长江三鲜中的石鱼，它怎么会出现在餐桌上呢？我们的编导吃的到底是不是石鱼呢？这石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找到了厨师长杨森。杨主厨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确实能够买到石鱼，也有人工养殖石鱼。如果想要了解石鱼的来历，他建议我们去石鱼养殖基地看看。不过作为长江三鲜之一，石鱼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极具神秘感，每年都是跟随季节的更迭在长江跟大海之间回游。如此珍惜娇贵又极具神秘感的石鱼，真的能够人工养殖吗？为了探寻石鱼的来历之谜，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来到养殖基地后，出乎编导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养鱼的鱼池，而是一片片大棚。原本是在长江中的鱼，现在养在大棚里。在这样的大棚里，真的能够养好娇贵的石鱼吗？
3: 哇，这么大呀！
1: 圆形的、方形的、大小不一的鱼池布满了整个大棚。走进大棚，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鱼似乎都十分安静，很难看清这些鱼的样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石鱼，我们决定抓几条来看看。
0: 看这边，
7: 哎呦，这个水还挺凉快的，真的挺凉快的。
0: 这个温度是石鱼其实最喜欢的温度。
7: 大概是多少度啊？
0: 24-25度是它最喜欢的温度。哎，有没有感觉到水？
7: 哇，感觉到了，就是腿很紧绷，
0: 贴得很紧很紧。对
7: 对, 对，我看到鱼了，
0: 特别凉快。对，但是你这样抓是抓不住的，我们得拉网。
1: 在水位不深的池子里，还得靠拉网才能抓住鱼，可见抓鱼确实是要费一番功夫的。
0: 就铁链不能把它离开这个地面，离开这个池底，
7: 就把它兜住，脚要踩住，是不是？
0: 哎、差不多，就不用把它拉太高，它自然会沉下去的，就保持这个。对。
7: 哦，我看到鱼了。
0: 然后你看我都感觉脚底下有鱼跑出来了。
7: 对，我看到了，我这个鱼现在都在我身边了，我觉得我可以抓到一条，这我一定能抓到。
1: 信心满满的编导尝试着抓了好几次，可是却一直没有抓到。尽管有楚大哥的帮忙，可是编导还是没有捞到鱼。
0: 这个鱼是抓不到，就算你碰得到它，它身体很滑的，你也捏不住它的。
7: 完全抓不到啊！
0: 完全抓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工具。
1: 此时楚大哥拿出了一张看起来十分不像渔网的网，这样一张四处都没有遮挡的平面小网，它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抓到鱼呢？
0: 把网放平，对，那它不是游进来了吗？
7: 抓到了，抓到了。
1: 终于我们用小渔网抓住了一条鱼。
0: 你看鳞片基本上都不缺，非常的
7: 完整。
0: 对，非常的完整，
7: 很漂亮，颜色很漂亮。
0: 对，你看这条鱼的鱼鳞颜色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然后它是背上是有点青色的，肚皮是雪白的，中间是一个过渡色。
7: 这个鱼和一般的鱼非常的不一样，它这个就是呈流线型，两边很扁。
0: 是的，因为这个鱼它24小时要游的嘛，不停地游，一生都在游，它是比纺锤形的一个流线造型，而且不是很厚，也是方便它游动。而一个你看它的尾巴特别大，我们倒着撸一下试试看，有没有感觉到毛毛的？
7: 好像真的有，真的有鳞片。
0: 而且有没有感觉鳞片在掉？
7: 已经掉下来了，
0: 对对对，
7: 已经粘到我手上了。
0: 那其实呢，如果说它掉了鳞片不多的情况下呢，这是不影响它的外观的品质的。但是如果掉的多了，那这个鱼就实际上是就已经不能上桌了。鳞片很小，
1: 鳞片很小。楚大哥告诉我们，石鱼的鳞片附着力很差，环境稍有不适，它们就会到处乱窜，从而导致鳞片脱落。抓完了鱼，编导心中又有了新的疑问。在自然环境中，石鱼一般都是在大海跟长江两种不同的水体里洄游生活的，现在就靠着这些池子真的能够养好鱼吗？楚大哥告诉我们，养石鱼还有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5: 哎，楚大哥，这摆着一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这里面就是粗盐。
5: 粗盐？那这粗盐都用来干嘛呀？
0: 粗盐作用就是说，我们定期会加到鱼池里，如果这个鱼状态不佳，或者不吃东西，或者是感觉它身上有些细菌，我们就加盐进去，然后就浸泡几天，就起到一个杀菌消毒以及那个改善鱼的状态这个作用。我们这个整个是模拟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加盐呢，它会非常舒服。
1: 作为一种洄游性鱼类，石鱼每年从海洋游入长江，再从长江返回大海。在养殖过程中，模拟自然环境，精心饲养，是养好娇贵石鱼的诀窍。那么，石鱼在当地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徐大志是土生土长的长江村人，逢节假日他都会挑一条石鱼跟家人一块儿吃，红烧石鱼是他们家人最喜欢的一道菜。
8: 洗好了，
9: 洗好了。
1: 石鱼洗净，分割成两半，锅烧热。加入适量的色拉油、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蒜，然后放入石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啤酒、料酒、酱油、白糖、盐，用旺火烧开，转小火慢煨至烂熟，最后收汁装盘。
9: 菜来了，
10: 石鱼来喽！
9: 来，
11: 来，
9: 我们
11: 是，
9: 我们
11: 来。
1: 鱼鳞中的油脂渗入肉中，滋味俱全，十分鲜美，既有鱼的美味，亦有肉的质感，馨香扑鼻，回味无穷。带鳞吃的石鱼，这种颠覆认知的味觉体验令人惊叹。接下来我们溯源小分队将要带您去安徽九华山，品尝一种与众不同的豆腐，据说这种豆腐要放到它长毛才能吃，咱们赶紧去看看吧。毛豆腐因为表面长满了绵密的白色绒毛而得名，据说毛豆腐吃起来是鲜香无比，回味无穷。豆腐上长满了毛，这个口感得多奇怪呀，它真的能吃吗？ 不如咱们先去替大伙尝尝这奇怪的美味毛豆腐吧。

0: 它这个是毛豆腐吗？你看这上面几乎都没有毛，和普通的豆腐很像。
1: 因为它毛一烧一加工，它毛就没了。
2: 看上去呢，它就像一份普普通通的红烧豆腐，所谓的毛是一点都没瞧见。那它的口感会不会也跟豆腐差不多呢？
0: 闻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豆腐乳的味道，尝一下。嗯，它跟这个豆腐的口感不太一样，豆腐是那种软软弹弹的，但是这个稍微有点黏糊，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介于这个豆腐和豆腐乳之间。
2: 就算吃进嘴里，也完全没有吃出毛的口感。我们不免在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我们要找的毛豆腐吗？这毛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茂密的白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看来我们要去一趟豆腐工坊一探究竟了。
3: 您好。
4: 哎，您好。
0: 您这里是做毛豆腐的地方吗？
4: 对啊，我正在做毛豆腐啊。
2: 在加工房我们了解到，做好的毛豆腐一般要放上几天就可以浑身长满白毛了。这些毛真的能吃吗？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做毛豆腐用的豆子是毛豆。豆子要提前浸泡10个小时，之后再打成浆。可这一步看起来跟做豆腐的工序没有什么不同，那它究竟是如何变成毛豆腐的呢？
1: 这就是专门用来煮豆浆的，
2: 哎，是啊，
1: 所以就省了用锅烧开的那个麻烦了。
2: 哎，对。它那个浆啊，要保持要冷，温度高了，毛豆腐它那个品质也没有好的品质。啊，这个把捞起来，这个是豆腐的精华。
1: 我现在能确定了，这个做毛豆腐前面的程序是跟做豆腐一样的。
0: 既然操作步骤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好好的豆腐会长毛呢？
2: 就这样倒进去，
1: 使劲倒就行了。
2: 使劲倒就行了。好，小盖会做毛豆腐了。好，毛豆腐就好了。等一下上。
1: 好了，这就好了，这咬完了以后。
2: 再马上就上这个上香哎。
0: 突然，一切好像开启了加速键。这是在抢时间吗？做毛豆腐为什么那么着急赶时间呢？而且这剩下的不就是装进模具箱定型了吗？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吗？原来之所以一切要快，因为豆花想要压成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要赶在温度冷却下来之前趁热压实，这样就可以把毛豆腐定型了。整个过程看下来，除了制作毛豆腐点出的浆呈蛋花状之外，这毛豆腐跟豆腐的制作几乎没有差别。难道说这蛋花状压成型的豆腐难免会留下细孔，方便豆腐长毛，因此变成了毛豆腐吗？做好的豆腐被切成了条形，之后就被拿进了刚开始我们就进去过的那间小屋里。李灵球把豆腐一块块摆放整齐，他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了。
2: 像这个毛豆腐要保持18到25度的温度，这个毛豆腐就容易发酵，容易长毛。
1: 所以这个您看，是我们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哈，大概是19度左右，然后这个湿度也是这个保持在这样子。
2: 嗯，
1: 那它这个屋就是说是比较恒温恒湿。
2: 对，要恒温恒湿，毛豆腐容易发酵。
0: 虽然制作毛豆腐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参与了，可是依然没有弄明白。这毛豆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啥毛豆腐就能吃呢？这白毛到底是啥呢？
2: 其实毛豆腐就主要就是这个水点浆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它的豆腐实际就做不出来毛豆腐。
1: 哇，我现在即使是隔这个口罩都能闻到这浓浓的酸味。
2: 这个水最初是豆腐水发酵3天以后再点出来的豆腐，再然后循环的就是毛豆腐水，每次的就是循环过来，就每次这样子点浆。
0: 毛豆腐关键在于点浆，毛豆腐用的是经过发酵变酸的酸浆水作为凝结剂，这样做出的豆腐具有促发酵能力，所以短短几天毛豆腐就长出了菌丝，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白毛。而毛豆腐在发酵过程中，蛋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因此也赋予了毛豆腐异样的鲜美。总的来说，这看起来虽然很是奇怪的毛豆腐不仅能吃，还很好吃。它又能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呢？毛豆腐作为一道家常菜来说，其实制作并不难。锅中下油烧热，提前打好适量的鸡蛋，用蛋液把毛豆腐充分的裹匀，下入锅中。等炸到毛豆腐表面的蛋液成型，色泽变得金黄诱人，就可以出锅了。 当地人制作毛豆腐少不了辣椒，除了和当地潮湿的环境相关，也可以更好的提鲜。最后加入水，一点点糖和少许酱油，再把毛豆腐放入锅中翻炒一下，在铁板上面煎上一面鸡蛋打底，再倒入毛豆腐，一道美味的家常毛豆腐就做好了。不论是蜗牛、石鱼还是毛豆腐，打破了我们对于鲜食的固有认知，用独特的风味点亮了餐桌，这或许就是食物的迷人之处，在与众不同中唤醒舌尖的惊喜。
3: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从江西上饶的望仙谷一路走到了浙江嘉兴的蜗牛养殖场、长江边的石鱼基地和安徽九华山的豆腐工坊。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呢，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这就是山水之间想带给您的感觉，在山水之间发现惊喜，在烟火之中品味生活。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医保救命钱，今天播出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代购被坑的女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医保基金是大家的看病钱、救命钱。近年来，虚构诊疗、诱导挂床住院等团伙化骗保行为层出不穷，严重侵害群众权益。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守护医保救命钱，我们将通过典型案例与专家试法，揭开骗保黑幕，明晰法律红线，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这笔民生保障资金。免费理疗、看病不花钱，看似惠民的善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两位老人因贪图优惠，将医保卡交由医院代管，竟被凭空捏造出50多次理疗记录。随着大数据预警，一场由医院老板牵头、全院医护配合的集体骗保黑网被彻底撕开。在高达30%的提成诱惑下，医生10几秒就能完成望闻问切，甚至互借亲属医保卡交叉开单，把医保基金当成个人提款机，最终虚假的单据成了将他们送上审判台的铁证。当薅羊毛的黑手伸向参保人的救命钱，透支的不仅是基金，更是社会的信任底线。面对花样翻新的骗局，我们该如何擦亮双眼呢？守护医保救命钱带您揭开免费理疗背后的重重黑幕，一起来听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
3: 经过近半年的侦查，上海警方在2026年2月的一天进行了一次收网行动，是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一家民营中医院。
4: 今天其他医生在吗？
5: 什么？这个应该在前面有吗？
4: 不要紧，走。
3: 在搜捕行动中，民警发现这家中医院仍处于营业状态，诊室里医生正在接诊，药房和理疗室也在照常运转。民警迅速控制了现场所有涉案人员，第一时间封存了医院的全部诊疗记录、财务账本和上千份纸质诊疗单据。
6: 理疗的话，就会在治疗
3: 费。这些看似规范的诊疗记录，实则掺杂着大量无中生有的虚假诊疗。早在半年前，警方就已经锁定了这家医院的反常迹象。如今，随着更多证据的固定，一个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的医保诈骗犯罪案件逐渐浮出水面。
7: 这家具备合法医保结算资质的民营中医院，最终竟变成了套取国家医保基金的犯罪窝点。那么，这家医疗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大数据监测平台发出的一条异常预警说起。
3: 2025年7月，上海市医保局大数据监测平台突然弹出一条异常预警信息，显示有参保人员的医保开药量异常偏高，用药频次远超合理范围。
8: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数据平台上面呢，它能看到几个，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参保人员他的这个药使用量啊特别的这个频繁。
3: 医保基金是全体参保人的看病钱，目前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监管已经迈入大数据智能化阶段， 已经可以精准识别到各类反常诊疗行为。正是依靠这样的机制，工作人员发现有两名参保人员开药异常，二人取用药品均为中药，一周之内就有三次开药记录，频次明显不符合常理。工作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两名异常开药的参保人均由同一名李姓医生接诊。此外，这名医生为多名患者出具的诊疗报告、开具的药品也高度相似。
8: 不同参保人员的报告高度重合，那么除了名字不换掉之外呢，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高度怀疑的。
3: 经过初步核查，医保部门认为相关参保人员和医生有涉嫌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2025年8月21日，医保部门将这条线索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民警随即对该医生展开全面调查。
9: 李医生呢，曾经呢是三甲医院的一个中医科的一名医生，然后他现在所挂职的那家医院呢，是相当于一个我们民营的一个中医性质的一个民营医院。
3: 这名李姓医生在当地一家民营中医院坐诊，而其名下两名用药异常的患者分别是80岁的王老太和82岁的李大爷。两名老人是夫妻，都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老年慢性病，且常年居住在养老院。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两位老人不仅药品开具量严重超标，医保记录里还登记了针灸、艾灸等大量理疗项目，情况十分反常。
9: 我从我个人主观上来看，他们的年纪很大，很难支撑他们全部完成这些理疗项目。然后他们的养老院距离这家医院呢，大概也有3公里左右。当时呢，我们就比较怀疑他们能不能每天都完成这个大批量的理疗项目。
3: 那么，这么多的理疗项目，究竟是不是老人本人做的呢？

0: 为了印证心中的疑虑，民警决定从老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展开核查。
1: 我们后期去查询了老人的出入养老院的记录啊，以及询问了相关的护工，发现老人很少出入这个养老院。
0: 老人平日里很少出养老院，那么这两名老人名下如此频繁的理疗记录又是怎么来的呢？带着疑问，民警找到了当事老人了解情况。
2: 胳膊要调眼啊，要保养好，开点中药按摩，给我吃了几次嘛，高大子确实是有点腰骨啊，所以呢我吃了好几次了，觉得很轻松。
0: 王老太说，大概是在2023年1月的时候，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去那家中医院调理身体，并在这家中医院前后做过几次理疗，感觉效果都不错。可诊疗记录显示，从2023年1月23日开始，截至警方开始调查时，王老太和老伴儿前后去了50多次。对此，王老太说，他和老伴儿绝没有去过这么多次。
2: 那么我们老人嘛，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
0: 王老太说，他和老伴儿年纪大了，往返医院排队缴费都不方便，所以对于就医，他们是能少去就少去。既然如此，他们名下这些异常的诊疗和药品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时王老太想起说，他们的医保卡一直放在医院，会不会是医保卡出现了问题？
2: 那么他们就对我说了，侬跑来跑去排队不方便，卡放了我们这里，你放心好了，我也谢谢他们了，有医保卡放了他们这边。
0: 原来院方曾以老人来回奔波排队太麻烦为由，主动提出帮王老太代管医保卡。不仅如此，医院还承诺给老人费用上的优惠。
2: 哎，他们说他们那医院呢负担也不蛮饿，所以我们钱出来少一点。那么我们老人嘛，想了想钱出来少一点嘛，只会给便宜方向去，对吧？一个药物好，一个便宜。
0: 就这样，老两口放心地把医保卡交给了李医生保管。可民警调查后发现，从2023年2月开始，王老太和老伴儿就很少再去这家中医院了。对于医保记录里那些频繁的理疗项目和大量中药饮片，两位老人毫不知情。经民警查实，李医生利用代为保管的医保卡违规虚开诊疗单据，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经涉嫌诈骗。2025年9月18日，警方正式对该案立案侦查，
3: 确认这个李医生有重大的这个骗医保基金的嫌疑。到了这一步以后呢，我们没有就此就事论事，我们呢又针对这个李医生所在的医院其他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全量的一个研判。
0: 看似合规的诊疗记录却完全违背就医常理，
1: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
0: 医保报销远超药品价值，医院流水疑点重重，
3: 他的药没有出去啊，反复在进行一个收买，
0: 以免费理疗为由头大肆招揽客源，
4: 那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0: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正在播出。
5: 这名李姓医生利用代管老年人医保卡的便利，虚构诊疗项目，虚开单据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警方决定对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展开全面核查。那么，这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中医院，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多的骗保行为呢？
0: 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是一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民营中医院，医院主打中医理疗业务，开设有艾灸、针灸、拔罐等多个特色诊疗项目，院内划分不同科室，设有独立诊室，共有8名医生在岗执业。民警随即调取了这家医院的医保结算和诊疗开单记录，发现所有医生的诊疗开单数据都存在明显异常。
1: 我们就看到这个医生呢，他是做一个中医理�疗的医生，他在2024年3月14日大概3:41的话，给这个姓方的这个病患开具了1145的一个诊疗金额，但是呢他过了10秒钟他又给

0: 另一个姓周的开了也是同样的金额，然后42分又过了10秒钟，他又给一个姓龚的开了啊，后续的话又给了很多很多其他人开，在同一时间可能1分钟以内给4到5名这个病患啊开具了这个诊疗，这个明显是反超出了这个常规的，所谓的这个望闻问切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完成，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个诊疗项目。
1: 这是一名阳性医生的诊疗记录，从记录上看，这名医生在5分钟内给5名患者先后完成了问诊、开具理疗项目等流程，其中间隔最短仅有10几秒。民警认为如此紧凑的操作节奏完全不符合中医望闻问切一对一诊疗的正常流程，
0: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啊，这明显是超乎异常的嘛。
1: 短短10几秒就完成一名患者的诊疗开单，民警认为这完全不符合中医问诊的基本常理。可如果这些诊疗都是虚开的，患者的医药费是否交了呢？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全面核查了医院的资金流水，很快发现了蹊跷。按照医保规定，一笔诊疗费用大部分由医保基金承担，剩余部分需要患者个人自费支付。但奇怪的是，医院的资金流水显示，不少患者的自费费用竟然是接诊医生代为支付的。
0: 那我们就推想，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诊疗都是虚假的，那病患不愿意支付这些自费部分，所以为了套取这个更大的国家医保基金，所以由医院来进行一个代付的行为。
1: 这家医院主动为患者垫付自费款项的做法明显不合常规，也让民警对此产生了诸多疑虑。带着这些疑问，民警又发现了医院的另一处异常。
0: 我们发现呢，这家民营医院呢，在外面经常会做一些义诊项目，那会达到吸引一些老年人来就诊的目的。
1: 民警在调查中留意到，这家医院经常在外举办义诊活动，用免费理疗的噱头把不少老年人吸引到了医院里。随后，医院便以费用优惠、院内补贴的说法，慢慢获取老人们的信任。接着又以方便就诊、免去排队奔波为由，劝说老人把医保卡留在医院。一整套流程和之前王老太、李大爷遇到的情况如出一辙。紧接着，民警在梳理医保数据时又发现了新的异常，医院的诊疗记录里还出现了大量本院员工以及家属的非正常就诊信息。
0: 除了这些病患的卡以外，我们呢对医保数据进行查询，还发现这家民营医院的员工甚至员工的家属都有在该医院有一个大量就诊的情况啊，明显是超乎了这个异常，而且这个也是没有一个付费的一个行为嘛。
1: 为彻底摸清医院的运作模式和真实套路，民警找到了该院在职员工小李核实情况。小李饱受肩颈不适的困扰，平日里经常在自家医院做理疗，为了省去排队就诊反复奔波的麻烦，他一直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给同事保管，由同事帮忙开具理疗项目。
2: 等于是说像同事一样的，我卡放在同事那边我是放心的，就是他帮我开好理疗我直接去做就行了，就不用等候。
1: 据小李介绍，医院设有内部员工福利，自己在院内做理疗全程都不用承担费用，长期理疗下来他也觉得调理效果不错。2024年年底，医院负责人以生意不景气为由，号召员工多多引荐亲朋好友来院理疗，还承诺亲友也能享受员工福利免费治疗。
2: 大概在24年的年底的样子，老板说生意不是很好，那大家就多推荐推荐亲朋好友过来做做理疗，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1: 之后，小李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也来到医院做理疗，他不仅将自己的医保卡交由医院保管，就连家人朋友的医保卡也一并放在了医院。
2: 当时就是挺简单，就是脑子想的是不是就是说自己员工就是说可能给到这个优惠政策。
1: 结合小李的说法，民警进一步核查了医院的工资流水、诊疗结算等相关记录，逐渐摸清了这家医院的运

0: 做套路。医院先是以免费疗，而院内的医生正是利用保管医保卡的便利，在参保人不知情或未实际接受诊疗的情况下，通过虚开的方式套取医保基金。医院则会根据医生虚开单据的金额给医生发放返利。
1: 我们看到一个医生，他最厉害的月收入，一个月收入有可能要达到6到7万啊左右。
0: 高额返利的诱惑让医生们的违规行为愈发肆无忌惮。民警进一步深挖发现，为了规避相关规定获取更多返利，医院的医护人员之间还形成了默契，互相借用对方的医保卡开单，甚至纷纷拿出自己亲属的医保账号交叉虚开诊疗项目。
1: 我拿我的医保卡给你开，你是医生吗？但我也是医生啊，我不能开自己的，这是有规定的。然后你的医保卡给我开，然后我会拿我父亲母亲啊、老婆孩子啊、三叔四婶医保卡拿过来也是给你开，然后你也是的，把你家里人也是给我开。
0: 经警方查实，自2023年1月起，这家医院长期以免费诊疗为诱饵，骗取大量参保人的医保卡代为保管，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情况下，持续空刷医保结算，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超300万元。医保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类虚假骗保行为骗的是全体参保人共同的看病钱，甚至是救命钱，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2: 实际上医保基金呢，也是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职工居民大家筹集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是众人筹集的一笔基金。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棵这个像一棵树一样的，大家平时啊都去薅上面的果实，薅上面的叶子，把这个树呢摇到最后呢，等于说是根本都做到动摇了。这里面呢就会发生一个呢，到了你年老的时候，到了你有毛病的时候，这棵树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0: 本该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竟干着损害病人利益的事。
3: 就是我中药的价格反正开得越多的话，就是急诊会多一点。
0: 起初几个人的歪心思悄然形成集体运作模式。
4: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0: 他们肆无忌惮的作案，幕后谁在主导这一切？
5: 这个医生都看了，这个医院的老板肯定是知道的，最后发现果然是老板来指使的。
0: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正在播出。
6: 为了彻底查清真相，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也为了斩断这一违规链条，警方决定对所有涉案人员实施抓捕。
0: 在掌握了完整证据链后，2026年2月6日，上海警方决定实施抓捕行动，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抓捕现场，民警在封存诊疗系统、就诊记录以及财务账本的同时，还依法扣押了大量涉案单据。
1: 我们扣押到了大量的三联单，就是三张就全部连在一起的，就是没有分开过。那么这些我们讲侧面就是可以印证，这些都是假的。
0: 正规诊疗单一式三份，必须现场拆分，分别交由患者、医院、医保部门留存备案。而警方查获的三联单全都粘连完好，从未拆分，可见根本没有经过真实就诊流程，完全是医院刻意伪造。这也更加印证了民警的前期调查。当天行动，警方共抓获32名涉案人员，查扣了大量参保人医保卡。该院院长宗某也在本次行动中落网。
1: 我们发现呢，该院的法人呢曾经是某公立医院的一个院长，然后可能前几年呢跳出了这个医院系统，然后自己经营这家中医，医院，然后该中医院呢前几年的收入情况呢是不太乐观的，甚至存在一定的亏损情况。
0: 办案民警介绍说，因医院常年经营亏损，院长宗某便与负责财务的妻子联手谋划，鼓动医生虚开理疗项目及药品。
1: 他们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老板娘给他报销，就那自费部分不是由医生出的吗？老板娘给他报销，这行为其实很恶劣的。
0: 民警介绍说，起初宗某只是想靠这种方式弥补医院的亏空，可随着套取的医保基金越来越多，慢慢将骗保变成了常规的手段。 为了让医生、理疗师更主动地参与续开，他们还定下了明确的分成规则，不仅给开单医生报销电

0: 垫付的自费部分，还会按开单金额给相关人员分成。理疗师王某就是最早参与其中靠开单赚取提成的人员之一。
1: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0: 这种分成模式彻底调动了院内人员的违规积极性，无论是医生还是理疗师都能从虚开单据中获取利益。
2: 他本来跟我说的是就是一万的底薪嘛，然后就是你超过50000的他会把额外的10%给你，就是我重要的价格反正开的越多的话就是提成会多一点。
3: 我们对这个涉案医生呢进行审讯，发现他们的工资组成部分呢不仅有基础工资，还有一个开单量的提成。为了达到这个获取更多金钱的这个目的，所以他们会去主动扩大这个病患的一个人数。
0: 为了多拿提成，医护人员之间互相借用医保卡交叉开单，很多人压根没有实际就诊，没有接受理疗，甚至开具的药品也从未取走。
2: 反正我的医保卡会给那个杨医生就是开治疗，然后这个治疗反正我没有，基本上都是没有做的，然后杨医生他就会拿一些那个他反正就是病人的病卡会来这边开药，反正这个药他就是也那些病人也没有来看过的，也没有来把脉看过的，就是这些药反正那些病人也没有拿。
0: 经民警调查，这家医院蓄意组织受益医护人员实施骗保，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前提下，医院持续空刷医保结算，套取医保基金，并按照10%至30%的比例给医生发放提成。经查，这家医院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300余万元。宗某等3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26年5月12日，宗某等7名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秉持对医保诈骗违法犯罪行为的这个零容忍的态度，持续深化与医保、卫健、药监等部门的沟通协作，通过实现这个双向信息衔接的机制、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模型共建，不断提升可疑线索发现预警能力，始终保持对医保诈骗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维护这个医保基金的安全，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李广德老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这家医院啊，看似搞的是优惠引流，但其实呢，它是在骗取医保基金。但是我们看，最终是所有的涉案人员都是涉嫌诈骗罪，是为什么？
6: 涉嫌诈骗这个问题啊，在我们国家的刑法上，关于诈骗的罪名啊，确实很多。我们这个案件所涉嫌到的这个诈骗罪，在学理上，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是普通的诈骗罪，因为我们还有包括保险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在内的其他的金融类的诈骗罪。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案件要以普通的诈骗罪来追究这个责任呢？原因啊，主要是因为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医保基金的性质啊，它不是一般的商业保险资金，它是由国家统一筹集用来嘛保障参保人基本医疗需求的公共资金，所以它侵犯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啊，在性质上它侵犯的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它破坏的不是一般的商业金融的秩序，而是我们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秩序。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普通诈骗罪的入罪门槛要比金融诈骗罪的入罪门槛要低，所以我们在实务过程之中啊，都把骗取医保的这个行为定性为是普通的诈骗罪的行为。
5: 这家医院呢，我们看它首先是虚构一些诊疗项目，然后呢又诱导一些患者把他的医保卡留存啊，最后骗取医保基金。但是对于相关的监管部门，对于类似的这种手法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治理？
6: 国家医保的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去创新监管手段和治理方式。我们也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监管体系。 早在2021年，国务院就专门制定了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那今年年初啊，国家医保局又针对这个条例制定了一个实施。

0: 骗保的行为，如果都会面临着罚款和终止结算资格的处罚，金额达到5000元以上，不管是医院还是这个医生还是个人骗取的行为，金额如果涉及到5000元以上，都可能涉嫌到诈骗罪，都要移送司法机关。
1: 本案中，涉事中医院因经营亏损，院方牵头组织全体医护人员以免费理疗、垫付自费、代管医保卡的方式虚构诊疗项目，大肆套取医保基金。警方深挖彻查，揭穿了这起医保诈骗的真相。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受益者。那些打着免费惠民幌子的行为，实则在透支全社会的医疗保障。此外，我们提醒每一位参保人，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转借，不套现，共同守护好我们自己的民生底线。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兼职代购，竟帮陌生人大额套现，掉进犯罪陷阱。另一名女子遭熟人算计，巨额代购货款打了水漂。两名女子为何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代购被坑的女人。
2: 南方某市冬日的一天深夜，大街上一片冷清寂静，大家都已早早入睡。王大勇和妻子赵玉娥也不例外，很早便洗漱睡觉了。突然，王大勇被妻子赵玉娥的梦语惊醒：“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好后悔呀。”原来啊，妻子又做噩梦了。王大勇赶紧起身开灯，将妻子叫醒，不停地安抚着。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着有四五天，王大勇打算尽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下身体，但临近年关，二人经营的便利店忙不过来，索性就推到过完年再去。很快到了除夕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王大勇家也是亲戚们欢聚一堂，一片欢声笑语。众人刚举起酒杯准备庆祝，妻子赵玉娥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她拿起手机一看，竟是公安局打来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3: 赵玉娥借故来到厨房，一旁的丈夫王大勇看到妻子神情紧张，也跟着进了厨房一探究竟。电话那头，民警在核实了赵玉娥的身份后，让她尽快去一趟派出所。那么这大年三十，警察为什么突然找上赵玉娥呢？
2: 挂断电话后，一旁的王大勇小声嘟囔：“不会是那件事吧？”赵玉娥脸色煞白说道：“我也担心是。”那王大勇所说的那件事到底是什么事儿？赵玉娥为什么会在除夕夜被叫去派出所呢？为了不让大家起疑心，赵玉娥谎称便利店没有锁好门，有好心的路人打电话提醒，这就让王大勇陪自己过去一趟。之后二人便匆匆出了家门。很快二人赶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问赵玉娥：“半个月前你是不是收到过一笔2000元的转账？”赵玉娥点头承认，紧接着说道：“是收到过，但那是我做兼职挣的钱，这有什么问题吗？”民警说：“据我们了解，你涉嫌犯罪了。”“什么犯罪？”赵玉娥瞪大眼睛问，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原来啊，刚进腊月，赵玉娥早早就把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因为自己家的便利店不忙，由丈夫王大勇张罗，她就寻思再找个兼职，额外挣点小钱。就在半个月前，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叫阿龙的人发了一则高薪兼职代购的广告。赵玉娥心中大喜，赶紧添加了阿龙的微信，称自己可以干，并询问代购的具体流程。阿龙告诉他，自己看上了某商场的一款名牌包，但因为银行卡有限额，一次刷不出来这么多钱，购买不了，所以他想找人帮忙套现。具体来说呢，就是阿龙先用转账的方式把钱转给赵玉娥，之后赵玉娥收到后能顺利取出现金交给阿龙。赵玉娥爽快地问：“这事儿简单，需要套现多少？”阿龙很快回复道：“10万，看你能做吗？”事成之后兼职费2000元。赵玉娥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么简单就能挣2000，不会是骗子吧？正当他犹豫时，阿龙又发来信息，问他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找别人了。面对不低的好处费，赵玉

0: 赵玉娥心动了，盗取的鸭子岂能白白飞走？她赶紧回复：“能做，当然没问题。”随后，赵玉娥按照阿龙的指示，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了银行。很快，赵玉娥就收到了10万元转账。按照约定，赵玉娥将10万元钱全部取出，留下2000元兼职费后。
1: 再把剩下的钱放到路边一个指定的垃圾桶旁边，这单兼职就算完成了。回到家后，赵玉娥心里忐忑不安。阿龙不是说银行卡限额要套现吗？怎么这么见不得光？此时的赵玉娥才猛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兼职，极有可能是在帮阿龙转移不法财产。她心想，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好处费才给2000，太少了。于是她决定给阿龙发微信，想再要点钱。可当她先发了个打招呼的表情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阿龙拉黑了。这一下更加重了自己的怀疑。不过赵玉娥还是自我安慰道：“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公安也没有找上门来，可能呀是自己想多了。”晚上。 丈夫王大勇回到家后，赵玉娥便将白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甚至还把挣来的2000元现金在王大勇眼前晃了晃。王大勇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严肃地说：“这会不会是电信诈骗呀？现在国家在大力打击这类犯罪呢，咱呀可别摊上事儿。”赵玉娥故作镇定地说：“我一没骗人。”
0: 二没被骗，还挣了2000，就算这阿龙真的是诈骗分子，警察要是问起来，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确实也不认识什么阿龙呀。此后一连几天，夫妻俩的生活都相安无事，可赵玉娥的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梦到自己犯罪被抓的场景。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几天。 赵玉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 除夕夜里，赵玉娥在王大勇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告诉他们，阿龙是一个诈骗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涉嫌诈骗的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万元，而且这阿龙还涉嫌一起持刀抢劫案。目前，警方在全国范围内。 通缉抓捕阿龙。正如赵玉娥猜测，她帮助阿龙套现，实际上是在协助阿龙转移诈骗得来的钱财。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听了民警的这一番话，赵玉娥忍不住害怕地哭了起来。她告诉民警，自己和阿龙素不相识，当时确实也明显感觉阿龙这笔钱不干净。 但是面对不低的好处费，没能忍住，决定抱着侥幸心理一试。赵玉娥还辩称，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而且在这个案件中也是受害者。赵玉娥觉得自己很冤枉，但毕竟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摆在面前，赵玉娥当晚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很快，当地检察院。 以赵玉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藏、转移。 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 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其他方法。本案中，赵玉娥在兼职代购期间，其实已经猜到阿龙要套现现金的10万元是犯罪所得，但始终抱有侥幸心理，仍然为赚取好处费实施套现行为，且套现金额高达10万元，收益2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赵玉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考虑到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因此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玉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赵玉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等待判决的这段日子里，赵玉娥每时每刻都在后悔不已，为了一点好处费，竟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呀。赵玉娥为了挣钱兼职代购的初衷并没错，但她忘了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赵玉娥与阿龙本不相识，面对陌生人的突然示好，赵玉娥因为一己贪念，心存侥幸，掉进了陌生人设好的陷阱中，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说上面这个案例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那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也是因为代购，却是被熟人算计，最后还闹到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女人找闺蜜代购奢侈品，两家人从此越走越近。
1: 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
0: 大年初一，二人竟因为代购纠纷把警察招上了门。
1: 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
0: 二人的关系一夜之间陷入冰点，昔日好闺蜜私下到底做了什么勾当？代购被坑的女人正在播出。
1: 这年正月初一，各家各户都在张灯结彩的庆祝新年的到来，然而张雪家里却传来一阵吵闹声。只听一个女人怒吼道：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亏我还一直把你当成好闺蜜，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张雪一副委屈的样子回应道：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谁拿你的钱你找谁要去，凭什么让我退？女人见状直接坐在了张雪家的客厅里。你不退是吧？好，这大过年的我可就住你家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引来邻居们的围观。张雪见女人赖着不走，果断报了警，很快警察便赶到了。女人名叫黄婷，和张雪两个人是好朋友，两家人平时关系这么好，可如今这是怎么了？黄婷为什么说张雪是个大骗子呢？这事儿还得从两人相识说起。原来啊，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和黄婷的丈夫吴小军是高中同学，两人毕业后各奔东西，10多年了一直没有联系。一次因为两人工作的公司有业务往来，机缘巧合再次见面了。昔日老同学多年后再见，两人都倍感亲切。自此之后，刘卫国和吴小军总是约着一起喝酒吃饭。因两人都已结了婚，渐渐的刘卫国和吴小军就由原来的二人相约发展为两个家庭四人相聚。就这样，张雪和黄婷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到黄婷 张雪就被他的一身行头给吸引住了。这黄婷浑身上下一身名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金钱的味道。而张雪在一家公司做行政，虽说收入比较稳定，但也就能维持个日常开销。于是张雪前两年就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奢侈品代购的副业。这两年张雪靠这个副业赚了不少钱，也结识了不少经济条件还不错的朋友。如今通过丈夫李卫国又认识了一身名牌的黄婷，她羡慕之余也锁定了这个新的目标客户。黄婷家经济条件不错，而且她喜欢买各种奢侈品。在了解到张雪做着代购奢侈品的副业后，想着能帮张雪一把，反正在哪儿买都是买。此后黄婷便多次向张雪提出让张雪帮忙代购各种大牌包和衣服等等。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远比自己维护的几个客户加起来还要强，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黄婷让张雪代购的商品到货后，张雪有时候工作忙顾不过来，就让丈夫李卫国去送货。李卫国也乐此不疲，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0: 因为代购奢侈品的来往，黄婷和张雪两家人关系非常要好。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因为钱的事在大年初一闹得警察都来了呢？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黄婷的一个偶然发现说起。
1: 一天晚上黄婷失眠了，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而旁边的丈夫吴小军却鼾声如雷。这时吴小军的手机响了一声，黄婷便起身拿起来翻看，发现又是一个骚扰信息。反正也睡不着，黄婷索性就开始翻看吴小军的手机。黄婷和吴小军婚后感情特别好，彼此特别信任，一般也不去翻看对方的手机。但这次黄婷却翻出了一个让她无比震惊的秘密。黄婷发现张雪竟然多次给自己的丈夫吴小军发微信，约他吃饭看电影，还时不时发一些暧昧的表情。这可是自己最好的闺蜜呀，怎么能这么没点分寸？黄婷是越看越生气，但值得欣慰的是每次吴小军都会委婉拒绝，黄婷这才心安，更庆幸自己嫁对了人。第二天一大早，黄婷就质问吴小军，他和张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小军睡眼惺忪地说，老婆，张雪啊，这个人心机太重，你可得离他远点。紧接着吴小军打开自己的微信给黄婷看，说道，就张雪这点小心思我一下就看破了，他明知道我和李卫国的关系，还三番五次的单约我，这不是明摆着想不劳而获吗？原来张雪自从第一眼见到黄婷，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他觉得吴小军收入不菲，妻子黄婷不用上班，每天不是买各种奢侈品就是捯饬自己，再对比自己的丈夫李卫国，简直一无是处。本以为张雪只是心生不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真的打起了吴小军的主意。毕竟如果吴小军能对自己有好感，那来钱可比代购赚得多。面对丈夫吴小军的坦诚，黄婷非常欣慰，但得知自己的好闺蜜竟是这么虚伪算计自己，黄婷气急败坏，心想绝对不能便宜了张雪。冷静之后，黄婷也考虑到毕竟张雪是李卫国的妻子，李卫国又是吴小军的铁哥们儿，所以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不能瞒着李卫国。所以黄婷便将张雪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李卫国，让李卫国对张雪留个心眼儿。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卫国却坚信张雪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儿，肯定是吴小军在故意勾引。 甚至还要找吴小军讨个说法。直到黄婷拿出了微信聊天记录，李卫国才哑口无言。自此，两家的关系跌到了冰点。虽说两家几乎不来往了，可黄婷之前托张雪代购的两个手提包一直都没到货，这可是黄婷花了18万元买的，而且钱早就转给了张雪。换做以前，黄婷压根不会催着要，但是现在黄婷只想尽快断了和张雪的所有联系。于是黄婷联系张雪，让她尽快送货，可张雪却称现在没货送不了，让黄婷继续等着。黄婷心想，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这估计又是张雪在中间捣鬼。黄婷在电话中冷冷地说，没货是吧，那就退钱，东西我不要了。没想到这张雪也还硬气地回道，退什么退，钱已经转给了商户，我也只是个中间人，商户不退我也没办法。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0: 张雪的态度让黄婷气愤不已。黄婷心想，既然好好沟通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别怪她不顾往日情分了。眼看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黄婷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么黄婷的这个办法能解决两人之间的纠纷吗？
1: 大年初一这天，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亲戚朋友互相上门拜年。黄婷特意选了这一天去张雪家，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向张雪要钱。结果张雪非但没觉得丢人，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跟黄婷吵了起来。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还闹得警察都上了门。鉴于这是民事调解，在警察的调解下，张雪给黄婷写了一张欠条，双方商定，张雪应于本欠条签署之日起2个月内全部还清18万元的货款。黄婷知道自己现在不能马上拿到钱，便拿着欠条离开了张雪家。很快，约定还钱的日子到了，可张雪还是坚持称自己没有欠黄婷的钱。无奈，黄婷只好将张雪和李卫国一并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张雪返还18万元的货款并支付利息。法庭上，张雪辩称自己根本不欠黄婷货款，是黄婷主动委托自己代购，也知道自己是委托第三方购买，因此他和黄婷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张雪认为黄婷对代购风险的评估不足，所以风险理应由黄婷来承受。那么张雪的说法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他和黄婷之间到底属于哪一种合同关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法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法律条款来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委托事务，具体呈现为劳务；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货物，具体呈现为商品。其关键区别在于，买卖关系中双方约定的价款是商品价格，而在委托关系中则是代理报酬。本案中，张雪从事代购工作，黄婷向她购买货物，张雪再向第三人购买货物，据此来赚取差价。明显双方之间是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仅收取代理费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了送货等工作，足以证明他和张雪共同经营代购兼职，因此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卫国也应承担还款义务。最终法院判决 张雪和李卫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

0: 王庭欠款18万元，并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李卫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他是没脸再见好友吴小军和黄婷了。而这场官司也彻底断了张雪兼职代购的赚钱门路，其他客户得知真相后再也不敢找他代购奢侈品了，张雪后悔不已。回看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兼职代购引发的麻烦事儿。案例一中，赵玉娥面对高收入的兼职代购招聘，怀揣侥幸心理，忽视了背后潜藏的风险，结果踏入犯罪的深渊。而案例二中，张雪从一开始和黄婷的交往就动机不纯，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攀附他人过上富足生活，结果是自食恶果。现实生活里的诱惑无处不在，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原则与底线，否则很可能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柴胡，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小柴胡颗粒了。但是您知道吗？柴胡家族的成员可是众多，除了小柴胡颗粒，还有大柴胡汤、柴胡疏肝散、逍遥丸等等。它们虽然都以柴胡为核心，但是功效和适应症却大不相同。用错了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教我们如何精准辨证，选对那位最适合自己的柴胡药。
2: 今天一开始我们先看一组非常特别的症状，来，焦虑烦躁、心慌气短，还有抑郁不开心、感冒怕冷打喷嚏、感冒后便秘腹痛、胸胁胀满，这么多的不舒服，问问了我们两位老朋友了哈，有谁体会过里面的一些内容吗？连续，
3: 我主要就是这个感冒，怕冷比较厉害，尤其到冬天就这个手脚都非常的凉，然后我感觉我挺爱感冒的，所以我老觉得我虚胖，然后这个关键我这感冒到后期啊，一个是战线比较长，二一个是到后期有时候就会影响胃口，那就是有时候不饿呀，或吃点就不舒服这胃。
4: 哎呀，我可能就是工作压力的原因，特别是现在就有了直播这种东西之后，一有直播你就心里就会有点焦虑，
2: 没错，
4: 就是你会假想我要是突然忘词了怎么办，而且我有时候就是工作一紧张，一段时间长期工作，我有心慌气短的情况，就开车再冷的天我都得开四个窗户，不然我在车里我就喘不上来气儿，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女生可能会有经期前后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姨妈期前的那个不开心真的是一点就着，不能有任何的声响，或者是你不能有任何的反问句。
2: 所以说我们看这么多的症状，从我们的感冒到我们的情绪似乎不太关联，但是我告诉您，有一类中药家族的中成药，它们能够治疗所有这些困扰。到底是什么药呢？我们该如何去辨认和选用呢？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又见面了。我们谈了很多的症状表现啊，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背后有一类中药家族可以全盘解决这些问题，是哪一类药呢？主任，
5: 柴胡。柴胡呢是中药中啊非常有个性的药，它这个药啊能表能里，就是说它能解决外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感冒伤风，同时它可解决里边的问题，也就是不是因外感疾病，是因为身体里头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出现的。那么特别是女嘉宾讲到经前期这种焦躁焦虑，在中医中都属于情志的病变，这都跟中医中的肝或者胆对功能失常有关系，那么柴胡恰恰就能很好解决肝胆的一些预知问题。所以说柴胡这个药是一个多面手，也是我们日常这个看诊过程常用一个药。
2: 好，我们这个柴胡家族，问一下两位嘉宾哈，有哪款药在咱们家的常备药箱当中吗？
4: 小柴胡。
2: 小柴胡，
4: 这个是我们家常备的，因为孩子特别容易有那个发热的情况，特别是走这个呼吸道，头面部这一块的，用小柴胡用特别多。
3: 大柴胡汤你们家没有吗？
4: 还真的是少，小柴胡比较多。
3: 是不是小包装的叫小柴胡，大包装的就是
2: 按这体积分的是吧？
3: 对啊，
4: 不是我吃小柴胡，你吃大柴胡。
3: 按体重，按情况。我们家是小柴胡汤，然后那个柴胡疏肝胆啊，然后还有逍遥丸。
2: 逍遥丸，
3: 这都有，对，
2: 都有。所以您看啊，柴胡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讲柴胡可表可里，那选用柴胡中成药可得讲求我们的中医原理了。到底该怎么样去选呢？各位看，我们还是准备了四种类型的不同的症状表现，我们呢来帮助我们的四位朋友啊做一个柴胡中成药的一一对应，帮他去选药。来，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忽冷忽热， 口苦咽干，痰白或黄啊，流清涕或黄涕，乏力逐日加重，我们总结为叫寒热错杂型的感冒。
3: 我体会过，就尤其是这忽冷忽热，我就感受最深。就是你来的时候吧，一感冒，你知道，哎呦，感冒了，就怕冷，怕冷怎么办呢？你就保温呗，多穿点，或者是我就钻在被窝里头，咱暖和暖和。不行，盖上被窝不行，热，一撩个被窝，待一会儿不行，这冷劲还上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让自己也很矛盾，对吧？
3: 对，还有就是这个痰，刚开始可能就白点儿。有个一天半天的，哎，这慢慢痰就黄了。
2: 嗯，
3: 然后你自己要给自己判断那是风寒是风热感冒吗？不是咱中医老讲，我自己都糊涂了。
2: 嗯，
3: 我说这坏了，我这疑难杂症了，我
2: 想对症用药，结果这个症状老变，
3: 把
2: 我搞迷糊了。
3: 对，
2: 好，小叔呢，体会过寒热错杂型的感冒吗？
4: 有，因为糖豆他的那个书桌就在窗户跟前儿，然后他感冒的时候，他就说：“哎妈，太热，太热，太热了。”然后我就给他把窗户打开，过一会儿就关上，关上，关上，太冷了，太冷了，又给他把它关上。过一会儿一头汗呀，
2: 嗯，
4: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冷啊还是热，一出汗他反而觉得凉，又想穿。然后包括那个痰，每次他上学回来，如果是这段时间有感冒，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今天咳痰了吗？”然后他咳了，黄的。但是晚上在家里他再咳出来说，嗯，又是白的，就是他也有点搞不清楚，
2: 是，
4: 嗯，
2: 让自己产生自我怀疑的感冒太难缠了。所以说面对他的话，用柴胡类中成药，二位可能会选什么药呢？
4: 我们家好像一般都是小柴胡，你看基本上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自己配比的方子，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兰根、
2: 哦，
4: 基本上好像嗓子疼，然后发热，然后鼻子出热气，然后眼睛胀，往外胀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有点痰，淤着出不来。前期基本上都是这三味，
2: 三种药一起用
4: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一煮。如果身上还有疼痛，你看乏力、疼痛加重、
2: 哦，
4: 会再加上三片姜一起煮，
2: 一口。喝下三种药汤，
4: 对的，
2: 浓缩的，
4: 浓缩的，
2: 哇，那真的是良药苦口吧？
4: 对，非常苦。
2: 好，那到底我们说我们这个药选的对不对呢？来，主任，面对这样的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

0: 柴胡中成药，
1: 答案肯定是小柴胡汤，
0: 选对了，就是小柴胡汤啊。
1: 小柴胡汤呢，这个方子我先说，它出处，它是一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原本用小柴胡汤治疗什么？治来外感表症，这个时候出现的半表半里的症状。打个比方说，把这个邪气比作一个小抽，它性质是寒，这是风寒，把这个人体比作一个家，带院子家，那么这个半表半里在哪儿呢？就在大门口。外边天气很凉，这个小偷到门口了，跟你打架，你要赶着他走，他要进，在这地方发生这个争斗，他把门打开，热气出来了，你把门一关上，他里头暖和，外头就冷了，他就寒热往来，实际上是用正邪相争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叫半表半里，也叫表里同病。它跟普通的我们感冒单纯的风寒风热还不一样，所以你看它这个症状里头很少有咳嗽。
2: 对，
1: 我们一般感冒咽喉疼痛嗓子痒打喷流鼻涕咳嗽，它很少有，它是什么呢？它有消化的问题。它会有这个除了流鼻涕啊打喷嚏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甚至有食欲不振，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型，叫半表半里症。此外呢，我这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这往来寒热只是我们本病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什么呢？我这个发烧过程突然吃片药，体温退了，这个时候哎觉得出了汗之后是有点凉，这是两个概念啊，
0: 不是外界干预的，
1: 对，不受任何药物影响，只是本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症状，就有点像传统说我这个打摆子了，所以说他这个出现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盖被子没来及了，他就开始发热了，有点掀被子。这种情况，这个寒热错杂型感冒，我们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百姓通过这几个字儿能够明白这类感冒是以什么症状为主。就像刚连续讲的，我都搞明白是热是寒，
0: 是
1: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啊，一会儿想喝点热的，一会儿想喝点温的。你单纯用寒热很难去理解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记住八个字儿：往来寒热，也就是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忽热忽冷。啊，口苦咽干，有这八个字儿，好，这就是半表半里的小柴胡汤症。不管它受风寒还是受风热，只要有这八个字儿。
0: 我们想，如果说啊，这个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情况，前一天特别热，后天特别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家的空调是多功能空调，
1: 是
0: 热时可以吹冷风，冷时可以吹暖风，而我们的小柴胡汤就恰好是这样的空调，是不是？
1: 是啊，它既能清热又能散寒。你这一想起来很矛盾，你这个清热是要用凉药，散寒用热药，它又是既有热药又有凉药，同时还有什么？还有补药党参。哦，
0: 所以说我们看啊，这个配伍背后，要说它的这个冷暖变频空调的话啊，这个冷和暖的部分相对来说怎么样体现呢？
1: 如果说要为这个寒凉来说啊。这头热药多凉药少，
0: 热药多，
1: 对，纯凉的药只有黄芩啊，党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不用说，性都是甘温的，包括柴胡性平偏温，只有一个黄芩是这个清热的。所以它既有解表药又有扶正药。表里双解，就像空调一样，哎，我调节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你热了我给你凉点，凉了我给你热点，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啊。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个口诀，很简单，芹菜炒虾仁姜枣来调味儿。芹黄芹菜柴胡炒甘草夏半夏人参姜枣来调味儿，这个朗朗上口。我当时老师一讲，我这一生就记住这句话，没有背这个方歌，就一个像口头禅一样的一个这种记忆非常深刻。
0: 这里柴胡是君药，
1: 对，柴胡君药主要是解表，柴胡解表发汗，柴胡在用表症的时候量一大发汗很重，这像我们这个男嘉宾他胖，这体内寒湿重，如果用柴胡量大一点，有助于他湿邪出来，这是柴胡在这个方子中最大的效果，就是解表发汗透邪，让邪气出来。那么黄芩它是个清热药，不管你是一个寒还是个热邪入里，在半表半里的地方它都会受到我这个屋里的温度的影响，它这地方总比院子它要暖和一点。万一它生热了，打架用力发热过猛，它就产生内热，所以黄芩辅助一下。党参是固护我们正气的，我们这正气存着邪不可干，你先半表半里，我就不让你进来，我不让贼不进来，靠什么？靠我们主人的这个打斗功夫。我得用那功夫有底气，你才进不来， 所以他起了这种故事。

0: 乎我们正气的。
1: 好，所以这样的小柴胡颗粒啊，您建议我们在使用的时间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0: 时间治疗表症的时候3天，
1: 三天
0: 最多不过7天。如果3天之后病还没有好，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我是不是我症因变错了，方子选错了。
1: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小柴胡汤啊，可以和表里治疗我们的寒热交错型的这样的一种感冒。那我们再看下一种不舒服又有什么特点呢？来，这位朋友有高烧，同时口苦咽干、腹痛以及烦躁难安还便秘，我们帮他定义为叫脏腑积热。先问一下主任啊，主任，这个脏腑积热怎么样理解？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百姓非常不好理解的地方。你看这一组症状群呢，第一个是高烧，它是高烧然后并发的咽干腹痛烦躁难安便秘，显然就是从我们普通的一个外感的病症发展逐渐加重，出现了这个脏腑积热。普通外感病症，我们湿滞物质或者本病突然加重到这个阶段，
1: 所以这是一种脏腑的实热，对不对？
0: 对。
1: 谁在生活当中见过或体会过？
2: 我跟我老公没有太多这种，好像我老人和孩子，比如说我妈就会有那个口苦咽干，然后烦躁难安这种会比较多。然后小孩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高烧的时候，特别容易说我肚子疼，我肚子疼。然后他的那个拉出来那个臭臭，真的，我们家木地板啊，就是那会儿你把着他嘛，他不使不上劲儿嘛，还小嘛，他掉下来那个臭臭打在木地板上都有声儿。哎呀，就吧嗒。把他那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老人小孩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
1: 脏腑积热，对不对？
2: 对。
1: 好，这样的症状用柴胡的话，选哪一味柴胡的中成药呢？
2: 逍遥丸肯定不是。
3: 对，它是逍遥的。
2: 我觉得可能积热还是要靠大柴胡来疏热吧。
3: 觉得是不是脏腑嘛，对吧？你
2: 疏肝，
3: 肝脏，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热是打肝脏来的，
2: 而且烦躁可能就是肝火。
1: 对，有可能啊，柴胡疏肝散或者是大柴胡汤。
2: 对。
1: 好，面对这样的脏腑积热，一种实热，该用哪种柴胡类中成药呢？
0: 大柴胡汤。哦，
1: 旁边不是空调了，这是一个灭火器的。
0: 对，
1: 一小一大差别也很明显吗？怎么理解呢？
0: 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病是小柴胡汤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被误治了，或者这类病症没有治，它进一步发展到病情更复杂，疾病由半表半里开始入里了，哦，已经破门而入了，这个时候形成的一系列的症状，我们适应的方药叫大柴胡汤。那么大和小是病的初和发展的一个表现，感冒早期的时候有往来寒热、口苦口干，那么经过小柴胡汤治疗或其他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如果我们这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甚至还在加重，这个时候出现的口苦呀、口干，还有发热、往来寒热加重，甚至出现消化症状，我们心下痞满，然后大便或干或稀、大便不利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大柴胡汤。哦，
1: 这个大柴胡汤是不是也是它的缘起很有渊源呀？
0: 是，大柴胡、小柴胡全来自于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你看，伤寒十余日，热邪在里，与大柴胡汤。这伤寒就指的是我们与寒邪相关的病邪。十来天，也就是这个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如果还出现热邪在里，不在半表半里了，它已经破门而入，发展为里症的时候，热邪在里，那么就大柴胡汤。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们就明白，它是小柴胡汤发展到一定阶段，哎，小柴胡汤这个病症治疗不及时，或者是治疗不给力，它进一步先延。
1: 对，我们看到这个症状描述当中啊，还是更多以这种伤寒，以这种如今理解为的感冒的症状到后期的严重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大柴胡汤您看啊，我们给了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灭火器。这是要灭什么火？
0: 它灭的是我们这个积热，因为这个无论寒邪热邪在体内时间长了，那么它就一定会积热，
1: 寒邪也可能积热。
0: 对，那么这种寒邪可以化火，五行都可以化火，武器也可以化火啊，所以说它出现这种就是积食化热，风寒化热，那么出现热症的时候，热重于寒，这个时候就是大柴胡。
1: 那它背后的配伍又精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 哎，这个对比来看就更加明显了，主任。
0: 通过上面的方剂，我们看大柴胡、小柴胡区别是什么呢？右下角的三味药，枳实、大黄、白芍。通过三味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大黄、枳实这两个药都是什么？都是通腑行气的药。白芍可以这个和血养阴，同时可以缓急止痛。所以通过三个药，我们拆方去理解，这个肯定有腑积啊、腑实、疼痛。所以小柴胡汤正发展到精致无效或者效果不好，口苦咽干，同时伴有腹痛、便秘，或者下利而不痛快，一样拉稀，但是很不痛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枳实、大黄，通腑行气的药，同时呢用白芍防止它这些发汗呀，这个通便过度了以后阴血耗伤。
1: 明白。
0: 此外，大柴胡比小柴胡去甘草了，白芍这起到缓急止痛作用。
1: 哦。
0: 那么甘草为什么不用了呢？甘草这个药，因为它用时间长，小柴胡吃至七天之后，甘草它可以助湿生热。
1: 哦，
0: 啊，所以它为了这个表里同解，所以既解表又通腑，又防止这个伤阴，加了这个白芍，防止助湿去甘草，这么一个配伍很精妙。那么就在刚进门把这个贼打出去。
1: 那我们说这个大柴胡汤里柴胡依然是主要，
0: 对，
1: 它的重要的帮手是哪一味药？
0: 大黄。
1: 哦。
0: 这个柴胡啊，这个药非常有意思
1: 啊，
0: 可表可里，善这个行气，它生阳生清，它性比较清，它就取得这个柴胡行气。那么大黄干什么呢？普通百姓认为大黄是什么呀？是通便药，是不是？实际上它不是，它是通腑药，脏腑的腑。通腑和通便是两个概念，你腑气通了，大便自然就正常了。所以大黄是通腑，但是它善于峻下攻下
1: 啊，
0: 同时它有活血化瘀作用。又有清热凉血作用，所以他也是个多面手。我们把它叫什么将军之官。大黄的性格就跟人大将军一样，说来就来，杀伐果断，给你很痛快。我腑气一通，清阳得升，这个是我呕吐也就止了。你看他呕吐而下利，既吐又拉肚子，那是因为这个肠腑不通，被积热所聚。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叫通阴通用，别看你拉，我还要给你通。这样的话，热血一出来，郁积一化，那么腑气自安。
1: 好，我们讲呢，柴胡不光可以帮我们去调理我们的感冒症状，还能帮人去缓解情绪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位朋友，他是有点什么特点呢？烦躁易怒，胸胁胀痛，心烦失眠，焦虑难安，心慌气短。我们给他总结为叫肝火旺。哎呀，这个肝火旺的问题，现代人是不是太常见了？
2: 是，我妈就是典型的那个肝火旺的那个状态。她从年轻的时候，我妈经常说，哎呀，我这是更年期，但是我爸就说你是更年了一辈子。其实她就是肝火特别旺，所以这些症状她基本上都有。她白天不敢遇到点事儿，但凡她有点事儿，她一定晚上失眠。然后生起气来呢，就是那一阵儿她就上不来气了，有时候她经常还会觉得半边发麻。就是气的
1: 是、
3: 阿姨就是急脾气、
2: 急，对，
3: 急脾气
2: 非常急。
1: 连续哥应该挺柔和的，是不是？
3: 我你看着还挺好，就别给我儿子弄作业。你看那个网上那个短视频，原来我还当笑话看呢。现在有了孩子一上学呀，我觉得都是真的。
1: 主角竟是我自己。
3: 对，这而且这是连锁的。
2: 对，
3: 这作业不会做，你就很容易烦躁易怒。你看我干嘛呀？你看题，就各种就来了。你这一生气呢，这就开始胀，胸闷气短，气的吗？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光靠自己去扛了，得靠这个中成药帮忙了。用柴胡的话，怎么缓解这种肝火旺的情况？有什么想法吗？
3: 哦，那就是刚才说
2: 的，肯定是疏肝啊。
3: 对，疏肝解郁嘛。
1: 啊，
3: 但是我一般在家遇上那种情况，我就吃点逍遥丸。
1: 对呀，逍遥丸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开心的？对吧？
3: 对，
1: 所以这时候到底是二选一，选哪一个？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觉得肯定是疏肝，因为逍遥丸我也一直在吃。我一会儿再告诉你们我在什么时候吃。
3: 我估计可能孩子三年级以下吃逍遥丸管用，到四五六年级了
2: 没用了，
3: 就不行了，那劲儿不够了，就得改疏肝解郁了。
1: 就是各位家长啊，根据孩子的年级啊，作业的难度，
3: 对
1: 不同的药没听说过，这哪跟哪儿啊？来问一下主任哈，我们想到这个肝火旺，具体从中医来看，仅仅是肝火烧得很旺吗？还是怎么理解？
0: 从版面这些症状来看呢？它应该是一个肝气郁结的实症，然后诱发了肝火偏亢或者偏旺。 所以这个应该是柴胡疏肝散。

0: 一开始我们的直观判断是对的。你看旁边画了一个小电风扇，这是什么意思？要把什么给吹散？
1: 这个卡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知道肝主疏泄，当肝区郁结的时候，它的疏泄功能不好。那么我们这个人体的肝气呢，我们用图来看，就像这个树木一样，肝气郁结就好比这个树木被束缚了，被捆绑了，我枝条啊叶子都被一个东西罩住了。哦，罩住了的话，你这个肝气就不容易调达疏泄，时间长了，树木会肝会什么？会发热发火，又会有烦躁易怒的情况。那么同时它肝气不能调达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的这个进出受影响。同时呢，我们这个肝主疏泄，它最主要是帮助脾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时候食欲不振或者是吸收不好的时候，消化不好，它会就下痢，或者是大便不畅，会出现严重的消化道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的行气药柴胡疏肝散好比风扇一样，给你送来了风，让你气机动起来。
0: 所以我们讲这个疏，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用这个电风扇把这个罩子给它拿掉，
1: 对，
0: 让树叶里那个热呀火呀散，
1: 对，让空气流动，否则的话沐浴就会化火啊。
0: 这是我们疏的那个药意所在、
1: 啊、对。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柴胡就不说了，您觉得还有哪个特别值得来点一点？
1: 芍药。
0: 为什么是芍药呢？
1: 中医讲脾同血肝藏血，白天的血归谁管？脾管。你这人一天不想吃饭，食欲不振，你看他老没有血色，但是呢你肝藏血什么，到夜间全身流行的血就回到肝中藏起来，所以肝藏血。那么我们所谓的肝阴也往往指的肝血，当我们肝血不足，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那么气是住在血里头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情志它都会要入血的，特别魂魄它也入血的啊，所以血载这些东西，这中医认为的。当我们气郁一定会导致血行障碍，这时候我们的五志包括魂魄啊等等，这些五志它都会出现变化。那么你看我这个过度悲忧影响我的情绪，惊恐生气思虑，或者说过度的开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就有这个原因伤了血。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行肝解郁过程中一定不要忘了去滋补阴血，所以这时候用白芍，重用的白芍柔肝养血，让你这把气行开了又不伤我自己，达到了一个气阴自平，这是这个白芍这种非常好的一个亮点。从这川穹呀香附呀枳壳呀甚至陈皮都有行气理气作用。那么柴胡香附枳壳善行肝之气，包括胃气，那么川穹通调一身之气，善行血中之气，那么气滞了气郁了一定会导致血液的循行障碍啊，所以它一定要把血中的气行开，所以这时候肝脾胃气全部行开的话，包括血中川穹的气行，一身之气得行，心情就舒畅。
0: 它是帮我们去疏通气机，让我们的血液循行，让我们的情志得以舒缓、啊、
1: 对，
0: 这样的柴胡疏肝散大概服用多久可以帮我们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志的调达效果？
1: 这个药啊应该说是半个月两周左右连续服用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我们这个肝郁情况重的，这个特别两胁胀满口苦比较明显的啊，或者生气比较大，包括一些女同志来经期经前后胸胀痛啊，口苦的都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啊，但在服用这种药的过程中，你千万要注意一点，一旦口不苦了就停药啊，以口苦不苦作为标志。有些人说，我早上起来稍微喝点水就不苦了，这个不是真正的实证，这个大家就明白，柴胡疏肝散治疗是肝气郁结的实证，他的口苦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口苦，你吃啥都解决不了，吃甜味当时不苦，回过头马上苦。虚症他是早上起来口苦，喝点水吃口饭就不苦了啊，这个大家要把它区别开啊。
0: 在这个服用的周期这个方法上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的地方吗？
1: 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0: 睡觉前、哎、
1: 为什么呢？主持人我考你一下，我们十二经脉当班值班时间您知道吗？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0: 睡觉前、哎、
1: 为什么呢？主持人我考你一下，我们十二经脉当班值班时间您知道吗？
2: 11点到凌晨1点，是不是？我妈跟我说你11点之前必须进入睡眠。

0: 那是太阴肺经，
1: 嗯，
0: 当令时期。所以不同的时间段的醒，特别后半夜这三个时段啊，跟这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啊。所以说，既然你是一点到三点容易醒，肝气结冰，他就那时候就特别容易醒来，
1: 嗯，
0: 醒来口苦很烦，喝点水，上个洗手间去，半天睡不着，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这类病人吃药啊，在什么时候吃？在10点左右吃，吃完你就躺着睡，睡的话，这个药剂到身体发挥药效的时候，它需要点时间。
1: 正好1点到3点之间，药效起来了，
0: 开始发挥
1: 啊、
0: 这个时候有助于你改善睡眠。有一些人说早早就吃了，哎，这一天吃两顿，下午3、4点钟吃了，到最后药效跟不上。
1: 所以说，你看好药还得用对才可以，
0: 对对
1: 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柴胡疏肝散它的精妙之处了哈。好，谈到我们的调节情志啊，我们的柴胡家族还有最后一位非常有名的，虽然不带柴胡二字，但是却是家喻户晓的逍遥丸，谁用过呢？
2: 我一般就是这个姨妈期前，我就情绪问题很严重，其实我这个经期非常准，28天准准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之前，我能感受到自己情绪有问题，我就求救我婆婆嘛，她是中医，她就说，那你就在你要来的那一天之前一周，就5到7天，你就把逍遥丸吃上，
1: 嗯，
2: 然后吃完之后，真的就是你感受不到你要来大姨妈了、到那个时间了，你的情绪好像就正常的过渡了，然后也没有失眠多梦的情况，因为以前我也有这种就睡觉好像睡觉都能连一个连续剧那个梦，这5天能连起来，
1: 只要别梦到连续就行是吧？
2: 那是噩梦吗？所以我觉得吃了这个还是很有效的，所以我每个月都是在经期前大概5天左右
1: 啊、
2: 吃到当天来就停掉。
1: 嗯，规律用药是每个月一定会跟他打照面的好伴侣。
2: 是的，嗯，
1: 这个连续哥会常用逍遥丸吗？
3: 我家里有，但是吃的不多。我就有时候跟孩子置气嘛，接下来就是吃点逍遥丸。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我也别置气了。我觉得孩子有他自然的成长规律，对吧？干嘛非要强制他去怎么样？所以我是不是也是因为吃这几次逍遥丸想通了的？
1: 看开了，
3: 这个不好探究。
1: 哎呀
3: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药一听名字就会让人很舒服。
2: 对。
1: 对，问一下主任了，主任，这个逍遥丸啊，二位嘉宾的用法和适用的场景，您感觉是不是合适呢？
0: 笑叔啊，您用特别合适，您用的对。
3: 嗯，
0: 为什么呢？女性啊是多气多血之体，那个连续你要老用这个就不合适。
1: 嗯，
0: 这逍遥丸治疗情志病的时候，最适合的人群是女性。
1: 哦，
0: 男性多什么？多虚，多寒，男人属阳的啊，阳性这个比较足，那么容易受寒邪侵袭啊。阳泄有余的话容易致虚，所以男人多虚多寒，女人多气多血。
1: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从中医角度治疗一些内伤杂病的时候，看一个年轻女性在这个更年期之前呢，所以在这个生育年龄的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调气调血放到第一位了。不管你什么病，它是气血组成的，就像孩子是纯阳之体，
1: 嗯，
0: 它永远是阴虚，所以孩子不敢给他补阳，孩子要给他要清，要给滋阴。而成年男人是阳虚，这个内寒重，所以再用这个热药，它再热的时候一定要顾护它阳气。
1: 嗯，
0: 这是一个生理特点。那么有不同生理特点，就会有不同的病理特点。所以说这逍遥丸，你看卡通里头这个针管里头相当于什么呢？是个血，
1: 这是补血针。
0: 对，补血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个病它一定会有血虚，那么就是说肝郁血虚是逍遥丸的最佳适应症。
1: 嗯，
0: 可以让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理解的话，就是我这个经期两个乳房又胀痛，同时经量又不通畅或又少，那么情绪不好受，这一是最佳的适应症。
1: 嗯，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说这一类朋友他们的感觉呢，好像不是发大火，不是那种很烦的感觉，而是一种自己闷闷不乐，
0: 对对，
1: 一种生闷气、自我怀疑、抑郁的状态。
0: 没错没错，
1: 这时候需要用逍遥丸了。
0: 逍遥丸
1: 啊，
0: 他这个心理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它就是因为血虚，血虚之后源泉是因为脾虚，气血生化之源。那么脾虚之后，肝藏血藏的也不够，心主血也没有太多的心血，所以它会出现心肝脾三脏血都虚。
1: 嗯，
0: 那么脾虚，脾血虚了，脾阴不足，这个时候它的生化就没有力量，所以食欲不好。那么肝血虚了，人一天是烦躁，睡眠障碍。那么心血虚了，心慌悲观，闷闷不乐，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叫做抑郁状态或者抑郁症、
1: 嗯、
0: 啊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

0: 中医来看啊，都是所谓的情志问题，但是焦躁和抑郁是完全不同的，
1: 是的，是的，
0: 症状分析。
1: 是的，这个焦虑、焦躁更像是一个实症，而这个抑郁更像是个虚症。如果从中医祛湿角度来转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逍遥丸、逍遥散或者加味逍遥这一系列药品，更适合什么？适合我们这个脾虚肝郁的。这个虚主要是这个血虚啊，可能还伴有点的阳虚，阳主动，阴主静，阳不足的时候人就不爱动，但凡是闷闷不乐不爱动的，一定是阳气不展或阳气不够啊，它是一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实症前面讲柴胡疏肝散，它一定是气郁导致的气结出现的，有这个胸胁胀满、口苦甚至腹痛这种情况的时候，气滞会产生血瘀，所以它适合肝气郁滞同时伴有血瘀的这种情况，柴胡疏肝是最佳实证，也就是一个实证一个虚证。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逍遥丸通过让我们的虚症啊得以获得一些补益啊，来改善我们肝气不舒的情况，
1: 对对，
0: 让人可以变得快乐一些。有这些您记忆深刻的临床见效很快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1: 太多了太多了，举个病例吧，有一个女性病例，她就是长期因为这情绪不好，然后出现了这个抑郁的情况，一直哭一直闹，后来找到我时我一看她面色很不好，她底色比较白，我们看底色看了看这个脖子哦，所以这个女病人看病比较好看的原因就是她露脖子，这个男性的脖子露的少，面色有时候是假太阳晒的妆打的、啊、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是本色哦，一看脖子这个颜色皮肤颜色非常白也很细腻，但是面部很黄很萎黄，黄色代表什么？就是脾胃伤了，脾胃了，她因为她自己在吃这个柴胡疏肝散，后来我说你不要吃这个了，你换成逍遥丸，然后配合了汤药一块吃。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味疏肝解郁，越疏肝它越没劲儿。嗯，因为肝主筋，你把肝疏太过的话，它筋就失养，
0: 是
1: 它更乏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我们就去健脾，调和脾胃。什么时候它好呢？脾胃调了，它自己主动说：“哎呦，我饿了，想吃了。”你稍微给点疏肝理气药，马上就好。他以前也是一到经期时候胸痛，它不是那种真正的胀痛啊，它就是隐隐痛，反正就不舒服，一动就疼，不动还可以。然后小肚子也是发凉发坠那种疼痛。典型的肝血虚脾虚，所以经过这一调理以后很长时间他就觉得非常轻松，面色过了，谁见到说哎，你最近越来越漂亮了。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1: 临床
0: 的经验总结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逍遥丸它背后的配伍又有哪些精妙之处可以分析呢？哎，这是八味药材，
1: 它这里头啊跟咱们这个小柴胡包括柴胡疏肝这个配方就有点差异了啊。它这个里头的柴胡、薄荷这两个药有行气作用啊，薄荷可以清肝热，一定助肝气。那么最主要是当归、白芍，一个是补益气血，一个是柔肝养血。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得到补益，这时候稍微加了行气药。那么白术健脾祛湿第一药，白术炒白术，它通过健脾促进脾胃的生血，就是血的生化之源得到一个强化，生气血，包括茯苓丹参的利湿的，白术加茯苓起到让血的源头能够得到充足的产生吧，叫生血有源。然后甘草和生姜是温中和胃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脾胃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养的话，它气血生化有源，这个时候把血虚问题解决了，它肝郁自解。此外女同志啊吃逍遥散的时候，我建议两种情况，一种是偏寒的，一种偏热的。偏寒的你自己除了这个丸可以用姜用点枣水煮过的送服它啊，增加它这个祛湿健中的效果。如果偏热的，那你可以里头稍微佐一点这个菊花，把这肝阳稍微清一下，肝热清一下，那么吃完更舒服。那么区别是什么呢？女同志好判断，女同志从白带的判断，白带清晰的一定是偏寒的，白带偏黄的越黄越热，那白带黄我就可以用点菊花啊，如果白带不黄清，我就用点这个姜枣煮水，甚至你放点人参黄芪都不为过。这是对于这个药包括这类疾病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啊。
0: 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逍遥丸这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那谈到了我们的柴胡家族确实很神奇，感觉它像是一个调解高手一样啊，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掉那错综复杂的寒热表里的症状。关键是我们一定要辩证选对药，并且要科学用药，才可以真正的选好药方，保您幸福和健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再过几天呢，就是今年的中国医师节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带您走进常年扎根基层的医生，一起了解在分级诊疗的大背景之下，作为居民家门口的健康守护者，他们与居民之间的真情故事。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叶才德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叶院长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么叶院长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您呢在基层医院啊奋斗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节目一开始呢，特别想听您说一说为什么自己啊愿意选择常年扎根社区医院呢？
10: 首先呢，我是一名中医师，基层卫生呢与咱们传统的中医呢有着非常相近的一个理念，强调预防，强调整体性，重视咱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况、环境等这些因素对咱们一个影响。着所点呢都不局限于给药的治疗，是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为一体的这个学科。技术呢是手段，照护、抚慰、尊重才是生命的根本。作为一名基层的医生呢，我们能够接触到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把我们的健康理念呢贯穿到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些年国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帮扶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在成为老百姓看病就医的第一站。我还是非常有幸的见到了咱们基层医疗卫生的这些巨大的转变。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成就感呢、无与伦比。所以呢，我也很荣幸能够成为咱们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9: 确实能够感觉到咱们这个基层的医院可以为居民做的事情呢是越来越多了。
10: 就拿我目前工作的丰台康复医院来说，向上能够对接天坛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这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对下呢我们又连接丰台区区属的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拓展我们疾病的全周期的一个管理，做到我们疾病的早期筛查、评估、康复的科普以及分级的健康管理，甚至是我们居家的延续性的康复这一些的这服务。我们也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我们基层医生的知识更新和能力的一个提升，来实现咱们基层人才的精准高效的一个培养。首先是邀请头部的这些医院顶级的专家呢下沉到我们医院帮扶带教，完成带教和查房后呢，我们再辐射到周边的社区，让基层医生呢在背后有顶级的这个专家呢做支撑。其次呢，之前家庭医生遇到这个疑难的病例的时候呢，往往只能是转诊到相应的大医院，但是呢大医院的进一步的后续诊疗实际上它是不能够及时的了解或者掌握的。那我们现在呢会邀请家庭医生来参与查房，现场学习问诊，包括看片，包括共同制定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的治疗方案。这个真正的让双方的医生牵起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家庭医生他是带着自己的一个问题来的。我原来不理解，或者是说我想知道这个病到了上级医院之后是怎么治疗的，这么一个问题来的。来了之后呢，难题当场给解决。然后呢，家庭医生他是记忆深刻的，他未来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得心应手了。最后通过与社区医院的这个联动呢，主诊医生呢会联系我们家庭医生，把我们出院患者的出院计划以及康复方案手递手的交给家庭医生，然后明确 未来需要进一步门诊观察呀，还是说上门去服务啊等等的这个患者延续性的一些需求，实现了我们主诊医生与家庭医生的一个无缝的衔接，他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病人的闭环的管理，全周期的一个管理，保障咱们服务的连续，提升老百姓的一个体验感，对我们的信任呢也是逐步的建立起来了。
2: 生命对

0: 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叶院长呢是在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呢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肯定有很多让您难忘的瞬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让您感动或者是让您难忘的事情或者场景呢？
1: 有一对母女，
0: 嗯，
1: 他们让我非常的难忘。他母亲呢是90多岁，女儿呢现在也将近60了。
0: 嗯，
1: 他们母女俩呢实际上都是我门诊的病人。有一年老人呢突发的这个脑出血，他就走了。从那之后啊，他的这个闺女就频繁的胸闷，然后到处去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但是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他的这个病啊，实际上不在他的这个心脏里面，
0: 嗯，
1: 啊，实际上是在他的心里。
0: 对，
1: 后来来找我就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边说边哭，哎呀，当时我要是多陪我妈一会，把她早点送到医院，可能就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啊，我就等她那个哭完了，我就跟她说，实际上呢，你照顾了老太太这么多年，她临走的时候呢，我认为是安详的，实际上呢，您也没有亏欠她。她又抬起头来看到我，然后眼泪就哗啦哗啦的又流出来，但这次我觉得不一样，她憋在心里很久的东西好像被接住了，
0: 嗯，
1: 就是感觉这个医生知道我，了解我。
0: 对，
1: 所以说有些病啊，其实不在我们的这个药方里面，它是在我们人的这个心底。
0: 嗯，
1: 除了对症的这个施治以外呢，我们还要读懂它背后的伤痛，我们如何去抚慰它。
0: 那么刚才听了叶院长的介绍，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您觉得像这种朋友关系的这种医疗模式，是不是也给您和身边的医生带来了非常大的成就感呢？
1: 前阵子啊，在街上呢遇到一位大姐，然后她追着我喊，她说叶大夫，叶大夫，我妈呢就是当年就是您给治好的，她现在能自己走路了，能自己买菜了，去做饭了，恢复得特别好。在患者的眼里啊，医生常常就是逆光而来的一个超级英雄。
0: 没错，
1: 他在患者最需要的时候呢，给了他一份温暖。
0: 嗯，
1: 我觉得这份温暖呢，会帮助很多的患者走出他人生的一个迷茫，同时呢，也会驱散他心底的一些彷徨。
0: 嗯，
1: 去年有一位老人呢，在网上刚好看到我获评了2025年的这个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0: 嗯，
1: 然后特地还给我发来祝贺的消息，说叶大夫，你就是我们的骄傲。其实当时呢，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用心服务的对象呢，已经把我们当成了家人。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愿意到基层看病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双向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奔赴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再过几天啊就是中国医师节了，那么在医师节到来的时候呢，这是不是就是您最想收到的礼物呢？
1: 作为医生最想要的一个礼物呢，从来都不会是鲜花与掌声，
0: 嗯，
1: 而是患者眼中的这个信任和患者脸上家属脸上的这个笑容。这一份的信任呢源自理解，
0: 嗯，
1: 医患之间呢彼此应该多一分的体谅，多一份体谅就会多一份的温暖，多一份的尊重呢便会多一份的力量，这个是医师节最好的一个礼物。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叶院长的分享，在今年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呢，也让我们将无比的信任与最美的笑脸送给默默坚守岗位的医务工作者们，向常年坚持奉献的他们道一声辛苦，并且也向他们献上身体健康的祝福。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李子娟、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这段时间觉得心里总是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好。
3: 朋友，情绪就像天气，阴晴雨雪都会有，但是如果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就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它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和家人朋友聊一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起来。关注心理健康，拥有精彩人生。
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前不久，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2025-2026正式发布，很多人对农业无人机的印象还停留在会飞的打药器，但从这份白皮书来看，它早已不只是打药那么简单，调运、巡田、测绘，样样都能干。那么从飞行器到智能化，农业无人机到底走过了怎样的路？算法、算力这些词在田间地头又长成了什么样？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就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薛新宇研究员，一起聊聊农业无人机是如何练就18般武艺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 FM， 我是韩晓。
2: 我是陆飞。
1: 哎，陆飞，你有没有发现啊，近些年咱们国家这个农业生产是越来越离不开无人机了？
2: 哎，我发现了。
1: 嗯，
2: 我记得2-3年前提到农用植保无人机，咱们还觉得是个新鲜事儿。
1: 可不嘛、嗯、
2: 这才多长时间啊，大田里面就经常能看到无人机的身影了。
1: 对，我记得2019年哈，我第一次采访这个农用无人机的时候，当时好多的这老百姓都聚在那个田里面围观。当时呢，这无人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仅限于用来喷农药
2: 啊，
1: 所以啊，当时很多人还把它叫会飞的喷雾器或者会飞的喷药器、嗯、
2: 哎，可是现在啊，
1: 嗯，
2: 我了解到无人机在农业生产的应用啊就不止于此了。
1: 对，
2: 你比如说最近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2025-2026就发布了。
1: 嗯，
2: 它里面说到啊，近年来农业无人机已从单一的植保作业快速拓展至物资调运、智能巡田、水产管护、山地林业运输、特色农业精细化管理等多元场景，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1: 嗯，
2: 我刚刚念这个的时候啊，脑子里有好多画面，因为我在出差的时候看到过无人机吊那个山上砍下来的竹子。
1: 哦，真的
2: 啊。
1: 而且现在这个农用无人机也变得是越来越神奇了哈。比如我前几天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咱们国家制造的无人机半个小时就能完成300亩的飞波，这个效率如果换算一下，它是传统工人的50倍以上。
2: 所以说无人机虽然在中国农业中的应用只有几年、
1: 嗯、
2: 但发展的实在太快了，我们呢也要用新的视角去重新看看这第三只眼了。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植保机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薛新宇研究员，来和咱们聊聊飞到田里的这第三只眼，也就是农业无人机，它到底看到了啥，它能干啥。薛老师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薛新宇。
1: 嗯，欢迎薛老师。刚刚我们介绍了哈，薛老师是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机械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咱们国家无人机行业的深度参与者了。刚刚呢，您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哈，我也想问问您，这些年您对咱们中国的农业无人机，您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3: 无人机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一，它的载重有了很大的提升。然后从无人机的智能化程度来说，这个无人机会思考了。以前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只进行农业喷洒，现在无人机会看、会分析，然后出处方，它能变量作业了。
1: 嗯，会看、会分析，还能出处方哈。您说的我也特别有同感，是因为前不久我们总台呢在雄安举办了一个2026智慧农业创新大赛。这个大赛呢有6个赛道，其中一个赛道呢就是无人机飞房，当时还是我和陆飞一起去采访的哈。薛老师，您是当时是作为主裁判，然后也去参加了这次比赛。
2: 是的，我记得这次比赛的规则就特别能体现刚刚薛老师说的智能化。
1: 哎，
2: 这次无人机赛道的比赛是无人机巡田，就是无人机啊在田里飞20分钟，要看看它飞的这块田地哪有缺苗、哪有倒伏。
1: 嗯，
2: 但是呢，在巡田的这20分钟里， 这些无人机是不可以有人工辅助的、
1: 嗯、
2: 也就是说这些机器要靠自己完成所有的巡田任务。
1: 对，就是前几年我们采访看到这农田边上它可能还有一个飞防手哈，在那儿拿着手柄操作这个无人机。
2: 对，
1: 但是这场比赛哈，除了前期调试还有后期的这个数据处理有人参与以外，剩下的全程都是没有人工干预的。
2: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它是飞机从一个箱子里自己飞出来然后再自己飞回去。
1: 对，特别有意思。我在现场呢还采访了这个参赛者，咱们可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2: 嗯，
4: 咱们今天这个比赛是都要比什么呀？
5: 我们今天主要是比两个内容，一个是巡水稻嘛、
1: 嗯、
5: 水稻，看水稻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种植情况，它种植面积以及整个的一个导幅，水稻导幅的一个情况。然后另一个就是甘蓝地，甘蓝地的话就是看甘蓝里面有没有缺苗，就是它种的时候我们种下去有没有哪里缺苗的找出来，给它可以农户给它补苗补上。然后另一个就是它的那个甘蓝地里面有没有那种杂草，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精准找到杂草的一个位置，然后农户可以去把这些杂草给除掉，主要是这两个巡田的一个场景。
4: 哦，用这个无人机怎么能实现飞一圈就能把？
5: 因为无人机它带了镜头，它镜头的像素非常高，然后它拍摄可以变焦，或者说是它可以向下的角度它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用遥控器或者说是用电脑操作，它就可以飞到你想要飞的一个位置区域，就巡检区域，你可以自定义的去规划它飞的高度啊、速度啊、角度啊，然后镜头的一个变焦的情况都可以去看。这样的话就看相当于坐在就是自己家里面，或者说自己的农事服中心或者农场里面，他就可以对整块大田去进行巡检。
4: 哦，咱们用的这个无人机是什么是？
5: 我们是大疆的 3M， 就是带多光谱镜头的。
4: 哦，咱们像其他的选手他们用的都是什么？
5: 也比较多，大部分应该用大疆多光谱无人机会多，因为多光谱无人机它是农业的行业无人机。它为什么呢？因为它多光谱来说比可见光，相当于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 RGB 波段，它会多一个近红外的波段。它这个近红外波段呢，它可以看清作物的一个长势信息。就我可以打个比方好了，就是医院的 CT 机扫描人体，相当于可以看到人体内部的一些构造的一个情况。然后多光谱镜头呢，就可以看到作物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它的作物的长势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是不是缺水了，它是不是有病虫害，这些都可以用多光谱的镜头来实现它，就来扫描它。
4: 就这个镜头它一照它就像那个 S 光一样。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用这个图比较多。当然也有那些院校或者研究所他们有用自己研发的第三方，就他们自研的这种设备可能。

0: 也是有的，但现在行业里面大部分用的是多光谱的无人机为主，就大疆的。
1: 哎，那我想问问，那咱们现在你看，这参赛选手用的全都是大疆的无人机，那大家比什么
0: 那就比各自的算法谁准了，因为我们飞出来的数据，我昨天跟裁判有交流过，数据可能大家飞出来精度都差不多，面积一样，那就看你的 AI 的一个识别的算法的一个精度谁高谁更高，识别的更准。这样子，因为我们识别缺秒点位，最后是要跟它的标准的那个点位做两个做匹配，看谁能落在那个就是跟它匹配的程度最高。
1: 那咱们无人机的这个算法，它算的准不准和什么有关系？
0: 一个是它积累的数据量有关系，就是以往的，因为你建一个相当于 AI 模型嘛，你跟你之前喂给它的那些数据，你喂的越多，喂的场景越丰富，它的精度会越高，所以说跟你的积累的数据越相关。第二个就是你现场飞的这个，飞出来的一个图像的精度有关。如果你飞出来的时候，你人眼都看不清，或者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 AI 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说，相当于就是一个是积累的数据，第二个就是你现场采集的时候需要采集的数据要比较清晰，然后这样的话才会识别的准。
2: 哎，这一段呢是我在比赛现场采访的，但是说实话，就当时我采访之后呢，他说的话里面有很多专业术语，我是一点都听不懂。比如他刚刚说了一个说这个多光谱相机，我是回来之后百度我才知道，这个多光谱相机它能看到咱们人眼看不见的那些近红外和红边波段。根据这些特殊的波段呢，相机它能拍出这个作物的叶绿素含量啊，还有这个氮素、营养水平等等等等，可以提前预防这个病虫害，对吧，薛老师？
3: 对，大疆的飞机上面，它有两部分就是来源嘛，一部分呢就是咱们可以见到的相机，还有呢就是多光谱，
4: 因为多光谱它比较轻，而且呢它还价格比较便宜，很容易就集成在飞机上面，所以就能看个大概。
2: 所以我采访里面把它比喻成这个 X 光也还算形象哈。
5: 哎，我还记得这次比赛的冠军，他们的无人机每间隔1.5秒就可以采集一张影像。20分钟以后啊，他把所有的影像汇总分析，在后台10分钟就能出一个带标记结果的体检单。反正在比赛里看着是特别好用，但是我更好奇的是，这些无人机在现实的大田里使用也这么好用吗？
2: 哎，我也很好奇。
5: 毕竟这是个比赛啊，和
2: 对，
5: 实际中它
2: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5: 啊。
4: 我们目前的比赛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用比赛来促进我们未来如何去使用无人机实现精准作业。其实我们作业精准了有几个用啊，一个呢是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这个从绿色发展的这个角度上讲。第二呢，通过精准作业呢，我们可以更高的提高效率，然后提高我们作业质量，然后保证粮食生产。目前的话呢，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巡田无人机，就和我们的常规的作业的植保无人机，实际上现在是用的是两种机型。巡田无人机呢，主要是用无人机把它当我们的眼睛来看，但作业无人机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把它当手当工具。
2: 明
4: 目
2: 白
4: 前我
2: 了。
4: 们的作业模式呢，就是用巡田无人机呢去田里面看一遍，然后找出问题。我们所说的就是你要去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呢出个诊断处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处方图呢发到我们现在的作业无人机上，就是植保无人机上，然后植保无人机呢就是把这个作业处方呢再结算成他自己作业的参数，再到大田里去作业。所以比赛看到的是巡田无人机，
2: 明白。
4: 但目前的巡田无人机呢，它实际上呢，它是比较简单的多光谱。然后呢，在科研上面呢，我们可能会挂载高光谱相机，还有更精细的波段，可以看出来它是因为缺水呢，还是因为缺肥呢？是因为干旱胁迫的呢，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营养素的缺乏？就是能分出来它是生病了，还是缺肥了，还是缺水了，
2: 明
4: 导
2: 白，
4: 致的这种状况。那
2: 明白。
4: 这个的话呢，实际上现在也是科研界的一个难题。
2: 听这么半天，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哈。您是觉得在这个真实的大田种植里面，您觉得就是现在市面上这些无人机，可能它的功能还有点不够哈。就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讲，您可能是希望以后这个无人机它不仅是能看出来哪儿有问题，它还能看出来。哪儿有什么问题？就是不但知道他生病了，还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
4: 对，不但知道他生病了，而且知道是生的什么病。
1: 这个有点难啊，这个听上去
4: 这个非常难，这个非常难。
3: 所以现在这个无人机虽然有很多宣传啊，说可以看到，可以识别这个病虫害的，当然病虫害的，我觉得是眼睛能看到就已经开始发生的这些，
1: 嗯，
4: 但是要精准的知道它什么病，其实还是挺难的。
2: 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要看得更清楚，像你们搞科研的时候，不是用的这个多光谱，是这个高光谱相机。
5: 就是说多光谱是 X 光，高光谱是核磁，就是咱们通俗一点是这么理解吗？
2: 对 对, 对, 对，你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但是就是这高光谱，刚才薛老师也说，就是它这个造价又比这个多光谱相机要高很多，它要挂上的话，这个无人机成本又上去了。
5: 哦，而且我在比赛现场啊，还听到有选手说啊，当天的天气、光照啊，其实也会给相机拍照带去很多的干扰。那是不是说有时候啊，就算我们的相机很好，还是会有拍不清楚，最后影响搜集数据的这个情况呢？
4: 但是那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照片拍摄吧，它呢如果要是有云彩什么的，它那个阴影和太阳底下就是光很均匀的话，对它识别都会有影响的，就拍出来的照片。
1: 嗯，
4: 咱们肉眼看是别有这种问题。
1: 对。
4: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种的那个草，还有我们选的甘蓝，
1: 嗯，
4: 甘蓝我们那个常规的我们认为是个球，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种进去的甘蓝，它的甘蓝是早期，
1: 嗯，
4: 它和这个杂草其实还长得还挺像的。
1: 哦，
4: 如果分辨率不够，
1: 嗯，
4: 就是他们那天要拼速度，
1: 嗯，
4: 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呢都在那个30亩的这个甘蓝田上面飞。
1: 嗯嗯，
4: 如果飞得慢，因为我们当时设置分还有一个速度分，
1: 嗯，
4: 如果你这个最快啊，你这个最快飞回来啊，就是采集回来，
1: 嗯，
4: 我觉得这个也这分差拉的有点大，
1: 嗯，
4: 下次把这个分差把它弄小一点，
1: 嗯，
4: 就弄个总的就行了。然后这个它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差50分，是按这个顺序排的，
1: 嗯，
4: 第一名100分，
1: 嗯，
4: 最后一名50分，中间做了一个这个差值啊，
1: 嗯，
4: 就大家就这样排。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如果我们不限定时间，它可以拍得很细
1: 哦，
4: 就是它的分辨率可以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
1: 哦，
4: 那它识别出来的那个什么，它就能拍清楚了嘛，肯定是它的那个识别结果就好了。
2: 所以咱们比赛它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啊，特别是这个时间限制，然后可能它最后这个分辨的准确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这个农业种植里面哈，就算这个种植的环境它有点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去搜集这个数据的话，可能最后这个无人机的分辨率还是会比较精准的，是吧？
4: 如果它要是花了时间慢慢去分辨，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得看什么，就像植保作业的时候，植保的话我们做项目的时候给他们的最佳的飞行速度是3到6米，然后飞行高度就是根据不同的机型大概在3米左右这样子啊。但实际作业的时候，他们为了赶时间飞10几米，那他这个作业效果就不能很好的保证
1: 哦，
4: 因为他们是按面积给钱的嘛。
2: 嗯，所以这个也是个矛盾，到了真实的这个大田种植的时候，无人机飞房还要看这个效益，还要看收益。
4: 对，真实操作更看重的是这个效益啊，收益。
2: 是的。
5: 听你们俩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无人机巡田最后的结果到底能不能准确，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它是有一个综合影响的哈。
2: 对。那除了刚刚我们聊的这个多光谱啊，还有什么高光谱相机哈，这次采访里我还学到了两个新词儿，一个是算力，一个是算法。
5: 这两个词儿也是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词。
2: 哎，对，
5: AI 时代嘛，什么事儿都绕不开算力和算法。
2: 对，
5: 我是没想到现在连农业也和它脱不开干系了。
2: 对，确实你说农业它现在都跟这个算力算法有关系了哈。那这两个专业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咱们也请薛老师来帮忙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哈。咱们先说说这个算力。
4: 是这样子的，其实算力其实就是它的大脑的运算速度啊，咱们通俗点说，那么咱们运算速度快的话呢，我们可能那个你比方说老年人反应比较慢，因为他先看不清楚，等看清楚了，然后呢这个然后再思考怎么去躲开。
1: 嗯，
4: 那这就是属于他这个
2: 脑子慢，
4: 这个运算，那脑子慢，
2: 嗯，
4: 就是看不准，脑子慢，
2: 嗯，
4: 哎，那但是那年轻人来说，脑子转得快，
1: 嗯，
4: 他看到东西可以迅速的做反应， 实际上这就是算力的体现哈。
2: 通俗点说就是如果无人机是这个农田里的打工人吧，好，比如说那这个算力就是这个人他这个脑子，就是他这个大脑的运转，他这个算力越强
5: 越聪明，
2: 哎，对，这无人机处理这个图像识别障碍物他这个反应就越快，
5: 眼睛特别的清楚，耳朵特别的灵光，
2: 哎，是的是的。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山地果园里面哈，像这个电线它很细哈，可能还有树枝什么的，那它要算力弱的这无人机它可能就死机了，对，但这个算力强的，哎，它可能就还能瞬间算准这个位置，还能灵巧的躲开，
5: 分不清电线杆还是树枝，满脑子一团浆糊。
4: 对，我们在大田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障碍物也少，就是场景的变化小，其实算法就相对简单，所以它消耗的算力就小。但丘陵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算力要求高，丘陵山地因为障碍物多，我们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刷新的速度啊，就要比这个大田那要快得多，否则的话可能就是满足不了它这小场景的变化。
2: 那算力好不好它和什么有关系呢？
5: 哎，这个我知道
2: 啊。你知道，
5: 首先就是芯片，
2: 哎，
5: 芯片就好比大脑的脑容量，它决定了单位时间内能处理多少图像，
2: 哎，所以我们呢一直都说要解决这个芯片，就说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技术。那现在咱们也在研究自己的这个芯片哈，比如咱们很知名的一家企业，它就推出过这个苍穹系列，它这个旗舰机型上用的就是自己自研的这个芯片。
5: 那除了芯片，第二个影响算力的就是算法。
2: 哎，对不对，薛老师？说完算力，说到算法了。
5: 哎，
2: 那算法是什么？和这个算力又有啥关系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4: 算力呢是指我们大脑有多少容量，而算法呢是指我们能不能就是很快的能处理这件事件。因为算力是属于硬件，如果我们用的都是一家的这个机型，那它的算力的配置都是一样的，那算法的优越性就凸显了。
2: 那这个算法它怎么才能就是算得好算得准呢？
4: 怎么说，就跟每一家的这个它的算法的基本逻辑相关。我们要想算法比较好，就是一，我们自身的认知能力要比较强，就是我们知道它是什么，首先，而不是在边看然后在边再去学。就像一个婴儿和一个成年人，那婴儿呢他很多东西他不认识，他还要花时间去认识再去处理，而经过学习的成年人，那他一看这个东西他就知道了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就说他大脑已经形成了他的一个知识体系。那比方说到农田里面如果我们特别杂草作物等等哈，我们前期如果已经学习过，因为我们学习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我们有些数据，影像的数据，然后呢知道这个各种杂草的分类，然后各种作物各种障碍物，如果这些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然后它就很快就调出来了，就调用出来了，它就快。认知的这一块实际上是在算法里面，它实际上就是模型，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模型，当然在模型里面呢那个也会做处理啊，可以把它轻量化，然后让它能更快的调用出来，这些都是一些技术的问题。
5: 我是这么理解的哈，
2: 嗯，
5: 就是如果说我们刚刚说的无人机的算力是大脑的转速，那算法就是让这个大脑干活的套路和逻辑，对不对？
2: 就是说这个算法它是一套解题步骤，可以这么理解。就刚刚薛老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算法好的无人机它就像一个会解题解得好经验丰富的人，那这个人他解题解得好不好，或者说这个无人机算法好不好，然后就和刚刚薛老师说的这个模型有关系。那这个模型的设计可以看作是这个算法的一种学习方法，就是同样的一批数据，有的模型它就能提炼出这个规律，有的模型它就只会死记硬背。所以好的这个模型设计呢，能让这个算法在复杂的这个农田环境里面，比如说有这个水田反光有树叶遮挡的情况之下，依然呢保持这个高识别的准确率。那这个模型的设计就和咱们无人机的研发者有关了哈，那就看他们这个业务能力了，看他们能不能写出好的代码设计出这个好的模型。
5: 啊，算力就是智商高，算法就是会学习。
2: 哎，
5: 啊，
2: 总结得好。
5: 说到这个，我记得咱们在雄安那个大赛采访的时候，还见到过一个特别自豪的参赛者，他自豪的点就在于他自己研发的一套算法。
2: 啊，我记得他。
5: 哎，
2: 咱们可以听听。
5: 对对对。
1: 哦，咱们是从哪个是公司还是
6: 那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1: 啊？大学
6: 对高校是。
1: 您对今天这个比赛有信心吗？
6: 有点儿吧。
1: 有点儿。
6: 对，大家都挺厉害的，
1: 都挺厉害，
6: 都挺厉害的。
1: 那您觉得您的优势在哪儿呀？
6: 我们的优势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软件方面吧，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1: 嗯。
6: 然后就是有一些公司啊或者什么的，他们是可能直接就是用了大疆的那个制图、拼图，
1: 嗯，
6: 这些就是我们的优势，就可能说是。独立吧，自主点，对。
1: 哎，那自己做的有什么好处吗？
6: 自己做的有什么好处？
1: 嗯，
6: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小的对比，不一定准确，
1: 嗯，
6: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拼图跟那些开源的，就是 ODM， 就是它那个 ODM， 它的拼图默认情况下，它的参数就是我们的比它能强一些，
1: 嗯，
6: 又快，然后这个清晰度又高，
1: 嗯，
6: 这个我认为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一个小优势。
1: 为什么会又快、清晰度又高呢？
6: 这里面是算法和技术的事
1: 儿。嗯，算法和技术的事儿。
6: 对的。
1: 嗯，
6: 就是看你怎么找那个每个图片的它的特征点。
1: 嗯。
6: 然后每个图片组的特征点你怎么匹配，就能加快这个速度，然后让它清晰度，保证它清晰度。
1: 嗯。
6: 啊，这些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花钱花时间，
1: 嗯，
6: 砸进去完事儿，可能会出成果，可能不会出成果。
1: 像咱们这个团队这样，就是自研这种软件，这个重要吗？你觉得？
6: 我感觉这个。挺重要吧，如果你看分境内境外的话，这种就是容易受限制。如果你是国内的话，你人这个软件是人家的，人家不给你用，你是不是也用不了了？
1: 对，
6: 啊，那就还是自己的东西自己说的算，
1: 嗯，
6: 挺方便的。
1: 嗯，
5: 这位参赛者说的特别好，也特别朴实。
2: 嗯，
5: 咱们研发出自己的软件，有了自己的算法，才能更有底气。
2: 是的。除了这个点哈，我对这位参赛者说的一个细节也很感兴趣，就是他说算法能做到又快又清晰，是看你怎么找每个图片它的特征点。那如果这样说的话，算法它好不好，其实还和这个训练模型时候的拍的那些图片有很大的关系。
5: 哎，有道理。
2: 嗯，
5: 你刚刚说模型是学习方法。
2: 嗯，
5: 那如果我们把无人机比成人，
2: 嗯，
5: 一个人学得好不好，除了和学习方法有关系之外，还和教材有很大的关系。
2: 哎，对，
5: 或者说和教他的老师，对吧？
2: 对。
5: 而这些训练模型的图片和数据，就是无人机使用的教材和老师。
2: 哎，对，你说的特别好。对，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又回到了咱们就节目开始讨论的那个问题。
5: 嗯嗯，
2: 就是在这个大田里面用无人机拍摄这个采集数据，它是受到很多这个客观环境的影响的。刚才我们也说到，就像比如说什么今天天气好，
5: 嗯，
2: 那这个田里这个杂草它可能就拍的是一个样子，然后它喂给这个数据了，但是下次阴天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那这个杂草照片它可能就拍的是另外一个样子，它这个光线一变化，那这样的话喂到这个AI 里面，这个模型里面，那又跟上一次又不一样了，那这样就可能就有问题，对吗，薛老师？
4: 对，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难点，前面也说了这个问题，真实的大田里面它的那个环境比较多，变化确实也比较大哈。
2: 嗯，
4: 一个呢是它的那个田里面的光线遮挡了等等，就前面实际上大家都提到的。
2: 嗯，
4: 还有呢就是咱们实际农业作业里面啊，和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个杂草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杂草的品种很多，其实作物的品种也非常多。
2: 嗯，
4: 就是农业和我们其他行业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2: 嗯，
4: 完了田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些积水啊，还有一些这个秸秆呀等等的，就还有呢就是作物杂草就遮挡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无人机判断起来还是挺难的。
2: 嗯，
4: 就很容易看错误判。
2: 确实是。嗯，
4: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我们的农业数据确实是比较少。
2: 嗯，
4: 其实包括我们都算做的早了，我觉得我们的数据量都不够。
2: 哦，咱们这数据量都不够。
4: 田里面的这个数据的采集，
2: 嗯，
4: 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2: 嗯，
4: 你所看到的就是说他们已经有的一些案例啊，那比方说那个病虫害的这个识别准确率，
2: 嗯，
4: 它呢实际上都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
3: 就是他们认真拍的那昆虫的照片。你在田里面呢，你拍。

0: 角度、天气、光线，
1: 都不
0: 其实
1: 一样，
0: 都不一样。大家来的数据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学你要 AI 学，它也学不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学不规范呢，就识别也不稳定。
1: 但是您说这标准化，我觉得也很难啊。刚才咱们说这个客观环境都不一样啊，它怎么做到这个标准化？
0: 那它实际上也是有一套，就是在标准化里面，它会有不同的天气，然后怎么去做这件事儿。实际上在国外的话，就是很早就开始做了。那
1: 做的这
0: 实际
1: 效果
0: 上
1: 怎么样？
0: 现在效果这样，它是标准化程序，我只是说取数据啊。他们有几个，就是他对那个光要做个校准啊。你比方说，他们原来那个美国有大飞机，然后拍田里的情况，然后在那个拍的时候，那田边还会放一个白板，
1: 明
0: 然后
1: 白。
0: 这白板也拍进去，就拿做校准。数据来了以后呢，还要这个地面还要给它反演，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就是做科研很费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
1: 确
0: 现在
1: 实。
0: 呢，希望这个机器啊，不是希望无人机一下子就把它都给判断出来。想法是好的哈，就是下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技术问题要突破。那现在也有呢，就是在机上做一个这个光照的那个照度校准，
1: 校准
0: 也有。
1: 的，
0: 这些都是科研的前期阶段啊。
1: 那说到这儿，我有个好奇的事情哈，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么问准不准确，就是我想问您见过的最厉害的，就是做的最好的算力最强，算法最好，就最好的这个无人机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我都没有见过成熟的，做的特别厉害、特别好的，就有一些就是科研，比方说这个南农啊。还有这个浙大呀，还有那个北智农啊，就这个几个做智能化做的比较早的，不能代表领域，只能说在某种作物啊、某些病虫害上面，他们是有优势的。其实就这种小样本嘛。
1: 那我记得我之前看过有一个这个无人机撒药的案例，我不知道这种算不算就是您说的这个厉害哈，就是这种无人机它是可以做到这个对着果树精准喷洒的，就是无人机撒药嘛，我们都不陌生，就是在大田里面绕一圈，然后把这个药撒了。但是无人机要是给这个果树撒药，就是要比这个大田撒药要难很多，因为果树它不是有遮挡吗？那这个药从天上撒下去，它会撒不均匀。那这个时候它就需要这个无人机对着这个果树精准的喷洒，
2: 就是
1: 就，
2: 这个无人机要先看到哪个果树有问题，然后还得飞到这棵果树要喷药的地方，精准的去喷洒，
1: 哎，
2: 对
1: 对对
2: 吧？
1: 对对对对对，那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是说，就是基于这个 AI 大模型开发的果树观层精准喷洒的算法呢，这个无人机它是可以把这个施药量降低近48%的。那这种可以精准喷洒的这样的无人机，它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对，典型场景，
1: 典型场景这个是，
0: 一个典型场景，还有一个呢，可能有用户需求。这个这么说吧，就是对一个特定的事儿，我们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都投入上去，它是可以达到48%的。因为比方说树，我们知道了树的形状和面积，然后呢，我们就折算出合适的这个喷药量。二呢，就是我们知道它在哪了之后，对着它喷。三呢，我们要对喷嘴也要做些改进哈。你比方说树冠的厚度比较厚，
1: 对，
0: 然后呢，我
1: 喷
0: 们
1: 进
0: 要
1: 去，
0: 提高它的穿透性。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在合适的时间，然后选择合适的药剂来
1: 明
0: 作
1: 白，
0: 业。实际上，这个呢，我们可以归结为，就是我们在特定场景的精细化的制作解决方案。
1: 就是说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场景的一个特定案例，
0: 对，而且呢，就很精细。但实际上，我们大田作业的时候，
1: 明白了，
0: 但是未来的话，我觉得大家的就是我们用户的水平提高了，然后呢，对各个场景多年的经验积累，或者说多年在这儿作业的数据积累，逐步的我们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程度的。
1: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咱们现在中国的农业无人机，它的业务已经覆盖到了100多个的国家和地区。 薛老师，您是咱们国家的农用无人机方面的专家，您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国际交流哈，在这个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您听到外国人是怎么评价咱们中国？

0: 的农用无人机的？
1: 评价最多的应该是便宜，好
0: 便
1: 用，
0: 宜，好用，
1: 真的
0: 便宜
1: 是
0: 好
1: 真
0: 用，
1: 的既便宜又好用，
0: 别的
1: 又
0: 国家
1: 很
0: 做
1: 方
0: 不
1: 便
0: 到
1: 又很
0: 便
1: 智
0: 宜
1: 能，
0: 好用吗？他们
1: 对，
0: 是，
1: 同时兼顾，就是达到这个技术水平，然后又是这样便宜的，国外是做不到的，就没有哪家能比我们做得更好。
0: 这个价格差距有多大呀？
1: 价格差距，我觉得有5倍，
0: 5倍，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1: 效果是的。
0: 那咱们是怎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的
1: 这个它里面有几个事儿哈，
0: 呢？
1: 一个是国外呢，对无人机呢，它是禁飞的哈，就很多地他们觉得它是，一个是有安全隐患的啊，航空器嘛，其实我们国家也是把这个无人机的安全是使用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它不但是跟咱们这个作业安全相关啊，就是对我们操作嘴啊，还有田里这些事儿相关，它可能还牵扯到工作安全的这个事情。所以国外在无人机的，这个应该说民用化上面，它的步子走的不是很快的。日本呢是最早做无人机的，它的雅马哈的机型是要卖到100多万的哈，所以我说起码5倍，实际上就是我们跟雅马哈机型比。
0: 明白。
1: 但是现在的话，现在的话，他们机型也在价格也在降下来。
0: 就是这个农民真的是非常的受惠，
1: 这个
0: 非
1: 就
0: 常
1: 是，
0: 的得实惠，
1: 是的是，这个是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农民有简单的、便宜的工具，那
0: 对。
1: 没法比。
0: 就刚刚咱们说的那个给果树点喷农药的这个无人机哈，我看新闻说在这个巴西的果园也在用。其实呢，我有点好奇哈，就像咱们无人机。它出海之后哈，它在国外，它需要重新适应吗？还是说，就是说也还好，就跟国内用起来差不多？
2: 哎，我也想问这个。
1: 飞还有喷药是像跟国内用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要达到精准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说场景呢，还要按照它的场景重新设定参数，能做这个精细化的场景解决方案，就针对性的这种精细化场景解决方案，在国外的话，那个还是要重新的，就是制定一下这个喷洒的各种参数啊。
2: 那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算法，就是说在国内咱们会给它喂很多的照片数据，像这些内容到了国外它还能用吗？
0: 哎，对对
2: 就
0: 对，
2: 国内的这个照片，
0: 对，
2: 国内的果树长的这个情况，在国外也适配吗？
0: 是，
1: 这个呢，一是看我们算法的这个普适性啊，我们叫泛化能力，这个是实际上是对我们所有现在在做算法和模型的人的最高要求。如果我们就是这个算法做的比较好了，到那儿呢，就是在他那边再取一点数据那个照片，然后呢再学习一下啊，就很快的就可以用了。
0: 就稍微做一些适应，然后在国外就可以用了。
1: 对，
0: 哇，好厉害呀，感觉，
1: 咱们都能识别中国人嘛哈，出去以后看国外人长得有点不一样，但是咱们也还是能区分出来，是吧？很多特征的。
0: 对，是的，是的。那这么说的话，真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农用无人机，它这个适应性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2: 所以刚刚薛老师说的是巴西用中国农用无人机喷药。我之前也看到过一个巴西的案例，不过他们不是用无人机喷药，就是刚才说的，钓鱼，
0: 钓鱼
2: 哈哈，他们也用无人机钓
0: 用
2: 鱼，
0: 无人机钓鱼，
2: 哎。
0: 它这个钓鱼就也是就是把这个水果，然后从那个果园里，然后通过无人机把它运到外面，是吧？
2: 对，就是工作人员呢在果园里。采摘，把摘下来的果实啊，直接放进无人机下面那个筐里，哎，那个填满了之后，那无人机就飞走了。
0: 对。这个无人机钓鱼这案例在咱们国家也有很多哈，就是你一开始就说的那个
2: 在
0: 竹
2: 江
0: 子，
2: 西，对，用无人机钓竹子，哎呀，一个无人机钓了3、4根呢，可长可长了，可粗可粗
0: 但是
2: 了。
0: 它怎么钓呢？它那个不能用筐子呀，
2: 它就是绑在绳子上，
0: 绑在绳子上，然
2: 哎，
0: 后
2: 把
0: 直
2: 这。
0: 接用着
2: 对，把这4根竹子绑成一捆儿，你是先听见嗡，这个无人机的声音起来了，然后你就看到天上一个无人机吊着4根竹子，一捆儿4根竹子，然后就飘飘悠悠的就飞到了它指定的位置，它落的时候也特别平稳，
0: 哎，这个我之前我也看到一个，就是这个湖北荆门那边，它是用那个无人机运南瓜， 然后他是用筐运那个南瓜嘛，然后他也是跟你刚才说，就是他会落得非常的准，他不是说就给你落到旁边那个路边上，他是可以直接给你落到卡车里，然后在卡车里还一个箱子落一个箱子，一个箱落一个箱子，所以就特别省人力。就之前是需要30个人，然后干一整天的活，然后就因为有了这个无人机，5个人半天就能干完了。
2: 是你刚刚说省人力，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在山上运竹子嘛，它就会让这个交通不便的地方，
0: 对，特别山区嘛，
2: 哎，对，交通不便的人呢就会更安全，
0: 对，
2: 然后呢这个效率会非常非常的高。
0: 对，确实是。还有那个像武隆那边的西瓜，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我还听说过用这个无人机运这个莲藕，就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莲藕采莲藕也是很辛苦的嘛，但有了这个无人机的话，这个挖藕工他就能少受好多罪。
2: 就是大家在泥塘里挖，挖完了之后呢，就不用再上岸了，
0: 对，
2: 哎，这个无人机就给它调走了。
0: 对，
2: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说那个，其实在它飞之前，你能听见它的声音，其实无人机比我最早，就咱们最早去采访的时候要大很多。啊，其实所以它能吊起来150到170斤这么重的活。哦，那薛老师，您作为无人机方面的专家，您是怎么看无人机吊运的呢？
1: 无人机吊运的话呢，实际上是他们是在无人机上又装了一个就是吊运的这么一个专门的机构哈，里面有几个，一个呢无人机吊运解决几个技术问题，一呢就是它那个挂锁的安全性，就挂扣，
0: 挂扣的安全，就怕它掉下来是吧？
1: 就是掉下来呀，它自锁呀，就是防止它掉下来，这肯定是我们这第一。第二呢，就是消摆能力。
0: 消摆是摆动吗？
1: 消除它摆
0: 哦，
1: 动，
0: 消除摆动，哦，消除摆动，哦。
1: 这两个是它主要解决的这个问题。他们几个企业推出这个无人机时候，这个技术方案都是做了的。
0: 那是不是这个无人机吊运，它对这个客观的这个自然环境还是有挺多的这个要求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要消除这个摇摆嘛。那如果这个地儿比如风很大的话，它怎么着都不能用这个无人机吊运。
1: 对。风很大的这种场景，尽量不要用。那一样的，跟我们做植保的时候也是的，就是在你这不合适的天气里面，
0: 都没有办法用这个无人机。
1: 不要去用，因为用它可能产生的危害公共安全的风险是很大的。
2: 说到风险，我想起来我看到过一个新闻，挺值得反思和关注的，就是在四川的巴中，有人凌晨用无人机把一头生猪吊下山，准备卖掉吧，结果天黑看不清，这个猪啊就直接挂在了高压电线上。活活吊了几个小时，导致整个村子停电了十几个小时。
0: 你要说这个，我也看到过一个国外的新闻，他是印尼那边哈，就有一个农场主管，他是下班以后，他嫌从这个田里走到那个停车场，然后大概1.5公里吧，他觉得有点远，然后他就把自己绑在那个无人机上面，然后自己那个拿无人机飞到了那个停车场，然后他还拿那个手机自拍来着，然后这个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2: 我的天呐，我觉得这些听上去好像是些趣闻
0: 对对
2: 啊，挺
0: 对，
2: 好玩的，但其实也给咱们敲响了警钟。
0: 对，
2: 无人机吊运虽然很有意义，但是它也绝非就我想挂就挂，我想飞就
0: 是
2: 飞，
0: 是
2: 我给
0: 是，
2: 自己安上一个翅膀。
0: 是，对，是的，
2: 你比如说用无人机运猪啊，最后毁了高压线，这非常不安全。啊，
0: 对，
2: 这可不是智慧，这
0: 对，
2: 是
0: 这，
2: 给大家添麻烦
0: 是的，没
2: 啊！
0: 错。
2: 包括他无人机运自己，这个更恐怖、更大的风险。
0: 对，
2: 所以我也想问问薛老师，咱们用无人机吊运是不是也要技术门槛，还有安全红线？
1: 目前来说，就是关于吊运的管理、吊运的标准，大家都在做，但是还没有一套特别系统的。就是我们建议哈，就是在无人机的管理里面分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植保作业，咱们就在农业生产区域那个作业。然后的安全的风险，我们保证了它的速度，还有机型，就150公斤这个重量。然后风险分析呢，它的等级也比较低。那这是一种作业。另外呢，就是他们在应急救援，因为在救援类里面呢，它是属于国家级无人机。国家级的无人机的管理呢，是按咱们这是民用的啊， 国家级的警用的，还有这个什么的应急救援的，都属于国家级的，它是按任务类管理的，就是未来的这个管理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它，可能还要做很多的一些研究和这个它的这个分析。在农业里面，就是我们也希望哈，就是因为它的效益，和它的这个什么风险，还要做个分析。
0: 对，您说的特别重要。无人机调运哈，它看起来确实是好用，确实是感觉它还是有需求的，是有市场前景的。但是它可能会发生的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所以安全性怎么保障，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对，
0: 最近几年呢，随着这个农用无人机用的越来越多，哈，这无人机的一些配套设施还有服务，哎，也变得越来越完善了，哈。比如说蜂巢就是其中一个。
2: 对，前不久咱们采访农业机器人大赛里，我们就看到了这种蜂巢，就是我
0: 哎，
2: 说的，它自己从这个小箱子里飞出去，再自己飞回来，这
0: 对，
2: 个专业名词就叫蜂巢。
0: 哎。
2: 哎，这个后来我也查了一下。蜂巢啊，也叫农用无人机的机场，
0: 哎，
2: 它造型啊其实很普通，方方正正的，就像一个箱子一样。
0: 对，
2: 但是，据说它的里面是充满着智慧化和科技感的。
0: 对，你描述的好形象，对，确实是。这个蜂巢它实际上是一个部署在这田间地头的自动化基站，就无人机作业以后呢，它可以直接飞进这个盒子里面，也就是你说的这个机场里面，它可以在这里面自动充电，还可以更换电池，还可以进行这个回传数据。
2: 其实啊，就像咱们家里用的那个智能扫地机器人
0: 啊，
2: 一
0: 对，我也
2: 样，
0: 觉得，我也觉
2: 哎，扫完了地自己回去充电、洗抹布、补水，
0: 得，
2: 哎，
0: 对，这个有点意思哈。总之就是有了这个蜂巢哈，无人机的飞手，哎，他就不用每天背着这个设备往返田间了哈。人呢，他只要在这个家里，哎，远程拿手机下一个指令，这蜂巢的舱门呢就会自己打开，无人机就会自动起飞，精准巡田，再回巢降落，全程可以实现无人值守。
2: 哎，这个蜂巢啊，我们在比赛的时候看着觉得特别新奇。
0: 对，
2: 那在实际的种植作业里，这种蜂巢用的人多吗？
1: 实际上在这个什么实际使用中，其实个人用户不多。我就说巡田啊，这无人机，主要用途呢，一个是政府的管理的用途，就是想知道就是咱们的苗情啊，灾情，最后呢能预估产量啊，知道最后是能不能保证这个粮食安全供给等等，这个是管理上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大的农场，你比方说农垦就很需要这个，因为他们田块大，要人去巡，一个巡不准，二一个呢效率低。
0: 对，
1: 但个人呢，目前用户不多，运行这个没问题，放在田边，就你不担心，就是风吹日晒的关系。它飞机呢，它一个呢就是飞机的家遮风避雨啊，另外充电，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传数据，飞机实时的传呢，它的那个工作量还挺大的，先存然后回来传。啊，它那个相当于一个地面的基站似的。
0: 所以说这蜂巢它其实对无人机来说是一个好东西，就是它可以给它遮风挡雨，然后还能让它的工作效率更高，因为它在这里面它自己就可以回传数据，其实这个效率会更高，是吗？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包括巡田、无人机和蜂巢都是这个大农场现在用的比较多，小农户他种地一般都是这个村儿里嘛或者县里，他会统一帮忙做这个无人机飞房，那所以小农户他自然是不太会买这个县里或者农机社呢，他买这无人机，但是可能他不会买这个蜂巢，因为他的无人机是要经常拿出去，拿到不同的地方去用的，所以一般还是这个大农场还有这个有固定场景的这种地方会使用这个无人机。会使用这种蜂巢，对吧？
1: 啊，对，巡田无人机也不能说表，很多人就只拿了机子啊，拿机子，然后不带蜂巢，这样的话成本可以低一点，然后可以到处去巡田服务，没有这样的，这个固定的就是有，就我就说有固定需求，管理的需求啊，大农场的需求，
0: 它就有一个蜂巢，它就会好很多。
1: 好很多，因为还有一个呢，它不光是巡啊，巡完了之后呢，还你巡回来这个数据，它还得怎么用，还得处理。其实处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光看完了数据，实际上这个数据代表的意义，这个呢是不是很多个人能够完 就目前已有的成熟软件也达不到这个要求。
3: 所以就是这个无人机，它在回到这个蜂巢的时候，然后就是它。

0: 回传这个数据是回传到咱们后台的处理，然后这个处理还是要有专业的人，然后再去处理这个数据，是吗？
1: 对，就现在没有成熟的这个软件和算法给大众用。
0: 嗯，明白了，所以还是需要咱们专业的人士，然后在后面再做一个再处理哈。
1: 对，所以
0: 哦。
1: 未来的话呢，就是这个随着各种模型啊、算法越来越好了，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个
0: 嗯。
1: 人也会用弄一个固定的这个把家里这块田给寻了。就说
0: 嗯。
1: 我们现在呢，它虽然在卖机子，但它没有卖成熟的解决算法。那如果像手机这样有各种程序，谁需要什么把它调出来，它就能用了。
0: 嗯，
1: 嗯，那实际上对这个使用者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
0: 对，
1: 它推起来就快了。而这些就是这些算法什么呢？实际上是一呢是企业，二呢大学也要结合起来，就是未来要投入大量的工作去做。
2: 那咱们既然聊到这儿了，我有个问题也想问问了，就是现在能做这些的人才，包括处理数据呀、开发程序这样的人才多吗？缺口大吗？
1: 不多，很稀缺。
3: 那您觉得哈，就这种稀缺，它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机会？
1: 是的，是的，你说的对，它既是问题也是机会，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特别是就是地空经济啊，这个文件发了以后，现在很多的大学都有了这个低空研究院。其实很多大学在智能，就是这个什么，就人工智能这发展起来以后，也有人工智能学院。就是这样的人才，实际上现在，经过这几年，逐步的会批量的有这些人才来，到各个单位去，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好。
3: 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大学它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就是农业 AI 智能相关的一些人才，然后他们也在陆续的进入到这个企业，进入到相关的一些行业里面。
2: 而且近几年啊，我还发现，不仅仅是无人机领域，在农业智能化各个环节的人才里，女性的比例也越来越多了。
3: 包括这次比赛里，我就看到了好多女性，而且她们里面很多都是这个团队的领导者，而且还是或者是这个企业的一个老板、老总之类的。就其实包括薛老师自己也是，她也是女性，也是这方面佼佼者哈。那我也很奇怪，就是为啥这个领域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女性参与呢？
1: 我觉得科研活动里面，女性和男性其实差距不大，因为现在我们所里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培养的研究生啊，等等就各类人才里面，女性占的比重现在越来越多了。其实无人机的应用呢，它又更趋近于就是到像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里面。那农业以前呢，可能觉得是一个特别苦，然后需要力气的这么一个活。但是现在其实农业也可以，就是不用很大的体力，然后有一定的脑力就可以进行操作跟进行作业了，所以女性的增长是必然的。
3: 确实是，如果农业智能机器人这么发展下去，那未来的农业就真的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对体力的要求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了，那性别也就不是个问题了哈。今天呢，我们聊了好多关于农用无人机的话题。节目最开始，哎，我们说无人机在短短几年之内发展迅速，那我们站在现在这个节点再往前看的话，未来3到5年，无人机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薛老师，您说呢？
1: 在今天，无人机呢，我们希望它就是看得更清，就是它感知模块这边硬件上面要有一个大的提升。二呢，它的决策能力更强，就我们刚刚讨论的很多的算法，实验室的算法能真正的用到企业的产品上。
0: 您觉得这个如果说3到5年之内，这个能实现吗？
1: 我觉得可以，
0: 啊，您
1: 没有
0: 觉得可
1: 就
0: 以
1: 小
0: 啊？
1: 目标可以，咱们说要真的就所有的场景都适用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些典型的场景上面，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3: 好，那咱们刚才说的是3到5年哈，那如果等到10年以后呢？您希望在农业里面，咱们再提到这个农业无人机的时候，大家想到的是什么？
1: 那大家想到的，它就是一个基础的农业工具。如果是我是农民，它就是我的伙伴，是一个有经验的专家，是个帮手，做不了的帮手。
3: 就像您说的，可能10年之后哈，这个无人机。它可能就像咱们以前农用的一些普通的工具一样哈，比如这个耙犁一样哈，它可能就是这个农民手里不可或缺的一个农用工具。
1: 是的，现在你看到现在就是发的很多文件里面，它无人机，然后呢，农机，按理讲无人机是农机的其中的一个，但是他在提这件事的时候，他把它列出来和智能农机放在了一起，
0: 是的。
1: 所以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工具，重要的方向，应该说是在整个生产的全过程，它都会发挥作用。
2: 所以啊，未来无人机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它在农业里面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以后也拭目以待。相信以后无人机还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3: 哎，说得好，希望未来农业无人机可以继续进化成会思考的空中机器人，自己看、自己飞、自己判断，从新农具真正成长为咱们田里的新农人。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薛老师参加我们这次的节目。
2: 感谢薛老师，
1: 谢谢大家，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您相信吗？以前白送3块钱一斤都没人要的野果子，现在果干一斤能够卖到35块钱，游客来玩几乎人人都要带上30-40个回家。同样是水果，从前卖不动，如今10块钱一斤还被抢着买，旺季一天销售额能冲到几十万。身价暴涨的野果子就是刺梨和无花果。夏天本来是刺梨大量成熟的时节，可高温也是个大麻烦，刺梨摘下来2天就坏，无花果采下几小时就发黑变质，放不住难运输，这是很多种植户都头疼的难题。今天故事的两位主人公，一个在四川冕宁，一个在广东乐昌，他们偏偏就盯上了这些怕热娇贵的果子。他们究竟想出了什么样的妙招，跟盛夏高温抢财富，把容易烂的果子做成全年赚钱的大产业？咱们接下来就好好听听他们的创业故事。
1: 盛夏是水果集中成熟的季节，也是他们保鲜难度最大的时候。在四川冕宁，刺梨过熟就落，摘下来2天就坏。在广东乐昌，无花果晒烫就裂，采下来几小时就黑。如何能让他们在夏日的高温卖出好价钱？两个相隔千里的人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四川省冕宁县山里的刺梨成熟了。为了抢在刺梨掉落前完成采摘，马江红一直在催促工人们加快速度。
2: 赶快起来，快就等你了。赶快点赶快点哈，跑快。今天很着急，因为今天咱们要计划要采10冬果，要把10冬果今天下午就要采到工厂里面去，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迫，因为在今天下午采过去了，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加工，明天在中午之前就要必须把它处理完。
3: 着急的很，这次年掉完了，着急，你看每个人再快一点。
1: 刺梨浑身长满小刺，要想摘得快，还需要一样东西的帮助。
2: 在大规模采摘的时候，都要给他们准备那个，要准备手套，有一层那个胶吧，然后它就是你采摘的时候，它就不会扎到您的手，所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戴了手套来摘的。
1: 有了手套的保护，摘起刺梨来就方便多了。可是仅靠手套还不够，采摘的人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2: 晃得太多的话，它周边的刺会扎到你其他地方了。你这样稍快一点吧，反正就是来一个稳准狠，稍微有一点角度的时候能够避开旁边的刺。你像这个果子基本上都是10成熟了，这个地来就比较的脆了。
1: 刺梨长到7成熟后就可以采摘，可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从7成熟到完全成熟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
2: 它10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